0: 这个机器的润滑油，
1: 哦，
0: 这个气就是这个机器的动力。
1: 嗯嗯，
0: 那么年四十阴气自办，就是什么、嗯、人到了四十岁以后，
1: 嗯，
0: 哎，这个机器的滋润润滑又不够了，齿轮之间经常磨损了，
1: 嗯，
0: 然后动力呢，电不足，动力不够了。其实刚刚你说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起居衰就是健康状态出现了一定问题。
1: 嗯，
0: 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经常啊，我遇到一些朋友，就是到了晚上，
1: 嗯，
0: 特别哎，一到晚上咳咳半天，
1: 嗯，
0: 那其实这就用我们老祖宗的话很好解决，就是这个肺上的这个阴的不足啊，就不滋润它了，不够润滑了，
1: 哦、
0: 哎，就开始到了晚上这种
1: 是不是很
0: 莫名其妙的哎，这种干的药。而且呢，爬几个楼啊，这种呼吸气呢，为什么动力不足了啊？所以感觉气特别短。
1: 嗯，
0: 还有还是说睡觉，
1: 嗯，
0: 哎呀，到了晚上，哎，年纪轻的枕头一扔啊，马上就睡着了，
1: 呼呼了。
0: 上了啊，年四十以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睡不着。那怎么回事呢？还是用阴气自办来解释，就是什么呢？是我们心主神明。
1: 嗯，
0: 这个心火得不到滋润灌溉以后啊、
1: 哦、
0: 哎，他这个心火一旺啊、嗯、哎，就翻来覆去睡不好了，
1: 嗯
0: 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老祖宗当时留下这段话，是可以很有效的指导了我们很多年四十以后带来这些健康问题、
1: 哦、那如果是上班的人群，白领的一部分人群，适不适合吃它
0: 啊？
1: 虽然年四十了，他可能没那么老，他只四十出头一点点，也适合吃。
0: 那么现在这里面我们古代啊说的这个年四十、嗯、是按照当时的一个生产力环境、
1: 哦、
0: 现在很多人虽然三十出头，但是他已经有这种早的一种老化的情况。
1: 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个
0: 那跟什么，其实还是属于啊他过度的耗脑等等，那是耗损我们人体的这个阴的，就缺乏滋润。
1: 哦，我跟大家讲哈，就跟陆老师也交流，你像我身边一些朋友，他干的活很累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从事一些
0: 心思用的比较多，
1: 什么软件，什么开发，动不动熬到23点啊，凌晨才回家，就是30多岁就已经可能开始要头发一把一把掉哦，面色也是比较的枯黄的样子，所以这是有没有点类似于像您说的这种透支
0: 性？其实我们从本质上来说，刚刚说如果把人当做一个机器，
1: 嗯，
0: 古代一个机器一天就开6小时，
1: 对，
0: 现在机器一天开12个小时，
1: 甚至还不止。
0: 那么相对来说，是不是加倍的损耗？
1: 加倍的透支，
0: 那就是阴气自办
1: 啊！这种情况就特别的展现了。那对性别上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男性更要偏重于注意一些自己的透支，女性我可以稍后再说。女性和男性的生理上面都是到40来做一个判断吗？还是女性可以到
0: 50？我们老祖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加上性别、
1: 嗯、没有性别，
0: 对，没有性别、
1: 哦、
0: 他认为无论是男性女性，你核心的问题就是因为由于你过度的损耗、
1: 嗯、
0: 这个润滑液消耗的多了，然后呢动力消耗的多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这导致很多的五脏六腑的各种、
1: 问题
0: 就产生了。
1: 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其实呢，说到百叶包啊，相信上海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是非常喜欢吃的。而且呢，关键的是，尤其是在家里面，百叶包如果说作为一种咱们上海人自己的预制菜，先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包好，然后呢放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放放汤也行，红烧一下也行，或者说是干脆剁椒清蒸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自己包你又得绞肉馅儿，又得来包，又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实在是太麻烦了。今天选择来东方购物，199块钱就可以全部都搞定。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啊，我们的荠菜百叶包。
0: 对，
1: 白叶包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而且很家常的一个菜。但是呢，你真的要自己弄的话也麻烦，不是说大家不会弄，真的这要耗费这个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我觉得也不值当。那今天我们一个更实惠的价格，把这个东西就囤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咱们就拿一袋出来蒸一蒸、煮一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太划算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两种口味，一个是荠菜鲜肉的，这个东西很鲜。尤其是荠菜口味的，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
1: 对的，
0: 另外在鸡汁儿的百叶包特惠分享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6只1包，五包装是我们的荠菜的，再加6只1包的五包的是我们今天的鸡汁儿的
1: 纯肉馅的
0: 纯肉馅的，让大家一共10包，一共我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60只。
1: 对，
0: 应该是60只。
1: 对，
0: 今天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再送藕粉圆子，要么甜的黑羊酥、黑羊沙口味的，要么就是我们的荠菜的荠菜肉的，
1: 对的，
0: 也是一样荠菜肉的啊，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194，1.99元的积分，还要送上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就可以带走的是60只百叶包，再给大家2包，就是这个任选其一的，
1: 再送一包藕粉圆子，
0: 藕粉圆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鸡汁百叶包和鸡汁荠菜百叶包都是这样的，全部的那种简化包装，透明的，加上一个我们私厨故事的贴纸就可以了。
1: 然后里面都有配料表，都有一个包的，有一个鸡汁的调料包。
0: 你看啊，百叶包配料，猪肉千酱。我说句实话啊，有一说一啊，排名第一的是猪肉的百叶包很少见。
1: 我们都是选择的猪前腿肉。
0: 为什么？因为很多的都是千张排在前一面。
1: 对的，
0: 因为它的千它肉放的少嘛。
1: 包括那种很硬很厚的那种千张，大家都吃到过的嘛，对吧？
0: 猪前腿肉啊，猪前腿肉千张，千张是用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这个就是大苏打，就是苏打粉啊，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包里面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非常非常的干净。零下18度，保存12个月。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
1: 包括荠菜的也很干净，
0: 荠菜的也非常的不错，也非常的干净。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你看猪肉大于等于39%，大于等于39%，看到了没有？猪肉还是第一位的，
1: 对的，
0: 不像是有一些荠菜的这个配料，它荠菜放在第一位。
1: 它这个39%是把咱们整个汤料包
0: 把汤料包都算进去啊、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猪肉百叶大这个荠菜水青菜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料白砂糖盐酿造酱油鸡汁包的调味料是给了大家，也是很干净的，
1: 都非常干净，
0: 很干净的、啊、
1: 配料表非常干净。
0: 纯百叶包当中猪肉含量接近40%，
1: 对，
0: 这个非常非常的少见了、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正的苏式的配料，苏州的百叶包，
1: 苏州的千张，
0: 为什么要做到卷到3圈半左右、
1: 为什么要选到苏州的千张、因为这个苏州的千张它是又薄又韧，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硬硬的、干干的，
0: 嚼劲
1: 又很厚的，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红烧的。这是我们红烧的，
1: 而且你能看到里面肉馅裹的是非常的
0: 饱满。不用，我直接
1: 咬一口吧，你直接咬一口，我也觉得直接咬一口。你看里面的肉馅裹的有多少，而且包括它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吸满了汤汁。
0: 哎呀，好吃好吃，
1: 很鲜美。
0: 看啊，里面的肉为什么我们敢说39%，就是因为肉真的厚啊。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千张是怎么样的，千张铺开。肉很薄的一层，然后千张卷着肉来进行一个这个折叠，这样呢不是中间一块肉，而是肉千张卷着肉一层一层往外出来，那么你就会发现它的
2: 千张的含量多，肉的含量少。
1: 对，就那种千张外面裹得很厚一层，哎，对吧？本身你的千张又厚又硬，口感又不太好，你吃到最后你感觉就吃不出里面肉馅的一个味道。而且我们里面肉馅除了原材料都选用到一个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个精心的调味，这个味道真的调得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很鲜美的一个味道。
3: 而且，哎，为大家说一下啊，可以不放调料。
1: 我觉得可以不放，因为我们本身
3: 还直接煮就可以了。
1: 对的，我们本身还给您送了一个汤料包嘛。
3: 本身很甜，来，那么当然啊，
1: 还可以蒸一个。
3: 纯肉的朋友们，有些人会觉得纯肉的味道稍微的有点腻。
1: 这种是稍微带一点点辛辣
3: 的。因为你的纯肉的口感，有些人会觉得
1: 你看这种为什么说薄而韧？你看，透过这个外面的千张，你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了，
3: 它的香味就好很多，
1: 很饱满的一个肉馅。你看，轻轻的给它一撕，哎呦，里面这个汤汁，包括带脂肪的那种油花的那种。
3: 为什么说啊？咱们今天的猪肉含量39%，接近40%。哦呦，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整个的猪肉含量不是以荠菜为首的，很多的荠菜猪肉馄饨，
1: 那种应该叫荠菜猪肉的。
3: 荠菜猪肉馄饨，我们今天应该叫做猪肉荠菜。大家明白，应该叫做猪肉荠菜，因为猪肉比荠菜多。
1: 对，
3: 有一说一啊，
1: 很好吃。我也吃一个，我感觉这个，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豆制品，什么像这种什么千张、府一、百叶包，我都很喜欢。
3: 我说句实话，
1: 怎么
3: 加了荠菜以后，其实更加的容易入口，而且很鲜，还有一点，加了荠菜以后，如果荠菜比猪肉多，荠菜的味道是容易抢一点肉的鲜味的，但是我们今天肉量足够。再加上荠菜的提鲜，特别特别棒。
1: 所以就那个菜肉馄饨里面为什么也要加荠菜，就说明这个馅料的搭配啊，真的是一直以来大家的一个习惯，就是这样吃的都很好吃。
3: 吸汤汁儿一边吃这个千张包，真是太幸福了。很简单，简单烹饪，蒸一蒸，红烧一下就可以。
1: 对。
3: 但是今天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来，一定请大家注意，今天是30个鸡汁儿纯肉的，加30个这个荠菜鸡汁儿的，就算是荠菜鸡汁儿的，我们的肉的含量也超过了30%，接近40%。
1: 39嘛，
3: 39%，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那我们纯肉的肯定还要更多，
1: 对，
3: 纯肉的肯定还要更多，可能接近50%，甚至超过50%了啊！再送给大家一份藕粉圆子。里面要么就是荠菜肉的，要么就是我们的黑羊沙的，
1: 就是黑芝麻的，
3: 黑芝麻，还有最后的199元，自助您够理解5元，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礼里，就相当是192，整整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荠菜丸子。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4: 正常的话，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于讲也色面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这个百叶包在家里面
1: 全新品，今天我们是全新品，
0: 常备就可以了。因为百叶包，你煮汤的也可以，
1: 蒸的、
0: 蒸的、
1: 红烧的、
0: 炒的都可以，
1: 或者你下面条、下粉丝，咱们加两个进去，对吧？你自己再买点油面筋、菜肉，
0: 没有荤菜了，你就直接的给它放在面条里，跟面条一起煮都可以，
1: 当个浇头也可以，
0: 也没有任何
1: 问题，对吧？完全没问题。而且我跟大家说，你把里面的那个肉馅的那种油花都煮到那个汤里面，那个更好吃。
0: 我看这个咸肉和鲜虾，这个稍微炒一炒，哎呦，再放一点这个汤哦，鸡汁啊，这个鸡汁就变成这个三鲜了。
1: 对
0: 吧？就变成大，但
1: 其实
0: 全家福了。
1: 其实我百叶包，我觉得几个比较关键的点，第一个，你的千张要用得好。
0: 对，
1: 我们选择到的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
0: 对，
1: 它不是那种口感硬硬的、厚厚的。第二个，里面的肉那个原材料选的好，
0: 猪的前腿肉，
1: 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
0: 对，
1: 你吃下去它是多汁的。
0: 而且既然在苏州了，我估计就是太湖猪，对吧？哎，大家应该喜欢的话就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包括馅料的一个调味，你要调得好，对吧？
0: 对，
1: 我刚试了一下，我们这两个真的是都非常鲜。
0: 我们今天没有一些什么。什么人工的防腐剂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1: 放进去，干净。
0: 配料表都是你在厨房当中会做的，
1: 调味
0: 品就是妈妈做的千张包。咱们今天就是用什么千张包？
1: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些都是手工包的，因为大家其实看这个很难用机器去给它包成这样
0: 的，
1: 每一个它都是长得不一样的，
0: 我们都是人手工，
1: 全部都是人手工包出来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60只百叶包，其中30只是荠菜。鲜肉30只是我们的纯鲜肉的，再送给大家一包欧粉圆子，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60只千张包，再加上我们的一包丸子，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一号键01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到底多划算？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保证的是，全部都是江南风味。嗯，苏州精选千张，里面的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猪前腿肉，
0: 猪前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鸡汁荠菜味的，第一次出现。新品上市，
1: 新品，这是我们新品。
0: 鸡汁百叶包原来是有的，原来也是十包，但是十包全是鸡汁百叶包。咱们今天给大家加上的是我们的荠菜的，对不对？
1: 原来没有十包，我原来没有单独做过鸡汁百叶包的一个组合。
0: 鸡汁百叶包加五包鸡汁百叶包加那个油面筋三肉，
1: 对，
0: 对吧？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鸡汁百叶包加鸡汁荠菜百叶包，各五包，每包是六只，一共60只在这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30只是荠菜的，30只是我们的纯肉的，再送一个藕粉丸子，这个藕粉丸子是我们的周年庆特惠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配料表很干净，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首先来看我们的荠菜味的，荠菜口味的这个非常的棒啊，您自己来看啊。首先，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9%，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纯百叶包，我们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9%。那么我们今天纯猪肉的那个版本，是不是猪肉含量应该会更高？
1: 更多，
0: 接近50%，最起码的吧？
1: 估计不止，
0: 不止，
1: 因为你看我荠菜的添加量都18%了嘛，
0: 对的，
1: 对吧？
0: 然后你看百叶也很干净，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有一些百叶它会加一些其他的一些原料来做，因为它的凝固度要高嘛。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传统的百叶啊。荠菜大于等于18%，水、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调味料没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和胡椒粉，鸡汁包的调味料也很干净啊。饮用水、油、鸡油、大蒜籽、鸡汁调味料、鸡精调味料和食用盐、香辛料，全部都是很干净，你在厨房间就可以看得到。
1: 没有那种什么
0: 刚才
1: 香精色素的那种东西，
0: 还记得吗？荠菜的这个鸡汁百叶包里面的猪肉都大于等于39%，那么这个的猪肉太湖猪前腿肉的猪肉含量
1: 28%的肥瘦比，
0: 我估计都要超过50%了。对吧？千张啦，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啊、鸡精啊等等等等，全部都很干净。汤料包：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也是18个月的时间。每个全部配料表很干净之外，都是你自己在家里面能够看得到的好吃的这种调味料，让大家完全放心。另外呢，藕粉丸子是什么？这个东西呢，其实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这个是江苏的一个特产啊，
1: 对，苏州的一个特色菜。
0: 如果是甜馅的，
1: 用纯藕粉，
0: 甜馅的，就是黑芝麻馅。嗯，然后呢，它是稍微的浸一点水以后呢，在藕粉里面滚一圈。
1: 它是要肉馅，然后用开水烫那个藕粉，给它烫上去，一层一层，要烫很久，
0: 烫出来的哦。
1: 它是用古法工艺烫出来的，而且一定是要用到纯藕粉，
0: 纯藕粉，
1: 纯藕粉才能烫得出来晶莹剔透的皮
0: 的粉啊，没有加一些淀粉，好吧？
1: 但这个是送给您的，这个是送给您的。
0: 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白菜
1: 啊。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有了这一锅菜，你看啊，荤的、素的，包括说咱们的菌类全部都有。您自己再煮一碗饭，
1: 你可以透过这个
0: 很干净
1: 千张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说明我们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
0: 对的，
1: 然后我咬一口给大家看，
0: 给大家看啊，直接咬一口，看看我们今天39%的馅料，猪肉的馅料。哦，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因为猪肉加的比荠菜多，很多的荠菜的产品都是荠菜比猪肉多啊。但是我们今天是猪肉比荠菜多，所以你吃进去这个荠菜和猪肉的馅儿是香的，混合起来的味道是非常香的，
1: 对的，
0: 很好吃的，
1: 非常鲜美，而且
0: 对吧？
1: 而且
0: 很鲜美，
1: 这个千张咬起来还不硬，而且就口感非常好。
0: 千张很 Q 弹，而且我们关键是有一些啊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比如说这是一块千张，它把猪肉这样全部都贴在这个上面以后啊，它是这样卷起来的。就等于说是我千张是一圈一圈一圈卷在里面，那么这样猪肉的含量就用的少，千张的含量就用的多，而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卷三圈半。

0: 多少圈，就是正正中中的两圈半，就是正正中中的两圈半，
1: 很薄的一圈，对吧？
0: 很薄的一圈。嗯，但是这个千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肉馅儿很酥烂，很吸汁儿，很这个很丰润。但是呢，这个外面的千张包呢，又带点这样的韧的口感。
1: 是，
0: 但是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要再给大家来算笔账。你今天抢到的是私厨故事的新品首发，荠菜鲜肉的这个鸡翅百叶包。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5%，
1: 39%，
0: 一共30只，鸡汁百叶包，我们估计毛估估超过50%以上的鸡这个猪肉含量了，给大家来做到30只，再送给大家一包欧粉圆子19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算上我们原来积分192，整整60只千张包，再送一个欧粉圆子。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字幕零工，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
1: 你先说，我再吃，我觉得好好吃。
0: 我们两个人真的就是。为什么刚才你会发现啊，我们在做节目的当中的时候突然没有声音，因为两个人都在那边吭哧吭哧吭哧的吃，
1: 真的很鲜，
0: 又鲜又嫩，而且咱们今天也很 Q 弹，
1: 它调味调得非常好，
0: 调味非常的不错，
1: 配料表又干净，你吃的又放心。而且我觉得我吃了很多的那种带千张的，包括这种带豆制品的，这种有的那种千张它就是很厚，你是不能透过这个去看到里面的肉馅的，到嘴巴里面它是有点硬，这应该是跟它的一些工艺可能是有点关系。
0: 当然
1: 那我们选用到的都是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对吧？而且我们裹的那个里面的肉馅，我们外边的这个千张不会裹得很厚，薄薄的一层，你甚至能透过外边去看到里面的一个肉馅。
0: 是的，
1: 所以而且包括到肉馅，我们选择到的都是猪前腿肉，
0: 太古猪的前腿肉28的肥瘦比，所以它里面的汁的含量也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也是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因为我们是新品首发，
1: 我们不会备太多的一个货的，
0: 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正宗的话，吃的这个八一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八一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八一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八一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八一包还是这种个，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这个红烧八一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八。

0: 一包等于讲，也色味又好，对吧？吃上去味道也好。
1: 就像刚才这位爷叔说的，在家里面的小朋友就喜欢吃红烧的，因为色面又好，而且呢，我关键的是，豆制品加肉馅儿，它的好处就是完全不用吐壳吐皮，你吃进去就是满满的一口的香甜，
2: 对，
1: 这就满足了很多一些男生哦，
2: 香。
1: 大口吃肉，咔，就完全不用注意。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街，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很划算。首先，鸡汁荠菜百叶包，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9%，
2: 对，
1: 大于等于39%，一共有30只。
2: 嗯，
1: 四叔故事虽然它没有标，但是我估计按照荠菜和这个比的话，应该超过50%了啊。鸡汁百叶包，
2: 纯肉馅的，
1: 纯肉馅的有30只。另外再送给大家一个藕粉圆子，199块钱。同时还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喽。194的前提之下，再给大家带到的是，原来积分1.99元，
2: 对，
1: 192，整整60只，您自己算吧，对不对？你在外面现在吃个双档，多少钱？对吧？吃个单档要多少钱？
2: 嗯，
1: 对吧？不得10几20块钱左右吗？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江南风味的苏州千张，里面的猪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让大家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吃的美味。来，现场我们就很简单啊，
2: 哎，我觉得
1: 就是还原了原来我们只有鸡汁儿，只有这个我们的千张，
2: 对，
1: 只有这个千张包，然后你自己准备的只有粉丝、香菜，没了，
2: 加一点蔬菜进去，
1: 嗯。
2: 我觉得简单的吃一顿啊，简单的吃一顿，我觉得就这么煮一煮就好了，对吧？
3: 对的，
2: 你也不用再准备其他的一个原材料，然后也省事儿。我相信啊，就是这种百叶包大家可能都会做呀，但是你要去调馅料，对吧？你包括到你自己还要去包，真的很费时间跟功夫。你看我们这个全部帮你包好了，
1: 嗯，
2: 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
1: 是的，
2: 这个千张选的也非常好，你看又薄又韧，透过这个就能看到里面的那个肉，你看一轻轻的一掰，它就掰开，里面肉馅裹得非常多。
1: 吃了2个荠菜的口味，这样的第一，明显的肉是比荠菜的含量多的，
2: 对，
1: 而且
2: 你能吃得出肉的口感。
1: 第二点，这个荠菜没有老的。
2: 对的，
1: 没有一丝卡牙齿或者是牙的这个您吃起来有点老要吐渣的，
2: 嗯，
1: 完全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而且我们里面那个汤料包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开始吃了，
2: 忍不住，
1: 对吧？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汤料包，自己的鸡汁汤料包，
2: 嗯，
1: 自己的鸡汁百叶包放进去煮一煮，煮熟了，然后你放一捧粉丝，放一点菜叶子在这个里面，一顿晚饭，我说句实话，一顿晚饭老两口这一包就够了。一包10个嘛，
2: 我觉得够了。
1: 一包
2: 真的够了，
1: 一包六个，差不多了，一人3个嘛。然后你这个粉丝再补一补，然后再加点青菜就够
2: 了。我刚刚吃了3个左右，我就觉得有点饱
1: 了。有点饱了。刚刚说我干嘛要点外卖、啊？
2: 它分量很足。
1: 我干嘛要点外卖？我这吃我3个不够，吃5个我就饱了。
2: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包括你看我们来
1: 蒸一个
2: 、啊，对吧？
1: 蒸一个，
2: 我觉得蒸的味道就比较还原它本身的一个味道。
1: 蒸一个，我给大家，
2: 咬一个。你夹一个，我也夹一个。我也觉得好吃
1: 不、哦、
2: 当心它啊，
1: 咬一个给大家 看
2: 里面的肉汁真的非常的多，
1: 纯肉的，
2: 嗯，
1: 这个汤是刚刚我
2: 撒在上面，你咬
1: 进去的，牙齿咬进去的、嗯、是不是超过50%？
2: 里面肉馅裹得非常的
1: 多，这个肉馅是不是超过50%？而且这个肉馅很好吃、
2: 嗯、你看每个都是，每个都是
1: 咸鲜当中透着一股甘甜，我说句实话，
2: 而且很滑，很嫩。
1: 这个千张包有个好处啊，就是你真的下饭吃，也 OK。
2: 嗯，可以的，
1: 你单口吃，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配的主食或者是饮料或者是酒水，你吃你也不会觉得咸。
2: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2: 它是鲜。
1: 大厨调味，
2: 嗯，
1: 这就是大厨调味，因为我们用到的肉其实相对来说更好，用到了冷鲜肉，对不对？
2: 嗯，
1: 然后用到的是猪的前腿肉，相对来说它的肉汁儿更丰富，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值得跟大家反复来提一提。
2: 嗯，
1: 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荠菜鲜肉的，我们的肉量含量达到了35%以上，鸡汁儿的纯肉的馅儿的含量，我估计肉含量超过50%了，两个加在一起一共60只，一共60只，199块钱，200块钱不到。同时再送藕粉圆子一袋，但是只有在周年庆才会送啊，
2: 这个藕粉是周年庆送给您的，
1: 里外里相当于是192.60元百叶包，再加一包藕粉圆子，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保证给各位干净配料，绝不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的保水剂啦、防腐剂啦等等等等，
2: 香精色素这些、啊、
1: 香精色素完全没有啊。最后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现在大家看到还有最后的九分钟了。如果说平时喜欢来点这种豆制品的，不要拿什么咸肉蒸这个百叶结，还真的不如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鲜肉鸡汁百叶包和我们的荠菜鸡汁百叶包。这个我说句实话，每个里面都是肉感丰富，并且不给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什么保水剂啊、增稠剂啊等等等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都是调味料，家里面厨房用得到的、看得到的。
0: 荠菜百叶包我们今天可以放下海口啊，咱们今天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9%，它因为它写在配料
1: 表
0: 上，
1: 配料表写的清清楚楚。
0: 但是你想，加了荠菜以后，我们的猪肉含量都有39%。那我们纯猪肉的是不是要超过50%？
1: 对，
0: 因为我们荠菜含量都有18%。
1: 是的，
0: 您自己去算算这笔账就应该明白了。而且您一口咬下去绝对不会失望，不是那种空的。对吧，一口咬下去中间
1: 的肉馅
0: 很饱满的肉馅，并且为大家来做到全部都是苏州的百叶包的这样的
1: 千张，苏州千张，又薄又韧，口感非常好。
0: 对的，又薄又韧，
1: 它不会硬，它不会说咬起来就吃的厚厚的一层，你到嘴巴里面全是那种
0: 塑料一
1: 样的那种。哎，对，我吃过那种，
0: 而且没有豆腥味，这点是很重要。千张做出没有豆腥味是非常难
1: 的，跟它的工艺应该是有关系。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啊，今天您下单以后呢，199元，60只千张包，其中一半是荠菜的，一半是纯肉的，另外再送给大家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里外里呢就相当是192元，60只千张包，再加一包藕粉圆子，全部都带走，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这个东西真的是百搭，在家里面随时准备着，实在没有东西做的时候，哎，咱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嗯，完完整整的，你说要放汤的，要清蒸的，要红烧的，
1: 全部都可以用，
0: 或者直接你就是弄一点。
2: 粉丝面条都可以，
0: 我现在看到了网上有很多卖那种干的蘑菇的，对不对啊？干菇的啊，然后你给大家稍微泡一泡啊，把它放个汤，就不你甚至不用调汤的口味啊。我们不是有鸡汁包吗？哎，
2: 对，
0: 把这个鸡汁包放进去，然后再加点水，因为鸡汁包是那个浓缩的啊，你肯定还要再加点水，可以再加点水，然后再把蘑菇放进去，是不是就更鲜了？再把我们的百叶包放进去，百叶包再一吸这个汤汁儿。味道真的是非常
2: 香，真的非常香。
0: 给大家做到几个保证啊，全部都是我们的江南口味，苏州的千张，苏州的千张，
2: 又薄又
0: 嫩，又薄又韧，嗯，里面的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2: 二八的肥瘦比，
0: 二八的肥瘦比，所以它是带着肉汁儿的，
2: 对，
0: 很鲜，很咸，很香，不咸啊，你淡口吃。不过饭吃，不下酒吃，都没问题
2: 的。我们两个刚刚就是全部都是。
0: 你知道现在没有喝水
2: 吃这个的，
0: 对吧？来，鸡汁百叶包为大家来做到鸡汁荠菜的百叶包，6只一包，有5包，一共30只。我们的鸡汁的纯肉的百叶包有6只一包，有5包，一共也是30只。在周年庆期间才送我们的藕粉圆子一袋，无论是甜的黑芝麻口味，还是咸的荠菜鲜肉口味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对，
0: 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然后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是192。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
2: 配料表很干净。
0: 这是我们的
2: 荠菜的，
0: 荠菜的，来看一下啊，猪肉，第一位就是猪肉。荠菜馅儿的这个配料表里，无论你是大馄饨啊、小馄饨啊，荠菜馅儿的，我很少看到真的把肉放在第一位，不是荠菜放在第一位，很多人是肉放了很多，这个荠菜放了，
2: 荠菜放很多，然后
0: 肉一点点，
2: 那种应该叫荠菜猪肉呗，
0: 对的，
2: 我觉得
0: 就是包括说荠菜猪肉大馄饨的原因，也就是这个荠菜放的很多，
2: 荠菜放太多，嗯，
0: 猪肉大于等于39%，写明了啊。再加百叶，百叶是20%，荠菜是18%，水、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调味料、白砂糖、盐、酱油、胡椒，没了，
2: 没有了，很干净。
0: 鸡汁儿包里面水油、鸡油、大蒜、鸡汁儿、鸡精、食用盐、香辛料，没了，很干净。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汁啊，鸡汁的百叶包，
2: 就是纯肉的，纯肉，
0: 纯肉的。刚才我们那个加了荠菜以后，猪肉都有39%。那这个猪肉我估计超过50%的，
2: 嗯，对，
0: 我估计是超过50%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个啊，我们刚才就说到了，维甲刚才说到了复刻的，弄点什么白玉菇啊、
2: 菌菇、
0: 小香菇啊、
2: 菌菇，
0: 你直接再煮一个就可以了，
2: 煮一下。你看每一个都很饱满的，你
0: 对的，
2: 你能透过这个千张，
0: 这是纯肉的啊，这是纯肉的，
2: 对的，你透过这个千张，你就能感觉得到里面的这个肉馅。你看，
0: 而且关键是
2: 轻轻的一掰开里面的这个肉馅，你看它的颜色，还这个汁水，你看，
0: 对，
2: 非常的
0: 关键是大家发现没有？咱们今天这个千张久煮不散，久煮没烂，哎，
2: 对的，
0: 它没有散开，我们也没有拿什么胶给它粘起来啊。
2: 对，但包括它的这个千张，你去扯一扯，咬一咬，你又会发现它非常的薄又有韧性，它不硬，对吧？
0: 是的。来，再次给大家细数一下啊，60只，其中30只是荠菜鲜肉，30只是纯鲜肉，鸡汁百叶包，我们的汤料包就是用鸡汁给大家熬出来的，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
2: 配料也是干净的，
0: 配料表也很干净，自己来做汤的话可以，你不做汤，你下面都可以。再送给大家一个藕粉圆子，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1.99的积分还要算上，192，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我们的藕粉丸子。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做到两个保证，所有的皮的签章来自于苏州，包了两圈半，而且是韧而不老，没有那种嚼塑料的口感，也没有很多的豆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肉呢，全部都是我们太湖猪的前腿肉。
1: 对的，
0: 很二八的肥瘦，
1: 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的、啊嗯、这个用机器很没有这样的机器，
0: 没有机器，
1: 我们厂里是没有这样的机器可以去包出来 的、嗯、
0: 的。而且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吃的这个鲜香包，您得嘬着吃，为什么？里面的汤汁很丰富、
1: 哎、那个肉馅的汁水也非常的
0: 鲜，真的有点像是吃那种小汤包的这种感觉了，嗯，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价格又不贵，199块钱，整整60只，一半是荠菜猪肉的，一半是我们的纯猪肉的，
1: 也是让大家完全放心。藕粉圆子给到大家，而且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一个新品首发、嗯、一个是库存不多啊、嗯、
0: 但对，
1: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您可以放心买回去囤着。我觉得家里面不管是有些时候晚饭不太想弄得太复杂、嗯、对吧，你就拿一包出来，随时拿出来就可以吃，对吧？
0: 对，
1: 也不用自己再去手工包啊，
0: 是的，
1: 太麻烦了。
0: 还有最后的40多秒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毛旭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丹麦的克汉森啊，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大家。之前呢，邱老师反复跟大家讲，快要断货了，快要断货了，那是快要，不是马上，不是今天结束了。今天我正式的跟大家宣布一下啊，丹麦克汉森这批货到此为止，这档节目到此为止，再想等到货。请到明年
1: 二月份，
0: 二月再见。这时候应该有歌了，就是我们再见了，就明白了吗？我们没有货了，大家想也没有了。所以什么意思呢？能囤就囤了。之前邱老师曾经用他的自己的例子，他朋友的例子说过多少次了？说是克汉森断货还是哪个断货来着？然后一下断一年，然后克老师去了。我们邱老师这边就是一直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断一年嘛。然后到处有的朋友也去买啊，有专柜买的，一专柜一买，您知道多少钱一盒？应该是260多块钱一盒，
1: 对，268，
0: 268一盒啊，那你买个两盒、三盒的，你就赶上我们今天这价了。而我们今天可不是一盒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吧，我先把我们的这个构成跟大家先说一下啊，因为在市面上是近300块，260多块钱嘛，我们直接给您做一个构成，您就盯着这个构成，能订两套订两套，您听我的劝，因为您要按自己的实际吃的量来算嘛。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是有看看多少包，
1: 30包，
0: 一包里面呢是这样的啊，一包里面是一克，30包30克。很多朋友是早一包晚一包，或者是自己呢您和老伴儿一人一包，也就是大概这30包就是半个月的量。如果今天拿回去6盒，那就是多少个月的量啊？
1: 三个月。
0: 从此时此刻到明年2月份是3个月吗？观众朋友您算算看。
1: 那不是啊，
0: 怎么可能是3个月？更何况这个难道只有您和您老伴儿吃？我怎么不信呢？我在家里面人，我们说所谓的抢着吃啊，是有点夸张的成分。什么叫抢着吃？到这个时候我自己得拿一盒啊，就到这批货了，我拿个一盒两盒我放我那儿，我老爸老妈的顺手给他们。实际上你这6盒分到老爸老妈手里能有多少啊？其实也没有多少，甚至我儿子也在吃这个，所以我儿子一盒我一盒，老爸老妈那边也就分个3-4盒。那你这么一算的话，1个月，
1: 对，
0: 1个月吃光光，半年之后见，1个月吃光光，您还差6个月了。您这个6个月买市面上近300块钱一盒的去，听我的劝，赶紧要订就订，趁着东方购物还有活动，3件满3888的时候凑他个一单，凑他个3888，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算下来的话2块钱左右一包。这可是正正经经的丹麦的克汉森哦。您知道这个丹麦克汉森它这个菌有多厉害吗？它没有乱七八糟的菌呢。
1: 对，它就是克汉森的两大王牌菌，
0: 这两大王牌菌，
1: 动物双歧杆菌 BB12 和鼠李汤芦杆菌 LGG。
0: 对的，就这个东西。而且它的活菌含量上面写的是多少？邱老师，
1: 30亿。
0: 但我们实际能达到多少？
1: 这个30亿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
0: 最后一天
1: 依然还有30亿的活力值。添加量我们就不说了。我们来说说它到案后检测下来里面的活菌数量是120亿。
0: 你就说多夸张吧，就这一包里面可以有这么多的活菌呢？
1: 对，
0: 在你身体当中可以帮助您多少好东西？这个我们要请教邱老师了。
1: 我们这可不是其他的那个菌株哦，这是公认有名的两大王牌菌株，
0: 是有身份证的，
1: 而且是全部只有这两大王牌菌株，而且是可以作为婴幼儿食品添加的。这个菌株就是我们婴儿可添加的名单，而且这两大菌株，因为我们科汉森是1874年开始研究人体的微生态，也是从健康人身体里面分泌出来的。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大概有几百种菌，同时它的数量是100万亿。那么像BB12 动物双歧杆菌这类的菌，在我们的身体比例是非常高的，而且工作能力是特别强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团队里面，可能你有100个人。但是你真正能力强的人可能10个人都不到，但是这10个人可以带领整个团队把活干完，把活干好。我们肠道里面每天驻留的这些食物残渣，包括我们肠壁上面的这个定植保护，还有我们肠道的 pH 值的这个很多的工作，其实都是要靠很多好的菌一起来完成的。
0: 比如说，
1: 所以今天我们 BB12 的话，我们先看 BB2，因为作为我们大肠大家都了解的，就大肠里面是我们益生菌的家，它定制在那里，把我们消化不了的食物残渣再次消化。那么能分解出来的像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都是好的营养，我们可以再吸收，对吧？
0: 是。
1: 这里面 BB2 在这里工作，然后小肠原来它因为是蠕动的比较快的，所以一般很难有那个菌在那里定植。但是现代人是什么特点？ 我们第一个压力大，第二个爱吃刺激的食物，第三个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抗某类的物质。嗯，所以小肠现在我们也需要有菌定植。嗯，而我们今天的 LG 急救定植在小肠，它定植小肠在那里安抚我们小肠好好蠕动。嗯，所以营养吸收充分的情况下，嗯，到大肠的食物残渣就可以被就是控制得很好。嗯，所以如果平时爱吃辣的，经常在外面吃麻辣火锅、小龙虾、烧烤，对吧？小肠、大肠全程管理的益生菌。
0: 哦，这里面呢，小肠、大肠都管理的情况下，那有观众想，就像我开头说的，嗯，啊，只有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吃，谁说的？哎，
1: 当然不是啊，
0: 这个人群可不是啊，可不是、啊。
1: 不爱吃菜的，哎，爱吃荤的，这些人群都应该要吃的。
0: 哎，这个几乎没有年龄限制。哎，你除了什么几岁个别的，你就什么幼儿园的婴儿特别小的，
1: 幼儿园就三岁以上都能吃了，
0: 都能吃，三岁以上都可以。哎，
1: 因为我们是婴幼儿可添加食物菌的名单嘛。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别看现在小朋友啊，嗯，现在小朋友不规律的也有。你但凡你家里面有那些小孩，你给他吃口蔬菜，跑得老远，死活不碰。嗯。然后吃起肉来啊，那个夸夸夸吃得香。这些小孩你要当心一点。还有就是，不是那个顺产的孩子，因为他比不是母乳喂养的孩子，他比天生的孩子有扫了妈妈给他那个过益生菌的这个过程。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要保护他，他从肠道开始也是应该补充的。
0: 久坐不动的，缺乏运动啊。所以大家呢，不是因为自己难受了，这难受那是难受才开始吃，而是早就应该介入进去，哎，培养好这个习惯了，每天来上一包。今天给您带来的就一个构成，我再跟大家认真严肃地讲一下啊，到此时此刻这个构成到此为止，什么时候再见？明年
1: 二月份，
0: 明年二月，明年二月份，2027年2月份左右再见。而此时此刻您就要自己精打细算，我到底这个构成能吃多久？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吃起来，这个不叫依赖啊，我们身体本身就有，你是需要来它帮助你的，你不足人家帮助你，应该感谢人家了。所以你说要不要它帮助呢？我不能断了别人的帮助，怎么办呢？您就看一看自己的吃的节奏，哎，您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六盒算，先不说七盒的事啊，按六盒算的话，您刚才说了早一包晚一包，反正就是一次消耗2包，你和你爱人啊消耗2包的话，哎，也不过就3月，3个月多一点呗，加个7盒，3个月多一点，对。但是儿子女儿不吃的，您孙子孙女，像我儿子现在7岁左右的，他在6、7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他，我自己吃，刚才没有给他吃，后来他孩子的益生菌他停下来了，我说那就别买孩子的益生菌，孩子益生菌特别贵，
1: 对，
0: 我跟大家讲非常贵，而且说实在话，添加起来和这个菌还没法比，
1: 他可能只有一个 LG 菌，或者只有一个 BBO，
0: 反正就不多。我一看这个，我又问邱老师，跟邱老师请教，我说邱老师，这个6岁能吃吗？邱老师。干嘛不能吃啊？
1: 六岁完全能吃，
0: 完全能吃。然后从此以后，我家再没有碰过孩子的那个叫什么什么牌子那个
1: 啊，那低 G 的那种，
0: 哎，那个某个牌子，你说你家这画个小朋友那个小脑袋那个，再就没买过，直接就吃它。大人孩子都可以一起来吃，所以它是分享装。算一算吧，可能到您手里吃个1个月就光光，还有6个月。1个月吃光光，那6个月剩下的5个月咋办呢？去买近300块钱一盒的市场价吗？东方购物让您安安心心，有品质保证，所以要订能订个2套，您自己算算账。比如说我这套构成，我跟我一家人大概能吃个2个月3个月的，订购2套就完了。
1: 对，
0: 你要是感觉我今天没有认真，你要不信我们的话，你再看10月份还会不会有这个节目？
1: 而且如果明年2月份来的话，绝对不可能998，不会直线200，一定就是
0: 1198，
1: 可能比这个价格还
0: 高。而且你如果1198就少一盒，反正你自己算。
1: 对，
0: 这个东西就羊毛出在羊身上。说实在话，我们等他人家那边新进的货和国际形势有关系啊，那个油费，这个，所以他最后都提起来以后，那就没办法做998了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多订个2套，听。话真的要这个听言中之意，不是言外之意，是言中之意了啊！打电话02151119900。
2: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 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3: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病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4: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做个买两组，
5: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比蛮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打出去也便当。
6: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向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0: 这种生活习惯，有的时候你说你从一个肉食者突然变成一个极其接近于素食者的状态，不现实。你说一点油不放吧，它也不香，也不现实。
1: 对，
0: 我们只能说从后天的这些情况稍微的改变改变。
1: 因为现在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不是我们人为可以改变得了的。因为前两天我们在外面吃饭啊，然后吃我们也不是吃的很多啊，我跟我先生两个人然后吃完打包回来，哦呦，那个回来之后那个菜我一看，我那个上面那个油
0: 一层油，
1: 真的是，我这个油拿出来我真的说可以再炒两个菜。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在点菜的过程当中，就现在很多人都买套餐，
0: 是
1: 对吧？买套餐，别人为了让你感觉划算，比如说120多块钱，六个菜里面五个是荤菜，一个是素菜。一个蔬菜两个人还吃不完，你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吃的好吃了，是嘴巴是享受了，但是享受完之后，你身体里面，我们是一个身体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状态，你接下来肠道的益生菌在那里就嗷嗷待哺，益生菌的数量比我们人体细胞数量还要多，它待在那里等着你给它吃消化不了的东西，结果你吃的全部是身体消化完的，那么剩下的这些食物残渣。益生菌一看没有什么自己吃的，20分钟它活不了，它没了。然后你别说再让它再去繁殖下一轮了。所以我们现在肠道里面益生菌在变少，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极大关系的。
0: 哎呦，邱老师刚才说了一点，我这个真的没有太意识到。您说的意思是益生菌很快就会死掉吗？
1: 20分钟一轮，就平均啊，有的可能时间再长一点。
0: 那我如果不往里补的话，
1: 那就越来越少呀。越来越少，你想你的食物残渣最终都是要这些附着在肠壁上的益生菌去给它分解的。益生菌在肠道里面有很多的分工，有的它是会生成某些那个物质，这个物质能维持肠道里面的 pH 值，能让肠道里面的其他的益生菌能活得好一点，那么有些是那个益生菌是附着在食物上残渣上面的，它就负责分解，然后生成像维生素 K、B 族维生素、氨基酸，还有些益生菌，它就定植在我们的肠壁上面。那么它起到什么？就是你过来，我要查你的证，你的好，对，好的东西可以进身体内部，不好的东西它帮你阻挡掉了。
0: 比如说，通过这几个肠道的状态，哪些益生菌比较的合理，哪一些就……
1: 你想啊，这个就是天天有人打扫的肠壁状态，粉粉嫩嫩、干干净净。你不要，这里虽然写的叫。那个母乳喂养的婴幼儿，我告诉大家啊，我在50岁的时候去做检查，我就这个样子。然后给我做的那个技师都特别的
0: 惊讶到了。
1: 哎，他说你这个真的是特别好啊。
0: 那您是怎么保养？
1: 我跟大家说，我就是每天晚上，我其实一天早晚我都有不同的益生菌的摄入，但是晚上在我的益生菌的名单当中，
0: 必有它。
1: 它是负责什么？因为它是能力强的益生菌，我看中的就这两大菌株，在我的肠道里面要去定植，然后带领我们其他益生菌干活。这个我是在晚上吃的，然后我晚上还有一个跟它配合的益生菌，早上我还有两种益生菌。
0: 这么多？
1: 对，所以要做到这个状态，你看很多人是做不到，为什么啊？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经常那个膳食结构非常合理的，不太吃外卖的，那你达到这个状态，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对吧？所以年纪轻又是好的饮食结构，但是想想自己，你现在年纪轻不轻？你的饮食结构合理不合理？你喜不喜欢在外面吃外卖、吃火锅、吃烧烤
0: 聚会？
1: 如果喜欢，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到这个状态，那你要想想，你不做一些额外的努力，可能吗？
0: 不可能的。
1: 所以我们说，现在是一个高龄时代，但是是两极分化的。
0: 是。
1: 你把自己保护好，你享受着高龄时代带你给你的任何福利。但是如果你不懂得保护自己，不懂得每天为自己的身体去更新、注入好材料的话，那你有可能就非常快的就透支完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肠道是我们健康的门户。门户不干净，所有的事情无从谈起。
0: 这个盒子啊。除 除了后面贴了中文之外，哎，这是贴上去的吗？
1: 这
0: 是贴上去，这个是一个
1: 对中文标签，对
0: 对中文标签，因为它原盒就是丹麦过来的，
1: 对，是的。
0: 所以你看，这全部都是外文字嘛，LGG 和 BBL2， 然后翻过来大家看啊，就两个军，
1: 哎，是，
0: 没有别的，它就俩军。
1: 这才吃价格，因为现在我前两天买了一个益生菌，号称有21株，那个益生菌
0: 二十一种，
1: 对，但是我21种我里面反反复复找，我找不到动物双歧杆菌 BBL2， 鼠李糖流感菌，现在因为这两年益生菌很火，很多从来没听到的过益生菌的名单都出来了，当然也有些研究机构它可以研究出对我们身体就是分离出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好的益生菌，但它没有经过这么多年的验证，他对我们的验证可能也就这几年，而科汉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874年，所有益生菌在大家都还在吃酸奶的情况下，科汉生的两大菌株已经在那个东方购物跟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见面了。
0: 1874年，
1: 很多人就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吃这两个益生菌，所以好不好要有时间来验证，
0: 因为我们口碑来验证，好不好你也看看别的企业什么，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所以人家就会反复的跟科汉生合作，像美国辉瑞，德国戴尔，美国强生，婴幼儿都能用，你就何况大人乎？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今天带过去的这一盒里面一共是有30包啊，我还没有吃过，没有试过，我跟邱老师试一下好了啊。这一包里面打开之后，我再先给大家倒一倒。
1: 它有一个小剪刀的标记啊，沿着小剪刀的标记一撕就撕开了，不用剪刀的。然后在外面旅行啊什么的都很方便，关键是它的包埋技术做得特别好，它的颗粒到了嘴巴里面溶解起来特别快，而且是那种奶香味，所以家里面的小孩啊也特别喜欢吃，你都不用费劲巴拉的盯着它。
0: 哎，邱老师，
1: 如果小朋友不爱吃蔬菜的，你记得每天给他吃一条嘛，做一下储备，那就是很好的方法，而且你也不费劲。
0: 摸上去是这种
1: 颗粒状，
0: 那它到我胃酸里面的话，
1: 它本来这两大菌就不太怕胃酸，然后它再给它带那个包了窝包埋，再给它加了益生元，就是我们的益生菌是自带干粮进入肠道的，然后到了我们的肠道里面，它好好工作，
0: 对对，
1: 又能繁殖下一代。
0: 我也来上一包，我也感受感受，我的习惯现在是这样，因为被邱老师教育得很好，因为之前我是什么呢？在2-3年前吧，我跟邱老师在经常合作，还不是经常，快偶尔合作，我跟邱老师说，我说啊，我一般都是在拉肚子的时候才吃。
1: 你千万别这么想。
0: 对，邱老师，那可不对啊！我说拉肚子吃不对吗？他说不是拉肚子吃不对，是应该更早的吃，不是在拉肚子的时候才吃。
1: 养成习惯，我们把这一类的那个营养值都叫储备。因为你肠道里面有大量的这个菌，你是要依赖它的，它的数量减少你也会遭罪，所以我们说你不要等着它少的时候出现问题才解决。
0: 我再插一句话，
1: 每天补充一条，
0: 你就知道本来男性的可能包括久坐呀，或者其他的运动啊，或者偶尔的一些什么事情真的会伤到，再加上男性的生理结构和女性不一样，女性容易排小颗粒，就是像
1: 困难，
0: 对，就一粒一粒的就排不出，男性是排得太出了，就几乎很容易变成水状的，但是就是变成水状的非常可怕，它很容易进入到你的那些，就会让你身体，尤其是肛肠，我跟你讲那时候疼的，你就看那个肛肠跟杀猪声似的叫着，而且那个惨叫声啊，都惨不忍睹，所以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不是恐吓大家，威胁大家，您身边只要得过一次，你就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得。我再也不想去到肛肠科去，您自己回忆回忆，或者你身边有朋友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话，所以要提前，不要等到这个时候，所以吃完之后它的状态，正常的便便应该是什么状态？
1: 就香蕉状，然后没有恶臭的气味，颜色如果没有吃特殊的像火龙果啊，或者吃那些芝麻糊啊这种，应该就是那种淡黄色或者金黄色的那个颜色，因为我们的那个食物会经过胆汁的那个分泌，所以它最后便便的颜色是这样。另外还要说一下，我们去吃益生菌的目的是因为你肠道里面本来就有它，是从出生那一刻妈妈在那个经过妈妈产道的时候，妈妈就把自己益生菌过质给宝宝了，过质之后这个益生菌就把肠道当成自己的家，那你想想我们的肠壁是什么结构，我们是肠壁上面有黏膜，这是黏膜后下面就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我们很多的淋巴细胞，所以肠壁里面是我们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这就要靠益生菌帮我们管理，而益生菌在我们的黏膜上面，我们要形成一层菌膜的时候， 哎，这层保护就有了。所以你想想，食物残渣当中有那么丰富的，我们说哎那种刺激性的那个物质，还有经过那个发酵形成的粪臭素、吲哚这类的物质，如果没有金格跟你的黏膜做一层阻隔的话，它就直接贴着你的墙壁。所以你想想，你皮肤上面如果几天不洗脸，有个脏的东西粘在皮肤上，贴个创可贴的话，这个地方你会不会红，会不会痒？而我们的那个肠道黏膜只有皮肤的十分之一薄，所以你要不要提前保护它？
0: 七盒装大套组，最后27组，其实可以有一个大家看到什么600多，那才几盒啊，观众朋友们，最最聪明的您998这个构成，抓紧时间先入手。
1: 对，是
0: 能入手个两套，咱不属于一套。为什么原因啊？首先大家看这里，我们的到港的活菌达到了120亿 CFU，
1: 对，
0: 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2026年当中。结束了，这个构成结束了。什么叫结束了？下一次再见什么时候见呢？
1: 明年2月份。哎，
0: 就跟大家挥手了，明年2月份了。所以这6个月的时间，您要怎么去安排您手中的这些货？您说我能坚持吧？我老妈现在吃这个吃到什么程度啊？只要她发现家里的货没了，说还剩最后2-3包，赶紧给我补货。有的时候剩7包的时候跟我说，赶紧补货。我万一有一天没吃，我心里慌。她是慌。他是害怕，当然我们正常食品食物当中，你是也可以滋生一些，包括培育一些你自己的好的益生菌，但它不够。确实说了，年纪到了，他不像年轻人，他可以那么够的去培养他，又吃蔬菜又吃那个，咱现在吃的东西不多，营养均衡不均衡呀，我们才要吃它，
1: 对，
0: 一臂之力嘛，助我们一臂之力，抓紧时间抢啊！咱们那个638的你就甭想了，那才3盒，
1: 对，
0: 你想想看6盒多少钱？1400啊，观众朋友们，
1: 对，
0: 6盒进1400，我们今天7盒才998，你不订购2套，你等到明年6月份再订，中间这6个月你要吃什么东西啊？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7: Artificial gut system, you actually represent the stomach, the human stomach, which then goes into the small intestine. The small intestine is made up of the duodenum, and then the jejunum, and then the ileum. And using this system, we can look and see how the probiotics survive and how they behave as they would go through the human system in a human being.
0: 就跟你那个知道自己开车老开车，我们能不上班不开车？就为了以后要保养，我就不开车了？那不可能。
1: 对。
0: 那我们为了饿着肚子啊，那我总是点点外卖，点点外卖以后我们要弥补一下，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
1: 对。
0: 你说那些菌怎么活？你又不是天天吃一些营养蔬菜杂粮的，你说让它怎么活？邱老师。
1: 就是我们如果益生菌少了，就直接补充益生菌，
0: 补充就好了，
1: 不用绕弯。因为我们吃那个蔬菜，我也不说让大家不吃蔬菜啊，就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确实是我们益生菌的食物。益生菌靠着这个食物能活下来，它才能繁殖下一代。
0: 是的。
1: 那你现在你不喜欢吃，或者说像有些老人家，他一嚼这个蔬菜，牙口里面嵌的都是，
0: 他就不愿意
1: 一吃。它本来胃壁就很薄，这些膳食纤维在里面啊，那个乳
0: 头时候
1: 磨得难受，
0: 对
1: 吧？
0: 它嚼不烂。
1: 那你就不要去勉强自己，你吃一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量控制一下。那么这里面不够的益生菌怎么办？那你就直接补充呗。这也是从身体的就健康人身体里面分离出来的。
0: 是。
1: 科汉森是有自己的菌株库，那个菌株库就零下几十度的，他把这个益生菌的菌株完完整整很好的保留在他的菌株库里面。需要的时候它提取出来再进行繁殖，繁殖完了就变成我们今天这一袋的益生菌给你。但是今天科汉森可是从自己的菌株库里面提取完了之后就上流水线，
0: 他没有说转二手转三手。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但凡说的有些高端的益生菌里面都会用到科汉森的菌，但是用到的过程是什么？第一个问科汉森去买，别的地方是不可能再有 BBL 和动物上气杆菌 LGG 的啊，那个 BBL 和那个鼠李糖乳杆菌 LGG 的，只要这两大菌株，无论是你是强生、拜尔这些企业，它只能问科汉森买。科汉森为他们加工之后，然后作为原料卖给他，卖给他的当中有没有运输，有没有物流，怎么来保藏？如果保藏不好，它的菌株活力就会下降。而且微生物大家都知道，它那个灭活的速度是特别快的。所以没有人敢在和身上去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
0: 但我们今天
1: 敢。还能维持31，
0: 我们敢。
1: 因为在很多的论文典籍当中，这两大菌株，第一个它不怕酸不怕碱，第二个它的那个就是活力值是就是公认是比较强的。那么只要有10亿，它就能在我们身体里起到好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承诺的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有31的活力值，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就是呀，你看看我们跟你讲的这么清楚了，唯独就是你要算算账。
1: 哎，
0: 算什么账？吃多久这账？
1: 是啊，多少人吃？
0: 你说我要是只能买回去，我家4口人、5口人，那年轻的小夫妻 加上您孙子或者孙女，现在一般可能俩孩子就有四个人了，您和你老伴就六个人了，总是要在四到六个人之间吧？
1: 对，
0: 我们最少说四到六个人之间。
1: 是的，
0: 您就算一个人一天消耗一包，你也要四到六包了吧？
1: 是的，
0: 我们且算到六包的话，那就是五六三十。六天就没了。
1: 对呀、啊。
0: 五天就没了，大概就是这样。
1: 就大
0: 五天就光光啊。
1: 大主播就一人一盒吧，也就一个月嘛，对吧？
0: 对
1: 一下来
0: 对对对，我就说就一人一个月没了，观众朋友没了，我一点都不夸张。你说你还有五个月额外到明年二月份左右，我们才能进到货。而且到底能保持什么价，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都是未知数。
1: 这前两年大家都知道，就是某些益生菌，这我跟徐老师做过很多，对吧？我们都是提前告知大家，这绝对不是吓大家。
0: 有些油也是。哎，
1: 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知道什么时候会断货的，
0: 断货的
1: 对吧？告诉大家之后，然后好，有的人相信，就那时候
0: 16多、
1: 啊，我们真的是囤一年的货啊，
0: 没了啊，大古城。哎，
1: 囤完之后别人没有，我们放放心心的吃，
0: 对，
1: 然后等到新的货来的时候，看看价格。是不是都翻了一倍了？哎，
0: 大家就看最近的，我就拿这个例子举例子。现在很多手机价格开始涨，为什么芯片开始涨？包括其他开始涨，
1: 对、啊，
0: 所以它涨了可不是一点半点了、你包括这个现在各种各样的行业里面的某些原材料也开始在涨价。但你说人家这个，包括运费，包括这种其他，只要影响这些其他欧洲国家的因素，您到咱中国，咱自己产也就罢了，问题是咱没有人，这是人家丹麦格兰森的呀，王牌菌株啊，
1: 很多人
0: 我们只能采购。
1: 很多人会抬杠说，哎呀，那个你我看到有那个只有几十块的益生菌。几十块益生菌，我第一个，我不先不说它的那个菌株的那个种类是怎样的啊，能力强不强？您去看看它数量多少，它只有十条哎，有的只有15粒，那个这个数量，然后你把、
0: 看到每个就十几块，
1: 你乘以3的话，它是多少钱？200多块。
0: 天哪！
1: 所以但凡好的益生菌是不可能便宜的，便宜没好货。我们今天是多少？30条，一个月的量。但我们今天凑完单之后的价格，你看
0: 才2块多一包，
1: 是吧？
0: 七盒装最后的十组备货，能订2套大的998，这个不要订购1套这个，而且更不要订购小的。我都已经跟邱老师说，不是订购600多还是900多问题，是订购几套900多的问题。
1: 对，
0: 因为到明年的2月份，我们才会有下一次的直播，当中断档时间长达6个月，半年时间。
1: 对，
0: 您到底要就是自己吃的量有多久？哎、自己琢磨琢磨，转换，然后你就好订购几套了。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8: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9: 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10: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11: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2: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13: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14: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15: 感觉不错。
12: 吃了蛮好的。
14: 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13: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15: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顾帮我顾头上。
12: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13: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14: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
2: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0: 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很多一些专业的机构啊，包括负责任的平台，都会提醒大家在定期的时候要检查检查自己的肠道的问题，做一做肠镜，因为里面肠道的息肉也罢呀什么的一些其他情况呢，会容易给您造成一些潜在的风险。那如果里面呢包括您的肠道壁或者有一些痔疮的问题，要提前把它干预，因为痔疮的时候经常容易流血，特别是一些男性，当你经常有痔疮出现流血的情况或者一些肿胀的情况，你那个稀稀的状态又容易让它更加的变得更坏，一旦更坏的时候，它最后会造成您的，我看这相关的知识啊，会告诉你有什么什么肛瘘的情况或者什么，那个恢复起来你会 痛苦难忍，你就会就觉得就不要活了的感觉，是那种感觉。你就听到里面呢天天的滋乱叫的声音，哎呀换药的声音。所以大家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后悔。你像我现在提醒大家，很多人肯定还是听不进去，等真的自己还是不注意到那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苦口婆心是什么意思了。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反复的犯错误，以前又犯过了，还我不听我又犯一遍，就是历史的车轮反复的在不断的碾压我们。我们来看一看吧，今天带回家的是这个，但是我能劝一个是劝一个观众朋友们，真的是邱老师跟大家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LGG 和 BBR 它本来就是在咱们国家相关部门里边已经是婴幼儿级别使用的产品了，它不是说成人才能用，婴幼儿能用，那我请问呢，大人能用不？
1: 那当然可以啊，
0: 肯定能用，尤其是他是有身份证。什么叫身份证啊？
1: 就是他的菌株编号，知道他在我们身体里定植在什么范围，他的工作能力是什么，工作能力强不强，那么这个被称为菌株。然后我们科汉森的 BBR 和 LGG 是公认在菌株当中是能力非常强的，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其他的菌跟他掺和在一起，
0: 就这俩菌，
1: 只有这俩区，而且我们保证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0亿的活力值。
0: 这个写的30亿啊，是有效期的最后一天呢。
1: 对，
0: 实际上到岗的日子120亿 CFU。
1: 对，
0: 这在很多的其他的菌里面，有的时候你想都不敢想。你还120亿，
1: 是这两大菌株添加到这个量，是不敢想
0: 很厉害了啊！而且我们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介绍，有些观众还是不太明白说，你这两个菌呢，在身体当中到底是什么作用？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小肠和大肠，喂下来之后，小肠负责营养吸收，大肠是食物残渣，
0: 是
1: 对剂要24小时以上。所以我们这两大菌株，我们的 BBL2 是定植在大肠的，因为你的食物残渣需要它分解，
0: 是
1: 分解下来的 B 组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 都可以被身体作为好的材料吸收利用。然后它定植完了之后，很多比如说像粪臭素、吲哚、二次胆汁酸、亚硝胺，就可能就会产生的比较少，所以你排便排气的时候不会有恶臭的气味。
0: 明白。
1: 如果排便有气味特别臭，或者排气的时候这种臭味，就意味着您的大肠您需要管理了。然后小肠是因为我们现在压力大，刺激性的食物吃得多，男性可能还经常喜欢喝个酒啊什么的，
0: 对
1: 吧？这种刺激的东西会导致小肠本身的蠕动节律被打乱。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一开会工作压力一大就要跑厕所，小朋友一做功课加上训两声就开始拉稀，或者经常在外面吃刺火锅啊、烧烤啊这种刺激食物的，那你就要关注小肠。但今天我们是小肠、大肠都有益生菌定植，全程管理。您只要记得每天晚上睡前吃一条，坚持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它对你有多好了。我是那个阑尾开掉的，我那个小学的时候就开了阑尾的，所以你想我这个会好到哪里去？那个时候就成天那个闹肚子的事情特别多。但是后来就是我开始慢慢。
0: 插一句话，邱老师，集合装最后的四撮，因为到明年2月份还会再有。所以差个6个月啊，差6个月呢，赶紧订购998的话题来抛给我们邱老师继续聊。就你这个阑尾割掉之后的事。
1: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要命，有的时候坐车坐在那个车上面啊，突然之间就不得劲了。所以我医生做过2次肠镜。第一次做的时候是应该是这种状态，还没到这里这种状态。然后那个时候为什么去做？因为出血。吓死我了，我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但那个时候确实不太好，
0: 出血肯定不是好事嘛。
1: 对，是我那个时候记得是30出头一点的时候，然后30出头之后呢，后来我40岁的时候开始从事营养方面的工作了，开始注意饮食，开始注意那个，就是我记得我是每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也不管为什么，每天晚上我都会去吃益生菌，
0: 不管什么也吃，
1: 不管怎样，因为也没想过那个会是怎样的结果。但后来有个感觉就是排便排气的味道不臭了，我也没觉得是有什么好，反正就觉得哎呦好像没有那么多以前那么多事了，出门什么的没有那么多担心了。但是到50岁，大家到50岁一定会再去做次检查，我也是检查下来这个样子，
0: 一定要检查一下。
1: 到了这个样子，就是如果我以前也是一个健健康康或者说吃饭很规律怎样，就没有这个事儿，没有意外了。但是到50岁这个惊喜给到我，我觉得真的是我很好的生日礼物。
0: 这是您自己
1: 对，所以我是经过这一轮事之后反思，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膳食当中吃好的东西来帮助自己，但是当我们的身体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紧用抄近乳的方式，所以肠道益生菌本来就是出生那一刻在你肠道里面一点一点靠着我们的食物残渣维持它的生计，它在繁殖它的下一代。如果这件事 它的规律被打乱了，因为你的饮食方式、
0: 喝酒、
1: 作息习惯、年龄的问题被打乱了。我们不是无能为力，我们可以有另外一条路来抄这个近路，就是把我们损失的益生菌及时补回去。
0: 我跟邱老师讲一件事啊，因为在我很多长辈啊弥留之际的时候，我相信我说这话稍微大家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那个什么，但是我还是尽量稍微的柔和一点说这件事啊，就不太好排，甚至最后再需要用手指。
1: 对。
0: 真的就出不来，真的是排不出来。老人到一定程度，真的是你说这个，要不然 会被憋死的。
1: 他胀得很难受，
0: 真的会憋死的。那怎么办呢？
1: 给他抠出来。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大家自己有没有听过？有吧？但那个年代没办法，他真的是没有益生菌。你说真的有这样的话，你这老人还受这个苦吗？你在他喝水的时候倒一点就好了。
1: 对，
0: 你不要热水啊，温一点的，温凉白开都可以。你到嘴里面，像我跟邱老师这样喝，直接喝也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就这一包，就一小包，一包里面一克。一克里面当中有到岗的时候120粒的活菌呢、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此时此刻觉得这个东西麻不麻烦，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应该有，你说你不给人家充分的生存环境，你怪人家不长，那能行吗？是咱没做的。那我们说我不用那么费事的天天吃咬的那些蔬菜呀，那个什么纤维素塞到自己牙缝里又剔不出来呀，您直接用这个现成的不好吗？平常的蔬菜该吃吃着，吃一口口的就行了。那我们把这个补充一点点进去，完完全全不担心那些额外的。未来等到您再进一步年纪大的时候，那个遭罪哦，您现在后悔哦。
1: 对，所以我们说叫储备，你把这些该有的存着，哎，总是好的，
0: 是好事是吧？这个不是坏事，是好事。拿过去一共不是有六盒，大家算啊，这个638你乘以2，是不是就六盒？
1: 对，
0: 那花了个近1400。我们今天是七盒花1400吗？原本是1198，然后再给大家便宜200，变成998。
1: 是的，
0: 这个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马上我们就没货了。
1: 对，
0: 明年的2月份，差6个月，此时此刻您往后倒推6个月左右，我们才能从丹麦这边给您运过来。那您说这6个月可以断吗？如果您再断一周不说，断个2-3天，您都觉得心慌慌。所以我来给大家看啊，如果您家里面是3-4口人的话，订购2组，不要犹豫。您要是3-4口人都在分，因为他从小到大都能吃。
1: 对，是的，
0: 没谁说不能吃的，除非你3岁以内的，咱0到3别吃了。
1: 是的，
0: 你的上幼儿园以上的，跟邱老师聊，你都可以来吃它。反正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1年级在这个大班的时候已经在吃了。您安心吃，这个是我经过实践得出来的一个结论。然后呢，满千送满的积分，因为您自己愿意往这儿凑一凑，998，您订购过2套，毛个2000块了。东方购物愿意订点什么，随便您。3件一满，400积分到手，相当于2块钱一包，2块钱一包。
1: 是啊，对呀、啊，
0: 2块钱一包。
1: 所以你想，外面好的益生菌，你现在做到2.8块一包的，真的很少。其实是这样的，您的肠道里面本来就可能需要100个工人在那里打扫，你现在一下子

0: 难道六个月吃不到好的菌吗？没必要吧？你想想，每天要扫那么多工人帮你打扫，
1: 就是啊，地沟锅两头不吃亏，
0: 满街送买再拿400积分多好呀！赶紧订购02151119000。

0: 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In this artificial gut system, you actually represent the stomach, the human stomach, which then goes into the small intestine. The small intestine is made up of the duodenum, and then the jejunum, and then the ileum. And using this system, we can look and see how the probiotics survive and how they behave as they would go through the human system in a human being.
2: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在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3: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总归买两组。
4: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3: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下就拿一包人家吃吃，还老好啊，真是老好。
5: 我们还有最后的两套啊，七盒装最后两套了。哎，短老师跟我说什么？最后一组了，对，最后一套是还什么两套了？没有了，最后一套了。如果大家订不到的话，那就只能等到明年了。我跟大家已经还会再次反复强调这件事儿。不管你一套两套，你最后说我998没有了，我订600多块钱也行，我也欢迎大家。那谁让您没抢到？我刚才反复讲了，我都已经是这种非常热心肠的告诉大家，一定要订998的，就是订几套的问题。那个600多块钱的，咱尽量就不碰了。但问题是，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只能是订600多喽。总比市面上还是要便宜一些的吧？但是你要订900多块钱，单包算下来参加满赠送版2块多。
6: 对，
5: 2块多，拿过去的是 LGG 和 BB12，您自己随便你看一看。到底是谁家的菌？我先问大家，您知道吗？
6: 科汉森、
5: 就是人家本身呐、就是人家自己家的东西，我给自己家先用好的呀。
6: 对，
5: 我不需要折腾来折腾去，运到这儿运到那儿，然后菌死掉那么多啊。
6: 哎，是的。
5: 所以人家本身合身上写到生产日期的结束的，不要那
6: 有效期的最后一天，
5: 有效期的最后一天，它都可以达到
6: 31。
5: 但是它在到港，比如说我刚刚生产完，不是要运到咱们中国吗？运到中国的时候。我们这批货的当时的活菌数达到了120亿 CFU。您在市面上不能光看粒数便宜，或者总价便宜也不行。就像邱老师讲，他这一罐，比如说有一小瓶，
6: 10条，
5: 对，他不管几条啊，他定价是180，然后里面就10条，
6: 那
5: 啊一条18块钱。
6: 对，
5: 对我就是说，你不要光看这个总价，哎呦便宜，拿回去后怎么就这么几条啊？
6: 对，
5: 然后你吃完以后，你发现。杂七杂八的菌很多的，它为了有一些气势很强，
6: 真是这样。因为以前啊，益生菌里面我们知道的、公认好的菌株就那么几个，这几年不对了，没看到我的各种各样的菌株都出来了，
5: 蜂拥。
6: 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开营养方面的那个学术会议的时候，出来的论文的文献、各种各样的研究方向都是益生菌。所以，但是这些益生菌从人体培养出来，然后研究出来多少年？科汉森是1874年到现在。你但凡就不说1874年，它是作为研究开始，就说这个益生菌开始面世，它总有百年吧。所以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研究，那么多年人群的使用，包括到现在为止，每天都有上亿个人在用科汉森的益生菌。所以这份考量，这份考验，使用的结果真的是可以被大家信任的啊。
5: 好的，最后跟大家再唠叨一句啊，这个月9月份跟大家不再见了，9月份结束以后不再见了。10月11、12、1、2、5到6个月，那么你此时此刻你订完之后，后面不也没有了吗？你等于说这个是9月4号，不就刚是月初吗？
6: 啊，不骗大家，我也是已经订了9盒了，我自己就买了9盒，就备在那里，
5: 是不是？
6: 就怕到时候没了，我是肯定离不开。
5: 这个东西又不怕多，本来你按你自己吃，就算有一两盒，你可以送别人，完全可以。这个东西千万别断，因为你的人数应该够，这么多人去搬砖、去打扫屋子来给您装修，
6: 是的，
5: 把家里垃圾清出去，你非得就只剩一个人，10个人的活你只有一个人干，你其他9个人怎么办？ 招人进来啊，花钱雇啊，
6: 关键招来的人要真的能办事儿。
5: 你别招了一些小克拉的小，
6: 有些真的是招过来以后，我曾经有一个请个钟点工，给我4个小时又打扫了一个厨房，
5: 就是不专业，就是不专业，
6: 对，
5: 钱白花。你说你是4个小时了，你活你不。这么效率不高啊，我们要既要效率，所以当你到吃到胃里不会被杀死了。哎，
6: 对，他不怕胃酸，也不怕我们的胆汁，所以能到我们的肠道去定植。关键定植了之后，他还能干活，不但能干活，他还可以号召其他的好菌和中性菌一起干活。
5: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的2分钟，大家把握机会。我刚才已经又说了一遍这个话，老生常谈一下啊。到明年的2月份了。今天这档节目大家看到了应该是开心的，
6: 对，
5: 反正咱们的10月份，咱这是9月初，正还剩个大差不差一个月，其实就是6个月的时间，6个月左右，您要见不着它，您要订几套998，
6: 对，
5: 一共是7盒，30包一盒，按照您就算老两口吃。一人只是一包，有的时候我不止一包，有的时候我会吃两包。
6: 对，因为有的时候这是大餐，或者说有些特殊情况，你就会增加一包。
5: 真的是会的，有的时候我肚子难受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在平常情况下我会多加一包的。
6: 对，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我觉得就是直降200这个事儿，你以后不要想了，没可能。
5: 几乎没什么机会。
6: 来，重新2月份到岗之后，有可能数量也不会是7盒了，所以抓紧时间，看着我们今天这个，
5: 这
6: 对，一定得薅。
5: 这个真的是得薅啊。薅这个2盒啊，然后咱满街送百，薅东方购物400块拿走啊，干嘛该薅不薅的？你不要小瞧我，就是没骗你，没逗您的，不是开开玩笑的，是认真跟您说的，这是认真劝您的。我们两个这都是受益者的，我自己东方购物，我们也要按照我们的账户定啊，我们照样可以参加活动呀。我们3年满3888也能返400元积分，所以我自己算的这个账算得清楚，2块钱左右，干嘛吃不起？对身体又这么好，纯纯真正的大麦克氨酸，最后的一组7盒装，抓紧时间抢。如果此时您没抢着，就明年2月份再抢吧。您能不能等6个月？您自己琢磨琢磨，订几套自己想。021-5111-9900。

0: 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我偷偷着
1: 打。人家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2: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豆腐。
3: 豆腐豆的蛮多，我说话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粥。
4: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5: 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很多一些专业的机构啊，包括负责任的平台，都会提醒大家在定期的时候要检查检查自己的肠道的问题，做一做肠镜，因为里面肠道的息肉也罢呀什么的一些其他情况呢，会容易给您造成一些潜在的风险。那如果里面呢包括您的肠道壁或者有一些痔疮的问题，要提前把它干预，因为痔疮的时候经常容易流血，特别是一些男性，当你经常有痔疮出现流血的情况或者一些肿胀的情况，你那个稀的状态又容易让它更加的变得更坏，一旦更坏的时候，它最后会造成您的，我看这相关的知识啊，会告诉你有什么什么肛瘘的情况或者什么，那个恢复起来你会痛苦难忍，你就会就觉得就不要活了的感觉，是那种感觉，你就听到里面呢天天的滋乱叫的声音，哎呀换药的声音。所以大家不要等那个时候后悔，你像我现在提醒大家，很多人肯定还是听不进去，等真的自己还是不注意到那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苦口婆心是什么意思了。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反复的犯错误，以前又犯过了，还我不听我又犯一遍，就是历史的车轮反复的在不断的碾压我们。我们来看一看吧，今天带回家的是这个，但是我能劝一个是劝一个，观众朋友们，真的是邱老师跟大家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LGG 和 BBR 它本来就是在咱们国家相关部门里边已经是婴幼儿级别使用的产品了，它不是说成人才能用，婴幼儿能用，那我请问呢，大人能用不？
2: 那当然可以啊，
5: 肯定能用，对身体又这么好，纯纯正正大麦克氨酸。最后的一组七一盒装，抓紧时间抢，如果此时您没抢着，就明年2月份再抢吧。您能不能等6个月，您自己琢磨琢磨，订几套自己想。021-5111-9900。
4: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6: 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的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10。 那说到辅酶 Q10 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10 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10， 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10。 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2: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10。 今天 我们斯维斯的辅酶 Q 十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6: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
2: 对，
6: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斯维斯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2: 对，
6: 非常大了，
2: 大牌啊，
6: 大牌，它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
2: 啊，是的，
6: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啊，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2: 对，
6: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2: 是的，
6: 这个品牌的辅酶 Q 十，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2: 对，
6: 他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斯维斯的辅酶 Q 十。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 十，就是斯维斯的辅酶 Q 十。
2: 对，是的。
6: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哎，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 十43.5毫克，
2: 对，
6: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2: 是的，
6: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2: 对，
6: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2: 对，
6: 对不对？
2: 对的，
6: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2: 没错，
6: 对不对？
2: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 十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6: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2: 对，
6: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2: 是
6: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哎，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2: 是
6: 抗氧化，
2: 是的。
6: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2: 对，
6: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2: 对，是的，
6: 抗氧化这三个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2: 对，
6: 对不对？
2: 是的，
6: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2: 是的，
6: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2: 对，
6: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的，就是抗氧化。
2: 对，
6: 对不对？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2: 是的，
6: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 十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2: 对。
6: 所以今天这一款辅酶 Q 十，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2: 对。
6: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2: 是
6: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2: 对，是的。
6: 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2: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6: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你去买啊，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2: 是的，
6: 一定要买正宗的，
2: 是
6: 3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2: 是的，
6: 你不用多，
2: 一天一粒，
6: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2: 是的，
6: 一天一粒。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2: 是的。
6: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2: 是的。
6: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2: 对，是的。
6: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2: 是的。
6: 来看一下大组合啊，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6瓶装，
2: 对，
6: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499，
2: 是，
6: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2: 是，
6: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2: 对，
6: 1299，1299块钱，
2: 是，
6: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2: 对，
6: 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单每一粒的。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辅酶 Q 十是好东西，
2: 对。
6: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辅酶 Q 十，
2: 对，
6: 800-7088000-0021-5111-9900。他这。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0215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以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59块钱，嗯，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嗯，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六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嗯，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88000021511199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看现在商谈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025119900。

0: 现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0: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品牌，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好，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抚密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抚密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更要吃，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215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哎，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哎，就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 free glucose 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
1: 它是两个蓝帽子，真善美丽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511199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个一天，因为你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好，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大
0: 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三五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还有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更要吃，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得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21251199000。

0: 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
1: 哎，
0: 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
1: 哎，
0: 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
1: 是
0: 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70880002115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是的，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哎，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哎，3瓶装是799，3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0211951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

0: 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哎，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啊，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08800021511199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嗯，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嗯，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嗯，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是、
1: 它是两个蓝帽子，正向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0: 是、是的，它的抚面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是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888000211519900。

0: 来上一颗，美美甜甜香香糯糯的，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板栗仁哦，还蛮甜的。这是首发哦，这个品牌非常好，在咱上海啊很有名气，叫做。
1: 老板，你就看这个袋子，
0: 就是这个发
1: 字。你就看这个袋子，你知道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特别爱吃的糖炒栗子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新长发啊，新长发中华老字号。但是呢，我们今天跟你自己去路边排队去买的那个栗子不一样，我们这个是什么？帮您去了壳的，然后板栗仁，又香又糯，今天全新品首发。
0: 还大颗，反正我看他吃了，哇、哦，甜的嘞！
1: 我们直播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过来吃过了。刚开始说我吃一颗我就尝尝味道，吃完之后来给我两包，就这样子的。因为为什么吃完之后就觉得好吃，又香又甜又嫩。
0: 而且这所有的很多人里面啊，女性占大部分。女孩子特别爱吃甜一点的。再一个她害怕胖。
1: 对。
0: 今天这里面脂肪。几乎接近一块没有，因为这里面所有类似于像坚果这种东西呢，你包花生，你说啊，花生油啊，这个都果油是那样，它很少很少很少很少一点点的油脂，所以你吃它不要害怕有什么太多的脂肪，安心吃，而且它当中的那个碳水化合物还含量蛮足的，所以吃起来饱腹感特别强。
1: 对，包括维生素，包括微量元素，包括矿物质，所以你知道我们板栗自古以来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果实当中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的。
0: 我再插一个果
1: 啊，你说
0: 它还有个名字叫做肾之果啊，
1: 懂，
0: 爷叔们就懂了，吃起来啊，肾之果。
1: 今天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带来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这个新长发的板栗仁，50克一包，今天。组合是有35包，
0: 来看看
1: 35包，我们新品首发价格看清楚了啊，50克一包，199块钱，35包，帮您做到去了壳，你不用自己剥壳，
0: 还没结束，
1: 然后
0: 自带积分，再拿微信这里再扫个5块钱进去，
1: 对，
0: 减一减。相当于192，
1: 对，
0: 我跟你说划算的不得了。
1: 哎，然后再看清楚包装上面啊，全部都是信息很清楚的。我们的配料表的话，只有一样东西，就只有板栗，就只有板栗，
0: 真干净，
1: 完全不加糖，不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吧，一点点乱七八糟添加剂都没有。对，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新长发做了80多年的栗子，我们炒栗子那是一绝。然后我们的栗子原产地，还要选得很好，南栗入菜，北栗入口，对吧？北栗做零食吃特别好吃。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河北省唐山市，
0: 太正宗，
1: 迁西县，这是哪里？
0: 就在，
1: 这是我们的板栗之乡。
0: 对，
1: 就是地理位置啊，包括气候，包括温度，包括土壤，都是很适合我们的栗子生长的啊。然后再往下走啊，我们的这个是开袋计时，包括我们的生产批次，大家拿回去
0: 都
1: 是新鲜的，
0: 都新鲜。
1: 2026年7月份都是这个月新鲜的，
0: 到28年
1: 可以到1年半保质期吧。
0: 我
1: 开一包好不好？开一包给大家看。其实我们做成这样子的小包装特别好，特别贴心。因为好东西啊，就是它很好，营养价值含量高，但是还是要控制好量。因为拿回去这个，可能就很多人给家里面年长的，对吧？爸爸妈妈或者给家里面
0: 小朋友。你说年长的，我要插句话了。年长所有爷叔阿姨啊，
1: 来，
0: 牙口不好的，你知不知道咱俩做那个饼干啊？说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你今天不用牙齿碰，用嘴唇碰就好了，面到不得了。
1: 这像什么形状？所以。
0: 暖糯的不得了，
1: 对，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这种完整的饱满的，然后你看因为每颗栗子啊保证它完全成熟之外，我们经过这样子的烘煮之后啊，还要什么虫蛀的呀，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都给要挑掉的，
0: 全
1: 对吧，烂的什么都要挑掉的，然后再稍微给您看一下，
0: 轻轻又用力，全都软的，你自己看，轻轻一点点，
1: 糯不糯？
0: 糯到不得了，
1: 糯不糯？对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我们上海的，特别是爸爸妈妈年长的，
0: 就爱吃这口，
1: 喜欢吃，就很喜欢吃我们这个栗子。
0: 我真的要插句话啊，这对于咱们上年纪长辈啊，很多现实的问题是牙口确实不好。
1: 对。
0: 但是你营养，你就嚼动硬东西呢，像干果什么的，你又不能嚼。
1: 对。
0: 它本来就属于干果那类的，差不多的。
1: 对。
0: 所以它既没有干果的那么大的油脂，类似于用花生啦，类似于什么腰果了，你就一吃完以后嚼难嚼，然后一堆脂肪在这堆着。
1: 对。
0: 它脂肪非常非常少，少的可怜，几乎都快没有了。然后关键它的饱腹感特别强，就像您吃了饭一样的，那所以他这个太优秀了。连上刚才 VC，VC 跟那亚雷说的。

0: VB、
1: 维生素 C、
0: 矿物质，非常的丰富，
1: 还有铁元素啊等等的，
0: 所以天气一热，留着吃，不用那个什么。你像什么炒菜什么的，你就直接靠我这吃就这就好了。
1: 就这个好在哪儿？这个是常温存放，对吧？大家就可以带出去，就天气热，有的时候天气热，我们想出去玩的时候啊，有很多东西它带不了，因为冰箱里面冷藏它，它如果温度高了容易坏，
0: 对吧？
1: 我们这个特别适合现在，因为常温，所以它对温度是不是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0: 对。
1: 还有一个开袋即食，它是可以做零食。刚刚我们又说到像个小甜品一样，什么栗子糕、栗子蓉，好吃不好吃啊？对吧？它那个松松软软，我们这个也是很绵密的。再有一个营养价值含量高，同时它入菜也行。你比如说现在夏天，我烧个老鸭汤倒一包进去，烧个银耳羹倒一点进去，煮个绿豆汤你都可以倒两包进去。
0: 你知道我说它绵绵到什么程度吗？你知道那个红豆沙吗？
1: 对对对，
0: 它已经到嘴里面，它现在是一个它是一个完整的样子啊，但它到你的嘴里就变成沙，就你稍微一捏以后全部都软烂到就是那个沙滩的那个沙子一样的柔软，你脚踩上去就是你嘴巴里面嚼它的感觉，就简直是柔软不得了。
1: 看清楚我们的品牌，80多年了，我们只卖栗子，好不好？今天真的就是一个全新品的组合，登陆东方购物啊！
0: 不多墨迹了，给大家看一看，咱拿回去一共35包，199，我们东方购物首先尝鲜价。199元，一包里面有50克，您自己算算看，大概算上1500来克吧，有很多很多了。站着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完之后，哇，192，你太划算了，百川定02151119900。
2: 千禧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千禧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千禧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千禧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千禧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0: 我刚才跟爷叔老师们啊，就讲的完全掏心窝的话，尤其是我爸妈的时候，有的我妈有的时候前段时间牙疼，嗯，我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但她稍微恢复一点的时候，硬的也不太能嚼，嗯，我爸因为是种过牙，你像以前我们。他年轻时候，我就记得吃猪耳朵，我不知道南方这个朋友们会不会吃猪耳朵，这个脆脆的感觉，
1: 喜欢、啊、
0: 喜欢的吧？
1: 对啊，
0: 猪耳朵咬不了，你就知道牙齿有多难过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如果你连它是猪耳朵切到极薄的程度，它都咬不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它是那种程度都咬不下去哦，它吃板栗没事儿，嗯，一点事儿没有，大家理解不？嗯，说这种情况下你就吃吧。如果你说我牙口真的吃什么，我怎么都我想吃。但是我牙口不好，你让我嚼什么呢？我总感觉好像天天吃那么点东西吧，太乏味了。来点甜口的吧，还又不能加糖，
1: 对，
0: 要自带的。我们这个是甜甜糯糯，在嘴巴里一放啊，你用嘴唇，我都说夸张一点，嘴唇那么一抿呢、啊，它就糯散散开了、
1: 嗯。对，因为本身我们炒制的工艺，对吧？我们的加工工艺就很好。嗯。再有一个，我们用到的栗子，栗子的原产地。哦。哎，你就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块土地种出来的大米，它就是软糯的。哦。对吧？这个地方种出来，比如泰国的香米，好吃吧？好吃，但硬。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吃。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河北燕山的，而且是真正的原产地迁西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板栗之乡嘛。
0: 其实我们买什么东西吃的就是正宗，
1: 对，
0: 你不正宗的话，他吃什么劲儿的？
1: 然后你再看看中华老字号新长发，嗯，新长发，大家就想到那个时候，那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吃那个什么蝴蝶酥，任和平饭店的，对吧？
0: 这个我要学习
1: 了。吃鲜肉月饼，任这个老大房的，
0: 老大房，
1: 对，吃板栗、糖炒栗子就任新长，
0: 新长发，我来会抢答。
1: 然后新长发哪里来买啊？东方购今天，
0: 哎，这是首发了，
1: 首发，这个是全新品，对，确实就是。你看这个电话线，你看我们排队的人数，
0: 就
1: 能知道这个品牌、这个商品，我们店之前的爸爸妈妈多认可，
0: 哎，老百姓心里是喜欢他的。
1: 对，
0: 如果人家口碑做差了，做成什么的人家都不会买的。
1: 就你刚直播前没来，我们一直在播里面在聊天，然后那个汤姐姐你知道过来，你看到我们栗子摆出来了，刚好肚子，哎，我吃两颗，走出演播厅还没到门口了，回来的时候我拿两包，挺好吃的，
0: 付钱，
1: 就这样子，你看我们这栗子对吧？所以不用担心啊，口感什么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199拿回去一共35包了，35包的量，一包里面有50克，您乘一乘，1500来克了，相当多的量了，自带积分有近2块。您拿出微信，现在微信都用的太油了，是不是、啊？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然后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192块钱，你这个单价算的已经极其便宜了，所以大家不用想任何的其他的地方了。东方购物给您推荐的是老字号，在上海人特别认的新长发，板栗的产地又正宗，抓紧时间订购。如果饿了，如果天气热了，不愿意动，您就拿一包两包一吃，饱腹感极强。订购02151119900。
2: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

0: 你羊嘎子相当高、
1: 哦。嗯哎，真的是啊，
2: 好吃。
1: 姐姐说都会说，说的都是我们心里话。营养价值高，这里面特别是爱玩手机的爷叔姐姐们，
2: 怎么说？
1: 这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真的是有胡萝卜素啊，胡萝卜素的叶黄素对于大家
2: 有胡萝卜素，哎，
1: 胡萝卜素啊，对于自己的眼睛
2: 是特别高的
1: ，VC 含量很高。
2: 之前是看到过这个报纸上面吧，好像是，就是 VC 含量高，我们会想到什么番茄，想到西红柿，这个就我们的栗子当中的 VC 含量
1: 非常高，
2: 嗯，非常高，真的非常高。
1: VC那个 B 组的里面好多都特别特别好，
2: 维生素 B1 啦、B2 啦、B6 啦、B12 啦等等啦，这些、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例子还是跟大家提一嘴啊，产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吃不管吃什么，你吃蟹你都给认产地，你吃个桃子都给要认产地嘛，阳山水蜜桃、对吧，我们这个例子板栗之乡河北迁西啊，这个纬度也好，包括土壤也好，矿物质温差也好，所以我们的栗子它不加糖，它甜。哎，它甜，
1: 真的是，
2: 对吗？
1: 很意外的甜。
2: 其实这个有一部分也跟我们的工艺有关。哎，你要自己回去买什么这个河北燕山什么生栗子回去啊，或者什么，你也不一定能吃到这么甜的口感。
1: 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
2: 对对对，
1: 就是不一定做得出来。
2: 工艺也有关，因为你想，我们新长发这品牌创立到现在38年，到现在多少年了？80多年了，对吧？80多年，我们卖过其他东西吗？基本上大家去排队买的都是他们家的糖炒栗子。
1: 你发现吗？只做一件事特别专。
2: 对，
1: 做到极致。
2: 我们直播间就还在，就是老一代的人啊，就很专注，
1: 就做那一件事，
2: 就很专注。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我们现在这样子，对吧？就还是老一代的人真的很
1: 真好面啊，
2: 对，
1: 面面软软。
2: 然后你放心啊，这个都是这样50克的一包，就刚刚好，我觉得是刚刚好。
1: 我也觉得，
2: 因为
1: 说实话，我真觉得
2: 对，因为你要是大包装，天气就是热嘛，或者是什么，你天气潮湿，你吃的慢啊，或者来不及吃，它容易坏。
1: 我这样
2: 跟大家说啊，50克一包刚好。
1: 以我自己的食量啊，我现在食量确实也不太大，但是按我这种成年人的，按我的成年人食量，就不好意思说太多，这一包半包，啊，反正每个人食量不一样，但以我现在这种情况下的，我的大概体重是78，不到80，那我这种体重，我吃饭的饭量大应该大概小的，大概我反正一碗米饭，我每次就一碗米饭就结束了，我多吃我不吃了，就一碗米饭，在上海的那么大碗的，
2: 我懂，
1: 所以我现在是半包。你看你是不是一碗米饭，你要跟我大概食量的话，你也大概是半包，但我觉得它的饱腹感很强，你也别过于吃撑，你为啥还会半饱，原因是
2: 这个就垫吧垫吧就行了呀，垫一垫，
1: 你吃完它你势必喝水，所以它就半饱。你懂我的意思喽？你就势必半饱，它不半饱也不可能啊，因为那你不可能嘴里黏黏糊糊的，然后夜夜你所以一喝水，哇，整个人舒服了，然后又不塞牙了，又不用什么了，又不用嚼了，往嘴里一放，稍微用点牙齿一点力啊，完完全嘴的时候我刚睡一下有点难，但是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一下就碎开，一下碎开，
2: 不会很费牙口，
1: 不费啊，
2: 不会很费牙口啊。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品质方面的啊，配料表我们是只有板栗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加在。

0: 里面的，好吧，那些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大家是完全不担心。糖没有。
1: 糖没有，好吧，糖没有。然后产地刚刚有跟大家说，真正的这个原产地，包括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不是都是2026年7月份这个月的？
2: 也太新鲜了吧！
0: 因为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新鲜的光照看到一个点，我们是避光保存。
1: 哦，
0: 避光保存啊，就是杜绝这种光源对它的影响啊。
1: 大家看一看前面，
0: 然后我们倒出来之后，可以看看这个量，是不是就是每一次你就吃一包，对吧？每一次吃新鲜的，
1: 你说这一包是不是半包量？我反正我觉得半包量，大家看呢，
0: 石澄澄的，这个叫石澄澄的，
1: 石澄澄，
0: 对，圆
1: 咚咚。
0: 而且你看他们家栗子确实不错，倒出来之后的话，基本上没有说那种差异化太大的，是不是？
1: 哦，这个好像
0: 处真的很多的啊。然后我们其实经常做的一个菜，板栗炖鸡，
1: 你看多绵，
0: 板栗烧鸡，那个时候秋冬季节养生的时候，家里面会烧这样的食材，
1: 哇，这个菜
0: 一点都不费劲儿，
1: 它一点都不硬，真的说话一点都不硬啊，
0: 是，
1: 真的是好哦。
0: 好吧，我们
1: 就聊到这儿吧，那我们节目结束吧，就快卖没了。
0: 我们还有20分钟，咋办？
1: 提前结束了，我跟大家讲没货了，
2: 我
1: 跟你说，就这么快，我们还有20多分钟，你看倒计时都没上，快要没货了，大家抓紧时间抢，因为我们是首发，又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才199元，拿回去35包，一包里面50克，
2: 对，
1: 订购吧，02151119900。
3: 新长发出来个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哎呦，这个东西啊，你就吃吧。如果你说吃完以后呢，味道非常之寡淡，那我也不推荐小朋友吃了，咱大人忍忍。你说吃个健康嘛？我爸口头禅说，我有的时候我爸做的这个菜不好吃，哎，我爸说吃个健康，吃个营养，别管味道，你知道吗？不要管味道。我有的时候跟别人开玩
1: 笑，好委屈啊，
0: 很委屈，我老委屈了，我从小就这么委屈长大的。每次一吃饭，我爸做这个菜不好吃，我还说吃个营养就好了，别挑，
1: 就吃饱就行了。哎，
0: 吃饱就行。那我跟小朋友就现在孩子这嘴比较挑，嗯，你说你不好吃，他吃吧。我们今天这个甜甜糯糯的是真的甜甜糯糯，不是说一颗特别个别的甜糯，它是整个这批货全都是这样的，甜甜的，
1: 对对，
0: 很厉害。
1: 就是所以大家为什么认我们的品牌，认老字号的，对吧？吃了多少年了，可能每年都是在板栗飘香的季节，对吧？哪怕是我们新长方门店排队，嗯，跟你说，哎，这一炉后面可能要等个什么半小时啊，等个40分钟啊，照样排队在那儿等，嗯，就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品质好，栗子就好吃，嗯，原产地工艺这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今天真的是第一次来东方。方购物，哇呀，这个电话线就一下子
0: 教大家一个订购方法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这个不都会了吧？扫码订购再减个5块钱，能省5块，才100来块钱。你说1990，你减5块，你不爱减没关系。你100来块钱，你不减5块，
1: 你
0: 减他们5块钱。
1: 35包家里面哦，哎，真的吃很快的。哎，儿子女儿办公室带2包去啊？咋了？
0: 咱要吃到28年吧？这些东西
1: 吃28年，我告诉你，如果你真喜欢吃这，2-3个星期就没了，
0: 是不是？
1: 2-3个星期就没了，因为你有的时候下午3-4点钟肚子饿的时候，或者像我们有时候晚睡11点钟、12点钟要睡觉，睡前肚子有点饿。的时候，这个开一包刚刚好呀，这顶饱啊，不比饼干，不算了，
0: 不，
1: 对吧？
0: 就比一些脂肪含高的一些坚果，我其实觉得好的很多。但是不同坚果不同营养啊，咱不能说一竿打死啊。就相对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栗子对于很多长辈来说是非常友好，
1: 就是它的优点
0: 非常友好，
1: 它的优点可以1、2、3、4、5、6、7、8、9、10那么多条，
0: 绕地球个一圈，绕地球一圈半，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拿回去的这个199块钱的，咱35包，一包里面有50克，它里面的优点刚才随便提几个啊，而且它有一个别名，
1: 铁钙含量也高，
0: 也高的，对，有个别名叫做肾之果，您就知道了，男女吃都合适，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它因为淀粉啦，换句话讲就是那个碳水，
1: 对，
0: 碳水含量是可以的，所以在平常你要说我今天老吃米饭，我还不喜欢吃别的口的，或者我也不爱吃米饭。

0: 馒头了，不爱吃面的，您试试看这个。
1: 哎，就是有一点提示大家啊、哦，这个是就是你吃了我们的板栗仁的话，米饭少吃两口，哎，对吧？
0: 这倒是真的，
1: 因为它等于是都是主食这种样子，
0: 对吧？对，这大家心里要有数啊。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吃这个东西呢，你再配点水，在我看来，像我一天就一碗饭是一顿的情况下，那我就是个半饱量。你甚至说拆个两包，出去玩路上开车，儿子饿了什么的，你说正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想找一个那个什么地方又找不到，
1: 对，
0: 你就是饿，你说你怎么办？你就是他，而且有些人说为了赶时间，我还真不能在里边又进去又干什么，吃一顿我再走，我就着急，我就想赶紧赶到，那我就带上他车上边开车，我稍微往嘴里丢一颗，不是挺好一件事吗？
1: 对，又不用剥壳，
0: 不用剥壳，
1: 又没有什么，直接往嘴巴里面一倒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料表要干净，
0: 干净，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连白砂糖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
1: 配料表就一样东西，板栗，
0: 行，
1: 就只有板栗
0: 啊。先定着吧、我们先收一段，导演老师一会儿得告诉我一下还剩多少个，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哎呦，就剩五十组了，就剩五十组了。那肯定不够抢了，观众朋友们，这要提前售罄的话，可真没辙了。赶紧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长法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长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你要嘎得像上狗。
1: 真的是好吃，我现在都晚饭怎么办呢？
2: 别吃了呀！
1: 被亚玲刚才一说，我一想说是这个道理。亚玲说你吃完这个就不要吃米饭，
2: 吃点肉，吃点菜。
1: 我一想，但不过一般运动的时候呢，
2: 吃点鸡肉，刚好吃了栗子跟鸡肉配。
1: 对，就是健身餐，你鸡肉炒什么栗子是不是？来吧，我给大家看看。你我刚才说到这儿炒不炒栗子这事儿啊，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小的时候吃那栗子多粘手啊，糖炒的，然后为了提升甜度硬加糖，又加黑乎乎的黏糊糊的，
2: 加糖已经算可以的啦，
1: 剥都不好剥，
2: 加糖精加什么的呢？对吧？
1: 哎，我来给大家捏一个。
2: 然后那种糖炒栗子啊，好吃，好吃的，香的。
1: 我得拿个东西接着。
2: 剥起来呢是不太好剥的，但最重要的一点，那种栗子要趁热吃。哎呦呦，对吧？要是冷，要是冷了的话，其实就不是很好吃，就不是很好剥壳。
1: 你看，你看看这
2: 就是糯糯的、面面的、粉粉的，对，就这种
1: 糯糯的、面面的、粉粉的。
2: 对，
1: 大家看到没？简直了，
2: 是的，
1: 酥的不要不要的，糯的不要不要的。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哎呦，这个口感滑滑的，你知道吗？这就感觉好厉害哟，好
2: 吃好吃，
1: 真的是软糯香甜。嗯，就吃这个东西啊，你吃个几颗，哎呦，你看看，聊着聊着又放嘴里一颗。
2: 而且
1: 我本来是想说控制控制我自己，咬着就掉一颗。
2: 而且你看像这种好吃的这种啊，就是
1: 好吃的
2: 食品对吧？就是它甜。它不是那种加了白砂糖那种甜，
1: 它不是那种齁甜。
2: 对对对，像有些东西，你比如说蛋糕啊什么，它是加了很多的糖啊，这甜，你多吃几口，它可能会觉得会有点腻，是不是？那我们这个是本身这个栗子选的很好，工艺很好，所以它这个栗子当中自带的一些甜分就给释放出来
1: 了。还有一种养蜂的观点，就是本身植物当中它自带的糖分，它没有那么夸张，它的代谢会很快。你不是人工人造或者怎么着，其他的糖分给你加太多，你会身体有负担。
2: 对，
1: 它是自带的一点点糖分，这个甜度是清清甜甜，非常的正正好好。
2: 而且你想，河北燕山嘛，就是长城这块地方，这然后昼夜温差也大，就是昼夜温差大的话，对于这样子的果实，对吧？这它
1: 积累糖，
2: 对积累的这个糖分，它这个果实里面就会积累的很多，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自带的这种甜度口感。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跟大家再聊聊看，就是很多爷叔老师们，特别姐姐们。你们女性朋友们
2: 干啥？
1: 害怕胖，它真的是脂肪含量真的已经很少了。你随便看，我们是按照100克来算，才1.几，是100克哦。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是按100克算，从常理来讲，它应该按50克算这一包的，那就0.几。你懂我意思不，观众吗？它这个量竟然是按每100克份算，才1.几。所以说，它的脂肪含量跟坚果来比，不要太低；和坚果来比，比如说花生。腰果那种油性非常大的，一般油性都很大，坚果一般都很大，那简直几乎可以视为忽略不计了，几乎可以认为它没有了。
2: 反正一天吧，
1: 真的是脂肪很低。
2: 对，反正你就一天吃个这样子的一小包，我觉得可以了，够了，对吧？然后这个一小包就是50克的量，要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冲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啊，没有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的。现在有一个我们要提示大家，现货不多，现在还在确认能不能预约哦。
1: 马上就要售罄了，
2: 所以现在还有现货，你看这个上面哦，这个。也不是水分，也不是刷了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板栗，对吧？加工过之后，它里面本身自带的糖分，释放出来这种感觉，
1: 然后给大家再按一按，
2: 你看，
1: 按完之后我们就要收掉了，大家抓紧时间吧，姐姐们老师们，
2: 没有任何添加剂，不加糖哦，没有任何色素香精的啊。现在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好吧？
1: 我们先说一段，跟供应商老师们这边再确认一下，因为我们现货，导演老师还剩多少了？还剩下最后的10包啊。就10套了，
2: 这不够强。
1: 哎呦，最后10套了。
2: 等他们消息吧。
1: 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反正至少现在还有。我们先抢现货。先不管他到底能不能预约，不能预约的话，那真的就抱歉了。我们赶紧商量。没有想到已经备了好几百套货都不够卖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新上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

0: 我们呢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能预约的，嗯，这个确实是我刚才又跟供应商老师反复确认一下，是不给预约的。不给预约的话，那我们现货也确实没有多少了，那就这样吧，卖光就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1: 对，
0: 我们是努力过了。他们给我们的理由大概是，刚才亚林也跟我说来着，说你不可能一下子让他们马上就做这么多出来，人家要有加班加点的，包括人家现场的就是那些实体店也是有很多的老顾客的，也要顾那边，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一下子给我们就答应下来有多少的货。如果我们这放开了预约，又订个两三百套出去，人家没有人手。
1: 这样吧，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对，
1: 解释一下，就是新城发它是老字号，对吧？38年到现在，这个品牌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吧？而且人家就是卖栗子的，就是卖糖炒栗子，卖糖炒栗子出名。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一个试水的直播，所以他们就是没办法给大家
0: 太多的量，
1: 这样加货什么的。
0: 假设啊，假设人生产了，假设生产了50套，在我东方购物只卖出了10套，那你说人家40套怎么办嘛？就是终归有点风险，但是没有想到我东方购物怎么可能是10套卖不出去？
1: 超的太多了，
0: 超太多了。
1: 还有10分钟，我们直播才结束。
0: 他已经备了几百套货了，就全部都卖光。因为咱老百姓也很捧场嘛，观众朋友们、姐姐、叔叔们都很捧场啊。
1: 你就看我们订购的观众朋友，一个是上海的，上海本地，我们对这个新长发牌子非常认的，对吧？吃栗子我们认这个品牌。然后你再看有北京、天津的朋友，那北京、天津的朋友认的是什么？认的是河北燕山产地的栗子。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嗯。所以我们今天这货，正宗。总量35包，不要嫌包多啊。其实你没吃多久，一会儿就吃光光了。它几乎停不下来，但也不要过量的话，怕您撑着，因为它的饱腹感还是蛮强的。一次呢，我觉得像成年人的2包足以了，不要太多了啊。199块钱拿回去35包，还有自带积分近2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相当190出头一点点。您就除吧，您就感受吧，哪有这么好的一包里面50克能卖这么便宜的？抓紧先订0215111999000。

0: 千禧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千禧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千禧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千禧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千禧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1: 嗯，好，我现在目前吃起来没有太让我失望的栗子，反正一嚼呢，软软糯糯的，绵绵的，沙沙的，
2: 香香甜甜的，
1: 嗯，对，香香甜甜的，孩子肯定爱吃的。
2: 是的，
1: 反正我在家里面给我儿子也尝一尝，
2: 对，
1: 就上个一年级小朋友，哎呀，这个
2: 小孩子因为
1: 我控制他，我怕吃太饱了晚上不能吃饭。
2: 对，嗯，
1: 除非你出去玩的时候、旅游的时候，你在路上大半夜了，你也不愿意停车找个地儿太麻烦了，你吃个这个真的好解饿哟，真的不错，又甜口又好。然后嚼也不费事儿，你也不影响你开车什么的，然后保护感强，喝点水饱了，就真的说脂肪还低。我再强调一遍，想要保持身材，一听到坚果，碰不碰？这个都还太油了，花生米我少吃，太油了，甚至瓜子儿，
2: 嗯，
1: 很多野蔬老师们瓜子都不敢嗑，为什么？那个脂肪太多了，瓜子油，瓜子油嘛，要不然从哪儿来的油啊？
2: 嗯，
1: 瓜子里面含量油量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竟然按100克给大家算，这不写了吗？150克的量，你看人家是怎么给你统计的？是按100克统计的，你说多过分？还往多了统计的吗？就一般的，当然了，固定量一般都是100、100来算啊。所以它100里面才1点几，你要按50克，这一包里面才0.6几，你算，这0.8几，多少啊？0.8呀，这几乎和你所有的坚果来比，它就可以忽略它油脂不存在的感觉了，几乎可以忽略了。怎么呢，亚琳？
2: 新惩罚。
1: 那又是要说一下牌子呗，牌子说一下好了。
2: 对，其实我吃东西因为是比较挑牌子的，
1: 嗯，
2: 就是买东西，我觉得品牌的话，其实品牌的实力，对吧？
1: 嗯，
2: 就是它背后的这样子的团队，
1: 嗯，
2: 包括它的原则，
1: 嗯，
2: 就是真的就8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我们还是中华老字号。你自己去排队买那个新长发栗子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纸袋子的小包装，
1: 嗯，
2: 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个发字，对吧？中华老字号，而且我们新长发栗子之所以能够热销那么多年，对吧？就是畅销那么多年，坚持的都是河北燕山的迁徙产地的板栗，嗯，啊，个大饱满，皮薄，肉质细腻，
1: 嗯，
2: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工艺，然后今天拿回去这个呢，跟我们平时你自己买到的糖炒栗子不一样，我们是剥了壳的板栗仁，
1: 嗯，
2: 啊，不是炒货啊，
1: 嗯，
2: 你多吃一点也不担心会上火啊这些问题。配料表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只有板栗。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糖啊什么的都没有的，全部都没有。然后是河北唐山，对，迁徙，包括来生产
1: 日期
2: 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不要等到28年、26年出头，一点点一个都就吃完了
2: 啊？
1: 什么8月份、9月份是不是就可以吃完了？
2: 那你就，我觉得下个月可能放暑假
1: 就吃完了呀，
2: 吃完了，
1: 是不是啊？
2: 你还等到
1: 左一口右一口的
2: 啊？等到什么？
1: 再说了，小姐妹有的时候出去玩玩，跳跳广场舞，大家出去什么？逛个圈啊什么的，走走走公园什么的，你一包我一包就没了。
2: 这个小包包里面，自己的手提包里面塞个两包啊，
1: 就可以了，
2: 方便的，
1: 大家分一分，饿谁饿了？来，李姐、王姐，你拿一包吃。我跟你讲，他肯定爱吃。来吧，看看35包，每一包里有50克，199块钱，拿，自带积分。那这里边还有微信扫一扫，再减个5块钱，你相当于190出头一点点，订购吧，02151111900。

新长法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高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伐，烧菜的辰光，烧鸡，就要烧花辰光呢，我。

0: 营养价值相当高的。
1: 最后的15个构成，15个组合就售罄了啊！这个大家订购的微信订购的还，我觉得扫一扫码订购的还是挺快的。嗯，这个方法挺好的，减掉5块钱、15块钱，家里面是肯定吃得完的。35包算什么？你回去一吃你就知道了，
2: 对，
1: 根本就不够吃。
2: 因为平时我们去买那种糖炒栗子也不会买很多，嗯，基本上买了趁热乎的就买一点点，嗯，就是20多块钱，对吧？趁热把它吃掉，因为你把它放冷了之后，就壳也不好剥了，然后香气也不像刚刚炒出来的那样子的，
1: 是的，
2: 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没有局限了，你打开包装就可以吃，而且不用剥壳，不用剥那个栗子的衣，对吧？开开来的话又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保鲜工艺还给大家做得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嗯，是更加软糯的啊，嗯，更加香甜的口感。
1: 行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了，嗯，大家把握住机会喽，我们还有大概10套左右。马上哦，又走到了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了的话呢，有可能可以预约，但是时间在这里不能给大家完全的固定保证。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也是我跟亚雷第一次没有说我保证你什么2天送到、3天送到，这个呢人家也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购物做，所以没有想到会大家这么喜欢，所以尽量给大家现货。你要是不愿意等的话，抓紧时间抢现货，最后的5组现货赶紧订，02151111900。

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高长出来是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长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随着我们中国制造业越来越发达啊，中国制造这四个字现在越让我们引以为傲了。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其实我们啊是一个重要的出口羽绒被的国家，而且我们出口羽绒被出口的都是高品质的，出口到欧美的发达国家，像什么挪威啊、芬兰啊、瑞典啊，其实用的都是我们中国制造的羽绒被。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叫圣格乐，它就是中国一个非常知名的专门做外贸出口的这样的一个羽绒被的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历史已经非常非常的悠久了。并且其实说到这个品牌，可以说到它的亲兄弟也是在东方购物非常受欢迎的奥利弗，它和奥利弗可以说是同根同源。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高品质60只的鹅绒被，而且是白鹅绒的被子给到大家啊。春秋被正当季，马上天气转凉了，下个礼拜下下个礼拜你就可以用起来的这样一个好被子。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钱老师请过来了，相信大家对钱老师都不陌生啊。钱老师您好。
1: 耿瑶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很喜欢出口产品，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结婚想买一点出口转内销的东西，专门去觅。那今天我们就把奥利弗专做出口的圣格乐品牌带到今天的现场，让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同样享受一下。奥利弗也行，圣格乐也行，反正都是一个工厂生产的，你今天把被子买回家，你用一用看一看，我相信你是很满意的。
0: 是的，圣格乐呢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出口品牌，所以它做被子做得非常的高端，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外贸出口的品牌，我们今天可以拿到真正的工厂价来给大家先来看一看啊。很多人观众朋友说，哎，这个圣格乐真的是出口品牌吗？当然了，你看我们白鹅绒被，对不对？出口到挪威，订购数量都是以万为单位的，19万多条。出口到澳大利亚，8万多条90的白鹅绒被，包括出口到丹麦4万多条，出口到瑞典，其实这都是我们圣格乐的一个出口报关单。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达到了出口的品质，出口的外贸品牌。但是今天的价格是会让大家非常的惊喜的啊！先来给大家看看被子，整个被子可以

0: 说是高端羽绒被的一个代表了啊，然后整个的表布也很好看，我们这是什么花纹啊，钱老师？
1: 这花纹其实很洋气，大家看一看，除了它的颜色，有米色的，对吧？有那个浅色的蓝，
0: 湖水蓝，
1: 深色的蓝，像珠宝一样的颜色。它的花型有很多宫廷的元素，
0: 是的，
1: 比如说
0: 很富贵，
1: 佩斯利纹啊，宫廷呢，我们经常能看见的大花等等。关键是它洋气，一点一点都不俗气。哎，很多消费者就是冲着这个颜色，冲着这个面料过来哦。
0: 是的，而且我个人最注意的是什么？就这床被子，你一摸它的手感就和普通的很多羽绒被不一样。
1: 对呀，
0: 因为整个的被壳它太高质高密了。其实市场上很多的我们说高质高密的全面被壳，用到40支就很厉害了。
1: 对，
0: 今天是什么，观众朋友？60支。
1: 60支。
0: 60支的好处就是它的支数更高，密度更高，更柔软，更亲肤，更静音。
1: 没错，
0: 摸上去就会特别特别的那种那种舒服的感觉。
1: 是，
0: 很细腻，很细腻。
1: 是，
0: 光泽度也不一样。
1: 对的，
0: 再配上这种老前锋的佩斯利纹，整个的色调哦，摆在家里特别的上档次。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高端羽绒被的代表。然后包括其实可以看摸一摸这个羽绒被啊，它的厚度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充绒量是多少？
1: 它其实是个多季被，马上当季春秋就能用了，其实初冬也能用。
0: 给大家看看，
1: 它一般是5尺6尺，分别我们500克。
0: 是的，所以整个的来看这个格，这一个格充绒量就这么高，特别特别的蓬松，
1: 因为绒好嘛，
0: 正好在这个季节可以马上去用起来的。
1: 是，
0: 所以今天5尺床、6尺床都给大家准备了啊。那关键是60支的全棉贝壳，里边填充的都是大朵大朵的白鹅绒。
1: 没错，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绒好不好？
1: 好。
0: 今天呢，我们也不去暴殄天物的剪被子了，让大家直接来看看我们绒的整个的质量。什么叫白鹅绒？为什么能买鹅绒不买鸭绒？哎，
1: 大家都懂啊，鸭它体型小，它采集绒朵也小。鹅它体型大，它采集的腹部的绒朵肯定大。我们也称为大朵绒。另外今天是一个高含率的羽绒被，大家可以看看我手上随意把这个羽绒捏起来啊，消费者可以看大朵，它是眼见为实的，真的可以称为大朵的。所以羽绒被它隔绝空气好，就是说我们南方天气湿度高，就是靠这些羽绒在被子里面，它有很多的静止空气，把被子外面的湿气、冷气或者夏天的那暑气都锁在恒温的被子里面，所以眼见为实的绒朵今天就是填在你被子里面的。所以消费者，你买被子关键的技术参数记住了，表布60支全棉，我们做了一个轻磨毛的处理，里面不是鸭绒，是高含绒率的鹅绒，大颗的鹅绒出口的产品哦。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被子质量肯定好。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们中国人礼仪之邦，不一定说哎呀所有的出口都比内销好，这句话咱不敢说，但是出口的质量一定不会差。
1: 是，
0: 这句话观众朋友都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今天咱们就是出口的被子，那价格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共同揭晓一下啊。首先给大家先预告一下，打个预防针，今天这个价格是很多观众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甚至很多人说啊，这个价格鸭绒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买鹅绒。没错，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出口的品牌圣格乐，就是妥妥用鸭绒买不到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高端的鹅绒被，而且是多季节可用的，马上就可以用起来
1: 的。
0: 那今天呢，其实在揭晓价格之前，我们现场还把丁总也请过来了。
1: 对啊，
0: 他是奥利弗的负责人，更是圣格乐的负责人。
1: 丁总好，
2: 高阳老师好，钱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丁总来到现场就像一个定海神针，告诉大家定心丸是什么，这个价格绝对买不贵。
2: 对，
0: 因为给大家先承诺一下，
2: 这个价格绝对放心。因为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旗下一个圣格乐的品牌，如果你是讲究品质而且你注重性价比的话，那今天这档节目你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品牌是我们公司比奥利弗还要早专业做羽绒被，而且它跟奥利弗的羽绒被是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套流水线，整个面料品控全部都是一致的一个流程，所以说它会比奥利弗更加有优势，因为我们在其他外面渠道是没有售的。今天这档节目首播，而且这个价格是独供给东方购物，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有任何的大活动都不可能比今天更加优惠。
0: 偷偷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你在奥利弗不一定看得到，
2: 绝对看不到，
0: 可以做得到，它是绝对看不到的
2: 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哎呀我也想买好被子，但是我想花更少的价格，圣格乐关注一下，了解一下，你不会失望的。
2: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啊，5尺床2米乘2米3的规格，500克的充绒量，
2: 是，
0: 然后全部都是充的鹅绒啊，白鹅绒啊，
2: 对，
0: 价格市场价格已经3900了。 然后我们的六尺床是2米20乘2米4，600克的充绒，四抢价格是4900。
2: 对，
0: 六尺床比五尺。

0: 惠了1000块钱啊！东方购物劲爆的价格，3、2、1，准备好了吗？揭晓一下，三位数。首先三位数就已经让人很震惊了，
1: 是，
0: 而且三位数不是99998，不是898，从798开始，不
1: 是
0: 吗？是。六尺床也只要898块钱，观众朋友你看看啊，对标市场价连个零头都不到。零头都不到，你买到的不是普通的，是高端的60只的。
1: 对，
0: 60只的贝壳已经够高端了，光一个60只的贝壳，
1: 对，
0: 去市场上都要400-500块钱。
1: 是，
0: 400-500块钱光裸贝壳，对不 对？成本价，成本啊，我
1: 是
0: 成本价。然后你再去算我们的白鹅绒，
1: 是
0: 90的白鹅绒。多吃价格，对不对？
1: 是，
0: 组合没有结束，很多观众朋友发现底下还有一块潜藏的福利。
1: 今天首次登录，对，
0: 来321，
1: 只要你下单，
0: 登录，
1: 对，我们会再送给大家一个磨毛工艺的4件套，
0: 在这边啊，
1: 对，
0: 床品4件套，
1: 东方购物也是有4件套出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它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不是像那种轻飘飘的夏天的那种材质，它是非常厚重的、垂直的。触感升温的这种材质，磨毛工艺的，
0: 是的，我们就不说市场价600多、700多了，你就说东方购物自己卖一套，最便宜200块钱要吧，观众朋友。
1: 是，
0: 今天把这200块钱一减，你买一床春秋的鹅绒被，白鹅绒被，
1: 是，没办法，
0: 你花价格500来块钱，
1: 嗯，
0: 500来块钱，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现在你500来块钱鸭绒被都不可能买得到，奥利夫不可能买得到，今天圣格乐限时限量，
1: 是，
0: 全新首发就在这一档啊，抓紧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1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也发现这两天要变天了，对吧？一天比一天凉快，一天比一天冷，马上秋天说来就来。秋天来临的时候，家里以前那些老旧的被子啊，真的可以换掉。我们说鹅绒被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它非常的吸湿排汗，蓬松饱满，而且不压身。
1: 对的，
0: 它像会呼吸的被子，会透气的被子，
1: 是
0: 天然材质，永远比什么化纤的、人工的来的要更好一些，
1: 那肯定
0: 对不对？而且你看大白鹅在水里游的时候，身上永远是不沾的，
1: 对的，
0: 不沾水的，所以它永远是吸湿排汗的，
1: 对的，
0: 并且好的鹅绒被可以陪伴你很多年，我们说好被子一辈子，
1: 耐用消费品
0: 啊，耐用消费品，真的，钱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所以真的买被子一定要擦亮双眼，因为市场上羽绒被这个东西它是填充在里边的，有几个人真的买回家去会剪开来看看，不可能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要不就不买，买就买好的，买放心的，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这么多年，大家已经非常的会挑选被子了，买被子看两点，第一点贝壳是什么，
1: 是
0: 40至60只的化纤的还是全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棉60只的贝壳，
1: 没错，60只又是全棉，大家懂的人都知道它是很密实的，很细腻的，然后我们表布上还有轻磨毛的处理，所以你盖的被子，这样的被子它的贴肤性是很强的，有些人假如喜欢裸睡的话，它完全接受你裸睡，贴着你肌肤没问题，
0: 是的，
1: 假如你喜欢套被套，它和被套也是很服帖的，因为有一个磨毛的工艺嘛，
0: 哎，
1: 所以其实大家刚才耿瑶就说了，就是绒，对吧，羽绒被两大参数，
0: 绒
1: 我们以前市场上大家推荐的比较多的是鸭绒，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感觉鸭绒便宜一点，比较亲民的价格，鹅绒好东西，让你贵，
0: 是这样的，观众朋友，因为我之前做被子也做的很多啊，就是你如果你的预算是在3位数，那你只能买鸭绒，
1: 是呀，
0: 如果你说哎我的预算高一点，我可以上千，比如1000来块钱我买双好被子，你可以上鹅绒，
1: 对，
0: 今天是鹅绒，白鹅绒60只的贝壳，我们的价格呢3位数，
1: 对，
0: 798898，
1: 不敢相信吧？
0: 5尺床、6尺床，所以其实我挺长一段时间没有接触羽绒被的，但我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都很震惊，我说你卖这么便宜了吗？之前，而且之前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鹅绒的价格一直是这样的？
1: 是，
0: 尤其是就羽绒，不管是鹅绒还是鸭绒，它的价格一直是水涨船高的，对不对？所以之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之前。捡漏的时候10来块钱还就是几百块钱还能买到，有可能还能买到鹅绒被，后来鹅绒被在东方购物3位数已经变成不可能了，
1: 肯定
0: 你只要买鹅绒被肯定是奔着4位数去的，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3位数，而且我还是说了，不是998，不是898，我们是从798做的5尺床，
1: 是，
0: 对吧，898做的60尺床，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还是重申一遍，正常春秋被，因为我们是500克600克的嘛，对不对，正常春秋被只能买鸭绒了，
1: 是，
0: 今天我们是升级到白鹅绒，
1: 对，
0: 而且贝壳也不是给你最入门的化纤贝壳，不是普通的40只的全棉贝壳，也不是，我们是更高端的高端贝壳，60只表布，而且做了磨毛工艺的这样一个全棉贝壳，所以贝壳也很高端。那组合构成呢？不仅仅只有羽绒被，我们今天还有特别送了大家一套床品4件套，这个4件套啊，你看着平平无奇，摸上去还真挺舒服的，
1: 很舒服。因为刚才我们丁总向他介绍过了，它不是平时我们比较薄的轻飘飘的那个。面料
0: 啊，
1: 它是一个厚实的垂坠感很厉害的，它就是磨毛工艺，厚密，它特别适合春秋冬这样的季节，
0: 是的，
1: 所以消费者你但凡走到市场上，这价格肯定放在那800-900块，没错，对吧，600块可能这起版是600块以上，东方购其实也有磨毛工艺的4件套售，我看过你们的活动价也要200朝上，所以消费者你算一算这个价格，
0: 所以其实我们就很保守的说这个这是4件套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以前买被子就送最多送个贝壳
1: 被套，
0: 我们今天送了4件套，这4件套我还是说退1万步讲，东方购最便宜最便宜咱们搞活动200块钱一套要吧，
1: 没错，
0: 200块钱你减掉之后500来块钱598，
1: 不敢相信吧，
0: 你买羽绒被，而且买鹅绒被，而且不是夏被哦，是厚厚的春秋被，
1: 是
0: 可以用到10月份、12月份的春秋被，
1: 可以用到初冬这样的被子，
0: 对呀，然后我们的价格呢，6尺床只要898，
1: 对，
0: 所以如果哪怕你说算以6尺长来算的话，减掉200块钱，600来块钱，
1: 对，
0: 你买到厚厚的这么大的，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被子，看看我们的被子啊， 高端的鹅绒被，
1: 厚厚的，产品
0: 大大的，关键圣格乐这个大品牌，我们说了，人家是比是奥利弗的年岁还要长，
1: 没错，
0: 专门做出口，
1: 30多年了，
0: 专门什么挪威呀、瑞典呀盖的这个被都是这个品质的，
1: 没错。
0: 所以我还是这句话，你说哎呀，出口的一定比内销的要好，这个话我不敢说，
1: 对，
0: 不确定，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国人去使用了，
1: 是。
0: 但是出口的品质，观众朋友，你相信中国礼仪之邦，出口的东西不会差，
1: 肯定
0: 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1: 是
0: 不能跌份，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出口质量是有保证的，而圣格乐以前一直做出口的，现在我们把出口的好东西给我们全部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1: 分享一下，
0: 品质有保证，但是价格，我们一直在强调价格，价格可能是奥利弗都做不到的，对不对？
1: 没错，其实消费者买东西你冲几个点去的，首先它的性价比要高，品质要高，然后舒适度要高，对吧？这些都是你的首选，那然后你要首选，平时满足你一个，今天三个首选都满足你，所以消费者都懂。刚才耿爷已经向你介绍得很清楚了，其实奥利弗公司已经成立32年，32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圣格乐外贸产品，然后呢再向国内市场推的时候，我们国内市场上推的是奥利弗，所以消费者大家都听懂了，
0: 同工同源，
1: 对，同工同源，是一个工厂做的，所以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严苛的技术、我们的每一道，所以消费者你完全可以放心心的使用，可能还能还得自豪的，可能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这种概念，出口产品还要满足一些欧盟的那种标准，对吧？反正总而言之，这是好货，它质量是完全保证的，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哦。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您啊，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刚刚还在聊什么中秋啊、十一啊，这个产品不会有的啊。今天售完即止，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看画面当中我们的这个白鹅绒，鹅绒它的质感和鸭绒真的是不好比的。
1: 是的，
0: 我们说能买鹅绒就不买鸭绒，但是鹅绒同样的你要调高你的预算，你要用更多的成本去置换鹅绒的这个睡眠体验和鹅绒的感受。
1: 是，
0: 那鹅绒基本上好的春秋被在东方购物都是要卖到四位数，
1: 没错，
0: 1098、1198。如果你说你有这个预算的话，真的品种种类款式随便你挑，随便敞开条都有的，
1: 没错。
0: 但是就包括奥利弗春秋被在东方购也是卖四位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

0: 都是五颗星，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只是今天我们把外贸产品在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让普通消费者一起来共享一下，纯鲜的这个今天价格太低了，不敢相信。
1: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我还在想啊，真的我们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买鹅绒被，而且买60只的贝壳，今天给您配个40只的贝壳同样卖爆掉。
0: 哎，对呀，
1: 但今天是60只全棉贝壳，还给你做了膜包工艺。
0: 是，
1: 所以好马配好鞍，好的绒就要配好贝壳。
0: 是，
1: 贝壳绒今天是两个都非常的优秀，
0: 你不要积极，都是好东西。
1: 但是价格呢，今天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个牌子变成奥利弗的话，对不起，你肯定拿不到这个价格。对于奥利弗这种价格是扰乱市场，对不对？但对于圣格勒来说，这个价格就是捡漏，纯纯的捡漏。来，丁总来到现场了，让丁总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再来聊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有多难得，好不好？
2: 好，因为今天圣格勒这个品牌其实大家很少看到，因为他做奥利弗，他做羽绒被的时间倒真的是比奥利弗要久，
1: 已经早
2: 32年了。因为在我们公司呢，它是专门做羽绒被的一个外贸出口订单，对，像挪威跟瑞士这些订单。圣格勒每年的年出口量都要在200万条左右，非常非常大。如果说你担心这个被子的品质什么的，完全不用，因为它跟奥利弗的被子是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对，同一套流水线，而且它整个一个面料熔朵的把控跟奥利弗是一模一样的品控。所以说你要是讲究品质，但你又看重性价比，那今天这个被子你千万不用错过。
1: 是的，
2: 对。这个价格你在外面看不到，而且你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你也不可能看到，因为我们圣格勒是今天是首次把春秋被带给到大家。
1: 是的，
2: 这个价格力度从厂家的角度上来讲，这个节目其实我们都不用做，都不想做，到底了，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利润了，就是已经给大家来撒福利的。这个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一床都补不出来。
1: 是的，
2: 没有，对。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听清楚啊，今天我们是798买5尺，898买6尺，而且买到的都是白鹅绒被，并且买到的是60只的全棉贝壳。
2: 是，
1: 并且在这个价格基础上，我们还有赠品，加送给大家一个全棉的4件套。所以4件套送给大家，再加羽绒被，打包带回去才700多、800多。我们还是那句话，4件套你就。东方购物来说最便宜，市场上市场价格咱就不算了，最便宜200块钱你总归要的吧？
2: 是。
1: 你把4件套200块钱一减，这床被子才多少钱？500来块钱，6尺床也才600多块钱。
2: 价格不能算。
1: 500多，600多，你是不是以为是买下被？200克、300克的充绒，
2: 是
1: 买下被有可能的啊。说实话，500-600块钱你买条夏季羽绒被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今天不是下被，今天是什么？春秋被。而且是现在过一段时间天气一冷。秋风一起马上可以用起来，
2: 对，
1: 用到初冬没问题吧？
2: 没错，
0: 对。
1: 而且羽绒被啊，说实话，鹅绒它的保温性能、它的储热性能是比鸭绒来的更好的，
0: 肯定
1: 是。所以你看市场上买鹅绒服的价格是不是比买鸭绒服要贵？刚刚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在说，我前两天还是在反季买了一件羽绒服，鹅绒服1500。哇，买件鹅绒服现在都1500，买这么大一床鹅绒被才500来块钱，
0: 对对对，
1: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
0: 因为羽绒服还可能它是时装，它过几年这个样式不喜欢的。
2: 是，
0: 那鹅绒被它是个耐用消费品，
2: 对，
0: 你今天一次入手可以用几十年。
1: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床品真的更要用好的。衣服你今天一件明天一件，
2: 对，
1: 床品你经常换吗？到了一个季节你是不是天天晚上都在盖这个被子？
2: 是，
1: 而且上海阴冷阴冷的，一定要用既能吸湿排汗、除热能力又好的鹅绒被，真的是不二之选。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鹅绒被啊，但是这个价格力度请大家把握住，因为刚刚丁总跟我说售罄就不补了，
2: 售罄就没有货了。因为不要说外面的渠道，即使东方购物后期再有任何的大活动，这个组合、这个价格你都不可能看到的。
1: 是的，因为这个圣格勒本身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次就非常
2: 非常
1: 非常低，今天这个商品全新品首发，有可能接下来来不来，他们还有没有货，能不能拿到东方购物跟大家见面，都是一个未知数啊。来，各位观众朋友，6尺床全面火爆热销，抓紧时间先来抢现，几百块钱买大牌的鹅绒被，买到60只的全面表布啊，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节目时间才刚过半啊，六十床的备货已经提前告急了。今天要买六十床的顾客手速一定要 快，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六十床，你可以相当于是买了六百来块钱的被子，六百来块钱的被子是一个春秋被，是用到秋冬季节，甚至初冬都没有问题的，
1: 肯定。
0: 而且今天我们反复在跟大家强调，因为很多顾客一看到，哎呦，七百来块钱，那肯定是鸭绒被吧？今天不是鸭绒被哦，今天是鹅绒被，而且贝壳也给大家做的更高端，我们做到六十只的高质高面
1: 全棉，
0: 六十只的全棉贝壳，所以好马配好鞍这样的配置下，这双被子，比如说啊，我们实实在在说，如果换奥利弗的品牌，可能就是奔着千元去了。
1: 对了，
0: 但今天是圣格勒，圣格勒很多观众朋友不了解不熟悉，说啥牌子啊？这么跟大家讲吧，和奥利弗同根同源，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
1: 出口外
0: 同样的品控和工业，但是圣格勒是做出口的，
1: 是
0: 出口到挪威呀、瑞士、瑞典呀这些欧美的发达国家，一会儿回来给大家看看出口报关单啊，就是他们一年出口量可以达到几百万条，
1: 是，
0: 所以就这么多年来32年做被子，人家就主要做出口的，今天把出口分享给这个出口的品质，分享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们，
1: 对，
0: 大家去感受一下，
1: 大家共享一下，
0: 真的不差，
1: 是，所以我们每年出口有很多的量，那个集装箱是一卡车一卡车这样出去，这是赚外汇的，到了外国市场上，我们一般定价也在600-700美元，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其实在国内就是好几千块，
0: 是的，
1: 对吧？因为今天东方购物是大活动啊，我们参与今天这样的换季特活动，所以给消费者用一个我们奥利弗的出口产品，圣格勒品牌，圣格勒品牌在奥利弗从公司1995年成立，已经做了32年了，
0: 是的，
1: 其实消费者可以懂啊。同工同源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咱实实在在说，30多年前，如果大家去买被子的话，你会一定会非常喜欢买出口的品质，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我们可能会把更好的东西放到出口，
1: 对。
0: 但是现在时至今日啊，我们说来，我们内销自己的产品质量也不差，像奥利弗在东方购物，多少人喜欢，对不对？但是出口的品质也不会差。中国制造现在已经成了全世界的一个金字招牌了，
1: 是，
0: 所以大家不要一味的迷恋进口产品，我们自己中国造的一样好，羽绒被亦是如此。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同样的标准对标的奥利弗，对不起，这个价格一定拿不到，
1: 肯定。
0: 但是圣格勒我们可以让大家捡捡漏，来，观众朋友看看我们圣格勒的这个优秀的品质啊，鹅绒被出口到瑞典几万条，出口到芬兰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挪威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澳大利亚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丹麦，都是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用的，他们也是花着高价去买的，就是我们自己中国制造的被子，
1: 是，
0: 就是我们这床圣格勒，
1: 是，
0: 今天我们是把这么好的被子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被子啊，这个被子首先来看看花纹，好看吗？我就说
1: 很洋气，
0: 老前锋。老前锋，就是它主要的色调是那种卡其、暖棕、暖咖，但是又配上了这种深邃神秘的蓝色，而且配上了这种佩斯利纹，既有欧式的典雅高贵，又有这种上档次的这种老钱的风格在当中，所以铺在家里是非常上档次的。
1: 是，
0: 还有就是这床被子啊，它真的不薄，厚厚的，挺有分量感的。春秋被啊，500克、600克的一个充绒量，正好到了秋天是可以一直用到初冬，没问题的。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被子拿到手啊，观众朋友你也做这个动作，
1: 柔软静音，
0: 揉一揉，摸一摸它，这个磨毛的工艺啊，摸上去整个的被子就是暖暖的，
1: 是，
0: 所以磨毛的工艺你在外面套上贝壳去使用的时候，它和贝壳贴的是牢牢的，被子在里边不跑动，
1: 是，
0: 然后呢整个60只的高质高密完全不钻绒，你看怎么拍完全没有绒毛，
1: 没有，完全没有，
0: 不钻绒不跑绒，并且整个超静音，摸上去就超静音，
1: 是，
0: 你哪怕你翻身，你说我睡眠比较轻，翻身不用怕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里边的绒好，钱老师给大家看看绒，我们里边今天填充的全部都是这个90的白鹅绒，
1: 羽绒被，绒其实它是很技术的参数，很要紧的，消费者可能买羽绒被就冲着鸭绒啊、鹅绒啊，今天是高含率的鹅绒，大家可以看看，鹅绒我们绒朵它是那比较大颗的，觅食的，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啊，大颗觅食，因为鹅体型大嘛，在它腹部采集的绒朵，它也是个成年的大鹅，所以消费者，鸭子因为它体型小一点，它采集绒朵就小，然后呢，鹅它还有特点就是它是食草的，没有任何腥味，因为有个别人它的对气味特别敏感，它感觉鸭子可能食鱼虾 会有少许的腥味，这你完全可以放心，大颗大朵没有腥味。另外羽绒被，羽绒被它其实它有很多特点，近几年可能我们这些特点说了少了，因为消费者已经享受的人很多了，大家就用过都知道。它首先羽绒被的轻盈，对吧，老年人小孩男人女人都适合盖，它没有任何负重感，轻。还有羽绒被呢，它有一个就是懒人被好打理，因为它透气吸湿，对吧，那不会有湿度，你也不用晒吗，方便吗。那说到透气吸湿，因为我们上海的天气它有个特点，湿度高，夏季是湿热，冬天是湿冷。那现在这个天气其实大家也感觉可能下一场雨就会感觉湿度高了，
0: 黏哒哒，
1: 对吧。那羽绒被它透气性好，不存在这个湿度被窝里湿气。然后我们每个人一晚上睡眠的时候要排出170cc 的汗液，假如你盖的被子它的面料不透气，以前的面料涂层的湿湿湿的不透气，那闷热。假如你被子里面的绒可能是在市场上良莠不齐，它可能刺的你也不知道，那可能这样的羽绒被它是冒牌的，也有点闷热，对吧。那我们不说那个棉胎了，也不说其他的化纤被了，大致从闷热重大家有体会过去啊。所以盖羽绒被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好打理，轻盈，保暖，适合任何人群。
0: 是的，但是羽绒被也分三六九等，我们说肯定是鸭不如鹅嘛，鸭绒被肯定是会便宜一点。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就是你在东方购物选羽绒被，首先你买到一定是真的，
1: 对，
0: 买到一定是好的。但是如果你的预算只有几百块钱的话，对不起，请你把目光主要投射在鸭绒被上的选择很多，包括奥利弗的呀，包括各种品牌你都可以去挑选。但如果你说哎我要买好的，买鹅绒的，那你的预算可能就要提到四位数了。
1: 是，
0: 今天是四位数吗，观众朋友？当然不是，
1: 今天就是鸭绒价格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秋冬的这个秋天的这个春秋被，而且价格居然只做到了三位数，而且是中三位数，798、898，并且中三位数完全不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裸卖，我们是有这个赠品送给大家的，我们再送了大家一个四件套，
1: 对，
0: 然后也是这样的大品牌有品质保证的四件套啊，床品的四件套给到大家，市场价格已经卖到700多800多，咱也别算什么市场价格，你就说东方购物200块钱要不要？
1: 肯定，
0: 我们就最简单粗暴的200块钱一减掉，今天的价格多少钱啊？500来块钱，
1: 600来块钱，
0: 这个价格来，我们再请到丁总，让给大丁总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这个圣格乐的品牌丁总别的地方就看不到，对不对？
2: 对，大家放心买，因为圣格乐跟奥利弗是同根同源，而且它比奥利弗专业做羽绒被还要再早一年，是我们公司是专业做外贸出口订单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它跟奥利弗不管是面料也好还是绒朵的原料也好，整个一个品控工艺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性价比更高。
0: 是的，
2: 对，
0: 而且其实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还在跟丁总聊，我说光这个价格裸卖你这个档直播也可以做的，大家也会觉得可以的，对不对？你700来块钱、800来块钱买个鹅绒被，买个春秋鹅绒被很合理，很正常，在东方购物也是一个正常售价，包括在奥利弗，他们可能也是会这么定价的。
2: 对，
0: 我说你为啥还要再送一个床品四件套呀？
2: 今天呢不一样，因为我们圣格乐对也是把首次把多机被带给到大家，我们想把我们厂家不要利润，就让你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一个好的品质，你去体验一下这个被子你盖的有多舒服，而且这个克重你可以整整使用到三个季节，春夏秋初冬其实都可以。
0: 是的，
2: 超级实惠。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不骗你的，真的是
1: 没了，
2: 没有了，就是不可能补货的，因为你在其他渠道你是买不到，你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即使有这个组合绝对是不会这个价格了，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董事长特批的，就这一批货。
0: 是的，
2: 卖完即止。对，
0: 而且丁总刚刚跟我说就是这个直播这次你抢不到，或者你这次没买上，你下次在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是未知数，都不知道的，有没有这个直播了我们都不确定的，所以就是见一次少一次啊，观众朋友。马上中秋节十一小长假都要来了，
2: 对，
0: 天气逐渐要冷起来了，你不管是自己用的要送人的，我说实话送人什么乔迁新居的呀，结婚的呀，小夫妻呀，你送这个被子都是送到人家心坎上了，绝对妥妥的高端被，贝壳也好，绒也好，贝壳是60支的全棉，绒是白鹅绒给到大家，这个非常高品质的啊。
2: 是，
0: 时间留给您，我们的六尺床马上就要售罄，就像丁总说的，售完无补货的，售罄即止，就在本档，把握住机会，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我们多方购的顾客果然都是行家啊！现在很多顾客在过来问这个参数。首先呢，我们的规格2米乘以2米3，对不对？
1: 对。
0: 2米2乘以2米4，2米乘以2米3是5尺床，2米2乘以2米4是6尺床。
1: 对了。
0: 我们的充绒是让大家做到一年至少大概是3个季节。
1: 3个季节，对。
0: 春天、秋天、初冬都是可以使用这个被子的。
1: 是的。
0: 5尺床充绒是500克，6尺床充绒600克。嗯。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绒充的因为是鹅绒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充绒量用到个12月份左右没问题的，
1: 可以、啊。
0: 上海的家庭没问题的，尤其到了阴冷阴冷的时候，这个鹅绒被的优势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1: 对的。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呀，这个贝壳用到的什么贝壳呀？贝壳听清楚了啊，60只高质高密的全棉。
1: 全棉
0: 全棉贝壳，而且整个外表做了磨毛的那个工业，
2: 软软，
0: 所以和整个的被套贴合度会非常非常好。
1: 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说1000到10000，这绝对是好被子，
1: 是，
0: 绝对是高端被子。
1: 对，
0: 但是今天捡漏，捡漏在什么地方？捡漏在这个品牌。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实在，说，哎，圣歌乐啥牌子呀？不会是一个什么这个临时的贴牌的？我跟大家讲，圣歌乐这个牌子做羽绒被的历史比奥利弗都长，
1: 是
0: 32年。那之所以我们大家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是做出口的。
1: 对，
0: 挪威、瑞典、瑞士、芬兰。就像我知道大家可能也会有疑问，像我一样说，哎，这些地方不都是做很多很好羽绒被的这个国家吗？但你知道吗，我们中国的羽绒被不比他们差，
1: 羽绒出口大国。
0: 哎，我们绝对是羽绒出口大国来的。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些地方也在用我们中国制造的被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圣歌乐就是妥妥的出口品质。
1: 对，
0: 以前就是一个外贸品牌。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是在东方购给大家少量拿到了圣歌乐的这个被子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尾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尾单给到东方购物的这个客人们。我们60床备货只有最后的3组了啊，
1: 不够了。
0: 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所有出口的品质都比内销好，但是出口的品质一定不会差，
1: 肯定。
0: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行事风格，对不对？给到别人的东西一定都是好的，
1: 肯定。
0: 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中国的实力，中国制造的品质水平的。那我们这个被子亦是如此，绒朵啊，品质啊，它所有的流水线工厂和我们奥利弗是同根同源，
1: 同根同源，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啊，整个流水线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而且圣格勒它做羽绒被的时间要比奥利弗更加久，所以说你讲究品质，但你注重性价比，那今天这个被子你绝对不要错过。
0: 这个性价比不用多说了吧，观众朋友，全捡漏了。
1: 对，
0: 我们说了，我们卖被子卖这么多了，700来块钱、800来块钱，能不能在东方购物买到被子？当然能。你要不，你如果要买春秋被的话，你就买鸭绒，很多品牌可以去挑选的。
1: 对，
0: 好，你说我要买鹅绒的，对不起，这个价格你只能买到下被。那我们今天是什么？这个价格买到60只90的白鹅绒的被子，还是春秋被，
1: 不敢相信，
0: 性价比不敢相信，
1: 是
0: 有目共睹，
1: 哎，
0: 对不对？然后与此同时，裸卖就可以嘞，裸卖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裸卖啊，我们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送给大家一个全棉的4件套，
1: 磨毛工艺，对，
0: 哎，磨毛工艺的4件套，
1: 非常舒服，
0: 你马上就可以和我们被子一起搭起来用了，对不对？
3: 被套、床单、一对枕头都有了，
0: 对呀，
3: 不用再烦心去买了。
0: 它不是只送一个被套，只送一个被套，今天这档直播也会爆掉的。
1: 是，
0: 但今天我们是不计成本，
1: 嗯，
0: 就像刚刚这个丁总说的。中秋了，国庆了，我们也换季大回馈，给到大家就这么一次返场的力度啊！4件套送给您，东方购怎么买也买200块钱也总归要的，200块钱一减掉，今天被子多少钱？
1: 不敢相信啊！限时限量，不是一直有啊，不是说今天我大家纠结一下，考虑一下，我下次还可以买。
3: 我插一个啊。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在国外挪威那里，他是留学几年，他在那里买了一场羽绒被，他回来嘛不舍得嘛，羽绒被带回来，他说我在那里买了个圣格勒，是我们的国产货，怎么怎么用的很好。哎呀，我说圣格勒就是我们奥利的出口产品，所以圣格勒我们只做出口。在国内以前你没见过这个牌子，
1: 对，
3: 其实你到国外的星级酒店，你以后是就注意一下，
1: 我们是有
3: 看看那个被角里面，把被子拉开看，说不定就是我们的品牌。
0: 是的，因为你知道它的出口量有多大，真的这个是隔行如隔山。你了解之后，你才知道，圣格勒每年出口到国外几百万条，
1: 200万条以上，
0: 几百万条被子，所以这个出口量非常非常惊人，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就像刚刚钱老师说的，说不定你去北欧旅游的时候用到的被子，酒店里边盖到的被子，
1: 就是我们
0: 的，
1: 市场占有率很高的，
3: 我们很自豪的。
0: 忙。
1: 对，
0: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咱也不聊了，我们的六尺床马上就要售罄了，备货非常的有限。如果大家喜欢、感兴趣，六尺床抓紧先抢起来。当然，五尺床也可以抢。今天你不管是要买六尺床、五尺床，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因为都是捡漏，价格五六尺床差了100克绒也只差了100块钱，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的角度，六尺床更是好羊毛啊。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
0: 更高。
1: 你就这样想，这个品质如果是换成奥利夫这个品牌的话，就是。这个价格就是四位数起了，
0: 四位数起，
1: 你想都不用想。对，所以说你今天只要你电话打进来，如果是有六尺，你抢六尺；如果万一六尺没有了，你抢五尺也是超级划算。
3: 买被子其实买大不买小，大的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就是划算。然后你用的时候，大的包裹性也强。一般我们春秋冬的被子都是买大的，
0: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被子更得大，对吧？更得包裹性好。所以其实现在订六尺床的顾客非常的多，要六尺床的客人们啊，一会儿抢不到了，千万别怪我们，反正手快。有手慢无，就是拼手速的时候，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不补货的，02151999000。

0: 好的，听天天所有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八分钟，我们刚才还在感慨这个价格，我一直在纳闷，我说怎么做到的？哎，鹅绒被，观众朋友，不是夏被，不是薄款，是大大厚厚的春秋被来的。
1: 是呀，
0: 贝壳不是化纤，是100%的全棉，而且是60只高脂高密来的，
2: 柔软的。
1: 对，
0: 组合不是只有一床被子，还有一个4件套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来的。
2: 是，
0: 整个的出容量，很多顾客很聪明啊，说。你们光说大公车后充容量多少啊？300克、400克、500克起充，60床更是充到600克，
2: 多几倍哦，
3: 是，
0: 对吧？所以其实这样的被子在家里一年当中用的天数、日子是最长的。
2: 是呀，
0: 因为说实话，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上海的秋天真的说冷就冷，
2: 是，
0: 马上用起来，用到11月底、12月份都没问题。
2: 对呀，
0: 尤其是阴冷阴冷的时候，你用鹅绒被的好处就是潮湿不怕，
2: 对，
0: 阴冷不怕，
1: 对，
0: 又能锁热，又能保温，又能很好的吸湿排汗。
2: 嗯，
0: 所以其实我一直开玩笑的说，我说我们东方购的客人啊，就跟那个豌豆公主是一样的，
2: 嗯，
0: 对床品的要求特别高，
2: 是，
0: 床品稍微差一点，他就能感受得出来，
2: 是，
0: 然后他就要用高端的好的，这床被子一定可以满足高端人群的一个需求，
2: 肯定，对，
0: 但是很多观众朋友也纳闷了，也好奇了，因为我们现在在线咨询的顾客很多啊，说什么是圣格乐呀？这个牌子没听说过，让丁总给大家介绍介绍，对不对？
3: 这个牌子绝对放心买，因为它就是奥利弗旗下专门做外贸出口的一个品牌，
0: 嗯，
3: 而且非常非常的专业，因为它比奥利弗做羽绒被的时间还要久，
0: 是
3: 已经有32年了，
0: 嗯，
3: 它所有的品控跟奥利弗的羽绒被是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出来的，
0: 是的，
3: 所以说大家放心买，
0: 就是，
3: 对，
0: 说白了，这个话也只能我说啊，丁总和钱老师不能说。说白了，就比奥利弗便宜，
2: 是
0: 性价比高，简陋，
2: 嗯，
0: 品质有保证的基础上，价格还特别划算，
2: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圣格乐在东方购经常出现吗？当然不，我刚刚问了问他们，这么多年一共出现过3次，今天是第3次，而且是所有的什么夏被、春秋被、冬被加在一起，
2: 嗯，
0: 出现过3次，
2: 是，
0: 今天是第3次出现，
2: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圣格乐是什么，就有一场没一场。这场看到了你不买，下一次看不到了，没有了，
3: 因为备货只有这么多，因为这个性价比大家都已经看得懂了，就是这点备货一旦售罄的话，嗯，真的是补不出来的，
0: 是的，但是现在导演告诉我说5、6尺的备货都只剩个位数了，尤其6尺床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啊！观众朋友再度跟大家说了，你梳理一下什么品质，鹅绒被，因为很多观众朋友看到700来块钱就想说啊，一定是鸭绒被，我承认的，东方购一般买鸭绒被都得600-700块钱，对不对？今天我们是鹅绒被700多的价格，
2: 嗯，
0: 而且60只的贝壳，
2: 是
0: 700来块钱，咱买个40只的贝壳，光一个贝壳的成本300-400块钱来，观众朋友，对不对？今天60只的贝壳，
3: 对，
0: 60只的贝壳，你去什么奥利弗的门店啊？你看光一个贝壳多少钱？
3: 1300多，1400多，
0: 光一个贝壳
3: 60只，对对，你要达到这种品质，对。
0: 然后我们今天60只的贝壳，你用手摸一摸60只的贝壳，感受都不一样的，
3: 超级舒服，
0: 做了磨绒的工艺的，
3: 对，
0: 绝对的有保证，
2: 柔柔软软，很亲肤。
0: 用的时间年限都会更长，嗯，
3: 是，
0: 而且不只有这个被子，我们今天赠品还有一个床品4件套，
3: 磨毛，
0: 说实话，这个4件套拉掉这场直播节目照做不愁卖的，
3: 也足够了，
0: 因为这个价格也足够了，对不对？
3: 真的是。
0: 那今天我们4件套该送还是送，作为春秋这个中秋节呀、11小长假的一个赠礼，
2: 嗯，
0: 特别临时赠送给大家，
2: 嗯，
0: 所以这样的组合，丁总说
3: 限时限量，
0: 接下来大活动
3: 就是限时限量，
2: 没有，
3: 后面没有这种性价比，不可能都会再有的，
0: 嗯，
3: 就是其他渠道也好，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像双11、双12，我们也不会出现。今天就这么多备货，定完为止。对，
0: 但丁总刚我看到的说60床，马上还有最后的1-2套，反正就是不能加，
2: 预料之中不够，
3: 抢不到6尺，你抢5尺啊，5尺也超级划算，因为这个价格你外面渠道是买不到的。
2: 嗯，
0: 是的。好嘞，各位观众朋友，看看啊，不管是买5尺还是买6尺，今天抢到才是王道。
3: 对，
0: 因为你只要抢到，你就薅到了这个羊毛，
2: 是啊，
0: 拿到了这个性价比。还是那句话。这两个人您再熟悉不过了，对不对？钱总、丁总，钱，总和丁总就是奥利弗的形象代言人。但是如果奥利弗的话，你能有这个价格吗？
2: 亲民的提出，不是抢不抢的问题，是抢几组。
3: 对，
0: 真的。哎，但是啊，说实话，它的品质和奥利弗真的就是同一个工厂，
2: 肯定
3: 一模一样
0: 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把心放肚子里，品质有保证，但价格纯简陋。
3: 是，
0: 这个品牌就是难得一见，
2: 嗯，
0: 但这个品牌。它的历史比奥利弗还长，
3: 对，
0: 在北欧，在芬兰，在挪威，可能很多星级酒店当中用到的都是我们圣格乐的被子，
2: 对，
0: 啊，
2: 就是出口外贸。
0: 最后的3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售罄了，赶紧先来抢现货吧，02151999000。

0: 分一秒的在倒计时啊，赶紧抓紧时间。就像钱老师说的，很多顾客想明白了，买完5尺又回来买6尺，6尺不够了呀，
1: 是呀，
0: 没货了呀。
2: 对，今天这样的机会真的是捡漏是可遇不可求的。顺格的就是奥利夫旗下的做外贸的一个品牌，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没得说了。你现在假如打开电视机，肯定我们是做鸭绒被，做个夏天的薄被。
1: 对，
2: 其实它是个多季被，春秋秋冬。它是个鹅绒被啊，消费者听明白。然后今天赠品也特别特别给力啊，4件套。
0: 四件套送给大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更不用怀疑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不是搞错了？没搞错，但就这一场纯捡漏。
2: 嗯，
0: 大家把握住机会，700来块钱买鹅绒被，买春秋被，买厚被，买正当季的，买到的还是有赠品的4件套的这样的组合构成。丁总也在现场，再给大家说说价格，我们这个价格太有底气了。
3: 对，
0: 我们和奥利夫同一品质，但是说实话就是便宜，就是划算。
3: 这个价格大家放心买，因为它的品质是跟奥利夫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出来的，但是这个价格以后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也不可能会再出现
0: 了。也就是说东方购物20多年圣格勒只来了几次，圣格勒32年的品牌我们只来了3次，
3: 多基贝今天第一次出现，
0: 第一次出现，
3: 对，
0: 可能也后面想看都看不到了，
3: 卖货就这么多 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马上要前线新居的，要结婚的，要买新被子，家里老被子要换掉的，
3: 买起来
0: 赶紧把握机会，送人自用都合适的啊！先把好被子囤起来，买起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2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同胞们，我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马上是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家宴要在家里吃，那这时候呢得有大菜和硬菜。今天的王府邦瑞全新的产品带给大家，无论是酱鸭还是这个咸草鸡啊，我们今天包括盐水鸭，今天三种不同的口味一次性为大家带齐，性价比极高，199块钱足足有八大包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喜一下分享的是雅玲，听众朋友们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是个全新的品牌啊，赶在过节之前让大家在家里面能够吃到饭店的味道，所以我们是王府邦瑞，对吧？就是王府酒店，它也是国家五钻级的一个酒家，并且呢，这个酒家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江苏南通，然后海安，所以我们也是海安当地的一个老字号。
0: 对，
1: 你如果去到南通当地玩啊，在我们的酒店，其实你都吃到的，我们的盐水鸭也好，包括我们的酱鸭呀、咸草鸡，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1: 如果你去我们的酒店里面去吃的话，来看一下我们的秘制酱鸭一份儿，不是会员价的话是58块钱，哎，你是会员价是48块钱，记清楚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的招牌咸草鸡，看到吗？也是招牌的啊。然后也是一样的，非会员价58，会员价是48。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作为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给到大家还是一个节假日之前的特惠价格。
0: 你差不多按照这个门店价格58，非会员价格来算，也就是3-4包的价格，对吧？
1: 对，
0: 4包左右吧。
1: 对。
0: 我们今天是8包带回去，而且口味是可以吃到很全的，有它都是它招牌啊。
1: 是的。
0: 无论是咸草鸡、盐水鸭还是酱鸭组合，看好了。
1: 对。
0: 今天整个的构成是足足有8包，8大包带回去，而且今天每一包当中都是400克啊，一顿吃完刚刚好。价格性价比是199块钱，你除一除的话，每包才
1: 20来块钱嘛。
0: 对，
1: 对吧？
0: 20几块钱。
1: 你去我们自己的酒店里面是差不多5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吃一样，你就动个刀切一切，摆个漂亮的盘儿。
0: 对。
1: 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啊，然后都是这样子的，看到吗？独立的包装，每一包我们的净含量全部都是一样的，400克。400克是熟制之后的分量。翻过来之后给大家看啊，半透明的包装，里面什么鸡爪、鸡屁股、鸡脖子
0: 没有了，
1: 对吧？要去掉的。包括你看鸭子也是一样的，哎，鸭爪、鸭屁股、鸭脖子那些骨头比较多的地方，你看我们给大家处理的非常干净。这个样子吃的话，你的得肉率就是更高，
0: 直接就可以装冷盆了。
1: 对对对，
0: 你说热一热吃也可以啊。
1: 对，然后呢，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0: 对，
1: 听您看过了，你把它拿回家
0: 啊。
1: 我们的鸭子是冰箱冷藏，这个咸草鸡是可以常温，但是保质期都是120天。120天的话就是4个月。四个月的话，你想啊，什么中秋节啊、十一假期呀、对吧？接下来年底的各种节日啊，四个月就是定定心心吃吧。
0: 是，
1: 好不好？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啊。王府邦瑞不是小品牌，不是小作坊。
0: 对，
1: 再给您看一下，是我们的国家五钻酒家，
0: 就是它跟很多的这些高级酒店都有合作，
1: 哎，就是
0: 高级酒家都有合作。
1: 酒家的话，你去看，对吧？就是5颗钻。那么酒店住宿，你就看5颗星，是吧？一样的道理啊。
0: 好吧，我们今天是都是400克啊。这冷盆切出来之后，你看完完整整这一份的量啊，我觉得一家人打中秋佳节的时候吃一吃，
1: 来，
0: 对吧？喝喝小酒。
1: 先看，先看个鸭，先
0: 看鸭好了，
1: 因为马上快中秋节了，中秋节就是要吃鸭子的，家里面对吧？你想看，以前自己买鸭子的话，无非买个生鸭子回去煲个老鸭汤，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凉菜了，酱鸭呀、盐水鸭，一下子两个口味都有了啊。然后你看我们选的鸭子品种特别好，
0: 皮儿很薄啊，
1: 皮很薄，它不是那种特别肥的那种样子的，对吧？然后腿的话还特别的大，就是肉更多，而且酱香味道，因为你想南通嘛，我们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还蛮喜欢去南通玩的。
0: 是，
1: 南通当地的美食啊，对吧？我们也其实也蛮喜欢吃的，对，上海人真的很吃得惯的，而且我们又是专业的酒家里面的，
0: 口味相近，
1: 哎，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酱鸭跟咱们普通的这种浓油赤酱的酱鸭是不一样的，
1: 我还第一次吃呢，
0: 这也是大厨这个精心熬制了好几十个小时啊，才会有这样的如此出色的口感。
1: 来，味道挺好，味道真的很好。
0: 我真来个鸭腿吧，
1: 你直接吃这个鸭腿。就是它每一丝鸭肉
0: 啊
1: 都非常入味儿，而且哎很酥吧，
0: 很酥，
1: 特别酥，对吧？一下子就脱骨了，就家里面的长辈年长的人是放心吃的。
0: 中秋节吃什么了？吃鸭子呀，
1: 吃鸭子。
0: 我前两天煲了个老鸭汤，煲得我汗流浃背，太热了。
1: 就是
0: 自己做那个酱鸭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要不停的去大火收汁。
1: 对，
0: 但像这个酱鸭，哎，盐水鸭也爱吃，这两种不同的口味啊。
1: 对，就是老鸭汤有老鸭汤的吃法，对吧？盐水鸭酱鸭有盐水鸭酱鸭的吃法。然后正儿八经的正宗的这个盐水鸭，看到没有？这个肉头的颜色，对吧？就是这种啊，
0: 江苏一带的盐水鸭不光有金陵盐水鸭，然后南京盐水鸭很有名，南通也很有名。
1: 对对对，看，
0: 甜水鸭我尝一块，我
1: 尝一块，
0: 对，小时候就喜欢去那个菜场去买。
1: 哎，肉还挺有这个弹性的，
0: 对，
1: 肉还挺有弹性的，鸭总选的很好，
0: 很香，对吧？甜水鸭其实就怕那个鸭皮特别肥，
1: 是啊，
0: 这个没有，
1: 是
0: 很香很入味。哦，它这个半口饭吃还特别好，一块鸭肉可以裹半碗饭的。
1: 对，然后咸炒鸡，东方购物很久没来了。
0: 对啊，
1: 我们这个咸炒鸡跟上海本地的咸炒鸡工艺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哎，颜色看上去就不一样。精选的365天养了一年的散养鸡哦，所以你看这个鸡腿就能看得出的。
0: 是是是，
1: 对吧？这个劲道的这种感觉，扯一扯，好吧？这咸炒鸡也是咸中带鲜
0: 嘛，一看就是咸炒鸡的样子。
1: 对，咸中带鲜，你热吃冷吃，这个做冷菜。这或者是什么你来个咸鸡泡饭，上海人可爱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里面剁一点这种上海青，这个再拿一点泡饭，这个稍微炖一下，
0: 很香，
1: 对，咸鲜的味道很浓郁啊，
0: 特别好。反正今天是总共8包啊，
1: 对，
0: 每一个口味呢是盐水鸭是有3包，然后酱鸭是有3包，咸炒鸡是2包，199，刚才雅玲给大家看了，门店当中酒店9家去吃一份，58块钱一份，
1: 是，
0: 对吧？58，你自己算8包的话就得400多块钱了，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价格是199啊，也是中秋佳节马上来临之际，给大家的家宴当中添一道好菜，也是道大菜，吃鸭子必选，好吧？
1: 好，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永不止步。当王府美味好吃不贵的赞誉穿过百年时光，当有喜事来王府的约定成为几代人的情感依托，这片被誉为海陵圣地的全国文明之城海安，早已将王府二字刻进城市的肌理。百年风雨兼程，王府集团在海安这片热土上深耕细作，犹如一艘领航海安服务界的巨轮，满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成为当之无愧的美食之家、商务之乡、养生之家。
1: 对，我们都是定大组合的朋友啊，大家非常有眼光，100多块钱，对吧？1899啊，你在东京给我减掉5块钱，家里你这个账户里本身有些积分，抵一抵，扣一扣，哎，8包，我3个不同的口味，盐水鸭、本帮酱鸭，然后包括像那个咸草鸡都有了。嗯，我们说在中秋佳节马上就到了25号，然后十一假期还有7天时间。
2: 对，
1: 中秋节放3天，就放1天，然后连着双休日，一共3天时间休息。
2: 对，而且本来从节气上面、气候上面来说的话，现在秋天对吧，比较燥的季节里面，就适合吃这样子的鸭肉。
1: 对
2: 吧，各式各样的什么酱鸭、老鸭、这个盐水鸭，对吧？
1: 对，
2: 我们今天其实8包带回去的话，相当于其实你自己去酒店里面去吃，8道凉菜，
1: 对，
2: 对吧？一包我们基本上就是酒店里面你去点一道的这个菜，58块钱是非会员的一个价格，对吧？你有时候自己去外面玩，酒店里面吃一吃，但你在家里面，今天我们帮你省钱之外，相当于在家里面你吃到酒店的味道，
1: 是是是，
2: 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
1: 对的，我们说其实这个就是酒店的同款嘛，对吧？就像你去买衣服，线下专柜同款啊，对，这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另外一点，其实这个酱鸭呢，你说我今天可以当个冷盆吃，
2: 可以
1: 啊，喝喝酒啊，吃吃菜啊等等，也可以当个浇头，
2: 对吧？
1: 我们这些酱鸭面也很好吃。
2: 对，
1: 那咸草鸡跟那个我们说那个盐水鸭呢，其实也是大家说，哎呦，这个很香。
2: 嗯，
1: 这个鸭种和鸡种它选的都特别好。
2: 嗯，
1: 啊，都是那种
2: 啊，
1: 皮也不厚，也没有过多的脂肪。
2: 对，我们是专业酒家，对吧？专业酒家，所以你想想看，对于原材料的选择肯定是非常的严格的，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点啊等等的啊。所以今天吃到的这个拿回去开袋直接吃就非常的方便。
1: 对，
2: 反正接下来天气就是越来越凉了，哪怕你十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我们其实这个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也可以带出去。
1: 对对对，
2: 对不对？
1: 可以，也很方便。然后吃法有多种，冷吃热吃都可以，对吧？
2: 对，
1: 老鸭粉丝汤你也可以自己做，
2: 可以，
1: 老鸭鱼奶包也可以自己来做，对吧？咸草鸡直接可以当这个浇头啊，或者
2: 是
1: 空口吃都可以，
2: 蒸一蒸也行，
1: 齁咸的啊，它其实蛮下饭的，而且它也特别符合我们江南人啊，就是江浙沪一带的人的口味。
2: 其实就是江苏这地方，就是苏北这块地方，它菜不会特别咸，对吧？跟浙江菜不一样，口味不一样，对吧？
1: 对，
2: 所以淮扬菜系嘛，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
1: 是
2: 更喜欢吃一些啊。
1: 是，酒家同款的产品啊，今天带回去总共有8包，3个不同的口味，都是400克的分量，一顿刚刚好啊！抓紧时间锁定，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三个不同的口味啊。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酱鸭，这个是盐水鸭，还有我们的
1: 咸草鸡。对，
0: 我们说是不是三包，一共是八包啊。盐水鸭
1: 是三包，这个是三包，
0: 这个是两包。
1: 对，六包鸭子，两包鸡啊。然后每一包我们的净含量都是400克，都是熟制之后的400克，都是抽真空的包装啊。鸭子的话，你把它放冰箱冷藏，
0: 是
1: 120天保质期。这个鸡在25度温度以下，你可以不用放冰箱，
0: 对
1: 吧？也是120天的保质期。
0: 是
1: 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的品牌，因为同类商品外面很多很多，对吧？鸭子你随随便便去个熟食店，你也能吃到，也能买得到。但是来看清楚了啊，王府邦瑞，上海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不是很熟，但是如果对南通比较熟的，经常去南通玩啊之类的，我们你看在南通当地，它是五转的一个酒家，
0: 是
1: 哎，同时也是南通海安的一个老字号，最重要的一点信息是什么？你要去糖吃，你是能吃到。
0: 就当地的食客都会去吃啊，都会去点这一份。
1: 首先，你看
0: 多少钱呢？
1: 王府邦瑞，这个是婚宴艺术中心对吧？就是办婚宴的，它的一个套餐啊，3180一桌的凉菜当中，你看他们招牌的盐水鸭。对吧？包括这个咸草鸡，都是他们家招牌的盐水鸭、咸草鸡。
0: 对，冷盆必选嘛。
1: 对，然后如果你要单点的话，我们的这个盐水酱鸭、酱鸭盐水鸭价格是一样的啊，58。对吧？会员价48，
0: 对，
1: 咸草鸡来也是一样的，看吗？
0: 哎，你三只酱鸭就174来，
1: 啊，
0: 对不啦？
1: 对，
0: 我今天一共才199，
1: 对，就是今天就是因为新品牌刚来东方购物嘛，反正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价格，对，而且他们后续是要跟他们的酒家合作的，
0: 是
1: 就是有一些旅游啊什么项目，所以这个等于是来给大家一个体验的价格。
0: 酒家同款，酒家合作呢，第一个它吃口好，第二个它摆盘漂亮，啊，就是它无论从色泽、口感上都是一等。你的好啊，你看，你可以看，可以看，这是我们的
1: 咸草鸡，咸草鸡，
0: 你看这咸草鸡，对吧？有没有呀？这是我们今天开袋，
1: 我们看看这个，看看这个，
0: 就是400克啊。
1: 对，你看这横截面，对吧？看到没有？就是散养了一年的，对这个草鸡，
0: 对，
1: 本身草鸡的肉就很香，特别是苏北这块地方。
0: 我告诉你，这个
1: 苏北的草鸡那是爸爸妈妈多喜欢哦。
0: 天冷的时候炖个粉丝煲，来个双蛋放进去，百叶包，然后炖一炖，
1: 这个你会吃？
0: 哎，很香，来点青菜就好了嘛，
1: 对
0: 吧？这一锅，然后再来
1: 盐水鸭。
0: 水鸭，
1: 哎呦，这块盐水鸭他们
0: 是
1: 特地
0: 没有鸭头的，就是
1: 特地把它没有把它给剁成很碎，
0: 但
1: 是你看得到，对，肉头很厚，
0: 而且它没有过度腌制，就肉不是很红的，
1: 对，
0: 是吧？
1: 对，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
0: 但是它也比较入味的，
1: 入味，这个跟
0: 鸭肉鸭皮好薄，
1: 这个跟工艺有关啊。现在这种天气的话，确实，反正温度要下来的话，就是秋天就比较燥的时候，容易上火，
0: 对，
1: 哎，容易上火的时候，鸭肉的话，
0: 中秋前嘛，我们都要吃。鸭子的呀，不光是老鸭煲，中秋节三天呢，三天九顿饭呢，对吧？我们说天天吃老鸭煲吗？对吧？我们说这家里面吃个酱鸭，吃个盐水鸭，吃个老鸭煲，
1: 这个
0: 假期还有呢。
1: 对，这个盐水鸡，我这个咸草鸡，我们就稍微把它给做了一个热的，焗了一下，对吧？底下垫一点洋葱啊，对吧？像我妈妈的话，就喜欢底下垫紫苏叶啊，紫苏叶驱寒的嘛，对吧？然后的话，这样子把它隔水，
0: 对，
1: 再等于相当于是把它给热一下，这肉头更酥烂了。
0: 这一份我今天算下来199，八包，每一包才20来块钱。
1: 你看
0: 这一份才20来块钱。
1: 对，你看这个草鸡，其实你看它的鸡翅膀就能看得出来，对吧？这个鸡翅膀小小的，就是这种样子的感觉，这一看就知道是草鸡的这个品种啊，品种非常好，怎么做都好吃。
0: 对，
1: 再加上我们又是专业的五星品质，对吧？五钻品质啊。
0: 所以，哎呀，爸爸今天想说加个菜吧，但已经7点多钟了，就来不及买菜了，就直接是
1: 对
0: 啊，开一包冷盆，因为开袋即食的，就马上就能吃的，好吧？
1: 全部都是熟制的，
0: 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全新品牌，新鲜批次。然后呢是常温保存120天。
1: 鸡是常温存放，两个鸭子都是冰箱冷藏。
0: 啊，反正都是120天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中秋佳节就近在眼前，赶紧给自己。你的家宴添一道大菜吧，02-1511-9900。
2: 2023年以来，王府集团成功举办了龙虾美食节、非遗美食节、羊肉美食节。最近正在举办的王府现卤、湘润海林、王府大排档、品美食、喝冰啤、聊人生活动，更是以绿色生态为理念，接地气有烟火气，展现了王府独一无二的风采。王府集团的业务不仅限于餐饮美食、食品加工乃至电商销售等领域，全面开发，各具特色。 百年王府的秘方是什么？是王荣进非遗传承不能丢的倔强，更是每个王府人把争一流创唯一刻进 DNA 的执着。
0: 好的啊，中午的时间点啊，所以大家说中午呢可能就随便对付一下，但我觉得有了这道菜之后呢，其实就把随便变成了一个比较好吃的一桌菜。
1: 其实我们也是随便对付一下，
0: 对吧？
1: 就是很随便，你打开包装切一切剁一剁就行了呀，对吧？但是你吃的话，是我们专业的厨师，对吧？专业的这个酒家，然后给您去把关的这些熟食，
0: 对，
1: 是不是你吃的就更加的放心了？
0: 是是。
1: 而且对于这样专业的酒家来说，口味方面大家肯定是不用担心的嘛，无非你愿意去外面饭店里面吃，酒店里面去吃，然后就是觉得他们的大厨做出来菜口味非常好嘛。
0: 去中秋节十一假期带着家人朋友去吃一份酒店里的菜，你说盐水鸭点一份要不要58、48？
1: 要，
0: 对吧？要点一份酱鸭，那是不是也得58、48？
1: 是的，
0: 对吧？你今天三包的价格就已经174块钱了。我今天一共才199。
1: 我们八包，今天199，
0: 对吧？
1: 对，
0: 品质就是酒店的。就酒家的同款，
1: 是
0: 酒店的口味，酒家的口味，
1: 是
0: 好不好？但是价格真的是，因为东方购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也是全新，
1: 对，
0: 首发，然后也是一个广告推广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广告推广啊，真的是王府邦瑞这个酒家的话是在我们南通海门，就是这个海安，对吧？
0: 海安，
1: 对海安，所以的话，爸爸妈妈如果之后有机会去那儿玩旅游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对吧？可以去堂食一下啊。
0: 对，我们今天是总共咸草鸡、盐水鸭和酱鸭的一个大组合，
1: 对，鸡鸭都有了。哎，
0: 盐水鸭是3包，酱鸭是3包，以及咸草鸡是2包，都是400克的分量，都是一顿刚刚吃完的分量，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给自己的中秋家宴添一道大菜啊！02151119600。

0: 好的啊，190，今天都是定大组合的，因为小组合大组合你自己来算性价比的话，肯定大组合划算。
1: 对，因为我们大组合算下来，单包合算下来，你吃一顿也就20来块钱。你现在随便闭着眼睛去熟食店，你20来块钱买个多少熟食回去，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是400克的分量，净含量是400克的分量，对不对？而且拿回家，我们是有120天4个月的保质期，四个月保质期嘛，你8天嘛，都定定的呀，对吧？慢慢悠悠的吃也老早都吃完了。
0: 是是是，而且这个酱鸭我可以冷吃，对吧？下酒菜热吃，我是一个酱鸭面，也挺好的。仙草鸡也是，哎呦，仙草鸡炖毛豆，来点豆腐干。
1: 是，哎
0: 呦，这个不要太好吃啊！
1: 千张隔水针，
0: 可以
1: 下垫一点芋头片，对吧？什么这种千叶豆腐，
0: 对对对，
1: 随便你怎么去吃啊！重要的一点的话，我们的灵魂在，因为为什么全部都是我们王府方瑞，对吧？酒店的口味，酒家的口味啊！
0: 是，它是海安老字号，也是酒店和
1: 酒家的
0: 同款，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口味品质都是有保证的，就是价格呢，今天是一个推广价，199八包，每一包400克，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这个酱鸭也好，然后还有这个是盐水鸭，对吧？
1: 咸草鸡，
0: 这是各三包的啊，这是两包啊，
1: 全部都是这样子。你看透明的包装，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的，对吧？基本上400克的话，也就是差不多半只左右的样子。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鸭子的话有6包，
0: 对，
1: 那就3只鸭子。
0: 是，
1: 3只鸭子，鸡是2包，那就1只鸡，3只鸭子1只鸡啊！你今天才花199，
0: 你单买只鸭子都很贵的。
1: 就这个算账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
1: 还是说品牌，对吧？
0: 来。看看啊，
1: 第一次来啊，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品牌，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也是第一次。一个我们是海安老字号，海安在哪里？南通，江苏南通海安啊，当地老字号。然后我们的王府邦瑞是我们国家5钻9家， 对吧？1、2、3、4，5，后面在下面有4钻的，有3钻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有堂食的菜单，
0: 是
1: 招牌菜，我们的盐水鸭、酱鸭，包括我们的咸草鸡都是我们的招牌菜，单点随便你看就是40-50块钱，对吧？48会员价，你不可能一次去玩去注册个会员，对不对？你就是原价吃的话，也58块钱一份，
0: 对，58，你3只鸭子，咱们就是174，我这边一共才199，好吧？性价比真的拉满，
1: 是，是的。
0: 然后给大家打开包装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些鸭子和鸡啊，这个口味、色泽、口感都一等一的好，你看这鸭腿。
1: 我这边给大家，行，这是鸡腿，这是鸡，
0: 这是鸡腿，对对对，
1: 咸草鸡，对，全部都是走地鸡散养鸡哦，走地鸡散养鸡，就是我们东方购物其实原来啊，就是这样的咸草鸡，东方购物真的卖得很好的，
0: 是，
1: 就很多就年长的有一些，有一些爸爸妈妈，对吧？容易就是就吃什么都比较寡淡，都没有什么味道，需要一些有一点咸滋滋，然后鲜的那些味道，对吧？开开胃，增加一下食欲。但是我们这个虽然叫咸草鸡，但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咸香口味啊，肉头很紧实，工艺不一样，因为跟你自己去什么红烧鸡块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啊咖喱鸡块，它的工艺是焖煮的工艺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肉头更紧实。
0: 这一盆就是一份，
1: 对，
0: 一顿都能吃完，因为你中秋节家宴嘛，肯定还有其他菜了，对吧？
1: 对，
0: 有这个应该是
1: 芋奶毛豆都给备起来嘛，中秋节家宴。这个是拿我们的盐水鸭，你就来一个类似于老鸭粉丝汤的样子，
0: 可以
1: 自己准备点粉丝，准备点蔬菜，对吧？油豆腐、鸭血、
0: 你搞点鸭炸。
1: 对，鸭胗，对对对，可以可以，
0: 对了，多好吃的呀！
1: 对，然后看看
0: 这一大块啊，我们今天其实就是。
1: 就是
0: 让你看到我们这卖的是什么样的品质。
1: 对，你这个放进去的话，你就把它热透了。想要汤头有点味道的话，稍微放在这个热水当中咕嘟个10分钟，对吧？或者是15分钟，这个汤头啊，就是完全鸭肉。
0: 老鸭粉丝煲呀，
1: 哎，这盐水鸭当中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0: 粉丝，
1: 喝点汤，看看大中午的，我还没吃午饭。
0: 你看，这有荤有素，老两口这一份一顿，对吧？刚刚好，刚刚能吃完。成本你这算下来，今天199八包，每包20来块钱，
1: 咸鲜口味，
0: 咸鲜，很好吃，很下饭，好吧，
1: 对，
0: 这是我们的盐水鸭，还有酱鸭，还有咸草鸡，
1: 是
0: 啊，盐水2只鸭子都是400克，都是3包啊，鸡是2包带回去，总共是199，199元，东京购是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不止步，当王府美味。好吃不贵的赞誉穿过百年时光，当有喜事来王府的约定成为几代人的情感依托，这片被誉为海陵圣地的全国文明之城海安，早已将王府二字刻进城市的肌理。百年风雨兼程，王府集团在海安这片热土上深耕细作， 犹如一艘领航海安服务界的巨轮，满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成为当之无愧的美食之家、商务之乡、养生之乡。

0: 好了，不到15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马上中秋佳节了，大家说在家里吃得有菜啊，对吧？你再去买菜呢是可以的，当然家里如果有现成的，像这种酱鸭、盐水鸭、切板汁，对吧？
1: 是，
0: 我们就可以当一道，就是一道菜嘛。
1: 是的，
0: 中秋节总要吃点鸭子的，你不光是老鸭煲，我们家还能吃酱鸭、盐水鸭都有啊。
1: 对，你想一个酱鸭的话，我们上海人本来就很喜欢的味道，像我儿子可小的时候可喜欢吃酱鸭了，
0: 对
1: 啊，浓油赤酱，酱香的味道。然后盐水鸭的话，也是符合到现在这个时候的需求，对吧？就两个口味都有啊，各三包。今天还给大家配了我们的咸草鸡。
0: 对，
1: 哎呀，就是鸡鸭全部都囊货了。
0: 是啊，然后你不是秋天要出去秋游啊、郊游之类的，不太远的地方，比如佘山走一走啊，森林公园走一走啊，铺个草垫，对吧？铺个毯子，搭个帐篷，
1: 电山湖，这
0: 半天时间咱们自带干粮啊，自带好吃的酱鸭、盐水鸭，带点馒头啊或者面包之类的。
1: 你不要说就是十一假期了，就是现在天气秋高气爽的时候，你知道就是白天公园里面很多都是退休的爸爸妈妈，
0: 对，
1: 对吧？因为儿子、女儿、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在家里啊，然后自己的小姐妹、好朋友，对吧？约上几个人公园里面，然后就中午野餐，你带一个菜，我带一个菜，
0: 对，
1: 就这样子的，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就是一包，你在家里面把它切好了装保鲜盒里面，
0: 对，
1: 今天也就花了20来块钱的样子。而且重要的一点哦，还是提一下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口味，因为如果价格再便宜，你东西不好吃，没有人爱吃。
0: 对，
1: 我们是王府邦瑞啊，王府邦瑞是一个酒家。就是专门这个餐饮的，而且它是国家五钻的一个酒家，
0: 级别很高，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酒家，其实它一个是级别高、等级高，
1: 对。
0: 第二个，我们今天也是酒家的专供产品
1: 啊，
0: 酒家的一个特色产品、主打产品，
1: 是的，是的。
0: 酱鸭、盐水鸭和我们的咸草鸡。
1: 我特地去就是网上搜了一下啊，因为我也第一次听王府邦瑞这个品牌，我去大众点评也看了一下，有的南通当地的啊，然后评分还挺高，携程网也有，也有，你都搜得到的，知道吧？
0: 海安老字号，
1: 对，
0: 海安老字号，要吃就吃正宗的，
1: 对，在南通啊，在南通。
0: 对，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是中秋佳节马上来了，8包带回去，8大包
1: 是
0: 咸草鸡。鸡是2包，剩下的都是各3包，好吧？抓紧时间，有鸡有鸭，咱们中秋佳节呢，在家里吃也不愁没菜吃。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中秋佳节这个价钱啊，外面说点两三个菜吧，199，你在他的王府邦瑞的酒家里面，像58块钱这一份咸草鸡，
1: 对，
0: 你就买3包，174。
1: 你自己想一下嘛，都是58、58、58，对吧？光这个多少了？已经180了，对，180不到一点。
0: 对，
1: 然后这边又是180不到一点，这边呢又是100来块钱，
0: 对，
1: 对吧？所以。

0: 然后这一份你看切出来之后就这个样子。
1: 是，咸炒鸡还是蛮好吃的，就是咸炒鸡，就我一直就很喜欢吃咸炒鸡，
0: 而且你开胃啊，
1: 对
0: 吧啦，
1: 对，
0: 开胃啊，这个是我刚才掉的半点。
1: 对，就是不是家里面做得出的那个味道。我们平时要吃一些熟食啊等等的，去外面饭店里面去吃啊，就想吃家里面做不出的味道来，对不对？
0: 挺好吃，很香，然后。你看，
1: 肉也很紧实。
0: 你中秋佳节在家里面不可能说请朋友、客人吃饭、家人吃饭，就是
1: 这个，
0: 就一个菜啊，
1: 这个咸炒鸡，
0: 就一个咸炒鸡，还有香鸭。
1: 这个咸炒鸡味道不错的，
0: 下饭。
1: 因为之前有吃过其他的一些咸炒鸡，就是稍微偏那么咸了那么一点点。
0: 对，
1: 这个倒吃不出太重的咸味。
0: 对，这个酱鸭我特别爱吃。酱鸭其实你看啊，就酱鸭这个皮都不会很厚的。
1: 盐水鸭对吧？
0: 不对，盐水鸭。
1: 因为他们酒店里面嘛，对吧？鸭子的品种啊什么的，对吧？原材料的话选择也是蛮关键的，
0: 对，
1: 要不然你说说看，他要选的不好，做的不好吃，以后大家不会去这家酒家去吃饭了，对吧？办婚宴啊有什么都不会去了嘛。
0: 皮也不厚的，皮也不厚的，好吧，这个鸭腿丢一块。我最爱，我打小就爱吃盐水鸭，但像江苏南京经典盐水鸭，
1: 对啊，
0: 南通，
1: 对啊，江苏的嘛都是，对，然后还有我们的酱鸭。满汉全席一百，
0: 酱鸭煲个汤。
1: 满汉全席108道菜当中有一道
0: 酱鸭。来个芋奶。
1: 来来来，你看这鸭子，厚不厚？对吧？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味道啊。
0: 紧而不柴。
1: 对，我们东方购物确确实实啊，最近盐水鸭可能卖的有点多，但是酱鸭的话好像还是比较少的，好吧？今天酱鸭也是有三包给大家。
0: 对，而且你想这一共八包，你看老人家你要不要送两包去？中秋节去老人家吃饭，你不能空着手去啊。
1: 对。
0: 那爸妈家中午的时候，老两口其实就切一个半只，对吧？这个盐水鸭，炖个老鸭粉丝汤，这挺好的事儿。
1: 是，
0: 好吧？
1: 或者你就想吃热的话，电饭煲做米饭，然后这个鸭子也好，鸡也好，放在电饭煲上面隔水蒸一下就行，对吧？
0: 我们品牌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王府邦瑞啊，也是全新的品牌。
1: 对。一个呢，我们是海安的老字号啊，南通海安
0: 啊，
1: 海安当地的老字号。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五钻的一个酒家，有四钻有三钻的，但是我们是达到了五钻啊。
0: 那既然是五钻酒家，你去酒家里吃一份，
1: 对，
0: 这个价格都不便宜的。刚才给大家看了那个菜单，一份58，
1: 对，
0: 你三份就是174，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199，八包带回去，分量是一样的，然后日期都是新鲜批次，
1: 新鲜，
0: 保质期是120天，
1: 对
0: 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这边。
2: 2023年以来，王府集团成功举办了龙虾美食节、非遗美食节、羊肉美食节。最近正在举办的王府现卤、湘润海林、王府大排档、品美食、喝冰啤、聊人生活动，更是以绿色生态为理念，接地气、有烟火气，展现了王府独一无二的风采。王府集团的业务不仅限于餐饮美食、食品加工乃至电商销售等领域，全面开化，各具特色。百年王府的秘方是什么？是王荣建非遗传承不能丢的倔强，更是每个王府人把争一流创唯一刻进 DNA 的执着。
0: 好的，最后的6分钟不到的时间，建议大家锁定名额199带回去八包。我觉得其实这个量真的也不算特别多，
1: 对，
0: 因为大家想中秋佳节三天呢，
1: 对，
0: 然后还有十一假期7天呢，
1: 对，你就一顿的话，一个鸡一个鸭两包就没了。
0: 你外面吃饭吃个饭店里吃饭还得排队等翻桌，在家里自己吃又有亲情，然后又好吃，又有那种感觉啊。
1: 对，而且还有很多家里面儿子女儿就是每天中午会带饭带菜的。我那时候在公司上班，对吧？带饭带菜，我妈妈真的是怨雷，因为你要给你要自己家随便吃吃就无所谓了，你儿子女儿带饭带菜，荤素的搭配好，
0: 是
1: 头疼啊，真的是头疼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对吧？一份儿，你每次给他半包200克，够了，对吧？这个食肉啊，直噔噔的。对，再配点蔬菜，
0: 对，
1: 配点主食米饭就行了嘛。
0: 这个一个是带饭的这个白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老两口在家里面今天想吃个，哎呦，
1: 对，
0: 开个荤
1: 啊，对，
0: 咱们今天就这个老鸭粉丝煲啊，酱鸭炖个酱鸭弄个面，就煮个光面，
1: 煮个面，
0: 酱鸭就是个浇头。
1: 对，像我们年轻人有的时候泡，现在有很多一些粉啊，对吧？一些面泡一泡就行了。
0: 啊，对，
1: 对，特别好吃现在，但是呢，它里面只有光面，只有光粉啊，对吧？一点调。

0: 微料的味道，但是没有荤的，没有蛋白质啊。
1: 咸鲜、哦，
0: 我们这个往里面一泡就行了。
1: 对，我们今天这个口味就咸香鲜、嗯
0: 哦、是
1: 这个特别好。然后无论是盐水鸭，还是咸草鸡，还是酱鸭，嗯、都是我们爱吃的口味。南通离上海又不远，口味又相近，然后它又是来自于我们海安的老字号的品牌，
0: 是啊、
1: 这个绝对是有信任力的啊。
0: 是单独堂食就是58，东方购物一样的，对吧？我们今天20块钱，但是今天有一个条件就是售完之后不加货，不管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嗯、没有任何的预约，在中秋节之前我们也不会有直播的，
1: 是
0: 好吧？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如果你刚刚转台到我们的直播、嗯、刚吃完午饭，对吧？
0: 对，
1: 大家说哎呦准备起来了，差不多25号嘛，25号中秋节嘛，
0: 是就下个星期了，
1: 对，就下个星期的、嗯、下礼拜五嘛，
0: 对吧？
1: 赶紧囤起来啊，我们送货很快速度送到你家，
0: 是
1: 鲜草鸡2包，酱鸭和盐水鸭各3包，总共是8包带回去、嗯、算起来单价哎20来块钱吃一份，对吧？品质放心、嗯、口碑很好，
0: 对
1: 啊，吃一份在门店当中一样的400克，门店要58一份呢。
0: 对，然后每一包你收到手都是这样的啊，透明包装、嗯、你看我们这就叫半片酱鸭，半片酱鸭，对吧？盐水鸭也是这样的半片，而且你看这个酱鸭背面这地方，你看透明的包装，完全透明，这看得漂亮，
1: 对，
0: 这真的很好，挺好看的，就这一包，
1: 去头去屁股的，
0: 这个一包20块钱划算啊。然后我们的盐水
1: 鲜草鸡
0: 、啊、然后你看也是这样子的，对吧？400克也是差不多半只这样的一包，对，都是120天保质期。
1: 买个一箱回去给子女中午、嗯、这个带饭到公司里去吃，
0: 对，
1: 买一箱自己囤着，中秋佳节的时候家宴的时候多一道菜，
0: 对，
1: 对吧？或者中午的时候老两口不高兴烧了，我
0: 对，
1: 就来一个粉丝煲，老鸭粉丝煲也很好吃，
0: 是、啊、是，反正2分多钟的时间啊，第一次来的新品牌，
1: 对、嗯，
0: 很有实力，在南通当地啊，就是非常的受欢迎，
1: 对，
0: 也是海安老字号，嗯、也是5钻的一个酒家。专业的酒家品牌，
1: 对，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都是定大组合的，我们今天大组合真的是远远遥遥领先。嗯，大组合8包的话是每包400克
0: 啊。对，
1: 这个其实吃起来真的也很方便，开袋即食，冷吃也可以。你要今天下个面啊，蒸煮一下也可以。
0: 对，大组合跟小组合的差别就是性价比上的差别，东西都是一样的，生产批次也都是一样的啊。你定大组合单包，我们就是20块钱一包；如果你定错了，定到小组合了，单包要30块钱一包了，是不是？
1: 是的，
0: 20块钱一包了。
1: 哎呀，中秋节。适应假期，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保质期又是120天的时间，
0: 对，
1: 四个月时间啊，
0: 对，出去野餐，对吧？带到公司，中午加餐，晚上吃宵夜，这个很方便。
1: 中秋节吃鸭子嘛，对吧？老鸭宝吃的腻了、嗯，咱们换个口味，酱鸭和盐水 鸭，
0: 对，
1: 对吧？然后本身这个这海岸这个地方又口味相近，
0: 是、
1: 嗯、也挺好的啊，
0: 是是是，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们各位直播机先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在尝一口鲜啊。什么样的鲜味呢？就是来自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很多一些海鲜。那今天东方购物也是为了大家所献上的是非常正宗的我们的梭子蟹的组合。梭子蟹组合呢，大家也是觉得哟，非常的鲜美，对不对？而且呢是非常的脏哦。人哪都跟都说了，很多人说东海的这个梭子蟹，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有 GI 地标的舟山的梭子蟹为您所献上。除此之外呢，还有超一组合，希望各位消费者可以把它带回去。9月25号临近中秋了，然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十一黄金周，真正很好，家中有宴请宾客的，包括自己家里啊团聚约在一起，整个拍照片打卡出来也是更加漂亮，吃起来呢也是更加鲜美。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就像阿拉燕华老师讲的一样啊，阿拉今朝只为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啊、来自于舟山具有地理标志的舟山三油梭子蟹。三油梭子哈。搿只梭子蟹辣海市面高头是比较少见的，为啥道理？量勿多，伊要带上去啊认证，所以阿拉每一只梭子蟹高头商标高头侪会得有的清晰的 GI 认证标志。搿个是老关键的，跟市面高头梭子蟹是有得老大区别。为啥道理讲？三油梭子蟹好吃，因为舟山搿个地方啊，四月大家晓得个，属于就讲是黄金渔，中国四大渔场之一，是黄金渔场，对吧？搿个地方个梭子蟹。向来以肥美、肥美、肥嫩啊著称的啊，所以讲就讲三油梭子蟹有的相当有的几个规矩，一，它标准的成为梭形的啊，标准梭形，两头宽啊，中当中宽，两头细啊，背壳是青灰色跟黄褐色啊，表面光滑，有的光泽的，规矩啥个？当中呀，有的三个明显的油状凸起。
0: 哦，真的啊！我们看看这食物有没有，对吧？然后给大家看看，在整个的包装袋当中呢，就是会有这些标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舟山三油梭子蟹的品牌标，有带二标的哈，正宗啊。第二个呢，就是五常大米呀、阳澄湖大闸蟹啊，谁有的 GI 地理标，
1: 对呀，
0: 正宗了才会带 GI 地理标。
1: 是啊。
0: 除此之外，再看看在我们这边有一个产地，对不对？为您所介绍了浙江舟山，这是不是还在那几克？不大家看就脏
1: 嘛，好好好，
0: 搿只几两的啊？
1: 搿只是350克。
0: 哦，7两，
1: 七两，
0: 不大家看就。前面我们说到了那个几个点，对不对？先看它的形状。
1: 大家可以看到呢，看到吧？
0: 这个
1: 一两三，搿就是三个油状凸起。比较清晰的。
0: 因为它那个画中还没有画开来。
1: 还没完全画开啊。
0: 对对，我们待会儿等它画中画开来之后，给大家看的更加清晰一点。
1: 大家可以可以看得清爽。关键啥个呢？因为大家晓得的，就梭子蟹搿只物事啊，交关人就讲是，梭子蟹肉头老啥，哪能会得跟大闸蟹有眼区别？伊好像就讲是搿个容易空，搿个呢，就是因为保鲜技术勿过关，造成。阿拉今朝只为大家带来个是经过零下196度解冻的，所以讲搿个梭子蟹里向的肉质老啥，相对来讲就是讲是比较还原度比较高。
0: 零下196度啊？
1: 对呀，伊必须要解冻。必须要解冻，
0: 大冷啊！
1: 阿拉人家讲，实际上，
0: 阿拉冰箱里头是-18度，
1: 是啊，
0: 要196度。
1: 伊再弄那个西米数了，再弄那个西米数了，
0: 就海里向捞出来垃圾都能数进去。
1: 交关人实际上
0: 零下
1: 哦，是啊，就讲我人家讲，就梭子蟹跟搿只大闸蟹最大的区别，梭子蟹蒸了吃的人比较少，为啥道理蒸了吃的人比较少？实际上辣海宁波当地梭子蟹蒸也勿大多的，侬除非船高头的老大伊会得捞出来就蒸，反正话经过一段辰光，伊船高头出来了以后到靠岸，搿一段辰光下来，伊里向慢慢水分会得脱。

0: 要脱水，搿没办法的啊，迭个是没办法的，所有的梭子蟹侪是搿个毛病，所以交关宁波人就啥，阿拉宁波人叫做醉蟹、做枪蟹，就是因为搿个就是保持伊肉的搿个就是讲是搿个勿去空，葛末阿拉今朝子，
1: 阿拉搿会得空的啦，
0: 196度，
1: 嗯。
0: 啊，解冻了以后，侬只要来海略微化冻，就拿搿个霜咯啥，侬看到伊退脱了，马上就烧。啊，伊的肉头还原度会是相当相当高，
1: 没
0: 大会得空。
1: 啊，
0: 是迭能个情况。
1: 是啊，阿拉一般性看蟹搿会得热伊后头看嘛，对伐？涨了涨，对伐？
0: 是啊。
1: 大家看叫，就当它的侧边还是蛮涨的，很结实。像刚才看到，就是两头是属于狭长型的，对伐？梭形，当中是宽的，也是比较好。再加上我们整个的颜色哈，颜色也是这种青色。
0: 青色，青灰色，
1: 哎，青灰色的，大家看到吗？哎，现在好像稍微化动了，就三个油点也能够看得到了，
0: 相当明显，
1: 所以叫三油梭子蟹。那么了，该东海，包括是在舟山，这个区别大不大？就东海反正也是蛮大啊，那边的海鲜也蛮好吃的。为什么一定要是选择了优中选优、GI 地标的舟山产地呢？
0: 因为老师，我得跟人家讲啊，梭子蟹搿只物事实际上啊是分为，就讲是。为啥道理？阿拉舟山的三油梭子蟹啊比较出名，啊比较出名。关键啥个？关键伊就讲是靠近舟山海域，舟山五塘里向，搁东海，东海可能舟山五塘以外的去捕啊。
1: 哦，
0: 搿里向状态也会得有得不一样。搿是一个。第二个，实际上关键是啥个？梭子蟹还有种，现在梭子蟹养殖其实老高的，市面高头啊，就讲是交关辣海流通的，实际上侪是属于养殖类的。
1: 哦，
0: 阿拉是海里向直接捕出来的。搿是老大区别，因为现在大家晓得个，就讲搿个属于正宗的靠天吃饭啦。
1: 嗯。
0: 侬辣海海里向捕出来，侬不晓得个，今年子大年还是小年，所以讲搿个价钿跟侬同样的是有得老大的差异。辣海当地搿种海里向直接捕出来的，也属于高货，属于鸡货。
1: 哦，好。那么呢，我们看看，就不建议大家带回去清蒸。
0: 哎。
1: 那么什么的一种烹饪方式更加适合于它？在我们节目当场呢，我们的黄大厨也是精心准备了很好吃的，对吧？搿就是葱爆的嘛，
0: 哎，肉蟹爆
1: 哦，
0: 那大家可以看到搿里向的搿个肉啊，肉头啊，
1: 吃过，肉头蟹哦，
0: 盖头里向的蟹黄，
1: 哦，
0: 我不大家。
1: 梭子蟹的蟹黄蛮熟的，
0: 那看到吧？
1: 属于品质蛮高的，
0: 哎，
1: 嗯，
0: 保持了相当好的，
1: 是的，
0: 保持了相当好的，搿是一个。第二个，那肉头，
1: 肉头，对，我来，
0: 侬看，
1: 好，
0: 不空
1: 的。还有这种就是蒜瓣肉，对吧？嗯，
0: 相当相当结实的。
1: 搿
0: 老
1: 搿
0: 哎，迭个老关键啊！就讲侬现在实际上啊，讲实在，我就讲是交关人讲我哎买活的梭子蟹，屋里向自家冻冻冻脱香，蟹空脱了。
1: 对啊，
0: 搿没办法，为啥道理？蟹的特性就是搿，容易脱水，
1: 哦，
0: 容易脱水。
1: 那这个带回去怎么办？
0: 哎，阿拉解冻了以后，侬再摆辣冰箱里向，
1: 就
0: 勿会得有个问题了。啊，就勿会得有个问题了。
1: 嗯嗯。
0: 所以讲，
1: 来尝试一下。嗯。那就梭子蟹就是鲜美的味道，而且它那个肉很多，得肉率非常的高。
0: 是啊。梭子蟹跟大闸蟹最多区别啥地方？大闸蟹吃个搿一口旺，梭子蟹吃个是搿一口肉。
1: 我咬好之后，对，确实它这个骨汤都这个肉啊，它一条一条、一绺一绺的，
0: 哎，
1: 感觉在吃这种蟹柳棒一样的感觉，而且非常的鲜美。
0: 因为阿拉是海里向直接捕出来的，所以口感高头会得更加的鲜灵，
1: 不是那种软绵绵的，
0: 不是搿种养殖的，
1: 它是有嚼劲的。
0: 对呀，对呀，没错。
1: 所以今天在组合当中呢，我们会有两套不同的规格，一个是5两的，一个呢是7两的，7两就是更加的大，对不对？如果您在这个中秋佳节要跟大家啊，包括是亲朋招待，这得赢啊，我要吃地猴啊，这是7两5只带回去298元，那如果说自己比如说追求一点性价比的，尝一口鲜的，258元是7两带回，这5两带回去，7只带回家，对吧？258块钱，
0: 对呀，
1: 就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当然了，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东海，包括是舟山，鲳鱼格子阿拉白鲳宁鲳199块钱，24条，对吧？
0: 对呀，
1: 也是要更加优惠了啊！服务专线是02151119900。

0: 加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哎，今天订七这个七两的朋友们特别多，
1: 是吧？哎，大家在东京的呀，而东方购物的朋友们才晓得啊。吃就要吃够好，大家晓得的，海里向捞出来大小是搞不清桑的，侬一只只要去。

0: 不，我说讲十只梭子哈里向吃两个，估计顶多顶多两只，
1: 嗯，
0: 也就是两只搿样子，差不多。听下来个，可能也就是两批多了，啊，因为搿个物事。靠龙王爷赏饭吃，阿拉叫啦，叫靠龙王爷赏饭吃，所以讲是搿个是相当难得。搿种糖羊最多的区别是啥？糖羊 APP 啊，侬心里向有底啊，哪家有饲料了啥？侬大小好控制。海里向大家侪不晓得个，到底今年是丰年还是小年，讲勿清爽。搿蟹涨到啥地步，讲勿清爽。所以今年是捞出来的搿个蟹，就是因为8月15号开海了嘛。阿拉搿批侪是开海以后的蟹，
1: 这
0: 大家讲清爽啊，就讲侪是开海以后的蟹，勿会得拿隔年蟹拨到侬个。为啥阿拉等到现在再来？交关人讲侬8月15号侬就勿好做了吗？大家侪好做了。不是的，
1: 都没有为
0: 真正懂的、晓得的老吃客才晓得的。头头虾虾还没加肥，还要长的了。侬开海了以后，虾好补了，好捞了，是长成了。但是肉头是不是加细，是不是加厚，搿桩事体可能就没现在捞出来的会得更加好。今朝子阿拉9月12号，实际上搿批虾辣海八月底，
2: 今朝9月13号了。
0: 9月13号，不好意思，搿批虾实际上是辣海9月底。测试啊，9月底测试，阿拉真正就讲是马上
2: 结冻
0: 啊，八月底刚说啊，
2: 9月底还没冻，
0: 八月底测试啊，啊，我为啥道理要八月底测？因为头船船要拿状态调整了，
2: 最好
0: 去捞虾要说去，侬不要看差搿十几天啊，搿个十几天虾要多太多了。
2: 确实，那现在电话线人是非常的繁忙，大家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晚上东方购物时快速您送货到家，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赶紧海鲜可以备起来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30分钟时间了，备货也不多。然后呢，现在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说，哎呀，5两和7两，他们个头大小大概是差多少呢？
0: 5两、7两差多少？
2: 阿拉有得5两的啦，有7两的，给大家对比一下，对吧？因为5两的呢，我们是7只带回去，258，拆开来吧，大家看着。
0: 来，
2: 我们拆开来，这个是7两，对吧？
0: 啊，
2: 咱俩是5两，根本落到7两了，不打，
0: 看着。
2: 哎，
0: 搿只是5两。
2: 啊，根本侬7两了没打？
0: 那搿只7两。
2: 哦，搿只7两。
0: 厚度大小。差异高头来讲，实际上，搿是主要看厚度了噻。
2: 厚度，大小应该也有的，5两。
0: 啊，会得有的。
2: 拿起来，我们拿两个拿起来，
0: 来，
2: 拿起来就对比竖着两个线，哪个是5两的？太别不同啊！
0: 搿只5两啊！
2: 你确定啊？
0: 5两跟7两，侬要老大的差别啊！
2: 哦，目前反正我们7两的热销当中，反正2两嘛，对吧？差2两。
0: 搿是老关键。
2: 嗯。
0: 核心是啥个？阿拉搿只虾用通过锁鲜技术保持伊最好的鲜味道。
2: 嗯。
0: 啊，因为为啥虾搿只物事啊？就梭子虾搿只物事，像老容易脱水。
2: 哎，对。
0: 脱水了以后，
2: 正好这边是画好之后，给大家先看看我们的三油。三油在哪里？因为前头那边画有霜。
0: 来，看
2: 清楚。别撒尿。
0: 2、3只点。
2: 2、3，搿叫三油梭子蟹，
0: 啊，
2: 哦，
0: 就搿个奥特洛菲
2: 品种嘛，
0: 搿个只有舟山有，
2: 哦，
0: 只有舟山有，
2: 所以阿拉有三油的商标，有 GID 地理标识，
0: 所以阿拉是有得搿个认证啊，可以看到三油梭子哈啊，
2: 所以
0: GID 认证啊。
2: 一点你说了，如果说是地底下就长的那一种啊，就还好一点点，对吧？底下都长出来了，现在这片肯定是这片的，它土壤在这里。
0: 对。
2: 那么像阳澄湖，它至少是个湖啊，我知道了。在这个水域当中，我撩出来是，但是舟山它整个海域当中，我捕出来要达到三油的这个品种的话，
0: 这个一般性只有海捕有，因为养这个梭子哈，
2: 你长不出这三只吗？
0: 不是叫长不出，就刚才以品种不一样，跟也要考虑到就是讲这个经济性，要考虑到经济性，所以阿拉三油梭子哈，这个口味啊，实际上是相当好，养这个梭子哈里向是比较少有，所以我可以就讲明确跟各位讲，阿拉今朝子买的是海里向捞出来，
2: 海里向捞出来，
0: 大家
2: 啥地方海里向捞出来？
0: 舟山，
2: 舟山海。
0: 我不是舟山，我没办法当 GI 的呀。
2: 对，是的，所以跟大家来表述清楚。
0: 哎，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是丝网捕的，搿才是丝网，搿海高头有个丝网，属于是正常
2: 网，不是丝网啊。丝网就是哎，
0: 我上海话
2: 啊，
0: 搿个是比较正常的啊，搿是一个第二个，搿个糖羊跟野生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阿拉搿个三油梭子哈，辣海海里向捕出来的情况下头是量比较少的，
2: 量很少，就7两的特别少，
0: 特别是7两，
2: 5两的也蛮少的，对吧？
0: 量比较少，
2: 对，我看今天订购的朋友们，他们是懂的，第一点他们懂这个三油的这个海域在哪里长，第二呢就是也是相信我们整个的这个 GID 标，对吧？第三个呢。

0: 前一批，我们之前卖过一次，但是没有做我们跟这个新能综合频道进行合作。嗯，卖好之后呢，大家回去带好就可糖了，在东方购物的在梭子蟹，确实跟之前的糖糖都不一样，对吧？饱满个头，然后这个鲜美的味道。嗯，
1: 实际上有啊，侬晓得吧？就刚才交关老师来想，哎，侬搿只梭子蟹哪能卖搿个价钿？我来其他的直播间里向啊，阿拉我勿是讲是电视以外的直播间里向啊，搿蟹哪能介便宜？搿里向是有的区别。侬去可以，伊会得把侬讲是三优梭子蟹伐？
0: 伊勿讲啊。
1: 哪能讲法？哦。三优梭子蟹量勿对伐？侬阿拉搿能介子讲，哎，伊就讲梭子蟹，侬真讲对了。因为梭子蟹里向分两种，一种是大样，现在叫养殖的梭子蟹是有到不少的，就讲居现在市面高头绝大多数。所以讲是伊的价钿会得就是讲比较低。正宗的海里向捞出来的搿个三优梭子蟹，量勿大，
0: 量不大，
1: 量勿大，
0: 对吧？
1: 实际上搿种蟹侬还舟山当地。我是人家讲，七两左右的啊，七两就再百五十克，七两左右的。侬到舟山当地的菜场里向，人家一只蟹六十块到七十块，
0: 一只啊，
1: 一只。
0: 哦，搿么阿拉五只带上去正好啊，
1: 要三百多块了，
0: 三百多一点点。
1: 要三百多块，
0: 今天是二百九十八元，
1: 今朝是两百九十八，
0: 对吧？所以现在我们七两的目前是非常的热销，二百九十八元五整只，
1: 真
0: 正我们七两的正宗的舟山三优梭子蟹带回去，
1: 大吉啊！真正嘛，把了东湖的朋友们，
0: 是的，而要抢这套组合的朋友们立刻要下单，因为今天如果说这套这个组合卖完之后，我不一定有预约名额，因为伊拉可能还
1: 没发。没，搿勿是随随便便我好预约预约得出个啊，一样一样花。
0: 门怎么送到七两？走。阿文来
1: 说，哎，侬讲对吧？
0: 确实，就在32分钟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呢，立刻来抢先。目前我们298元7.5整只的三优梭子蟹特别特别热销，大家都在想了，哎呀，这过节了，然后总要吃点好的。以前在市场能看到3两4两已经够好了，对吧？我们的梭子蟹，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三优梭子蟹，再加上有 GI 地标，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还有难得一见的7两的这个三优梭子蟹啊。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市面高头比较少见。侬除非到舟山当地去吃，侬否则我上海侬讲。别个地方我买梭子蟹，我买梭子蟹，侬买个是打几个吧？侬打个是海里向捞出来的吧？打个是就讲是阿拉舟山的三优梭子蟹吧？买个是三优梭子吧？不晓得，对吧？阿拉今朝子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才帮侬讲清爽了。
0: 对对对，侬看，待会儿我们回来看啊。刚刚有的顾客打电话来讲，讲5两和7两那个差别不大嘛？捞出脱了，朱总还是捞了2只5两啊，这个这稍微多那么一点点，这个说说，大家回来看，俺们总算寻到这正宗的7两了，
1: 对呀，
0: 我也不敢捞出来，
1: 哪能说得上？
0: 7两的太难了。待会儿我们回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好吧？
1: 你们这7两啥价钿嘞？还对吧？大家量也少，我
0: 吃得这一少块子。5两都帮我讲，这7两家也不认得呀，
1: 是吧？没错。
0: 5两的带回去呢是7整只，258块钱。然后呢7两是5整只，带回去298元啊。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98元确实这个套组合七两的一滴难得，五整只的七两的3牛梭子，先打过去198元，这个298块钱，赶紧拆，我一定要看到七两的正宗的七两的。
1: 大家看清楚，我不好意思吃两个。
0: 对你前面不能够扣扣上吧，点两张哪能人家帮吃两个太差了。
1: 这本子卡看清楚，
0: 这是350克的，也有那个 GIP 标的，全是黑的，
1: 像捞出来的，全是当季的新鞋啊。
0: 搿只吃量，朋友们，搿明显喏，搿就对了。搿眼睛搿就对了。哎，实际上吃就要吃搿只，吃就要吃搿种。哎，你切记，搿么侬重量侬出来比较一下。
1: 来来，
0: 这个298五只带回去，这个无量的，其实说句实话，不比的话，它也很大了，因为很多市场当中三四两的也很多。
1: 是啊。
0: 这个呢是258元7只带回去，我就说爸爸马香奶，大家就是吃好啊，吃吃量啊，对吧？要做对亲朋好友的，或者自家要送送么子的，对吧？ 爸爸马上搿只吃两肯定值得一个，然后呢，我们翻过来看，后大小，我们再拎起来一点，好吧？这个呢是五两的，五两平时你自己家里头够吃呢，也是够了，因为它毕竟都是来自正宗的舟山三游梭子蟹，都带自己标的。还有什么？我们真的是特别喜欢吃梭子蟹的，山上次也是，每一套七两的，每一套五两的，对吧？性价比就差过来了呀。五两平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七两的我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包括我就想吃好的时候，我弄吃两个吃好了。
1: 关键是侬现在跑到去那。 跑到各个超市了，他去，伊会得把侬标GID标志伐？搿种物事产量相对来讲，市面高头是比较少的，伊勿是养殖的，伊是海里向捞出来的。所以讲产量每年产量是有限的。外加我得各位朋友们讲一声，东方各个朋友们讲一声，阿拉第一波梭子蟹，实际上已经收船了。
0: 收船了。
1: 收船了。所以侬现在市面高头，你再去看，哎呦，有得冰鲜，有得活的，勿好意思，勿好意思，可能侪塘里出来的。
0: 哦，海里出来的，塘里出来，我这刚问，我要挖个洞。塘里出来是指它从来没下过海吗？
1: 它是海水养殖，挖塘海水养殖。
0: 哦，就是海水抽到塘里上去啊，养了的地方的。
1: 哦，一样大的。
0: 哦，搿是塘里出来的。
1: 阿拉搿个天生天养。
0: 哦，我们这个是一直生活在海里的，不是说用海水灌溉。
1: 塘里出来的是勿好嫁接的。
0: 哦，就塘里出来不能加GID标，侬辣海其他个啥补钙也好，超市也好，侬看有得搿只标志，有再是海里向捞出来的，反正我就塘里出来。对对对对对，大家看到了，我们七两和五两的个头，包括是大小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吧？前面一趴可以删掉，忘记了，侬老粗糙了，我身上那么多，两三个，对吧？但是承认一点，我们现场租的菜，出的菜。 全部都是五两的一些出的，但是你看五两出的也蛮好的，七两更个头更大，关键是很肥美。刚才呢，我吃了一只是我们这个叉烧的，对吧？哎，这个米糕，米糕，搿只也是呢。哎，我也觉得老赞啊。就是阿拉讲米糠哈，侬好用搿种。 说法，一个骨头的木头子呢，整整我现在也到了这个季节，对吧？
1: 哎呦，稀了不得了！
0: 不可能看着侬看着吧？哎，晃啊！对，不得了看着侬晃，对吧？晃，交关。哎，我鹅孙子哈头瓜许多晃啊！是啊，当然它的那个大腿这边的这个肉，扎扎啊，肉头没，肉头细，肉头嫩。蔬
1: 菜
0: 我们是五两先出的菜啊，但已经是够好。你想象一下，如果七两更加大，比它多二两的话，是不是更加鲜美？
1: 肉头更加饱满。
0: 口感高头细嫩啊，略微带眼甜。对呀，搿个海鲜本身的甜味道，搿就是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所特有的味道。对对对，我就这么说吧，9月25号，如果喜欢吃蟹的朋友们啊，大闸蟹还没上市，养殖还没开播，养殖大概要到10月2号黄牛的时候，就是9月廿八号黄牛开始开播。那么，正好快点梭子蟹过来，苍苍淡淡，红红火火的，有两只月饼，辣阿芋拿汤，对吧？
1: 关键啥个？
0: 桂记是梭子蟹搿口细啊，勿是搭大闸蟹是完全勿一样。对呀对呀。是完全勿一样，搿带来眼海里向的搿个鲜味道。
1: 对。
0: 侬看我往后很大一块，当中那个一绺一绺那个蟹骨，当中的蟹肉，是不是丝分明？
1: 是
0: 啊。对不对？
1: 对呀。
0: 大家都觉得特别特别好。嗯。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会有三个不同的货哈。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上海的很多叔叔阿姨老欢喜吃梭子蟹了。嗯。我啥鲜味道赞，然后呢，一个烤勿是老硬老硬的，有的烤，而且呢很入味，特别是一些专门在家的朋友们。 喜欢吃梭子蟹，那今天正正好第一次正宗的，孔平时也不是吃的特别多，对吧？你又可以下下老酒啊，然后又可以招待朋友啊。 298元是7两的五只带回去，258元是5两7只带回去。
1: 搿套侬千万不要错过，量勿多啊，真的量勿多。
0: 还有我们的鲳鱼24条带回去199块钱，好吧，最后的25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去四分钟时间了。刚才大家也听清楚了，蛙种是果冻了。嗯，哦，原来糖养的是用海水浇灌。
1: 文叫浇灌，
0: 再过哎，那个引流引过来，到这塘里向，啊，我利用哎面头的海水来进行养，是个意思啦。啊，
1: 塘养最关键啥个？吃饲料对吧？
0: 没，我就讲塘养里向那个虾子是不到海里向去的。哎，它的地理位置是不在塘里头。
1: 是啊，搿是肯定的，搿是肯定的。啊，所以讲口感了啥，伊可能没。就讲是海里向捞出来，搿个鲜度加足，
0: 哎，对呀、啊，
1: 因为毕竟还是要经过风吹雨打才有好味
0: 道，对，那啥时候来？这今年台风天那么多，嗯，能够在海域当中存活下来，还仙魂乱跳的，包括是长到凄凉的这个啥数字哈，它的生命力得多顽强，
1: 是啊，
0: 对吧？
1: 那个吃两个蛤在市面高头老少，为啥道理？侬真的是十只蛤从海里向捞出来，有的两只就已经不错了，
0: 就所以讲就在市场能看到凄凉的，是不是？很难买得到，
1: 侬基本上当地
0: 就
1: 吃活它
0: 了。就算买到之后呢，价格也蛮高的。
1: 啊，是啊，
0: 对吧？
1: 因为为啥？搿个吃量啊，侬辣海就在当地啊，嗯，都已经算顶货了。
0: 哦，
1: 都已经算顶货了。啊，侬就在当地，侬现在吃到搿个吃量啊，侬随高头下来，我吃上饭就已经要了。
0: 对对对，
1: 啊，侬再勿讲，侬到这个菜场里向，侬去看看好了，搿价钿真的是勿便宜
0: 勿便宜。
1: 侬外加勿一定看得着。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订购吃量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先，因为今天是9月13号了，对吧？嗯。你看，临近我们中秋还有12天的这个时间，
1: 好嘛，到底打回去？
0: 赶紧备起来，好吧？更多的订购推送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废货不多了，特别是凄凉的。今天好多朋友看到喜欢吃梭子蟹的，要丁都丁凄凉的，要特别好。啊、那少一点的朋友们是两套，对吧？哎就是比如说七两也定嘛，五两也定，
1: 是啊、
0: 而且朋友圈无锡汽车库有两小两米的隔壁就锁了。金座古勒嘛，又是临近我们这个中秋佳节和十一黄金周，哪样子嘛火地也没得到。
1: 实际上大家才晓得啊，搿个物事毕竟是海里向捞出来的。我测试以后，七两到底有得多少，五两有得多少，搿是老天爷帮侬分配的，好伐？侬勿像塘里向养了，塘里向养个肚子喊我五两，侬再养辰光长眼，我变成七两，
0: 行，大姨妈的，
1: 搿当然可以。
0: 啊，当然
1: 可以啊！
0: 我就问啊，海里头捞出来是五两的，我放到塘里去养到七两，
1: 这个不等对不起啊，难养活，
0: 难养活，
1: 对呀、啊，因为死啊，死温有区别的，
0: 哦、就是说这个蟹要么就是塘里出生，要么就是海里的，
1: 对呀、啊，
0: 你换一个它都不可能。
1: 侬啥个我夜上捞出来五两头，我摆了
0: 海
1: 塘里向，我去把养的。搿个生活率是高得来，侬吓死他人了
0: 哟！所以讲，大家想想，哎呀，搿也可以，搿一年捞出来头头两到七两，搿么好标叫地皮哥啦。我们朱老师也说了啊，勿来塞，为啥到了塘里向就？
1: 首先有得点可以肯定的，就是阿拉搿只地理标志，侬必须要从海里向捞出来，再可以标搿只地理标。塘里向出来个是勿好标的。那么侬市面高头，侬现在来海买梭子啊哈捞啥？梭子哈交交关
0: 关。它指地理标是这个啊，
1: 是啊，
0: 喜爱地标。
1: 三有梭子哈，只有阿拉舟山啊，只有舟山当地认证的海里向捞出来的，最好叫做三有梭子哈、
0: 哎。那么这个蟹因为东海蛮大的嘛，你有不有不搁哈稳不到其他地方下也有三有梭子蟹。
1: 这个是真的，就是讲是侬水温。水压啊，产生变化以后，伊可能成活率就没介高。伊只有搿一片海域最适应伊的生长，伊才能长得介好。因为东海大家晓得，舟山五常微生物了，它比较丰富，农业资源比较丰富。所以阿拉个搿个梭子哈，就讲是海里向捞出来了以后，伊的肉头会得相对来讲比较的细，
0: 会得
1: 有眼抵抗。
0: 比较一下五两和七两的大小啊，就大家说的五两和七两，我很难进行选择。
1: 搿是五两的。搿是七两的，汤勿牢的
0: 啊！
1: 侬辣海市面高头，侬去买个闲话，对吧？侬水里向捞出来，我从海里向捞出来，五两的可以有得八九只，啊，搿个七两的顶多一两只，
0: 就是少，比例上就是少。
1: 哎，因为大家晓得个，就讲到舟山去过的朋友们就晓得个，搿个正宗的舟山海里向捞出来的搿个三有梭子虾，船高头下来就捞住捞住，就捞住捞住。所以交关人还讲，哪能舟山的海鲜就是买了比别的地方要贵？
0: 侬去看，
1: 现在上海的交关食铺街了海买，跟阿拉东方购物一样，阿拉东方购物带的是好货、鸡货。阿拉不会得带，就是讲是搿种不明地方啊，我来冒充的，是不好冒充的。侬到别的食铺街去看，伊带地标吧，不带的。你就帮侬讲梭子，梭子还开补了，我现在好捞了，捞出来就好卖拨侬了，对吧？搿个一眼没错，一眼没错。但是伊敢讲三有梭子虾伐？
0: 那么差别在啥地方呢？
1: 差别三有梭子虾一。
0: 阿拉看着哦，搿三有对伐？
1: 三只地，
0: 对对。我想看搿个七两个哦。
1: 七两个因为并没养它。
0: 啊，不要紧，先看三个有。啊，
1: 三只有。
0: 我指的是吃口的差别。
1: 侬讲吃口高头啊？
0: 哎。
1: 舟山个三有梭子虾更加细，更加甜，肉头更加细致眼。更加细致眼，跟舟山三有梭子虾最到位的地方。
0: 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它只是梭子蟹，也鲜，但是空蟹的概率，我的有得啥区别吧？
1: 燕花又讲到一个老关键，大家啊，实际上才晓得，梭子蟹老容易空，
0: 伊
1: 实际上并不懂，我测试以后就空。
0: 意思啊？
1: 阿拉人讲是个，
0: 伊长了海就。
1: 侬摆了辰光越长，摆了这常温或者温度不到的情况下头，摆了辰光越长，伊空的几率越高，伊会得脱水。会得脱水的，所以阿拉今朝子搿只梭子虾是啥呢？我能够为啥道理能够保证就讲是阿拉勿是老空的，勿大会得空。阿拉是脱水以后马上就是零下196度，急冻锁鲜。
0: 对，
1: 侬烧的辰光不要完全解冻，只要那最佳状态是搿样子，侬就是说冰箱里向捞出来，搿能个打一眼冰对伐？最佳状态是搿能个，冰基本阳光了，侬就要烧了，就要烧。侬勿好等到有寒季解冻，啥个我拿出来，我拿伊养养开，侬养了辰光越长，脱水越高。
0: 啊， 那么我再问一点哦，杜老师，你拿出来之后是老脏了对吧？那么我把那冰箱里的八分或者一节。
1: 不会，我晓得连我第一步集冻素先做好了以后，伊就讲那个水母熟了，弄另外十八度摆了冰箱里向就不要紧了。侬交关阿拉人家讲，
0: 哦，就是不好捞出，让伊化开嘞，就冻死嘞，化开嘞，就冻死嘞，就
1: 冻死了。交关朋友们嘞，还视频号啊啥各种地方去买对吧？伊会得讲，哎呦，我买个搿个冰箱的素子哈，对吧？我拿当第一只吃吃还可以，过两天我再去吃，不对嘞，是个。为啥道理？温度不到，熟悉技术不够，所以阿拉搿样子讲，交关宁波人为啥道理？宁波人要做枪蟹。要做宰蟹，要做蟹糊，就是解决搿个梭子蟹，侬摆了温度勿够的情况下头，伊会得脱水搿问题。
0: 提示下朱老师，目前我们七两的梭子蟹298元是无整只的，最后30条线是鲜活。
1: 哦呦哦呦，
0: 最后30条了，所以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好不好？因为这个确实是难得一见带过来，对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1515119900。

0: 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的298元七两的梭子蟹最后的30套的限时现货了，这些货卖完之后也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刚才我也问朱总说能不能再加点货，哪能会得有啊？
1: 各个难度相当高。
2: 嗯，为啥？
1: 因为为啥呢？辣妈就马上要回来了。
2: 嗯。
1: 啊，辣妈就讲梭子蟹第一批捕捞的记录已经结束了，伊再后头再要捞要到12月份了。
2: 嗯。
1: 那辰光捞啥？捞的是膏蟹。
2: 哦。
1: 啊，膏蟹，阿拉宁波人叫膏蟹了。
2: 嗯。
1: 所以梭子蟹搿个就讲是今年子最好的最肥啊，就是辣海搿些辰光了。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啊，它也是这个液氮进行的冷冻，对吧？嗯、再加上你看到周三三幺梭子蟹的那个二标，就是它那个商标的注册，以及是 GID 标，
1: 对啊、
0: 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持续忙线当中。
1: 嗯，
0: 那么七两梭子蟹在市场上确实第一点难得，第二点就算看得到的话，像我们朱总也说了，价格也不菲。
1: 啊，
0: 东方路第一点呢，如果说价格比外头差不多，
1: 嗯、
0: 或者能够哎。打开吧，擦嘛。那么我们能保证的是什么？第一，保证的是说到是三游的舟山梭子蟹，
1: 嗯，
0: 肯定给您做到了一个保真，保真啊。
1: 对呀、
0: 啊。这个保真是什么？就是海里的海捕，加上我们整个 GID 里标识，
1: 对呀、啊。
0: 再加上三游的品牌二标，
1: 对呀、啊。
0: 这是我们品质的保证。
1: 是啊。
0: 可能你说了，这个品质在市场当中。它真的是很多很多大的饭店都已经提早预定掉了，
1: 对呀、啊，
0: 对吧？特别是七两的，人家在
1: 当地实际上就已经销货了，差不多。
0: 它因为是全国各地过来采购的，
1: 因为侬舟山面的去吧？
0: 我去呀，
1: 去过对吧？
0: 我去过，我看不懂呀，干哈？
1: 侬觉得当地的海鲜是不是比阿拉上海的要贵啊？
0: 我还没过去拿，因为水太深。
1: 哎，
0: 水深是什么？人家是搞批发的。
1: 实际上，当地正经的搿个海鲜，跟阿拉上海比，伊就是要贵，贵一截。为啥道理？产量少。正经的产量少，哦，侬包括说三游梭子蟹好，油大好，宁昌好，正经的海舟山五常捞出来的量，实际上并不多啊。真的是当地伊就能消化掉相当大一部分，真正能够捞到上海市场来的并不多啊。
2: 嗯，
1: 所以大家现在在市面高头看得比较多的梭子蟹，
2: 嗯，
1: 就搿三个字，
2: 嗯，
1: 打了个 GI 标的有得几只不多啊。
2: 哦，
1: 今朝子阿拉东方购物真正为大家带来了。
0: 等于说我听懂朱老师的意思了，就是大家如果去买大闸蟹，这只是这个河蟹，对吧？
1: 嗯，
0: 你到了这个10月份的时候，河蟹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它地方就操这个不是这些呀，
1: 养人物
0: 不是养人，我就阿拉的你崇明啊有啊，挨的叫肚子哈，肚子哈
1: 啊，肚子哈啊，肚子哈，
0: 崇明啊有啊，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就还苏州大有啊，
1: 像蚌埠老啥侪有个了，最后都当地方侪有个了。
0: 称的就大的一个品种，但是你真的要吃的好的，要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不是很少？
1: 是啊。
0: 那今天在梭子蟹的品种当中，同样也是，
1: 嗯，
0: 梭子蟹品种很大。
1: 对，
0: 很多地方也有到这个季节，
1: 嗯，
0: 但是吃到好的、口味浓的，
1: 嗯，
0: 再将个头大的、分量足的，
1: 嗯，
0: 要认准舟山 GID 里标识
1: 啊。
0: 所以今天本档节目当中，298元七两的目前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说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没办法，
0: 对吧？
1: 没办法。
0: 我们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没有直播？
1: 直播啊，
0: 哎，直播应该是没了，肯定没有了，
1: 应该是没了。
0: 所以今天还有最后20出头一点点的，
1: 抓紧机会，
0: 抓紧机会。
1: 那
0: 认准是哪个呢？就是这个标，这个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相当于买大闸蟹，就阳澄湖大闸蟹在这区，对吧？你碰到了三游梭子蟹，无论是五两还是七两，然后三游梭子蟹，梭子蟹品种当中优中选优的，认准这个标识。
1: 是啊。
0: 第二点，三游这个品种，除了有三游名字叫三游啊，这边又会有一个二标，它的一个商品的这个品牌注册，对吧？给大家就是授权的，
1: 大家可以看到啊。是收据啊，一直到伊是每年发的，到26年的12月颜色啊，是相当严格的。因为侬只有有得自家的船队去捞啊，伊才能够确认侬有搿资格。
2: 哦，
1: 啊，搿个可以保证，就搿一类搿只板高头的所有的产品是保证海里向捞出来的，而不是塘里向养出来。
0: 对对对，我们是正宗在舟山的海域当中海捕出来，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可以吃点什么菜啊？刚才看过了这个抹豆子、梭格苏子哈，然后呢还有这个清炒的蟹，这是香辣的蟹，对吧？
1: 香辣
0: 包括那边还有这个
1: 葱炒，
0: 葱炒还有年糕，
1: 年糕
0: 苏子还没好啊。我们现场出菜都是用的5两，因为7两实在太珍贵了，阿拉把苏子。对吧？我们哎，等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蟹拿出来看一看，
1: 来来来
0: 吃起来鬼爪。
1: 来，
0: 好好好，你看每一个小盒子一样，哦哈扣，
1: 哎
0: 啊，最后20套7两的啊，20套7两的，
1: 来，
0: 哥们一个太嫩太嫩，
1: 可以看到回到这里香。黄老师，他这样是比较保留了相当好的，
0: 真
1: 啊，相当好的。
0: 我是吃了2只腿，
1: 啊是吧？
0: 也吃这个黄，梭子还要黄要苦的。现在因为还没到梭子蟹季节，对吧？它是三游梭子蟹，都有这个黄哦。
1: 哎，
0: 来吃吃看。 很鲜美的，看到吧，大浪的。
1: 侬包哈搿只物事，上海更加少见，当地是都不一定买得着。外加价钿是沙达椒比搿要做得多。
0: 鲜滑嫩，好吃
1: 吧？
0: 那然后再看看它那个，
1: 搿里向个肉，
0: 哎，对，肉头那个块子，拆一拆，看到吧？
1: 来，
0: 嘎嘎，对吧？每个都蛮结实的。就大家回去之后都可以，它有这种
1: 蒜瓣肉，
0: 哎，它那叫蟹柳，一丝一丝的，就是蟹柳的肉啊，
1: 哎，
0: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最后的18组限时现货的，
1: 嗯，
0: 西两的这个梭子蟹在市场上第一点少，第二点，就算你看到之后也在想，这个到底是哪里产的，对吧？到底是想港里想养了呢？还是在海里头捕的，以及海域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因为东海确实很大，
1: 嗯，
0: 但正宗的舟山海鲜有 GI 地标的确实很少。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吧，组合是这样的，大家现在能够抢得到，无论你是什么时候打开电视机的，先抢这一套，因为
1: 做了
0: 做的十几套的组合，做完即止了，5只带回去，每只7两大的啊，大家捞出来口罩，
1: 来，
0: 阿拉都说都7两的大。大的梭子蟹，这是7两的，
1: 嗯，
0: 这个5只带回去298，
1: 嗯，
0: 这个呢是5两的，
1: 5两，
0: 哎，它这带回去呢2份子不亏
1: 啊。
0: 除此之外，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鲳鱼，
1: 嗯，
0: 白鲳199元，是24条的银鲳带回家，
1: 嗯，
0: 这个也很性价比高，也是有 GI 地标的，对吧？
1: 当然了，当然了，
0: 所以赶紧有鱼有蟹带回家。好，还是
1: 辛苦
0: 了，
1: 当
0: 午好吧？
1: 啊，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打电话订购吧。

0: 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上有站了有近100位顾客了，真的没有想到。
1: 正好东方哥哥把这正好也相当懂。
0: 我们现在很多一些朋友们是识货的，因为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是跑到我们宁波啊当地去买鱼，包括吃海鲜，包括现在只要有空有时间，天气好的时候也会过去吃点海鲜，对吧？那么今天为您所带上的就是来自正宗的舟山的三油梭子蟹，以及是银鲳就白鲳的组合带回去。三油梭子蟹今天我们5两的是这个备货还有一点点，但是7两的梭子蟹太少了，因为在市场当中可能是3两
1: 分量就少，
0: 哎对，3两4两那个还比较多，5两已经够厚，但是今天来了个巨无霸的7两，一下子5两就被比下去了，就大家也是优中选优。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它是三油的正宗的，是舟山梭子蟹
1: 大底标，
0: 如果碰到了东三个空了，哪能办？拿我的钓吧，我在我的宿舍
1: 啊，基本上我的钓啊，
0: 基本上我
1: 的有，因为这咋能啊？就讲阿拉搿只梭子哈，得各位就讲东方客户朋友们讲上啊，阿拉搿只梭子哈，鸡弄啥炒了吃，
0: 炒了吃啊，
1: 侬不要去清蒸，因为清蒸可能要过程当中要脱水，可能要脱水，因为实际上阿拉人家是敏感，就梭子哈搿只物事清蒸吃个少。
0: 真啊，
1: 梭子哈清蒸吃，侬搿个就讲侬要么老欢喜海鲜，否则我搿个没办法个，海里向个味道侬是没办法个，对吧？啊，搿个土著哈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们也是实事求是，好吧？
1: 这个方哎，所以讲就讲是阿拉搿个哈鸡弄更加多啊，葱姜炒也好，年糕炒也好，香辣虾也好，米糊虾也好，侪是顶个啊，没闲话讲个。咹么关键啥个呢？阿拉搿个梭子哈啊，侬辣海烧的过程当中拿出来，不要完全解冻。
0: 不要完全解冻，不要完全
1: 上头个冰养它了，侬就好可以再去。
0: 这个很难把握，什么叫不完全解冻？解冻到哪个程度叫不完全可以烧了呢？
1: 等下回来，等下回来以后我帮大家介绍一下。
0: OK，
1: 因为阿拉上头有这种薄薄的冰液，
0: 这
1: 个是解冻液。
0: 赶紧先打电话了，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要做那六分钟时间啊，背货也不多了。那个蟹柳啊，那个肉一丝一丝剥开，是不是觉得很扎实？不然有时候就冻得不好的，或者它品质蟹就不好的，已经那个蟹肉绵了软了，或者已经有这种啊，你化完冻之后有股腥臭味，那个就不行了。
1: 对呀，
0: 刚刚咱后问了朱总，我说那七两，我还是五两七两，反正这个梭子蟹化到哪种程度就可以烧了呢？
1: 大家看一眼啊，就正常的样道很干这程度就可以烧了嘛。
0: 搿能介样子什么？你能用语言进行表达伐？
1: 就是像这个有一种薄薄的饼，当饼已经快被打了，你就马上开始烧。
0: 啊，就上头那层霜。
1: 啊，就
0: 破了之后。
1: 薄薄就那就搿能介这一层，那看到伐？
0: 里向的奶汤，它那个嗯，贝这个对肚子这边奶。
1: 一样的，侬就基本上搿能介子就要烧了，啊，侬就看到上头个白上褪脱了，侬就要烧了。为啥道理？侬反正再把下去，你蟹肉里向个水分就要开始流失了，啊，搿是没办法，搿个勿是讲蟹个品质高低，啊，搿个物事是解决勿脱的，因为为啥？ 所以讲宁波人为啥道理呢？像搿个侬再养脱一些，就可以烧。侬搿能介子可以脱脱脱脱，侬就好烧。啊，所以讲宁波人为啥道理要虾武虾酱呛虾，就是通过伊个方式，啊，让伊哎，所捞伊个搿个鲜味道。啊，搿是相当关键的。
0: 是的，那今天带回去呢有这个五两和七两，目前七两只有到了个位数了。
1: 真的吗？
0: 那如果你还在纠结说到底五两还是七两，五两呢是七只带回去，七两呢是五只带回去。 那么它的大小、个头，包括它的一个卖相啊，大家可以叫。我是这么建议啊，如果你家里头自己吃，你就像我就吃了多少性价比，二百五十八块钱，我就想吃到正宗的素质啊，五粮也可以。但是，一旦你是说要宴请亲朋好友，或者说我一样吃，我平时吃的少的，我就今天看到正宗的，我就吃火锅啊，我就吃吃凉的，也可以。因为五粮和七两从肉眼就能分得清，嗯，我在，对，肉眼就能分得清楚，个头和大小，包括那上我个成都，对吧？包括你看我们翻过来，这个翻过来，哎，这边有什么？就网线，这个网是什么？搿是海
1: 货，搿是海货，海货，对
0: 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都就东方路可以保证是什么，就保证正宗的原产地，最后的七组线是现货了。另外呢，我们再把这个包装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1: 来。
0: 因为有些朋友们拿这个海鲜还要送人的，嗯，就自家要备好的呢，家人来吃客就来吃饭了，对吧？嗯，打底位去，打底位去，哪能买不到打到啊？那这种给他看什么呢？看第一个舟山三游梭子蟹的阿标，就那个品牌标识，这个就是 GID 里标识，这是梭子蟹当中的阳澄湖的这种感觉。
1: 关键是啥？吃两个只贵了40块钿，
0: 得说他两只。 搿个勿好人家讲，刚实在话，大家晓得个，都是哈差，也要差多少。梭子哈也是搿个道理，能够涨到七两，侬来舟山当地搿只尺寸啊哈，吃了也勿一定吃得着。对，啊，量比较少。第一点很难看得到，对吧？当然自己两个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1: 对呀。
0: 这个呢，卖相好，很稀少，然后呢就吃起来肯定更加鲜美嘛。因为它在台风经年台风经那么多天在你们舟山海域也是抵御过那么多，仍然是茁壮成长的，站到七两。
1: 还没结棍啊！嗯，这老很蛮凶猛的。可以，可以得大家再
0: 讲
1: 两百块钱的板块。哎，对啊，嗯，这个。那嗯，
0: 然后呢，还有这是我们这五两的，二百五十八块钱七只带回去。
1: 是啊。
0: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这银昌一百九十九块钱。
1: 啊，大底标啊！
0: 好，大底标的。刚才你说抢到的是哪个？
1: 关键是啥货，对吧？
0: 关键是啥？
1: 啊，再过个十来天，辣么也就回来了。
0: 啊。
1: 啊，怕是就回来了，再要出要到十一月份。
0: 哎，他们一般出去捕的话，卸船出去多少时间？
1: 出去一般性就一两个号头呀。
0: 船在海上一两个月啊？
1: 搿当然了，侬要补钩，你非做经济性要有呀。侬假使捞勿到搿眼，我空船回来呀。侬出去啥有是动地人工是动地呀？搿么勿是
0: 那个舟山，它就在海边嘛。
1: 啊，伊我帮侬讲，搿就搿才叫靠天吃饭。侬刚刚辣海边，对勿起，侬船出去侬必须要两三个钟头、三个钟头都开勿到地方个，老吓个地方。
0: 要开的这个船在海里头要待两三个月，一两个月。
1: 侬下马，有勿是下去就好拎上来个，晓得吧？
0: 一天的啦，勿是辣盖海当中。
1: 啊，
0: 一天啊，一天，那不是不然的话，我想台风来了，能办也没地方呀。
1: 所以台风来，好更加少，来勿及了。
0: 好了，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最后把时间和总是留给您。三游梭子蟹七两的备货是只有大家最后的两到三组了，订购专线是021-5110。

0: 一分四十，我们的时间啊，我们吃两个梭子蟹，只有最后两组先是。哦哟，
1: 这么子动静的朋友。
2: 今天真的是一点音乐都不能加吗？
1: 哪能噶？搿个物事还是盖我老天爷发饭吃，我老出来多少是多少。搿么
0: 分完之后，
1: 我
0: 出来就个地方，侬肯定还得其他办法了呀，侬其他动了还有地方。
1: 我能不能？
0: 你啥办法好帮我调过来勿啦？
1: 我再摆段辰光好吗？辣家具啊。
0: 哎，这保质期多久啊？
1: 哦，冷冻保证十二个月。
0: 对吧？保证十二个月出来会不会空掉啊？
1: 侬只要冷冻出拿出来不解冻，没毛病。
0: 不会的。
1: 啊，没毛病，好吧。
0: 所以今天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幸运的人是恭喜大家。再给大家报一下我们的整个的组数啊，7辆的梭子蟹，5只带回去，299块钱。
1: 嗯。
0: 然后呢，5辆的梭子蟹，7只带回去，258块钱。
1: 是啊。
0: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银昌啊，就是24条带回去，199元。
1: 对。
0: 那个保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贵免香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今天再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美味，也是首发，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这两年来直播的这款美露的鳕鱼啊，鳕鱼柳。今天带给大家也是特卖的价格，但是这个构成跟原先是一模一样，六包，今天降价了268块钱就可以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中秋佳节呢，添一道菜的朋友，这款产品是不能错过。那公益下分享的依然是亚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然后鳕鱼对吧？包括也是我们的蓝鳕的大品牌，所以今天做特卖。那么很多老观众的话，肯定是要来囤货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打进电话来，给大家建议是多囤两套。为什么呢？一个来在我们自己蓝鳕的官方旗舰店，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哦，一包半斤的我们的鳕鱼，看清楚了，59.9块，就是60块钱一包。60块钱一包，
0: 六包360，
1: 六包就是360，但我们今天六包是260多，
0: 来，
1: 是不是便宜了100块钱？
0: 我们原先那个售价其实已经蛮划算了，
1: 对吧？
0: 一直我们跟大家销售这个价格288六包，
1: 对，
0: 每一包是半斤的量，正好一顿能吃完，是吧？你无论清炖呐、蒸啊、炒菜、
1: 煎
0: 啊、红烧煎呐、黄油煎都可以啊，六包。但今天不是这个价格，来，今天今日特卖啊，直降了20块钱，268，
1: 对，
0: 268带回去。
1: 官旗是360，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268，这是一个今天一定要多囤的
0: 47一包啊！
1: 哎，多囤一点的理由之一，理由之二来了啊、我们断货了，我们断货了。因为就是要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0: 是是是，
1: 因为在其他的各大的超市，对吧？精品的什么 Olay 超市等等卖得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半年，未来的半年断货，至少是半年以上的时间，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你就买不到了，哎呀，好吧，
0: 可惜可惜。但是今天日期依然保证新鲜啊，2026年8月新鲜批次啊，然后是保质期有着半年的时间啊。
1: 保质期，
0: 来，
1: 冰箱冷冻室，
0: 冷冻，
1: 对，
0: 好吧，给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包装啊。首先这个那个蓝鳕啊，各大商超，我前段时间还在买那个蓝鳕的产品啊，鳕鱼
1: 啊，
0: 然后各种的这种海鲜类产品，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它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产品啊，然后再来它，我们包装上面有很多信息。来，首先第一个啊，你看啊，它是捕捞自洁净海域，
1: 对，新西兰嘛，你想靠南边嘛，就是地球的两极之一了，南极嘛，对吧？所以你想在南极这个地方。越靠近南面的话，我们这其实海水的洁净度就越是高，
0: 海捕啊，海捕，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是一个船冻，
1: 去刺去骨、哎、看到没有，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去刺去骨，
0: 是，
1: 所以家里面的老人小孩可以放心来吃，并且符合到国际 MSC 的可持续的一个水产品认证，
0: 是。
1: 然后船冻的话其实有什么好，在我们这边的小标签上面啊、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因为从这个深海捕捞上来的深海鱼啊，无非就是一个暗冻一个船冻，那么船冻其实就是在船上面直接去头，直接放血，去内脏，清洗，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暗冻捕捞之后运到岸上工厂再冷冻相比，船冻能够大幅缩短处理时间，而且关键的四个字啊，锁住鲜度、哎。你吃海鲜，海鲜就是冲它的鲜度，对吧？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是就是更好的、更新鲜的这种方式。
0: 而且它今天你看啊、我们配料里面。就是你看啊，配料是新西兰的鳕鱼，大于99.9%，然后就再加一点食用盐，
1: 没有其他东西了，没有任何添加。
0: 对
1: 对。
0: 然后营养成分表给大家看一眼，我觉得其实像这种深海鱼类，大家多吃一些的三文鱼，但三文鱼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太油，对吧？然后再来像这个啊，我们说蛋白质含量来多少克，每100克当中是15.5克，
1: 对，蛋白质高，对
0: 对、所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是吧？然后每一包是半斤，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看啊、里面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包装。什么叫做鳕鱼柳？鳕鱼柳就是不带头不带尾，对吧？一包250克，半斤里面打开来就是这样的四小包，独立小包装。
0: 对，
1: 你今天囤个两套，囤个三套，完全不用担心冰箱的空间的问题。保质期替您看了一下啊、刚刚我看了一下，1年半的保质期。
0: 对，而且
1: 一年半冰箱冷冻室，
0: 它不用吐骨头，
1: 来，
0: 没有刺，
1: 我们现场、
0: 这个特别好啊！
1: 现场就给大家做个清蒸，
0: 鳕鱼炖蛋是吧？
1: 对，鳕鱼蒸蛋、这么好的鱼，这么新鲜的食材，对吧？这么清爽的，又是帮您做到去骨去刺的。
0: 上一次，
1: 所以你这个拿回去哦，蒸蛋绝了。
0: 上一次应该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直播的吃完之后，咱们赶紧来囤货，趁今天降价啊，降20块钱，268
1: 哦。对，
0: 降价，然后这个品质依然保证新西兰进口的产品。
1: 就是
0: 应该说是本年度哦，
1: 可能也就是直播，我们第一次做特卖。我们这个鱼是第一次做，对，第一次做特卖，
0: 是。
1: 然后今年的话确实没了，因为他们说断货至少是半年以上的时间，
0: 对，
1: 就是这半年肯定你是看不到的，
0: 是，
1: 对不对？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肉头啊，
0: 哎呦呦呦，
1: 挺厚的，
2: 蒜拌肉，
1: 挺紧实的。你看我跟潘老师，我们两个人这筷子夹，它还不散。
0: 不散。
1: 不新鲜的鱼，你是不是一夹就散？像面面的、粉粉的那种，对吧？没有口感。但是我们是新鲜海捕，而且是传动。
0: 新鲜的东西它就是不腥。
1: 对。
0: 我告诉你，一点都不腥，应该不腥了。
1: 来。
0: 然后它吃起来就很有嚼劲。还有那种韧劲，
1: 对，
0: 而且那个皮啊，鱼皮它很薄，它没有油，
1: 鱼皮当中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Omega 三，
0: 特别好，
1: 对不对？特别特别好啊！这是一道菜，你看。老两口在家，或者是小朋友，现在早上上学，急急忙忙去上学，鳕鱼蒸鸡蛋，哇，这个太好了，
0: 早餐太营养了。好东西就是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清蒸，
1: 对，
0: 还原出它的美味来。
1: 但是
0: 然后再来，你说我今天没什么胃口，啊，来红烧一个。
1: 我们的鱼就是中式的、西式的都可以，
0: 对
1: 吧？就是轻口味、重口味都能。而且你看，这个是一个红烧的也好，糖醋的也好，随便大家，对吧？反正马上快过节了，你在家里面，你看这样子做一做，又是一道过节的大菜，
0: 好吃好吃。
1: 对。
0: 香煎也可以，
1: 对，
0: 对吧？我觉得红烧啊、清炖呐、香煎呀、等等，然后再来咱们今天的这个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我觉得给大家添一道菜，这个是我们首次，对吧？也有可能本年度就这么一次，对吧？
1: 大概率对，大概率99.99%。
0: 降20块钱，各位看好，268六包，每一包是半斤装，新西兰进口产品，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囤，冷冻室就可以放，好不好？所以先锁定好名额，动定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海捕啊，海捕过来，然后直接在船上面就帮大家给处理好了。
1: 对，
0: 这就是传动的好处。
1: 对，而且你看这样子一根绳子下去勾钓，对吧？一条一条钓上来，然后重要的一点就是鳕鱼，不管是哪里都会被称为什么，就是餐桌上的营养师，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微量元素啊等等的。但是越是高端的这些海鲜，不管是我们的三文鱼啦、鳕鱼啦，什么或者是那种这种龙虾呀、帝王蟹呀，是不是都在高端的超市？
2: 是。
1: 然后价格也比较高端，
2: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蓝雪的品牌其实入驻的也都是一些高端的销售渠道。
0: 蓝雪在门店其实卖的挺贵的。
1: Olay 超市啊 ，BRT 精品超市啊，汇金啊，对 ，CT Super 啊，对吧？都是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这个半斤装的鳕鱼，
0: 一包60块钱，
1: 对，60块钱，
0: 六包360。
1: 嗯，
0: 我今天东方购原售价288，是不是已经便宜了80块钱？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今天价格再比原来售价再降20块钱，
1: 嗯，
0: 268，
1: 对，
0: 六包带回去。
1: 我们第一次啊，这个货号这个商品第一次做特卖，
0: 对，
1: 对吧？就是因为要过节了，
0: 啊，
1: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小孩子也开学了，对吧？又是接下来11长假，又是贴秋膘补营养的时候了，
0: 对。
1: 所以你一定要趁我们今天又是探底的价格，又有能够抢到现货，多囤两套。
0: 但这个东西它吃的没什么负担，
1: 没负担。
0: 你要吃块红烧肉，那真的叫贴秋膘了。
1: 是。
0: 但是我今天吃的是蓝雪的这个鳕鱼柳，高蛋白低脂肪，欧米伽三含量又很高，
1: 对，
0: 老人小孩都爱吃。但是有人说了，老人小孩吐骨头吐刺，
1: 我们去骨去刺，
0: 哎，
1: 去骨去刺，新西兰进口，
0: 好吧，
1: 嗯，
0: 而且它做法多样，
1: 对，
0: 清蒸、炖、蛋、红烧、香煎都好吃，
1: 古老的。
0: 所以，哎，本年度应该是最后一次出现啊，各位抓紧时间，直降20%的特卖力度给到大家，收官制作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六包啊，原先六包的价格在门店是360啊。这蓝雪这个产品因为品质更好啊，它入驻的高端商超，
1: 对，
0: 价格也不菲的。
1: 对，
0: 今天是门店专柜同款，但价格不是门店的360，360是门店当中六包的价格。
1: 是，
0: 我们今天是288再减20，268首次降价。
1: 对，
0: 记住了啊，这个首次降价的力度啊，来。
1: 第一次做特卖，
0: 新西兰进口的产品这么好的东西，
1: 是
0: 对吧？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每一条每一条都给你直接分开包装，速冻好的，
1: 是的，
0: 好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又是日期又非常非常新鲜，高蛋白低脂肪，去骨去刺的。
1: 对，就是蓝雪的商，对蓝雪的商品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非常好，
0: 对，
1: 真的非常好。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其实买东西，我们先看品牌的，
0: 对，
1: 看品质的，对吧？一看，你看蓝雪的品牌，基本上入驻8000多家超市门店，还不是大卖场哦，对吧？
0: 对，
1: 都是高端的绿地优选、Olay 超市、BLT 精品超市。百联汇金对吧，大丸百货等等的，然后我们也有线上的一些这个
0: 天猫超市，
1: 哎，
0: 那这一包一样的克重250克多少钱？55.9，
1: 对，60嘛，
0: 60块钱一包，
1: 60，
0: 六包就是360，
1: 嗯，
0: 好吧，
1: 嗯，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88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今天再降20，
1: 是
0: 268带回去六包，
1: 嗯，
0: 好吧，每一包你看都是品质，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
1: 每一包都是半斤装，
0: 对，
1: 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对吧？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捕捞自洁净海域，对吧？然后做到去骨去刺，
0: 嗯，
1: 保质期的话，反正拿回家冰箱冷冻室里面，
0: 嗯，
1: 对吧？差不多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
0: 你把外包装拆了，就一包一包的，我们家就这么放的。
1: 对，就是这种犄角旮旯、冰箱侧门都能放，
0: 对，
1: 对吧？带着一点鱼皮，而且是鱼柳哦，
0: 对，
1: 对吧？切割的特别好。然后呢，家里面小孩子特别爱吃的一种吃法，来
0: 去骨去刺。然后像这种产品，其实你想解冻很快的，温水里泡一泡，马上就化冻了。
1: 是。
0: 哇，
1: 这个，喏，这个
0: 就芦笋了，有芦笋
1: 啊，有啥都有，配点蔬菜，对吧？来，我们的这个蔬菜，
0: 来，
1: 像我之前的话就喜欢这样子，芦笋先放水里面串一下，烫一下，然后放锅里面这样子一起煎，然后家里面小孩子啊，我跟你说啊，喜欢吃的，等我们这个鱼已经煎的差不多了。
0: 还要放黄油吗？
1: 丢块黄油进去，很香的，
0: 香是香的。
1: 丢了黄油进去，小孩更爱吃。我跟你讲，
0: 对，你的黄油煎牛排很好吃。
1: 对，
0: 但我是想说，就是因为它本身鱼的油脂含量有一些的，
1: 对，
0: 其实它不需要放太多的油。
1: 对对对。
0: 但你是为了香好吃，多吃几块你可以放啊。
1: 对。
0: 然后，
1: 好，
0: 哎，这个其实煎的速度也很快。
1: 这个
0: 早上你拿这个来，夹两片那个汉堡包啊，
1: 可以了，
0: 对吧？都好吃的，啊。
1: 然后这个还有啊，
0: 嗯，
1: 它不挑厨艺。就是说这个肉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你怎么煎它不担心会煎老，
0: 对，
1: 是不是不担心会煎老，
0: 啊，
1: 对吧？来吧，我们夹一块，夹个半块，
0: 来
1: 半块，看看看这肉，
0: 你看，
1: 哇，这肉煎到这种，你看这鱼皮的完整度，不散，
0: 我这样捏，我这个夹子力道很大的，这么一捏它都不会散的。
1: 然后你就像这个煎法，你就像煎牛排一样，用点盐，用点黑，小心烫啊，用点盐，用点黑胡椒，对吧，就可以了。牛排你还要担心什么50%熟70%熟还是过熟会老，我们这个鳕鱼你不担心的，好不好？不担心会煎老啊之类的问题的啊。
0: 而且没有刺，
1: 没有刺，
0: 没有刺，
1: 闭着眼睛吃
0: 特别好。
1: 嗯，
0: 哎，合理的含点东西就怕刺。
1: 嗯，
0: 营养价值是很高，
1: 对，
0: 老人小孩吐不干净，港澳罗明想，对吧？那我这个没有刺，没有骨头，就特别好，帮大家处理干净了。而且我今天降价销售，268块钱，加20，年薪288。
1: 这个煎到有一点焦焦的，更好吃，更香，
0: 嗯，
1: 是不是？而且再有一点黄油的香味在里面。
0: 那么回家我也做一做。
1: 我们要提醒大家啊，真的，品牌方已经跟我们说了，至少半年时间。大家是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再看到直播了，我们断货了，没有库里面就这些货，库里面的货卖完了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啊。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今天降价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口碑更好，回馈顾客。
1: 对，
0: 我们的生产日期都很新鲜的，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
0: 对吧？对于进口过来产品，这个日期已经够新鲜的了。
1: 对，一年半保质期。
0: 然后今天是降了20块钱。268带回去六包，每一包都是250克。
1: 对，
0: 你想怎么吃都可以，香煎、红烧、清炖、炖蛋、清蒸、炖蛋都好吃。
1: 囤吧，你不囤的话，之后就真的花60-70块钱，对吧？只能去我们的什么精品超市买了60-70块钱。
0: 中秋佳节的时候，总归是添一道大菜，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是只有40分钟的直播时间，还剩20来分钟。
1: 对，
0: 这个产品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产品，然后直接看到的是船动，
1: 对，
0: 捕捞上来，海捕之后直接在船上解决问题。
1: 对，船上处理什么呢？去头，对吧？然后去内脏、放血，包括给大家直接切割完成到冷冻，这个就叫船动。在船上面，就是这些锁鲜的工序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这个样子有什么好处呢？你拿回家之后

0: 你能吃到它更新鲜的了。嗯，因为如果是暗冻的话，你捕捞上来之后不知道海上要漂多长时间呢，
1: 对，
0: 你才会运到工厂。那你知道鱼啊这些东西，虾也好蟹也好，一旦放的时间久了之后就可能会有一些腥味之类的。
1: 有啊，
0: 但是我们这个吃到嘴巴里面鲜
1: 啊，鲜
0: 对吧，味道鲜，
1: 鲜没有刺没有骨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了。人家就想吃一口这种河里的海里的，就怕刺。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你吃个梭子蟹都怕那种小壳卡的。嗯，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一点刺都没有，
0: 去刺去骨，对，全部新鲜。而且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的话，其实啊，像这种深海远洋捕捞的这种海产，
1: 不大能吃得到，
0: 应该要多吃一点的。
1: 对，
0: 因为越是靠近地球的两极，对吧，海水温度越低，那么你知道这些鱼啊鱼类啊身上堆积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会更高一些，
1: 结晶度也不一样。
0: 海水
1: 结晶度也不一样，好不好？所以吃的放心，各方面品质这个都是六边形战士。
0: 对，
1: 什么意思？就是你从哪个角度去考量它，都是很好的
0: 产品。全能的，
1: 但是今天的价格是直加20，也是哎，我们首发到现在
0: 没降过20，没做过特卖。
1: 本年度有可能直播当中就是最后一次看到了，因为再一次进口过来还得耗费蛮长时间。
0: 我们已经肯定下来就是半年，至少断货半年，但是再往上不敢保证的，也有可能更长时间，一年左右或者更长。
1: 所以看到了，今天直加20，268，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远洋海捕的船啊，直接在船上帮大家处理好去骨去刺，其实这个特别耗费人工成本。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并没有为此加在这个产品身上，反而降了20块钱的价格，268，每一包算起来47块钱。我告诉你，这250块钱，250克，
1: 对，半斤嘛，
0: 半斤的分量去骨去刺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对是拉满的。
1: 新西兰进口过来，对吧？我们是有相关的这个报关单的，你看报关单，进口货物报关单起运国是不是就是新西兰，对吧？其实提到新西兰，很多爸爸妈妈去旅游过，应该蛮喜欢的。当地吃那个牛肉，吃牛排，
0: 对，
1: 都是500克，500克一碟。
0: 桂林顿就是新西兰嘛。
1: 对，然后就是海鲜。
0: 对，
1: 因为新西兰就是四面环海啊，而且靠着南极啊这个地方，所以你看我们新西兰的美露鳕鱼柳，鱼柳就是这样。
0: 对，
1: 它如果带头，它如果带尾巴，这不能叫鱼柳了，对吧？我们帮您切割好，出来之后自然化冻，进水冲一冲，然后拿那个什么厨房纸把它吸干就可以了，就很简单。对，
0: 这个包装大家熟悉吧？你但凡进过，对，比如说像
1: Olay 啊、
0: 久光
1: 啊
0: 等这种高端商场、商超，
1: 对
0: 吧？
1: 汇金啊，
0: 对 City Super 啊等等，都会看到这个包装，
1: 都是卖高端货的地方。
0: 59.9块这一份，250克的价，250克的分量，
1: 对，
0: 六包就是36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六包，原来价格288，你还记得吧？对吧？然后说原来价格多少钱？你看原来价格就是288，我们这个原来价格已经蛮划算了啊。
1: 是，
0: 但今天再给你降20，
1: 对，
0: 直降20，
1: 对，
0: 一样的产品构成，没有减少包数，没有减少克重，对吧？每包还是，我们说250克，还是六包，就是给你今天特卖，降20块钱，268，
1: 对。
0: 40来块钱一包，250克。
1: 对，然后这个鱼的话，一个呢营养价值含量高，然后呢去刺去骨，新西兰那么好的洁净的海域，对吧？今天又做特卖，那么多的优点集合在一起之外，它做菜不挑，我们刚刚做过一个清蒸的，
0: 对，
1: 做过个香煎的，这边呢是来了一个冬阴功汤，对吧？你看，就是天冷了嘛，大家想吃一点稍微重口味的，
0: 是，
1: 你就是。都有卖那种冬阴功的汤料包，你自己再配一点其他的一些海鲜。
0: 我曾经冬阴功汤做了一条那个海鲈鱼，
1: 哦，
0: 也
1: 但刺儿好多。
0: 对，用它来做就没问题。
1: 对，这个
0: 用咱们的鳕鱼柳做了没问题。
1: 对，这个怎么做呢？你也要放锅里面稍微煎一煎，两面把它煎焦了之后，再把它放在冬阴功汤里面，对吧？让这个鱼肉吸饱了这个冬阴功
0: 是
1: 这个汤的味道。但是你想这个。它就是味道要清爽，要清淡，它要本身不腥，本身鱼肉好吃，你才不挑你的烹饪的这种方式。
0: 不挑，你看，
1: 而且你看这肉
0: 厚不厚？这一半一半蒜瓣肉啊，
1: 这肉很厚哦，
0: 去骨去刺啊。
1: 对，其实这个鱼拿回家之后啊，以前像提到这种深海鱼、鳕鱼啦、三文鱼啊，
0: 对，
1: 我妈妈买回家都是给家里面小孩吃，
0: 是
1: 给小辈吃。
0: 对，
1: 但是我给爸爸妈妈的建议是，年长的人更应该多吃一些，
0: 对，
1: 对吧？
0: 欧米伽三含量高，对吧？
1: 是，
0: 然后它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15.5克，
1: 对
0: 啊，很高的啊，
1: 对，
0: 好吧。
1: 然后因为还做到
0: 海鲜粥啊，
1: 对，去骨这是一个藜麦鳕鱼藜麦粥，藜麦也是特别好的一个粗杂粮。
0: 但是如果有刺的鱼块，你就不敢这么弄啊。
1: 你其他的很多的鱼啊鱼片，你不敢做。你看这个藜麦本身非常好的蛋白质含量高的，对吧？植物当中也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高的，再配上我们今天的深海鱼的鳕鱼，对吧？这个就清清爽爽的，
0: 是
1: 啊。很适合这个高那个高各种人群的这个饮食结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包装，每一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每一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
1: 对，
0: 然后这边是新鲜海捕，配料干净，配料干净简单，
1: 去刺去骨，
0: 去刺去骨，
1: 对，
0: 好吧，去刺去骨，
1: 洁净海域，对吧？这个野生海捕，你看包装上都有，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包装特别好，就是信息点卖点全部都有，
0: 都在上面，
1: 对，
0: 一目了然。
1: 对，
0: 然后背面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啊，鳕鱼柳大于99.99，然后就一点食用盐，
1: 配料干净，
0: 干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1: 承诺的是什么？批次是新鲜的，品质是跟我们高端超市是一样的，
0: 对，
1: 分量克重也都是一样的，
0: 对，
1: 而且做到了更高规格的传动。对不对？你看
0: 不是暗动，两者相比，传动能大幅缩短什么？大幅缩短处理时间，
1: 锁住新鲜，对，对，
0: 好吧，营养价值更高，来，今天的价格也是更划算。
1: 断货了要，库里就这些货，卖完了也不加货，也不预约，半年的时间，你想接下来春节元旦都在这半年之内啊，是不是？
0: 是，这个这么好的产品，今天是直降了20块钱，锁住咱们今天的价格，好不好？268，六包带回去，021-5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看到的画面就是捕来的鳕鱼之后直接船上帮大家处理好，这叫船冻。
1: 对啊，
0: 相比其他的方式来说，它更好的解决一个新鲜度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口感的问题。
1: 是，你想船冻就有很多的一些条件了，对吧？你的捕捞的规模要大，对吧？你的船的这个叫什么储载的能力要强，
0: 对，
1: 要不然你是没有办法在船上进行这些操作的，对吧？包括人力啊，你都给配齐的。所以的话，其实相对于来说，如果能做到船冻的一些海产品、一些海鲜的话，其实价格成本会更高一些。
0: 是是是，然后今天价格居然是给您做到降价。哦，288块钱。
1: 对，
0: 吃完购之前一直是288。
1: 对，也卖得很好的。
0: 我跟你一直在交。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一直是降，一直是288。今天是首次只降20块钱。
1: 嗯，
0: 然后批次也很新鲜，8月份新鲜批次。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又是那个冷冻保存就可以了。
1: 对对。就是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对吧？然后的话，单包核算下来就是40来块钱，反正。要是今天东方购物要是断货了，你说我不按特卖的价格买，我就原价288买也买不到，也买不到，知道吗？然后去哪儿买？你可以去久光、去大丸百货、去碰碰运气，哪个超市有？
0: 我网上买好了。
1: 那你就是也给60块钱。
0: 60块钱。
1: 但是如果全面断货的话，是所有的，可能网上你60块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
0: 对，
1: 对吧？
0: 好吧。要吃就是新鲜批次，8月份新鲜批次。要吃就是今天东方购物所销售的产品，直降20，268带回去，好吧？要吃就是欧米伽三含量更高，然后营养价值更高，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15.5克的好产品，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60。

0: 我们今天是大组合遥遥领先，但是还是有朋友定了小组合，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因为你从单价上来说，小组合今天有将近60块钱一包，
1: 嗯，
0: 差不多跟外面门店一样的价格，但是大组合就不对了，大组合今天算下来才40块钱出头的价格，
2: 对，大组合就是秉持的一个点嘛，就是薄利多销，
0: 对，
2: 就是你买的多，我给你打折打的多，
0: 是
2: 就是这个理。
0: 而且今天要降价，只有大组合，你小组合没有降价的，今天原售价是288，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构成，六包，每包250克。
2: 对
0: 吧？268，但今天看好了268，
2: 嗯，
0: 又是新鲜批次，极新鲜的批次，268，
2: 是
0: 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好吧？你小组合，哎，这个大组合算下来才47块钱一包，我小组合算下来将近60块钱一包，
2: 对。
0: 你自己来算，那肯定是因为小组合只有3包，将近180呢。
2: 对，你就真的如果定错了啊，把小组合退 了，快点来选大组合。因为如果是往常我们备货比较充足的话，你就今天定一点，等到下次来直播再定一点，没关系的。但是我们已经保守的数据给到我们是半年要断货，就是半年。再如果再往上的话，就是还要多还要久，对吧？但是没有办法，好吧？因为确实我们蓝雪有自己的实力，有自己的品牌。你看，它是跟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对吧？美国等等捕捞船队建立合作关系，是吧？在上海、在北京、在广州、在深圳、大连、青岛、天津等等等等，我们都有这样子的销售处、办事处啊。入驻的渠道呢，也不是什么这种大卖场之类的，
0: 对，
2: 都是高端的。你看。优地精选啊，
0: 是
2: Olay 超市啊，BLT 精品超市啊，汇金啊，大丸啊 ，City Super 啊，等等啊，哪怕是他们的天猫旗舰店哦，已经很划算的价格了，
0: 一包69.9，60块钱呢，
2: 对。
0: 59.9，60块钱一包。
2: 深海鱼也不算很贵吧，其实 对吧？60块钱一包。
0: 60块钱一包，
2: 对，
0: 六包360。
2: 我们今天呢？
0: 268。
2: 我们今天
0: 将近便宜了100块钱。
2: 是。
0: 好吧，这个特卖的力度一定要把握住，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特卖。
2: 对。
0: 好，未来半年你也看不到它的直播了啊，因为确确实实断货了。
2: 对，因为批次全部都是7、8月份的新鲜的，不能再新鲜批次。
0: 对。
2: 现在是9月份嘛，7、8月份，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海域对吧？洁净度对，新西兰进口过来的，然后去刺去骨，对吧？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的，对这个工艺啊，去刺去骨，包括配料表干净，只有鳕鱼和一点食用盐，一点食用盐对吧？保鲜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船上的这个冻的这些小信息等等，都给大家写的很清楚。
0: 蛋白质含量15.5克，很高的啊。
2: 对，包装你看，其实很多的品牌不愿意做小包装的，
0: 这个特别简单。
2: 因为小包装它如果几块一大包装，它也是一个包装，对吧？它把它分成几个小包，它也是成本上去
0: 了。几个人吃就开几包，
2: 对对，
0: 好吧。
2: 是的，你
0: 吃不完你也不怕说不新鲜，因为原来一大包的话，你切一半，剩下一半你已经化了冻了，再回过去复冻。
2: 对。而且下午4、5点钟接了小朋友放学回家，回到家可能今天有点事儿耽误了，想要快点吃上晚饭，吃上高蛋白这种营养晚餐。
0: 是，
2: 你这个煎一煎2分钟就好了。
0: 大组合只剩最后30来套了。
2: 啊，你煎一煎，你要烧个鲫鱼汤多长时间？烧个红烧鳊鱼多长时间？对不对？我这个煎一煎也就2分钟时间。
0: 而且关键它还要吐刺呀。
2: 对。
0: 就是你要烧个鲫鱼汤，鲫鱼汤这个刺不要太多。
2: 对。
0: 是吧？老人本来想喝口鱼汤，结果哎有个刺在里面。
2: 是。
0: 我今天是去骨去刺的。
2: 来吧，这煎是不是很简单？
0: 哎。
2: 就是拿点黑胡椒，拿一点海盐就行了啊！你就是蔬菜配不配都无所谓的，其实。
0: 对。
2: 小朋友喜欢吃蔬菜，你就配点蔬菜。
0: 可以可以。
2: 不喜欢吃蔬菜就无所谓。
0: 对，你看。
2: 香哦，好香好香！
0: 香的香的
2: 哇，煎到这种程度特别好，
0: 正好
2: 特别好，
0: 这个、
2: 不用怕煎老、
0: 哎，
2: 好不好？你知道你自己要是烧个什么、蒸个什么、其他的什么鱼啊，或者是什么，你还担心老啊之类的，对不对？
0: 老老，你看到吗？
2: 嗯。
0: 一块一块的肉，你看。
2: 你看去刺去骨的哦。
0: 哎。
2: 对。
0: 你看。啊，不掉的，不散的，新鲜吧？
2: 对，
0: 你就最简单的方式，你煎也可以，你蒸也可以，炖蛋也可以。
2: 我们今天一包是40块钱、一包里面有4块，对不对？有4块。那你如果去到一些轻食餐厅，对吧？去到一些什么西餐厅，香煎这样的鳕鱼，你这个一份儿2块要多少钱？
0: 对吧？
2: 对不对？
0: 好吧，今天还是那句话，首次降价。
2: 对。
0: 降价的价格降了20块钱，好吧，降了20块钱。然后今天的那个直降是也是今日特卖的力度啊，268，六包带回去，每包250克，
2: 对，
0: 日期非常新鲜啊，放心来囤，零二幺五幺幺9900。

0: 好的，九分钟时间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把名额先说。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但是我估计大组合好像没有太多的备货了啊。嗯、这个确确实实也是，还是考虑到大家要吃一个新鲜。
1: 对，嗯，1:55时间，对吧？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中午稍微午睡的一会儿会儿，然后打开电视看到了，我们还有8分钟的时间啊。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流，高端的鱼类，今天做特卖，第一次做特卖。这个商品登陆东方购，第一次给大家做到直降20%的优惠。
0: 是，
1: 但是你说我后面再等等，你后面再等特卖，再等货，再等直播，没有，我们要断货半年的时间了。
0: 想想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啊，对吧？这个小孙女、小孙子吃多吃一点海里的东西，海产品。
2: 对。
0: 但是怕他什么呢？怕他这个鱼刺卡、这个港着喉咙，
1: 是
0: 卡喉咙。
1: 是。
0: 我告诉你，今天是去骨去刺的。好不好？就是放心来吃，老人家也是，你放放心心，牙口不好的也没关系。嗯，这个鱼肉啊，就是你含在嘴巴里就化掉的，嗯，很好吃，很新鲜，蒜瓣肉。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原先售价是2886包，嗯，今天也是首次直降20%，268，六包，而且批次都很新鲜，7、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每一包是半斤装啊，都是一块一块帮您切割好的独立的小包装。嗯，你每一次要煎一块、煎两块，对吧？冰箱里面拿出来就可以了。
0: 是，
1: 就这个商品。我就挑不出毛病来了。
0: 没毛病，没毛病。
1: 都有毛病，就是有问题，就是断货了。他们家要断货了，就是没办法了，好吧？
0: 好吧，抓紧时间啊！东明购再减5块钱，再减5块钱啊，又相当于便宜了，好不好？02151119900。

0: 好的啊，最后六分半钟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我们今天是选自新西兰洁净海域，其实这个吃海产品海域非常重要。
1: 对，就是海域的话，一个呢海水洁净度
2: 对
1: 吧，远离这种本来新西兰我们提到南半球嘛，新西兰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就是生态环境也很好嘛，
0: 对
1: 吧，特别新西兰被称为什么全世界最后一块净土这种感觉，
0: 是，
1: 所以当地的海鲜啊海产品啊牛羊肉啊真的非常好。
0: 我们就是来自于新西兰洁净海域捕捞上来，直接在船上面帮大家处理干净，去骨去刺。
1: 是，
0: 今天今日特卖再次强调一下，
1: 嗯，
0: 构成没变，每包的克重也依然是250克，
1: 对，
0: 但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卖，直降20块钱，268，批次也很新鲜，7、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嗯，
0: 好吧，
1: 对，
0: 所以在门店，在今天这个产品的价格看来，268除以6，
1: 嗯，
0: 每包是47块钱。
1: 对，
0: 我告诉你，门店当中这一包多少钱？
1: 来，在我们天猫旗舰店啊，59.9块。
0: 嗯，
1: 就是如果你去到 Olay 啊、精品超市啊、大丸百货啊，可能这个价格还会再往上浮动那么
0: 一
1: 点点。
0: 60一包好嘞。
1: 哎，浮动那么一点点、啊。
0: 6包就360。
1: 对，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批次7、8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嗯，
1: 今天40来块钱一包是特卖，是要中秋节过节了，我们给大家一个福利档的直播，
0: 而且它就是专柜，
1: 嗯，
0: 线下
1: 对
0: 门店同款，
1: 对，
0: 对吧，一模一样的产品，
1: 对对，
0: 蓝雪的品牌，
1: 蓝雪东西东方购都卖得很好。
0: 然后这里一个黄色的标签给大家看一下，对吧，洁净
1: 海域，捕捞自洁净海域，
0: 传动，
1: 对，野生海捕，高蛋白，肉质细腻，
0: 去骨去刺，
1: 对，配料比较简单，
0: 配料简单，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来，配料就是鱼，鳕鱼，
1: 一点点盐，一点点盐，保就是防腐保鲜嘛，对
0: 吧，哎，
1: 嗯，是的，
0: 好吧，
1: 嗯，
0: 然后再传动，
1: 是
0: 啊，传动跟其他的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跟暗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它其实要讲究它的食材新鲜，
1: 是，
0: 营养成分表每百克是达到了15.5克的蛋白质，
1: 来，
0: 含量又高，
1: 独立小包装，
0: 你看都独立包装的，
1: 给小朋友吃辅食，啊，放心吗，
0: 还挺好的，
1: 很放心，
0: 去骨去刺
1: 的，很放心，
0: 哎，
1: 给家里面老年人补充营养，
0: 是，
1: 对吧，你总归要这个鱼的话一个星期至少吃个这么3、4回吧，
0: 独立包装的好处就是你几个人就吃几份，
1: 对，对，
0: 你不是一大块那种鳕鱼流，你切一半，然后化完冻，剩下没冻的，你再回到冰箱里去又复冻，
1: 嗯，
0: 不好，
1: 嗯，
0: 好吧，
1: 嗯？嗯。
0: 然后今天我们来看看，大组合快没有了啊，最后四分钟，这些菜啊，
1: 嗯，
0: 简单做法吧，
1: 可以煲粥，
0: 对，
1: 对吧？可以烧汤，可以干煎，可以做汉堡，
0: 嗯，
1: 对吧？都行，包括糖醋的、红烧的这种什么口味，你都可以做。
0: 是，
1: 嗯。
0: 好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本年度首次，也是本年度可能
1: 就这么一次了，断货了。我们这批货源库里的货全部卖完，真的后面就大家等，等多长时间？起板是半年以上的时间了。
0: 是，中秋节走亲访友，这个提新西兰进口的这个鳕鱼柳啊，一个是很有
1: 面子，可以耶，
0: 可以的呀，
1: 可以可以，这个很好，很好，很体面，
0: 有面子的。然后哎，然后大家都懂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很贵的。
1: 对，如果再去逛。逛什么大丸百货呀，对吧，逛逛 Olay 超市啊，一看价格也不便宜的哈，
0: 是是是，所以今天是首次降价啊，降20块钱，
1: 嗯，
0: 268，六包带回去，好吧，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好的，很多朋友都是听了我们的建议，是定了小的之后呢退了，
1: 对，
0: 然后改定大的了啊，所以导致现在大组合也不多了啊，
1: 本来就不多，
0: 因为大组小组合你现在算下来是一百，反正178，
1: 对，
0: 三包，每一包有将近60块钱，
1: 60块钱
0: 一包，
1: 对，就是跟我们小组合的话，跟我们电商渠道，跟我们电商渠道价格差不多了，
0: 对，
1: 对吧？但是大组合我们是特卖的货号
0: 哦，是，
1: 每一包核算下来400块钱，
0: 对，
1: 对吧？要比我们的这个天猫旗舰店省了近20块钱，
0: 它是对，今天首次降价，也是本年度唯一的一次降价，我把268带回去，然后再来，它是去骨去刺，
1: 是，
0: 就是对于老人小孩，包括对大人来吃，哎，它没有负担，
1: 就是提到。鳕鱼这个鱼种，很多爸爸妈妈懂一眼都知道的啊，就是营养价值高，高端的鱼类。再给大家做到去骨去刺，那我们更加放心的吃。
0: 是啊。
1: 然后再一个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那更加喜欢了。
0: 每一半的肉都是非常的香酥可口，
1: 是。
0: 然后又是它的配料又很干净，只有鳕鱼跟食用盐两者而已，好吧？
1: 对。
0: 但是就是在今天之前都没有降价，今天之后至少延到本年度，
1: 对，
0: 你也看不到我们今天的。
1: 半年时间你就看不到了。接下来如果你要春节呀、元旦呀，可能我们也没有直播了。
0: 马上近在眼前的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中秋节，
1: 25号，
0: 对吧？买一箱送送朋友，送送家人，对吧？都很好，多买两箱啊，一定是订大组合划算。大组合门店当中6包360，今天价格268，便宜将近100块钱。
1: 对。
0: 售完
1: 不加货，
0: 哎，
1: 批次全部新鲜，
0: 做法也简单，清蒸啊、炖啊、红烧啊、香煎啊，因为我告诉你，就是越新鲜的食材越简单做法，
1: 对，
0: 好吧，不需要去盖什么味道，它就是吃本味就可以了，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欧米伽三含量更高，老人小孩都爱吃，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

0: 今天攀登销售的每一个产品都跟我们一个礼拜之后的中秋节很有关系。接下来这个产品丝绸故事，咱们自己的牌子，自己的孩子啊，带回去的是童子金。今天来看一下构成啊，六包，每一包都是一公斤、两斤的养足啊，这个天数非常之长啊。我们今天的童子金带回去199块钱，六大袋带回家，今天还会送出藕粉圆子，好吧？那请出我的同事小邓，跟大家问个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这个我们这个童子鸡最近真的卖得非常好，
0: 是
1: 在上一档直播中，我们把所有的一些备货都卖完了，这也是新到的一个批次的货，所以赶快我们就加了一场直播，再把这个组合带给了大家。为什么这卖得这么好？非常的划算，199块钱带回去六只，每一只都是1公斤的黄油童子鸡啊。
0: 是这个，我们一直开玩笑说，就是以前销售的时候，跟小邓之前卖过童子，相当于把一个养鸡场给卖了。
1: 哎，我们那对，我们那个时候一
0: 养鸡场，
1: 对。
0: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其实更划算啊，六只，每一只我刚才还在说呢，这分量达到1公斤啊，
1: 对的，
0: 2斤啊，
1: 对的，这个。没那么简单的，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整个原材料的挑选中，其实大多数都是400到800克的童子鸡，也是大家见到的比较多的。长到1公斤的童子鸡，除了要养足天数之外，它本身的一个体格也要够，就比较强壮一点，
0: 对，
1: 比较壮一点。然后进塘之后是1公斤，而且保留鸡心跟鸡胗。啊，鸡心跟鸡胗，您去市场上买一买，也要3块钱5块钱一个，
0: 对吧？
1: 但今天是每一只都带给您，而且的话，我们是 GB2707的一个标准，只对它做了一个进塘的一个处理。就您看配料表，我们是没有其他的东西啊，什么？
0: 它这个配料里面就两个字啊，鸡肉啊。
1: 对的，
0: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这么盐也没有，
1: 哎，对，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
0: 不用保水剂，什么都没有的。
1: 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的。
0: 2707，所以我也是跟小邓做了直播之后，我才了解到已经有很长时间了。2707是个什么标准？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就是这个童子鸡。就是基本上你去跟那些农家去买过来童子鸡，让他帮你直接杀好，没什么区别了吧？
1: 没什么区别，
0: 对吧？我们一样的啊，来 GB2707 就只对它进行什么？进行一个包装和切割，没有做其他任何多一步的动作，加个盐加个水都没有，就是保证它新鲜的口味，
1: 就原切。而且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大家也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小牌牌啊，就我们这个原材料的提供商同温室食材，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大家其实能想得到的，能入选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对于它本身的一个工厂也好，它的养殖基地也好，对于这个肉本身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对吧？因为运动员吃的一些东西不能有一些乱七八糟的。
0: 温室企业本来就是上市企业，所以它其实对于食材的要求会更加严格。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只童子鸡，哎，我端起来我会觉得像是老母鸡一样，
1: 对的，
0: 很沉甸甸。
1: 每一只鸡我们是保留鸡头跟鸡脚，您都可以看得到的，它本身的一个。非常的干净，对吧？鸡脚的颜色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黄油童子鸡黄油集中在哪个地方？集中在它的一个臀部跟它的脖子这一块，但到它的大腿这个地方，您还是可以看得到，皮薄肉嫩，对吧？然后我们再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您看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颜色是这样橘黄的一个颜色，不是那种发白的。我相信大家买到过那种，就是童子鸡有一些它鸡肉是发白的那种，其实鸡味儿。就是鸡香味不足，
0: 对
1: 吧？然后你包括去煲汤也好，去清蒸也好，它是没有那个。你看我们这个黄油就是它鸡香味的来源，而且每一只都保留鸡心跟鸡胗。就除了说这个东西值钱之外，另外你还可以通过它来分辨一下鸡是否新鲜。你看都是这种
0: 这个颜色很新鲜，
1: 非常新鲜的一个颜色，批次也足够新鲜。
0: 你看我们这个血水化完之后，这个血水它还是淡色的，
1: 对的，
0: 它不是深色的。对吧？所以它这个鸡本身，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它不是成年鸡，它是童子鸡。
1: 童子鸡
0: 养足的天数也是刚刚好，对吧？所以还是就是吃口也非常香。然后我告诉你，今天还是那句话啊，我们最简单的做法也就能还原食材的本身鲜味。
1: 清蒸一下，对吧？清蒸一下，其实我们也没有加太多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味料进去，就加一点点的盐，它本身的这个香味就够。而且啊，你看。这个皮稍微一撕开，它里面的黄油就都有的啊，而且皮非常的薄，肉特别的嫩啊。你看，
0: 对，
1: 这个肉非常的嫩。
0: 但是我告诉你，就
1: 轻轻的一撕就撕开了。
0: 对，童子鸡像做的就是长到这个程度的，对吧？然后你要知道，它本身就是讲羽翼渐丰，
1: 对的，
0: 就慢慢开始丰满起来，就慢慢开始长大。你要太小的童子鸡，对吧？可能它的营养价值也并不一定很高，
1: 对的。
0: 啊，但是我今天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养足天数的这个童子鸡，

0: 你看它的肉跟它的骨头其实还是有点像
1: 非常的嫩。
0: 对，
1: 你看它这个肉很嫩的，皮也很薄。咱平时说就是说老母鸡拿来煲汤嘛，因为它的肉本身很柴，其实你咬不太动。但是童子鸡其实清蒸也好，红烧也好，又入味儿，然后皮又薄，脂肪又低，然后这个肉又嫩，对吧？大人小孩老人，你牙口好不好，其实都能吃，对吧？
0: 对。但是我们虽然叫黄油童子鸡，但是它没有过多的皮下脂肪。
1: 哎，对的，你看咱把它的那个黄油其实蒸到了这个汤里面啊，这个汤其实咱都不要浪费，对吧？你拿来下个馄饨也好，拌个面，对吧？其实都可以的。但是呢，其实还是
0: 好香，
1: 对的。一个是鸡的品质，另外
0: 还是一个价格。
1: 这鸡腿给你留着，
0: 挺好的。
1: 这个鸡肉很香，
0: 很香很香。嗯，然后你还能做一个什么口水鸡啊、椒麻鸡啊，对吧？等等。我们今天是六只庄啊，中秋佳节的时候正好给自己的家人准备好我们的中秋礼物，我觉得挺好的，对吧？六只，然后今天还送一包藕粉圆子。
1: 对的，
0: 199算下来每一只的价格才30来块钱。
1: 30来块钱，而且你想30来块钱。一个鸡心一个鸡身其实就要几块钱，对吧？但是今天还要再加赠你一个，就是藕粉圆子，这个是我们四处故事在周年庆给到大家的一个回馈。
0: 对，
1: 东方购物的商城是有卖的，16块钱一包，今天是送给您的，也是希望您品尝之后觉得还不错的话，也可以复购来支持我们一下。
0: 对，买一箱之后跟家人跟子女好好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童子鸡，你看我还可以除了清蒸之外，可以白切，对吧？
1: 盐焗，
0: 哎，盐焗也可以。这个烤一烤也可以，哎，对吧？空气炸锅里面放一放也没问题。
1: 炸一炸，
0: 哎，来这么做。
1: 关键是我们这个童子鸡啊，其实大家平时吃的也多，对于它的一个原材料，其实咱们还是有讲究的嘛，
2: 对
1: 对吧？咱们说一个个头的大小，我们是1公斤一只，然后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对吧？知名的一个大厂温氏食材，也是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所以每一只鸡出来，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做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抗生素啊、农药啊，包括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个您吃的也放心，关键是价格还实惠，对吧？今年199块钱带回去6只1公斤，总共12斤的童子鸡啊，
0: 对，
1: 保留鸡头、鸡脚，包括到鸡心、鸡胗都给你保留。
0: 对，我觉得跟家人分享一下，我觉得很快就分完了这一项，对吧？6只6袋，每一袋是1公斤。你想童子鸡要么700克、900克，对吧？我们今天是2斤装，拿1000克的这个分量来，这个其实是蛮厉害了啊。
1: 对。
0: 然后养足90到120天，所以其实分量也足，然后呢，价格也划算，199。199，今天是6只，每一只算起来30来块钱，
1: 对，
0: 好吧，帮大家净糖，然后呢，保留鸡胗、鸡心等等这些你想吃、喜欢吃的东西，鸡脚啊等等，通通都有，好吧。所以清蒸也好，红烧也好，哎，红烧挺好的，红烧像那个土豆炒个鸡块，青椒炒个鸡块。
1: 最近呢，比方说板栗上的，
0: 哎，板栗烧鸡、
1: 栗子烧鸡，栗子烧鸡，然后包括毛豆，其实都可以的。
0: 是，
1: 但关键是啥呢？关键是咱们吃到的这个原材料也要放心嘛，对吧？
0: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这个力度非常的大，199块钱6只装，每一只30来块钱，好吧？这个还送大家藕粉圆子一袋，240克。
1: 对，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啊，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商城有卖的，16块钱一包，今天是纯赠送给到您的。所以说希望，因为上一次直播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他没有买到的，所以我们也是紧急的就补了货之后，然后赶快加了一档直播带给大家这个组合。
0: 是的，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这只童子鸡，每一只你别看价格划算，我们每一只童子鸡，一个是净糖，第二个当然说，哎呦，那我冷冻包装我有没有加其他东西啊？一点都没有。
1: 哎，没有，对的，
0: 对吧？这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切的品质。这个原配料表里面就是一个，就是鸡肉，
1: 对吧？
0: 其他我们说到了是什么盐啊、水啊都不加，就这个还是要保证它的口味。
1: 哎，对的。其实大家你看啊，一个加了盐之后，它不能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有可能对于它工厂包括它整个的要求可能是没那么严格。
0: 是。
1: 第二个的话，你加了盐之后，它的口感包括它都会变，然后可能会给它增重嘛，对吧？因为你加了东西进去，它重量就增加了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到 GB2707 原切的这么一个标准。
0: 是，
1: 而且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刚给大家提到了嘛，温氏食材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那除此之外，我们自己对于每一个批次的一个鸡肉，还会去做到它的一个检测报告。您看，四环素、金霉素、多西环素、土霉素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抗生素，都是未检出，对吧？包括什么沙星这种兽药，都是未检出。再来到，我们做了很多页的一个报告。包括到什么农药啊、什么尼考啊、沙门氏菌啊，都是未检出。所以咱吃的实惠的同时，不是说你今天买到的199块钱买的便宜，它就是品质不好的。
0: 对，
1: 我们还是非常讲究。
0: 当然，东方购私厨固是我们自己的食品品牌，所以更好的保证源头的新鲜啊。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除了清蒸之外，这红烧、毛豆烧鸡、栗子烧鸡都来了啊。
1: 对的，我觉得这红这个
0: 红烧的下饭，
1: 哎，非常下饭，而且就是童子鸡它非常的入味儿。
0: 对，
1: 这一个鸡腿。童子鸡为什么就是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因为它肉嫩，哪怕您牙口不好，对吧？实际上它这个肉，你看轻轻的一撕，
0: 而且
1: 一咬你就咬得开。
0: 童子鸡你清蒸一下，时间也不会很长。
1: 哎，
0: 你红烧一下，时间也不会很长。但你要其他的像老母鸡啊等等，就时间就得长了。
1: 对的，甚至咱们说，你看到鸡胸这一块肉，对吧？这块鸡胸肉，你看它也不会说柴的，你看里面都是汁水非常的足
0: 啊。
1: 其实我们平时健身的时候，我们都是吃
0: 鸡胸肉
1: 嘛，
0: 挺好的鸡胸肉。
1: 吃鸡胸肉很多，它就是用那个可能稍微大一点的那个肉就比较柴。但其实呢，你如果用到童子鸡的一个鸡肉来做的话，其实它就很嫩。
0: 我们来看那个空气炸锅里面那个是啥？
1: 哎，这个是我很喜欢的，我很喜欢那个。对，
0: 烤鸡，来，
1: 这个很香。哎呦，我跟你说，
0: 对，
1: 非常的香。就是你提前把它腌制好，因为童子鸡它本身肉够嫩的情况下呢，你也不用烤太久。咱们有一些时候可能说怕那个鸡，对吧？你烤的时间不够，你看还在滴油，这个黄油的非常香的，你看这个皮轻轻的一撕，你看里面的油。 对吧？当然如果说你不想吃得太油腻，你可以不吃这个油啊、但是这个油的话是给它增加这个鸡的一个风味的、
2: 鲜度。
1: 对的，但你同时这个肉又非常的嫩，你看轻轻的一撕，里面的汁水啊，看这个汁水
2: 对
1: 都在滴下来，这个汁水非常的多。童子鸡就是主打一个肉嫩，所以说平时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面厨艺也相当不错的，对吧？煲汤也好，清蒸也好。
2: 对，每只鸡今天的克重是1公斤两斤装，帮大家净糖啊，净糖过后保留了里面的我们说到的这个鸡胗啊、鸡心啊、等等都有的啊。
1: 对的，
2: 1公斤，然后养足90到100天，120天。
1: 对的，
2: 对吧？这个分量
1: 养足的。
2: 所以拿在手上还真的有点沉甸甸，很酸到这个胳膊上。
1: 因为1公斤一只嘛，但你平时咱们可能见到的一些童子鸡可能就是400克、600克，见得多，能长到1公斤以上，它在进堂之前它是肯定不止1公斤的嘛，对吧？
2: 来看看今天的构成啊，六只价格是199，你单只算起来才30来块钱一只，
1: 对，30来块钱一只，
2: 很划算了。然后再送大家藕粉圆子一包，好吧？中秋佳节、十一假期，总归在家里吃吃家宴呀、走亲访友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礼物，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好食材呢，你怎么做都好吃，清蒸、盐焗、白切，对吧？椒麻、葱油都好吃啊。这个其实这个鸡肉的香味儿都是扑鼻而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温室它带给大家这个企业的一种负责。所以我们这个从源头上去采购这样的产品，其实也是品质的保证，对吧？口味的保证。
1: 对的，我们不是找那种乱七八糟的一些小的那种养殖的企业，对吧？啊，我们找的是温室食材。温室食材它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嗯，你想运动员吃的那个食材，它是不是非常注意，对吧？因为他们要进行一些检测检验的嘛，对吧？那所以我们跟他合作的话，第一道我们就放心了。
0: 对，那
1: 但同时我们自己还会自费去做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每一个批次的这个童子鸡它的一些品质，对吧？包括到一些抗生素啊、农药啊、这种重金属的残留啊，都会去做到检测，所以您吃的也放心。
0: 对， 对，品质好，口碑好，这是第一点，第一要素，对吧？第二点，我觉得今天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六只鸡啊，我们199，每一只鸡算出来30多块钱，这是童子鸡。童子鸡，而且你想，童子鸡本身它的价格会更贵一些，在市面上菜场里卖的时候，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做法也很简单，省时间。你不像其他像煲个老母鸡汤得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对吧？我童子鸡蒸一蒸20来分钟，半个小时就好了。
1: 对的
0: 啊，而且它炒鸡块，青椒炒鸡块啊。啊，板栗烧鸡啊，
1: 毛豆烧鸡啊，
0: 哎，毛豆子啊，它煮的时间很快，也很好。所以放假啊，我们说25号中秋节连放3天，然后再加上十一假期放假，在家给孩子给老人好好补充一下自己的身体，这个蛋白质含量、鸡肉里面的氨基酸含量、血红蛋白的质量都是非常出色的，何况是童子鸡更好，对吧？
1: 童子鸡口感入口的口感就更好嘛，对吧？而且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是黄油童子鸡啊，嗯，就黄油童子鸡的话，就咱们说的鸡有鸡味儿，嗯，鸡有鸡味儿在哪个地方体现呢？就是它的那种黄油，就您不管是蒸出来还是烤出来还是烧出来，
0: 对，
1: 你去闻它那个汤啊，就是有那种鸡的香味儿，
0: 是是是，
1: 对的。所以这个是品种，就是一个是品种本身的一个优势，第二个我们整个鸡能长到1公斤，你去想，
0: 对，
1: 它本身的个头也足够强大，而且我们不是那种28天速生的，我们是养足了90天到120天之间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咱就是吃到的这种食材，再给您做到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就是不是说您今天199块钱买回去6只，我们给到您的是那种粗制滥造，或者说那种不好的品种不好的鸡，今天给到您的都是品质非常优秀的童子鸡。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的这总共是有这6只童子鸡，我们做法都有好多种，红烧的就出了2道菜，有板栗烧的，
1: 哎，
0: 还有口水鸡、葱油鸡，对吧？然后清蒸的童子鸡，通通都有。你看这个。
1: 这种咱们做一道凉菜，对吧？非常的开胃，对吧？
0: 对，
1: 而且的话，每一只鸡它都是非常的入味。
0: 对，
1: 咱童子鸡也不用说过多的一个烹饪，因为它本身肉也够嫩，对吧？
0: 是很好吃，
1: 皮也很薄，
0: 很鲜。
1: 对的，为什么能够做得这么好呢？因为我们的品质够好。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原材料。你不用端起来，
0: 没事没事，
1: 端着累。
0: 我要给大家体验一下，你看
1: 一公斤一只，也挺锻炼手臂的力量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保留鸡头鸡脚，一个是你有些人爱吃，另外一个的话是你可以去分辨它的一个新鲜的一个品质，包括它鸡冠的颜色、弹性、鸡脚是否干净，对吧？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咱们鸡肉的一个颜色，它是带一点点的橘黄色的，不是那种发白的，对吧？然后黄油主要集中在这个地方，然后包括到反过来在鸡的背面。在它的就这一条臀部跟到腰颈的这一个部位，其实油脂主要集中在这个地方。
0: 对，
1: 你看它的大腿这个地方还是皮薄肉嫩，除此之外给您保留掉了到了一个鸡心跟鸡胗啊，这个东西一个是本身它在市场上也卖3-5块钱一个，另外一个您还可以通过这个去分辨它鸡的一个是不是健康，包括它是不是新鲜。你看这个颜色相当漂亮，说明这个鸡是非常新鲜的啊，对吧？
0: 是，所以这个也不同于我们说菜场里面，当然现在没有活禽交易啊，就是你买菜平台你去买这种鸡，他都帮你基本上内脏掏的是干干净净的，
1: 因为单独能卖钱啊，
0: 鸡心都没有，对，都没有的，好吧？我们这都给大家保留下来
1: 是的啊。
0: 然后刚才说到了一点品质，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这品质它不是速生，不是说吃什么抗生素之类的啊，没有。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些都是未检出，对吧？你所担心的一些农残啊、药残啊等等，
1: 包括农药、重金属啊，我们整整做了有6页啊，几十项的一个报告，全部都做好了。一些抗生素、农药、兽药啊，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检测。
0: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去做这么多批次的检测，其实就为了保证送到你口中的每一只鸡，它的鸡肉有鸡香。 然后你吃到的这个味道它还是非常纯正，
1: 对的，
0: 然后也放心健康的来吃，好吧、嗯、那至于说口味，来，童子鸡本身它做法就很多样了，
1: 对
0: 啊，清蒸啊，红烧啊，
1: 怎么做都好吃。

0: 里面的那种油脂啊给弄到汤里面。
1: 我这一整只童子鸡我算下来今天成本，我做一个黄焖鸡米饭才30来块钱。
0: 对，
1: 哦，你外面点餐可能就四分之一腿都没有的这个分量就得20-30块钱。
0: 对，
1: 好吧，外面也不干净，咱们自己在家吃，特别是咱们中秋佳节马上到了，好吧，先把咱们好食材囤货囤起来，送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哎，我看到这童子鸡白切做成白斩鸡啊，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那一定要得选好的食材、好的鸡种啊。温室企业为大家温室食材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好的90到120天这样的一个养成啊。我觉得其实，你别说是这个大人小孩对吧？16、17岁的半大小子，他能一顿能吃一整只童子鸡，
1: 对，
0: 啊，这个分量刚刚好，而且这正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清蒸就是还原出我们这只鸡本来的鸡肉的香味儿。我们这只鸡确确实实滴滴呱呱自有的，好吧？
1: 对的，哎，因为它是进堂之后，给到您是1公斤，对吧？你想进堂之前是1公斤多的嘛，对吧？所以能长到这样大小的一个童子鸡，除了它得自然，就是咱们自然长成啊。除此之外，它的体格还非常的好，对吧？所以你能补充到的这种蛋白质啊，都是非常的，而且口感它又是童子鸡的口感，
0: 好吃的
1: 薄肉嫩，对吧？带黄油的一个鸡香味儿，
0: 对，
1: 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童子鸡，不是说今天199块钱卖给你6只鸡，我们卖那种不太好的鸡，我们品质相当好。
0: 是，
1: 而且都是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对吧？您今天吃到的这个童子鸡跟中国羽毛球队他吃到的
0: 运动员
1: 食材也是来自同一家供应商，
0: 对。
1: 所以吃的放心。
0: 然后刚刚我看了一下日期都很新鲜，
1: 非常新鲜，
0: 新鲜批次，好吧，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所以而且像这样的童子鸡，以前说童子鸡嘛，你只能清蒸或者稍微小炒一下，但我今天还能煲汤，
1: 对的，对吧？
0: 哎，你在秋冬季节了，喝个养生汤，童子鸡煲汤速度又快，它不像老母鸡得对吧炖上很长时间，童子鸡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好了。然后你放点香菇啊、木耳啊、松茸啊、虫草花啊等等啊，这也是一道滋补养生汤。这个性价比，你到对吧饭店里去吃一份，168、128，价格都挺不便宜的啊。
1: 对的，
0: 在家里面今天这个成本，鸡的成本才30来块钱。
1: 对的，其实咱们一般说到鸡汤，可能用老母鸡，
0: 老母鸡、
1: 童子鸡，它不会拿来煲汤，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鸡香味儿。哎，但是我们今天给到您带来的是黄油童子鸡，您可以尝试一下拿这个黄油童子鸡去煲汤啊，它也是，它那个鸡香味非常的足。
0: 对，
1: 煲完了之后，它面上也是有一层厚厚的一个鸡油的。
0: 是的，所以但是这个呢，大家说我可以把这个油撇了，我再喝这个鸡汤也很好喝。
1: 对，
0: 拌饭啊、下面啊等等，弄个鸡汤小馄饨，
1: 哎，对的，
0: 都好吃，好吧？今天总共6只，每只是1公斤啊，养足90到120天，温室食材为大家提供的好的鸡种，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199六只啊，02151119900。

0: 丝绸部是为大家提供好的食材啊，马上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给大家赶紧囤囤货，对吧？中秋佳节，想想看，在家里面总会吃更有亲情感，对吧？那你想这个菜得准备起来吧？刚才卖的那个鳕鱼柳，对吧？然后来今天的这个东方购物丝绸故事的童子鸡，是不是要囤一下呀？来看看今天的构成啊，每一袋是1000克，也就是意味着每一袋是2斤装。对吧，
1: 童子鸡2斤装，
0: 这是不得了的分量，好吧，六袋带回去，所以你纷纷送送朋友都特别好，199，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好、哦、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
1: 对的、哦、这个也赠品也是价值16块钱的，在东方购物的商城有卖的啊、嗯、等于的话这个是白送给您的，就是纯送给您的、嗯、也是希望说一个是美好的寓意嘛，它有一个原子、嗯、另外一个的话也希望您就品尝之后觉得还不错再复购支持我们一下。
0: 对，是。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只鸡啊，就是从它的生产到加工到制作完毕，我今天一滴水一点盐都不加，所以我们以前说像牛肉啊等等猪肋排牛肋排啊等等，我们已经知道了叫GB2707啊，这个就是原切标准。但是我们今天鸡肉，这个童子鸡它居然也是执行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对的，这个其实您在鸡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标签上都能看得到、啊嗯。其实咱平时买这个，关注它的一个标签信息，包括它包装上的信息也是比较重要的。您看啊，第一个产地是湖北咸宁，第二个配料只有鸡肉，看到没？嗯，只有鸡肉。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生产日期是8月20号，非常的新鲜。然后下面这里每一只鸡它都要带这个动物产品检疫合格的一个标签的啊，这个是咱们生鲜的。但如果里面我加了盐，加了其他的配料，它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0: 对，生产商呢，刚刚看到了是温室，
1: 温室，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温室，这个温室啊，
1: 对的，温室
0: 上市企业，上市公司。
1: 对的，如果说您有关注过的话，应该知道的，温室它是非常大的一家食品公司，包括您去外面吃一些那种什么鸡公煲或者什么的、嗯，它会主打的一个卖点就是我的食材来自于温室。嗯、为什么温室这么值得大家信赖？就是因为它本身的一个品质，它的这种系统化的一个养殖。
0: 是。然后这个品质到底好不好？化完冻之后看一下这只童子鸡、嗯，这个分量是占满了一大盆子啊，
1: 对，
0: 个头还挺壮的哈、
1: 啊。一整只的童子鸡啊，就做了一个净膛的处理，同时保留鸡心跟鸡胗、嗯。您可以看到啊，黄油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它的一个臀部这个地方，包括到脖子这个地方，对吧？然后通过鸡头跟鸡脚，你可以分辨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另外，除此之外，我们这个鸡肉它的一个肉质也是非常的好的，它本身的一个鸡肉的颜色不是那种发白的，嗯，对吧？我相信大家有见到过那种发白的那种童子鸡的鸡肉，对吧？包括到这一块黄油，如果说您觉得咱不吃这个黄油，
0: 拿掉，
1: 哎，给它拿掉，撇掉去，好吧？但它本身其实是增加鸡的一个香味儿，对的，鸡胗、鸡心
0: 都有，
1: 可以看得到。颜色都是非常的鲜红透亮，这个鸡本身就够新鲜，对吧、嗯、所以这就是我们鸡肉的一个品质。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就来看那个清蒸的，
1: 清蒸的、哦、
0: 我觉得就是好的
1: 清蒸的原汁原味，
0: 对，
1: 对吧？
0: 真的是
1: 给大家看一下原汁原味、嗯、你就蒸出来一整只泛黄油的，你看这个黄油给它、哎、油给它蒸到这个汤里面，这个汤咱就可以不用浪费。
0: 这个天虽然是9月份了啊，虽然是立秋已经过了白露了，但是还是动不动会出点汗、
1: 哎、你看这个
0: 小朋友上了一天课，给他来个清蒸童子鸡、
1: 这个、你看这个肉质轻轻的一丝一扯、哎嗯、对吧？咱牙口不好的有些时候说怕那种咬鸡肉嚼个半天也嚼不动，肉很柴的那种、嗯、你看童子鸡要多汁鲜嫩， 对吧、
0: 啊、你看它这个汤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这个汤、哎、哇，这个汤，
1: 这个汤你看、就是、
0: 它又不油但是又有食欲，
1: 哎，对的，
0: 对吧？你要太清汤寡水了你也喝不下去这个汤、
1: 哎、对的，
0: 咱们太油了我也敬而远之。
1: 有些时候咱们说下个馄饨都要下鸡汤小馄饨、
0: 啊、鸡汤面
1: 鸡汤馄饨鸡汤小馄饨，对吧？
0: 鸡汤泡饭也很好吃啊。
1: 对的，它但我们没有额外去加油，都是它本身的、哦、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黄油鸡的一个品种、嗯、黄油鸡的品种就是这样，你能蒸出来它就是有嫩的这种味道，
0: 真的好吃。所以运动健身的，对吧？像我跟小邓这样的，其实每天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小朋友更是长身体的时候，16、17岁的孩子，对吧？我们说是一整只童子鸡吃都不在话下的，那你更要囤今天的这个组合了，6只装带回去，好吧？每一只都是1公斤，2斤的分量啊，1000克，净糖。然后呢，帮大家保留了鸡肝和鸡心，全通通都有啊，199还送一个赠品啊，我们的藕粉圆子。所以建议大家中秋佳节大菜。对吧？我觉得从3天的时间，礼拜五开始放到礼拜天，
1: 对
0: 啊，你3天时间，中秋佳节，你煲个童子鸡汤也可以，清蒸一下也可以，板栗烧鸡也可以，对吧？鸡公煲也可以自己在家做，
1: 对的，
0: 都可以，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六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叫童子鸡，对吧？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爱吃，老人家也爱吃，我们也爱吃。而且它做法很多样，我不光可以清蒸，我还可以红烧，我还可以毛豆子、板栗烧鸡等等都可以。我做个盐焗鸡，做个葱油鸡，通通可以选择到更好的品质。什么叫更好的品质？第一个，来，我们看到的是它的配料里面就只有一样东西哦，就是鸡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执行标准是2707 GB2707， 这大家很熟悉了，
1: 熟悉的，就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或者进糖的处理，不能再额外添加。
0: 盐有吧？
1: 哎，没有
0: 吧？
1: 没有，
0: 没有。然后再往下看啊，你看它是温室企业来提供的产品。
1: 对的，温室大家都知道的啊，
0: 上市企业，
1: 对吧？同时，温室食材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的官方供应商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吃得放心。
0: 品质，然后净糖净含量1公斤，对吧？好，2斤的分量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化完冻之后啊，这只鸡哇，其实它很壮啊，
1: 非常的壮。你想，童子鸡能净糖之后能到1公斤的，它生前的体质已经
0: 养足90到120天啊。
1: 对的，鸡肉的一个品质你可以看得到，它是不是那种发白的？它是带一点点这种橘黄色，对吧？然后它的黄油其实集中在它的一个就是胸口啊，包括在臀部这个地方。但是你要吃它的大腿根部的话，其实你还是能透过这个皮就看得到，它肉是非常嫩的，皮薄肉嫩，对吧？脂肪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保留到鸡心跟鸡胗。你看这个鸡胗都是非常的，就是颜色非常的漂亮，
0: 对
1: 吧？说明足够新鲜。其实啊，就咱们平时在挑选鸡肉的过程中，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挑，对吧？但就是说冷冻之后的话，有一些怕你也判断不了。
0: 对，而且刚才小邓跟大家翻的时候，你看到这只鸡，我们叫它黄油童子鸡，但是它们有很多的油脂。
1: 对的。
0: 但是它包出来的这个香味儿啊，你可以看到，你像那个，
1: 尤其这个清蒸的很明显。
0: 它要是很油腻的那种黄颜色、黄澄澄的亮汤，
1: 它是厚厚的一层
0: 的，你都不敢去吃它。
1: 对的，给大家其实我
0: 就在这里啊，
1: 用勺子给大家撇一下，大家其实就知道了。它其实油脂它不是非常的多，你看，其实它就一层薄薄的油脂，你看。
0: 对。
1: 但是它又是鸡香味的这种来源，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不管你是下馄饨也好，还是下个面条也好，这个鸡汤
0: 都好吃，很香，
1: 吃的，
0: 对吧？这个鸡肉也很紧，紧而不柴啊。今天的性价比组合是6只，我觉得中秋佳节的时候，大家在家里面吃几顿家宴，总归是要的，对吧？
1: 对，
0: 头天你可以煲个汤，最后一天可以炒个鸡，
1: 是，
0: 对吧？栗子、板栗上市了呀，新鲜的板栗上市，咱们都可以吃。
1: 时令菜啊，这是。
0: 哎，然后它还可以煲汤吃。
1: 哎，对的，其实我之前吃过那个生鸡汤啊，就是用童子鸡煲的，但是对于品种就是有要求嘛，你如果那种没有什么油脂的，你炖出来鸡汤它是不会香的，
0: 对，
1: 对吧？然后童子鸡的话，稍微炖一炖，可能20-30分钟它就熟了。
0: 净糖是净糖，但是保留了鸡肝、鸡胗、
1: 鸡心、鸡胗、
0: 鸡心和鸡胗，通通都有，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尼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我觉得鸡肉其实在一年四季当中都应该来吃一些，特别是我们说秋冬季节要进补的时候，
1: 滋补一下，
0: 对吧？滋补一下。一个童子鸡养足90到120天的这童子鸡，煲个汤可以吧？嗯，做个盐焗鸡、白斩鸡，对吧？
2: 清蒸的、
0: 清蒸的、葱油的、椒麻
1: 烧的。
0: 我告诉你，煲烤鸡，家里空气炸锅，刷两层蜂蜜，你就烤，对吧？一个小时，哦，喷
1: 包括炸一下。
0: 也可以啊，
1: 哎，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关键是你原材料要好，对吧？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个是咱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加赠的一个方案，这一个方案我持续不了太长的一个时间的。现在订购的话是还额外加赠您一袋价值16块钱的藕粉圆子，
0: 对，
1: 就过了这一档的时间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了的
0: 啊，
1: 因为是一个限时的一个加赠。
0: 对，我觉得其实，你鸡汤不一定一定要是老母鸡，老母鸡煲的时间太长了，而且它只能喝汤。
1: 对的，
0: 老母鸡顶多你撕条腿，
1: 我们家
0: 鸡胸肉的话都太柴了。
1: 我们家煲的那个汤我从来不吃那个肉，
0: 对吧？
1: 我觉得咬不动。
0: 油亮亮的，油光锃亮的，对吧？但是这个童子鸡汤它又不那么油，
1: 哎，对的，
0: 它又很鲜，
1: 是。
0: 然后这个汤还能鸡丝冷面，这个就是下个面，对吧？鸡汤面啊，小馄饨啊，都好吃，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先锁定好名额，今天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就是给家里面准备好这道是大菜了，对吧？而且你怎么翻着花样吃，板栗烧鸡呀、毛豆子清蒸童子鸡呀、童子鸡包括鸡汤，哎，一只鸡。达到分量2斤的分量，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冬令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到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今天耿瑶给大家一起介绍，咱们在换季的时候，尤其是越到了聚会需要耗费精力，什么中秋了，什么十一了，大家一聚会唱个歌啦，出去玩一玩啦，跳跳舞啦，玩上桌桌游戏啦，那耗不耗费精力啊？
1: 要的，
0: 蛮透支元气的。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来自于加拿大原材料原装进口的西洋参片的组合，品牌呢自不必说，咱上海的老总，
1: 哎，
0: 神像，咱安心啊。看看细节啊，这里边啊，首先来看这个原料产地写的就是加拿大
1: 啊，加拿大
0: 必须加拿大，不是说别地儿不能吃。一会儿跟大家聊一聊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您就知道为什么要选加拿大了啊。规格呢是每一瓶当中有60克，质保期有保质期3年的时间啊，建议大家一次至少3克左右起，3克是一个什么量呢？一次抓个20-30片儿才是3克的量，而不是2-3片吃完之后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您是平常吃个2-3片的，那大家一样，一加大量，二要您说我就是不加大量，我就想吃着玩，那没有意义，您就别乱花钱了，干脆咱吃都不吃了。
1: 是的，
0: 咱要花钱就花到刀刃上。
1: 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市场价格呢，如果今天这一罐是花个399块钱，我们东方购物呢今天一共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的价格是多少？这
1: 498，
0: 498，
1: 一瓶外面399，我们今天3瓶装才498，合下来一瓶才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已经够划算的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更划算的组合，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款8瓶装啊。这款8瓶装，观众朋友送礼的、自用的，马上中秋节、十一要到来了，到人家家做客，随手拎上2盒，都是又体面又好看的啊。8瓶装今天只要1180块钱，单瓶核算下来才147块钱。然后不是东方购物有一个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吗？
0: 是，
1: 我们也是可以参加的。如果参加的话，我们这个整个的组合就更划算了。然后本档呢，我们是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惊喜的赠品，一个是神像的枸杞，一个是神像的黑果枸杞。
0: 对，
1: 两个加在一起，光赠品的价值感又是
0: 160-170块钱
1: 了。今天是完全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老顾客都知道，这个价格真的是有搞活动的时候才会有。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特价的一个组合。刚刚我们说了，如果在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啊，每一克的价格才1.3块。刚刚我们说每人建议一天3克，对不对？你就一天花上个3-4块钱，3块多可以让大家好好的补一补自己的元气，好好的这个中和调理一下。尤其是现在换季了，很多观众朋友说一到换季啊，各种问题就接踵而来。换季的时候，大家身体总归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干呀、燥呀、热呀等等的，那其实我们这个西洋参片都是可以很好的温补大家的。
0: 提醒大家一下啊，商家的目标很简单，一定是薄利多销。而你说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大构成，不就是为了多销，把这个量加大之后，它的利不就摊薄了吗？所以它才能让你在性价比上面，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你正常来讲，按照3瓶装。这个价格接近于400多块钱，498，接近500块嘛。那你要按照我们今天这个算的话，3×5=1500，接近1500块钱才能拿到。我们今天才花个
1: 大组合才1180，
0: 1100多，那你省个300-400呀。
1: 小组合是
0: 没有赠品的，没有赠品的。
1: 我们大组合光赠品送了你160-170块钱。
0: 对的，所以你看这个性价比就高了。接下来来给大家冲泡一个，摇一摇啊。
1: 看看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到底怎么样？神像大品牌其实不用多说了，很多上海的老顾客已经吃神像的各种的东西，已经吃了大概。10几年甚至几10年了，所以对神像的品质相当有信赖。
0: 摇一摇啊，就放一点点，我们猜一猜，估算估算能摇出多少沫沫来，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呢，建议大家久煮。久煮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里面的胶丝儿可能没有太弄好啊，没关系，但就稍微摇一摇吧，你看。就摇出几下，还漏水的情况下还能摇出一半来。
1: 天哪！
0: 这个沫沫就是代表的它的西洋参皂苷含量非常的高，而且是久久不散，回去就久煮。尤其是秋冬季节一到，天气也冷了，久煮对身体好。你省着这流鼻涕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喝点温壶水、热水、
1: 是的，而且秋分时节到了，如果大家想要注重养生的话，这种滋润的这个西洋参都可以多吃一点。咱们这个西洋参，它那个参味很足很足的，先是入口微苦，后面再强强的回甘。
0: 非常棒，非常浓，至少大家如果有一些从事这样的职业，比如说老师啊，比如说从事的职业是家庭主妇啊，或者家庭主妇啊， 我不知道瑶瑶会不会唠叨唠叨你老公，
1: 肯定会的，
0: 会操心操心儿子。
1: 对，教育小朋友的时候，
0: 你告诉我，你在又当主持人又费伞回家。
1: 所以啊，我就总是觉得自己每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就是气虚气短，然后会觉得说，哎呀，自己这个元气不足。包括你看，我和徐老师做节目的时候，基本上我都会申请一个椅子，站不住，站不动，我动不动就要坐着，我就觉得坐着更加的省力，更加轻松一些。所以其实这个时候都是身体在向你发射信号，该补一补了，尤其是秋分之后，补滋补正当季。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啊，建议大家呢订购是八瓶装
1: 大组合，
0: 性价比确实高。又刚才瑶瑶说的，还送给大家赠品了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如果大家订购八瓶装回去之后呢，在吃上面，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至少3克吗？按照八瓶这么吃的话，大家注意啊，60克每瓶，算下来老两口看一看，哎，老两口吃2个半月，只吃2个半月，这里面还不包括你拿2瓶给孩子，你万一在孩子那个放个办公室啊什么2瓶3瓶的，您自己就剩一点点。如果再想走亲访友送人的，您之前在我东方购物还有一些礼袋什么的啊，您往里塞一塞，说不定你老两口没有剩几罐了。
1: 是的，
0: 该补货补货，尤其是中秋佳节、国庆节到的时候呢，走亲访友送人这个东西谁，你说啊，我拒绝吃参，一般来说没人拒绝的。打电话抢吧，02151119000。
2: 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6: 对。
5: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6: 对对对对对。
5: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6: 可以。
5: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6: 都可以。
5: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6: 对，嚼服啊。
7: 不难吃的，甜甜的。
6: 甜甜的。
7: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5: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6: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5: 来，
6: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5: 还回来，还回来，
6: 有回甘的感觉。
8: 人香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9: 是正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10: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菜。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吃钢筋肉。
11: 是
10: 啊，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0: 你看啊，如果大家经常这儿瞌睡那瞌睡的，尤其是有一些在坐网约车，可能上完班了后要再拼一下嘛，为了家庭嘛。你说家里边那个杯子，他在车上不放一点西洋参，不提提神儿，那能行了？
1: 是的。
0: 再有时候还有一部分人群吃这个米饭呢，糖度高不能吃啊，这个升糖指数怎么怎么着的不能吃。今天这个西洋参不能让您平常喝那个白水啊，它不怎么解渴的。这部分人群光喝白水没什么太大用处，您试试看把西洋参泡进去酒煮一下，这个时候喝起来它的解渴程度是从内而外的生发出津液，所以您喝起来的解渴程度和你平常喝白水完全不一样的。再有一点啊，我们神象的西洋参啊，大家注意了没，我们在从原材料采购的时候，再到咱们中国，再到咱上海再切片，然后都是顶头正切，
1: 正切都是大大圆圆的。
0: 对，它不像有一些给你有点猫腻了，好像那片儿 挺吓人的，挺咋呼的哈、啊，这片那片挺大
1: 的，斜着切的，
0: 对，它要按斜切，那能不大吗？而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都按要求薄厚程度，因为要知道啊，神像的是国企，它是要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责任心的，所以这样一个企业呢，没有必要，你说在我东方给我卖你这一块，它能赚多少钱呢？就为了赚这几块钱几毛钱的，我还给你做个假，我还给您弄点猫腻，实在是没太大必要，所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大过程啊，我看有一个观众朋友们，有几位不小心订购了498，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498呢只能拿回去摇摇前面的三罐，
1: 一二三没有赠品的。但很多观众朋友说，外面一罐399，你这三罐我买一买1000多了，在东方购物只要400来块钱，好像一罐才100多块钱，我也能接受。但三罐，各位观众朋友，其实说实话，老两口吃不了多长时间，而且今天不够具有性价比，更有性价比的一定是徐老师旁边那个8罐的组合。
0: 毛姑姑给大家算一下，498除以刚才3罐，3×6=18，大概要1克4块钱。
1: 哦，1克4块多。
0: 我们刚算下来1克4块多。一克四块多，一克一块多，你告诉我你选哪一个？这个东西一定是坚持久吃，而不是隔三差五。
1: 当然，
0: 它不是野山参，它跟野山参是俩路数。我刚才说过了啊，都是在补元气的这一根树干上面的情况下，开始分叉了，一个走的是滋阴润燥，一个走的是另外的大补元气的其他方面的，跟您这个香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孩子上面啊，比如说要考高考的，没几个月了，现在是9月，马上10月份，10月份到明年6月份，请告诉我还有几个月，大概8个月左右了吧。在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3-4个月过去了。
1: 对的，对的。
0: 我那时候说高考前，我又跟大家讲过这种，我说该吃点香参，吃点香参。我不知道瑶瑶那个，她的年纪比我小太多了。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家里面有没有想到给你吃点香参，在高考的时候补这点事儿，有没有想过？
1: 这个还真没想到。
0: 你高考的时候有没有吃过吧？
1: 没吃过。
0: 实际上，对于家庭有条件的高三的孩子，整一年都应该把它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炖蛋的时候放一点。煲汤的时候放一点，你看看您的孩子跟平常您高二的时候状态一不一样，尤其是费脑子特别累的这些工作，一些白领，一些领导，或者您自己体力透支特别严重的，又想出去玩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动不动一换季了，鼻涕也流出来了，头也开始热了，哎呀，难受的不得了了，比前两年的身子骨，你比如说前年一次不烫，头一点都不烫，今年4次烫了，你说我也没怎么地，一换季就烫，一换季就烫。
1: 反正我是觉得什么时候我是开始吃西洋参，在我年轻的时候根本感受不到西洋参对我就好像没有什么这个需求，
0: 是吧？
1: 直到我生完二胎，一胎的时候身体我觉得生完之后变化还不是特别大，
0: 就还年轻嘛，
1: 二胎一生完哦，真的虚亏的不得了，就是站不动，只要一站着人就哎呀无力酸软，然后就是心慌气短气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邱老师当时就跟我说你可以吃点西洋参，对你现在整个的这个状态来说，西洋参有个很好的调理作用。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坚持吃，然后那个杯子里边就一直泡着西洋参片，然后而且西洋参他们跟我说是百搭，就这点特别的好，不挑人群的同时他也不挑搭子，什么你今天想喝菊花，明天想喝枸杞，后天泡点这个什么陈皮都可以的，
0: 都行。
1: 然后再加上买西洋参一定要认产地，他们跟我说你看别的地方也有西洋参，但是西洋参真正好的地方是哪里？加拿大，毋庸置疑。我们今天又是神像大品牌，又来自于加拿大，而且人参皂苷的含量特别高，所以对于屏幕前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人群，我们这些宝妈还有这些亚健康的老年朋友，对不对？你都可以把西洋参吃起来补起来，买给自己家里的孩子吃，买给家里的老人吃，都特别好。
0: 真的是，今天瑶瑶绝对觉得代表了一大批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不管您什么年纪的，都当过妈妈，几乎吧，我们这样说不能说绝对，几乎都当过妈妈。在那个困苦的年代的时候，大家说坐月子能坐得这么好，你肯定跟瑶瑶现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你比不了了。那个时候现在坐月子，您那个时候对啊，有的时候还蛮辛苦的，可能没有坐多少月子就开始下地干活什么的，您的。在打地基就没有补好的前提下，在这个年纪到了，可能就觉得亏空的更厉害一些。
1: 对，尤其是
0: 所以该补起来了。
1: 就是更期的那些女士朋友们，
0: 没关系，大胆说，更年期的女士
1: 特别应该喝一喝香参。
0: 对，要给大家看一看啊，打开这盖，我们没有开，这是大货啊，这是大货没开。没开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家看啊，晃，晃完之后，看下面是不是一层碎沫沫。
1: 没有，
0: 如果是一层碎沫沫，你连任何一整片你都看不清，你就不要买。这就是一个企业对自己商品品质的严格要求。如果您不信的话，您拿您家里面别的牌子您晃一晃， 泡完之后了，你看看我们几乎肉眼不可见吧，嗯，只有一点点而已，极其少的一点点。你说我这么使劲晃，你怎么撞也有意会撞出一点点碎屑屑，很正常。但是看多么的完整大小啊，几乎差不多。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吧，瑶瑶。
1: 好，嗯，来给大家再来看看，这个是我们之前这个给大家冲好的了、
0: 啊。酒主啊，
1: 还是那句话，首先呢，大概三克在二三十片，大家别太少太省、嗯，太少太省的话，这个效果不好。
0: 那么瑶瑶瑶瑶，
1: 哎，我来
0: 瑶瑶。
1: 我来试试啊！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许明老师男士手上有劲儿，哎，摇出泡泡来。我们今天啊，女生随便轻轻摇一摇，观众朋友，你看，哇，
0: 这沫沫，
1: 这沫沫
0: 太夸张了吧？这沫沫
1: 又丰富又绵密，厚的不得了，你看，基本上是五五开了，观众朋友，是不是？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人参皂苷非常非常的含量丰富，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这个。这个酒煮、
0: 哎、
1: 煮的时间越长它的人参皂苷挥发出来的效果越好，
0: 嗯，酒煮然后煮完之后那片片也别掉掉啊，回家做个精力饭什么吃啊，挺好的。要怎么样这个味道你觉得
1: 连沫沫都不想浪费，嗯，还是那句话，就是吃到嘴里一开始会有一点点的苦涩，但是慢慢那个回甘上来之后啊、嗯、是一种享受、嗯、而它的香味是久久不会散去的、嗯、醇厚浓郁、嗯、这都是高端西洋参的代表、嗯、
0: 来吧给大家再说一下啊，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八瓶装、嗯、而不是三瓶装，三瓶装这周有下周有几乎每一周都有三瓶装，
1: 是的，
0: 价格都那样，然后也没赠品。如果大家今天想订的话，记得啊，有八瓶装，这个机会非常难得，量大管饱，量大管性价比高、嗯、您自己算一算，按照一天三个吃的话，老两口我谁都不送谁都不给的前提下，两个半月、嗯、您别跟我说两个半月吃不完，这个三年的保质期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两个半月就吃完了，你不要管它三不三年的事了、嗯、如果儿子女儿那个放公司里面两罐，您老两口就剩六罐了，身边咱都这年纪了，有一些朋友呢身子骨不爽利，住了医院了，大白给看一看了，动个小刀的时候恢复恢复元气，要不要？要的呀，你说他是会拒绝吧，你一送出去近400块钱的礼物，你拿个三罐四罐的，人家一看哇上千块钱的礼物你就送给我了，这多体面呢、嗯、所以几乎人群不挑，而且性价比还高，
1: 是的，
0: 对于很多的长辈，我相信在季节转换的时候想出去旅游的时候、嗯、选择它是非常正确的，
1: 而且带着也很方便的啊、嗯、放到保温杯里冲一冲泡一泡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大组还有赠品、嗯、一个是黑果枸杞，一个是这个枸杞，全部都是神香大品牌，嗯，光这两个赠品加在一起又是160-170块钱了，多组订购的顾客也不在少数，你订两套是不是就可以去凑单？
0: 当然，
1: 订三套直接凑单了啊！
0: 打电话02151119000。
11: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12: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1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4: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1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15: 西洋参，
16: 那个西洋参是啥地方啊？
15: 美国进口啊。
16: 几钿克啊？
15: 三块克。
16: 那哪能证明进口啊？进口的批件好让我回头叫的。
15: 进口批件啊？公司里肯定是有啊。你连我都能弄不成。
16: 那个叫人参少量，含量是多少？
15: 人参含量少量要问上公司了，还要看质检报告了。我大不晓得，
16: 不晓得啦。
15: 啊，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
16: 那我哪能证明那个么子好呢？成块来看。
15: 成块，成块。
16: 那是加拿大的了。
15: 啊，美国的加拿大。
16: 美国加拿大。
15: 菜地方两个地方都有啊。
16: 哦，我再看看去。
15: 好好好。

0: 回家啊，就这个吃香参呢，我们虽然跟瑶在面前给大家是煮着吃的，嗯，倒出了水的，可以。如果你说我没这条件，天天还挺忙的，您就放在车里面嚼，嚼要嚼多少片儿，跟您煮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一天要是吃三克，您就早上嚼个十片，中午嚼个十片，晚上再嚼个十片。早上起床的时候，您比如我上班路上，你挤地铁等公交，你就一嚼嚼一路呗。你整个的精神状态，你看一看，你嚼和不嚼，你试试看，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啊，真的是这个季节影响了人的这个身体状态。你没有发现，一到秋天，秋风一起，秋分一到啊，整个人是不是慢慢开始火就大起来了？就燥起来了。包括我们家小朋友，也是明显的啊，秋分一过，小朋友开始
0: 那个小嘴皮儿，尤其是起皮、
1: 哦，然后包括身上那个皮肤也开始干干的，哎、对不对？喉咙也。要把清扫，所以这个时候真的要好好的滋补一下。我们说香参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温补，它比较柔和，比较温柔，然后呢又不挑什么节气，也不太挑什么人群，包括你会发现它的这个一起冲泡泡水的东西，这个搭子它也不挑的。好的香参就是润物细无声一样，慢慢慢慢滋润大家的身体。
0: 你看这个左面的画面啊，就是我们首先再说回来这个神像的品牌啊、为什么大家会喜欢神像？一，它是国企，在加拿大那边是有自有基地的，我们这块地自己包了，哎，所以在什么检测上面呢，有没有施农药给我们过量上面呢，我们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我们是一手货，什么一手货？人家大量从海运运过来了，或者什么运过来之后呢，运到咱中国，比如说我加拿大去了，比如我神像用完之后了，还剩了，比如我用了十吨，我还剩个两三吨，我这个两三吨可以卖给你别人，那你在拿货的时候是就二三手了，所以为什么很多网上说香参贵，那确实有的时候贵，你神像的便宜，人家是自己一手货源，自然就便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网上有人看到的香参的价格是14块多或者是19块多，原因就是不是他家自己一手货呀。你说我取名，我自己搞个牌子，创了一个牌子，比如说瑶瑶是神像，我不从瑶瑶那儿订，我直接跑到加拿大，我路费不是钱呢、成本，我找谁去啊？我就要这么一点点货，人家不会按批发价给你的哦。首先这个地也不是你的呀，所以你没辙呀，观众朋友们。所以你要说我从神像那啊，你相对来说还能便宜点，说不定就可以卖14了。你要再拿大一点的话，那就要卖到20了。你左转一手，右一手的话，
1: 一克的价格，
0: 对，一克就这么贵喽。我刚才跟瑶瑶说，我说三克，我且不说你这个啊，我就说加拿大的，美国咱先不管，我就算那20吧，差个4毛钱，咱算个20一克啊，三克嘞80，哎60啊，说错了啊，
1: 60，
0: 三克是60，一个人60，老两口120，一天呢，我说的一天呢，
1: 对，
0: 10天的1200，30天呢近4000块，观众朋友们，一个月你和你老伴要花4000，花在您的养生上面，只是一个香参片，您愿不愿意？那您又说了，那我不要这个呀，我怎么发现有更便宜的呢？有那种散装货呀，什么塑料桶啊、亚克力锅装的那种，有个盖儿啊，我随便一撑，拿小勺子撑呗，腰呗，行不行啊？注意了啊，这是4块多6块多，为什么不太建议这种散装货，或者是哎接触空气的？首先接触空气的，尤其是在南方，咱们本来就潮湿，今天下雨不？这个东西它是干干的，在这么干干的情况下是极易吸水的。它是极易吸水，能晾这么干就不容易。结果您都不好好保护它、保存它，就让它们使劲的吸水，结果它就发黄
1: 潮了、干了，
0: 产生黄曲霉素，不仅不补，还有害身体。所以大家为什么不建议你买那种？而且我们为什么是这种罐啊？不给你搞个600克一罐呢？对吧？我大概我干嘛8罐装？我就直接一罐变600克完事了呗。您说呢？不这么做的原因就是
1: 对，
0: 就是
1: 害怕满坏。
0: 对，
1: 其实这一罐60克，如果按照一个人自己吃的话，吃20天，就跟孩子奶粉一样，一个月之内你得赶紧把它吃掉。
0: 这是有建议的条件限制
1: 的。
0: 为什么说3年？3年是你不开盖儿，你开盖儿了，很快一个月之内把它吃光光。最好是老两口一起吃，那你吃的会更快一点。10开10新，10开10新，需要这种小包装。那你说，那我在大罐不是省钱吗？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它是要保证您健康的事情。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性价比给大家再来说一说。
1: 是的，刚给您看了，我们暗访的时候，外面都是15块钱一克，还没有什么报告。那东方购今天结合神像，我们的大组合啊，真的不是任何直播都有大组合出现的。大组合是属于一个促销的一个组合，特别的划算。八罐装， 一共480克，外面一罐399，4832，32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180块钱，平均单品已经才147
0: 了，
1: 对不对？还没有结束，我们再送给大家两个赠品，一个是神像的枸杞，一个是神像的黑果枸杞，就是黑枸杞嘛。两瓶加在一起
0: 啊，
1: 这个加在一起的话，价格是不是又160？
0: 160，
1: 小160了。那我们今天如果再减掉这160的话，1000出头，1000左右。把这8件带回去，然后因为东方购物现在不是有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很多叔叔阿姨是在我们这里买了什么辅酶 Q10 啊，买了鱼油呀，买了蜂蜜啊，都可以和他一起去凑单。如果凑单成功之后，你看单克多少钱？1.3块。很多观众朋友说外面卖10倍的价差，有这么夸张吗？就是这么夸张。
0: 给你解释过
1: 了。我们今天是神像，不会出错的，观众朋友。
0: 来吧，要不给大家再冲泡一个？
1: 冲泡一个，对，
0: 瑶瑶这里面剩一点点，这个不会影响大的冲泡的泡沫，
1: 是
0: 它就是一点点了
1: 啊。来给大家看看。啊，每次大家喝的时候啊，就是提前先煮一煮也可以，保温杯里泡一泡也可以。然后煮完了之后，它的颜色就开始有点淡淡的发黄了，因为里边已经泡满了人参皂苷。哇！你看我就几下呀，观众朋友，就几下。
0: 刚才有位观众朋友说你不会里面放洗洁精什么的吗？我干瑶瑶都喝过来了，谁敢喝洗洁精的东西？
1: 我再给大家喝一杯，
0: 证明一下下。你看看这里边洗洁精，谁敢喝？对不对？你看，哎，这个味道，其实常喝
1: 香
0: 参，常喝香参水的人啊，他会觉得它是香的，
1: 真的，
0: 他也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其他的。刚开始会有一种参的味道，后面马上跟着回甘，而你久喝，你这个味道就离不开了，非常好。我们单个价格如果8罐装的话，参加满金送白只要1.43块左右就可以，对的。所以如果大家想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且吃的，记住啊，量要够，几乎每天都要吃。它跟野山参不一样，野山参你隔三差五吃，这个建议您天天滋补起来。我给大家算笔账啊，此时此刻现在是6、9月份，对吧？马上就快到10月份了，您从

0: 十月吃到十一，十一吃到十二，是老两口吃，大概两个半月，嗯，连到过年都没吃完呢。嗯，观众朋友们，说不定这期间您再给朋友包一包礼物。
1: 是的，
0: 这一罐我刚才看了市面上是近多少克来着？我给大家看一眼啊。
1: 市场上我们的价格是399块钱，
0: 近400块钱，
1: 399块钱一罐。所以就说你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你拿上两罐，你可能才花了200多块钱。
0: 是。
1: 但是给别人的感觉是你花了700-800块钱，
0: 近千，
1: 对不对？
0: 毛一千。
1: 你说实话，你现在花200多，果篮买不到好的，鲜花买不到好的，但是买两罐西洋参给到人家，送到心坎上，而且家家户户用得起来，用得上。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今天。今天的八罐装，导演老师跟我讲，走得非常快，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就不追加预约了。八罐装很少出现了吧？
1: 是的，
0: 你琢磨琢磨，是不是？
1: 因
0: 为它性价比高啊！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您自己吃吗？
2: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啊，
1: 对，工作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2: 对，
1: 经常要。
2: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啊，
3: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1: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3: 对。
2: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3: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4: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啊，那你看我这茶，
1: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4: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5: 哦，因为我做销售了，哎，我特别多。那喉咙嘛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1: 一个气嘛，一直
5: 高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4: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1: 它也不上火，可以。
4: 对。
6: 西洋参温性嘛，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6: 可以，
1: 两种嘛相辅相成。
6: 对个，
1: 有吃多少年了？
4: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1: 20来年了，
4: 对，
1: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
4: 好。客气。
7: 西洋参，
8: 侬搿西洋参是啥地方啊？
7: 美国进口的。
8: 几钿一克？
7: 10块克。
8: 侬哪能证明伊进口？进口的批件好酿，可多交个嘛？
7: 进口批件，公司里肯定是有的。你这我这都闹不差。
8: 侬搿叫人参造袋含量是多少？
7: 人参含量造量要问上公司了，搿还要看质检报告了。不过大不晓得。
8: 不晓得啦。
7: 啊，不晓得。
8: 侬我哪能证明侬搿物事好呢？10块来克。
7: 十块。
8: 搿是加拿大的咯？
7: 美国的加拿大。
8: 美国加拿大。
7: 菜地方两个地方侪有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瓶装的1180。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吧，给我和瑶瑶确认一下，还剩几套了？
1: 没几套了，这个、
0: 最后15组。
1: 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其实吃神像西洋参片已经是东方购物很多顾客常年坚持下来的习惯了。
0: 好习惯，好习惯啊！
1: 而且其实大家经常一直要补货的，然后你经常补货，你就会一直关注价格，对不对？你会发现八瓶装的这个组合几乎都很少出现，更别说今天出现八瓶装还有赠品。然后我们今天呢还参与满千送百的凑单送积分活动，如果所有的活动叠加在一起，至低的价格你可以享受到1.3元每克，1.3元买到的加拿大的参，买到的神像的西洋参。很多观众朋友都说这在外面可能是真的看不到的，不可能的。东方购物这种操作也不是常规操作，真的都是特别有性价比的时候。男版搞活动搞促销，我们是在双节到来之前给到大家，你不管是送礼或者你要自己吃的，观众朋友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送人的话，还是那句话，一罐才100来块钱，你送人送2罐，带出去好事成双，你送个200来块钱，
0: 就是
1: 你在200来块钱现在市场上买不到什么好的礼品的，买不到什么像样的礼品的，但是你2罐西洋参往人家家里一拿，是不是有面子？
0: 最后14组
1: 神像大品牌，是不是人家一看有品质有保证？
0: 而且刚才瑶瑶说这个有品质有保证啊，画面当中不就是给您一直在展示的品质和保证吗？有几家企业天天给你在这儿检测它的人参皂苷的，检测里面重金属超不超标的，检测一下它当中的什么农药残留有没有的。我那个时候这个画面就是当时我去采访的时候，这个没有把我剪进去，但是那个时候各种问题啊，包括他现场的时候，什么样的参切完之后里面有一些梅花片的，一些腐烂的，你是外表看不出来的，当你切完之后了，发现里面其实是黑的，整个参就得丢了。这不是成本吗，观众朋友们？再有一个，你检测切完之后了，人家还要再挑，有一些片特别小的，卖相品相不好的也不留，再过筛，过完筛之后最后再经过检验检疫，你的一些什么摇完之后了，那些仪器啊什么的都大几百万呢、哦、这也为什么国企愿意用性价比最高的，就是我宁可稍微的少赚点，但至少回馈给老百姓，它是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那你说平常我私人企业我开一开，我说两个私人企业的事儿啊，一个私人企业就是我一确实厂家是我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卖到15块钱、20块钱一克，没有办法，成本下不来。我没有那么大实力，我只能2-3手过一过。我谁家有货，比如说神像有货，我求着人家，你帮给匀我点货，那人家要加货加钱吧。我神像也不是在这儿做那什么的，对不对？做慈善的。你要是自己要做生意的话，你要卖给我许明，我许明得再加一点钱买回来。加完钱之后，最后反到谁身上了？反到您身上了吧。所以您在市面上会看到15、20块钱左右一克，很正常，但里面又有包装价格。还有一部分所谓的私人，我指的是平台不一样，这就不是说神像了，说东方了。我东方购物是国有企业，我东方购物是电视台，因此必须有社会责任感。电视台我们的口碑和信誉是第一位的，是生命。所以您看我给您展示的这个参该多大它就多大。如果我给你展示的是这个样子的，瑶瑶您觉得这个这么大是哪来的？
1: 看着好像很大，
0: 吓不吓人？
1: 吓人。
0: 以为是一个黄瓜都拿出来了，
1: 是的，
0: 黄瓜切片侧着切，实际上它能有多大呢？大差不差，也就长这样。刚才就这个
1: 是竖着切的，
0: 大家看啊，我把这个拿手里啊，
1: 像刨皮一样给你刨出来的。
0: 你说你许明你夸张了，能这么细吗？能不能这么细你比就比出来了，你看是不是？只要它一侧切，你说这个身大呀，你们身能多大呀？
1: 我们的身是这么大的，
0: 这个这么大和这么大，那能是一回事吗？
1: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全部都是顶头正切来的。
0: 哎，换一面，这边是顶头正切，
1: 全部都是顶头正切。
0: 我这边就只能爆花切了。
1: 对的，
0: 因为它确实没这个大呀。你看这个小头怎么大，大得了哪儿去啊？那你在市面上买的很多都是爆花切，因为它不好意思正切。它顶头正切的切不出来。我再拿一个这个罐罐来看。拿我们真实的罐罐里面，你告诉我这里面哪个片片有这个这么大的？这么点小东西，哪个片片是这样？我随便晃。晃完之后大家看，晃，你自己看。
1: 所以神买神像真的是买良心，
0: 绝对的
1: 企业，
0: 所以一买品牌，买好品牌，平台上面你也要选好平台，因为很多平台给您介绍的，万一给您介绍的小片片，但他就是不告诉你是小片片，因为你别的企业就算什么，它都有不同规格嘛，很正常，不同价位，不同规格。我们给您的神像全都是大片片，不要跟我说我别的手机上我看到神像了，卖的特便宜，也是1块钱左右， 啊，跟你们差不多的，甚至比你还便宜一毛两毛呢。您看它的大小规格呀，嗯，我们这个身必须长到这么大足龄的身才能卖给您，而不是两三年就卖了。嗯，这个太关键了。
1: 而且各位观众朋友，你看，我觉得神像挺良心的地方，嗯，还在体现什么地方？你看它一罐60克，扎扎实实的。嗯，你要知道市场上我买过那种礼品的，它铺起来铺了一大片。嗯，铺了一个像一个大饼一样，每一片每一片占一个位置，
0: 是，
1: 其实总结下来一共没有连20克都不到，
0: 就那么一点
1: 哦，那么一大盒子，包装好看，但说实话不实在的
0: 、嗯，
1: 但我们的神像呢给到大家，你看看扎扎实实一盒是60克，嗯，所以拿回家去咱们就大概一天吃个3克左右，嗯，这一罐就能吃20天，一个人吃20天，如果老两口一起吃的话，这一罐正好10天左右的量吃完了。
0: 哎，这回哎呦还是有一点漏水啊，稍微的晃一晃吧，嗯，大家看一看。大概水这么多，妈呀，你看看这默默，啊，哦，这里面的人参皂苷丰不丰富？嗯，如果您说话特别多，操心也特别劳累，或者上班您儿子女儿加班熬夜的，或者您爱人经常要下班之后还要再跑一跑车，嗯，对不对？坐坐滴滴啊什么的，嗯，都是很辛苦的。车里面放一放，包括他精神开车的安全性。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
1: 尤其是马上这个11啊、中秋啊，节庆要到来了，节庆大家要聚会呀，节庆要自驾出游呀，嗯，节庆要旅游的，
0: 啊，
1: 等等的，你都可以这个备上一点儿，嗯，哎，走到哪儿咱们随身带到哪儿，很方便的，观众朋友，哎。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8瓶装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因为8瓶装平常出现的机会都很少，
0: 哎，剩几套，导演老师。
1: 11套了。今天8瓶装还有2个重磅赠品啊，嗯，一个是我们的枸杞，一个是我们的黑果枸杞。
0: 嗯，
1: 所以说一红一黑，2个赠品160，减一减，整个组合观众朋友你想想才多少钱？然后可以凑单的，嗯，每一克最多参加凑单之后，每一克单克低至1.3块钱。
0: 性价比高不高？您自己
1: 1.3块啊，
0: 琢磨琢磨。嗯，就定大构成，该送人送人，中秋国庆都用得上，打电话
1: 要送的
0: 02151119900。

0: 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
1: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呀，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4: 4-5年了吧。
3: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4: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5: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3: 都长寿，绝对
5: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6: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4: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5: 神像牌啊。
3: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5: 因为神像老牌子。
3: 哎，上海人都知道。哎，
5: 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7: 刚才导演老师聊到一个话题，说现在马上这个假期就到了，对吧？假期的时候开车，
8: 对，要自驾游的，很多叔叔说，哎呀，这个东西我要放在车上。对司机来说，当你疲劳呀、累了的时候，哎，一块西洋参放到嘴巴里含一含，
7: 你还真别说，
8: 好多了。
7: 你和您老公带孩子出去玩，谁开车多？
8: 肯定是我老公。
7: 那当然了，你一般能让你在这儿，你跟你孩子呼呼大睡，然后你老公在那儿一个人开吗？
8: 对。
7: 你是不是一般都会跟老公聊聊天，说害怕的睡着困了？
8: 对。
7: 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开久了，他就人就那个道特别直，他一旦在匀速开的时候，人就特别容易困。
8: 是的。
7: 所以这个问题安全问题非常，你说那我车上还有什么支架？我跟你讲，咱不能把生命完全交给一个这个系统，
8: 对，
7: 我们只能说他来辅助我们。所以再怎么辅助，我们需要我自己的精神头要高。
8: 而且其实说实话，一到这种小节假日啊，很多叔叔阿姨说孩子们休息，自己忙得不得了，要给孩子做饭，
7: 累，
8: 要陪着孩子们玩，对不对？要出去聚会、聚餐、家庭、亲朋好友、走亲访友的，
7: 对，
8: 你平时感觉还要耗费体力，还要耗费精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家里也要备点西洋参。哎，晚上回家累了一天了，你泡上一杯，放松放松，对不对？或者是哎，白天你就直接装到保温杯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很方便。然后就是中秋小长假期间、国庆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要串门啊，我要走亲访友啊，正好家里没礼品，这个中秋节要送送人的，对不对？我们说了，200多块钱，你现在真的买不到什么像样的礼品，但是2罐西洋参往包里一装，又很轻便，拿出来又体面，神像大品牌，关键是你送给什么样的亲朋好友，人家用得上，人家知你的恩情。
7: 再有一个，刚才姚一说想起来了，那玩个敲麻啥呢？这精神头咱得足啊，是不是？哎，这个意思大家懂了就好了啊，开开心心的，别到时候玩玩玩，你也想玩，但是总感觉好像体力跟不上了，不尽兴。说白了就不尽兴，刚玩个2个小时困了，刚玩到10点钟困了，但是咱总是说稍微的精力啊，滋补滋补啊什么的都是挺好的，出去旅个游，咱爬个山什么的，咱都精神头足足的才好。所以出去玩带上一罐，
8: 是的，
7: 一人带一罐，然后在路上你说我像没像瑶瑶说的，我没热水咋办？嚼呗。
8: 对，
7: 咱有牙咱就嚼啊。
8: 是的，
7: 一次要注意啊，这个3克的量您毛咕咕就好了，没必要拿个小秤天天在那称3克。这个这真的是不用这样，稍微多一点咱不怕这事儿，但你别过分了，过个10倍20倍，吃了30-40克那就没必要了。您抓个20-30片嚼一嚼，每个数个10片来，一路嚼完之后晚上再嚼个20多片20片左右的也成的，最后的
8: 5组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大8瓶装的大组合，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外面1罐卖

0: 赠品和我们参加活动。你刚才那个三瓶装啥都不送，你参加活动这不为难他了吗？那3888那才300来块400来块钱、你怎么参加那个满减送满？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1.3块左右一个，它的性价比是不是更高？
1: 是的，
0: 你怎么算都是今天更便宜一些。
1: 是的，
0: 而且给大家带上了2罐枸杞，它连赠品都没有。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把时间留给您打电话咨询订购，要订咱们就订大购城，大概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02151119900。
2: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3: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哦，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2: 平的
3: 、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2: 哎，对，发白。
3: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2: 哎，这个好黑，
3: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
2: 哦，
3: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放到
2: 这么严格。
3: 对。
2: 哎呦，
3: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
2: 哦，
3: 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2: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3: 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2: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3: 对，特别好看是吧？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2: 哦呦，
3: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2: 哦，这叫扔掉的。
3: 对。
0: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了，就是这么快。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对于性价比这个事儿呢，肯定是很敏感的。我能花1块钱，我一天吃到3克，才花3块钱，不到4块钱。
1: 是的。
0: 我干嘛非得花个6、7、10块钱呢？没必要吧？
1: 因为这东西天天吃，能省就省。
0: 对，
1: 省的每一天都是刀刃上。省下来的咱买点吃的，买点用的，不好吗？所以其实如果从性价比的角度，今天大主播一定要抢。而且刚刚那个短片，因为是徐老师拍的，我看得津津有味。我说天哪，神像不愧是国企，不愧是上海人信赖的神像，它整个的质检、整个环节的把控真的很严苛。所以我们说，这个买东西，您要不就不买，要买的话就买好的，买质量有用的，对自己身体有效果，吃了不白吃的。那认准神像这样大品牌，真的就不会出错。
0: 选择好平台，给大家选择好牌子。
1: 是的，
0: 我们大平台才能跟人家谈价格。你说很多的小屏的手机啦，你就算个人你再怎么红，能有东方购物实力寝室在后面吗？就是我们谈的电视台作为背景背书，你就是再怎么红，你也是一个个人的个体，他能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最大的优惠条件？再一个，我们能够跟人家说你这个货的品质，我不要小片片哦。然后你最后个人平台一谈完以后啊，你这价格便宜了，一看那么的咪咪小，跟小指甲盖大小的，你自己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我们比它大多少？
1: 对，
0: 所以您安心，我这罐都没拆啊。你看这封坑盖这，比如说我们特别挑一罐，没有挑过，大货啥样就啥样。您拿到手里面，您可以自己看一看。再有几个关键的点，您注意一下啊。我们必须是原材料加拿大的，
1: 加拿大的，
0: 我们是在加拿大有自有产地哦，那片地是我们的，我们包下来了，所以原料的供应充足，您安心。保质期是有3年，上面建议您吃的量是
1: 3克一天。
0: 我
1: 们也都是全部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说实话，神像的西洋参在东方购卖这么多年了，供不应求。你让我们拿些陈货尾货，我们也没有，出来就卖光。
0: 对，给我们的，给我东方购物的，都是新鲜货。所以你看，这就是大平台的好处就在这儿。安心定，何况咱自己的上海企业，咱无论更换货还是怎么什么样的问题啊，售后啊都非常的方便。那定就定8罐装吧，额外给大家又送上了一红一黑的枸杞，减去赠品参加满减送百，算下来只要1.3块一克。
1: 1.3块一克。
0: 最后的一套8罐装，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套礼盒了。嗯，如果是瑶瑶的话，你一般会家里面送谁呀？
1: 我肯定家里多嘞，我们家外婆九十几岁，
0: 哦，
1: 我们家外婆还对，
0: 这个人群
1: 可以吃。然后呢，你说过年过节，公公婆婆帮我带孩子辛不辛苦？公公婆婆总归要买一点东西孝敬他们的，对不对？然后包括家里的这些亲朋好友呀，有一些亲戚，就像你说的，咱身边总归有些亲戚是体质比较弱的，
0: 是
1: 啊，对吧？经常容易这个去看大白的等等的，这些其实他们对乡绅都是有需求的。还是那句话，乡绅他不太挑人群，
0: 对，
1: 他比较温补，有些东西啊还真不敢随便乱吃，但是乡绅呢，它温和润物细无声，所以其实各种年龄的人群都需要。甚至刚徐老师告诉我才知道，原来高中生要高考的，
0: 可以，
1: 其实可以吃的，
0: 可以吃，非常好。所以这些学习用脑特别严重的一些这方面的职业也好，这个身份是学生的朋友也罢，就太小了啊，不介意。太小的时候可不介意啊，我们直接建议大家呢，在高三的时候好好的用用功，对，用这个吃一吃都是不错的啊。价格上面呢，给您推荐的是八罐，
1: 八罐装杯，要没货了可惜，
0: 没了。
1: 而且我们今天八罐装今天还有赠品，我们说这个八罐装本身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有赠品，而且赠品这么丰富，两大罐，一罐黑枸杞，一罐红枸杞，更加的难得。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套八罐装，02151111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麻了吃，我还得那个。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还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啊，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就要来了。今年还特别巧，中秋和我们说十一小长假只隔了三天左右的时间，所以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节重庆了。那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家已经做好了规划，对不对？要跟家人聚餐的，要出去大吃大喝旅游的，或者是要好好在家里和家人团圆团圆，做点美味美食给家里这些家人的。那不管怎么样，咱们中国人一定在佳节团圆的时候亏待不了自己的这张嘴，对不对？那吃的可能会比平常会稍微多一点，种类也会更加的杂一些，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什么？考验是咱们的吸收消化能力，你的胃怎么样，你的胃好不好。那这个时候可能家里更多的人啊，尤其是这种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会想说，哎呦，我得备点麦卢卡蜂蜜了。哎，而且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一到了中秋节的时候要送人，因为中国人是讲究这样的，到了逢年过节要这个亲朋好友之间礼物互相馈赠。其实一般

0: 走亲访友送人两个一年当中两个最大的节日，中秋节你要送一送的，过年要送一送的，对不对？那中秋节要送人的麦卢卡蜂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送师长，送亲朋好友，送给一些您尊重的有身份的有地位的人，这个麦卢卡蜂蜜都非常的棒。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是更加适合送人的康维他。为什么说康维他更适合送人呢？因为康维他这个牌子大，名气响，市场占有率高，包括它是一个上市企业，这在新西兰200多家卖麦卢卡蜂蜜当中它是独一份的。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节目里也说，如果自己吃的话啊、哦，那不同的品牌挺多的选择的，但如果真的要送人的话，你就选康维他，送出去有面子又体面，人家还知你恩情知道价格，市场上逛一逛商超里边康维他比比皆是，都比得出来价格的啊、哦！东方购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超级划算的性价比，一定要好好关注起来。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今天也是请到大哥老师跟我一起分享。大老师你好。
1: 你好，观众们家好。那确实呢，再过几天啊，咱们中秋节就到了、确实想象一下，你已经准备好中秋节的礼物了吗？那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呢，今天啊我们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除了刚才说到的名气响之外啊，价值感很强之外呢，再有没有想到我们再过五天就是秋分了，秋天的脚步越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秋天代表什么？肃杀，而且秋天属金，跟我们的肺是对应的。那么肺是什么呀？直接我们的呼吸道。一到秋天天气干燥，很多人说我这嗓子呀，我这咽喉呀，我这个感觉我这个就比较多了，又干又痒。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季节更适合于我们好的蜂蜜来润养一下。
0: 说的太对了、尤其是你像最近我们家小朋友老大4岁5岁、在幼儿园的时候，你可能你传我我传你的，现在这两天回家天天像个老头子一样，
1: 听着都难受，
0: 每一天在家里这样，一到晚上睡觉之前一定是要给他冲一个蜂蜜水的。为什么？因为蜂蜜水可以很好的滋润一下，尤其是麦卢卡蜂蜜、它对于黏膜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大家都知道口腔里有黏膜，喉咙里边有黏膜，你喝水喝下去的食道管跑这个周围全部都是黏膜，以及我们的胃黏膜，所以麦卢卡蜂蜜对于黏膜的一个好处作用已经是不言而喻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15家20家都是给大家备足了货的，因为知道今天送礼需求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我们直接给大家说说价格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在比较关心我们的价格。今天的15家特别划算，15家常规是有6罐装，今天我们再送你一罐7瓶装。价格呢不是2400，不是2300，2297块钱。之前15家出现都是不低于2400的价格的，都是2498，对不对？2398，今天是2297，再给大家7瓶装，我们再送哦，这个真的是额外赠送给大家的一个麦卢卡蜂蜜的硬糖。
1: 对，
0: 走亲访友的时候，家庭聚会的时候，把它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啊，
1: 对，随身携带也可以，
0: 随身携带也可以，都可以吃一吃。这个以前作为主品销售卖都很火的，今天我们是直接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所以是7加1的组合，8件单品，2297。如果15家去参加凑单的话，15家每瓶，你就看每瓶的单价好了，174块钱。这是康维他哦，174，好划算，对不对？当然了，
1: 那如果说你要到外面去比一比的话，你就知道了，专柜里面这一瓶699块钱的15家，你哪怕不参加任何活动，你241.5块，你算下来也要将近3瓶了，
0: 是的，
1: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
0: 所以我们今天699的价格，市场售价对标东方购今天174，您自己选哪个，对不对？再来就是我们看看我们的20家，20家今天也很厉害啊，今天20家是给大家6瓶，
1: 6瓶装
0: 、六瓶装再送给大家一个蜂蜜糖，所以也是7件单品，3998，
1: 金额已经超过了。
0: 如果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的话，单瓶才574块钱，
1: 对，
0: 574买康维他的20家，真的可能比您飞到新西兰还划算，对不
1: 对？
0: 对，我们看看市场价。
1: 对，因为市场价大家看一下是1199块钱，1199，将近1200，那你这个是574.8块，那是不是一瓶足足绰绰有余买2瓶？那你说我能够满足吗？当然满足呀，你金额都已经超过了呀，你只要再2样活动商品再一凑单，那么400积分妥妥到手，所以我们才会跟您说这个价格是你可以满足的条件。
0: 是的，所以这个价格不去凑单就太可惜太傻了啊！所以这个20家如果参加完凑单，我们直接算凑单后的价格，570多块钱这么一罐。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说比您去新西兰飞到新西兰这个价格还要更便宜呢？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之前刚刚去新西兰的这个廉价药房，就是搞特价的，全是打折的，
1: 是
0: 廉价药房当中给大家买了一罐我们的20家，折合人民币都要600多块钱。
1: 对，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当你到了新西兰，你以为新西兰是麦卢卡蜂蜜的 原产国，对不对？那肯定货架上到处都是15家、20家、25家、21家，比比皆是，对不对？其实非也，观众朋友，你真的去到新西兰，你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哦，新西兰人的主流卖的也是10家，
1: 对，
0: 15家就算超高价好了，
1: 对，
0: 20家甚至20家以上的这种家号，
1: 极少见到，
0: 真正只掌握在大品牌手中。
1: 对，
0: 你这些小品牌，因为卖整个新西兰做麦洛卡蜂蜜的有200多个品牌，
1: 嗯，
0: 200多个品牌里边，不是所有的品牌都能做得出来20家的，
1: 嗯，
0: 而我们的康维他是属于这200多个品牌当中唯一一个上市企业，
1: 对，上市企业，
0: 所以康维他面向的市场不是只有中国、只有新西兰，是全球，
1: 对，
0: 是全世界。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20家啊，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东方购物很多顾客是从10家开始吃起来，吃到15家，最后吃到20家。
1: 哇，你看，
0: 因为你吃过20家之后，你就回不去了，
1: 哦，
0: 你就不想再去吃低价号了。20家的效果快，速度快，效果猛，立竿见影。我们就用立竿见影来说，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整个的20家的这个质地。
1: 哎呀，你看
0: 这一批次，我说实话，你会发现，因为它的质地，
1: 嗯，
0: 都变得浓郁了。
1: 对，颜色你看到没有？这种深的金琥珀色，
0: 嗯，
1: 对吧？这种深，它颜色越深，其实它的活性程度，也就是我们独有的独麦素的这个成分含量越多。
0: 为什么这么说，观众朋友？因为你看啊，如果它的颜色发白，
1: 嗯，
0: 发黄发白的话，
1: 嗯，
0: 那说明它有双糖结晶，
1: 对，
0: 对不对？但你糖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它就是蜜呀，啊，
1: 对，
0: 浓浓的蜂蜜，整个的颜色深邃琥珀色的感觉，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其实买麦洛卡蜂蜜，颜色也是一个重要的判定标准。
1: 而且你看上面的颗粒。
0: 颗粒
1: 对吧，在光线下每一颗的颗粒感，
0: 看
1: 它的流晶的这个质感非常之明显。而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康维他蜂蜜啊，就是麦卢卡蜂蜜啊，它最最珍贵的那个成分，那就是我们的毒麦素。试试看这感觉啊。
0: 朋友们，首先它的这个沙质感是你一吃到嘴巴里明显的，嘴里布满那种颗粒感。
1: 哎，
0: 而且他们的20家真的是要稍微嚼一下的，
1: 嗯，
0: 轻轻地嚼一下，然后呢慢慢去含化它，让它在口腔里停留的时间，在这个食道当中停留的时间尽可能的长一点，吃完之后真的很舒服，尤其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大酒过后，
1: 嗯，
0: 酒喝完了难过吧，
1: 对，翻江倒海，
0: 对不对？
1: 翻江倒海，对对对，
0: 这个时候一勺20家，别冲水，一勺20家吃下去，过5分钟10分钟感受一下效果。然后还有一次真的是20家把我惊到了，就是家里小朋友，又是小朋友，小朋友因为总是容易生病嘛，不舒服嘛，哎，过来过去的，晚上我搂着大儿子一起睡觉呀，一起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哎呦，我今一早上起来咽口口水都痛，
1: 哎呀，
0: 我就知道，哎呦，
1: 心疼啊，
0: 不太好，不太好，感觉有点不太好的感觉，然后赶紧迷迷糊糊的冰箱里边捞出20家，一口下去，嚼一嚼，
1: 含着，
0: 然后就开始给孩子做早饭，开始冲咖啡，哎，自己早上忙活这一套，把孩子忙活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哎，突然想起来。我今天早上起来不是嗓子不舒服吗？
1: 哎，
0: 已经
1: 好像忘了，
0: 忘记这个感觉了。
1: 说明他的感觉没那么明显了。
0: 对，所以他速度是真的快。所以我们为什么说20家？
1: 嗯，
0: 就哪怕你说哎，我日常养护用15家，20家都足够要备在家里的。还有很多顾客说，这东西我一天就吃一勺，我们不说一天吃个半瓶，吃个一瓶，对不对？我索性吃好一点，
1: 嗯，
0: 对吧？每天多花那么一点点钱，但是给我更好的效果，我就坚持天天吃20家好嘞。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确实在我们很多的地方，它15家，它多5个加号，它的价格真的要将近翻一倍了，对不对？一个是699，一个是1199，你想这个价格差好多。所以我们知道加号越高，实际上我们钱都是花在这个高加号上面了。
0: 是的。
1: 那你买的，你花的钱是高加号，实际你拿到的有没有20家呀？这才是我们担心的一点。那我们跟您怀着同样的这个心情疑虑啊，所以把这批呢，我们同样送出去做了这个检查。那这个抽检的结论呢，告诉大家啊，不仅这个说我们有达到了20家，而且 UMF 它是达到了22.2家，比20家还高出了10%。那你要知道，在商场里面，在外面，它其实啊，多出这个你要到22家，它是专门有一个价格的，它比20家还要再高。那我们今天花了20家的价格，实际得到22.2家。
0: 是的。
1: 那么今天还有15家，
0: 对吧？
1: 15家同样我们也送出去做了抽检，检查的结果啊 ，UMF 达到了17.8家，也比我们的标定的15家要高。出了将近10%了，反正
0: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不管是买15家买20家，都会给大家更多的惊喜，更多的收获。然后我给大家看看20家的整个的包装啊，20家特别适合送人，你自己看看20家好不好看。
1: 有像香水的这个高级礼盒一样，
0: 哎，真的，它就像一个礼盒一样，嗯，然后里边是这样一瓶，都是这种黑金色系的，嗯，送人特别的好看，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咱们中秋节十一小长假期间要走亲访友送人的，带个伴手礼，这个东西你拿出去一罐1300，因为商超里边都有，
1: 就是，
0: 一罐1300，但今天在东方购物你实际才花了500来块钱，
1: 嗯，
0: 真的是又有面子又体面，而且你送给高端人士，我相信在整个上海滩，但凡是有点实力有点水平的，大家都认识麦洛卡蜂蜜，都认识20家的这个品质了啊，嗯，来不多啰嗦，买20家送人，买15家日常养护都可以，但是把握住机会拼手速，先来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3: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4: 啊，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物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卢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元，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元，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了那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0: 麦卢卡蜂蜜里的毒麦素对身体到底有多好，我们说的都不算的啊，嗯，你自己可以去，现在 AI 这么盛行，你问问豆包，
1: 对，
0: 问问 DeepSeek， 问问 AI 这个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到底是干嘛的，嗯，加号越高毒麦素的含量越高，
1: 嗯，
0: 毒麦素就是我们说的 UMF，
1: 嗯，
0: 而我们今天 UMF 抽检下来，它比瓶身标注的什么15家20家来的还要更高，
1: 就高出10%以上来。
0: 对，十五，嗯，家做到17家，
1: 对，
0: 20家做到22家以上，22.2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时候吃麦卢卡蜂蜜，真的对这个身体的养护、胃部的养护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
0: 而且其实刚大刚老师跟大家科普了一下，
1: 嗯，
0: 点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它对肺，
1: 嗯，
0: 也很好。嗯，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它主要是对黏膜嘛，
0: 嗯，
1: 对不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啊，咱们都知道秋天一到呢，肃杀之气就天地的肃杀之气起来了，
0: 嗯，
1: 就干燥，像精一样的，对吧？
0: 嗯，
1: 那你对应的我们五行当中，它对应的就是你的肺啊。很多人说这个我不太好，所以到这个季节呢，它容易什么咳，这个情况。
0: 对，
1: 那么连带其实我们说肺，其实跟呼吸道也是相关的，所以你的咽喉啊、你的嗓子呀，包括你的口腔当中啊，都是因为干燥的原因，可能引起到很多人就不舒服，干呐，啊，痒啊就不舒服，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其实最润养的是什么？就是蜂蜜。而且我们不是普通的蜂蜜，我们这个蜂蜜当中它富含了一种就是说叫毒麦素的这个东西，
0: 嗯，
1: 而这个东西呢是在新西兰的当地的毛利人呐，
0: 嗯，
1: 他们在几百年的这样一个生活当中，哎，比如说皮肤伤了呀，哎，人家就拿这个就是麦卢卡的蜂蜜涂一涂，哎，嘴巴里面伤了呀，或者你什么里面不舒服呀，他都是吃这个毒麦素的，
0: 嗯，
1: 所以在1981年的时候呢，啊，这个彼得莫兰博士呢就发现了这个活性物质，哎，叫什么呀？叫毒麦素，
0: 嗯，
1: 那么。都知道毒麦素的活性程度越高，它的加号又越高，
0: 嗯，
1: 所以像20家，你刚才李总在我们新西兰的这个新药房采访的时候，你看基本20家的很少很少的，
0: 对的，
1: 绝大部分都是10家左右的，
0: 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够掌握这种超高加号，
1: 嗯，
0: 然后刚刚李总也说了，整个麦卢卡蜂蜜，
1: 啊，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东方购物真的是质便宜质便宜的，
1: 是
0: 真的这么夸张吗？
1: 嗯，
0: 比新西兰还便宜，
1: 哎，
0: 很多人打个问号，还真比新西兰便宜。
1: 对，
0: 东方购物因为我们是大贸，
1: 就
0: 整个的这个进口量，包括我们的这个贸易量非常非常大，所以能够拿到更低的市场价格，而且更新的批次，
1: 对，
0: 甚至抽检下来更高的加号。
1: 好，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是我们新西兰带回来的。
1: 对，这个你看，它是这是李总从新西兰，他当时说买了一瓶过来，
0: 对，
1: 15家
0: 啊。
1: 好，我们看一下它整个的小票，这个他当时他在搞活动。啊，打了40%优惠了，那么你看多少钱？74.99。
0: 74.99，这个81是什么？它省了81，
1: 对，
0: 打了4折。
1: 哦，它是打了6折，是4折销售。
0: 对，
1: 4折销售，你看它是74.99。好，那74.99折合人民币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啊，294.7。
0: 294。
1: 他打了4折啊。
0: 我们今天多少钱？他294是新西兰买的价格，代购的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241是不凑单的价格，但如果凑单呢，174，100来块钱买15家。所以观众朋友，你自己试想一下啊，你送人的时候，如果你送人送15家，你看就这样，
1: 对，
0: 2瓶15家，往人家家里一拿，
1: 对，
0: 你自己2瓶15家花多少钱？174乘以2的话，300块钱。
1: 对，
0: 300块钱你现在能买到啥馅的礼品？
1: 就是嘛，
0: 好的水果、好的鲜花都买不了多少，吃完就没
1: 了。好像月饼也300多块钱了。
0: 对呀，300多块钱好月饼都不一定买得到。但今天呢，300来块钱往人家家里好事成双。
1: 对。
0: 红彤彤的这个麦乐卡蜂蜜往人家一拿
1: 啊，
0: 这个给大家价值感是多少钱呢？外面卖6.99一瓶，Olay 呀、City Super 啊等等这些高端的超市当中都是有这个销售的。
1: 对，就是699。
0: 两瓶就是1400。
1: 699，
0: 两瓶1400。
1: 对，
0: 你往人家家里一拿，1400的感觉，但你实际才花了300来块钱。
1: 对，
0: 你就说这个送人是不是很好？尤其是你前段时间教师节嘛，教师节老师说话比较多。
1: 对，
0: 对吧？很多人，你像我们幼儿园老师，我就是每个人准备这样麦乐卡蜂蜜送给幼儿园的老师。
1: 恰到好处。
0: 对吧？然后如果送给一些师长的话，这些说话多的、平常用脑多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送麦卢卡蜂蜜都很好。而且麦卢卡蜂蜜之所以在上海卖得很风靡，是因为上海人本身他的认知高，他的这个生活水平品质高，
1: 对，
0: 所以大家几乎很少有人不认识麦卢卡蜂蜜的。
1: 对，因为呢，我说句实话，因为上海人呢，他确实这个意识很好，对吧？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你看中秋节一到，大家都要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了吧？要么在家里面，要么在饭店里面，大家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呀？圆桌吃饭呀。
0: 对，
1: 圆桌吃饭嘛，转到哪里你一筷子，真下个菜蛮好吃的，我再加一筷子，你也吃，我也吃，你的筷子加我的筷子，那这个时候呢，说句实话，是一个比较容易传播的时候，对吧？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老年人可能加自己常常再给你加一加，这个过程啊，其实没有办法，中国人的共餐制，它就是容易有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呢，我们说啊，这个时候你用好一点的蜂蜜，尤其20家的，真
0: 的
1: 这个就感觉不一样了。
0: 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的价格啊，刚刚给大家看的是我们的15家，我们再看看20家，好不好？20家，我们也比新西兰买的便宜。来，给大家看看新西兰，我们也买了一个20家，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多少钱？
1: 它折合人民币，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折合人民币，你看628.7，628.7。
0: 是的，实际付了159.99的纽币，折合人民币628。
1: 对，
0: 628，我们是多少钱？观众朋友，你看，因为今天这个金额已经满足三八八，
1: 满
0: 足凑单金额了，所以今天20家到手最终价格是574。新西兰都要卖628，我们只要574一瓶。然后如果说大家买20家送人的话，太好看了。20家它就是独立的一个礼盒包装，
1: 香水礼盒的高级包装，
0: 你外面都不需要再有礼盒了。整个光这个20家一个的这个合身礼盒就送人就非常的体面好看。然后里边是这种黑金的配色，尊贵的一瓶20家，市场售价1299，
1: 对，它1199，我给大家看一下，1199，
0: 在Olay成超1199。今天你用对折都不到的价格买到的20家，
1: 对，
0: 如果说你要送人的话，一罐送出去就已经足够值钱了。
1: 对，
0: 但如果你说，哎，我拿2罐呢？两罐，
1: 那心
0: 意十足啊，给人的感觉2000-3000块钱，
1: 哎，心意十足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送人买20家真的是非常的到位了啊，各位观众朋友。但不管是送人的，还是中秋小长假期间要自己吃的，此时此刻行动起来，因为我们今天买15家，买20家，都额外送了一个麦卢卡蜂蜜的硬糖。这个硬糖常规也是不送的，现在买一买还有100-200块钱呢，100-200块钱的康维他的蜂蜜硬糖。所以时间交还给大家吧，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5: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6: 心里想再等了也放心。
5: 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哟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叫补仓，对伐？
6: 我老的也有得，搿只白颜色个是老
5: 高档
6: 个，
5: 到今年6月份个我最后一批好像。
6: 哎呦，71盒那个蜂蜜，
5: 哎呦，个吃头是真好。
7: 包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家庭聚会、啊，一年也啊，一年也要看望他嘛，对吧？一年也啊，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个嘛，所以也老吃，啊，真的是也老吃。
8: 我想问侬实际讲，侬平常个蜂蜜在啥地方买？
7: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超嘛有买过，葛末活动有，网浪向不大去嘛。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有，但是阿拉现在呢就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吧？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的，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有，啊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奶制品、奶瓶啥丝套咯啥物事搿样子买的，是阿拉娘是搿样，丝套，白结棍哎。
9: 我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10: 已经吃了五年了，大概还要继续五年、十年，一直要吃下去啊，反正。
9: 搿只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得十年，还蛮好。
11: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看很多顾客都说，哎呀，吃麦乐卡蜂蜜吃了很多很多年了，为什么人家愿意坚持下去？这东西说实话也不是说三块五块的便宜货，都挺贵的，
1: 对，价格不低啊。
0: 坚持下去的原因是有这个需要，有这个需求，更是因为他看到了效果，感受到了效果的变化，所以还是回归到这个主题啊，中国人他的就餐方式共餐制，
1: 对，
0: 他不像那个国外是分餐，所以他就意味着你要一筷子，我要一勺子，
1: 对，
0: 所以这个好东西坏东西都是共同传来传去的。
1: 哎呀，感情是好了，但是呢风险也在增加了，对不对啊？尤其是到了这个，你比如说中秋节啊，到后面的十一小长假呀，假期又多，那么大家聚会又多，一波嘛是老同事了，一波嘛是老同学了，
0: 是的，
1: 一波是家里人了，然后一会儿又出去聚会了，你可能还到周边去旅游一下的，那可能啊你的这个机会感染机会就会比较多。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啊你就随身我们的防备意识要强。为什么说上海人他就是意识强呢？他就你可以，我的机会可能存在，但是我就把这个东西备在身边，我吃完饭了，我喝了酒了，我就来一勺二十加的，
0: 是的，
1: 是吧？我自己养护一下，我防护一下，那多好呀。
0: 而且其实现在麦乐卡蜂蜜更是一个社交利器。我们说为什么是社交利器？因为你看刚刚那个阿姨也是家里买很多放着，
1: 对，
0: 好朋友送，
1: 对
0: 吧？来我家做客要走了，拿上一瓶，
1: 是
0: 就变成一个小小的伴手礼，也是表一份心意，
1: 对
0: 啊，一个甜甜蜜蜜的一个祝福，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呢，别的三四线、四五线的，可能大家对麦乐卡蜂蜜不是那么的了解。这什么东西啊？很多观众朋友一开始都说，哎呀，我都不敢相信一瓶蜂蜜要1000多块钱。但是上海不一样，上海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高，认知高
1: ，
0: 就大家对于1000多块钱的麦乐卡蜂蜜，大家非常的了解和熟悉。
1: 因为他吃过了呀，他吃过觉得，哎呦，这个对我帮助还挺大的。那当然我需要坚持了。
0: 来，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了解一下康维他。那么首先来说呢，这个其实新西兰原住民13世纪他就开始使用麦卢卡的这个蜂蜜了，直到1981年的时候。彼得·莫兰博士呢，他证实了这个物质对健康的帮助是什么物质呀？其实就是毒麦素 UMF， 好吧？那么它的指数越高，加号越高呢，它其实帮助就越大。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康威他这个品牌，康威他这个品牌呢，不要说是新西兰200多家企业当中，全世界仅有的一家麦乐卡蜂蜜的上市公司，在全球它超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基本上你在很多国家的这个免税店啊，这个你都能够看得到啊，其他品牌不一定看得到，康威他是一定看得到的，对吧？所以呢，它也是确确实实大家的认知度也会更高，而且我们是有银爵标志的啊，同时呢，我们有BPA free 啊，这个让我们更加安全。那么好，我们来看很多人吃过它什么样的感受呢？比如说像这位啊，他说什么？上周五公司聚餐啊，吃了很多的一些生鲜呀、生冷的这个东西。那代驾司机开得慢一点是吧？胃里面是怎么样？翻江倒海。还好车上有什么呀？来，有20加的，吃下去20分钟，他明显感到这个胃啊缓和好多了。这个酸胀的感觉要舒服多了，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人是，哎呦，确实他有感受了，他把这个感觉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呢，我们说，哎呦，黏膜，好多人说黏膜有没有用啊？来，我们看看，姐姐因为是老师，对吧？所以呢，一直需要讲课， 嘴巴里啊都烂了，对吧？我让姐姐呢含住这个蜂蜜，就含在这个贴在这个烂的这个地方，哎，她说疼的就会好很多了，一会儿消散了，哎，第二天可能就会正常吃饭了，真的是神了。这确确实实对一些老师啊、销售啊，或者一些讲师啊，那么讲话讲得比较多的这些人呢，他确实很适用。
0: 是的，
1: 对吧？你看我妈这几年肠胃不行，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好半天啊，很多方法都用过了。那现在每天早上空腹一勺啊，这个蜂蜜，哎呦，她说这个感觉好，舒服多了。现在上厕所也就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嗯、还有呢。老公应酬多，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他在外面玩，不是的，人家是这个应酬被逼无奈的呀，他人家客户要招待 KPI 考核，他也不想喝酒，但是客户杯子举起来了说都感情深一口闷，那怎么办呢？而且高度白酒下去之后，你看一周三次在外面喝酒，晚上烂醉回到家，你看聪明的太太啊，每天晚上我都要准备好蜂蜜水，否则第二天她铁定头疼难受。
0: 真的，
1: 真的，这个都是我们生活经验当中告诉我们的很多呀，让自己身体舒服一点的，来备好蜂蜜，尤其是麦卢卡蜂蜜。
0: 是的，尤其是马上这个小长假就要来了，你说要不要聚餐？聚餐老公会不会喝酒？然后最近大家都说，哎呀，秋分一到，秋天一到之后，这个火气、燥气。各种都出来了，刚刚那个人说嘴巴里破些小洞洞烂的
1: 对
0: 不对？
1: 烂的，
0: 这就是火气大的一个表现。还有
1: 痒
0: 舒服的
1: 清
0: 痒难过的，对的。然后其实这些情况都是可以哎把麦卢卡蜂蜜吃起来的。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胃部的一个情况。你看胃它就像一个口袋，正常的时候它就这么大，但你吃多了之后它就会被撑起来。
1: 哎呀，中秋节
0: 逢年过节
1: 对吧，
0: 每逢佳节胖三斤嘛，你肯定是会把它吃撑起来的。撑起来之后他的这个负担就大了，
1: 对，
0: 他的这个身体运作的速度就要转起来，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正常的胃里边是这个样的，然后你看长期喝酒的
1: 52-53度的酒精啊，白酒
0: 刺激很强的，观众朋友，
1: 胃黏膜很嫩的好吧，
0: 是的，
1: 你这个50几度的酒精去刺激它它会红会肿的，
0: 所以包括你看这个照片，这里发亮的亮点点是什么，
1: 对对，
0: 就黏膜呀，
1: 对，
0: 胃黏膜呀，对不 对，
1: 对，
0: 发亮发光的就是你做
1: 你辣
0: 哎，底下的这个黏膜，
1: 对，你比如说辣的，是酸的那些，
0: 对，冷的、辣
1: 的，
0: 这个
1: 黏膜它又受伤害了呀，
0: 对吧？所以你的胃部可能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变化。
1: 对，
0: 一开始可能你也不以为然，这个问题啊，一定是拖出来的。
1: 对，
0: 问题越拖越大，早晚有一天，当它发生大问题的时候，为时已晚。
1: 对，
0: 那个时候别说吃麦卢卡蜂蜜，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来不及了。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还是那句话。防范大于未然，日常养护真的特别的有必要，特别的重要。其实呢，我们做节目有很多的话我们不能在节目里边讲，
1: 对，
0: 但是麦卢卡蜂蜜这个东西你是要自己去感受的。
1: 对，
0: 就像刚刚我们那些顾客，他把他们的亲身经历，他把他们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些故事写出来，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只有感受到效果，你才会毫不犹豫的花个1000多块钱买。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是那句话，当我一开始知道麦卢卡蜂蜜的时候，大概在10年前吧，刚进东方购物，一瓶蜂蜜要不要1000多块钱？
1: 有点不可思议啊！
0: 不可思议，啥东西、啊？
1: 因为外面蜂蜜几十块钱一瓶就有了呀，
0: 几十块钱，
1: 对不对、啊、
0: 百十来块钱买好的嘞。
1: 对呀、啊，
0: 什么蜂蜜要卖到
1: 1000多块钱啊？
0: 直到后来慢慢，你的认知
1: 啊
0: 被它改变，
1: 哎，
0: 你的感受。被它改变、
1: 啊、
0: 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钱大家有钱人还是会享受，为什么要花这个钱、或者它值得，
1: 要不然谁都不是傻子啊。啊，如果真的没有感觉，他1000多块钱去花在这个上面吗？
0: 而且你
1: 自己想想，
0: 这个卖麦卢卡蜂蜜多少年了？12年还是10年？
1: 认知度是越来越高，
0: 对，
1: 而且加号也越买越高。以前是10家的，现在是15家了；以前是15家的，现在都20家了。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买15家，今天的这个价格是特别适合大家囤货、送礼、自用的。6瓶再加1瓶7瓶装的15家，原来我们这里15家都是2400、2300的一个售价，今天只要低门槛2297，再送一包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硬糖，所以是8件单品，今天单独换算下来参与凑单，单品只要一打头。我跟大家讲，就只要是一打头的15家，你闭眼入不会买贵的。
1: 对，
0: 15家外面卖699，
1: 哎，在久光、在 Olay、在 City Super，我们都看到699块钱一瓶呀，大家都熟悉的、都逛过、都知道的呀。
0: 是的，
1: 你今天这个价格还不买？
0: 20家，今天特别推荐大家送人，因为20家的包装都是以送人的标准来去做的包装啊，高级，真的高级。20家，首先我们说外面一瓶多少钱？
1: 来，1199块钱，
0: 是的，
1: 1199，所以它真的价值感是很强的啊。
0: 对，好。如果3900的话，你外面只能买个3瓶，
1: 对，
0: 我们今天是6瓶，六瓶给到大家再送一 包麦卢卡蜂蜜的硬糖，
1: 好，
0: 所以整个也是七件单品，因为这个金额就满足凑单了，所以你今天就直接对标这里好了，观众朋友，你今天买到的20家。换算下来是570来块钱一瓶，这个价格也是支持大家随便出去逛逛看看比比价格的，570多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难得啊！如果说大家哎呀中秋节的这个礼品还没有准备好的，赶紧先把我们的麦卢卡蜂蜜买起来，把我们的15家20家存起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12: 东方看到搿只蜂蜜15家的，你不要讲啊，一转转，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啊。东方还有得20家，不管转不转来对不啦？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13: 侬为啥要吃搿只蜂蜜啊？
12: 因为我平常胃不大好，就听人家推荐了，就去楼下头印象城商超里头买了一个就蜂蜜，感觉呢是呢买的辰光蛮贵哦，还有好几百块那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一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不错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看到一个蜂蜜食过了，这个。价差大一半嘞，可以上套。外头买一瓶15家，东方购物差价要买2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搿只蜂蜜，后头辣辣东方购物直播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阿拉群里朋友，我讲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的。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3套4套啊。
14: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15: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16: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17: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廿家吃过，但是廿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15家，大概吃到现在还吃了6-7年了。
18: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9: 咁么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的物事，对伐？咁么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8-9年了。
11: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20: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11: 我相信我会带着吃下去。
21: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不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22: 搿只麦卢卡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23: 我以前是看到就是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24: 家里面都这么多，
23: 也是买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还看到嘛，
24: 刚才
23: 是买了这么多。他们一家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荐他们，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20家、15家啊，今天因为真的是这个大家搞活动啊，所以说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现在20家、15家都已经备货不多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不管是要买20家、买15家的，要囤货自己吃，或者是要送人的，我们手速都稍微快一点。
1: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的批次都非常非常的友好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确实呢，我们中秋节到了呀，接下来这个聚会的时间就多了，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哎呀，确实是感情是增加了。但是呢，某一种的风险其实也增加了，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的共餐制啊，你也不知道我们在一起吃饭的这十来个人当中啊，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如果平时吹气的这个数字就比较高的，那确实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它就是通过这个传播的嘛，对不对？一起吃饭传播的嘛，共餐制就这个风险就明显增大了，对吧？那么所以说呢，我外部环境我可能改变不了，我能做的就是自己做好防护。我怎么做好防护呀？我吃饭管吃饭，但是回来之后呢，我加一勺20家的这个蜂蜜，我给自己啊再加一个保险，对吧？那让自己的话呢，更加的就是说能更好的来防护一下。那这个呢，确确实实咱们上海人啊，这个确确实实有这个感觉啊。
0: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说实话，东方购物卖麦卢卡蜂蜜这么多年了，很多老顾客是一直追随着吃，一直坚持着吃，一到逢年过节都要买来吃。自己知道自己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
0: 这个时候老公的大酒要不要喝起来
1: 啊？
0: 您的这些生冷刺激的食品要不要吃起来？ 是不是每逢佳节要聚餐要聚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明天就有家庭聚会，那是不是又得大吃一顿？
1: 对，
0: 大喝一顿，对吧？那这个时候麦卢卡蜂蜜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的作用啊！这就是我们 UMF 的发明者，
1: 对，彼得·莫兰博士啊。
0: 是的，然后其实我跟大家讲，很多观众朋友以前以为麦卢卡蜂蜜就是康维他，康维他就是麦卢卡蜂蜜，
1: 对，几乎划等号。
0: 对，后来才知道哦，康维他只是麦卢卡蜂蜜的一个品牌。
1: 对，但这个品牌的位置在全世界的位置都很高，因为什么？我们说新西兰做麦卢卡蜂蜜的品牌有200多家啊，它是唯一的一家仅有的一家上市公司。那么放眼全世界范围内呢，它也是那一家仅有的上市公司。
0: 是的，
1: 上市公司的要求规模就不一样了，它接受的是市场的监管了，对不对啊？
0: 所以我们就经常说买麦卢卡蜂蜜，如果你真的是要送人的话，毫不犹豫，就买康维他这个品牌。
1: 对，
0: 因为你送人你一定要买大牌子，买知名度高的、影响力高的，你能够看得到价格、比得出来价格的。对不对？这才叫送人，送的体面，送的有面子，送的有意义。那我们的康维他毋庸置疑是在所有麦卢卡蜂蜜当中市场普及率没有比它更高，
1: 对，
0: 然后整个市场的影响度、知名度没有比它更高，
1: 对，
0: 包括这么多年的进博会年年参加都是我们的康维他，
1: 对，
0: 大家对康维他真的很喜欢很了解，而且你现在走进上海的高端商场
1: 啊，
0: 几乎都有康维他，
1: 久光啊、Olay 啊、City Super 啊，我们都能看得到。而且你走遍全世界，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你去看它的免税店呀，包括机场免税店，还有一些高端的商场，其实都会看到啊，这个康维他麦卢卡蜂蜜的身影。
0: 然后刚刚节目在过程当中啊，我还特意打开我的手机，因为现在不是要这个走亲访友、过年过节了嘛，对不对？过节了，大家可能都要去网络渠道上买。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东方购物买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真的全通路、全渠道随便去看看。我们也不说别的，你就去看看完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东方购物的价格这么有优势了。
1: 哎、
0: 你看，这是他们的，这还不算官网，这是国际某猫国际。
1: 对对对，
0: 某猫国际比官网要便宜哦。
1: 对，懂的。
0: 然后。领券购买20家多少钱？20家
1: 700，好像。
0: 它这写着是单瓶低至849，但是因为我是会员嘛，我可以付到719的价格，20家250克
1: 啊。所有活动都拿满。
0: 20家250克，所有活动拉满719的单瓶价格。然后呢，你很多人说15家呢，250克，对不对？15家叫深度养护15家，所有活动拉满，我是会员哦，价格。298块钱，
1: 对对对，
0: 它这上面写的还379块钱一瓶
1: 啊。
0: 如果你是会员的话，你可以买到200多少钱？298，
1: 对，
0: 298的15家，来记住啊，刚刚20家是700多，15家是298，那我们今天的15家多少钱？不搞活动，不参与活动，它是298，我们241，一瓶给你优惠50，
1: 是吧？
0: 两瓶就100，如果7瓶呢，350块钱省下来，
1: 对
0: 不对？
1: 实实在在的。
0: 然后如果参与活动呢，
1: 它
0: 298，我们174，一瓶省100多块钱，
1: 对，
0: 一瓶省100多块钱，
1: 那7瓶就700多块钱了。
0: 然后如果是20家，刚20家是710几块钱，对不对？
1: 对。 啊，720，你算720吧。
0: 720，
1: 对，
0: 720，你直接对标到570，为什么？
1: 大概便宜150左右。
0: 150左右，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金额你就直接去凑单喽，满足金额了呀。
1: 嗯。
0: 所以凑单完成之后，这个组合就是相当于3598。
1: 对。
0: 你整个单一瓶20加是570，
1: 啊，
0: 刚刚20加710。
1: 对，
0: 批次还不一定有我们好。
1: 是，
0: 东方购我们是保证保批次，
1: 嗯，
0: 保证给大家新西兰原装进口，所以我们的价格是真的在渠道上很有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让我年轻的孩子都比过了，拼某某啊、某东啊、某猫啊，哎，各种的小黄、小橙、小蓝软件，
1: 哎，比来比去
0: 看了一圈了
1: 啊，
0: 还是东方购物便宜。
1: 对，
0: 我们今天还特别送了一包这个硬糖。
1: 对，
0: 哦，刚刚这个价格都没算硬糖
1: 啊，对，将100多块钱吧，
0: 100多块钱的蜂蜜硬糖，这个硬糖也很好，以前作为主品销售的，就
1: 是
0: 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摆在家里的茶几上啊，很快就消耗掉了。不舒服的时候，叔叔想抽烟的时候，对不对？直接来一颗糖放在嘴巴里，享受麦卢卡蜂蜜的甜蜜。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不管是买15加买20加，手速都要快，因为咱包货都不多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更高的加号给到大家。
1: 对，我们今天呢确实啊，给到大家呢看一下啊，我们说你既然花的这个钱确实也不便宜，1000多块钱，你买的是什么呀？20加的蜂蜜，那有没有20加就很重要了。我们看啊，今天不仅有20加，抽检的结果数据告诉我们，你看22.2加要高出10%左右，对吧？那你再来看15加也是一样的呀。哎，我们标定15家，瓶身标定15家，但是我们实际的抽检，你看17.8家，这个要将近小20%来，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啊，我们真的它是实实在在的给到你的高加号，那让我们以更少的钱花到更好的加号。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大家手速稍微快一点，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8分钟，尤其是我们的20家，
1: 对，
0: 还有最后的一组备货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要面临着送人啊等等这些情况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20家囤20家的备货，02151999000。
2: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3: 那个心里想在等
2: 了
3: 也放心，
2: 比较踏实，又不是讲哟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它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是叫补仓，对吧？
4: 我老爱得，
3: 哎，搿只白颜色的是，
2: 对对对对
3: 对，
2: 到今年6月份的我最爱一批，好像是到。哟，71色个蜂蜜，哦，有个吃头是
5: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6: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7: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只蜂蜜，就我吃搿只什么，我觉得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8: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廿家吃过，但是廿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15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6-7年了。
9: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0: 葛末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葛末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8-9年了。
11: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12: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13: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14: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勿大好，伊是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15: 搿只马洛克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都是新的蜂蜜到港啊，新蜜到港，然后给到大家都是新的这个批次，而且我们这一批次抽检下来数据表现非常好，
1: 对，
0: 买麦卢卡蜂蜜买的就是 UMF 指数，对不对？我们的20家它的 UMF 指数做到了抽检22.2，15家抽检下来是17点几的，17家的这样一个数据，
1: 对，
0: 所以给到大家身体的效果肯定是更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麦卢卡蜂蜜买的渠道一定要擦亮双眼。刚刚和大高老师在聊，你会发现有些地方啊，它的这个货源真的是不明确，
1: 对，
0: 有没有可能造假？当然有可能，我们真的之前听说过，但是只是听说啊，就是麦卢卡蜂蜜的瓶子有人是可以回收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人要回收的，
1: 还有一些呢可能它日期啊可能比较临近了，对吧？那这个呢确确实实，所以我们说买东西啊，尤其在很多一些平台上买东西，眼睛要擦擦亮的，在东方购物这个就不一样了，它是双重的给大家保证的啊。平台东方购物给大家有一道关，我们的 QC 啊、质检啊，都给大家来进行把关，尤其价格上和它的批次上都有不错的选择。
0: 再给大家看看啊，今天还是那句话，如果过年过节你但凡有着送礼的需求的话，不要纠结，就买康维他。康维他的知名度是让你送到别人手上，人家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的，随便一逛比得出来。全上海滩各大的高端超市、高端商场都有康维他的影子。
1: 对，
0: 所以你看康维他今天的15家，买6瓶送1瓶，7瓶装。东方购物之前卖2400，今天卖2297。然后我们再送一包麦卢卡蜂蜜的硬糖，满3件凑单活动一减下来，单1瓶15家，只要174。
1: 是
0: 15家商场售价699，
1: 对，
0: 你拿2瓶花300块钱，拿2瓶到人家做客，
1: 对，
0: 给人家的是1400块钱的礼物和面子，对不对？送人嘛，就是要送一个体面。
1: 对，
0: 那我们今天麦卢卡蜂蜜绝对是可以满足大家的。20家，我觉得这真的是要送给一些特别尊贵的朋友，特别
1: 哎，
0: 特别重视的这些亲朋好友，你送20家完全没问题。20家外面一瓶就是1199，1200的售价，
1: 1200。
0: 所以你送20家的话，送给人家，人家是知道这个东西的含金量，
1: 对，它的价值感是非常强的啊，
0: 非常非常高的价值感。然后东方购物呢，今天是买6瓶送一包麦卢卡蜂蜜硬糖，6+17件单品的组合，3998。东方购物这个凑单的金额它已经满足了，所以你直接对标到这个价格，单瓶多少钱？今天您记住一句话，20家单瓶574，
1: 对，
0: 比您去新西兰买还便宜。刚刚商场里是1199，
1: 一瓶买2瓶了。
0: 新西兰买都要620，
1: 对。
0: 网络渠道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某猫卖700多，
1: 对。
0: 今天东方购卖574，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要几套，
1: 是
0: 要几瓶，对不对？要15家，要20家，手速快，最后的几分钟，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难得啊，在这个小长假期前，我们还有这么直播，还有这么的现货，还有新鲜的批次给到大家。所以15家也只有2组了啊，把握机会打电话02151199000。
2: 看到一只封面15家的，你不要讲啊，一转转，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啊。东方还有的20家，不管转不转来对不啦？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3: 侬为啥要吃搿只蜂蜜啊？
2: 因为我平常胃不大好，就听人家推荐了，就去楼下头音响城商超里头买了一个就蜂蜜，感觉呢是喏买的辰光蛮贵哦，还有好几百块一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一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不错的。后头呢在东方购物看到一个蜂蜜直播了，这个价差大一半嘞，可以上套哦。外头买一瓶15家，东方购物差价要买2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搿只蜂蜜，后头辣辣东方购物直播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阿拉群里朋友，我讲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的。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3套4套啊。
4: 我们以后一直吃下去，
5: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啊，反正。
4: 搿只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10年，还蛮好。
6: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7: 好多朋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对不对？真的，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啊。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8: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干了。
7: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20家啊，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15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 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了。你想买，没有过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
8: 对，
7: 真的是好多。那我所以一点不着急，
8: 慢慢吃。
7: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怎么忙得迟，我们得来个迟。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马上啊，又要到放假的时候了啊，这个双节同庆的时候，肯定有外出的打算吧？要出去旅游的，要出去踏青的，要走亲访友、出去串门的，参加各种聚餐聚会的。这个时候，有一双好看又舒服的鞋子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秋高气爽，我们肯定外出的机会会非常多的。选择一双舒适的鞋子，哎，飞织的鞋子特别特别的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腿部啊、脚部的一个健康。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热销的一个大品牌 Sense Choice 这样的一个男款女款的鞋子，而且颜色特别的好看，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上脚的这个舒适感啊，特别的明显和强烈。今天两款女款都有哦，所以如果您和您的爱人想要选择一个秋冬季节适合去穿的鞋子，这双鞋子非常推荐大家。今天呢，也依旧请到大高老师跟我一起介绍。大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相信很多人呢，在节日当中呢已经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的这个路线了、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双合脚的鞋、轻松的鞋、轻便的鞋、透气的鞋，能够走远路的

0: 对，
1: 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0: 对，男款呢，一个是灰色，还有一个呢是经典的这个黑色，两个颜色呢都是经典耐看，而且呢又耐脏。关键呢，它配色也好看，透气感又好。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这双鞋子吧。就像刚我们说的，飞之鞋这两年多火呀，某耐、某迪，是不是都在出飞之鞋？我们今天是一双经典的飞之鞋，但飞之鞋它有个缺点，就是你会发现很多飞之鞋，它整个的鞋型不够笔挺。
0: 对，
1: 鞋因为是飞之单层的，特别容易的扁塌。尤其是秋天冷了之后，很多的飞之鞋它就不适合穿了。但我们这个飞之鞋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有一定厚度的，包括看这里。是不是啊？都是做到一个加厚的，所以秋天秋风起了，天气逐渐转凉了，我们这个飞之鞋它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的保温作用，所以其实都可以穿着的。再来就是你看这个飞之鞋，它的鞋型软吗？非常的笔挺，完全不软，鞋头还做了一个加固加厚。
0: 是，
1: 所以这种飞之鞋啊，穿上去之后整个的鞋型特别好。好处什么？经久耐穿。
0: 对，
1: 你不管穿多长时间，整个的鞋子像新的一样。还有就是老年人不太喜欢系鞋带了，对不对？叔叔阿姨就觉得说，哎，弯腰驼背系鞋带很麻烦。
0: 对，
1: 今天的鞋带是一个装饰鞋带，整个鞋带都带弹力，你发现了吗？所以你高脚背低脚背，鞋脚胖一点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弹力鞋带，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抽绳进行一个控制。
0: 对，
1: 如果你说我要松一点，我就把抽绳拉松一点，
0: 是
1: 整个鞋子就会变得很松快，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如果你说我要紧一点，我就把这个抽绳收紧，所以一次调节，直接后期穿的时候一脚蹬就可以了。
0: 对，
1: 就这么的方便。你看看这个防滑大底，观众朋友，马上秋天
0: 是
1: 雨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汽比较多的，
0: 对，
1: 我们这个防滑大底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滑耐磨，脚后跟的地方老人就怕摔，对不对？脚后跟的地方做到一个加固的这样一个
0: 支撑，
1: 后跟背的一个支撑，所以它是完全不容易崴脚的，上脚之后非常的舒服。然后整个鞋子啊，观众朋友，你看看，非常非常 轻，
0: 对，
1: 也就一个苹果那么轻吧，对不对？在我手上会跳舞，所以整个鞋子很轻很轻的，上脚之后穿着走暴走一天一点不累。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上脚之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这鞋子我个人还是觉得说这个鞋子好不好看一定要上脚穿。
0: 是，
1: 你搭配秋天的这牛仔裤呀，哎裤装啊，这个紫你没有发现它紫的就很高级，完全不艳俗。很多紫色啊会发现太艳丽了，很多阿姨妈妈说驾驭不了，但你看这个紫色，而且这个紫色非常的耐脏，然后拍照片应该多好看，你穿着它去旅游的时候拍照打卡，
0: 对，
1: 人家一眼就能看到你脚上这个鞋。然后你看这个跟啊，它这个跟大概是有3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但是跟有多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镜头看到了吗？
0: 是
1: 整个脚后跟一踩下去慢回弹的一个脚后跟，所以特别的软，穿脱也很方便。你看我今天直接一脚蹬就可以了，
0: 对，
1: 看到了吧？
0: 我们就是一脚蹬，穿脱更方便，
1: 看到了吗？脱下来之后也是很方便的。
0: 对，
1: 整个穿的时候你只需要哎，一踩一拉，好了，调整好了，然后穿着它就跟运动鞋的脚感一样，跑步啊、跳绳啊、爬山，
0: 对，
1: 爬山很适合。不是所有的鞋子都能爬山的，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登山鞋都可以的，是吧？它的抓地力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么好的鞋子，今天价格只要199，这是我们的女款。
0: 对，
1: 男款也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女款35码到39码的这几个尺码啊，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黑色和我们的经典的这个灰色，第一个感觉。太轻了，这个鞋子有多轻啊，轻到我手里的分量，你刚才说一个苹果，我刚才想一想，我刚下午削了一个苹果，我感觉这个比苹果还轻啊。
1: 是的，
0: 确实有什么好处，穿在脚上它不累啊，尤其你长途的这个出去旅游，你爬山，你走远路，是吧？你城市里面啊 city walker， 你都感觉是，哎呦，这个脚哎如履平地，非常轻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男性啊还是容易出脚汗，出了脚汗之后呢，你会觉得脚闷脚臭，然后呢会有一些啊脚痒啊这个情况呢，那我像整个上面的地方全部都是飞之的，它的透气性做得非常之好，所以一脚你踩的时候，它这个热气就散发出来了，包括侧面也是一样的啊。包括我们说到前面，它都是有一些固定的，有些飞之吧，它全部都是给你做到飞之了，那么前面就太软了。有的时候呢，你前面的这个脚啊固定不好，包括后脚跟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到一个固定，就考虑到老年人啊，他这个脚啊有的时候容易崴脚，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比较稳定，你走路的话你就会更加有信心啊。第二个在于什么地方呢？还是在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跟啊，这个呢它轻，主要也是轻在它的底上面，这个是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更轻的一个科技大底。但是呢，你看它的排水沟很深，它整个的抓地力啊摩擦力就会很强，你哪怕出去旅游爬山，有些山路甚至有些什么的湿滑的路面，你都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它抓地力你看得出来就很强。所以这双鞋子轻轻松松，而且呢前面也说过了，全部都是弹力的啊，这个鞋绑带，所以你一脚蹬穿上去非常轻松，也不用什么系鞋带了，这种是麻烦蹲下去的事情都不用考虑了。
1: 所以今天男款女款都是199块钱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给力了。
1: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SC 呢，这款呢是专门在专柜当中，你要看一下性价比有多高啊。这款的价格是699块钱的男鞋，黑色男鞋699。
0: 是的。
1: 我今天199，哎，省了500块钱哦。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积分6块钱，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还可以再参加凑单的活动。所以今天不管是要买男款、女款，挑颜色、选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上脚可以免费试穿哦，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颜色的部分，女款有一个皮粉色，一个好看的紫色，个人非常推荐紫色啊。然后男款呢，两个颜色，一个是经典的黑色，
1: 一个是
0: 百搭的灰色，
1: 39到43码。
0: 哎，两个颜色都是供大家进行一个挑选选择的啊。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正码正拍，把家里当成试鞋间，拿回家去先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啊！现在这个季节，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以前夏天的鞋子该收起来了。”嗯，但是冬天的鞋子又还穿不到。真正属于春秋的鞋子是什么？这双鞋子正当季正合适。嗯，哎，厚度嘛，有一点的厚度的，透气嘛，又非常透气的。为什么？因为它是飞织的呀、嗯，飞织怎么可能不透气呢？
1: 对，但是它跟薄薄的飞织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是秋天了，可能稍微天气冷一点，它旁边它有一种加厚的保暖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第二个加厚之后呢，它可能你磕碰的时候啊，不容易伤到脚。嗯、还有一个呢，说句实话呢，你这个呢，它这个加厚了呢，那你这个呢，它有一定的缓冲，对吧？嗯、对你的保护也会更到位。
0: 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运动鞋来的、嗯、运动鞋本身它就是非常舒服的，所以这双鞋子呢又做了一个更宽的一个鞋楦，更大的一个空间，所以你脚放在里边是一点都不遭罪的。
1: 对，
0: 还有整个鞋子它的包容度很强。什么意思？鞋带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它是可以自主去调节的
1: 啊，它是有松紧
0: 的，它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你不用每次都系鞋带的、嗯、所以你脚肥一点胖一点高脚背、嗯、低脚背，这双鞋子都可以轻松的驾驭。我们知道很多叔叔阿姨上了点年纪之后脚容易早上起来还正常，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发肿了，
1: 胀得厉害，对吧？
0: 肿得厉害，胀得厉害、嗯、那穿这双鞋子就非常的适合。
1: 对，
0: 还有是叔叔阿姨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脚有点拇指外翻啦、嗯、或者脚有点变形啦、嗯、那穿这个鞋子也完全不会遭罪。我们说穿上这双鞋子之后如履平地，每天暴走个1万步2万步不会觉得累。
1: 对，
0: 而且这双鞋子甚至极端一点，穿着它去爬山都可以。
1: 是，
0: 因为我们的大底是特别的有抓地力的那种防滑耐磨大底。
1: 对，
0: 所以它的抓地力强，对于我们的安全就是一种保护，一种呵护。嗯，然后你看脚后跟的地方是不是给你做的一个加固？
1: 对，
0: 前面的地方是不是给你做的一个防踢破？嗯，整个鞋子它的外观就会更加的笔挺。嗯，更加适合秋冬季节啊，穿裙装穿裤装都很合适。
1: 对，
0: 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有两个颜色，选择性也比较多。嗯、
1: 是，
0: 正码正拍就可以。女款我们今天是从
1: 35到39码，男款的话39到43码啊、嗯，尺码都是齐全的，而且是正码。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哪怕尺码不合适，免费换。嗯，哪怕款式、质量、做工不喜欢，免费退。嗯，所以时间交换给大家。但凡您最近有出行计划、出行打算，还正愁缺一双好鞋子的、嗯，先把我们的 SC 买回家去感受一下品质啊！021512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男款女款卖的都很火爆。
1: 对，
0: 女款如果在看电视的是阿姨、观众朋友或者是姐姐们、美女姐姐们，这个鞋子拍照贼上镜。嗯，你就看看这个粉嫩的颜色，是不是马上少女感拉满？而且它是不艳俗的粉，它是那种皮粉色，有一定的深沉的底蕴在当中的粉啊，所以一点都不艳俗。然后我个人特别钟爱这个紫色，这紫色哪能调得嘎好看了，对不对？这紫色就是又不会太深邃神秘，然后又不会很夸张，上脚之后又很特别，很与众不同。你说你粉色的鞋子有，黑色白色的鞋子比较多，但紫色的鞋子是不是还没找到一双合适的？我跟大家讲，紫色的鞋子啊，配白裤子，配牛仔色，然后配这种卡其色，超级百搭。所以紫色的鞋子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尝试一下，上脚特别好看的。然后男款呢，我们今天是有这个两个颜色，
1: 对，
0: 一个是黑色
1: 啊，一个是灰色，
0: 经典。灰色就很百搭，对不对？
1: 显得更年轻嘛。
0: 哎，两个颜色都很好。我是觉得买完了女款，你给家里的老头也带上一双。
1: 有两双鞋子加起来300多块钱，有什么好考虑的呀？
0: 叔叔现在这种外出什么，我看很多叔叔钓鱼的，
1: 活动很
0: 满的，摄影的，画画的，你外出总归要有一双好的、体面的鞋子吧？我们今儿鞋子也满足大家了，
1: 当然是这样的。上脚效果，我们先看一下女款啊。
0: 好，先看一下女款，从女款到男款，我们一一给大家展示一下啊。首先，男款、女款其实大家款式上都差不多，都是。是这种飞织的，但是飞织也分3、6、9等，有的飞织就薄薄一层，比较容易夏天穿，比较透气凉快的，但秋冬天穿不行。但你看我们这个飞织，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0: 有加棉层在当中的，所以就是秋天去穿也合适，穿到深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它第一更保暖了
0: 啊，穿到秋冬
1: 都可以。第二它有这种缓冲了，对吧？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飞织，它是有一定的面料的笔挺度的，看到了吧？有厚度，整个鞋前头都是做加固，而且你看这个鞋楦有多宽，里边的空间特别大。拇指外翻的，脚容易有点变形的，高脚背的，高脚背的特别友好，因为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带啊，它是一个装饰的，
1: 对，
0: 你完全可以，你看把鞋带松一松，整个脚背这么高，
1: 对，
0: 没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很轻松，
0: 对对，
1: 而且一脚蹬啊，不用绑鞋带了啊，
0: 然后只要鞋带固定好，穿好了之后，鞋带你看一固定，整个收紧的效果又非常的好，整个鞋上脚之后完全不笨重，然后刚刚我觉得大光老师做这个动作真的非常好，
1: 太轻了，你有没有感觉真的比苹果一个苹果还轻？
0: 是的，就比一个苹果还轻，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个鞋子上脚之后日走1万步不累，
1: 对，
0: 就是暴走鞋，
1: 尤其出去旅游啊，你如果一双鞋子不合适，鞋子累的，我跟你讲，这是走的就是很影响我们旅游心情。
0: 对的，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后跟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可以垫高，大概有2.5公分、3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但是上脚之后完全是平底鞋的脚感，而且整个的这个脚后跟鞋底啊，非常的软，
1: 对，
0: 整个像有一种慢回弹的那种气垫感一样，走路短短的，非常的舒服，整个鞋子也不硬，看很柔软的，对不对？整个鞋子很柔软，而且九弯九折，它不会有折痕在上面。后面给您做加固，保护您的脚后跟；前面给您做加固，做到一个防踢破。所以整个的鞋子穿着的寿命也会做到一个延长。来，我们上脚看看，大哥老师男款上脚也好看的。
1: 我今天穿了一个灰色的，我们有黑色和灰色两款。它第一个呢，它整个鞋型啊，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啊。您可以看一下，首先它不是纯色的黑，它旁边呢，它是在好。跟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非常流畅的这个流动的这个线条，再加上它的配色，所以呢你看它是灰色的加上这个橙色的，你看它的过渡感做得非常的好。再有一个呢，它的鞋底大家看一下，真的我们说将近3公分的这样一个厚度啊，其实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缓冲。如果说地面上有点高低不平的，有石子儿的，那你这样呢踩下去的感觉你会过滤掉，对吧？就像你汽车啊有这个避震，是吧？有这个那非常好的这个好的这个感觉啊。再有一个呢，说句实话，透气好呀，你看我前面的鞋，前面这全部都是孔呀，对吧？它都是透气的，所以当我天气热的时候，脚容易出汗，容易有热气的话，它就散出去了，侧面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它整个的一脚蹬多方便呀，那我不用弯腰，是吧？我就这样的一脚蹬就进去了呀，鞋子就可以了，好了，就很轻松很方便，
0: 调一调就可以了，
1: 你都完全稍微调一调就可以了，你不用再去绑鞋带这种事情了，很麻烦，而且整个的底你看很耐磨，抓地力很强，所以呢你哪怕在一些湿滑天气啊，包括在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爬山的时候，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抓地的这个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这双鞋配裤子，是吧，包括配一些牛仔裤呀，出去旅游啊，哎，这双鞋子你拿到吗？你马上中秋，哎，你马上10月1号就可以出去玩了呀。
0: 是的，观众朋友，你想想100来块钱咱就不用给您去做比价了，自己想一想，市场上现在买一双好的运动鞋，你不说1800块钱，6、700块钱总归要吧，
1: 对，
0: 400、500块钱总归要吧。今天咱们专柜售价 SC 的 专柜当中也是要699的。嗯，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块钱，买一双女款199，再买一双男款，两双加在一起也才300来块钱。哦，这个紫色真的好看，你就像我一样，
1: 好看的
0: 配条白裤子，哎，你就露出一点点这个小边来，观众朋友是非常的好看。然后这个紫色配牛仔蓝，配牛仔裤，巨洋气，显得人一看就很有品味的啊。然后这个紫也不艳俗，也不俗气，关键是上脚，你看。跑跑步，
1: 哎呀，轻松啊！
0: 哎，跳一跳，观众朋友，
1: 是，
0: 对吧？跳跳广场舞，
1: 对。
0: 哎，阿姨妈妈们去买菜啊，赶地铁，
1: 对，
0: 跑着去坐公交，接送孩子，骑个电瓶车什么的，都特别的方便。哪怕你说，哎，我把这个裤子长一点，你看盖一点点出来，露一个鞋头也好看，对不对？
1: 好看的，好看的。
0: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买鞋子真的要买品质，买鞋子一定要上脚试穿，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买鞋子已经不是随便瞎买买的年纪了啊。买好的，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免费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时间交换给大家，正码正拍，抓紧时间来抢您的颜色和尺码，因为马上我们的现货就要售罄了。
1: 对，
0: 部分尺码已然告急，02151999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男款女款齐头并进啊，真的还是刚刚那句话，很多女士朋友们鞋子比较多，左一双右一双，但想想自己的老公为这个家庭付出也不少，上了年纪了，他们好像还没有一双像样的好看的鞋子。
1: 对，
0: 那今天趁着性价比高啊，在外面买一双都买不到，
1: 699，
0: 这帮购物可能要买两双，
1: 对，
0: 买三双，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鞋子，而且运动鞋，我说实话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它不挑年纪，
1: 对，
0: 高中生能穿，
1: 是
0: 大学生。啊，是吧？20来岁的小伙子，
1: 上班族，
0: 叔叔，甚至爷爷辈儿的，你穿这个鞋子都很好看呀。
1: 哎，你想想看，如果接下来中秋佳节啊，或者说是十一长假当中啊，你有这个出行计划的，对吧？两夫妻一起出去的，那鞋子一起买喽，对不对啊？你买起来才300多块钱，对吧？
0: 是的。
1: 那你整个行程当中啊，你第一你会觉得更轻松了，步履轻松，你行程就更加轻松了。
0: 是的。
1: 第二个呢，在哪怕走了1万步啊，或者爬了山呢、啊，你也不会闷脚，不会汗脚，不会臭脚，因为什么呀？它的透气性特别的好，所以这双鞋这个季节更适合。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买鞋子它不比买衣服，哎，衣服肯定可以左一件右一件，鞋子包包要买就买好的，买穿得住的，买实用的，买舒适度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年龄大了之后啊，舒适度大于一切。
1: 对，
0: 而我们主要鞋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它的轻盈，它的空间大，它的舒适以及它的透气性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的尺码备货部分尺码已然告急，男款啊，你看现在男款的41、42，男款的41、42，黑色、灰色都要售罄。女款的紫色的36、37码，只剩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抓紧时间，先来把自己的尺码、颜色抢下来，不是一锤子买卖。后期想反悔、不想要了、想退货，都是一通电话的事儿啊。拨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颜色，因为颜色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让大家好好的挑选一下。女款呢，一个紫粉色，粉色就是少女心，但是这个粉色不艳俗不俗气，哪怕你搭配一些白色的裙子啊裤子啊都很好看的。还有就是比较少见的紫色，而且这个紫色调的是那种很洋气很时尚很好搭的，配牛仔配卡其配白色的配黑色的，这个紫色很百搭都好看啊，不是像很多的市面上的紫色比较挑人。
1: 对，
0: 我们这个紫色粉色都显白。
1: 对，
0: 然后男款就是更加经典的黑色灰色了，
2: 一个是永远不会错的黑色，还有一个呢它更加年轻一点而且更加活跃一点的这个灰色，全部都给大家做了一个侧面的这个香槟的这个处理啊，感觉上呢更加的时尚。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香槟的处理就在这个地方，你看它这个地方是从脚后跟开始向左右两边蔓延的，这种撞色条啊，这种撞色条就显得很运动感十足。然后各大运动品牌是不是都在出这种类似款？好，我们整个的面料今天叫做飞织鞋，
1: 对，
0: 飞织一脚蹬。为什么说一脚蹬？因为这个鞋带你看它这个鞋带我拉这里
1: 啊，
0: 拉这里都是有弹性，
2: 它有弹性的弹力鞋带，
0: 它这个鞋带每一个地方都是带弹性的
1: 啊，
0: 所以整个鞋带它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你只要调整好了之后，调节好了之后，一脚蹬进去没问题。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随意去调节它，
2: 穿起来更轻松嘛，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我们这个飞织本身，很多观众朋友说，飞织透气，
2: 对，
0: 但是秋天能穿飞织吗？
2: 好像冷了点是吧？
0: 有加厚哦，
2: 对。
0: 你看有软垫，有那种海绵软垫在当中，所以其实加厚过之后整个鞋型会更加的笔挺。以往很多飞织很软，按下去就弹不起来了，我们今天这个飞织你看它是有一定的硬度的，
2: 它有支撑力的，
0: 有一定的厚度的，但是鞋底很软，
1: 是
0: 鞋底很软，对不对？所以上脚你完全不会觉得说硬邦邦的硌脚啊等等这种情况完全没有。然后脚后跟它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增高垫，
2: 对，大概三公分左右，对，
0: 就像大刚老师说的，起到一个很好的缓冲，
2: 是，
0: 而且很柔软，很 Q 弹，所以上脚一点都不累，整个鞋子太轻太轻了，所以你穿着它去爬山、去运动、跑跑跳跳，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2: 当然，
0: 你不管穿着袜子穿、光脚穿，你看我今天光脚穿，它不闷脚。
2: 对，
0: 不憋汗，
2: 对，
0: 然后呢整个里边的空间特别大，你看我今天脚趾头在里边动来动去啊，动来动去，但你看外面看不出来，
2: 是的，
0: 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一定的厚度，
2: 对，
0: 证明我们空间感十足。然后脚后跟的地方你看全部做加固，发现了吗？
2: 对，
0: 不容易崴脚，
2: 是
0: 不容易崴脚，
2: 尤其爬山的时候，对吧？
0: 然后脚前面全部做这种防踢破，哪怕你说我踢踢蹭蹭的，不会说鞋子穿着穿着破了破洞了，对吧？不耐穿了，不可能的。整个的鞋子就是上脚之后非常的舒服，设计感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整个的流行度特别好。今天的价格199，然后我们今天还有男款，男款上脚也好看，也是199哦。
2: 男款的话呢，有黑色和灰色，那我穿的就是这个灰色啊。它其实这个鞋子嘛，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轻，因为你穿在脚上好像没有这特别轻松的这个感觉，是吧？你哪怕走远路，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个轻啊。你今天你走500步你不觉得，你走了5000步你有感觉了，你要走到15000步到20000步的时候。这个鞋子越轻啊，你的负担你就会没有那么重了。第二点，它走的时候啊，它给你的整个的舒适感强不强？你看整个的底呢很软，你看就这个地方它很舒服很软。再有呢，你看它整个的根部的地方它是有回弹的，它整个的厚度决定了它能够过滤一些不平的这个路面啊，有石子儿啊，它不会觉得硌脚，对吧？这个呢长期走路就会很舒服，又轻又软的鞋底，再加上什么呢，又特别耐磨。像这个耐磨的鞋底啊，它这样的抓地力也很强，排水性也很强，所以呢包括爬爬山呐、出去旅游啊，完全能够轻松的应付。
0: 是的，
2: 很多男士呢有一些稍微运动一下呀，他就觉得哟要出汗了，脚汗出的比较大，味道也比较大，那这个呢前面的梭织的这个透气的部分啊，马上把热气散发出去了，不闷脚不汗脚，也让自己的脚呢保持更好的一个干燥性。旁边侧面也有，当然了前面耿耀给大家看过了，这些都是加厚的，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做到是什么呢，就是一脚蹬，你看这样一脚下去，你看出来的时候你脚穿上去的时候，你不用再特别的要去弯腰绑鞋带，那就这样我把上面啊，如果有一个什么鞋拔的话一拎就可以了，很轻松，甚至都不用弯腰，也不用去系鞋带那么麻烦了。
0: 是的，我们这双鞋子不管是男款和女款，正价销售都是699的，今天我们是199一双带回去。如果说参与活动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满足大家的，本身还有6块钱的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所以相当于这双鞋子你是以180来块钱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回去了。
1: 对，
0: 两双鞋子378，
1: 对，
0: 380块钱左右，
2: 专柜买一买不得了，
0: 性价比太高了，
2: 对吧？像这样的鞋盒，我跟你讲，我们看到专柜的价格是699块钱一双哦，699是一双哦，我们今天。

0: 你想想看，我们一双才199，省了500块钱，
1: 而且东方购物是售后无忧的，就拿回家去，你说，哎，我对你们的材质、面料、做工不喜欢，对于款式不满意了，想要反悔，不想要了，随时一通电话，不管是换货还是退货，东方购物皆可以满足大家。
2: 是，
1: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买双好鞋子不容易，先回家上脚试穿，看一看感受。
2: 对，
1: 尺码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啊。
0: 对啊，男款的话呢是39到43码，女款的话35到39码，我们是正码正拍，而且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不偏大不偏小，正码正拍，抓紧时间抢自己要的颜色和尺码，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潘登老师都被这双鞋子深深的吸引
1: 过来了、啊。
0: 整个的鞋子它不挑年龄，不挑穿搭，看着就很有档次。上脚之后就是舒适感更是拉满，
1: 很多人
0: 关键啊，场合也很多。
1: 对对对，很多人看了之后吧，哎呦一天分量，就想第一个感觉就上脚试一试
0: 啊，轻啊，
1: 踩一踩，这种感觉软不软呀？支撑力强不强呀？它整个对鞋型，它脚侧、脚帮呀，包括鞋底的固定力强不强呀？穿脱一脚蹬有没有这感觉呀？
0: 是的，
1: 一试下来，哎呀，爱不释手了，不肯脱下来了。
0: 关键是价格也合理。你说实话，今天如果是398、298，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再考虑考虑吧。今天100来块钱，而且199，很多人说不是200了吗？你自己算呀，观众朋友，积分有6块，
1: 对，
0: 自动垫购再减5元，
1: 去掉11块
0: 啊，188，188，我们还多方购有凑单活动嘞。你买了那么贵的东西，你想找两个便宜的来凑单，你买两双鞋呀，
1: 哎，
0: 整个凑单400，积分一到手，两双鞋白送给大家的，
1: 对吧？哎呦，这你这样算起来真的
0: 真的
1: 送给你了，等于是，对吧？400都不到呢。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种非织的面料想想都觉得它很透气很舒服，老公到了秋天他也会出脚汗的，
1: 是是是，
0: 对吧？以往那种闷的不透气的男士朋友很尴尬的一脱鞋，哎呀，满屋飘着那味儿。
1: 对，
0: 但我们这个鞋子透气会呼吸，我们整个鞋子它又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的支撑度，所以不管是穿着的年限，穿上身之后的搭配感，整个鞋子的做工质量，以及它时尚的外观来说，没有短板。
1: 对对 对, 对，
0: 今天整个的价格100来块钱，这个性价比也够了。
1: 其实不用考虑啊，其实这双鞋一旦买回去，可以想象得到的，它是你的穿着频率会比较高的一款鞋子。第一个呢，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开车需要一双柔软的鞋子，轻巧的鞋子，那这双鞋你开车舒服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第二个，你比如说你是自驾游，你开车你下来之后呢，是吧，你要走走这个，比如说你要爬爬山呀，郊游一下呀，那这个时候呢对鞋子的考虑就会比较多，鞋子不能太重，对吧？能不能抓地力，耐磨性是不是比较好，对吧？透气性好不好，因为你稍微走得长一点，走得远一点，是吧，你可能就会脚闷呐、或者出汗呐、那这个呢就会更加的合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还是那句话，今天男款女款都各有两个颜色，但是平摊到每个颜色上，各个的尺码都是少量备货有限的，3637女款的，4142男款的，两个颜色都要售罄了。这些热门的尺码啊，往往都是第一时间售罄的，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把自己名额抢占下来，把心放肚子里啊，再给您车定心丸。我们的尺码不合适，免费换。
1: 对，
0: 款式不喜欢，免费退。抓紧时间，先来抢占席位，021519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看看这双鞋子。拿到手之后，就像刚刚大刚老师说的，好的鞋子你看到之后，你会先摸一摸它的重量，
1: 是
0: 太轻了，太轻了，整个鞋子很轻盈，然后除了轻盈，软不软？
1: 软，
0: 短短的软，对不对？短短的软，整个的鞋子有没有安全感？什么叫安全感？整个的鞋子会不会包裹你的脚？
1: 对，
0: 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有一定的支撑的。你看这里都不是说随便想压就压下去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笔挺的程度的，
1: 对，
0: 加厚的，加棉的，看到了吧？
1: 对，
0: 秋冬天穿完全没有问题，穿到初冬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非织的面料它是透气的，
1: 对，
0: 整个这个非织面料很结实，你看我指甲在上面，你听。
1: 对对对，
0: 都刮得咯吱咯吱的了，
1: 对，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啊、不容易
0: 像新的一样，非常耐穿。这里的鞋带都是装饰的，
1: 对，
0: 这个鞋带是可以进行一个调节的，都是弹力绳来的，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随意去调节，让鞋子来迎合您。
1: 嗯，
0: 整个大底完全抓地防滑，
1: 对，
0: 登山、爬山、徒步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这么好的鞋子，我们今天卖100来块钱，观众朋友，100来块钱在专柜当中连一只都买不到，我们这一双是要卖699的，
1: 对吧？699一双，我们今天199一双，那这样算起来你要便宜了500块钱。我说句实话，这个鞋子上脚的感觉它就是轻松啊。我们说人有的时候，尤其出门，哎，你休闲的时候你就要轻松一点。这个鞋子一轻之后，你感觉就轻松了。再有呢，走的时候很舒服，你有的时候日行10000步，对吧？在城市里面你走走逛逛呀，那这个时候如果脚啊，这个鞋子如果不好的话，你走起来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对吧？这个就很软很舒服，走起来就很轻松。
0: 是的，
1: 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呢，你看我每走一脚的时候，如果说天热一点的话，这个热气就从我前面的鞋头上面，它全部透过我们的网眼啊，它全部散发出去了。但是呢，你看它鞋型又保持得很好，我全面的脚头的地方全部都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防踢的。脚跟的这个地方呢，它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呀？脚杯，它这个呢，它是就是防止你崴脚的。同时，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橙色的这样一个流线的，带来一种非常流动的韵律感，让我们这个鞋子呀、虽然是灰色的，但是呢，它有运动感，它有一种非常年轻的时尚的这个感觉。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还少一双鞋，那这双鞋子刚刚好呢。
0: 是的，
1: 又透气，又合脚，又轻松，又耐磨，又轻巧。
0: 是的，而且我们这双鞋子今天在东方购连199都不需要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本身有6块钱的积分，相当于188，还能再参加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还是那句话，奉劝屏的观众朋友，给自己买完了，别忘了给自己的家人、爱人，是不是也可以带上一双？哎，马上要过节了，走亲访友的、串门的、旅游的、踏青的、秋游的、外出徒步登山的，都可以穿上我们这么好看的鞋子，适配的场景非常的多，各种的服装也很好搭配。今天性价比高啊，把握住机会，再度重申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独家售后，既能换又能退，满意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用花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真的马上要卖没了。刚刚在惆怅，我说怎么这么备货这么少呀？嗯，3738女款的3738已经没货，又没货了。然后男款现在热销的尺码是41.42的，两个颜色也都是在紧张的备货当中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说一下，重申一下，不能追加，不能预约。嗯，他们就相当于是一个甩货清仓，售完即止。
1: 对，
0: 这双鞋子，你说。专柜699，很多观众朋友说699有点太贵了，要考虑考虑。298要的吧？
2: 298、398那还是正常的价格喽，对吧？
0: 那你说再便宜点238要的吧？今天连199都不要。今天我们是188块钱，相当于啊188块钱还能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所以我说了，那老公对不对？还在穿3年前、5年前的鞋子。
1: 是。
0: 老公偶尔也要换点好的，给他打扮打扮，对吧？
1: 是的。
0: 背后的女人很重要，给老公带一双。
1: 对。
0: 自己更不用多说了，就今天冲着这好看的紫色。
2: 两个颜色哈。
0: 啊，这好看的紫色你。要拥有回去，好大衣服的，上脚之后舒适度又高，拍出来的照片体面又好看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不要放弃，继续拨打订购热线，看看您要的尺码还有没有现货了，把我们的机会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说到餐桌上的油呢，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丰富的进行选择，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季节吃一些适合自己餐桌上的一些菜品的油。那说到油呢，大家很多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菜籽油啊，有的人说是橄榄油，那更高级一点的来山茶油啊。作为湖南来说，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大省生产山茶油的一个省份。而今天大康时代啊，给大家带来的品种是更为的丰富，有我们的有机山茶油，有甘油二酯的山茶油，还有直接可以入口的喷雾型山茶油，品类非常的全，而价格也是更加的实惠。所以中秋佳节即将近在眼前，马上来了，那这时候也是走亲访友必不可少的一个好的产品。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朱，你来问个好。老朱，
1: 哎，东方各位朋友们好。
0: 你好，
1: 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啊，
1: 这个像潘老师说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湖南的大康市的一个些山茶油。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是湖南的攸县啊，被誉为山茶油之乡。啊，拥有800年的山茶树的种植历史了。
0: 是，
1: 其中百年以上的山茶树超过万株。啊，攸县原种的薄荷香，今天我们这个山茶油就是用薄荷香，
0: 对，
1: 这样子物理压榨的啊。被誉为曾经啊作为国家二级保护的树种，现在作为原种推广到全国各个地方，
0: 是，
1: 所以说全国各地的这个薄荷香的这个山茶油都是发源地就是在我们攸县了。
0: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也是拿到它，其实有好多的标志啊，身份认证。
1: 对的，
0: 那人家说为啥你卖一个油，为啥有这么多认证？哎，身份的证明就代表它血统的纯正。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品质更高级，
1: 东方购物品质保证，
0: 电视公信力的平台，
1: 对的，
0: 买油认准东方购物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有一个地理标志的产品。品牌证明书
1: ，GI认证，
0: 湖南亚美茶。

0: 有股份有限公司，
1: 这
0: 第一个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GI 地理标志、
1: 啊、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是这个产品啊，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品类，其中一个我推荐大家来选择它、嗯、因为它是有机，
1: 嗯啊，对，
0: 有机的水果，有机的蔬菜，有机的鸡鸭鱼，包括有机的油，
1: 嗯，
0: 好，看好有机产品认证。第一点，它而且是拿到了双有机，
1: 是
0: 什么意思？一个叫加工有机，
1: 加工有机很重要，因为我们物理压榨，冷炸、
0: 物理压榨，大家说哎橄榄油很风行啊，为啥？它是冷炸工艺，
1: 对 对，
0: 一样道理。我们今天的这款有机的山茶油也同样是有机，好，加工有机还不算，今天还有什么？来，野生采集，
1: 对的，
0: 哦，
1: 啊，因为我们山茶油之乡啊，就这个认证，它必须、嗯、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上万株的百年以上的这个山茶、嗯、山茶树啊，
0: 嗯，
1: 它就必须通过有机的方式来进行养护种植的，
0: 是、嗯，
1: 所以它的采摘也必须是有机的，
0: 双有机、嗯。然后刚才不是说了吗？茶油的品质，大家说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用个几十秒钟时间啊，哎、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就这个我们都有出处的数据来源。嗯、为啥你说食用油的件特别多啊？花生油、橄榄油、菜籽油、哎、孜油啊油，对吧？
1: 哪
0: 边取材比较近啊、
1: 嗯？
0: 但是你看啊，我们说平常用的更多的是下面这一栏，对吧？嗯、第三行。葵花籽油、菜籽油、芝麻油、玉米油等等，大豆油、
1: 哎嗯、
0: 稍微好一点的，比如说牛油果油、橄榄油、
1: 嗯、对吧、啊、
0: 好、啊、今天我告诉你，你买到的一个产品可以说在油品当中等级很高、
1: 啊、
0: 山茶油，
1: 对
0: 对吧，山茶油、山茶果物理压榨、
1: 嗯、
0: 本身我们说年产达到44万吨的湖南可以说是整个山茶油的第一大省，
1: 对
0: 啊，所以说今天这个出品的品质而且是双有机，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瓶身、嗯、来，首先第一个我们把重要的信息点都罗列在上面，第一个你可以看这个山茶油，第一点来，500毫升一瓶啊，然后轻量的油，你看这个油体一点都不浑浊
1: 啊，
0: 油品的品质非常高，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加工有机可以达到的比较高的一个标准了、
0: 嗯、哎，看好瓶身上面第一点，大康时代也是一个专门做用油非常知名的 对吧、
1: 啊、
0: 然后再来看山茶油、嗯、你但凡要了解一点油的话啊，以前会说花生油好一点，然后再来亚麻籽油吧，粗啊对吧、嗯、葵花籽油也可以，
1: 为啥现在山茶油老早子晓得少，因为少呀、
0: 哎、
1: 因为少呀
0: 少
1: 啊，它出油率也低，
0: 对
1: 啊，然后它我们种植范围也小，
0: 这里有句话叫它选用的是50年的老茶树，
1: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大康时代物理保，就是两那个保种基地。
0: 刚才老朱在介绍这个品牌历史的时候，讲到有这块园区种植历史有多少年？800年了，
1: 对呀、啊，
0: 对吧？800多年了，啊、然后50年的老茶树，嗯、再来，你看它只萃取榨取第一道。头道山茶油，那更浓郁嘛？
1: 哎，对，要经过加工物理认证，这个必须有机认证必须是头道的。
0: 然后再来，它是有机产品，啊、而且关键是看好旁边，我们把它所有的营养成分表罗列出来了、嗯。为啥你要吃山茶油？
1: 嗯，
0: 基本上这样的营养成分表，你可能在其他的油当中未必能都见得全，见得到。第一点，你看好了。我们说知道反式脂肪酸，对吧？不好的东西。来，反式脂肪酸是多少？零。
1: 自然。
0: 但是接下来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特别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达到了79.5克，
1: 对呀，
0: 每百克当，那这个含量是相当够了，
1: 相当够了
0: 啊，是啊，对吧、啊？然后你看胆固醇是0毫克，
1: 嗯，
0: 好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像这样的有机山茶油啊，哎，我今天可以热炒一下也没问题，
1: 是啊，
0: 我可以凉拌一下也可以，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现场大家说品质为啥这么高？嗯、来，我们现场这些哎，这个山茶果我好像第一次看到，
1: 是吧？
0: 啊，
1: 这个山茶果就是我们攸县的这个二级保护树种的这个果子。嗯、我们这个山茶果的特点是什么？嗯、我们特点是白花，
0: 嗯，
1: 小果，
0: 嗯，
1: 白花小果，
0: 白花小果，
1: 市面上比较多的山茶果，
0: 哦。
1: 加登的这边比较多的是红花大果、
0: 哦、
1: 所以我们这个山茶油它的出油率低、
0: 嗯、
1: 但是它的品质
0: 是
1: 可以说相当相当够了，
0: 是，然后这个品质我给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湖南这个本身、嗯、然后在有机古茶树这个茶油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对呀，
0: 就是这个产品还是那句话、
1: 嗯、
0: 物理压榨，
1: 嗯，
0: 可以口服、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得到了多国的有机认证，
1: 是的
0: 啊、哦、然后本身中国这个产区就是一个大国，山茶油的大国、啊嗯、对吧，然后包括像湖南茶油省级共用品牌，
1: 是
0: 啊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监制
1: 啊，
0: 品质更有保证，原料来自中国茶油之乡和国家地理标志的攸县茶油，
1: 是啊，
0: 对吧、啊、你知道就
1: 保证是采用50年以上的这个茶树，
0: 是、啊、
1: 这个我们当地的白花小果，
0: 哎
1: 啊，这个茶树榨的物理压榨的，
0: 而且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配料、啊、非常干净。来，今天配料里面山茶油没其他么子了。
1: 对呀、
0: 啊，你看好了，这个配料里面，对吧？刚才看的营养成分表，再给您看一下配料、嗯。配料里面它就是 山茶油，它不像说我其他有一些什么调和油啊、混合油啊，没有。
1: 对，所以说就这款山茶油是我们目前市面上可以见到山茶油当中瓶子相对来
0: 纯度更高的，那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含量很高，特别是多不饱和脂肪酸79.5克每百克当中，然后今天四瓶的价格是418，我觉得这个价格说实话像那你说买那种什么调和油啊花生啊，那是个零头，没得比的，
1: 这个没得比，
0: 这个瓶油要吃好一点，中国人的烹饪习惯少不了油的，你哪怕吃个凉菜来点油，更不要说正常的我们说煎块大排啦，煎个荷包蛋啦，平时都要用到油，既然要用油，咱们是不是要吃好一点的油？什么叫好一点的油？我可是双有机认证的这个油，
1: 对，
0: 好吧，双有机认证茶树茶油之乡湖南出品的这个油，品质更有保证，四瓶480克，哎，你买买送送人自己用都可以，好吧，好，这第一。第二，我们今天在内核上，现在不都讲内核吗，内核又给大家做到升级，什么意思？来看好我跟老朱面前这瓶油，什么油？
1: 山茶二酯。
0: 什么意思？
1: 山茶二酯油，大家可以大家晓得啊，是一个的一个比较多的油，是属于三酯，甘油三酯，
0: 对，
1: 三酯阿拉经过物理的就不是生物的这个生物酶的这个技术以后，把它转化成山茶二酯，
0: 是
1: 什么？变成甘油二酯，
0: 你
1: 这只要裴老师能晓得，
0: 每年的报告当中大家一看，哎呦，哪个指标高一点啊？甘油三酯，什么意思？
1: 高一个高比较多了，
0: 它一个甘油分子带了三个脂肪链，那叫甘油三酯，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那我这个油吃多了，可能我这个肚子上的脂肪啊，所以就可能多一些了。
1: 对，
0: 那我甘油二酯为啥这两年特别流行呢？是在于它比原来甘油三酯少了一个脂肪链，你不要小看少一个脂肪链，现在很受大家追捧，因为它不易那么产生那些赘肉，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哎，而且它什么凉拌啊、红烧啊、油炸啊，通通都可以。
1: 也可以。
0: 你既然要吃油，你干嘛不选一个甘油二酯油？看好了，来，山茶二酯。
1: 这只要是二酯油，现在国家还是比较推广。因为啥？经过生物酶生物的这个转化以后，
0: 转化之后
1: 我们从三酯变成二酯以后，大家吃起来味道。更干毛五的，
0: 这是我们地理产地标识，国家地理产地标识 GI 认证，
1: 对呀、
0: GI 认证，然后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背面同样是清清桑桑啊，好吧，今天整个这一瓶啊，而且你看它这个瓶身啊，我们还倒了一点，这个瓶身它也同样是500毫升，而且它也是那种褐色的瓶身，注意到没有？褐色瓶身的好处是它容易不被光照到，能够保持到我们这个瓶子里面的油本身打开来不会耗掉，
1: 避免氧化，
0: 避免氧化掉，好吧？好，这个油啊，老朱，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什么样子的？给大家看看啊，四瓶500毫升的山茶甘油二酯油，
1: 对呀，
0: 再送两瓶啊，
1: 两瓶是亚麻籽油，
0: 看好了
1: 啊，二酯油啊，
0: 总共是几瓶？六瓶，348块钱，
1: 搿只性价比相当相当
0: ，logo 啊，这可是甘油二酯油，
1: 那阿拉。不光山茶油做成了二酯，
0: 亚麻籽油，
1: 亚麻籽阿祖那
0: 二酯，
1: 大家晓得，就开始讲亚麻籽油也在属于油品当中比较高的这个品质了，
0: 是
1: 对吧？今天把油品当中最高的山茶油跟各个山茶油跟这个亚麻籽油一道打为起，
0: 六瓶
1: 啊，侪可以。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油煎、油炸都可以
0: 这个你想想看，这一瓶油就是一斤，六瓶油就是6斤多，
1: 性价比最高，
0: 性价比不要太
1: 高。关键就讲，现在因为市面高头两酯油是比较少，
0: 是
1: 因为各个两酯油的各个转化它的这个原先三酯油转化成两酯油的话，它可能只能转化出60%，
0: 是
1: 所以说就是说一斤三酯油最后到两一斤啊这个二酯油的就一路两了
0: 它会有损耗它会有损耗，
1: 所以讲现在市面高头就各个油现在市面高头是比较少啊，个几的。高头来讲，
0: 有的人说了，我买这个亚麻籽油已经很高级了。我今天亚麻籽油居然是作为赠品送给你的，那可见我们今天山茶油本身有多高级，对吧？六瓶装的价格，记住了，再说一遍啊，六瓶装通通都是，无论是山茶油还是亚麻籽油，通通是六，通通是这个甘油二酯。
1: 对，
0: 然后今天价格是348，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另外，刚才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来看好，这个是我们。新鲜的一个产品
1: 搿是顶配了搿是顶配了，为啥道理搿叫顶配？来，阿拉大家看看搿只二酯油个配料表
0: 来，
1: 只有山茶油
0: 是
1: 只有山茶油，
0: 纯的山茶油，
1: 纯的山茶油配料只有山茶油所以说我们这款山茶二甘油二酯油是纯的用山茶油，
0: 它是可以，它是喷雾型的，也就是你可以喷在我们的色拉上面，蔬菜色拉上面， 对吧？你可以喷在上面，你看喷一喷，甚至老朱跟我说
1: 他
0: 还可以直接
1: 喷，可以吃，
0: 你可以吃吗？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
1: 可以吃。
0: 哎，秋冬季节干燥啊，大家可以润润嗓，润润口腔。
1: 阿拉搿样子讲，就讲，平常辰光吃牛肉啥，我勿是有个习惯。
0: 再来，再来几个。直接喷喷雾型，什么味道？
1: 没有好吃，香辣清香，就山茶的味道。
0: 我试过，
1: 我试过。因为啥？就讲二豉油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其实，
0: 哎，蛮清香的。
1: 侬平常辰光吃牛吧，交关人都爱吃牛，实际上搿个差勿多。
0: 哦，
1: 差勿多。
0: 这两瓶，每瓶200毫升，两瓶168，这个我觉得作为送人的一个伴手礼特别好，对吧？这个，
1: 哎，我里向有的小朋友，
0: 纯的山茶油，好吧？好，我们既然说了这么多构成啊，给大家来先简单开个菜吧。这个有这个，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烟点一点都。不高的啊，我们今天其实你看现场喷了这么多，放了这么多这个油进去，它没有太大的油烟，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哟，这是爆个龙虾片，
1: 哎，龙虎，哦，五十就上来，
0: 特别好，是，哇，
1: 啊，
0: 这爆的很完整，
1: 一滴不高，
0: 烟点不高的，
1: 那个相当好，
0: 对，
1: 这个真的是搿只龙虎皮高级了，
0: 对对对，
1: 也没想着为他把山茶油来裹一下，
0: 这个真的是这满满一锅的是山茶油啊，你说这是老价钱了，好吧，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如果你想买有机山茶油的，看好我们今天四瓶装，有机山茶油价格418，然后我告诉你，今天在有机山茶油基础之上，我还给你做到了甘油二酯的升级，看好在我们这边啊，甘油二酯来这边啊，甘油二酯的升级。甘油二酯今天是四瓶装的山茶油，再送两瓶
1: 亚麻籽
0: 的
1: 甘油二酯，对，6瓶啊，
0: 6瓶，
1: 性价比最高了。
0: 甘油二酯，我还是那句话，吃油咱们尽量少吃，但是你但凡要吃油，不可能不吃的，就选择一个更加高级。
1: 中国人的习惯，
0: 分子量更少一些，不太对于你的脂肪堆积产生负面影响的这种好油，好不好？餐桌上烹饪少不了好油，囤起来，好不好？中秋佳节一个很好的礼物送给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以高山而生，盼丘陵而栖，润雨泽而繁茂，立赤土而绵延。经历史沉淀，由水土滋养，亚美茶油迈发于中国油茶之乡攸县，从红色的沃土里生长，以中华油茶之千年文化为灵魂，以原色原香之天然古法为血肉，以创新研发之不断探索为养分，植百年茶树，以生态有机种植打造1.2万亩高产油茶示范基地，28万多亩以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油茶有机基地，带动2万多户周边贫困户，以科学引领有机的专业化，科学的有机模式育苗、栽培、采摘，以突破采摘花果不同期技术为目的，将油茶产量提高到每亩2000斤以上为目标，打造油茶高产高标示范基地、油茶品种示范园。
1: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见证一滴纯正的茶油是如何诞生的。第一步是将原料茶籽通过提升机带到压榨车间，这就是我们亚美的压榨车间。清理筛，清理灰尘、杂质、颗粒等。烘干机将茶果烘干至水分8%以下，以便榨出更纯正茶油。烘干后运送至剥壳机，机器剥壳。采用双螺旋压榨机冷榨技术，提制板框过滤机过滤。至此为止，我们的油还不是最终成品。下期视频我们一起走进亚美茶油的精炼车间。
2: 现在来做甘油二籽油溶解甘油三籽油的一个实验。我手上这瓶是大康时代山茶甘油二籽油，我现在把它倒进一部分到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再加一点这个家里面常用的这种猪油，这是模拟甘油二籽油溶解身体脂肪的一个实验。现在经过搅拌，甘油二籽油已经把大块的猪油分解成小块小块的这种猪油，现在已经有点挂壁了。

0: 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刚才看那个实验，就那个猪油放在我们的二指油里面啊、哎，这个是迅速的分解了啊、哎。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吧？如果把这个杯子比喻成你自己身体当中的某一个部分，对吧？你想想看，这个油其实挺好的一件事啊。不多说了啊，还是那句话，很多人现在买的那个有机山茶油和甘油二指油是并驾齐驱的，销量都是非常好的。为啥？就是大家认准有机的产品，有机的，我们是双有机，一个是加工有机，一个是原料采集，野果采集的有机。这个其实你在山茶油来看，其实蛮难得的，蛮难做到的。
1: 湖南、我们湖南攸县 作为山茶油之乡、它才经得起这样子双有机的这样子一个认证的。
0: 是是是，
1: 其他的就是说地方它很多都是经过银种的，所以说我们在有机的这个瓶身上面给你标注好，我们用的是50年以上的山茶油。
0: 是啊，
1: 你其他地方现在它山茶油一般5到10年它就结果，就可以采摘了，
0: 对，
1: 就可以榨油了。
0: 我们是50年以上的山茶树，老茶树了，
1: 对呀、
0: 老茶树对吧？来做成的山茶油，然后有机产品的今天4瓶装，每瓶是等于说4斤嘛。
1: 四百块，
0: 对吧？418。然后你说我今天想送人啊，现在不是甘油二酯很流行吗？对吧？甘油二酯确实很好啊。然后今天是买4瓶甘油二酯，送2瓶亚麻籽的甘油二酯，总共6瓶。价格也很划算，对吧？是348块钱。这个我觉得送人自己吃都不错。反正你自己来看，根据自己的需求，油呢家里都要囤一些的，都要有一些的。
1: 好油这边。
0: 特别是好
1: 要平一点，
0: 而且你想啊，我们说以前吃油的时候，最开始的什么菜籽油啊、花生油啊，对吧？后来好一点亚麻籽油，对吧？橄榄油等等。但你要真的炒菜做饭，要适合中国人自己的这种爆炒习惯呢。我觉得一个要吃得更健康，油要吃得更健康，你的品类选择更多。
1: 不过讲起来，平常辰光，侬其他的油用了也差不多。马上中秋国庆节，对吧？屋里向小人要回来吧？
0: 对啊。
1: 孙子孙女要回来了吧？好的油便宜嘞，侬拿出来烧给小人吃，我也更加放心了。
0: 是是是。然后我们这个山茶油给大家看，有机山茶油，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深受大家喜爱，包括我们的甘油二酯。甘油二酯，有的时候我们买2套组合嘛，一套是甘油二酯的这套组合，一套是我们有机山茶油的这个组合，
1: 都可以
0: 的，好吧？油既然要吃，咱们离不开油。真的，
1: 中国人这个礼拜开油啊，
0: 对吧？你早上起来一个面包片里面抹点黄油，黄油就不要吃了，对吧？我可以淋点这个，淋点我们的甘油二酯，或者这个喷雾2瓶装168。
1: 阿拉搿只侬直接喷了面包高头就可以了，
0: 也很好
1: 啊，直接喷了面包，侬不用加油了，搿个是可以直接入口的。
0: 来，我们来看这个啊，这瓶油，你首先第一个有机山茶油，有机山茶油，看好了，有机两个字，这不是随随便便写的，我而且不是一种有机，我们叫两种有机，什么意思？两种有机，第一个来，我们的采集方式是有机，你看。加工是有机的，
1: 对呀、
0: 看到吧？有机产品认证第一点叫加工得到了有机认证，第二点来给我看好，
1: 来
0: 这个啊，野生的这个采集啊也是有机的，
1: 对呀，啊这个认证我们是要经过，就是说是这个很严格的这样子一个种植条件的要求的，
0: 然后再来看我今天是选用50年的。老的茶树，
1: 对吧？
0: 山茶树啊、给大家做成了这个油
1: 啊，
0: 50年的。然后它是零反式，我们给大家把这个营养成分表放大了看一下。
1: 对的，我们还经过了 GI 认证。
0: GI 认证，来、背面的信息，看好。这里有好多，一个地理产地标识，一个是 GI 认证标识，这就说明我们品质，
1: 阿拉大
0: 没得说、
1: 在湖南当地，实际上油气里向属于相当，在山茶油油气里面算是头部了。
0: 对，
1: 属于头部。
0: 然后这个营养成分表大家不是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这字儿比较小，我给它放大看清楚。来看好，首先第一个啊，看好，来我们今天的饱和脂肪酸含量11克，反式脂肪酸是多少？零。
1: 是啊。
0: 反式脂肪酸是零，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好，单不饱和79.9。79.5，多饱和是9.5，
1: 对吧？
0: 所有那些对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友好的东西，我们今天都是零，
1: 对呀、
0: 特别好。
1: 搿就是为啥子道理讲，山茶油是油品当中的替换品。
0: 来，你既然这么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版，这个版我们都是有出处的，不是随便说的。这个数据来源都在这里，都在这个下方，都在这里都有，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日常家用的，可能用的更多的菜籽油、花生油、芝麻油，它的凉拌比较好，对吧？好，你要烧菜用的，对吧？那个菜籽油、花生油比较大豆油多一些，
1: 对、
0: 但是。

0: 菜啊等等它需要用到油，我们也可以凉拌，热炒更是啊，对吧？你要煎条鱼，你中秋佳节的时候举办个家宴，在家里吃饭，你来一个红烧鲫鱼，葱烤大排，对吧，都要用到油的呀。
1: 所以讲阿拉今朝这大康时代搿只油啊，勿光是辣海油品，山茶油勿光是辣海油品当中比较低火白了，阿拉辣海山茶油里向伊也属于比较顶啊。为啥？
0: 对，
1: 阿拉搿始终50年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独有的白花小果树种啊，我们攸县的特有的山茶，
0: 对，
1: 山茶这个品种。
0: 我现在倒出来的这个油呢，是我们甘源二之油，对吧？你看甘源这个油体它不浑浊，
1: 一样的清亮
0: 啊。我刚才还小抿了一口，小喝了一口，这个油一点都没有油耗气，也不油腻的。
1: 山茶油就是个油，
0: 你看到啊？
1: 所以讲，它可以热炒，可以凉拌，甚至于就刚才可以推起弄，弄平常辰光。
0: 我把它端起来，
1: 可以的。
0: 这个一点都不油腻，真的不油腻。我刚才还喝了一口那个喷雾型的，就在我口腔当中已经很润了，对吧？其实说了一天话，嗓子比较干，润一润挺好，它一点都不会有这种肠胃的负担。然后像这个油，你看啊，这是我们的甘源二之油。它其实比甘源三酯少了一个脂肪链，所以你看啊，它其实现在很流行喝甘源二酯油，对吧？但你要买正宗的还不那么容易的
1: 啊。甘源二酯种类也比较多，
0: 是你看，
1: 也是山茶甘油二酯，
0: 对，
1: 属于甘油二酯里向顶了。
0: 哎呦，真的
1: 属于顶了。为啥搞的？我感觉刚侬讲大豆油啊，有点二酯油，
0: 对，
1: 花生油啊，有二酯油，但是油种的不同，它的二酯就说是这个口感上面。它的品质上面还会是有区别的，
0: 而且它在爆炒的时候它也没有起很多的油烟啊，对吧？你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小河虾，你看我们今天再来拎一个，对，要我们买一条桂鱼，最后来葱油撒一撒，浇在上面，葱香米多，
1: 马上葱香米多，
0: 马上爆开来了，马上爆开来了，对吧？然后再来看老朱手里这个，来我们把它倒下去，这可是满满一锅山茶油啊，有机山茶油
1: 啊，马上就可以拿这个火，
0: 哎呦，
1: 把它拼一下，
0: 对，
1: 马上可以吃，
0: 哎呦，
1: 香，
0: 真好，
1: 这个油炸出来，侬就没老大的，
0: 是，
1: 对了，为啥？阿拉用的是二酯，甘油二酯啊，侬炸出来油不会有得老大，但侬啊讲不腻。搿是老关键，侬反正油里炒个物事，交关人吃起来会得担心，哎呀，搿个物事油腻得很啊，吃不多，对吧？但是这个山茶二酯，很好的解决了。
0: 这个我告诉大家，餐桌上的油其实都应该丰富的选择，就是你应该买不同的油来吃。你经常吃的大豆油，像我们家经常会换，吃一阵的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我会换。亚麻籽油，包括像山茶油，包括像橄榄油等等，油应该多勤换一换，因为对于人体来说，它应该吸收不同的油的这种质量。
1: 对呀，
0: 对吧？好，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首先第一个身份的证明，来，这是我们的 GI 地理标，这个就像你想这个大闸蟹一样的，对吧？它有那个阳澄湖的这个标志，一样道理，
1: 对吧？相当规矩。
0: 这个就是我们说湖南省，这个可以说是产山茶油第一大省
1: 啊，对吧？而且历史很悠久，
0: 有
1: 八百年以上山茶树的种植。
0: 然后山茶树，然后再来有机和零反式，有机和零反式，看到吗？有机和零反式。今天是双有机认证，今天四瓶装418块钱，
1: 而且我们瓶身上都给你标注好的，50年以上，
0: 对，
1: 山茶树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作为保证，
0: 是
1: 啊，这就是企业品质的要求，
0: 对。然后今天你要想我们四瓶装买回去之后，想再搭着我们的这个甘源二酯油的话，来看好我们甘源二酯油有的啊，甘源二酯今天
1: 这套性价比这么高，
0: 买四瓶山茶油的甘源二酯油，送两瓶亚麻籽的甘源二酯，
1: 对呀，
0: 总共是6瓶，全都是甘源二酯油，今天价格348块钱，
1: 是啊，
0: 这个送人，或者你这两瓶赠品自己留着用，这四瓶送人都可以的，
1: 是啊，
0: 爸妈家里用油啊，自己家里用油啊，都要吃油的质量和品种要更丰富一些，好吧？但是你得认准产地，认准好的工艺，
1: 认准好的品质，
0: 好的品质和平台。
1: 是啊，
0: 东方购物，好吧，是大家买油的一个首选平台。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山茶油不妨大家试试看，以前大家会说橄榄油再高级一点亚麻籽油已经很好了，
1: 哎，已经老好了，
0: 老好老好了，
1: 真的
0: 好。我告诉你，今天山茶油带回去，你但凡去查一查，现在反正豆包啊这个也很多，对吧？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山茶油哪里产量是大省，哪里的这个品质更高，
1: 啥地方
0: 都会告诉你，
1: 对吧？
0: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拿到了可以说中国整个产区也好品质也好更好的一个省份湖南、啊、对吧，攸县、嗯、而且今天这个有机和甘源二枝这两个品类卖的都特别好。嗯，有机山茶油，因为现在大家说离不开有机，那有机的蔬菜，哎，那贵是贵了点，嗯，但是我放心吃啊，对吧、啊、好，再来有机的油，但你想有机的蔬菜要靠什么油来炒？如果你还是那种不太好的品质，稍微有点对吧，不是特别高级的那种油，可能还是浪费了有机这个食材啊。
1: 对对对，
0: 有机的芦笋，有机的香芹，有机的番茄，你还用大豆油去烧吗？你还用这个对吧，你花生油去烧吗？你不见得，你肯定要用更好的有机山茶油，对吧？但是今天有机山茶油又不贵，418块钱四瓶，四斤呢，啊，对吧，就是这个品质还更高，而且有机它是得到双有机，一个是我们的加工有机，嗯，第二个是我们的野果采集有机。
1: 懂子阿拉还有的地理认证标志 GI 的背书，
0: 哎，这就产地认证，就产地买的正宗，不像说我其他的平台或者说我手机一打开说，哎呦这个说是湖南的，我拿不出证据来。我们东方购今天是 GI 标志，
1: 对，
0: 再加上双有机认证，嗯，但是这些都不说，关键我今天餐桌上面的油是不是得品类丰富一点？
1: 当然，
0: 你买的有机的食材是不是得用有机的油来搭配？哎，对吧？
1: 更关键啥个？马上要过节了，逢年过节，哎，我里想哎，烧一点鸡腿吃了好。
0: 逢年过节，马上中秋节，我几个菜都想好了，我们打 call 要有的，哎，最好啊，我们打 call 要有的，对吧？梳子好要有的，好，你葱爆，你葱油梭子蟹，哎，你梭子蟹不便宜的啊，
1: 好，油就要，
0: 你用什么油？你墨鱼大烤那个油，你滋啦一下的时候用什么油？
1: 对，
0: 都得用好油，嗯，山茶油，有机山茶油。好吧，我告诉你，今天为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嗯，你稍微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是值得的。418块钱，不管是你今天送人还是自己炒菜做饭，对吧？都可以。刚才我们看到屏幕右边那个是两瓶喷雾装的，嗯、每瓶200毫升，
1: 对，
0: 168，两瓶带回去，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伴手礼，嗯、它也是甘油二枝的啊。
1: 是啊，
0: 然后
1: 搁了，嗯，搁这，甚至于是什么纯山茶油，
0: 啊，对，
1: 它的值里面。甘油二酯不算，我们的配料只有山茶。
0: 它这个瓶子它设计的有点像咱们喷雾防晒喷雾一种造型，它确实就是喷雾的喷油。
1: 对呀，
0: 好吧。然后再来，你看这个它
1: 甘油二
0: 酯直接可以喷，直接可以吃。
1: 直接可以喷。
0: 你一般的油还达不到这个级别呢，对吧？
1: 可以直接入口，可以吃的，
0: 很不错的。这个油很润，没有油耗气，也不油腻。
1: 哎，没有耗气。
0: 这个是168两瓶，你送人都可以。然后再来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山茶油，有机山茶油，
1: 双有机，
0: 透明的玻璃瓶身，它不是塑料瓶子啊。我们家以前买过那种，真的是那种 PVC 材质的塑料瓶子的那种啊，塑料瓶尽量少用啊，微塑料现在，对吧？好，然后再来看玻璃瓶本身，它没有毛孔，然后它这种。清亮的油的颜色，对吧？老朱来，我刚才倒出来的这瓶油给大家看一下，倒出来这个油，你看，亮澄澄的，对吧？你看到吗？这种颜色很透亮，而且这么进去闻，它一点都没有油耗气，烟点也不高，不容易呛着大家。就是你爆炒一个菜，它还是，对吧？基本上你现在是这样的，炒菜先把菜倒下去，再淋油，
1: 对呀，
0: 先放菜再放油，避免它说油烟四起，但它本身就不那么容易产生油烟。
1: 是啊，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山茶油今天是有机，然后再来它是一个零反式脂肪酸，零反式脂肪酸，大家所关注到的呢，这里就有，对吧？反式脂肪酸都是为零，对吧？饱和脂肪酸啊，不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零，放心心来选择
1: 啊。对呀，
0: 山茶油的产地，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为啥要选择湖南的啊？
1: 来，我们湖南是我们
0: 攸县
1: 山茶油之乡，哎，啊，拥有88年啊山茶树的种植技术啊，油茶树的种植历史了，啊，已经有的100年以上的油茶树，超过一万株，我们今天这个有机的都是50年以上的这个原种油茶树
0: 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双有机，一个是野生采集的有机，这在这里野生采集有机，然后我给大家都验证过了，它都在我们有机的产品，它每年都要去送审的，都在我们的有效期范围之内，它在2026年11月份，好吧，都是放心来进行可靠选择。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我们加工有机。放心来选择。然后山茶油，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不太了解，只是听说过，你听说过的一定是像亚麻籽油， 其实也很不错了。嗯，亚麻籽不错的啊。嗯，但是你看今天在整个我们数据来源都会有，在整个等级当中山茶油是比较高级的啊，真的是比较高级的油。
1: 其实讲起来为啥叫顶，因为山茶的种这个地域它是受限的，
0: 对，
1: 所以它产量没有那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啊，它的出油率偏低，嗯啊，三十斤山茶树脂才能采一斤的油啊。这个有机还有一个，我补充一下信息点，我们这个是马是湖南省所有的，就是说是那个湖南省优质农产品身份溯源码，全程可追溯的。
0: 我也可以扫码了啊，
1: 可以扫码，
0: 可以扫码，
1: 可以扫码，你可以扫码，就是说是把它从它的树，就是说是树山茶树的种开始，一直到它加工整个供应链环节，你都可以清晰一目了然的出来。这个是我们湖南大康时代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标志和
0: 今天四瓶装的有机山茶油418块钱，每一瓶都是一斤装，500毫升啊，总共是四斤的有机山，有机啊，特别强调有机，
1: 双有机认证，
0: 双有机认证，好吧。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是甘油二支型的山茶油，再送两瓶亚麻籽的这个甘油二支，
1: 对，
0: 两瓶啊，总共是六瓶，
1: 一共六瓶，
0: 这个性价比不输于它，它也很高，这个其实也蛮高的，
1: 对呀，
0: 这个348块钱，你买了六瓶之后，你每一瓶算起来60块钱都不到啊，
1: 对呀，
0: 对吧？你送同仁啊，真的很好，日常使用都很好。
1: 这是各个二指油，我们也是有 GI 认证的，
0: 都有，
1: 就是说我们这个树种
0: 通通都有啊，
1: 都是有 GI 认证。
0: 东方购物所销售的产品，第一个一定要保证产地，说哪里的产地。它不但是得在湖南当地，而且是拿到那，而且话反过来这么说，它不是所有的牌子都能拿到 GI 标志的啊，
1: 可当嘴了，
0: 对吧啦？
1: 可当嘴了，
0: 它一定是身份更加正宗。但是对于我们餐桌上面可以烹饪的任何食材来说，你买的有机番茄、有机蔬菜，你哪怕就是买一包有机的蔬菜色拉，你是不是得用更好的有机油去拌它？
1: 是啊，
0: 去调和它，
1: 对呀、啊，
0: 而不是用到普通的大豆油或者是橄榄油。
1: 更何况今朝子阿拉搿个两支油，实际上比三支油，它通过生物酶的这个
0: 降解，是
1: 甘油那个什么三支，那一转化成二指，
0: 对啊，
1: 让侬吃起来更加放心，
0: 放心。
1: 对吧？刚刚猪油的实验，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吧？
0: 看到了啊，
1: 很轻松的就把这个猪油给化了，对吧？这个就是甘油二指的技术、
0: 不至于说每年你拿到那个报告担惊受怕了，对吧？好吧，我们点到为止啊。大家其实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去通过各种的信息来源去查，但关键咱们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也更高。有机山茶油，而且是双有机认证。油都是这样，每天都要用油。你炒个蛋炒饭要用油吧？
1: 对呀。
0: 你番茄炒蛋要用油吧？对吧？你还得吃一个，你哪怕葱油梭子蟹也得用油吧？好吧，各种蔬菜荤菜都得用油的情况之下，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调和油啊等等都用过了。我们今天山茶油你不妨试试看，为啥要用？第一个双有机不多说了，第二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它所需要的，比如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都很高的，
1: 对呀，
0: 都很高，所以它能做到凉拌也好，对吧？我清蒸也好，我热炒也好，它有。不太会有起那种油烟啊，没有很大的那种油烟，
1: 那吃了更加放心，对吧？
0: 这个套组合4+2这个组合，通通是甘油二支，主品是我们四瓶的这个山茶油，然后赠品是两瓶亚麻籽油，
1: 对，
0: 这两瓶亚麻籽油都是甘油二支，你不妨试试看，348，性价比也很高。但如果说你自己用或者送人，来更推荐大家有机山茶油，
1: 对，
0: 有机产品的认证，好吧？今天总共是4瓶，418带回去，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马上。中秋佳节来了，在家里吃饭，连着十一假期，用油高峰是不是就到了？对吧？而且你要知道，其实油啊，在秋天、冬天的时候，你还更少不了。我们是贴秋标了，对吧？都是要用到好油。
1: 中国人啊，这个饮食习惯里向油搿样么子离不开。
0: 对，
1: 吃就要吃好的。
0: 好菜配好油，
1: 对
0: 吧？什么叫好菜？有机的菜是不是大家更受青睐啊？那你有机菜是不是得用有机油去炒啊？有机山茶油今天给大家带来，好吧？418，四瓶装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泽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在上海，我选择
6: 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先知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个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通过短片的介绍，大家也知道了今天我们这场直播的主人公是谁，就是我们的先知楼的包子粉了。所以说到先知楼的包子粉啊，我们东方购的客人完全都不陌生，大家已经吃了很久，吃了很多年，一直在坚持吃。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主持人啊，分了好几批去到武夷山在先知楼自有的一个种这个包这个灵芝的地方，它是怎么采包子的，它是怎么喷成粉的，等等等等，所有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有着这个采访，都有着把控。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包子粉真是个好东西，尤其在换季的过程当中啊，吃完之后对于自己身体这个抵抗力这个免疫力，哎呀，好处简直是不言而喻。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的岁数，别人还没事呢，自己先头开始发热了，自己先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了，所以这个时候更应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而我们的包子粉就是在做这样一个事情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先知楼包子粉的一个非常给力和划算的组合，所以一方面呀也是换季了，另一方面小长假也要到了，咱的身体不能给家人拉胯，不能拖家人的后腿，我们把自己的免疫力调节起来，把自己的身体搞好起来。今天不管是补货的，不管是再重新在新一轮秋分开始之后进行一个秋冬滋补的观众朋友都要把握住机会。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也是请到了福州跟我一起分享。福州你好。
2: 哎，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上中秋节了，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跟我和瑶瑶一样的想法，把这个送给长辈他真的会非常的喜欢。大家有没有听说哈，今年那些重油重盐的月饼好像都不是很好卖，但是对健康有好处的东西反而是大爆，因为大家现在知道了不缺吃不缺穿，缺的就是能够有一份健康稳定的生活。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先知楼在东方购物也好多年了，大家都很了解，先给大家看看它的标炳战功哈。这是灵芝包子粉的采收及加工技术规范，是 GB， 是国家标准。然后打开来给大家来看看第一页，那么它的起草单位写在头里的就是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先知科技就是我们先知楼的生产厂商，然后你看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李燕，李燕是谁？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董事长。然后吴长辉，吴长辉是谁？就是我们的总工程师。所以啊，如果要买灵芝包子粉，您买先知楼的品牌，那就除了我们的环境非常好的同时，我们的学术、我们的技术、我们整个的环境都是非常非常前列的，买了不会后悔哈。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了，做灵芝包子粉的企业品牌那么的多，为什么只有先知楼到现在东方购物经久不衰？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好像目前现在还在坚持做包子粉的，我们东方购物在销售的，而且销售是持续销量遥遥领先的，就是先知楼，
2: 就是先知楼了。
1: 原因很简单，你只有品质好，你才能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2: 对，
1: 而我们东方购物就像一个大浪淘沙，对吧？一个又一个的品牌在我们东方购物出现，消费者可能一开始会抱着猎奇的心态，抱着不怕试错的心态买回家吃起来感受一下效果，但是吃完了之后好不好，有没有效，决定了你的重复购买率，对不对？当你吃了之后没效果，你肯定不会再买了。
2: 是，
1: 但是一个东西吃了好， 效果好，你会介绍身边的人，你会继续购买，反复购买，重复购买，
2: 没错。
1: 所以这么多年，先知楼在东方购物十年以上应该是差不多了，对不对？
2: 有
1: 十年左右的时间，先知楼一直是经久不衰。大家自从包子粉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大家都在认可先知楼。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今天的先知楼啊。刚刚也跟我在聊说，先知楼这一次也是全新升级，换代了新的产品，
2: 对的，
1: 更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效果，性价比也更高了。首先我们的先知楼啊，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的。
2: 市面上有一些灵芝包子粉，你去看哈，它没有保健食品的标识，它写的是初级农产品。我们是保健食品，所以我们是有保健功效的。
1: 是的，
2: 保健功效就是增强免疫力，所以这个叫吃了不白吃。
1: 是的，我们的保健功能叫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还是那句话，这三个字啊，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很玄，很神。为什么有时候有的人高有的人低，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差，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免疫力增强是不是就把根本问题给大家解决了，对不对？
2: 对。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破壁率特别的高，你看破壁率大于等于99%。
2: 因为灵芝孢子啊，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植物的种子，它承托了整个基因宝库的密码，所以它外面一定有非常坚硬的那个外壳，就像你吃小核桃一样，一定要把壳剥掉，否则我们就怎么吃怎么排，你吸收率会很低，所以一定要给它破壁率高，所以你吃下去才能更好的吸收。
1: 是的，破壁率高，与此同时你吃灵芝孢子粉就跟吃野山参是吃那个
2: 人参皂苷
1: 一样，吃孢子粉吃的是什么？三贴、总三贴。
2: 对，
1: 我们的这个多糖，每100克当中含有1.35克的多糖，总三贴可以高达
2: 12.5克，
1: 每100克12.5克，观众朋友。
2: 对，
1: 外面的三贴都是以毫克来计量的，我们的三贴已经量高到可以用克来计量了，对不对？
2: 对，
1: 1/10以上都是总三贴。
2: 对的，
1: 贝塔葡聚糖也是非常高的，
2: 麦
1: 角
2: 甾
1: 醇都非常的高，
2: 是，
1: 并且我们今天全部有中国的有机认证。经过多重的检测，
2: 四方有机
1: 的有机认证也有，
2: 对，
1: 美国的有机认证，包括我们这个邻国的有机认证，
2: 对的，
1: 全部都有。
2: 是的，连续20年通过四方有机，所以这个加起来哈，这个大概是3000多项、10000多项、4.5万项、50000多项，加起来大概是10000几万项。这么多有机认证通过一年都难，但是我们连续20年通过了这么多的有机认证。
1: 是的，
2: 这也就是为什么开头我们的小片一看。曲里拐弯，你可能坐了高铁，你还得步行，你还得坐车转到一个人迹罕至、风景优美，然后没有污染的地方，才能种出这么好的农产品，然后经过加工变成非常好的这个保健食品，才到您手里面。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的灵芝孢子粉，如果您是老顾客，说一直在吃、一直在买的话，今天就是您入手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今天价格的确是划算的啊。
2: 是。
1: 市场上其实我们这个先知楼也是有销售，市场上好像这一盒就要卖到298块钱，
2: 对，
1: 对不对？
2: 这样的一盒，
1: 300块钱一盒，
2: 对的。
1: 那这一盒呢？我们说
2: 15包，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就是一天如果一天一包，
2: 20块钱，
1: 就是20块钱一包了。
2: 是是是，
1: 而且这一天一包的话，就是半个月的量。
2: 对，
1: 那我买半个月，我肯定吃不出效果。这个东西贵在坚持，要吃你就吃，以3个月为周期，5个月为周期，这样吃下来，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一个小组合，9盒装，9盒装。价格是999块钱，
2: 对。
1: 但是这个小组合，说实话，每一档直播订的人数都非常的有限，大家都是不会订小组合的，
2: 因为要求性价比。
1: 对，你要求性价比，你要求坚持吃了有效果，你就一定买大组合。大组合是正常18盒，今天再送4盒，
2: 哇，这个厉害
1: 了！升级啊！
2: 对，中秋节前可能就是这一次给大家的力度特别大。
1: 是的，22盒带回去，专柜总售价是52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8。来算算价格，单一盒多少钱？90块钱一盒。
2: 对的。
1: 然后一共330包，刚刚说20块钱一包，对不对？我们今天东方购物6块钱一包，
2: 哇！
1: 而且这个价格其实你是可以去凑单的，因为你如果在东方购物再买点别的土莓 Q10啊、鱼油啊、这个等等的蜂蜜，你去凑单，凑完单之后，相当于到手的价格4.8块钱一包，
2: 是
1: 每一盒才70块钱。70块钱买先知楼，性价比高吧？
2: 送人也特别体面，对不对？
1: 对，
2: 在外面卖的非常贵，你送2盒出去，人家觉得你拿了600块钱的礼物，但是其实你今天才花多少钱？你才花100多块钱就2盒拿走了。
1: 是的，所以说完组合构成之后，很多顾客已经在打电话抢现货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偶尔一个人吃、2个人吃，我们东方购物有大量的顾客群体，大家都在坚持吃。
2: 对，
1: 吃完之后不白吃，有效果是大家选择它、坚持它的最重要的原因。
2: 有蓝帽子，
1: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现在是什么时候？马上就要到。 到秋分了。秋分一到，季节一交替，秋风一起，人体的这个免疫力自动的它会进入到一个忽高忽低的一个状态。
2: 对，
1: 所以把免疫力稳定起来，把免疫力提高起来，我们增强免疫力蓝帽子的保健食品吃起来非常的有必要啊。时间交换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啊，就证明这个灵芝里边的有效成分，比如三萜类，第一它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侵入人体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一线的免疫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它们马上就过去，想尽一切办法把吞食消灭掉。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的话呢，体内第二道防线就是淋巴细胞，包括 B 细胞，它要产生抗体。
4: 是，
3: 灵芝呢可以促进体内抗体产生。
0: 我们已经在这个仙芝楼的有机的种植基地的大棚里面了。哦，我们现在是汗流浃背，
2: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是还得感谢老天爷啊，因为这两天武夷山是连天的暴雨，
2: 是，
0: 如果今天要下暴雨，当然我们也得来，下刀子也得来。阴天我们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舒服，但是也已经进来，已经汗流浃背了。
2: 对，所以啊，你看看这个湿度状态，其实我们不舒服，
0: 这个环境不适合人，但是适合灵芝，
2: 对，
0: 是吧？来到我们仙芝楼的这个有机种植基地啊。震撼，哎呀，我就是觉得震撼，甚至非常的感动。它的这个管理已经精细到什么样的程度？每一个棚都是有编号，
2: 对，
0: 而且一目一株，而且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到喷粉的那个旺季啊，但是现在它的那个工作人员是趴在那个就是那个泥巴地里面，
2: 对，
0: 是除草的，
2: 对，
0: 手工除草，人工的，全部都是人工的啊。
2: 它每一个大盆都有不同的灵芝生长的周期，而在这个周期里面，不像有些地方它是3个月、4个月就能成熟，他们整整要一年，有的甚至更长。
0: 对 对。
2: 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他们的管理包括依然是以 GAP 作为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0: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这里的人工啊，就你会发现啊，除了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主啊，
0: 这是啊，
2: 而且它的水源是保护性的水源，
0: 对，
2: 而且在水源的上游
0: 是不允许。
2: 等我们的灵芝喝饱水之后，这个水下去是我们可以作为饮用水来用的，
0: 直接喝的。我们平时说20年有机，20多年连续有机，
2: 是，
0: 就是跟大家就是说了这句话，但是来了以后。这20多年连续有机的背后，企业的付出，每一个员工的这个付出，我们今天是切切实实的是体会到了
2: 太多的细节要管控。
0: 第一，我觉得花的这个钱值；第二，咱那个钱没白花。
2: 对，这个筐里面的都是被淘汰出来的灵芝。
0: 对对对，
2: 为了保证在椴木上的灵芝的质量。这些多余的多长出来全部要被去掉的，
0: 对对对，
2: 所以你想普通的那个芝农啊，这个可都是钱呢，
0: 这个宝贝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灵芝是什么？灵芝是仙草，
2: 对吧？
1: 自古至今，多少的那种神话传说啊，
2: 故事啊，
1: 对吧？啊，费尽千辛万苦，登崖峭壁，就是为了采一只灵芝，
2: 是的，
1: 采一朵灵芝。
2: 到仙草就许仙，说的就是灵芝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想啊，我们今天丹丹老师他特别带着我们的东方购的顾客，去到我们的武夷山那边的仙芝楼的种植基地
2: 探访，哎，
1: 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就不是说所有的环境都能种灵芝的，
2: 对对对，
1: 灵芝它对于环境的要求特别的高，
2: 对，
1: 人不适合长的地方才适合长灵芝，
2: 对，
1: 对不对？
2: 没有污染，没有工业，然后恒温恒湿，湿度还特别的高，人不舒服，灵芝很舒服。而且有一些地方种灵芝，大家可能真的是没有见到，它是那种层层叠叠堆起来的，
1: 是的。
2: 但是我们是在土里面，椴木上有养分，然后接地气儿，然后直接每个都是有棚子。其实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哈，还没有喷粉的时候，一会儿我给大家来看看图片，就是喷粉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它是每个灵芝都有小房子。你看哈，所有土壤里长出来的农作物，它一定要就是平时它会有杂草出来，就是有些地方会打除草剂，但是我们是手工除草，肯定不打除草剂。包括灵芝喝的水都是国家2类以上的饮用水的级别，然后它喷粉的时候，有些人是用那个风管去吸的，地上的菇帽上的一起吸上来，管你地上的菇上的，对吧？我吸到手我 就是有钱赚。但是我们今天是用这种小房子套好以后，拿小刷子，一个人一个人蹲在那里，一点点来拿这个零食，所以它洁净程度特别特别的高，这也才对得起我们这么好的行业领导者的一个地位哈。
1: 是的，所以你看，全部都是零食的精华呀，
2: 是
1: 每一粒都是精华，
2: 对，
1: 这就是我们喷粉的状态。
2: 对，
1: 好像这外面这个罩子都是有专利技术的，
2: 是是是，包括你看，它每个都会写编号嘛，这个棚是六号棚，然后开始喷粉的时候，它直接会用这个小罩子罩起来，然后我们取粉呢，只取这个菇帽粉，就是有时候它喷粉喷出来喷到地上，这个地上的粉我们是不要的，是工人拿着小刷子一个一个的刷，所以保证您拿到的粉是很洁净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零食都是这样养的啊，朋友们，您看这个是有一些养零食的地方，首先是露天，所以外面的粉尘呢，土地有没有污染呢，完全不知道。灵芝喷粉起来乱喷的，喷得很高很远的，地上全部都是灵芝喷的粉，那你说它能浪费吗？它不浪费，它怎么弄？这里有一个巨长的巨大力的风管，风管一开，灵芝上的粉、地上的粉、空气中的浮尘全部吸进去，然后回去再怎么筛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它这个原料啊有点太杂了哈，不像我们拿小刷子刷出来的那么纯净。所以为什么先知楼能通过20年的四方有机，有道理，从源头管控的就特别好。
1: 是的，
2: 这是补身体的东西啊，我们当然希望越洁净越好。
1: 是的，而且品质越高越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先知楼在整个的灵芝包子粉行业屹立不倒，
2: 屹立不倒，
1: 整个的品质在行业当中是属于标准的制定者。
2: 是的，
1: 都是有原因的，
2: 我们还有很多的学术背景哈，除了我们的产地好，我们的产品非常的用心之外，您看福建省的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的科研工作站、十佳专家的工作站、各种示范专家的工作站，这边还有各种就是很厉害的大拿学者给我们提供技术保证、学术支持，所以我们才能做到品质这么优先、破壁率这么高、营养含量这么高。说实在的，最主要的就是三贴的含量很高，包括我们这一批还给大家做了抽检哈，总三贴的含量已经高达15400毫克了，多糖已经高达1680毫克了，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87.7毫克，
1: 什么概念啊？观众朋友，你就看这个总三贴，以总三贴为例，包子油在东方购卖的很贵很贵，
2: 60几块钱一粒，
1: 一盒几千块钱，一粒60几块钱，
2: 对，
1: 包子油的总三贴大概是在20000毫克以上，
2: 是是是，
1: 对吧？20000毫克，
2: 对，
1: 我们今天包子粉的三贴已经做到了15400，
2: 很接近了，对不对？
1: 很接近了。然后你知道市面上我们找到的很多包子粉，不是说它不好，但它的总三贴，4000的有，5000的有，
2: 对对，
1: 你可能吃3包吃5包，才能达到我们今天先知楼一包的一个总三贴的含量。
2: 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我给大家泡一杯，大家就明白了。每天我就是习惯换季的时候呢，就是早餐之前空腹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吃2包的话，你可以早一杯晚一杯，这个倒下去，观众朋友你就知道为什么它三贴含量这么高，然后包子油是20000，它有15000多，倒进去你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油膜，对不对？岿然不动，它往下沉降的是什么？是它的包子粉。因为大家都知道哈，你淘米的时候只有那些空壳空谷会浮在上面，往下沉的一定是很实在的密度很高的米，但是我们很好的包子粉密度很高很饱满的沉下去之后，上面仍然有一层很厚实很厚实的包子油，观众看到没有？油天亮，灿光瓦亮。很多商家为什么包子粉的含量，它的那个三贴含量低，他先把包子油提取出来卖你包子油，再把这个清汤寡水的包子粉单独卖给你，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你冲的包子粉没有那种油滋滋的感觉。
1: 是的，
2: 只有那种清汤寡水的感觉。
1: 真的不要以为所有的包子粉都能做到油的含量这么高。
2: 对，
1: 我之前我也不说哪个品牌了，我之前做过一个品牌也是包子粉，
2: 看，但是勺子油还在这上面，
1: 勺子一放下去啊，清汤寡水，真的像傅舟说的清汤寡水。
2: 是，
1: 可能行业内的人会说，哦，他是不是提前压榨过一遍油了？把更贵的包子油提取出来了，那个包子粉其实你吃来之后，觉得食之无味，总三贴的含量可能也不会那么高。但我们的先知楼之所以好，之所以总三贴可以这么高，就是因为油脂丰富，包子油的含量非常高。
2: 太喜欢这个味道了，瑶瑶，就是有些东西有营养，但是你吃不下去，你会觉得哇不好吃，我坚持不了。这个很好喝，有点像喝可可，有点像在吃松茸松露的感觉，而且 这个地方还留了一点哈，因为我今天水放的比较凉，就完全的凉水，加一点点温水，它这边都会全部化掉。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就全部化的，还有一层油留在上面。
1: 是的，
2: 所以我们的三 T 含量高，它可以肉眼可见的。你吃一粒包子有63块钱，我们今天一包包子粉，如果你凑单成功，四块来钱，真的比咖啡便宜太多了。
1: 尤其是我们说现在这个时候，一到换季，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呦，我这段时间得调理调理，得补一补，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包子粉，好处自然不用多说，甚至你自己去查一查，很多人比较敢说，他们讲话的尺度比较大，
2: 对，
1: 会把这包子粉说的特别特别牛，但因为它本身人家确实也厉害，
2: 是。
1: 但我们东方购物呢，我们有一说一，
2: 我们是
1: 保健，我们很保守的
2: 啊，
1: 保健食品蓝帽子，
2: 不敢乱讲，
1: 我们要受到监管，我们能说的就是增强免疫力。但说实话，观众朋友，这三个字儿，如果真的能把免疫力增强好，把免疫力调节好，你要知道，免疫力是身体之根本。很多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可能都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免疫力失衡，免疫力不够所导致的一些问题，日积月累的出现出来，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能够增强免疫力，而且你只要坚持吃，它会给你身体起到一个很好的反馈效果，又是有机的，四方的有机全部都得到了。又给大家升级完产品之后，它的总三贴的含量高到惊人，高到离谱，而且今天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2: 对的。
1: 所以如果说你马上中秋
2: 送礼，
1: 十一小长假要送人的，你看我们今天都有礼袋啊，
2: 对，
1: 仙之楼的礼袋拎出去，一看就高档上档。
2: 非常漂亮哈！如果你里面放个四盒的话，我们今天就花了200-300块钱吧。
1: 是的，
2: 但是你送出去是1200的面子，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买的是月饼，可能你花了很贵的价格买的网红月饼，人家送到家里不吃不喝，浪费你一番心意。
1: 月饼说白了，它就是一个交替轮回的，我到你家，我给你，你给他，他给他，对不对？
2: 永远在流通，没有人真的吃，是吧？
1: 是的，而且吃起来，说实话，味道。也就是过过嘴瘾，
2: 对对对，
1: 而且高油高糖，
2: 是。
1: 但是包子粉不一样，包子粉是送礼送健康，送礼送心意，送到人家心坎上。外面一盒卖298，今天东方购物22盒，只要1998，
2: 好划算。
1: 凑完单之后，外面卖298一盒，对不对？我们70块钱一盒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3: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4: 名副其实吧。
3: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4: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5: 锻炼身体好了嘛，就吃去锻炼。哎，老年生活，对对，那不是老年生活，我是往了人家年纪轻的里向往，退休生活嘛。乐趣由你自己去找呀，他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你自个去找。比如说年纪轻的，我欢喜呢跟年纪轻的人打交道，那我也觉得我自个年纪轻嘞。
6: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都不帮我退休。你不想想呢，屋里向侪得意了，我自个蛮辛苦。
7: 年纪大了呀。
6: 啊，66岁。
7: 66岁
6: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

0: 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块吃，喝下去之以后啊，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个觉得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走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1: 精神老好，我看到现在不清
0: 了。快要自己了，要喊我做到七十岁了。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也是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对于仙之楼这个品牌无比的信任。其实您的信任，
3: 对对，
2: 我们仙之楼觉得是对得起大家的。
3: 是，
2: 因为这样的品牌啊，在我们就哪怕你说放眼全世界，做包子粉做的这么精益求精，
3: 嗯，
2: 多方的有机都能拿到。
3: 是，
2: 然后它所有的采集、喷粉的整个的过程，甚至沙质、土壤都能达到一个有机的标准，这真的很不容易。
3: 太不容易了。
2: 其实东方购不止一批客人，我们陆陆续续去过好几批的客人，
3: 嗯，
2: 去福建武夷山那边，
3: 对，
2: 仙之楼这个灵芝的种植基地，我们去探访过，
3: 嗯，
2: 然后我们这些顾客去完之后，更加信赖，
3: 是
2: 更加喜欢，更觉得这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好商品，良心商品。
3: 没错，没错。所以就大浪淘沙哈，走到现在，大家发现可能选择仙之楼的人在东方购物。选择这个牌子的人还是最多的，大家还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它，这是真正的拿实力说话，拿品质说话。这种补身体的东西啊，真的不要乱选。你有些东西地里长出来，如果有问题，你如果是刚需的话，你说我吃了可能本来就挺不开心了，我如果不是为了说果腹，我不是为了说馋它这口好吃我还吃了，我是为了补身体的东西，我还吃了这种有什么农残的、重金属残留的，那我真的是很冤枉。哎，
2: 是的。
3: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四方有机20年没有一年中断过，另外还有重金属农残的检测结果，全检呢全部都是未检出，不是说只在一个合格范围内，我们是未检出。你想这个含金量有多高，如果不是这样的检测结果，你是拿不到四方有机的。
2: 嗯，
3: 十几万项检测才能拿到四方有机，真的很难。
2: 再加上其实东方购看我们频道的很多顾客都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己身体这个特别的关注，
3: 对，
2: 也特别的敏感，大家都会讲究一个科学养老。
3: 嗯，
2: 哎，了解仙之楼包子粉在人体机体内的一个作用机制之后，
3: 嗯，
2: 他就会更加信赖包子粉。刚刚我们有一个专家也给大家介绍了，对不对？
3: 是。
2: 哎，是什么？有我们体内有淋巴细胞，
3: 嗯，
2: 有各种各样的免疫
3: 细胞、T 细胞。
2: 那哎，对，等整个的包子粉到了我们的人体之后，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原理？
3: 嗯，
2: 当你了解过之后，你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好的。有用的，我吃了不白吃的。然后大家要了解啊，就是人体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免疫力一定是一个周期波动的，你不可能从出生的那一天到最后的那一天你的免疫力是一样的，不可能的。
3: 太对了。
2: 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你的免疫力是不是也不一样？
3: 是。
2: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真是个玄学。比如说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到家里来，全家老少，哎，有的人他就会中招，有的人他就没事儿，
3: 没事儿，
2: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所以其实免疫力它真的是年龄不同，它的免疫力的这个功能也不一样。
3: 是，这边给大家看一张板哈，原因细胞的衰退周期，它是随年龄增长逐步下降的。
2: 嗯，
3: 小朋友我们一般不会让他说吃灵芝包子粉，因为你是在一个峰值嘛，18岁在峰值，到了30岁的时候开始下降，到了60岁的时候明显降低，这个时候你进入的是免疫衰退期啊，让你免疫力里面的那些。好像你自己养的一批六扇门，一批这个非常厉害的人，你的能力减弱了，那些坏东西能够苟延残喘的机会就增加了。我们要的就是在您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或者你这段时间睡不好吃不好没有休息好，影响到你的免疫力了，你明显感觉到的时候，咱们吃点灵芝包子粉把免疫力提起来，让这些就是不好的东西或者外界的病毒细菌也好，或者是你体内每天细胞要分裂会产生出一些不好的细胞，我们能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们杀灭在摇篮当中，不要让它们结党结社，对吧？
2: 是的。
3: 发展壮大，就像一个特别不好听的比喻啊，如果是一只苍蝇你很好打，但是当这个苍蝇集结成一个粪坑，它不是说消灭一只苍蝇的事儿，它是能往外源源不断的飞苍蝇，那你要消灭它起来就很难了。我们说这是一个造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免疫力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让它还是在一只苍蝇的时候就把它灭掉，是不是对我们都是更好的事情？
2: 是的。所以其实灵芝包子粉如果真的展开来讲的话，我们讲的内容有非常的
3: 太多了，
2: 它真的很有用，
3: 对，
2: 它也非常好，而且它针对的可能都是一些平常 我们特别重视的一些问题。
3: 是的。
2: 但是今天，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口径比较严格，我们
3: 不
2: 有很多东西不能在电视里跟大家讲，
3: 对对对，
2: 你可以自己去 AI 搜一搜。我们这个先知楼它的优势显而易见的，我们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的。
3: 是。
2: 除此之外，我们的保健功能叫做增强免疫力。观众朋友，这三个字是什么？免疫力这三个字是基础，是核心。
3: 对，
2: 刚您这个傅舟在讲这个18岁呀、40岁啊、50岁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像就跟买保险一样，卖给18岁小青年、成年小伙子的保险很便宜。
3: 对，
2: 为什么？他生病的风险非常的低。
3: 对，
2: 他的免疫力在峰值。
3: 是，
2: 他整个的人状态在峰值。等你68岁，你78岁，你再去买保险，
3: 你看什么价格？
2: 很贵，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免疫力低下。你生病的概率也很高，
3: 对，
2: 所以其实买保险的费用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3: 是，
2: 那如果你再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基础病啊等等的，人家可能这个保险都不会卖给你，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其实免疫力这三个字就是人之根本，很重要，对不对？核心，核心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破壁率也是非常高的，就像刚刚傅舟说的，这个破壁率是干嘛的？你光三铁高，你不破壁白搭，
3: 你的肠胃吸收不了。
2: 对，你怎么吃进去，怎么排出来？
3: 对，
2: 我们今天破壁率大于等于99%以上，其实这个数字写的也很保守。你抽检下来的破壁率肯定会更高，
3: 是
2: 无限接近啊，无限接近。然后我们的这个三铁，说到这个三铁，其实大家可以看我们的抽检值，我们的抽检值比合身标注的还要精准一些。
3: 对的，大家看了我们刚才的那个包子油的，我们自己的啊，先知楼的包子油的三铁是2万，我们今天是达到了15400毫克，是不是挺接近的了？但是我们今天4块多钱一包，包子油60几块钱一粒，您自己细想，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多糖1680毫克，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87.8毫克。我觉得这一袋的包子粉呢，是性价比特别特别高的。其实，在我们面前呢，有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就是。在东方购物逐步推出的包子粉，
2: 对对对，第一代的我们的先知楼也卖得很好，在那个时候三铁相对来说低一点啊，
3: 可能技术也有局限嘛，
2: 对，
3: 没有现在发展的那么好。
2: 四千毫克，然后后来你说先知楼有没有高端产品？有的，紫禾很贵，紫禾就已经卖得很贵了。先知楼的高端产品总三铁一万毫克，
3: 是的。
2: 然后我们今天是在紫禾的基础上再给你增加，
3: 对，
2: 总三铁从1万直接升级到了12500毫克，
3: 这。实测是15400，
2: 对，这还12500都是评审标注，实测下来是15000多。
3: 对，
2: 然后15000多是什么概念啊？来来来，对标这个，
3: 是，
2: 这是我们先知楼的包子油，
3: 包子油
2: 东方卖也卖得很好，
3: 对，
2: 一盒好几千，
3: 是的，
2: 对不对？一粒63块钱，63块钱一粒儿的包子油，它的三贴是2万，
3: 对。
2: 今天您买到的15000多，是不是很接近2万？
3: 很接近，
2: 很接近2万，它2万要63，15000多多少钱？4.8块。如果你今天买大组合凑单成功，4.8块一包，
3: 是
2: 总三贴。
3: 对的，您愿意60几块钱一粒儿买2万的，还是愿意4.8一包买15400的？
2: 真的，
3: 真的。如果不差钱，您都可以选。但是如果是我，我肯定选这个。
2: 就包子粉，它的好处就是性价比会比较高一些，
3: 对
2: 吧？性价比高一些，但是它的含量真的不低的，品质不差的，
3: 是
2: 该有的保证我们都有。外面这一盒卖298，所以如果你真的走亲访友的话，你拎上四盒，3、4、12、1200，
3: 对，
2: 你说你什么重要的朋友，1200块钱的礼物不够呀，够分量了，对不对？但是你四盒在东方购物大组合，你才花多少钱呢？4728，280块钱，
3: 300都不到。
2: 你280块钱送出去的是1000多的价值感，
3: 对的。
2: 关键是人家还特别感恩，因为这个东西好呀。不挑什么太多的年纪，对不对？除了什么少儿、儿童、孕妇、
3: 乳母
2: 别吃，其他的。中青年、老年，对吧？还有一些压力比较大的、亚健康的人群，你都是可以把这个包子粉给吃起来的，又是做到一个四方有机啊。
3: 是的，
2: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22盒，外面一盒298，今天大组合凑单完成70块钱一盒，
3: 对，
2: 性价比超级高啊！把握住机会，我们的大组合名额已经不多了，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4: 感受怎么样？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4: 啊。为什么呢？
5: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6: 冰粉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4: 是的，是的，
6: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的，真的有一股
4: 空气是不一样的，
6: 空气不一样。
4: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6: 对
4: 呀，对
6: 对
4: 对，
6: 很明显，
5: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4: 啊！
5: 是啊，他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6: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 一颗

0: 一颗断木上面，
1: 一颗断木上面只有一颗，
2: 对，
1: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是这样，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
3: 嗯，
1: 就很神奇，
2: 嗯，
1: 就是这个，
3: 这个不错，
0: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嗯非常的健硕，
1: 对对对，健康健康，嗯嗯。
4: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5: 哎呀，
6: 不，
5: 有四十，
4: 四十
5: 盒，四十。
4: 我的天哪！
5: 哎，
4: 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5: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4: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5: 哎，对个。
4: 哦，搿饱了，搿马卡西多。好，
5: 马卡西多吃的辰光短短些。啊，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西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西奇的包子粉。
4: 听说你包子粉吃很多年了，
3: 起码十二年，那时候的胃很差嘛，胃很差很差，不能吃东西。十三年前只有吃点饼干，苏打饼干什么的，不能吃一点东西。中医医生跟我介绍的，你看你到那个是那个灵芝孢子粉，增加你的体质，否则你不行，你不吃东西嘛。那么我就那时候就开始吃了，一天六包。
4: 吃几包？
3: 一顿两包，一顿两包，一顿两包，一天六包。
4: 六包啊？
3: 对，那时候一年里面我就这样吃的。第二年就是四包，后来到第三年的左右，看见你们东方购物那么多，我就买了，也就这样吃的。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能够把能够使我活过来，我觉得这个上面有一定的，肯定有一定的效果。我知道，感觉好像这个包子粉确实是有用，所以我会这样吃，所以不断的跟着你们更新。

0: 面，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3分钟，但是现在大组合的名额确实紧张，因为这是我们中秋十一小长假之前可能就这么一场直播了，可以买到仙之楼的包子粉，所以其实很多顾客现在是买来送人的，自己吃的。其实不管是送人自己吃，我觉得大家的概念都是为了什么？目的只有一个，
1: 对，
0: 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1: 是的，
0: 我觉得上海的现在叔叔阿姨真的都活得很通透，
1: 对，
0: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现在退休金有我躺，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你说我现在能吃多少？我能穿多少吗？我不讲究吃，不讲究穿，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给孩子少添负担。
1: 对的，
0: 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争取哎把自己的寿命延长的同时，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1: 太对了，
0: 哎，我跟大家讲，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呦，真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啥？
1: 是是是，
0: 很痛苦的，对不对？但是当你身体好的时候，你有精神的时候，你的身体哎棒棒的，你想出去旅游吧，你想出去串门吧，你想呼朋引伴的出去享受生活吧，
1: 对，
0: 出去唱。唱个歌，跳个舞，
1: 开心哦！
0: 哎呀，打打牌，逛逛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所有的一切的根源在于咱们得有个好身体。
1: 是。
0: 只有身体好了，生活质量才高。
1: 没错。
0: 活得才有意义。
1: 太对了。
0: 这个退休工资咱赚得有动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说得很对。所以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回老家，就在那个火车上面看到一整个上海的旅游团，阿姨、爷叔，一看就是退了休的，然后呼朋引伴的出去玩，我太羡慕了。你看，咱们还有养家糊口的压力。但是他们退休之后，就是身体保证好了，出去玩的开心了，他拿到退休金时间反而还更长，对不对？他身体好了，他能出去玩，出去玩了，心情好了，他是不是身体又更好？他又能活得更长？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循环。所以观众朋友，你千万不要吝啬一点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的钱，特别是增强免疫力这回事儿。到了60岁以后，就是免疫力衰退期，可能同样的环境下，人家说有心无力啊。年轻的时候你在这个环境没问题，你熬几个大夜仍然精神矍铄，但是到了60岁以后，你发现你熬夜也熬不动了，你带孙子可能都有点气喘了，然后人多的地方你都不敢去了，终其原因免疫力衰退了。所以有一些外界的坏东西进来，你抵抗不住，身体里不停裂变的细胞，有一些坏的细胞产生了，如果它继续变异多可怕。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把免疫力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标准，低了咱们就把它提高。就好像每天早上起来脸很干吧，你要涂点乳液让它保持在一个湿润的这个感觉上吧，免疫力也是一样，如果低了怎么把它提起来，对抗外面外敌，对抗里面细胞的叛乱都很有好处。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总三萜的含量可以说是从以前的初代商品的4000毫克，
1: 对，
0: 到现在我们抽检下来15000毫克的总三萜，
1: 真的厉害，
0: 真的厉害啊！来，希望所有天下的老人都能露出健康且开心的真心的笑容。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我其他包子粉吃过的不好，它那个浓度调出来里面很粗的，不像你们家的破皮包子粉很细腻。就从那个时候就吃到现在5、6年了，后来我就推荐我们全家吃。那其他我身体本来就是体质本来就是不好的，我因为有到哮喘的，现在我这个哮喘几年没发了，以前我人家感冒我马上就感冒，现在我就这几年没有感冒过，我的睡眠不这么好，我就所以早晚一包，吃好半小时睡觉。
3: 这样睡眠过程？
2: 睡眠过程就好多了。我以前只能睡1小时到2小时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很难入睡。现在我一觉能睡4个小时左右，那好多了，真的好多了。
4: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皮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斤，
3: 20箱，这怎么吃下去啊？
4: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3: 你海南的朋友？
4: 对，我吃，他们也跟着我吃呀。就是感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要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去，哎，你说身体都红光满面嘞，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嘞？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
3: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4: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出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了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头吃。
2: 其实刚才还在聊，我们身边真的很多朋友、同事，然后都是在这个换季的时候，现在都开始吃起来了。
3: 对，
2: 包子粉。每天早上早晚各一包，
3: 是。
2: 当然你说了，哎呀，有时候晚上想不起来，早上起来吃都没问题的，空腹吃也可以。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那种什么所谓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敢乱吃的。为什么？因为都要肾脏代谢的。
3: 嗯。
2: 但包子粉它不一样，观众朋友，它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植物当中。
3: 是。
2: 就是它的原理跟咱们吃口蘑菇、吃口大白菜其实是一样的，但它的效果和那些东西差别非常的大。
3: 没错，
2: 所以它不会加重咱们肾脏的这个肝肾的代谢负担，但是它到你人体机体之后，它的这个三萜，看看，每100克当中的多糖三萜贝塔葡聚糖和植物甾麦角甾醇，对咱们身体的好处是非常非常高的。
3: 好吃好可。
2: 我们今天啊，保健食品蓝帽子，我们的保健功能叫做增强免疫力。观众朋友，说实话，如果今天的三萜只有4000毫克，它也可以叫增强免疫力。
3: 嗯，
2: 但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三萜是多少呢？抽检下来可以远超12.5，我们今天抽检下来做到15点几的一个总三萜哦。
3: 我的天，给大家来看一下，总三萜15400毫克，多糖1680毫克，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87.8毫克。
2: 是的，
3: 千之楼自己的包子油，它的总三萜是20000毫克。您看我们离它是不是很接近？
2: 是的，
3: 就差个4000毫克左右，但是价格差的更多。
2: 嗯，
3: 包子油60几块钱一粒，我们今天凑单成功才4块多钱一包，朋友们划不划？所以今天你要是自己吃，在这个换季的季节，我想维持一个稳定的好状态，或者我这段时间心烦了、事儿多了、吃少了、睡晚了，我想提高一下免疫力，很合适、很划算。你要送给亲戚朋友当过中秋的好礼物，那今天一定要下单。中秋节前我估计啊，可能我们就没有，就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拍直播了。
2: 嗯，
3: 中秋节前是他销售的旺季，我们很难备到现货。
2: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我在想啊，你会发现，就像刚耿瑶说的。就是人真的只有健健康康的，你就会觉得说生活很有意义。
3: 对。
2: 但是相反呢，如果你每天病殃殃，每天都有痛苦，这个身上的不适感在折磨着你，你觉得你的生活质量还会高吗？
3: 就是。
2: 你对生活还会充满希望？

0: 98，我说实话，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说我吃不起吗？我吃得起，
1: 对，
0: 我退休工资很高的，我有没他的，对不对？
1: 对，
0: 我就是无非要把自己身体调理好，298一个星期也觉得值。那今天我们是多少钱？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大组合一定定大组合，别定错了。大组合是18盒，再加4盒，22盒。
1: 哇，
0: 22盒，我们还送给大家礼袋。
1: 对，
0: 这个礼袋你如果要是送人的话，中秋，11小长假，你送礼送健康，去别人家做客，你手上拎上这么，你不用多放，你放个4盒就把我们送的这4盒给人家放进去。
1: 对，
0: 1000多的礼物。
1: 对，1000多的礼物啊。
0: 好，我们今天你实际才花了1998，你到手22盒，可以去凑单，因为刚刚有好多顾客是一下订2套、订3套的，如果你多组订购的话，你或者是和其他商品一起订购的话，400元积分到手，每一盒72块钱，每一包4.8块钱，72块钱你能吃一个多星期，你一个月可能就花个200来块钱，
1: 对，
0: 把自己的这个免疫力搞搞好，
1: 太好了，
0: 哪怕两口子一起吃，你说500来块钱家里花不花得起？
1: 太花得起了，
0: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认知，有没有这个意识，观众朋友啊，所以把握住机会，把仙之楼的品质不用多说，全程有机，
1: 对的，
0: 四方有机，
1: 20年，
0: 真正的高含量、高品质、高破壁率。但是我们东方购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我们说中秋小长假期间，可能之前可能也就这场了。
1: 是的，很有可能，因为中秋小长假哪里的货都告急，大家都是买礼物送给亲朋好友，所以今天能有这个价格，大家赶紧来囤啊！
0: 而且你说，哎呀，今天买，明天就过这个中秋节了，你再送人来不及了呀。未雨绸缪吧，今天趁着性价比高，先把我们的现货囤起来，买起来啊！02151999000。
2: 老你送我，对，那不是老你送我，我是问了你个年纪轻个里向问，他就送我们乐趣，你自己去找呀，他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你自个去找。比如说年纪轻的，我欢喜呢跟年纪轻的能打交道，那我也觉着我自个年纪轻的。
3: 或者有些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4: 开心了呀。那么呢，
5: 你
4: 呢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5: 伊觉着
4: 本来呢，
5: 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4: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才是母亲，吃了还有老多辰光。
6: 听说你包子粉吃很多年，
7: 起码12年。那时候的胃很差嘛，胃很差很差，不能吃东西。13年前，只有吃点饼干、苏打饼干什么的，不能吃一点东西。中医医生跟我介绍的，你看你到那个吃那个灵芝包子粉，增加你的体质，否则你不行，你不吃东西嘛。那么我就那时候就开始吃了，一天6包。
6: 吃几包？
7: 一顿2包，一顿2包，一顿2包，一天
6: 6包。6包啊？
7: 对，那时候一年里面我就这样吃的。第二年就是4包，后来到第3年的左右，看见你们东方购物那么多，我就买了，也就这样吃的。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能够使我活过来，我觉得这个上面有一定的，肯定有一定的效果。我知道，感觉好像这个包子粉确实是有用，所以我会这样吃，所以不断的跟着你们更新。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跟大家讲啊，高品质的老年生活和你的认知和你的知识储备
1: 息息相关，
0: 和你的这些对吧，对于健康的一个认知和要求都是有关系的。
1: 对，
0: 那东方购物为什么我们说哎，东方购物的这种身体好长寿，然后科学养老的老人非常非常多，
1: 对，
0: 就是因为大家有见识，然后懂得去判断什么产品是好的，什么产品是差的，
1: 没错。
0: 就像刚刚傅舟说到的，大浪淘沙，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卖的包子粉品牌多了去了，
1: 是是是，
0: 海了去了，哪一个品牌屹立不倒，一直到今天
1: 仙之楼这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0: 对，
1: 不是说用手投票，都是用您的钱包投票投出来
0: 的
1: 真金白银投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它的含金量真的太高了。
0: 是的，大家能够经得起生产的考验，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品质有保证，证明吃了不白吃，吃了有效果。
1: 对，
0: 所有的东西吃完之后，大家的目的说不是重过程，而重结果。
1: 对的，
0: 想要拿结果，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仙之楼，大家坚持一段时间，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秋分季节到了，更应该好好的滋补起来，把免疫力控制起来，提高起来啊！来把握住机会吧。还有最后大组合少量的备货，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冯许明。今天呢，为了马上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以及十一，我们红韩春堂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真的好实在，实在到您一看就觉得必须动心。为什么？对于很多观众朋友来讲，到了一定年纪，我们自己的元气确实和二十多岁比不了。如果二十多岁是这样的，啊，鼓鼓囊囊的，特别丰满，那到了四十岁，阴气自半，从这样到这样了一半了，那再到六七十岁的时候，可能从这个样，原来这样子，这个样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元气把它补起来，好好的补。人之生死，全赖乎气。那么如果你要想这么补呢，行不行？当然可以了。如果大家的渠道比较的正规，您能拿到15年以上的野山参，那么您回家人看着酒煮，煮完之后要把它喝掉，喝掉之后，喝掉不难啊，喝掉这个事儿不难，但问题是剩下这根参您扔掉啊。你说我怎么可能舍得扔，我肯定把它吃，吃掉以后能不能在胃里让您充分的吸收消化掉，几乎不太可能吧。所以可以把它干嘛用呢？把它打成粉。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同韩春堂的野山参粉，一盒当中一共是有16只，一只里边是有1克装。从这个气势来讲哈、啊，哇，这一克，这罐儿这么大个儿哈、啊，送礼确实还挺有面子的。如果在市面上专柜咱再买一买的话，这一盒价值是3199块钱，毛个3200，请允许我说3200好吧？你这样让我省不少事儿，观众朋友们啊，3200，那每克价格呢也就200块，你说200块算不算贵呢？您可以随便到市面上去看一看，有很多渠道做的确实不是200块钱一克，它可能是多少块钱一克呢？现在就开始说价格了啊，来给您看一看。东方购物今天一共是有3个价格，我个人的推荐大家就是3盒装的这个价格。先来看一盒装啊，一盒装单只算下来是81块钱左右一只。市面上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控价呢？对于同这个春堂啊，他们几乎在市场上包括山什么什么这些地方统一控价大概在75块钱左右，不能比这再低了，7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构成，我先给您看啊，大家先看完我手机以后记住这个价格，这个是三盒装2998，看到了没有？2998，以前3盒装呢会给大家送一个生晒参，也就是原参。那大家说了，我买的是野山参粉，你送我这个原参呢，高不成低不就，可能我还对它不是很喜欢，你这个也是成本呢，你能不能把它去掉它，我就要真实的一个价格，你能给我做多低呢？记住2998了没？你再看这个价格，往下看，看到了没？2898，等于说今天纯野山参粉，跟其他的什么什么牌子3个字的都一样，没有赠品的情况下，我给你做到价格史上最低就完了，让你所有的成本都压到最低最低，让你没有那么大压力，从2998变成2898，再减掉100块，这个绝对超值了吧。每一只算下来参加满金送百才52块钱，比你市面上这个70多块钱已经便宜了20多块钱，然后再跟刚才那个81块钱比便宜了30，便宜了近30，差1块钱，30块钱一颗，咱自己吃起来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参呢、啊，你又说了，那你别的参野山参粉人家是有机的呀，那你这个同韩春堂它是有机的吗？请看这里，有不有机这大标签贴出来，这还不有机？观众朋友们，毋庸置疑，品质非常之好，既是有机又是野山参粉，给您做到了参加满金送百才52块钱，史无前例的低，完全为了配合咱们中秋和十一，从来没有过，我保证从来没有过，这是第一次，但下一次还什么时候能再给你减100块？哦，那就不及道了。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同韩春堂之所以厉害啊，除了能拿到有机，自身还是要很厉害的。比如说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怎么个硬法呢？它是双标制定者，参与制定者。什么标？第一个标是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这里面就有我们同韩春堂。第二个标是团标，
这写了咱上海市的团标也有同安春堂。为什么要提到一个国标和团标呢？这里面问题就来了，很多观众朋友们只知其一，达到国标就好了吗？当然，国标就是一个全国通用的，你能达到这个标准就叫做野山参了。那么请看这里，18765，熟不熟？18765，幺倒数，哎，8765 GBT 18765，说了三遍，说三遍的意义就在于给大家接下来看这样一个我们的报告。大家注意啊，上海市的团标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GBT 18765，注意它必须符合什么啊？首先符合多少年？大家看看，国标是15年哦。咱们上海市对于上海的野山参的这类的企业的要求是，要符合18年以上的野山参，才能进行加工打粉。而且在加工打粉的时候，你还不能说自家人看自家人，那是不允许的，必须请外面的2名第三方，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师或者是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符合要求的要干嘛？拍照，还要留档，然后还要留样，然后再进行粉碎，整个的过程必须完整保留生产记录。也就意味着解答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疑问，说呀，许明，你看你这个粉，我不知道原材料长什么样，你凭什么就断定了这个粉是整只参打的呢？我害怕，不就害怕在我上当受骗多少个地方，我一买呀，我都不知道它原来参长什么样，它是不是野参我都不知道，它万一给我原参打的呢？它即便野参，它万一用了个炉头和须子，参一点都没给我用，有没有可能？没可能，因为我们是同含春堂，这一点您把心放在肚子里。如果作为老字号，咱上海的知名企业干这种事情，不要说今天此时此刻，你往前倒10年20年，早就会被揭发出来的。我们的消费者能力强的您都想象不到，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渠道，如果他要想让你受罚，只要你这个什么呢，你的出发点并不好，你良心坏坏的，所以你只要做出了违背市场或者是违背消费者权益的事情，你早晚得露馅。所以他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百年口碑毁于一旦，就是因为这一只小小的野参参赚你个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就这么因为这点钱，哥没必要，至于吗？您说是不是？所以人家既然告诉大家我们是整根参打粉，您就安心，告诉您我们是18年的野山参，你也安心。然后对于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顺便就看一下啊，人参皂苷二 B 一达标约163%，当中的 R 一加R 之一达标101%，当中的这个人参总苷含量达到这么高，就是我们全部都超标，必须超标，不止超标，还超标很多，让它把它运化好，让您吃完之后不易上火。达到这个年龄的参，大家就不用再问我许明，我吃完以后上不上火呀？尤其是您动过小手术，小刀啊，小微创啊，或者大手术，想要好好的恢复恢复元气，怎么着，拿气管往身上像颗打气球是打气吗？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人是用什么来打气的？用野山参，当中如果打成粉，我们的吸收消化它的效率就会非常的高。而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构成大家还记得吧，我跟您说了，一盒定不定？尽量不定。两盒定不定？绝对不定。三盒定不定？条件允许的话必须要定。要定的话我告诉您能够吃多久啊。如果大家我看看，在这里订购的是三盒装，一周吃两只。为什么说到一周吃两只啊？有些观众朋友到一定年纪了，你这个小白片片一把一把的，也动过小手术小微创了，只要动过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有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觉得我这个年纪我就一定特殊，我就一定什么都不吃我就可以长命百岁。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这样挑战，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都是单线程的，到这个80你不可能后悔了以后给你倒回头，倒退回60岁我重新吃啊，我后悔了，我60岁应该吃，我时间拨回去，开玩笑的吗？过去就永远过去了，后悔来不及的。所以我们不冒这种风险，该吃我钞票够，我现在就吃起来，我好好保养，别人一吃的情况下我比他差呀，我比他工资少啊，退休工资少还是怎么着啊，我比他没有学识吗？人家能意识到我意识不到，
我的好朋友天天吃，他吃一只，我一周吃两只，我身体养得棒棒棒棒的。如果按照一周两只算的话，您大概可以吃6个月，一个人老两口3个月，没有吃到年底哦，您大概能吃到1月份、2月份过年。那您说我自己吃那没问题，所以您看看，说来说去，实际上谁的性价比最高？他一个人一周只吃一只的话12个月，一个人一周吃两只6个月，老两口就再对半分。价格上面我再强调一遍啊，从来没有过，给大家做到了2898元，之前是2998，我已经给你展示过，我就不再多啰嗦了。把之前您可能会认为有一点点小鸡肋的赠品给您去掉，那个是个原身，您不愿意要就拉倒，没关系。我们纯纯给您做野山参粉，给您再减去100块，史无前例的低价。参加满减送满以后，单个价格只需要52块钱，比你任何的小瓶啊，有一些什么前主持人退下来的呀，什么带货什么什么这个同安春堂啊，比他们低的不是一点半点。我话放在这儿，您把名额抢下去，如果您能看到他再带同安春堂，你发现比我们低，参加完活动比我们还低，你以后不在东方购物买就好了，就这么有底气。打电话抢3盒装，限时的减100哦，下次什么时候真不低档了，02151119900。

0: 传承堂成立于1783年，距今已经有240年历史了，一直在中医药大健康领域进行深耕。中医药大健康领域呢，有一项重要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道地药材，所以呢，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比选，选择了在辽宁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成立了同寒春堂国家标准化野山参植供基地。
1: 同寒春堂的国家标准化野山参植供基地呢，占地面积有3700多亩，这里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属于远离人烟的天然中海拔岭区，年平均气温在6到7摄氏度，这里的土壤肥沃，水源清澈，适合野山参的生长。
2: 要想野山参的品质好，这里环境都通过了非常严格的检测。
3: 如闻虚体色，这五方面看是不是一根好的野山参。
4: 野山参非常珍贵，清体的过程非常复杂。
0: 我们在这里建立了溯源体系，确保消费者可以买到信得过的好产品。成立于1783年，已经有240年的历史了，一直在中医药大健康领域进行深耕。
2: 正常这个国家标准化野山参植供基地的产品是值得信赖。
3: 选择同寒春堂的野山参，就等于选到了正宗的野山参。
5: 正宗野山参，认准同寒春堂。
6: 认准同寒春堂没错的啊，而且同寒春堂在目前为止东方购物野山参粉领域，在有机的前提下做到了目前为止我能看到的最低价。如果他没有减至100块，我不好说。就在我东方购物自己卷成这么厉害的情况下，我不敢说他一定就是最低的。但是今天有底气告诉您，在这么好的品质竟然能够参加活动，52块钱一克。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野山参粉啊，不是15年的呀，是18年的呀。你再看一看，刚才我们特别在同寒春堂自有基地里面也看这个环境了，一定是在这种大自然里面深山野林里给它撒种播种之后，它在这个山坳里能活就活，活不了就拉倒，完全看它自身的生长能力。那您第二个问题就问了，它到底来自于哪里呀？刚才您也看到了，那是在我们辽宁桓仁自有基地。野山参不出辽宁桓仁的话，那凭什么它叫做野山参呢？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个标准执行来说，也是确定在辽宁桓仁才行。很多咱以前的老祖宗，这些皇宫贵族，咱举个例子，乾隆爷每日前这个人参片片多少多少克，怎么怎么做，怎么怎么弄，来我给大家教一教。记得啊，我们只有三盒装，给大家又让利了100块啊，把赠品全都给您去掉了，让利了100块钱哦，2898呀，要订抓紧时间。我来给大家演示演示，教教您。回家以后呢，尽量这个勺子啊，还是用一个小木头勺。我看我那只哪儿去了，在这儿啊。回去之后，不用酒煮啊。你要出去玩了，咱在我东方购物卖好多旅游吗？又欧洲游，又这儿游那儿游的。你这儿游那儿游，咱得有好身体游啊。你不能出去一游，你还没怎么治呢，人家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那能行吗？回去之后啊，这一罐里面是有一克，这一克的量呢，您温水啊，什么水啊，大差不差的都行啊。倒完之后您看看这个样子，哦，这个量不错的吧。这一个粉里边，一克粉里是整个的人参，咱们全都有，从头到尾身体给您弄的是全全乎乎的，明白了吗？这样搅拌搅拌马上就化开了，这就说明我们今天这个品质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参的味道啊，我都不用怎么样特意的凑近闻它，至少现在我就这么远的距离哦，这个参的味道啊，美哦。观众朋友们，咱说句大实话，赚了这么多钱，自己不在这世界上，自己没享受到，咱来这世界上走一遭干嘛？喝喝看，哇，喝一半啊，我再省一点，这可是宝贝，不能都把它弄光了。我继续刚才的话题啊，咱自己健康开心，我经常说什么叫健康长寿，没有说长寿健康的。先说到健康，健康有了，我们才有可能有机会长寿，不是所有的健康的人都能长寿。 但是你要想长寿的前提，那一定是健康。你天天咳咳咔咔的，这个寿命能长吗？您觉得呢？你看看人家长寿长命百岁的110岁的老人，人家精神矍铄，还在自己家能做饭呢，啊，出去还能再干点什么事儿呢，买买菜呢，那他走路走路虽然指着拐杖啊什么的，但走起来也是健步如飞的，也是不错的。那是人家自己平常可能他的生活环境导致他可能这个地方富含硒比较多，可能在生活在大连那个海参吃的比较多，可能生活在吉林或者辽宁挨着这边的山进长白山进，它里面会的或许多多少少野山参吃的多。我知道有，我不是我知道，就是我当然我也知道这件事了。对于这个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不太晓得，就是至少我知道的是我以前这个合作的一个老法师，可能现在已经人不在了啊，这个人不在了，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这位老爷子啊。他自己就是年轻的时候天天碰那个参呐，都不用吃，是摸着这个参，年纪也是蛮长寿的啊，这老爷子啊，摸着这个参，整个的自己的状态呀、啊，和他的皮肤啦，和他的样子啊，容颜呐、啊，根本就不一样，就是这么神。你不需要吃，闻和摸，经常干这活的，他就跟平常的不一样。好像我记得以前还有就酿酒方面的，关于跟酒糟接触多的，这个皮肤很多的这个方面的员工，最早的时候，你现在你可能要为了干净你要戴手套什么的，以前在做这方面的，哇，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要坚持住，您就会发现它的好处是多多的。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什么呀粉，每个字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都给您带来的新鲜批次。马上就要到中秋，马上就要到十一，我们给大家同含春堂最大的诚意就在于您不要担心。今天您不是说我不要玩虚的啊，什么叫不玩虚的，我今天就实打实的，你看我许明做节目我不诓大家的，以前是啥样咱就是啥样，好不好？您看啊，以前送不送赠品，送吧，送一盒吧，卖多少2998吧，就是前段时间大家看日子都在这儿的，我没必要骗大家。2026年的6月7号，我们今天把赠品把它减掉，这个是生晒参，生晒参不是野山参粉啊，不是野山参粉，它的能力它不是让您这个的啊，那野山参粉是野山参粉，是这样一个档次啊，你要知道的。那生晒参粉你平常做做菜吃可以，但很多观众讲了，我不需要你这个呀，许明啊，我要平常做菜的话我外面自己随便买一买不就好了吗，我吃的就是你们家的野山参粉啊，野山参粉呀、啊，别的我一概不要。今天满足您，把那个去掉了，立减100块，就变成了2898了呀。这样单克算下来才多少钱呢？单克请作答，多少钱？观众朋友们，52块钱每一只。您知道我东方购物的单盒装是多少钱一只吗？81块钱一只，接近于差了30块，毛个30块。这30块钱谁给您？我吃两只我就能省出一只来，对不对？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常吃的观众朋友们一听我讲你就马上明白了，我们再给您送上礼袋，你要走进访友送人的话他体不体面呢？您一送送出去3200的面子他要不要啊？这还不金贵吗？你今天2800多，其实还不止来，你再减400块，2400多，2400多满千送百嘛，因为这个是最容易参加的，满千2400多除以三八八百块钱，800块钱一盒，你送出去3200的面子，你省了2400块钱，啊，观众朋友们省不省？你省2300要不要省？就这么简单。您的身边有没有重要的亲朋好友？我问问您，您说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亲家公亲家母关系好不好？好的话，是不是走动走动？如果说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您可能已经70岁左右了，老父亲老母亲已经很长寿了。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更好一下，送送野山参粉给老祖宗、老爷子、老太太吃一吃，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可能他的您的儿子女儿也孝顺，您的孙子孙儿也孝顺，那这老祖宗这都这年纪了，我们肯定要对吧？肯定好好的，家有一宝如有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好好的保护保护啊，这个完全是可以的。还有其实啊，最最重要的，您身边的好朋友，我说人生在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没有几个好朋友呢？最少最少得有一位吧， 你有这一位，万一他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话，咱是不是这世界上仅存的这一位好朋友，夸张点说啊，仅存的这位好朋友，咱总是，咱这也这么大岁数了，有的说不好听的，见这一面，下一次啥见面还不好讲呢。还有一些人说知青上山下乡知青的时候，可能这十多年就见这么一次，再过个今天打个电话给您了，说我这一次的十一要去上海玩，或者中秋要去看看你这个老兄弟、老伙伴、老姐妹的，说说看都老泪纵横的。回过头来咱一走，给他送一个上海的知名的牌子同安春堂，这也是很体面的事情啊。没有人不爱野山参的吧，他几乎不挑人呐。观众朋友们，你说谁说的，许明的人家不是上火吗？谁说他上火了？到一定年纪以后，他就运化那些上火的元素，他就不上火了，15年就可以。而我们达到了多少年您还记得吧？18年。而且我给您保证了，按照上面的 GBT 18765，记不记得这个数字在这里？18765必须符合再有第三方鉴定专员在场的情况下，把原来他面前的整只的野山参把它打粉拍照留档才可以上市。所以您安心，就在于您到底要怎么个养生方法了。不要中间间断，不要半途而废。我们滋补身子骨，尤其在秋冬季节，记住，既然大家有这样的意识，把冬季把它补完整，久久把它归一。再怎么省钱，不能省在最关键的节骨眼。每一年当中，一年四季的冬天是很多长辈是最难过的一个季节，因为它的温度一低一高一低，对于心血管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经常有句话说的时候，这个老人呢，这个冬季啊是挑战最大的，弄不好就过不去这个冬季的，是不是？所以给自己的元气满满，能力强强，那些坏东西拿盾牌把它挡出去，这是给自己身体最大的保障。好了，我不再多啰嗦了，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啊，您就记着好了。咱今天的2898元参加满减送百，容不容易参加？容易参加，再减400块，相当于2400多400积分啊，就拿到手里就减100块，还参加满减送百，每一只算下来才52块钱。你要不然你看这个是81呀、啊，单只81呀、啊，我们这是52啊，能省个30块钱左右啊，干嘛不省？抓紧时间订购吧。本档直播最后的30组，售完即止，不接受预约，02151119900。
7: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啊、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8: 哎呀，
7: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啊。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8: 谈到这个人参，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9: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10: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 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6: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你看，很多观众朋友选的都是三合装啊，太明智了。你必须得选三合装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是自己给自己留好充分的备货，有自己的粮仓要足，弹药要足，需要自己来滋补的时候呢，咱随时随地往出拿。它呢是有两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不用说，哎呀，我订购三盒，我是不是两年吃不完呢？您就算我最长的时间长度，一周吃一只来算，您今天的三盒装一个人也不过只能吃12个月。我只是说一个人吃12个月，您跟你老伴儿不吃的吗？换句话讲，您自己有的时候身子骨不行，一周吃2只也是很正常的呀。什么叫不是很爽利？您自己感受呗，跟之前您年轻时候的，咱都不用说20岁，40岁比一比，刚进40是什么状态？您都不用跟40岁比，跟去年的时候的您比一比，那个时候您比，比如说啊，去年跟今年25年、26年，我没有怎么感觉这儿难受，也没有怎么流鼻涕，季节转换的时候身体还棒棒的呢，怎么今年就好几次中招了呢？别人没有怎么流鼻涕，我先流鼻涕了，别人怎么没有倒下，我这嗓子跟刀片似的，干干嘎嘎难受的不得了的。什么原因？您觉得呢？是不是比之前要能力差很多？我们今天可以把它来交给野山参粉，给您提升提升自己的能力。注意了啊，野山参粉是大补元气的，来自于同含春堂，有今天这个是有机产品标志。来，我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啊，对于我们今天的野山参，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它的能力。您看啊，元气大虚，虚到什么程度都会昏厥的情况下，用它来干嘛？人参就出场了，要浓煎炖服。您有这空吗？怎么样去浓煎炖服？炖完之后它嚼不嚼啊？身体都虚了，它能嚼得动吗？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参煮完之后啊，是不是原材料就丢掉了呀？你必须得把它吃掉，完整的参吃掉。你用粉这个状态，它不是最理想的吗？把它打得细细的，肠道没有吸收上面的压力，进入进去后用最小的分子状态把它吸收进去，咱一毛钱都不浪费啊。您再看这儿，人之生死全赖乎什么？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我相信看我东方购物的观众，尤其是我经常做养生跟大家聊的都是实在话，谁不想长命百岁呀？咱往40年前想一想，那个时候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仅仅40年啊，仅仅40年啊，你有没有想过您还用过小灵通呢？ BP 机都是哪个年代的事了？还有那些碟片磁带，感觉好像是上上是个世纪的事情，已经离我们多遥远了，但没有想到40年就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你说之后的日子美美的，期不期待？前提是什么？我们得活着。活着的前提是什么？健康的活着，健康长寿。反正至少我是跟我爸我妈常常唠叨，我说您二老啊，身体健康啊，就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了，我是最幸福的。您健康长寿了，身子骨棒棒的，能替我带带孩子，我就安心在这工作直播，我心情美美的。我说实在话，我的性格呢是不太装得住，我就是我开心真的是开心，今天不开心有的时候观众朋友看得出来，今天许明好像状态不太对，没有那么的兴奋。这个就跟谁都是常规人，谁都是普通人，谁都是老百姓，咱不是神仙，咱都有七情六欲，所以说家里的一些烦心事会影响你的状态的，会的，肯定会。你再怎么样敬业，多多少少也会让你感觉到，哎，但是你今天看我，前不久就不是状态很好，因为要照顾老妈，照顾孩子，就一家人们也就靠着我来上下运转，因为生病都倒下了呀。我要再倒下的话，怎么弄孩子呢？所以真的是很糟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老年人，电视间的长辈，你要真疼孩子的话，自己身体一定要先健康，好不好？您看这里啊，人参皂苷含量 RB1 达标这么高，它当中的 RE 加 RG1 达标这么高，人参总皂苷含量达标这么高呢，全部都是超标的状态。而且这里面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是 GB， 杠GBT 杠1865，这里面就要求了，必须严格按照这样的要求走。什么要求呢？18年的野山参有专员监督打粉，是整根参进行打啊、哦，这才可以，这才允许，这才能够达到它的含量有这么高，以及我们带来的有机野山参粉。它在所有的有机食品当中或者食品当中属于金字塔塔尖的了，没有比它要求再严格的了。它对于土壤啊、生长过程啊、加工环节啊、包装标识啊、追溯啊、认证啊，这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所以你看这里面最终的结果不也是吗？这不都是有机的证明吗？所以要买要吃，选择哪一个靠谱？肯定选择咱们今天老牌子同含春堂。拿回去今天一共有3盒装，2盒装1盒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入手3盒装，为的目的，您既然吃它，肯定不就不是玩票性质的了，对吧？咱们是认认真真的在吃，认认真真要怎么吃呢？1周1只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我个人觉得1周1只的是适合于从来没有动过小刀的，这个身子骨呢挺硬朗，跟去年前年没什么太大差别，但是我是希望给自己的未来做一个很好的储蓄，保证我1周1只。如果您已经大把大把的吃小白粒粒了，就说明你的健康上面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你干嘛大把大把吃呢？然后再加上你可能动过小微创、小刀、大刀、大手术，你的元气势必就会流失很多，那这个时候您要是吃一只就不是很妥当了。1周吃上2只的话，您大概一个人可以吃6个月，老两口也不过就是3个月的量。因此再加上东方购物之前给您做到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2026年的6月7号，大家看啊，2026年的6月7号，不，当时送了一盒是生晒参啊，就不是野山参啊，是生晒参啊，跟野山参能力差太多了啊。我们价格是2998，今天给大家直接减掉100块，把那个赠品不要。你不是说吗？你只是想要野山参粉的构成，我们就把那个赠品不要，完全按照您的要求来。价格满街送百，照样参加，算下来52块钱一克，再给您配上礼袋，愿意走进访友再送一送。您说说看，今天的同安春堂竟然把单克价格做到史无前例的最低价，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了？一点儿都不用犹豫，3盒装自己吃，性价比高，而且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有朋友来了看望您了，回首3200的市场价格面子送出去了，您只花800块呀，以小博大，就这么来的。好了，我们的3盒装导演老师还剩下最后的几套备货了，帮我再哦，你别看刚才那个总数在那儿，但是我们3盒装只剩下最后3组了。如果你说许明我没有2898，我98块钱都没有，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我都跟您说了，您记住我们今天单个价格，参加活动是52，您今天订完之后选择货到付款，在任何小屏里面可能您也会看到同安春堂，没关系，让他随便做随便看，看完之后能比我们52块钱低的话，你永远不在我东方购物买同安春堂就完了。我们是既保品质还给您保最低价，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1: 哎呀，
0: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1: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2: 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3: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辅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了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腹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腹脉固脱的功效的。
4: 我们现在的备货呢真的不多了，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这样的保证了，今天呢您拿回去的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您可以随便到市面上去比价，今天我们的单颗价格在参加满减送百的活动下，首先给大家又让利了100块，您不就是要单纯的纯纯的野山参粉吗？我们就给您出来一个野山参粉的构成，但之后还有没有单纯的只是野山参粉这么纯净的构成了，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完完全全要看同安春堂以及我们的谈判的部门啊，商品开发部啊是怎么往下谈的。反正至少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给大家保证，在2898元的情况下，给您做到的是纯纯的野山参粉，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您可能不想看到的，您不喜欢的，我们全都去掉。既然你说了你介绍野山参粉，我就买野山参粉好了，可以啊。从原来的2998给您做到了2898，减了100块，满减送百，再这么一参加，单克价格2898，再减400，2498元，咱们再除以这么多支，相当于52块钱一支。您随便去比，我都说了，您看看此时此刻，任何的手机小屏端，谁家能做到52块钱？您来跟我说，以后你在东方购就不要买了。你说那不是你们东方购参加活动？对呀，你现在任何的网络平台不都是参加活动吗？你参加活动有的价格呀，我们今天就是都按一视同仁，你既然参加活动有的价格，我也告诉你我参加活动有的价格就完了，而且它很容易达到，都已经2800多了，你到3888不是小意思吗？稍微动动小手，咱们就到3888，400基本拿到手就开开心心的啊。还有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礼袋啊，您愿意走亲访友送人都成，然后给您打开看一看，这里面长的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这一罐把它放回去，一共是有16支，一支里面就是一克，你看这个量很有气势吧，你一送人送出去多少钱你还记得吧？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面子是3200的面子，一克200块，东方购一克52块钱一支，一支就是一克，您花800块买一盒送出去3200，能省个2000多块钱，但你的面子咱是赚足了，是不是？好，还没结束，如果大家在这订完之后了，切记啊，我们是18年，你不要把它想成15年，我们是完全符合上海市的团标，然后在人参皂苷这几个方面啊 RBE 达标这么多，多能多有能力哈、多厉害，人参皂苷含量 RE 加 RGE 达标这么高， 人参总皂苷含量达标这么高，每个量都让您感觉到很意外。然后呢，我们是整只参，记住整只参打粉，绝对不会是什么炉头啦、须呀、或者什么像边角料啊，我们不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标准是 GBT 18765，这个18765盒身上也写了，人家必须按照整只参打粉的标准来，这不是吗 ？GBT 18765写得很清楚，原料产地辽宁怀仁，必须达到18年，我们才能用。回去以后呢，尽量是用这种小木豆勺啦，或者是不要金属的就行。哎，搅拌搅拌，你不用像我这样水太量太少。比如说，你说我出去玩儿，哎，你要出去玩的话，你不是买那小矿泉水吗？你把那一罐倒到矿泉水里，一喝喝一路，一滋补滋补一天，不也行吗？这总是比你这个浓煎酒煮要强多了。我们把营养都把它打得碎碎的、细细的。嗯，哇，舌尖。太浓了，你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啊被好好的呵护到了。现在电话线很满，我们还有最后的7分钟，我先跟大家说一段啊。我们的备货呢大概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就是三盒装就没有了。如果您按照一周吃一支，一个人12个月，老两口一周一支的话，那也就是6个月。按照一个人一周吃两支，什么样的人适合一周吃两支呢？动过小刀的、小微创的、大把大把片片往嘴里丢的，那身子骨明显没有以前那么好，我们要好好的提升提升他的能力的前提下，一周吃两只，一个人6月，老两口一起吃3月，连过年都还没吃到呢哟。所以你要是愿意订购2套3套，看您自己的需求。最后总量是17组，我们的三盒装只剩下最后的2套，我建议您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货到付款比价，您发现任何的渠道比我东方购物低，你以后不在我东方购物订购同安顺堂，你就去别地儿订就完事了，就这么有自信。参加活动单个价格只要52块钱，订购了02151119900。

0: 团春堂成立于1783年，距今已经有240年历史了，一直在中医药大健康领域进行深耕。中医药大健康领域呢，有一项重要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道地药材，所以呢，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比选，选择了在辽宁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成立了团寒春堂国家标准化野山参植供基地。
1: 团春堂的国家标准化野山参植供基地呢，占地面积有3700多亩，这里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属于远离人烟的天然中海拔领区，年平均气温在6到7摄氏度，这里的土壤肥沃，水源清澈，适合野山参的生长。
2: 我苦口婆心地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不是说大家今天非得买，如果对于养生这方面的观点我们契合了，也能聊到一起去，以后可以多看我们的东方购物节目，看到哪个称心了您再下定决心。但是对于咱中国老百姓来说，在以前只能皇宫贵族享用到的，您想想看，是不是皇帝啊，乾隆爷每日吃多少人家记下来，咱老百姓哪有那钱呢？现在这小日子过得多舒服啊，咱只要退休工资可以的，咱就美美的养生。这个养生属于是算得上是金字塔塔尖的王牌养生的东西了吧。如果你说我这辈子一定要挑几样，比如说3-4样我选，我挑啊，野山参粉是一个根基，一个楼房的地基打好了，我的气足了，我补啥啥到位。我气不足的话，这儿没到那儿没到，我吃这么多好东西都推不到位，我吃它干嘛呢？没有意义。气足之后，你愿意 Q 食来 Q 食，愿意来鱼油来鱼油，愿意来灵芝包子本来随便大家。但这些所有的额外的东西归咎于谁？你的根基有没有？你的根基没有，你再往上搭任何的建筑，建100层也建不起来，你再建2层就倒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的根，你要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带回去一周吃一只，一周吃2只，按您的需求来。听懂我的意思了，观众朋友们啊，不要订错了，你都订购什么1盒装2盒装的了，换掉，直接3盒装，把所有的额外赠品都给您去掉了，直接就给您降100。降完100之后，再参加买进送买活动，只需要，这上面也写了啊，我就不举了，52块钱一只，也就1颗。这种最大的让利仅存在于目前为止，咱们的中秋和11，另外还有礼袋，走亲访友送礼，咱一送，送出去多少面子？我再问大家一遍，市场上多少钱一盒啊？3200一盒。您在我东方购物多少钱买的呀？均算下来，参加买进送买800块，您省了多少钱呢？2000来块钱呢。那不是钱吗，观众朋友们，您今天一次一周吃一只的话，您只花了50来块钱，外面是200多块钱，吃2只花400，您吃2只花100，您看看这性价比，关键咱补的还这么到位，没什么好，应该什么特别的失望，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必须马上就入手3盒了。3盒装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无非就在于纠结，可能你说我在外面万一看到比你东方购物低的呢，我话就告诉大家，在正规渠道下面，我前提说的是正规啊，行货啊，你别是冒牌货啊。你比如说有些前主持人小平手机里面也在带货，也看到过同安春堂的身影，但是那都是控过价的，它不能低于58还是57来着。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到了52块钱一克，您自己想一想看，今天我的价格是有多低。抓紧时间订最后的一组现货，02151119900。

了，我们还有最后的90秒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今天最后哦，有两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了，你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不用有犹豫，我都说了，我们有这样的自信。外面的控价是多少钱来着？我又再跟你确认一下，是58还是70吧？是68，就是最低最低，你大概在68块钱左右一克，不能比它再低了。我们不仅低于68哎，我们是52。你可以去把我这话记下来，然后你去比，你看看那些所谓的前主持人呢、啊，他的这个小瓶啊去带货呀，有没有可能参加活动比我东方购物低的？我东方购物就明明白白告诉你，就选择三盒，我能给你做到这么便宜，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没有任何的压力啊，你也不吃亏。你要真的发现了比我东方购物还便宜且品质一样的前提下，你退货不就完了吗？接下来呢，还有我们青青给大家带来的陕西的一个旅游，不要错过，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02151119900。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世人皆念，长安回望绣成堆，洛阳自古帝王州。一条横跨峡域的八日长线，把华夏半部史诗尽数铺展眼前。长安胜景，黄河气魄，石窟佛韵，少林风骨齐聚一堂。这趟串联两大千年古都的旅程，是刻在每个国人心底此生必赴的山河之约。走进十三朝古都长安，一步踏入盛唐诗篇，漫步明城墙，触摸古城青砖沉淀的岁月。钟鼓楼飞檐映天光，复刻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千古意境。华清宫藏盛唐风月，当年贵妃温泉旧事流转，地下兵马俑千军列阵，幽宫宝序引雄师，2000年前大秦雄风扑面而来。入夜走进大唐不夜城，灯火绵延十里，一眼梦为万国来朝的华，永兴坊烟火蒸腾，摔碗酒，闪味小吃，把老长安的市井温情尽数尝遍。北上黄土高原，藏着两处震撼天地的旷世奇景。甘泉大峡谷是大地私藏的光影圣殿，亿万年流水雕饰红砂岩，波纹岩壁随天光流转，一步一景天然油画。再赴壶口瀑布，亲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玉关九转一壶收。黄河巨浪从断崖奔涌而下，轰鸣震彻山谷，这是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磅礴气魄。再赴神都洛阳，踏入另一段王朝华章。伊河两岸龙门石窟依山凿佛，卢舍那大佛雍容慈悲，写尽华夏石刻巅峰。应天门灯火璀璨，再现五洲神都万邦朝拜的恢宏。洛邑古城文峰塔下，汉唐街巷非遗古韵徐徐铺展，一城揽尽东都千年风华。嵩山深处探访禅宗祖庭少林寺，古刹藏于青山，少林拳脚铿锵有力，一招一式尽显禅武合一。嵩阳书院书香绵长，四大书院的儒学文脉静静流淌，一武一文道尽中原风骨。如果你偏爱盛唐风华，这里有长安城墙、不夜灯火，圆一场大唐旧梦。如果你钟情山河雄奇，这里有壶口奔涌、丹霞峡谷，尽览天地造化。如果你敬畏千年文脉，这里有龙门石窟、嵩阳书香，读懂华夏底蕴。如果你向往禅武秘境，这里有少林古寺，功夫绝技，感受中原风骨。不必辗转分两地，一次走完长安与神都，览黄河，访古刹。

0: 让大家了解到了这样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千年古都。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啊，我们上海的客人追求的就是历史的底蕴，还有美好的风景，以及无数有特色的美食。那今天我们这个行程一价全包，全部都包含的同时，八月份这个团期啊，我们都已经卖爆了。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八月份直播的那个团现在就正在长安夜游，所以真的，如果你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的话，一定要锁定今天两个我们的团期，10月20号、10月25号。但是人数有限，先到先得。
0: 是的，因为这两个地方呢，地处中原，会比较的热。
1: 对，
0: 大夏天啊，叔叔阿姨去不了，可能温度在40度。那么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好可以去秋高气爽的逐鹿中原，来看一下。从上海出发的话，我们高铁到了西安，西安古称长安，那可是充满着历史文化底蕴的。首先你可以看到，像明城墙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古城墙之一。
1: 是的，因为它有着600年的这个历史了，它是在这个隋朝的老底子上，隋朝老底子上所建立出来。
0: 对的，
1: 所以因此它有唐朝的格局，还有明朝的外壳，是活着的会呼吸的文物。
0: 对的，我看过一个专门的纪录片，就是说这个西安古城墙的。
1: 对，另外我们还要带到大家去到的当地的特色美食就是永兴坊。
0: 对，
1: 那么长安呢，历史上有108坊，西有我们的回民街，东有永兴坊，都是小吃一条街，还有很多的非遗。
0: 是的，包括那个建筑的话，还有钟楼和鼓楼，这个呢也是西安的地标建筑。
1: 对，
0: 我们说这个早上是听钟声，
1: 是
0: 晚上听这个鼓声，
1: 晨钟暮鼓。并且你看它的这个建筑也是非常有特色 的
0: 它叫重檐三滴水，远看好像是3层楼，其实呢只有2层楼，这个是明朝的一个建筑特色。
1: 而且它们的位置就是在西安的市中心。
0: 对，
1: 除此之外，
0: 这三个离这很近。
1: 是的，到了西安之后，我们特别还要带大家去打卡的就是兵马俑了。你想，世界第8大奇迹啊，秦始皇的兵马俑是一定要去看的。
0: 是的，它目前呢已经是开始挖掘到了3个坑。一号坑它的数量最大，2号坑呢它的兵种最全。
1: 是，
0: 比如说最有名的那个贵社俑，
1: 是
0: 镇馆之宝，就是在2号坑。
1: 对，
0: 然后3号坑的话，它的规格是最高的。
1: 所以到了西安，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是要去一睹一下秦国大国工匠他们的手艺。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是给大家包括到的。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华清宫了。
0: 是的，华清宫它是古代帝王的温泉行宫，而且里面就是杨玉环和我们这个玄宗的爱情故事。
1: 是的，也是有1300年的历史了。在这个园子当中啊，一边是盛唐时期的巅峰浪漫，另一边呢又是近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家国存亡的历史。
0: 是的，
1: 所以一定值得，承载着1300年历史的园子值得您去打卡。
0: 是的，而且在里面还有很多的表演，就穿着那个汉服的表演，还有那个专门描绘他们爱情故事的一个精彩的表演。这些水呢，它常年是在43度，这个呢是唐玄宗泡的莲花汤，你还能够看到贵妃泡的海棠汤，还有星辰汤。
1: 是的，所以呀，它不仅仅是一个可以泡温泉的地方
0: 这个就是杨玉环的爱情故事的一个表演。
1: 是的，这个园子它更是当时盛唐时期的2大皇宫，有很多重要的决策也是在这里所发布的。另外我们还要带大家去外观一下大雁塔。
0: 对的，大雁塔大家都看过西游记。
1: 对，
0: 玄奘取经之后回到这边唐朝的时候，这里是他存放经书以及易经的这个地方。
1: 没错，所以此时此刻现在夜幕降临，您是不是在家里面看着手机看着电视？但是我们这趟行程当中，如果你去了的话，晚上我们会带大家夜游一下，就是我们的长安。
0: 是的，因为在大雁塔的对面就是大唐不夜城。
1: 对，
0: 热闹非凡，它到了晚上呢灯光璀璨，好像就是一秒穿越到了唐朝，
1: 太有意思了。是的，一定要出去玩，打破我们在房间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常规的状态。
0: 是的，而且在这个大唐不夜城，男女老少都是穿着那种汉服，您也可以去体验一把，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延安。延安被称为什么革命圣地，在那边我们有看到甘泉大峡谷、壶口瀑布、杨家岭的革命遗址。
1: 是的，
0: 像甘泉大峡谷啊，如果你之前去延安旅游过，你应该没有去过 这个地方，它是在2017年被发现，2019年对外开放的，
1: 所以它又被称为了就是中国的羚羊谷。你看它全部都是红砂岩，层层叠叠，而且脉络的走向是各有姿态，上面有绿色的苔藓，这也是跟那边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啊，它的湿度有关的。最著名的景观就是当无论一天当中白天里面不同的阳光照射下来的时候，天使之光照在红砂岩上所看到的景致。
0: 那边最大的看点就是光影绝美，
1: 对，
0: 而且每个人体验不同啊。像青青在那边就说了，哎呀，下面的温度好凉，然后今天不是有团在那边吗？
1: 是的，
0: 叔叔阿姨说不是很凉嘛，所以您去了之后，您给我们留言您在甘泉大峡谷的一个感受。
1: 是的，
0: 壶口瀑布，我们说那个黄河一壶收嘛，
1: 千里黄河一壶收，它从非常壮阔的就是千米的这样的这个地方，然后宽阔的地方一气而下，
0: 是
1: 那种壮阔的感觉。通常我们看到瀑布都是白色的清亮的，但是唯有这个它是黄河之水天上来，
0: 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个金色瀑布。
1: 对，所以真的也是我们50元人民币这个纸币背后的这个照片，所以我们到了真实的这个现场去亲临感受。
0: 是的，杨家岭革命遗址的话呢，在那边它是中共七大的一个会址，而且我们还能够看到伟人曾经居住过的窑洞，
1: 对，
0: 还有伟人那个种的一个地菜地。
1: 是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延安的这个城区当中的一个宝石塔，对吧？
0: 宝塔山，
1: 对，宝塔山，
0: 青阳山，
1: 是的。所以呢，在这边你都能够看得到。好，那接下来就又要进入到我们一个非常重中之重
0: 重的
1: 对龙门石窟。说到了龙门石窟，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了就是世界上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
0: 是的，然后呢，里面最值得看的是卢舍那大佛，据说是武则天用自己的脂粉钱捐造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卢舍那大佛的原型就是武则天，
1: 对，它有17.14米那么的高大，那里面最小的那个佛呢只有2厘米，所以真的是无论是就是那种瘦骨倾向的佛，还是丰满雍容的佛，形态各异，在这些2345个佛龛当中都保存完好。
0: 是的，然后像白马寺的话，你在那边的话能够看到中国、印度、缅甸、泰国的一个佛教艺术。
1: 是的，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官办的寺庙。
0: 是的，
1: 非常值得您去打卡和祈福。
0: 是的，它是属于佛教在中国的起点。
1: 对。另外我们还要带您去的是应天门，这样看这三个字可能您不知道，哎，这是应天门是哪里呀？告诉大家，它就是武则天当年登基的地方。
0: 对的，武则天登基和平日武则天办公的地方。我们带大家看的是应天门的夜景，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美丽。然后行程当中呢还有一个是洛邑古城的夜景，
1: 是
0: 两大夜景，非常特色。
1: 洛邑古城这个选址是非常有讲究的。其实在当时啊，周朝的时候，周公当时是观星象，然后测地势，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最后它真的就成为了13朝的古都，没有间断过这种王朝的历史。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洛邑古城就是在原址古城上所复建出来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神都洛阳，夜晚真的如此璀璨，如此美丽，
1: 对，
0: 真的是梦回古代啊！因为街边真的是很多的，
1: 是
0: 真的男女老少都是穿着那个唐朝的服装。
1: 你想夜游长安城，夜游洛邑城，然后又夜游应天门，三个夜游，三个晚上都是灯火璀璨的。
0: 是的，
1: 另外我们要去到的是少林寺。
0: 对的，在郑州的少林寺和松阳书院。少林寺的话，它是少林功夫的发源地。
1: 对呀、乾隆皇帝曾经就去过少林寺，而且他所下榻的地方这被称为龙庭。那您到了少林寺也是能够看到的。1500年的历史了，而且13棍僧救唐王的这个历史就是发生在少林寺。
0: 我们在那边的话会看一场表演，少林功夫的表演，还会吃一顿非常高规格的少林的素食。
1: 所以啊，在少林寺它就是树多、碑多、功夫多。那个碑上面呀，石碑上面有这个董其昌啊、赵孟俯他们的一些字都是有的。
0: 是的，那松阳书院的话，它是北宋四大书院之首，那边很厉害，就是很多的就是文学大文豪在那边讨论学术，不是学习文化，是讨论学术。
1: 所以从这个松阳书院毕业的人啊，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清华北大高等学府所毕业的这些知识性的人才。
0: 是的，
1: 我们也会带大家去。那松阳书院里面有两棵 棵这个将军柏，
0: 4500年的松柏。
1: 哎，我觉得去了以后，你看一看啊，都能够感受到福寿绵延的好福气。
0: 我们看到400年、500年的参天古树都已经很惊讶了，
1: 对，
0: 那两棵树都已经是4500多年以上的，有一个将近5000年的，他们可以说是见证了整个华夏文明了。
1: 是，
0: 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哇，这两个地方确实是历史厚重，景点丰富，而且好玩的、好吃的太多了。究竟多少钱？这个行程，两个地方都要去，然后又是西安。

0: 是洛阳，还有延安。
1: 是的，我们的行程非常的丰满，很多人说，哎呀，那么多的行程会不会赶得非常累啊？我们有足足的8天的时间，而且让你也是吃得好、住得好的。首先看到上海到西安、郑州回上海的话，我们是高铁往返的，13顿正餐是全含的，
0: 对，
1: 而且其中8顿呢都是特色餐。
0: 是的，
1: 景点刚才已经跟大家就是罗列了一下，保证在30人以内。像在西安是2碗的连住，洛阳呢也是2碗的连住，这样的话省去了很多的旅途的疲劳，
0: 并且我们还是有导游来全程来陪同的。
1: 是的啊。对，在当地也是有专业的导游服务，
0: 是
1: 因为去到这样厚重历史的千年古都，没有导游的话，就好像没去一样。
0: 对，单独如果常规的行程，你可能自己还要花钱再去找导游。我们全部是一价全包里面的，并且每一天还会给我们的客人发矿泉水。那这个价格，8天去这么好的2大13朝的古都的地方，我们今天两个价格，65周岁以上5799一位。
1: 是的，65岁以下呢是5999元，您除以八，其实算到每天的话是700多。那么这个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行程当中啊，旅游的路线当中属于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是的，
1: 都在最少也要900多一天嘛。
0: 对，主要旅游就是要看目的地，今天我们这个目的地真的非常的具有魅力和吸引力。
1: 是的，
0: 两个团期名额有限，10月20号、10月25号，上海还会比较的湿热一些，
1: 对，
0: 那边就是秋高气爽了。
1: 是的，
0: 然后平均温度15到26度。
1: 是的，而且你现在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名额，总共2个团您算一下，也就是最多60个人，一个人100元，2个人是200元，以此类推。然后呢，在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关系，预付款100元是全额退给大家的。
0: 我们现在的
1: 抢购已经特别的有限，已经有观众陆续开始订购了。
0: 是，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哇，终于看到钟楼了。那这个钟楼呢，可是西安市的市中心的市中心，它是始建于明代的，里面放着是唐代的钟。那这个明代的建筑呢，它是重檐三滴水，是明代特有的一个建筑，而且在明代当时这个钟楼可是最大的一个钟楼。那在我身后呢，这个是西安的鼓楼，早上敲钟，晚上敲鼓，你看到它也是重檐三滴水，这是明代特有的一个建筑样式。来吃长安大排档啦！不要以为大排档是坐在露天的，这家餐厅它的装修非常的漂亮，很有长安的特色。然后呢，这也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餐厅，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对面是西安博物院，所以呢，它也有一个名称叫做西安文化餐厅。他们家的菜品太有特色了，你看这个叫妃子笑，这个呢叫文房四宝毛笔酥。那妃子笑里面呢是大虾，这个呢是各个味道的甜品。除此之外还有必吃的是西安葫芦鸡、金汤菊花锅，还有这个菜它叫陕西黄焖四喜丸子，也是他们家的必点菜品。那还有很多的特色，像这个黑毛猪炖黑豆腐，还有陕西必吃的鸡丝拉皮儿，所以呢菜品特别的丰富。我们一起开吃吧。这里是永兴坊，被称为非遗文化街区，它凝聚了唐代的特色，也是唐朝108坊之一。这里也曾是名相魏征的家哦。这里还凝聚了陕西、关中、陕北、陕南的美食，所以呢，被网友票选为全国10大特色美食街区。除此之外，里边还有戏曲广场、音乐广场，还有陕西博物馆等等。那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这顿晚餐非常的特别，因为这家餐厅曾经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上榜品牌，也是大众点评网的必吃榜单，它叫13朝，寓意的就是13朝古都。那我们都知道西安是碳水之都，也叫魔都，不是上海的那个魔都哦，是肉夹馍的馍。所以今天点心部分有到西安必吃的肉夹馍，还有彪彪面、黄米凉糕，这个呢是他们的特色石子馍，还有这个德茂宫的水晶饼。点心部分还有一个米皮儿。那热菜部分的话厉害了，有这个是筒子鸡，特别的鲜香，还有到锅包肉以及各类的美食。最后还有个特色的点心啊，也是西安必吃的，就是这个了，醪糟。所以呢这一餐希望大家可以体验到热情的西安美食。 洛阳的夜晚真的是太美丽太热闹了，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会带大家去两个夜景，一个呢就是洛邑古城，一个呢就是应天门的夜景。现在青青所在的位子就是洛邑古城了，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的穿着汉服的男男女女，就好像回到了唐朝的夜市一样。希望您也到这里来打卡，换上美美的汉服，留下您美丽的身影。在洛阳，我们带大家吃一顿正宗的洛阳水席宴，它被评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唐代开始就有了，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和龙门石窟、洛阳牡丹被称为是洛阳三绝，其中最著名的四道菜呢，有牡丹燕菜、莲汤肉片、焦炸丸子和这个洛阳浆面条。这个蛮特别的，它是用绿豆发酵做的这样的一个酸汤。而且这里的就餐环境非常的特别，服务员呢都穿着唐代的服装，外面呢有歌舞表演，还有武则天到房间里来给你敬酒，所以这一顿的打卡非常的值得，不虚此行。这不仅是一顿饭，更是融合了千年的文化体验。龙门石窟呢和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的三大石窟。现在我所来到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身后就是龙门石窟最精华的代表卢舍那大佛，据说它是以武则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被称为神秘的东方蒙娜丽莎。龙门石窟呢始凿于北魏年间，断断续续营造了1400多年，所以呢这里它不但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唐史诗，真的太值得打卡了。现在我所在的餐厅是在延安哦，我们吃到了陕北的特色，虽然叫陕北农家菜，但是它的就餐环境非常的好。这个是大家一定没有吃过的紫肠煎饼，配了当地特色的油泼辣子，还有这个呢感觉很特色葱花饼，这个是红糖拉糕，还有这个是南泥湾的香菇面，还有呢上海人喜欢的像龙利鱼啊，还有到土家鸡、牛肉炖土豆，这个是他们陕北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凉菜。然后呢还有老鸭汤，所以呢品种是非常的丰富，关键全部都是新鲜制作出来的，没有预制菜。整个行程吃得非常好，不可能有预制菜，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常规的团餐，每一家餐厅都是自己去点评网上找来的，吃得好，然后呢住的也好，给大家呢也是精选的高品质的酒店，
2: 对，
1: 还有很多都是两晚连住的。
2: 是的，像西安我们就给大家连住了两晚，
1: 是的，
2: 洛阳连住了两晚，并且洛阳的两晚和郑州的一个晚上，我们都给大家安排的是洲际集团旗下
1: 的
2: 酒店，
1: 对的，
2: 所以品质是很好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吃住这个两方面啊，舒服了之后啊，你有更多的精力、更好的体力去游玩。
2: 是，
1: 因为像陕西还有这个河南的话，他们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然后你去看一下，在市场上的话，一般。要么陕西要么河南，而我们是把它们串联起来。
2: 是的，
1: 5000多块钱你除以二，等于陕西一个地方花了2000多，河南这个地方你花了2000多、这跟市场上比的话非常有竞争力啊。
2: 是，而且
1: 来看一下我们的重磅的景点。
2: 对，重磅的景点大家我们只罗列了其中的一部分啊，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有5个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每一个都是震惊世界的。
1: 对的，
2: 兵马俑世界第八大奇迹。
1: 是的，然后大雁塔它也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
2: 对，
1: 我们5个世界文化遗产，8个5A级的景区。
2: 没错，另外你看，像大雁塔，它也是整个西安的一个精神坐标。在那就是唐僧，他用17年的时间孤独地去取回了真经啊。
1: 是的，
2: 你在那还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唐玄奘的一个塑像。
1: 是的，华清宫的话，杨玉环、唐玄宗在那里有美丽的爱情故事。
2: 是的，
1: 在天愿作比翼鸟。
2: 对，
1: 长恨歌也在那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歌舞的表演。
2: 是的，明城墙也是5A级的，龙门石窟卢舍那的这个佛像。对着伊河水微笑了13年，你也能够亲自在那看一下。另外，少林寺1500年的历史了。曾经大家有过，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部少林寺这个片子，一毛钱的这个票价卖出了1亿的票房。当时的主演是李连杰，这也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少林寺一定要去看哈。
1: 是的，还有松阳书院，对吧？北宋的四大书院之首，包括在陕西这边还有黄河湖口瀑布、杨家岭的革命遗址、甘泉大峡 谷、宝塔山，所以呢，我们看的话，有到世界第八大奇迹，有到五 A 级的景点，还有黄河、红色记忆，看的东西非常多，包括这种峡谷地质单貌，峡谷的地质单貌。
2: 是的，白马寺又是国际化的一个寺院，
1: 是
2: 有四个国家的，
1: 中国、印度、缅甸、泰国。
2: 应天门又是被就是武则天升格为神都，他登基的地方，然后洛邑古城又是有着几千年厚重的历史，夜游我们的这个洛邑古城也是非常出片的。
1: 是的，所以像这两个省的话真的值得一去。但是你一般如果分两次是不是很劳累？我们其实也可以做陕西一地游2000多，河南一地游2000多，但是因为这两个省它离得还是相对比较近的，
2: 是的，
1: 那么我们一样去的话呢，西安、洛阳两大古都你总要一起看掉吧，
2: 对
1: 吧？所以我们把整个行程串联起来了，平均到每天其实是700多，这个我们就跟自己比好了，在新华国旅当中也是极具性价比的。
2: 是的，所以我们是一价全包，
1: 是的，
2: 每一天的花费，每人每天花费700多，
1: 是
2: 玩也有了，吃也有了，住也有了。
1: 是的，你想这样除以二的话，一个省份算下来2000多，我们开玩笑的说，你可能周末到上海的周边玩一玩，玩个星期六、星期天好了，可能这2天你就要花掉2000多了，吃住可能就是2000多，而我们2000多的话，是把一个省份全部玩掉了呀，一个是陕西省，一个是河南省，这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
2: 对，
1: 而且这些地方中原美食，魔都，什么叫魔都？在西安的话，它是那个肉夹馍的魔都，碳水之都啊，这两个地方都是碳水之都，
2: 是不是？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8顿特色餐啊，在西安有这个长安大排档，这个是我们在点评网上找到的必吃榜。我们没有那种常规的团餐，
2: 是
1: 我们每一家都是自己去找来的。
2: 是的，你看特别有特色，这个毛笔酥一口咬下去，那个毛笔啊，然后那个前面的这个部分，它就是各种各样口味 的，像芒果酥啊，对，然后像各种口味的这种酥，
1: 对的。然后这个贵妃笑我挺喜欢的，它里面其实是做到那个大虾，然后还有到这种丸子，四喜丸子，
2: 是
1: 还有很多的长安特色。然后这个贵妃笑
2: 好有仪式感呀，这些你想，我们一共是包含了13顿正餐，但是特色餐就有8顿，
1: 对的，我们8天几乎每天都有特色餐，
2: 对
1: 啊，然后呢有这个西安小吃，在西安，一个是长安大排档，一个是西安小吃，它是13朝这个餐厅，
2: 对，
1: 也是上过点评网的，并且它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上榜品牌。
2: 是的，像这种小米凉糕，
1: 然后包括
2: 各种各样的肉夹馍，哇，太好吃了！
1: 是，
2: 包括水盆羊肉也是非常好吃的。
1: 对对对，到西安可以吃到这个特色水盆羊肉，还有在临潼吃了一个金鸡报晓宴，就是在兵马俑的地方，因为兵马俑和那个华清宫是在临潼的陕北特色农家菜。在那个河南部分的话，洛阳水席，因为河南就是洛阳被称为一个汤都嘛，
2: 是的，
1: 牛肉汤、羊肉汤、驴肉汤，各种的汤汤水水。
2: 哇，你看像牡丹花就入菜了，包括油炸的这个丸子上面，然后我们又浇上了这个汤，真正的这个流水席让你感受到道道菜都是有汤汤水水的。
1: 对的，姜汤面，它是那个绿豆发酵做的面条，
2: 好好吃啊！看着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的激发我们的味蕾啊，期待您亲自去品尝。
1: 是的，
2: 中原特色宴。
1: 对，在郑州一个是香鸡烩面和一个少林寺的特色素食宴，这个蛮特别的，因为它那个规格很高，就是在少林寺里面来享用的，然后用素食做到的叫什么东坡肉呀，这个水煮肉啊，
2: 对，
1: 全部都是素菜做的。
2: 东坡肉就是用冬瓜做的，
1: 对的。
2: 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
1: 是香菇，
2: 是的，太好吃了。另外大家来看这个中原特色宴的话，这条就是黄河大鲤鱼，
1: 对，
2: 也是肥美的不得了。
1: 是的，
2: 这是烤羊排
1: 呀、还有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烩面，
2: 哇，
1: 是的。然后住的方面，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在西安连住2晚，然后在这个洛阳也是连住2晚，洲际集团旗下的。在郑州的话，我们住的也是洲际集团旗下的这个酒店，在延安我们住到的也是新开业的酒店，特别的大。
2: 对，
1: 然后价格的话，你看一下啊，如果你单去西安，就是陕西这个一地的话，10月份4168元；单去河南这一个地方的话呢，10月份3201元起步价格，两个地方连起来，两个省份连起来7000多，钱花的多不算，人还要跑2次，而我们一次给大家打卡。
2: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就做一个自由行吧，反正我也有时间，我自己 己来买高铁票，三段高铁，然后再订上我们的几个晚上的酒店，然后3000多，对吧？高铁1000多，酒店3000多，然后再加上这些景点的门票973，全部是高铁、酒店、景点5666块钱。但是大家注意了，
1: 不含餐，
2: 没有一顿餐食，
1: 对，
2: 没有导游。
1: 对，
2: 你想到13朝古都，没有导游跟你讲故事、讲历史是没有意思的，
1: 就像没有去一样。
2: 是。
1: 那么我们景点到景点之间的交通费都还没有算上去啊，所以我们这个行程的话，有到出门的时候上海有到全陪的导游，在当地最重要了专业的导游的服务。就像顾老师说的，这样的两个历史深厚的城市，叫这两个省会，你没有导游真的是完全看不懂。
2: 所以真的现在就是要抢席位、抢名额的时间了，因为你看我们节目开始到现在已经有30分钟时间了，
1: 是的，
2: 一大半的名额已经售罄了，还有一小部分的名额，你看看你是10月20号去还是25号去，只有这两个日子。如果纠结的话，你先定下来，如果改我们是可以改可以调的。
1: 是的。
2: 但如果你今天错过没有定下来，最后来追加我们是补不进来的。
1: 是的。具体的20号还是25号，大家不用纠结的，
2: 是
1: 先把名额锁定就可以了。每一个人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扫码可以订购，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的心情非常的激动，今天终于亲眼看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它是世界第八大的奇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秦始皇的兵马俑呢，是秦始皇陵的一个陪葬坑，里面的陶俑全部都是千人千面，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3个坑呈品字形。那秦始皇觉得自己是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发明了皇帝这个称号。这些陶俑出土的时候呢，全部都是赤红粉绿的，但是一旦发现之后，它就迅速氧化，就是现在你看到的灰色。然后呢，我们也在2号坑看到了它的一个镇馆之宝贵社俑。这些陶俑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来亲自打卡，世界第八大的奇迹。然后呢，每天在这里也是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所以呢，青青觉得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人生必打卡的地方。这里是甘泉大峡谷，位于延安市的甘泉县，这里是2017年被发现的，2019年正式对外开放。它神奇在那里，它特别像美国的羚羊谷，所以也被称为中国羚羊谷。它是由亿万年的洪水冲刷红砂岩石而形成的丹霞地缝奇观。而且这里特别神奇的一点哦，在地面有到30度以上的高温，到了这个峡谷里边只有10几度的温度，异常的凉快。关键是景色非常的美丽，超级的出片，每一个机位随便拍2张就是大片了。我们同行的队员每个人都拍到了人生的高光照片，就等你来了。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是登封的少林寺，它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的少室山密林中，所以叫少林寺，已经有到15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的景区。这里是禅宗祖庭，也是少林功夫的发源地。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一个非常特别的少林功夫的一个表演，并且你还能看到一个也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叫塔林。所以呢，在这个行程当中呢，非常的值得，因为少林寺它也是天下第一古刹，希望大家到这里游览打卡。来少林寺呢，我们会带大家在景区里面用餐，这一顿呢是少林寺的素食宴，它用到的全部都是素菜，比如说冬瓜、土豆、菌菇，但是呢全部做成了荤菜的味道。这个呢是东坡肉，这个是金玉满堂，那个酱是他们的自制的。而且这个餐厅的用餐环境特别的好，它叫一苇山房，在这里也是非常的有名，而且菜品的味道非常的棒，整个一个行程真是太让人满意了。

0: 你知道吗？很多团在做减法，为了把这个成本打下来，这里去掉，那里去掉，而我们是给大家不停的在做加法。比如说我们的酒店精心的选址，如果你有体力的话，还可以出门去打卡很多的热闹的这个夜市。然后呢，在餐的方面，我们都是自己从大众点评网找来的这种什么榜首呀，
1: 对，
0: 跟很多人推荐的这种网红的餐厅。像这个呢是洛邑古城的夜景，我们整个行程当中会看三个夜景：大唐不夜城、应天门和洛邑古城。
1: 是的，一定要去，你自己走入其中，不仅是去一种就是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地方，关键就对，它是感觉那个朝代一下子一秒钟感觉到了唐代，
0: 真的。
1: 万国来朝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当时在长安街上行走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然后你也置身于其中。应天门就是武则天当时登基的地方，并且北京故宫的午门也是按照应天门来这样的建造的。
0: 是的，
1: 它可以说是全中国所有城门的城楼的这样的一个老祖宗。
0: 是的，所以我们整个行程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夜景有夜景，要历史有历史，要人文还有人文。所以整个行程8天它一点都不劳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8天的时间。像这个陕西还有河南，因为这两个省份它连得比较的近、所以我们总的一个拉车时间也不会是非常的劳累的。
1: 是的，
0: 我觉得我们的7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1: 对，
0: 轻轻一路走下来你也觉得非常的合适。
1: 是，
0: 但是有一点啊，我去拍的时候是7月份，有点热啊、温度在可能37度、38度，所以呢接下来大家在10月底的时候去到这个中原城市，那不要太脏了。
1: 没错，
0: 上海可能是这个有一些秋老虎、闷热潮湿的，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个中原就很舒服。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导演打出来的字幕啊，我们一共是两个团期6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10个名额了、所以一边听我们的介绍、一边要比手速。如果你实在不知道20号去还是25号去，你先随便定一个，先抢一个席位。
0: 是的，
1: 那后来我们是可以给你来调整和安排的。
0: 这个是在永兴坊，我们每个人发50块钱，你老夫妻两个人的话，每个人拿两个人拿了100块钱，足足够够了、因为我们还是有晚饭的，那边只是吃一些小吃，然后那边的消费也不贵，关键是量还特别特别大。
1: 而且那不仅有美食和小吃，还有
0: 秦腔。
1: 对、前一段时间主角特别爆火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去陕西、然后听一听秦腔、我觉得这个目的地足够吸引人。另外2017年之前、你去过陕西的？
0: 没有，
1: 去过
0: 没有大峡谷？
1: 你根本就没有去过这儿吧？这是17年之后
0: 才发现的，2019年才对外开放的。你能够看到数亿万年前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丹霞的地貌，
1: 对，
0: 光和影特别美丽。然后呢，我们此时此刻，他不是正好有团还在那边嘛？今天去看了，说太美丽了，然后还说青青说下面很冷很凉，他们不觉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每个人去可以发表自己的感言。然后像刚才看到的永兴坊，外面很少有团队，什么到了一个地方小吃街还给你发钱的，我们就做到了，新华国旅就做到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龙门石窟，
1: 哇，历史的厚重性，1300年的这个历史了。
0: 是
1: 啊、你能够无法想象几千个这个洞窟当中它都会有大小不一、神态各异的造像。这个就是中国艺术、中国文化
0: 巅峰，
1: 它将我们的精神、将我们的文化、将我们的历史镌刻在这个山崖石壁之上。
0: 它门口的那条河叫伊河，它就是在伊河两岸的山崖上这么凿刻了10万余尊的佛像、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8天的行程眼花缭乱，琳琅满目，
1: 是
0: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历史，每天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1: 而且洛邑古城现在也是爆红网络、
0: 真的太美丽了。
1: 对啊、
0: 我那天是刚刚到洛阳，然后就看了这个夜景、我说天哪，神都洛阳这么美丽，真的是穿越、它也是13朝的古都、它的建成史甚至比长安还要久，
1: 当然了，
0: 4000多年。
1: 是的，因为洛阳呀，它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和这个罗马、包括雅典以及耶路撒冷并称为世界的4大圣都、所以洛阳这个地方历史源远流长。
0: 是的，但是我们现在时间还有11分钟倒计时了、名额也倒计时了，先到先得。我们一次性打卡了陕西、河南两个地方，而你如果平常的话可能要花2次的时间，高铁飞机也是来回非常的辛苦，今天一口气打卡了那么多的地方。
1: 对，
0: 现在你就要扫那个预约名额啊，不需要确定哪个时间，先把名额锁定，100元的预付款，一个人、两个人200，以此类推，扫码可以下单，电话也可以02153219900。
2: 世人皆念长安回望绣成堆，洛阳自古帝王州， 一条横跨峡域的八日长线，把华夏半部史诗尽数铺展眼前。长安胜景，黄河气魄，石窟佛韵，少林风骨齐聚一堂。这趟串联两大千年古都的旅程，是刻在每个国人心底此生必赴的山河之约。走进十三朝古都长安，一步踏入盛唐诗篇，漫步明城墙，触摸古城青砖沉淀的岁月，钟鼓楼飞檐映天光，复刻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千古意境，华清宫藏盛唐风月，当年贵妃温泉旧事流转，地下兵马俑千军列阵，幽宫宝序引雄师，2000年前大秦雄风扑面而来。入夜走进大唐不夜城，灯火绵延十里，一眼梦回万国来朝的盛唐繁华。永兴坊烟火蒸腾，摔碗酒，闪味小吃，把老长安的市井温情尽数尝遍。北上黄土高原，藏着两处震撼天地的旷世奇景。甘泉大峡谷是大地私藏的光影圣殿，亿万年流水雕饰红砂岩，波纹岩壁随天光流转，一步一景天然油画。再赴壶口瀑布，请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玉关九转一壶收。黄河巨浪从断崖奔涌而下，轰鸣震彻山谷，这是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磅礴气魄。再赴神都洛阳，踏入另一段王朝华章。伊河两岸龙门石窟依山凿佛，卢舍那大佛雍容慈悲，写尽华夏石刻巅峰。应天门灯火璀璨，再现五洲神都万邦朝拜的恢宏。洛邑古城文峰塔下，汉唐街巷非遗古韵徐徐铺展，一城揽尽东都千年风华。嵩山深处探访禅宗祖庭少林寺，古刹藏于青山，少林拳脚铿锵有力，一招一式尽显禅武合一。嵩阳书院书香绵长，四大书院的儒学文脉静静流淌，一武一文道尽中原风骨。如果你偏爱盛唐风华，这里有长安城墙、不夜灯火，圆一场大唐旧梦。如果你钟情山河雄奇，这里有壶口奔涌、丹霞峡谷，尽览天地造化。如果你敬畏千年文脉，这里有龙门石窟、嵩阳书香，读懂华夏底蕴。如果你向往禅武秘境，这里有少林古寺、功夫绝技，感受中原风骨。不必辗转分两地，一次走完长安与神都，览黄河、访古刹、观帝陵、赏石窟，把诗里的盛世风光亲眼相见。踏峡域千里山河，赴一场跨越千年文明之约。这趟浓缩华夏瑰宝的八日旅程，一生总要亲身走一遍。

0: 这个行程的话，真的大家非常的喜欢。我们之前直播过两次啊，陆续已经发了几个团了。然后现在今天的话，我们正好有团就在整个一个线上在旅游当中。
1: 对。
0: 然后我还问了新华国旅的人，他说我们去过的观众都是好评一致，好评如潮。因为人生不得不打卡的一个地方，第一个是西安，你要
1: 是
0: 吧，能够看到秦始皇的兵马俑。
1: 对。
0: 我看过无数的关于秦始皇的纪录片，所以在我的人生字典当中，西安一定要去的。兵马俑是一定要看的，还有华清宫，杨贵妃洗澡的那个泡汤的地方，你要不要去看？那市场上的话，很多就是2000多块钱做一个西安，哦，不止，很多那个西安一地就做到40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我们等于还送了一个延安，对吧？然后很多时候到了这个地方，陕西就回上海了。你要去河南再走一次，而我们到了延安，继续带大家去河南。洛阳，神都洛阳，对吧？牡丹花的这个洛阳是三朝的古都，郑州八大古都之一，
1: 是
0: 都是充满着历史文化的。
1: 去一次
0: 对呀、
1: 啊，
0: 你平常是要分两次来走的。那我们这个价格5000多除以2，等于陕西这个地方
1: 2000多块钱，
0: 这个地方2000多。
1: 是的。
0: 而你知道市场上现在什么价格？光河南这一个地方十月份多少钱？4168，可以说是就那个西安加延安。对吧？然后在河南郑州洛阳加一个开封，5天4晚3201，我们完全可以说啊，市场上做一个西安4000多，我们做一个2000多，也有很有竞争力、性价比。但是我们希望给大家更好的体验感，一次把这些地方打卡。你分两次走，7369。然后呢，你自己做攻略的话，自由行来看一下，
1: 高铁、酒店。景点门票全部加起来的话，就是5666块钱，但是还没有小交通，
0: 没有
1: 导游，是的，没有这个吃饭。
0: 因为去这个地方，你必须花钱一个个请导游的。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他是带着全家人去的，他觉得最值得就是他花了很贵的钱请了那个导游，请了一个什么金牌导游讲解，他觉得太值得。
1: 但是我们一价全包里面是全部都有的。
0: 是的，是的，我们真的是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啊。
1: 是，
0: 你自己不但是分两次去，钱花得多，人还特别的劳累。
1: 对，
0: 我们一个是5799，65岁以上，
1: 是
0: 的，那么65岁以下的话呢，是5999元，不管哪个价格，你除以8，每天才700多。
1: 对，
0: 我们就跟自己比，新华国旅的这个旅游路线上，每天每人才700多，绝对是非常的划算的一个价格，
1: 而且是一价全包，一共是13顿正餐，8顿都是特色餐啊。
0: 是，
1: 另外住的也都是高品质的酒店，地理位置也是极好
0: 的。市场上很多的旅行团做减法，搞脑子，后来一个价格很低，但是跑到那边的话，你可能还要花很多钱。
1: 对。
0: 我们是一价全含，再给大家做加法，送了很多的东西，对吧？13顿的正餐全部都会有的，其中8顿都是特色餐，8天几乎每天给你特色餐，
1: 是，
0: 而且不是团餐，这些地方必吃榜，对吧？然后呢，这个餐厅也是上过那个中央的那个什么排名的，
1: 对，
0: 都是自己找来的一些特色餐。
1: 是的，另外景点也是一应俱全，无论是西安的。延安的、洛阳的、郑州的，我们有世界遗产，有八大奇迹，然后全部都囊括其中。
0: 对的，我们有8个五A的景区，以及5个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2晚的西安连住，2晚的洛阳的连住，而且我们其中住到的都是洲际集团的，
1: 对，
0: 好几个都是洲际集团的。
1: 洛阳和我们的这个郑州的，然后这3个晚上全部是洲际集团的。
0: 啊，顾老师永远记得，
1: 对，
0: 我早上起来在延安看着延安的街景在化妆，
1: 是，那也真是红色的。一个之城，
0: 是的，
1: 必须要去打卡一下，所以现在就是赶紧要锁定席位了。10月20号、10月25号，
0: 是的，
1: 一下手速看一下，有空团机先抢下来。
0: 是的，现在呢，这个画面大家拿手机拍照下来，然后100元的预付款先付掉，等于把我们这个行程先放在购物车好了，大家再去慢慢的推敲我们的行程，对吧？再回看我们的节目，然后你去外面比较一下，
1: 是
0: 都可以，然后再去预约一下你的好朋友也可以的啊，反正你到时候在签订合同之前，100元的预付款
1: 是
0: 还是能够还给大家的。
1: 关键季节太好了，秋季秋高气爽的时候，然后以25度左右的这样一个气温非常舒适。
0: 对的，早晚它有个温差，15度到26度，
1: 对，
0: 很合适。然后因为10月20号、25号也错开了11黄金周，你想那个暑期啊、黄金周啊，人山人海，尤其像兵马俑里三层外三层，你到了那边你看不到兵马俑，
1: 是
0: 还要挤进去。而我们这个时间相当于有一点点的错峰游啊，
1: 所以8天这个行程，然后又有我们的陕西，又有 有河南，然后又有吃又有住，还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等待大家，
0: 还有那么厚重的历史，
1: 对，
0: 都是十三朝的古都，
1: 是的，
0: 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1: 旅游啊，它就是一种体验，你走出去了之后，这八天回来你会感觉到不枉此行。你在上海你过一个周末两天可能也得要花一个两三千块钱，如果到一个周边我们订一个酒店住一下，
0: 我们不是每人每天700多吗？两个人一天是，你算两个人老夫妻两个人一天是1400多，你可能周末到周边，对吧？星期六星期天住一住吃一吃，两个人花1400都不止吧，对吧？
1: 对，那今天我们是5799块钱啊，是八天65周岁以上的客人们，那算下来的话，陕西你这几天才花了2000多块钱，河南也就才2000多块钱，
0: 是的，
1: 吃住游全部都包了。
0: 对的呀，我们之前有个顾客回来就说了，哎呦，每天每一个人才花了700顿，吃3顿饭，还有住，还有各大的玩，还有这个拉车交通都包含在里面，说物超所值了。
1: 关键心情太好了，心情好了以后身体也就更好了。
0: 是的，去看历史，去看古都，去吃中原的美食。
1: 是的，所以今天赶紧要抢席位了。但凡签约之前，你的计划有变，都是随时可以退
0: 的。
1: 但是抢不到，我们是追加不出来的。
0: 是的，只有总共是60个名额，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到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很开心给大家推荐，哎呀，好久没有推荐到的，今天这个品牌非常棒，阿斯加。阿斯加呢，在咱们国家的轻工业行业标准，比如说羽绒羽毛被当中的2012年标准版本里面，就是有阿斯加的品牌参与之定。阿斯加，你说一直这个标准吗？并不是，后面有更新，比如说2023年版本就来了，羽绒羽毛被。那你说一更新，这么多年过去了，10多年过去了，这个企业还在不在？不在了，那就不更新了呗，没有他参与了呗。结果没有想到，还是有，照样有阿斯加。一是证明了品质确实人家这个企业品质好，要不然不能邀请的，再一个人家可以开这么多年呢，您就更安心了吧。
1: 对对对，其实阿斯加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品牌， 对吧，包括在东方购物那么多年，我们自己很信赖这个品牌，包括自己身边有朋友啊找我们来推荐啊，东方购物那么多的羽绒被，我想买一款特别好的，那你推荐哪个品牌来阿斯加？所以刚刚许明给大家看到的那两份白皮书是什么？是我们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起草，我们是起草单位，
0: 是
1: 连续2版啊，连续2版我们的行业标准都有参与到起草，而且阿斯加你看看羽绒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包括你看优秀品牌羽绒行业优秀企业品牌创新奖畅销品牌奖，包括匠心制造企业羽绒制品信誉保证标志，是不是很有实力的一个品牌？
0: 当然，
1: 但今天来这档直播不一样，因为马上就是什么我们的中秋佳节了，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迎中秋阿斯加给到大家的特别福利档直播，
0: 这是第一次
1: 特别福利档，听清楚了啊，
0: 一会好好的关注一下啊。
1: 对，来先看被子好吧，你福利再厉害，被子不好，表布不好，工艺不好，花型不好，还是没有用，对吧？所以你看这个花型，这个花型是我们其实今年的这个新款，去年今年的新款啊，就是淡淡的，你看灰绿色调，上面大朵大朵的这个百合花，看上去就是整个就是相当于你家里面很多的四件套这种花型都喜欢，对吧？但是花型好看之外，来表布，以前你自己买的羽绒被，好早好早之前，那羽绒被摸上去是不是僵硬的，对吧？然后这个声音特别特别响的，对吧？但是你看我在揉捏的过程当中，声音很轻，对吧？同时你看它很软，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全棉，而且不是普通的全棉，很多的普通全棉叫40只，
0: 对，
1: 我们今天是60只，
0: 60只升级了，
1: 60只就是真正的这个高质高密了。
0: 为什么要60只啊？
1: 棉纱线细呀，棉纱线细它就软嘛，因为羽绒它是很软的，对吧？羽毛是硬的，羽绒是很软的，所以我们这个表布也要更软一些，然后软的配软的，你这个被子盖在身上才特别的软，对不对？而且因为棉纱线60只更细，它的密度更高，密度更高，我们就不需要里面刷胶水，不需要里面蹭无纺布，不需要里面用涂层去什么防砖融，
0: 就不容易钻。哎，
1: 对，这个密度高了之后，它就不容易跑融砖融。但是你盖的时候啊，保暖透气性强。
0: 是。
1: 你里面一旦用胶水用涂层了，这个被子盖在身上，它是闷的，它不舒服的，体感不会舒服的啊。
0: 我们 A 面是这样，我们的地面长得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地板你看一样的，就是等于双面花型。
0: 是。
1: 然后两面全部都是这样的六十只啊，细节部分也做得很好的，整个被子你看，因为阿斯加本身就是专业的高端的品牌，世百一店永安百货我们都有专柜的，整个四边都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立体的滚绳，看到吗？就整个被子它更加的经久耐用，更挺阔，对吧？包括我们的固定绳啊、耳畔啊什么都有的啊，全部都有的，跟你的被套啊什么的很好的可以固定在一起。哎
0: 呀，然后说了1000到10000了，让人一直在说贝壳了，
1: 对，
0: 贝壳不是优秀60只啊，大升级啊。
1: 你看这被子为什么这羽绒被，他们家的羽绒被你看一格一格
0: 鼓囊囊的，
1: 鼓鼓囊囊的，就视觉效果很明显，
0: 是
1: 就是里面的绒，里面的绒用的是什么绒？我们因为是就是这个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我们有这个实力能够拿到更好的绒，这是什么好的绒？抓起来给您看看，好不好？哎，这是满满的一缸哦，我把它按下去，你看到没有？好多绒，看到没有？它的蓬松性就是这么强。当我把它拎起来之后啊，稍微拎一点，倒个我没有拖着它哦，我没有小心翼翼的什么去什么不敢去什么剧烈晃动到它哦，你看到没有？大朵大朵的绒
0: 都不掉下来，
1: 我再抖一抖， 我再晃一晃，哎，它有什么魔术啊？什么神奇的地方？
2: 是不是粘上去了？
1: 因为羽绒，
2: 它不是粘的。
1: 对，我们知道羽绒其实中间一个绒核，边上像蒲公英一样的，但是蒲公英上面的一根根绒丝上面还有小爪钩，所以你看这个，你看到没有？我拎起来，它又可以勾在一起。
2: 它的好处是什么？
1: 那勾在一起是什么？它可以这样子抱团性啊，储存很多的空气在里面。
2: 是这样的。
1: 因为羽绒保暖强，就是里面储存空气的能力，空气储存的越多，我隔绝外界的冷空气是不是就越强？
2: 是，
1: 对吧？而且你看，我拎到现在，上面是我的手，底下挑战地心引力，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今天哦，因为这么好的绒从哪来的？俄罗斯来，是不是俄罗斯来？俄罗斯纬度高，天寒地冻，冷空气哪儿来？俄罗斯西伯利亚强冷空气，所以我们全部都是从俄罗斯精挑细选，并且绒子含量高达95%，国标当中没有比95%来的更高的了啊。然后满满的一缸绒，稍微给我揉一揉，捏一捏，就已经捏在我的一个拳头掌心里面了，
2: 一缸都没了。
1: 一缸绒它捏起来之后就是这么小，是不是很神奇？但是更神奇的在后面，来，回弹性，哇，
2: 炸开了，
1: 蓬松性，立马回弹，立马蓬松。
2: 是，
1: 所以为什么好被子、好的羽绒服上万块钱的这种价格，买回去一用一穿可以很多年，这就是羽绒的品质的差别啊。
0: 那我们就来到今天的这个价格上方面了、
1: 对，
0: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啊，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
1: 是
0: 因为在市面上您可能看到其他的田的绒可能要不是进口的要多少多少钱，比如说我说假如说是进口的，进口的哪儿进口的呀？俄罗斯进口的，您安心，必须进口，现在的成本价格这么高，一会儿出现了您看一看我们的专柜价你就晓得了。再一个，除了绒进口之外，我们对于它的抑菌羽绒的抑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抗菌效果大于等于70%就好了，大于等于60%就好了。我们都是大于99%哎。
1: 对，羽绒被羽绒做抗菌功能的品牌其实也不多，
0: 不多，
1: 真的也不多，对吧？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数值这么漂亮的，因为我们是专业的品牌，我们是阿斯加，
0: 是，
1: 所以我们不是小作坊哦，不是说只在线上买得到，只在电视屏幕上买得到，我们线下有专柜，线下而且在哪些渠道有专柜？门槛非常高的这些高端的百货公司，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百联中环、杭州大厦、银泰百货、杭州捷百都有我们阿斯加的专柜。今天这床被子是当季被，5尺寸容量700克，6尺寸容量是800克，在我们的专柜价格，现在当季被不会打折，6598，6998，
0: 明码标价。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石总，
1: 来吧，
0: 来，
1: 石总，
0: 欢迎石总。
1: 过节了，石总，
0: 过节了，看来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礼物啊？
3: 大家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
0: 来，今天晚上好，就抓紧时间进入主题吧。观众着急看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们也希望看到价格。三二一，走着。今天价格是1198的五尺和1298的六尺，这个价格还是蛮合适的，是不是？现在绒的价格涨得蛮厉害的。
3: 对，特别是近两年啊，我们整个的一个羽绒行业，它的一个成本在不断的上涨，就光今年的话。其实已经涨了10%几，将近要接近20%了。但是的话，其实这个涨价在东方购物的话，
0: 观众朋友们，
3: 对，
1: 那你们品牌压力挺大的，因为成本一涨，各方面压力都大。
3: 主要跟东方购物长期合作嘛，而且东方购物给到我们的政策相当好，所以说我们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基本上还是没有怎么动的。
0: 那就是这个价格就，那我们欢送我们石总吧，那石总可以讲。
3: 这个价格其实徐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你们二位前面开场也说了，因为。马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合家团圆的一个节日，
0: 中秋吧，
3: 中秋节，还有中秋节过完没有多久，立马就是咱们的国庆节，
0: 祖国
3: 的
0: 生日，双节，
3: 所以说双节同庆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下，
0: 怎么样？
3: 我们给到了一个最实惠的一个价格，而且接下来我要揭晓一个两个赠品啊，
0: 一起接吗？
3: 一起接，一起接，
1: 双礼物，
3: 对，两个礼物，
0: 双节双礼，
3: 因为双节我们肯定要好事成双，对吧？然后送的礼物也是两件，
0: 这个送什么？
3: 一个是阿斯加的一个4件套，您今天买5尺的被子，我们就送您5尺的4件套。您订购6尺的被子，那么就送您6尺的一个4件套，
2: 价值699。
3: 对，两个枕套，一个床单，一个被套。
0: 699。
3: 对，而且是我们专柜同款在售的。
0: 哦，也有卖，
1: 专柜有，
0: 是
1: 百亿店，
3: 都是阿斯加自己的品牌，
0: 我们自己的，
3: 我们自己生产。 不是说我外面去那种家纺市场，对，我们自己直接去采购，对，是
2: 我们就是自己的阿斯加的699，近700块，这个又是
3: 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毯子，而且它规格不是说是那种小毯子啊，它这个规格达到了2米乘以2米3，
4: 就是我们
3: 双人的标准的5尺的被子的这么一个大小的一根毯子。
2: 它是颜色款式随机还是就是这个样子？
3: 颜色款式随机的，但是这个比较多，
2: 这个比较多一点，所以大家一般会拿到它，价值499元，
3: 也是专柜同款在售。
2: 专柜同款，价格加在一起700加500，1200。
3: 对，
2: 送给大家1200，比我们今天的50层1100多还要再贵，还要贵一点，等于说你买多少钱送多少钱的礼物了。那亚玲刚才过去拿了，就这个，
1: 来吧，
2: 大大漂亮的包装礼，
1: 相当于这个是送的，是不是？
2: 是。
1: 哎呀，这个你想，我。这个想到了中秋节的时候给家里面爷爷奶奶送过去，给家里面外公外婆送过去，
2: 这好适合，
1: 真的，你就基本上就是一盒月饼也给要大几百块钱了吧。我们今天这床这么好的被子，我看看啊，抗菌标识有，然后我们的专柜价格6998，
2: 也有
1: ，对吧？
2: 然后亚琳左手边的还有，给大家看看这俩赠品，全都是大家的了。
1: 对，三大件。
2: 哇，那这样我除一除，我这样除应该合理吧？我除完之后大概400块不到，有的是那个1200多，肯定是400了吧？如果要是按照50床算的话，就是300多。我300多块钱能不能在你的专柜买一个最便宜的499的法兰绒毯？我花300多，
3: 基本上专柜价格。基本上现在在专柜没有活动的时候，你只能原价买。哦，
2: 就是专柜价就是499，
3: 对，有可能。
2: 那你就不要再讲说5000多、6000多这个了。
3: 对，
2: 我400多都拿不到，我花个300多块钱买6500。
3: 我们一年可能在我们阿斯加的周年庆，或者说那种特定的节日，可能会专柜最高打一个对折。
2: 那也要3000多了。
3: 对，如果说你像以6尺为例的话，小7000的一个价格，你打个对折也要3500块钱。
2: 对、啊、
3: 而且你在专柜买的话是没有任何赠品送给你的，你买什么就是什么。
2: 那我不管怎么说，我一床被子今天800克的3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要不要订？抓紧时间抢，这个机会就在今天，02151119900。
5: 我做那了商场里想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6: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5: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6: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5: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上想，觉得人老晒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6: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5: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6: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5: 我早拿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葛末又买了2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着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以后，就觉着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上想，觉着人老晒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0: 今天这个价格啊，我们今天六十床达到了800克，就是当季杯。什么叫当季杯的意思？就是现在
1: 拿回家就能用，
0: 就是说
1: 就能用，
0: 不用等。
1: 对对对，特别是家里面年长、年轻人可能还好一点。哎呀，春捂秋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但是不是让你啊什么就是没有限制的去动，知道吗？对吧？稍微天气变凉一点的时候，其实特别是早晚的时候，温差很大的时候，对吧？

0: 百货在永安百货，我们有自己的专柜，对不对？
1: 你说这性价比，300块钱拿800克的被子，敢想吗？300块钱拿60只的被子，你敢想吗？
0: 不，你这个话要说清楚。俄罗斯进口绒，
1: 我刚要说，
0: 鹅绒是鹅绒，95%绒子含量。
1: 300块，
0: 表布是60只全棉。
1: 300块，
0: 绒还给您做抗菌。
1: 300块，
0: 是。
1: 天哪，你想都不要想，观众朋友们，
0: 过节嘛。哎呀，
1: 所以大家就开心，赶紧订吧，这个不要犹豫啊！今天一旦错过的话，我们中秋十一这个价格可能就不会再出现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像那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么也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么，盖了薄点么，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3: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啊，轻巧。透气，
4: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2: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覆一条搿种毛毯
3: 了。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啊。有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啊。
1: 大家可能在这问说，你许明、李亚林把人石总拉过来，你们就忽悠我。他说我就奇怪，我说怎么忽悠您了呢？你说在专柜肯定能这么便宜啊？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他意思是专柜我肯定能打折打到1000多，你们说打不到，我就不信他打不到。
0: 那石总承诺一下，
1: 一会儿让石总上来承诺。
0: 对，我说这个话可能爸爸妈妈不一定信、对吧？但是石总，你想我们是阿斯加品牌方，对。
1: 来，石总来，快步上来。
0: 石总承诺啊，如果真的在我们的第一百货，在我们永安百货，跟东方购物，就是这个1000来块钱买到比东方购物更低的价格，怎么办？
5: 是这样的啊，第一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0: 你别绕
5: 啊！第一绝对没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做一个保证：
1: 怎么？
5: 如果你在我们阿斯加的任意一个销售渠道，有看到今天这款被子啊，同样的克重，对吧？织数面料，
1: 要不要包括赠品？
5: 徐老师，赠不赠品其实已经无所谓
1: 了。您都有这个东西，它就不算赠品都可以啊，就单一个被子啊。
5: 对，就一个被子。你有看到比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便宜的？不管便宜多少钱，一分钱也是便宜。东西您留下，你有本事订10条，10条被子您都留下。但是订购被子的这个价格，我10倍甚至于100倍的，我
1: 就让100倍吧。哎呦，你这100倍不是11298，100倍加20是吧？
5: 没有问题。
1: 12万吧，12美金吧，
5: 没有问题。
1: 观众朋友们，您听清楚了，石总既然说10倍100倍，我就取大的。我就为您争取福利，这真叫福利吧？如果您真的是要中彩票，没有像今天这么爽吧？一下子一个被子给您来12万，所以大家首先当然了，不会让大家出现这个问题的。出现这个问题，人家阿斯加还怎么会拉？
0: 就说明你不可能在我们的门店拿到跟东方购物比东方购物更低的价格。
1: 不可能
0: 的，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不一样的平台，对吧？
1: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啊，这个价格我们拿回去的是进口的什么呢？俄罗斯的，我已经给大家出具证明了，就是俄罗斯进口的原料。这50克，它不是按100克，不是按10克算啊，是50克就要价。是575了，
5: 对，
1: 50克575，那100克也就是1100左右了，1200了，观众朋友们，
5: 差不多，
1: 毛个1200，那800克呢？1200，你是不是得乘以个8了？
0: 9000多了，8000-9000了。
1: 你至少这个价格往这走两步啊！你这个价格不再给我8000-9000，只是绒哦，
0: 是，
1: 它只是绒都8000-9000了，加个贝壳，贝壳有贝壳价，我记得，你看。贝壳有贝壳价，我们今天是哪个大概价格？
0: 你随便找一个吧，就找个单人贝的。
5: 你随便找一个最便宜的，
1: 我随便找个最便宜的是2000多。
0: 单人贝。
1: 石总，这个价签在你们的专柜是不是有一模一样的？我不是你特意给我做的吧？
5: 这个绝对不会，现场实拍，徐老师。
1: 就是这个价是吧？
5: 而且我们这个价签是商场明码合价的，不是说我们阿斯加随随便便能够定出来的。
1: 你可不是给我东方购物特意提供一个
5: 绝对不会，你们可以去我专柜看。
1: 如果哪个专柜？
5: 我们400一店。
1: 400一店，
5: 永安百货都有，只要有现场充绒的全都有。
1: 你现在拿手机给我拍下来，拍我们这个，然后你用你拍下来的去那儿比。
5: 对，
1: 如果今天这个价格不对，你再不在我东方购物买，不相信。阿斯加随便拿都可以。你今天没抢到的话，你说我没有选择货到付款。对了，其实这个也很关键的。这个1000多，我相信很多观众不见得说我微信里一定有，或者什么支付宝里一定有。您就选择货到付款，然后您看这赠品漂不漂亮？
0: 对，
1: 刚才说那个被子拿回去以外，60只被面啊，您把699的4件套 买几尺我送几尺，很多有的时候啊。

0: 石总啊，他不是买阿斯加的，他套的别的被套，他不见得合适。这有点像是很多小孩子的衣服，虽然都叫四十二码，但有的就大，有的就小，你知道吗？就很尴尬。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是自家的，对不对？
1: 对，阿斯加的
0: 品牌，我套上是不是正好？
1: 全完全没有任何
0: 问题，必须正正好好的是吧？没有什么大的小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然后这爬下面还有一个，我跟大家看看这个垂坠感。我以前老是说，我看到这个毯子特别喜欢，你看，它是动，大家注意啊，它是。哎，
2: 它加厚的，
0: 对，
2: 1.6公斤的厚度重量，
0: 你看，
2: 知道吗？而且加大的2米乘2.3米。我们导演说，导演的妈妈很喜欢这个毯子，因为它很软，
0: 超柔，
2: 盖的是很软，就很多年纪大的就喜欢那种柔软的，就这个毯子它很软。而且你知道今天这个组合有多好吗？简陋的一个组合，
0: 来看看，
2: 就是你家里面基本上我700克、800克的被子，配这个毯子，我过冬都可以。哦，对不对？
0: 有道理。刚才师傅还跟我们来聊了呢，说现在这个时候是应季被，但是除了亚丽说的此时此刻正好可以盖的话，那有些观众讲了。我过几个月，万一天冷了，你这个课就醒了。
1: 不是，徐老师，这样的，这款被子其实我们阿斯加自己员工订的也非常多，基本上它的使用率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达到了一年四季。
0: 怎么理解？
1: 夏天的话，你如果喜欢那种开空调的，
0: 那肯定没有问题，那肯定没问题，
1: 一直可以盖到咱们初冬的时候。深冬，说实话，这款被子稍微有点薄了。
2: 你盖毯子吗？
1: 对，像亚玲说的，我套一个四件套，盖一根毯子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
0: 足以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方面都已经给大家考虑到了。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刚才我说了，咱就这个价格，就刚才说石总的意思啊，1297，您都买不到一床被子。我没有想到可以划算到400块，按照5指床、6指床算，肯定是400。
2: 三大件嘛，对
0: 吧？
2: 三大件，
0: 5指床算的话，就300多块钱一床。
1: 最主要今天第一是这个被子的在东方购物秋冬季的第一个首卖首发，
0: 首发。
1: 第二个就是我前面说的双节，
0: 是
1: 双节，所以说这两重原因叠加在一起，才有到今天这个价格。但是您错过了今天，你这个价格基本上看不到。
0: 行，那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有石总的保证，如果有1块钱1分钱比专柜还要。专柜比我们低，我们就100倍。
1: 不是专柜，徐老师，任何阿斯加的一个销售渠道，除了东方购物之外，不是专柜，不是专柜，包括咱们的线上销售渠道。
0: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呀。
0: 那线上可是很便宜的哦。
2: 说明
1: 不可能。
2: 说明今年
1: 我有这个底气，
2: 成本是高了。
1: 今年成本是高了，
0: 就别的不肯让价格，我东方购物竟然还能把石总这边压到这么低，那观众朋友一定要珍惜机会啊！打电话订吧，02151111900。

0: 说明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那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那么又买了两条。买回来之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得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咁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咁么搿面这个物事呢，就讲相对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2: 咱姐姐们说的是真到位，一看就是生活经验非常丰富的。你就说，你说人家这个品质要有保障，你要选大品牌的喽。我们今天阿斯加在两次的国标制定里面，全都有我们的参与。
3: 对，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2: 啊、
3: 我们是连续两版，连续两版，
2: 连续两版哦。
3: 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都有行业标准，对吧？你的生产、你的加工都给要按照这种标准里面的一些细节，对吧？你比如说针脚啊，比如说你的含绒率啊，对吧？比如说你的清洁度啊、蓬松度啊，对吧？合格品什么标准？一等品什么标准？对吧？这个就是标准。那你想制定这个标准的规则的方人，对吧？或者企业，这个给什么样子的地位，有该有多专业？所以我们阿斯加就是作为这样的标准的制定方之一。
2: 对，
3: 对吧？
2: 你说我们能提供给您差货吗？
3: 是、啊。
2: 而且再退一万步讲，您说我一定要看到现场冲融，您就去一百啊。
3: 世百一店、永安百货、可以去，可以去，大家去感受一下现场冲融的那个感觉、然后顺便去问问价格啊，有没有打折呀、之类的。反正马上就双节了嘛，对吧？各大商场都有在做活动，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的活动跟我们专柜的活动是不一样的。你哪怕专柜的活动给你打个五折。打下来也要多少钱了？
2: 三四千块钱。
3: 对，三四千。你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不单单被子给你打到了一个地板的价格，还有赠品送。
2: 对，
3: 而且赠品礼物一送就是送双份的。
2: 对的。
3: 我记得原来阿斯加东方购物其实卖过很多很多，基本上2000来块钱的主商品的，对吧？被子我们才舍得送两大件，又送四件套，又送毯子，是不是？
2: 所以我们今天才一字开头，而且是一字开头一点点。
3: 对，而且这个被子的克重真的很好，当季被700克、800克重。我以我自己来说，我一年四季盖
2: 差不多
3: 一床被子，
2: 因为我跟你讲，
3: 就是800克的羽绒被，
2: 是有的时候家里面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呢，现在对于小日子过的啊，咱们肯定要舒服为主，
3: 对，
2: 咱不是过来吃苦，
3: 就是睡得好嘛，
2: 你比如说家里面的那个取暖器稍微开一点点，你盖这个被子正正好好，夏季的时候温度调低一点点，这个盖这个被子正好，
3: 对，
2: 然后在春秋的时候你都不用开任何东西，盖这个被子正好，
3: 对，
2: 是不是一年四季皆可盖？
3: 对，
2: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为了把鼻涕冻出来了，上面左压一层右压一层，压了3、4床被子后。我一点温度都不舍得开，也不至于了。
3: 是，但是我们的被子保暖性能非常好的啊，因为它里面填充的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绒。
2: 是的，
3: 而且是白俄绒，绒子含量是高达95%的，并且我们阿斯加对于自己的品牌的被子，我们有自己的严格的标准。
2: 是，
3: 比如说只用公鹅，公鹅的鹅腹绒，包括腋下柔软的部分，然后还有一定要过了冬天的，就是生长的年数达到1年以上的鹅。然后身上取下来这个绒朵，所以我们的被子它可以这么蓬，
2: 你看
3: 它更蓬，
2: 来，
3: 知道吗？
2: 我给大家稍微压一压啊。
3: 对，
2: 大家看啊，被壳，再说一遍，不是40的，
3: 60只，
2: 60只全
3: 棉，
2: 哇，
3: 也不是所有60只都全棉的啊，跟您说清楚，
2: 真的很好，很舒服，然后大家再看我压一压啊，压，
3: 弹簧，
2: 弹，压，
3: 是，
2: 弹，
3: 是，
2: 压，弹，
3: 很软，
2: 压，弹，就这么棒。
3: 对，
2: 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绒够好，含到了95含量的俄罗斯进口的大
3: 白鹅绒。
2: 除此之外，我们那个包装袋，
3: 来，
2: 对吧？刚才亚玲也给大家展示过了，放在这给大家看一看。
3: 好，
2: 这上面的价格，这个就是六尺的，就是6000多。
3: 对，
2: 你要想送人的话，您拎着这个包装袋都可以。你马上有的时候中秋或者十一，有的孩子要结婚，你说孩子里面你怎么说家里面准备被子要准备全乎了？你不能准备一个乱七八糟的牌子，最后孩子一盖扎得慌，飞绒了。
3: 那时候我结婚，我妈妈就带我去世百一店选嫁妆。
2: 真的假的？
3: 对，就是床上用品嘛，都去世百一店，去南京路嘛。
2: 明白了。
3: 对吧？但是你看你自己要是给自己女儿选，你去阿斯加逛逛走走，一样花个6000多，
2: 是，
3: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样6000多的东西，你才花1000出头，
2: 不对，
3: 包装什么都一样啊，
2: 300出头。
3: 对，我们今天是三大件，
2: 三大件啊。
3: 是，
2: 如果真的是不送这些东西，那咱就说1000出头，
3: 对，
2: 也便宜。何况今天又送了，您定几尺的，咱就配几尺。
3: 对，
2: 定五尺
3: 四件套啊，四件套，
2: 这都是咱自己阿斯加的产品啊，不是外采的，随便乱什么牌子我就给你送了。
3: 就这个也是我们世百一店也有，就是我们的专柜
2: 卖，
3: 专柜
2: 卖，
3: 对，专柜都。
2: 这个价格就是699，
3: 对。
2: 然后下面这个毯子，哇，这个毯子，如果是轻便坡的薄薄的毯子，咱也不说啥了。回家以后你就这么抓着，你掂量掂量分量，它是痛的掉下去。
3: 对，加厚的。
2: 你这种感觉你都不用我说，光说你自己肉眼可见，它就是痛。都掉下去了，它没有轻飘飘的这样散下去的。
3: 是的，
2: 哦，这个厚度啊，这种感受是非常好的。这个是499块钱，
3: 对，
2: 观众朋友们，
3: 对，
2: 499、699，这达到了近1200块钱的价格了。如果你采购的是五尺，是不是你买五尺，你买多少钱送多少钱东西？
3: 是，
2: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嘛。
3: 对，
2: 然后三件一除，300多块钱，我五尺床算啊，五尺的被子算啊，300来块钱你能买499，就算你按六尺算，你也没到499啊，也不过就是400块钱的。你400块钱也不能买到那个床上四件套吧？你400块钱更不可能买到一个专柜价格6998的六十床吧？
3: 是。
2: 7000块钱六十床，你花400块钱买，谁信呢？
3: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95含量的俄罗斯进口的60只大白鹅的鹅绒被。
3: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种需求啊，特别是家里面这个睡眠质量一般般的，又觉得我想尝试一下，又不想花到2000多，我还想尽量的一年四季咱都用得到，
3: 对，
2: 讨一个性价比极致，就选择今天这款。800克的六指床的被子，
3: 对，而且提示大家，家里面有长辈的，就是到对睡眠的这个要求更高的，对吧？就是更加需要一床好被子，但是一床好被子，你真的6000-7000，什么上万块钱，像我妈妈不一定会舍得买。对吧？做子女做小辈的，马上中秋后面的话，十一假期一过，九九重阳节，对吧？你这些都送给长辈的礼物太贴心了，
2: 啊、
3: 对。
2: 而且特别长辈有的时候容易那个有褥疮啊，这个那个的，睡得盖得不好，晚上睡觉也不太安稳，不太踏实的感觉压身的，你就选择鹅绒被，让他感受感受，肯定有不同的睡眠质量感觉。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4: 像那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么，盖了薄点么，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5: 老早子阿娘们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啊，轻巧。透气，
6: 你看伊搿搭有羽绒的，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4: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裹一条搿种毛毯
5: 了。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又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0: 如果大家此时此刻账户说我喜欢但没有这一千多，我只有十多块钱，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明儿反正今天是周五，明天休息。
1: 对，
0: 休息日您就去逛。
1: 其实
0: 如果您就去
1: 市百
0: 一
1: 店啊、永安百货啊，你就去对吧？南京路逛一圈就知道。对，包括五角场这边，对我们还有百联这个优麦广场，哎，也有我们 S 家现场抽佣专柜都有的啊。然后呢，货到付款有什么好处呢？一个呢，就像许明刚刚说到的，可能账户里面不一定会有的，像我妈妈账户就没有钱，
0: 我妈妈没有这么多。
1: 你可以直接当面，哎，对对对。还有一个货到付款还有什么好处呢？开箱验货，哎，喜欢留下来付钱。
0: 压一压。
1: 不喜欢我不要了，
0: 对
1: 对吧？我不要。你享受的是什么？东方购物的一次免费上门让你感受的服务，
0: 就是
1: 哎，这个是不收您钱的，
0: 是的，
1: 无所谓的啊，没有说什么一代什么售出什么
0: 不
1: 哎，对，没有这回事儿，好吧？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其实鹅绒被也好，鹅绒服也好，羽绒制品也好，看里面的绒的品质。那么绒的品质要看它的来源，对吧？我们当然国内也有很多好的绒，但是你想想看，俄罗斯纬度是不是更高？再往北边是不是北极圈这地方，对吧？特别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哇，这强冷空气一听就老吓人了。但是你说当地的一些动物，比如说这些熊啊、鹅呀，它怎么去扛冻？怎么去御寒？对不对？身上是不是皮毛要很厚？对，皮毛要很厚，御寒能力要很强，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更加优质的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白鹅绒，而且俄罗斯的绒是全球公认的非常优秀的。
0: 咱这价格又是俄罗斯进口的绒，又是织的全棉贝壳，
1: 就是你买这样羽绒被大件啊，就像你家里面的大家电一样，没有人会说我家里冰箱洗衣机一年一换啊，对不对？
0: 对，
1: 你买羽绒被，其实羽绒服可能你两年就换了，因为样子过时了，对。但是被子我们一用，其实都希望你买回家就用个五年八年甚至十多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对吧？所以你一定要买大品牌，买真正一步到位的被子。
0: 今天1298元，咱六尺床咱除以三件，
1: 对，
0: 每一件400块，你说1198元咱除以三，它也是390多，就算你400，都算你400。我问大家，400块钱你买到800克的，你上哪儿买呀？
1: 对，反正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迎双节给到大家特惠档的直播，如果不是因为马上快过节了，阿斯加在今年这样的成本上调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给大家这么低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更不可能送这么多赠品礼物给大家。欢迎大家去比价，
0: 欢迎比，
1: 欢迎去比价，支持您去比价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昨天在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3: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2: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3: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2: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3: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2: 第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3: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0: 今天带过去的给大家拿回去的是俄罗斯进口的鹅绒被，不是鸭绒被啊。我刚才是这个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500多块钱拿回去是50克，嗯，按照我们今天单算下来一床被子是400，嗯，400块钱你连市面上的50克你都买不走，人家不卖你。400块钱能买什么呢？50克呢？这个是精品首选绒，这个首选绒还不是进口的，反正就是肯定不是进口的。
1: 对，
0: 我们是进口的，一看就是500朝上了。而我们今天的400块钱竟然可以拿到800克的俄罗斯进口绒的60只高质高密羽绒被。嗯，对于你们来讲，现在这个成本压力这么大，你怎么做下来的？夸张
1: 是这样啊，首先呢，因为东方购物它是一个直播的平台，对吧？我们在东方购物直播50分钟，那就相当于把我们阿斯加品牌做了50分钟的免费的广告。想象一下，电视台一秒广告都是按秒计的，
0: 对，
1: 一秒可能就是好几万、大几万这么一个价格，对吧？50分钟折算成钱要多少？我们把这个补贴用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把产品价格做低，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第二，在东方购物的话，第一。物流全是东方购物的，仓库是东方购物的。我们阿斯加只要把货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后面我们全都不管。
0: 有很多成本，你就
1: 对我们门店对吧？要租金吧，要有营业员吧，对吧？要有水，要有电吧，
0: 是
1: 这些，包括要租仓库吧，哇，这些全是成本。在东方购物，我们就是基本上从我们仓库到东方购物的仓库
0: 就结束了，
1: 我们就不管了，对吧？
0: 当然，管品质之外，什么就不用操心了。
1: 是。
0: 那么对于亚琳来讲，亚琳刚才也说了，这个被子你家里面的老人愿意用一用，蛮好的，是不是？
2: 对啊，这个被子其实是真的很适合年长的，因为年长的像年纪大的睡眠会比较浅，对吧？稍微有这个有一点不舒服的话，就是哎，像我爸爸妈妈有时候睡得不好，早上4点钟就起来了，4点钟就起来，你知道吧？但是老人家睡觉其实质量好很关。关键因为睡得好，对吧？身体就不用说了嘛，胃口也好啦，这个状态也不一样啦。所以好被子的话盖在身上要软，要轻，对吧？要透气，你不能晚上睡了之后闷在身上，对吧？或者是翻个身被子声音特别特别的响的那种样子，或者僵僵硬硬的那种感觉。
1: 对，
2: 这个我们阿斯加这个被子啊，就帮你打消以往的一些不好的使用感受的羽绒被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而且在深冬的话，我请教一下石总，我们今天这个被子怎么解决？我们虽然今天是800克嘛，很多人说哟，800克能不能过冬啊？这辈子啊，
1: 没有问题啊，就只要不是碰到那种极寒的天气，
2: 就你家里面有地暖的，对吧？会用个电热毯，
0: 或者是有一点开个热暖气的，哎，
2: 对对对，
1: 你哪怕不开暖气去
0: 怎么样？
1: 你去冬天睡觉，不可能我把门窗都开着，对吧？
0: 啊、
1: 对吧？然后的话，基本上室内这一条700克或者800克这个填充重量的被子，再配上咱们今天这条毯子，你只要不要碰到那种极寒的，零下什么7、8度啊，十几度这种，在上海很少能看到，对不对？所以说这款被子足够您过一个。就是正常的冬天，
0: 这个毯子厚度可以的哦。
1: 这个毯子的话，基本上在3.2斤左右，3.2斤。
0: 所以你看，我就把它丢到地上，它是砰的一下就垂下去
1: 了。对，而且我特别赞同亚琳前面说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睡觉讲究的第一个是保暖，然后随着咱们的技术不断的迭代。讲究要什么？要舒适。但是我们现在的被子不光是要保暖、要舒适，还要讲究一个健康。
0: 当然，
1: 所以说我们这款被子里面是个抗菌绒。为什么我们推荐是要？
0: 为大家再展示一下。说到抗菌绒这件事，我突然说，对呀，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忘了。
1: 对、啊，
0: 这件事是蛮重要的。因为它终究是从鹅啊或者什么其他动物身上下来的，很多。老师们会有一点点小介意，说万一你里面有一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大肠杆菌了、白色念珠菌等等等等。
1: 其实还跟咱们上海的一个天气有关，
0: 大概99%哎，
1: 对，
0: 这么高的抑菌率。
2: 那我大冬天的时候太阳不好的时候也不用去晒被子。
1: 对，其实、
2: 哦、对
1: 我前面想说的说到一半啊，其实冬天的像上海雨水会非常多，
0: 是
1: 湿冷。第一，你晾晒不方便，你如果用以前的一些老旧的被子，非常重，特别是咱们住那种老式楼房的，你要拿一个竹竿。插出去
0: 晒、哦，
1: 对不对？拎不动。羽绒被你只要把它睡正常的睡完，你睡醒了，你都不用叠，正常的铺在床上。屋里保持正常的一个通风的环境，
0: 是
1: 就没有问题。再加上咱们是抗菌绒、你完全不用担心上海冬天那种阴冷潮湿的天气，是不是？
0: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证明一下哈，我们今天绒全部都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进口进来的，95含量的。表布是60只高织高密，而且是抗菌的，
1: 对吧？对，
0: 所以今天这么多条件叠在一起，按理来说，你在市面上花个6、7千块钱，不是正正好好的吗？而我们今天，像我们石总给大家又赠送了阿斯加的4件套，近700块，阿斯加的法兰绒毯近500块钱，加在一起，你就以这个为例，1919898买这个送这个， 你买了腰1000多块钱，我送你1000多块钱；你买1000多块钱，我送你1000多块钱，这种优惠力度，那简直无法想象。我就按均算出来，300多块、400块钱，我就算都算你400。400块钱拿800克的。
1: 其实啊，徐老师，真的你不要觉得这个价格好像有点犹豫啊。就是你们两位前面说过了，马上中秋节、国庆节，或者明天就是周末嘛。
0: 对。
1: 您可以今天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去咱们专柜去比价。然后的话去看面料，看绒，价格比一比，看一看你在专柜买一条多少钱，有没有赠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您如果不满意，您退货，东方购物流免费上门回收。你哪怕住的是6楼那种老楼房，你都不用自己搬下去，
0: 对，
1: 东方购物的物流直接上门给你收回去。
0: 没错，
1: 没错，没有任何成本。
0: 如果任何便宜专柜比我们便宜1分钱，或者是任何的渠道比我们便宜1分钱的话，
1: 就是东西您留下，你有本事今天订购10组，我就按照10倍。而且是您订购的价格，不是说差价，订购的价格，您今天订购1000块钱算的话，10倍、100倍给到您，你自己去算多少钱，对吧？
0: 所以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还有最后的6分钟，我们的6橱窗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斯加，阿斯加这个品牌实力，我觉得石总应该自己稍微的介绍介绍。我们的
1: 石总介绍来，
0: 我们的实力对不对？
2: 对，首先阿斯加呢是中国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级别的单位，然后的话又同时参与了2012年和2023年的2版的羽绒行业的标准的起草。
1: 副理事长这个单位，应该东方购物也没有其他羽绒类的品牌
2: 有，没有。
1: 然后
2: 整个羽绒行业的话，也就那么几家。
1: 对，然后行业标准的起草，东方购物也没有其他牌子能做吧？
2: 没有，只有阿斯加。虽然说东方购物优秀的羽绒类品牌很多，对吧？有好多，但是只有阿斯加能同时做到，既是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级单位，同时还参与了2012年和2023年的2版的羽绒羽毛被的行业标准制定。
0: 这就证明了，这么优秀的企业，如果它自身标准不达标，自己的品质不达标，有什么好脸去指导别人的？
1: 对，
0: 你有什么资格指导别人？你有什么资格参与国标的制定？所以您安心，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个被子，哇，观众朋友们，
1: 开箱验货，货到付款啊，跟我们现场不一样的你就直接拒收啊！
0: 真的是，
1: 这个是60只全棉，就是表布都是60只全棉的。
0: 我就感觉里面好像放了大弹簧一样，一压就嘣的弹，一压就嘣的弹起来。
1: 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单独去买一个60只全棉的一个被套，
0: 对，
1: 的一个都给要200-300了都，
2: 就东方购物有了，
1: 对吧？
2: 60只的4件套基本上都要上千了嘛。
0: 说的就是呀，我们今天是60只，而且还送给你我们阿斯加自己的，买几尺送几尺，再给大家送上了这么棒的法轮绒毯，
1: 法轮绒毯对，
0: 一共3大件。你说这个被子，我刚才是夸张的，你说夸不夸张？并不夸张。你均算的话，你连400多块钱你买不到嘛？才300来块钱，400块钱一个800克的俄罗斯进口绒的羽绒被，你想都不敢想。
1: 就是过节吗？就是给大家的节日礼物，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档直播嘛，对不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最后的3分钟，您愿意走进房友送人也成，或者孩子要有结婚要给孩子，对吧？备一个新婚的礼物，以及您老两口，我想换个被子，你就说现在的秋季能用，一旦到冬季了，难道就不能用了吗？
1: 把我们的毯子压上去，
0: 当然一压就好了。
1: 对
0: 对，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呢，带回去的是1200多和1100多，1200多呢是我们给您带来的6尺床的价格，您就除以3。大家安心除，除完之后了，你说400块钱，拿800克的被子怎么敢想？
1: 对，而且是什么俄罗斯进口绒的，对吧？白鹅绒的这个填充的被子，绒子含量是95%的，所以你看现在画面当中这个演示，其实上海是非常适合盖羽绒被的，因为上海潮湿啊，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对吧？一到了下雨天就是阴雨绵绵的，整个空气都湿漉漉的，那么羽绒被的话就是透气性啊，排湿性都非常强。
0: 是。
1: 然后我们的品牌除了在东方购物，你去哪儿买得到？
0: 哪儿？
1: 为什么很多上海的爸爸妈妈很喜欢阿斯加这个品牌？哎，就是因为我在第一百货看得到，我在永安百货看得到，
0: 可以，
1: 我就喜欢百货公司的这些品牌，是吧？但是你看，入住到百货公司去，我们一床被子6000-7000-7000，没有任何赠品。今天在东方购物一样的被子，包装都一样，
0: 都一样，什么都
1: 不差，所有的全部一样，我们是统一的货源。
0: 但是这就你就问了，那专柜那么贵，卖个6000多块钱，它有没有折扣？折扣完以后，万是1000多怎么办呀？
1: 你在专柜都不可能打折打到。
2: 年庆的话，也就是一个对折，
0: 对，
2: 也就是一个对折，
0: 3000来块钱，
2: 对折还不够吗？徐老师，对折还不够吗？
0: 够，其实够的，在专柜已经很夸张了。
1: 是
2: 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可不是
1: 对折，所以我们不可能一直这档直播，大家会一直看到，对吧？这个是我们迎这个节日的特惠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把握住机会，还有最后的一分钟。自己买，家里面送送人，有一些新人要结婚的时候，你可以备一备，自己一年四季都可以干，因为我们给大家送上这么棒的法兰绒毯。
1: 对，
0: 到大深冬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夸张的低温度，你盖一下就好了，盖一下就成了，抓紧时间抢吧，02151111900。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个开不开心的欢迎大家有一说了，因为此时此刻按理来说身体的机能提醒您应该睡觉了，
1: 对，
0: 但是您没睡觉，那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咱们现在的生活实在是太过于丰富多彩了？手机呀、或者其他的电脑啦，
1: 对，
0: 或者此刻您可能打开大屏幕啊，看一个投影啊，看个电影什么的，
1: 是，
0: 哎呦，这个神经啊，兴奋得不得了，不得了了。那这里面先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严欣，人为什么会困？人为什么不困？
1: 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在白天和晚上分别呈现出两个状态，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白天我们当然要兴奋一些，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做，我们要充沛的这个精力。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要入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安静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到两种物质，一个物质叫做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就是让我们可以慢慢内心平静下来，然后想要达到入睡的一个状态。这是在晚上，如果你分泌比如说特别棒的时候，你会达到的很好的一个状态。白天当然我们要兴奋性的神经递质，但是恰恰相反了。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我妈妈现在是这样啊，晚上看看 AI 短剧，哎呦，这一看啊，小朋友睡了以后，哦，她觉得她的这个时间来了。
0: 你老妈能刷到几点？
1: 哎呦，有的时候我起个夜一点多两点钟左右，是很晚了，
0: 一点多都已经很晚了。
1: 对，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年轻的或者年长的一些朋友们，都是睡眠这个时候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你想要九点入睡、十点入睡，好像几乎不能。
0: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是早上要弄娃，
1: 对，
0: 然后又要跟这个交流，又要跟那个什么的，然后最后晚上就这么一点点的安静时间属于自己的，
1: 是，
0: 就舍不得睡。
1: 哎，
0: 这个舍不得睡，老挺着，当你那个困劲儿
1: 对
0: 一旦过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下午有可能，比如说两点特别困，你困难，我挺半个小时，哎，突然间某个人就不困了，
1: 对，
0: 就精神了，
1: 对，
0: 你再就很难入睡了。
1: 有，经常都是这样，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那个非常，比如说你应该要睡的那个点儿，但是你那一刻可能有别的事情，
0: 对，
1: 或者你又一阵想到一点心事，然后你一下子没睡过去的话，后面这个时间就很难入睡，对，所以现在的睡眠，就是很多的朋友睡不着、睡不好、睡不实、睡不香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针对今天，就是很多人说都市的人群避不开的这个睡眠的困扰怎么办呢？今天这一款东西，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以前买过啊，就吃完以后，哎，有效果了。那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观望的话，今天请大家锁定了我们的GABA氨基丁酸，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而且它是温和的，非常棒的一个复合配方，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我怎么理解你刚才说到的是温和的，没有依赖的，没有刺激的，怎么理解这个话？
1: 对，
0: 因为有些人吃小白片片，
1: 是，
0: 有些人吃一个退什么什么素，
1: 对，明白。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有一点点，比如睡得不好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会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吃一些有些东西，吃完以后立刻马上刹车了，好像我就要入眠了。但是你会发现时间长了以后，你会经常头晕难受。
0: 对，
1: 可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要告诉大家，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GABA氨基丁酸，这个物质是什么。你看GABA氨基丁酸简称GABA，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功能性的氨基酸，也就意味着它是本身就应该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应该有的一种很好的一种氨基酸，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植物和动物当中，是哺乳类动物啊，中枢神经系统当中重要的，然后看好了，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你到了晚上，你就不要让那种兴奋的东西占据你的大脑。所以它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你的大脑，比如说GABA氨基丁酸分泌的旺盛的话，分泌的正常的话，那么它就开始在你入睡的这个时候给你传递一个信号，你开始慢慢入眠了，你开始，你看啊，就是精神开始舒缓了，开始有困意了。但是我们现在很困扰的一点，包括许明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我们上了一点点的，比如说年纪，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家庭的一些事情、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很好的达到睡眠的这个刹车的状态的时候，怎么办？你就来补充好了，就来吃我们的GABA就好了呀。
0: 你这个图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
1: 很简单。
0: 如果正常来讲，你到白天的时候，
1: 对，兴奋的要占据的多，
0: 比它多，
1: 对，
0: 比蓝色的要多一点，
1: 对，这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你白天就兴奋嘛，
0: 兴奋，
1: 你要干活，你要工作，你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到了晚上，按道理来说，我们是不是这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让你舒缓的递质要多？
0: 对啊。
1: 可是哦，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到了晚上呢？你是不是熬夜？
0: 熬夜。
1: 你是不是刷剧？
0: 是。
1: 你是不是要出去应酬一下？今天是不是周六啊？对吧？很多朋友都说我出啊，周五、嗯。很多朋友都说我还要去吃点火锅，嗯、出去吃应酬一下，睡不着了吧？回家睡不着。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在家里辅导一下家这个孩子的功课，嗯、兴奋了吧？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该要入眠，该要有抑制性神经递质的时候。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还是占据你的大脑，所以你辗转反侧、嗯、你根本睡不着、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很简单，我们就开始来补充我们的 GABA 氨基丁酸，让我们 GABA 氨基丁酸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开始越来越多，所以到了晚上你就可以慢慢慢慢清新入眠、嗯、睡得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沉。
0: 那您要问了，嗯，这个东西靠不靠谱？嗯，你刚才说人家有一些可能会有依赖的，
1: 对，
0: 或者您吃完以后有点这个难受啊，睡得感觉好像能睡着，当下是能睡着，但醒过来以后，嗯，
1: 难受，
0: 不舒服。
1: 对，
0: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嗯，咱们国家的卫生部公告第12号，嗯，这已经非常权威了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就提到了、嗯、啊，注意，嗯，批准，嗯，GABA氨基丁酸
1: 是
0: 已经点名道姓了啊，嗯，是可以干嘛的呢？嗯，作为新
1: 资源食品，对，
0: 哦，添加于食品生产加工时，
1: 是
0: 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嗯、标准规定，嗯，这已经是咱们国家的几乎是。天花板的一个告诉大家这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以添加的，嗯，我们今天这个量是怎么样的？
1: 对的，是这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嗯、就担心说我每天到底吃多少或怎么样、嗯、其实我们今天的话呢成分包括配比都特别的，嗯，可以说就是很黄金了、嗯、今天这样每天晚上的话呢，如果您跟我或者许明老师一样是偶尔性的睡不着，一天一粒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说我已经有一些困扰了，那希望您可以从两片开始，但是您放心啊，我们里面的成分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健康的、嗯、首先我们的GABA氨基丁酸每一片是有150毫克，我在市面当中看到过有30毫克、40毫克、哎、甚至更少的、啊、所以一次性可能要吃很多，今天我们只达到150毫克，这个我们不用多讲了，对不对？本身应该在你的大脑当中应该有的。好，还有什么呢？还有酸枣仁，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的爸爸妈妈应该很了解了，传统性的让我们你看啊，就是睡眠非常好的一个物质，百合粉还有我们今天的燕麦粉还有黑芝麻粉不用多讲，百合粉清新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在夏天或者我们说夏秋交替的时候心烦意乱，经常家里说吃点莲子吃点百合对不对？来了，然后燕麦粉和黑芝麻粉里面是有什么？有色氨酸还有我们 B 族的维生素，都是对我们的睡眠调节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的葡萄籽的提取物，大家也明白也是什么，从根本上让我们的睡眠能够做到什么很舒缓很清新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今天是六大星的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成分复配在一起。
0: 好、嗯、一罐里面是有60粒，
1: 60粒
0: 严欣已经跟大家讲了，
1: 对，
0: 这一罐呢是从美国
1: 原瓶原装进口
0: 的啊，是原瓶原装啊、哎、这一罐里面，嗯，按照一天一粒吃的话那就是2个月，嗯，那有些朋友们可能也不是天天非得要吃，
1: 是
0: 你有一些什么样特殊情况呢？比如说第二天要办重要的事情，你今天必须要睡眠、嗯、睡好、哎、你第二天要出去开一个长远的车，
1: 对，
0: 长到了那个车啊，比如说你要去什么杭州要开3-4个小时啊，去其他地方开4-5个小时，嗯，你一个人多累啊，嗯，所以你要当天晚上睡好觉，第二天我们就有精力了，精神头了，
1: 是，
0: 因此在这种种种的情况下，嗯，当然能够订购大构成是比较靠谱一点的，
1: 对，
0: 您看啊，3罐装要卖599，市面上这一罐就是近
1: 400多喽，
0: 哎，近460块钱、嗯，那我们3罐599已经算性价比非常高的情况下，嗯，还有一个6罐装，
1: 对。
0: 3罐装599乘以二，嗯，也就是1200，
1: 对，
0: 拿6罐，哎，我们今天999便宜了，再便宜200块，
1: 是
0: 拿6罐之外，哇，听清楚，是之外，再给大家加送
1: 2大瓶，
0: 2大瓶，
1: 对，
0: 这个已经性价比拉满了吧？
1: 是，
0: 如果这2大瓶咱再参加一下满减送百的话，
1: 对，你想想看，相当于599，买回去8大瓶，美国原瓶原装进口，1瓶才70来块钱。
0: 那你说5993瓶和今天的5998瓶，
1: 是
0: 我们再怎么用笨脑子想，咱也知道选择8瓶装，但是
1: 对。
0: 还有一个但是、
1: 啊、这个惊喜啊，
0: 你总是害怕，嗯，比你的体质，你言行体质可能跟我不一样，
1: 嗯，是
0: 我万一不好使不好用怎么办？
1: 对对对，
0: 我们仅限8瓶装，嗯，给大家再
1: 开 放一瓶试吃，免费开放啊！
0: 对，
1: 就是先拿回去体验看看。有很多人说，我就已经是困扰很久了，你就先试试看，一个月的时间，你满意了留下来。你这一瓶，你想想看，你哪怕每天吃一粒，你可以吃两个月，
0: 是
1: 每天吃两粒，你可以吃一个月。
0: 就你跟你老伴一起分享，你也一人一天一粒的话，你也可以吃一个月了呀。
1: 是，
0: 你再怎么着不用一个月，你一周都可以感受到底好不好用的，不需要那么久。观众朋友们，这个东西啊，对于很多睡眠有一些些不是很容易，不是很顺畅的朋友们，绝对是福音，
1: 是
0: 它给你解决太大问题。第二天你的情绪、你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赶紧打电话，享受到咱这一瓶免费开放试吃。今天可是从6瓶
1: 变到8瓶，对，
0: 然后又减了200块，又参加满减送百，再可以开放一瓶，仅限8瓶装才能开放。只要订购小构成，肯定没有这个福利。打电话下021-511-9900。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此时此刻还没有睡觉的您，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目标客户群。
1: 对，
0: 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应该就睡着觉了，呼呼了，但是肯定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包括你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可能年纪大了，可能真就这个时候浅眠多梦的，
1: 对，
0: 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呼呼的那么舒服那么快。您就试试看，今天这款呢是从
1: 美国
0: 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是，
0: 如果您对于GABA这个概念并不清楚的话，我觉得没关系。我呢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这是最简单的普及方式。
1: 对，
0: 你就看看咱们国家添加它允不允许，合不合法，合不合规。这个就是咱们国家的卫生部公告。
1: 对，
0: 您可以去搜，你甚至把它拍下来，你问一下豆包
1: 是
0: 可以。这上面怎么写的呢？对于批准谁呀？GABA氨基丁酸，
1: 这个物质，
0: 这个物质GABA氨基丁酸，可以合法的放到哪里呢？食品当中，是作为新资源食品。
1: 哎，
0: 它是食品，观众朋友们，它没有依赖，它不像您害怕的吃个小白片片，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哈，第二天可能头疼啊难受啊睡不醒的，
1: 是
0: 它不会，
1: 对，它是膳食补充剂，
0: 哎，
1: 就但这样就理解了。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很多的朋友都说GABA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好多朋友就担心说是后期啊，比如说我们合成的一些物质，恰恰相反，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我们大脑当中本身应该有的一种物质。这个物质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GABA氨基丁酸，简称是GABA，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天然存在的功能性的氨基酸。这种氨基酸是什么呢？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系统当中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什么叫做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我们的神经传达你可以传达兴奋，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某个事情一刺激你，这个递质一传过来，你就觉得我睡不着了，亢奋了。抑制性的神经递质是什么？是它到了这个点儿，到了你该睡的这个时候，它就让你开始平静下来，它开始放缓你的这个神经传达兴奋的这个速度。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朋友都说我吃GABA的一个感觉是什么？不是立刻一脚这个刹车刹到底，哎，会让你觉得我啪倒下去了，它恰恰是那种慢慢的缓缓的让你啊入眠，我开始有困意然后想睡觉，但是恰恰是这种感觉会让你睡得很实在很踏实，尤其是第二天或者你长期去服用以后，你会觉得没有那种依赖的感觉，也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很多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过来啊，欢迎大家，
1: 是
0: 你们就当我们朋友之间在聊天，
1: 哎，
0: 就是在做客，来我们这节目做客啊。你看 在市面上专柜价格是近460块钱，
1: 对，
0: 一瓶近460。
1: 嗯，
0: 我们东方购有三瓶装，599。
1: 嗯，
0: 那么顾名思义，六瓶装应该花多少钱？1200。
1: 哇，
0: 我们今天在1200的基础上便宜个199块钱，
1: 对，
0: 然后在此基础上又给您在六瓶装的情况下加送了两
1: 瓶。哎呦天哪，一共8大瓶带回去。
0: 嗯，
1: 所以其实到这里已经很给力了，您还可以参与到活动，嗯，凑凑积分之类的。
0: 这个看您自己的
1: 需求，对
0: 对，需求，
1: 对。
0: 如果您觉得我离3888远，你就不参加。
1: 对，
0: 你要觉得离3888近，你愿意在我东方购物订购点别的，欢迎大家。
1: 嗯，
0: 然后您再看这里啊，
1: 嗯，
0: 我们就直接跟您说得很清楚。如果想要享受到免费开放一瓶试吃，而且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到底适不适合？
1: 嗯，
0: 仅存于大购城。
1: 嗯，
0: 8瓶装才给您开放，您订购所有订购3瓶装的一律不开放。
1: 对，
0: 您到时候不要说我订购了3瓶，我拆一瓶吃，然后怎么怎么样你要退，不可以。
1: 嗯，
0: 我们把话说在前面，所以做什么事情光明磊落，做到免费开放一瓶试吃，我再强调一遍，只存在于8瓶装。
1: 对，
0: 但实际上对于大家购买它的人，我相信不是目的是为了薅羊毛退的。
1: 嗯，嗯，
0: 是真的有这方面的困扰
1: 需求。对，
0: 如果大家睡得不好的，第二天情绪是真的不会好。
1: 是，
0: 你尤其是像我这种心思比较想容易想多的人，
1: 嗯，
0: 你比如说如果我跟严欣生气吵架了，严欣把我吵得我就心情不好，假设啊，我就觉得我这句话没跟严欣说，我觉得我要说的话我肯定能赢严欣，然后我今天晚上就睡不着觉。我是这种人，我是这样的。比如说就是吵架没发挥好，我都会睡不着觉的。比如说第二天有考试，特别重要的考试，我也睡不着觉。
1: 对，
0: 有重要的事情要办，我也睡不着觉。
1: 是，
0: 我这种情况下我是必须得提前吃。
1: 嗯，
0: 我或者是我的情况啊，你像之前没有那么大困意的时候，可能2粒，
1: 对，
0: 有一点点还可以，有点小苗头，
1: 是，
0: 但是没有马上能睡着，我就会吃1粒，
1: 对，
0: 来给它促进一下，马上让我可以很快的，舒舒服服睡着，甚至有时候快的时候大概15分钟左右，我也没太算，
1: 嗯，
0: 我不可能是啊要困了我看掐个秒表，也不至于，啊，但是你要带一些智能手表的话，它会提醒你是几点入睡的，
1: 对，
0: 所以你大概可以提前看一下你什么时候吃，
1: 是，
0: 到底什么时候睡着，它也会提醒你几点到几点是你睡眠时间，
1: 对，
0: 你大概就知道哦，我是20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我是30分钟起效果了。不管你多少分起效果，它起效果就是好效果。
1: 是，
0: 你别不起效果。
1: 对呀，啊，所以就是尝试一下，因为我们就买大购城，有一瓶是免费试吃。
0: 免费，
1: 这什么概念？就是第一，我们是薅羊毛；第二点，就是真的就是让自己感受一下，有可能你真的困惑已久了，我就想睡个好觉。
0: 好，试试，
1: 你把大购城买回去，相当于这个999元，我们在东方购先替您暂存着。
0: 嗯，
1: 然后你吃的觉得哎刚好没问题了，您再决定要或不要还来得及啊，对不对？所以没有后顾之忧的。
0: 我们在这里面因为加了一些其他的非常健康的一些内容啊，
1: 对，
0: 比如说像是酸枣仁啦，百合粉啦，燕麦粉呐，黑芝麻粉呐，葡萄籽提取物啊，等等等等，在这里边啊，我们尤其提醒您，嘎巴氨基丁酸达到了
1: 150毫克，
0: 这已经很高了，
1: 非常厉害，因为我见过就是40多毫克。

0: 30多毫克的，所以你每天就很多朋友都说我可能要吃一大把，但我们今天就真的是1粒到2粒顶多了，因为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说明书都已经给你写得很清楚了。然后酸枣仁我们不用多讲了，很多的爸爸妈妈比我们了解，
1: 老祖宗
0: 哎，就是传统性的这个对我们睡眠其实很好的一个物质哎。然后百合粉其实也是啊，我们经常说清新啊入眠呐、啊，对不对，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食材就会讲到比如说百合，所以我们今天也添加了。包括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还有到燕麦粉，提醒一下大家，就燕麦粉和黑芝麻粉里面有色氨酸，这两个物质大家去查一查。燕麦粉里面还有到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其实都是对我们睡得好这件事情很有帮助，对吧？另外我们的葡萄籽的提取物里面有什么原花青素，这个东西都是有助于我们就是睡觉睡得好的一个很好的物质。所以你想看这些物质加上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还是那句话，不会像有一些东西让你吃完以后啪一下子我就立刻刹车我睡着了，那个东西你还要想一想是不是对自己会有一些比如说负担或者压力，但这个我们是让你缓缓的慢慢的好好的入眠啊、
1: 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呢，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料进口的康普利斯。嗯，刚才也听到很多爷叔啊、姐姐们的老师们呢，对于自己的睡眠状态，
1: 对，
0: 不是很满意。
1: 是，
0: 你看像年轻的时候，以前什么招枕头就着，不枕头就着这样的。嗯，现在呢，很多当妈妈的女性，我不知道妍希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妈妈总是跟我说，所以以前
1: 没睡过好觉，
0: 以前不会的。但是因为生完孩子，就孩子稍微的有一个小响动，她就会神经砰的一下就醒。
1: 对，当然，对我就是这样。
0: 就当妈妈没办法，就母子联系的好。
1: 对，
0: 没办法。
1: 一岁多孩子，现在她是满场跑的时候，就她睡觉不可能是老老实实在一个位置上面，所以她是你看，就一个晚上，她可能晚上睡觉你放这，半夜她就爬到另外一边。
0: 然后你那个被子盖没盖好？
1: 对。
0: 然后有时候有没有掉到那个缝隙？
1: 阿姨，你说的对。
0: 我跟你讲，你总会担心这些东西，就会时不时惊喜。
1: 对，我带那个就是睡眠的这个监测的
0: 手表，
1: 就晚上看看。其实我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可能睡眠的，就是深度睡眠的时间一到两个小时，
0: 几乎是没有的。
1: 所以这个对于很多的人来讲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那除了我们可能说现在是做妈妈，那比如说妈妈的妈妈，现在我们的比如说爸爸也好，爷叔也好，包括我妈妈也好，他们现在是什么？他们因为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平时有一些这个家庭琐事的时候，消耗了太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神经的一些元气，所以他们到了晚上的时候分泌很难分泌这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年纪在那很难睡好，那睡不好的困扰可大了。许明老师，你知道吗？在家里经常我们因为睡眠不好，早上起来起床气，各种生气，对不对？就影响家庭和谐。那这还是小事，有的时候刚刚那个 VCR 里面说白天要开车的，刚刚那个许明老师说你开个小长途要开车的，
0: 出去玩，
1: 对，出去玩的怎么办呢？
0: 我都会带着的，我必须在晚上睡好觉，要不第二天肯定是起床开个车开一半，
1: 是
0: 有的时候就会打盹。
1: 对呀，
0: 你总不能停半路在那睡一会儿吧？当然是应该这样，
1: 对对，
0: 但有的时候那时间不允许。
1: 对，
0: 你说我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坚持一下就到家，尤其是坚持一下就很危险。
1: 对，有的时候你还没有到那个服务区，你还不知道怎么要停下来睡去休息一下，
0: 真的是
1: 对呀。
0: 所以在头一天晚上你就把它准备好，吃上一片或者两片，但不要过多啊，它上面有个建议量，可能一次没有过的时候呢，你先一片开始吃。
1: 是，
0: 你要觉得好像对自己的影响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快速或者那么的大，
1: 对，
0: 你就试试看两片，只要有感觉那就是好事。只是在剂量上面、片数上面，您自己再稍加把控一下
1: 是
0: 就好了。
1: 是，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呢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

0: 免费试吃，
1: 这个是关键，这是今天的关键。哎，因为新闻频道联动，因为中秋和十一到了，嗯，给大家加两瓶，嗯，但是只在今天晚上联动的时候啊，嗯，大组合开放一瓶，再给你吃，
0: 免费试吃，
1: 开放一瓶吃哦。嗯，您有担心，我也理解，我也是消费者，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到底对我好不好用，我是真不知道。嗯，回去免费试，嗯，但仅限八瓶装。
0: 对，
1: 你要是订过三瓶装开一瓶，你要说啊、哎、怎么怎么着的，你就对不行。啊，我们把话说在前面，
0: 对，
1: 做事情就是公开透明，我们不掖着藏着的。
0: 对，
1: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买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为了单纯薅它羊毛、哎、我是真的睡觉上面有一点点问题的，嗯，有点小毛病的，嗯，不是那么很顺畅的，嗯，所以我才希望它好用，我不希望退的，嗯，拿对我来讲我不希望退，
0: 当然
1: 只要对我睡眠好，我愿意订购十组我都愿意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是这个心情的，
0: 真的是，
1: 所以大家你就相信试试看，给他一个机会，相信他能给你带来很大的改变的。 嗯， 嗯，来，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今天这个、嗯、它为什么的原理是哪里、嗯、
0: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啊、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红色的包括我们今天整个你看还有到这个蓝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嗯、我就跟大家讲，白天的时候红色的它就应该要分泌多，它叫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嗯、你看到了兴奋就代表什么，我思想活跃，对不对，我精力要旺盛，但是到了晚上你该睡觉的时候、嗯、你就应该要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要多一点，那为什么红色和蓝色在这个时候是并存，你到了晚上、嗯、我跟大家讲，以前我们为什么沾着枕头就睡，没有那么多的娱乐活动，现在的都市生活，来看一下周五了，对不对，我看一下今天啊，这两天你知道吗，现在出去外面吃夜宵的，然后比如说这个聚餐的应酬的特别多，
2: 做完节目我应该吃点夜宵，
0: 对，回到家里面兴奋了，
1: 不是，我回到家里零点了
0: 啊，对呀，洗洗弄弄是不是，玩玩手机差不多了，
2: 太可怕了，好，
0: 然后对，然后像妈妈爸爸经常刷手机，
2: 其实思维定格了，
0: 对，你想想看，你20年前30年前那时候哪有这种智能手机，
2: 有这些事，
0: 没有这些，还有现在你看
1: 你电视有时候到10点什么就开始那个花屏了吗，
0: 对满屏雪花了，
1: 对，
0: 然后辅导孩子功课等等的、那这个时候你本来想睡的时候你睡不着了，我跟你说、哇，我跟你讲，你过了那个点，该睡的那个点，你一旦是没有睡着，你整个人就开始兴奋，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你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就越来越少了、你开始几乎就是分泌的越来越少了，没关系，我们就开始服用我们的嘎巴氨基丁酸，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是我们大脑当中应该要存在的一个东西，它是在晚上夜晚你要睡觉的时候应该要分泌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很简单的一点，因为你晚上过度兴奋分了，尤其有些朋友说白天精气消耗太多了，所以你分泌量就不够了，所以不够的时候那怎么办，你晚上根本就没有睡觉的信号释放出来，你根本就没有睡觉的感觉，所以你就越来越精神，经常都是一熬夜到5-6点呀，凌晨呀都有的啊、
1: 刚才严欣提到的，那一款嘎巴氨基丁酸，不是我们自己敢随便加的，
0: 对，
1: 这必须要符合咱们国家卫生部公告第12号、你可以拍下来自己去搜都行，
0: 是
1: 这上面就说到了批准谁呀、
0: GABA
1: 氨基丁酸
0: 是
1: 作为什么呢，新
0: 资源食品，
1: 可以用于食品生产加工的，是完全合理合规合法的，是非常健康的，
0: 对，
1: 要不然我们是不敢给您介绍的呀，它没有什么任何的依赖，它是一个食品，就像您喝水，你天天喝水，您说跟水有依赖吗，它是你身体所必须的，
0: 对，
1: 不喝咱可能慌，但你说我正常的分泌的这个GABA氨基丁酸不错，我的睡眠质量也不错，只是偶尔，那你就偶尔吃，
0: 对，
1: 很多人是我不错的，我一吃、我在不错的情况下还得吃还得吃还得吃，就不知道我这个不错状态越来越没有了，我不知道我连不错都没有了，这叫依赖，你就会离不开它、但我们不是、我们是为了把您身体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健康的状态，
0: 对，
1: 甚至希望你以后尽量不吃、在你没有什么特殊的紧张的事情，第二天必须要办让你神经睡不着觉的情况下，你就安心几乎都不用吃，需要的时候开长途，办事情，第二天怎么怎么着的，或者是你，我曾经跟我有跟大家讲过这个例子，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几点睡着�觉的，早上起床你不得至少得7点起吧，你不7点你得6点醒吧，几点开始高考，我们那个年代我有点忘记了，难道是9点还是10点开始高考第一科了、我都有点忘记了，但你我几乎可能我在我当时的现在回忆的话可能得12点1点才睡着觉吧，我那一宿可能才睡了5-6个小时哦，你说一个第二天要高考的你睡5-6个小时短不短，当然短了，我希望我睡10个小时，那个年代如果有他的话，这不是小白片片，小白片不敢吃，怕爹醒不来，怕吃完以后醒不来，你又头昏脑胀又头疼的，那个很麻烦的，但是我觉得他可以让你很好的睡觉呼呼，
0: 对，
1: 第二天也没有什么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头晕脑胀的，这个就是他的神奇的地方，但是

0: 你要想试吃的话，嗯，仅存在于
1: 大构成
0: 八瓶装的大构成，我把它打开一下下来研析。
1: 好，
0: 我把这边挡住啊。嗯，今天的免费试吃仅存在于八瓶装，
1: 是
0: 就这个构成啊，999的。你要是订购了别的，你说我想订购什么试吃，不可以，嗯，不能退，嗯。只有八瓶装可以免费试吃，
1: 还可以。你看这边有两大瓶，还是升级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应该是八大瓶，不是六瓶，嗯、是八大瓶。
0: 八大瓶啊，放在这儿的话，那就是八大瓶。哎，八大瓶里面随便应该只能开一瓶啊，你不用每一瓶开一下吃一粒、嗯，只能就着一瓶吃，老两口一起，一家四口人吃都行，不用等一个月，一周都可以，不用等一周，你两三天都有感觉。说实在话，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挺好用的，嗯，每个人当然体质不一样，嗯，大家自己按照实际情况来吃片片，好吧，抓紧时间订购，打电话02151111900。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现在电话线非常的高啊，嗯，大家对于睡眠上面有点问题，有点小情况，嗯，很正常，说实在话，
1: 对，
0: 现在这个生活，嗯，实在是夜生活太丰富了，
1: 对对对，其实到了晚上很多人说夜上海，
0: 对，
1: 真的，尤其到了周末，
0: 不是我们生活在上海不夜上海吗？哎，要不然我生活在这干嘛？
1: 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马上又双节来了，哎，其实我们假期一长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朋友想想看，嗯，有的时候白天过于兴奋，晚上回到家里还真是睡不好，
0: 是，
1: 那其实我们要睡得好，睡得香，睡眠时间怎么讲，就是深度睡眠时间要长一点的话呢，对你第二天不管是玩也好，对吧，不管你是工作也好怎么样也好，都是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所以画面当中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爷叔也好，不年轻一代的人好，晚上睡不好啊，辗转反侧啊，嗯，有的时候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有的时候睡不好的时候一晚上不停地上厕所，嗯，就感觉好像哪不对劲一样的，嗯，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怎么讲呢，给自己的一种暗示，但是你真的睡得好，有困意来袭的时候，你只要眼睛闭一闭，好了，睡着了，嗯。今天我们这个是什么？是嘎巴氨基丁酸。首先，你看啊，跟大家讲清楚，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说额外去乱七八糟合成的，
0: 不是。
1: 我们这个本身应该是存在于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个很好的氨基酸。我跟大家讲，这个氨基酸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给大家举个例子，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开车，对不对？油门是负责让你就是开得快、兴奋的一个物质。刹车这个东西就是让你晚上能够睡着的这个物质，今天我们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你要开车的时候呜一下子，你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要满满的，但是你要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慢慢的把这个刹车哒哒哒哒哒下来，平稳的把它刹牢，嗯，我们今天就是什么，就是负责让你的大脑来开始慢慢刹车的这个东西，嗯，所以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今天我们的嘎巴氨基丁酸就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到复配的成分，您听听看啊，酸枣仁、百合粉，酸枣仁不用多讲了，传统性的很好的东西，百合粉清新啊，然后还有燕麦粉、黑芝麻粉，这两样东西是什么？里面的色氨酸包括 B 族维生素含量特别高，葡萄籽的提取物里面还有到原花青素，都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平复那种过度消耗的那种神经元。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成分我听一听我就觉得哎，我可以放心吃。我常年可能说睡得不好的朋友，我经常吃，我也不担心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一些副作用之类的啊。嗯，
0: 所以今天里面的成分很关键哦。嗯，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哟。
1: 对，
0: 如果大家哎，我给大家随便拿一个看一看啊。
1: 好，
0: 我们一直在拿板，你说那你后面有没有添加一些其他有的没的啊？你自己看。
1: 对，
0: 木糖醇。
1: 对，
0: 哎，这是木糖醇吗？
1: 对，木糖醇，调和口感。
0: 木糖醇啊，嗯，嘎巴阿基丁酸，嗯，这不写的吗？
1: 对，
0: 容量 含量告诉您了啊，
1: 是
0: 酸枣仁的含量都告诉您、哎、你说有几个像嘎巴吉丁酸的会给您标的这么细、嗯、一般不太会标百分之多少啊，
1: 对，
0: 一般都不标的、啊、
1: 对，
0: 它只告诉你成分有多少而已啊、嗯、百合粉、燕麦粉、芝麻粉等等等等就没了，葡萄去除就好了，嗯，多干净啊，哎，没有那些什么科技与狠活特别多的，然后让你要觉得这个又不行那个不行的，
1: 对，
0: 真的是没有，
1: 是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新食品、嗯、咱们国家新食品里面是合法合规可以添加的、嗯、
1: 新资源食品哦，非常厉害，
0: 对，批准嘎巴氨基丁酸，嗯，是可以放在新食品当中、嗯、新资源食品是可以完全来吃的，哎，它是食品哦，
1: 对，
0: 它没有什么依赖性啊，嗯，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很多什么退什么什么素，嗯，您吃完之后可能那个见效劲儿是有点快的，嗯，但是第二天总感觉好像奇奇怪怪的、嗯、这个状态啊，这个头啊、嗯、脑袋啊没有之前
1: 昏昏沉沉的，
0: 对，好像没睡够，嗯，还没睡足，嗯，这就不是很好了，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我吃这个东西，嗯，我有可能在半途当中可能会醒，在醒的时候第二天就不至于说哎呦好像没有睡透，
1: 对，
0: 我不至于这样，嗯，而且呢像我吃上一粒，嗯，一般在20分钟左右就会有效果，嗯，是我在玩手机的时候啊，一般来讲你不建议玩手机、嗯，但是你要玩手机呢，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睁不开眼，手机放在一边就睡了。我是这个状态。
1: 对，
0: 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抖音里面还在重复一个视频，一直在说话，啊、一直在说话，
1: 是
0: 大概是这个情况。嗯
1: 嗯，对，所以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嗯、就是我们怎么来服用的这个问题啊，就跟大家讲，如果您是已经有这个问题，比如说睡眠的这样一个困扰，已经很长时间，甚至稍许有点严重的话、嗯，您可以尝试每天晚上睡觉前两粒。那么我自己感觉因人而异，你可以感觉一下。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大家买大构成的原因，有一瓶。免费试吃，你可以提前，比如说20分钟。像我的话呢，基本上要提前大概45分钟左右。然后吃完以后的话呢，我也是一样的。现在人离不了手机了，拿手机刷刷刷，哦，开始打哈欠了。差不多20多分钟，半个小时开始打哈欠，基本上我40分钟、45分钟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哎呦，我困得不行了，手机一关睡着了，嗯，就这样。然后我能感觉到，就是我深度睡眠的时间特别长，因为我以前经常就啊多梦失眠，也是跟许明老师一样的啊，白天有点事啊，宝宝可能这里又没弄好了，然后今天工作这又不顺心了，然后家里有什么事情没弄好了，总归一点点事情让自己睡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来上一两片。嗯、那我听大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出去旅游，东方购物的旅游不是卖的特别好吗？您去旅游，你是不是认床？你换了一个地方，感觉不是自己家里面，以后
0: 是的，
1: 你睡不着，对不对？你也可以带上，
0: 我这次带完之后是我老妈、嗯、我老爸，嗯，他的睡眠质量非常不好啊、哦，就是他一换的地方，我爸还行啊，就我妈妈就是开始又睡，
1: 很多女士朋友这样，
0: 就跑我那屋找我去了。嗯，我说儿子，你带那个东西了吗？嗯、你带你吃的那个嘎巴了吗？
1: 对，
0: 我说带了，怎么？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这睡实在睡不着。嗯、哎，我说那你吃个两粒，
1: 对，
0: 第二天。精神抖擞，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确实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大家出去害怕这个隔音效果不太好啊，或者认床怎么着的，就是睡得没有那么踏实，嗯，您就试试看。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1: 好，
0: 因为确实还有11分钟，咱们就结束了、啊。嗯，一个是3盒3罐装，三罐装的是599，那两个三罐装不就是6罐吗？哎，是不是应该是1198就对了？
1: 对，
0: 但我们在1198的情况下减了199块，嗯，只要999块钱，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给您增加两罐、嗯、以前是到这儿就结束了、
1: 啊、是
0: 因为我们今天新闻频道联动再加上中秋和11、嗯嗯、再加两罐7和8罐，那您拿回去9998罐装啊，嗯，满千送百，这么一参加你一粒才1块钱，
1: 对，
0: 但你说我要是想要试试看，
1: 可以，
0: 我不知道它好不好用、嗯、我是真不晓得怎么办，您就选择大构成里面开放一瓶，
1: 对，
0: 一点风险都没有，嗯，你要真觉得60粒都吃完了，我一点感受没有，你退，
1: 对，全额我们退款退货，
0: 对、嗯、那7瓶还我们，钱还你，嗯，你要是觉得有感觉，我相信大家期待它是有感觉，嗯，我不是来图这一瓶的实惠和便宜来薅你这羊毛的，
1: 对，
0: 只不过你这个规矩倒是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后患，
1: 对，
0: 后
1: 顾之忧，
0: 后顾之忧，
1: 对，
0: 啊，没有这种焦虑了、嗯。万一我这个钱白花了，我难道家里面留个10罐20罐的、嗯？我没有必要嘛？
1: 对，
0: 您说是不是这道？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11组了，02151119900。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 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备货确实也没有多少了，现在电话现在也有点满。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睡眠质量感觉不是很理想，觉得还可以更好，包括因为您这段时间可能因为受到睡眠的困扰，
1: 对，
0: 脾气也不好，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1: 对，
0: 你只要睡眠不好，我跟你讲，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长。
1: 睡眠不好，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深受其害的。首先，我们表象上看到的，可能说第二天起来肤色蜡黄，对吧？
0: 三瓶装最后八组，八瓶装吧。我这边屏幕上显示啊，应该是八瓶。
1: 那就意味着我们薅羊毛的机会也就最后个位数了，对吧？把握住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倦容特别明显，第二天精气神不太好，就是你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我跟你说，不管是情绪，不管是皮肤，不管是头发大把掉，我们还有可能会伤到自己的身体五脏六腑。其实我们很多人说，我也经常看一些比如说中医的一些东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传统医药的一些东西，都会知道我们每个时间段我们的五脏六腑也有那种排毒的一个过程，但是你到了那个时间段你没睡觉，你让它怎么样休养生息呢？对不对？9点钟到10点钟，10点到11点，你想看你的五脏六腑本来都应该要做到很好的让休养生息，但你还在消耗它，你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有一个好的睡眠，我们不是说人生三大事吗？吃得好，然后排得好，睡得好，
0: 大实话，
1: 这三样大事儿你只要做好了，跟你说，在上海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就是我们平均寿命 number one 的地方，确实是因为这个是有这个数据统计的，那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会越来越高，不仅是寿命长，生活质量也很高。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如果您还是现在说睡眠有一些问题困扰你已经很长时间，我们来尝试一下，今天尝试的成本不高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为了要做到睡眠好，经常就是什么按个摩舒缓一下，我跟您实话实说，你随随便便按个摩舒缓一下，这都得几百块呢。
0: 就是啊，
1: 是呀，
0: 我们这一套出去了。
1: 对，我们今天这买大购程有一瓶是免费试吃的，就是你先感受一下，我让你体验一个月，你感受好了觉得有效果留下来，没有你觉得没有效果，这一瓶你吃了的没关系，我们不问您要一分钱，其余的免费退款退货。
0: 不值嘞，因为如果妍希像妍希刚才算的话，一天两粒，一次两粒的话是一个月。
1: 是，
0: 如果一次一粒的话就有效果，那你可以吃60天的量。
1: 2个月是。
0: 两个月的量啊，观众朋友们，可不是一个月的量啊。再给您看一下，这里面您可能对于它的安全性，
1: 对，
0: 要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可能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听起来怎么这么化学名，你是不是化学合成？并不是啊，给大家看啊，这个是嘎巴氨基丁酸，它本来就是添加在食品当中的新资源食品，
1: 对，
0: 它是食品啊，就是你食物当中或者什么样的有含量，我们就把它找出来，然后这里除了嘎巴氨基丁酸，我们还有别的给大家看，
1: 对，我们还有到非常好的其他的五大的标志性成分，酸枣仁不用多讲，传统性的就传统的东西对我们睡眠很有帮助的，百合粉清新啊，很多人都知道燕麦粉、黑芝麻粉，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里面色氨酸含量很高，B 族维生素含量也非常高，这个都是对我们睡眠很好的。葡萄籽的提取物里面是有什么，有原花青素，这个东西是什么，是能够减轻压力带来的很多的神经消耗，很多人是这样，就白天消耗的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晚上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你分泌的太少量了，该睡的时候你睡不着，这个刚好可以减轻一些，所以让你做到缓慢的很好的入眠，这种入眠方式才是健康的。你不能有一些东西，为什么很多人可能说我担心到大家会拒绝它的一个原因，就怕吃完以后啪一下睡着了，早上起来以后头晕难受，这个东西反而会担心说里面有些成分是不是对自己有一些伤害，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0: 是那种睡不透的感觉，你虽然能睡着就是感觉没睡透，没睡过瘾，我们给大家这样做的这个构成啊，如果大家在外面买的话是近460块钱，
1: 对，
0: 我们两个构成，一个三瓶装的，三瓶装是599，两套三瓶装近1200才能拿6瓶嘛，这就算得出来。结果我们是今天在6瓶装的基础上再给大家让个199块钱。
1: 对，
0: 只要999元就让您带回去6瓶的基础上，
1: 是
0: 再给您加送上
1: 两大瓶
0: 哦。哎呦，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们，
1: 还有8大瓶，你想看厉害了啊！
0: 算到满斤送百上的话，那就更厉害了。1块多1粒。那您要是说我想尝试一下，万一对我不好使呢？总会有个万一喽。
1: 是，
0: 我也觉得它不可能100%对所有人都一样。有可能有的人吃一粒，有的人吃半粒，有的人吃3粒，
1: 对，
0: 有人吃5粒都不一定有用，对不对？那我们就试。但我至少对我来说一粒就有用，我看妍希也是可以
1: 一粒，对，
0: 那有些人是需要吃到2粒的，
1: 对，
0: 您回去试，把这60粒吃光它，您再决定要不要留。我相信对于睡眠质量有问题的观众， 不是过来薅羊毛的，他是真的来找解决方案的。这个解决方案能给大家带来生活当中很大的变化，包括他的情绪上、他的精神上，包括以后工作学习上面，
1: 对，
0: 他都可以很投入。你说真的睡眠不好，你背东西背不下来的，
1: 哎，是
0: 你根本一团浆糊。
1: 对，我这两天说我在家里我得要做点什么事情，但是因为家里的琐事一多的时候，真的就头都晕的，
0: 而且有的时候
1: 睡不好，
0: 就是丢三落四，因为你就是这个状态不好，
1: 记忆力也，我妈也是经常说
0: 啊，
1: 我这两天睡不好的时候，就老是这个东西在哪，那个东西在哪，今天宝宝又忘了这个，忘了那个，所以真的是
0: 这睡眠真的是好多方面都会有影响，所以睡眠一定让它好，好不好？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依赖，
1: 对，
0: 给您带来的价格有这么划算，所以大家一定记得选择大构成的八瓶装999，才能够
1: 免费试吃。
0: 是的，大电话订，最后三组备货，02151111900。

0: 今天啊，999元拿回去的可不是6瓶哦，我们拿回去就是8瓶哦。
1: 对，升级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可以说是福利给大家叠满了。8瓶装你带回去，很多朋友都说我需要这么多吗？因为其实睡眠这个问题，不是说啊让你吃一次两次，立刻就可以做到一个马上立竿见影的改变。我们还是希望有循序渐进的、慢慢调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把握住我们的大构成的机会。另外，大构成看好了8瓶装，我们只有最后2组。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也意味着只有最后2个人能够拿到今天的试吃名额。你先感受一下，我们很多的朋友对有一些膳食补充剂，对身体啊各种机能有调节或者改善的一些东西都担心它没有效果。好，我让你先体验看，如果有效果你留下来，没有效果我们全额退款退货呀。
0: 就可以了呀。所以赶紧就定大过程吧，反正免费开放1瓶试吃，把握住这个羊毛薅起来的机会。02151119900。

精准

0: 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请大家问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0: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8包，今天再加赠一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对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块钱，是一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拆一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1: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对，
1: 拿来
0: 把它撕一下啊。这个
1: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1分骨9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对，
1: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去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1: 对，
0: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1: 这个肉很嫩，
0: 对，
1: 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的话。
0: 来，
1: 像我们今天
0: 来，
1: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0: 这是蒜香是吧？
1: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0: 很快
1: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0: 对，
1: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0: 好嫩，
1: 对，
0: 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1: 哎，对的，
0: 对吧？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1: 加彩椒，
0: 对，
1: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1: 生菜，
0: 这个西兰花、
1: 西芹。
0: 对，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1: 哎，
0: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1: 对，
0: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0: 对。
1: 那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0: 是
1: 您看
0: 嫩，
1: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0: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嗦一嗦，可以
1: 对的
0: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是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1: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0: 然后这个我们说下班回家就几分钟时间，你不用再加油了，或者你高兴吃一点那种奶香味的，可以放点黄油，放一块黄油就可以了，
1: 油都不用放太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叔阿姨都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吧？
0: 是，
1: 你看，简单煎一煎，2到3分钟，给它煎熟了，稍微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特别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1: 或者加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0: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1: 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0: 这是个汤，
1: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哎呦，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 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0: 对，
1: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1: 对吧，
0: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1: 对，
0: 今天加了一包9包，
1: 对，
0: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9900。
2: 牛三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两三百，一两百。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0: 是是是，
1: 您自己在家里面花个两三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八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斤6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1: 对，
0: 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做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对吧？
1: 3斤6两，您
0: 去3斤6两、
1: 啊，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
1: 吧？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扒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还压一压一个小时，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吧？
0: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了10.8克，
1: 是的，
0: 10.6克，每百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1: 哦，这牛肉味好香、
0: 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0: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觉得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 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0: 是是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差不多。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1-2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2-3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是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
1: 是
0: 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的牛肉，
1: 对，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谷饲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0: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哎。
1: 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
0: 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吧？
0: 不是暗红色，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对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哎，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咬得开。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百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丝绸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斤6两的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饲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饲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吃它这个原味，因为原味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百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啊，
0: 游完泳啊，
1: 对吧？
0: 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对，这时候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什么的，
0: 蛋白质要的，
1: 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0: 对，
1: 对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0: 对啊、
1: 你也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吧？
1: 你看
0: 我们今天每一包拆下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牛肉。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1分肉9分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后切，你看真的叫后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
1: 20块钱还是
0: 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骨饲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六幺八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着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哎，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
0: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速。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
0: 很快，
1: 化得快，
0: 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撕开，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 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是吧？这个肉也很嫩，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骨饲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我们炒一炒，
0: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嗯，包括这哎，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啊刚刚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呢，
0: 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一分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圆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铺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嘛，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0: 对吧？199块钱八包，再加一包九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九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今天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产品，
1: 直接加赠主品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冻订购一定要冻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1: 对，
0: 阿根廷啊，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上的国家，
1: 大草原上、哎。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啊，对吧？草原，
0: 对，
1: 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古饲。谷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谷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0: 对，
1: 谷饲的牛肉它价格都不会便宜的。但是今天啊，我们因为618的活动，私厨故事也是回馈给到大家，我们这款爆款产品199块钱价格还是不变，我们直接再给您加赠一袋。今天总重量是来到了1.8公斤，3斤6两。
0: 1.8公斤，3斤6两。我们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0克，你自己来算一算，这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20块钱出头，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带回去。这一份里面200克，4-5块呢，后切，很好吃的，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个牛腩也有，
1: 对吧？
0: 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2个多小时啊？对吧？
1: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1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你不要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1: 搭配一下，
0: 对吧？对吧？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
1: 啊，吃的又很快，
0: 挺好的，挺好，再搭配点五谷杂粮。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
1: 主要是夏天没食欲，
0: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1: 对，
0: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618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什么？
1: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8袋，8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618的活动，加赠直接加赠到主品，再给您加赠200克，
0: 是
1: 我都不用给您数袋数啊，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
0: 对，3斤6两，
1: 三斤六两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谷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哎呦，
0: 这块肉真的，
1: 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0: 对，
1: 后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你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0: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1: 还在一直在滴
0: 的这个水，
1: 还在一直滴水，您看
0: 对
1: 这个肉，
0: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哎，
1: 对，
0: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1: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1-2年，
1: 哎，对，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拿个手机就
0: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具不了，
1: 是，
0: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好，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1: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0: 拒收，我们都包，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1: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
0: 有什么产品吗？哎，
1: 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 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0: 小邓跟我是同事关系，

0: 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购物电视、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对，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

0: 还是那句话，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啊，
0: 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的提高对于实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六幺八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已经让大家觉得这个都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局约了、
1: 哎、
0: 对吧，刚才小邓也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1: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1: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
0: 哎、
1: 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
0: 嗯，
1: 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六幺八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哎、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嗯、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
1: 嗯，
0: 现在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1: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1: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1: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1: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直接签署，
0: 啊、
1: 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嗯、就是做了一个对接。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1: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了，
1: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
1: 嗯、
0: 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下，
1: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1: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1: 哎，我这边还有一包，
0: 我这边这包是我刚拆的，
1: 我这边也是嘎嘎拆的，但是我给它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1: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1: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
1: 嗯，
0: 好吧，
1: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0: 啊、真的是，
1: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对
0: 对吧，

0: 这样的奶香味。
1: 我再来煎两块。
0: 你再煎两块。
1: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0: 对，
1: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0: 体重也长进了，
1: 体重也长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0: 但我觉得很幸福，
1: 说
0: 自己在家里面
1: 说的还，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0: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游泳、打球， 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咱们要吃肉，
1: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六月底七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两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十来分钟时间吧，
0: 十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1: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618的大活动，原先是八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
0: ，
1: 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0: 对，
1: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19990。

得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今天
1: 帝国也没花很多的钱，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谷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对，
1: 你家里面的人一问，哎呦，你这个肉这么嫩，很好，在哪里买？然后又一问你花了多少钱，那都会夸你们。
0: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它不是普通的牛肉，它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它的饲料其实也很有讲究，对吧？我们说有谷饲，
1: 哎，先草饲，
0: 先草饲，
1: 草饲放养完了之后，再喂精饲料去谷饲。这样就能够促进它的那个体脂率上升，
0: 有牛肉的香味儿，
1: 哎，就是让它的那个大理石花纹给长成。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那种安格斯牛肉、谷饲的牛肉，对吧？您会发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奶香味非常的重，因为它就是谷饲出来的。
0: 是，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但是小邓跟我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就不多了。
1: 对，备货是不多的，
0: 真的不多。我们618活动真的本身常规售价8包199，今天再加一包，加一包这个你想想看，9包。哎，同样的价格我给你多了一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成本。
1: 对，
0: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次的直播，也是因为

0: 接着大家说天热，蛋白质流失多的时候，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
1: 这个组合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0: 哎，
1: 这个组合是真是第一次做，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四叔故事最近的一些产品的都知道，我们在整个618活动期间真的是不计较我们的成本来把这个好的产品回馈给到大家。
0: 对，牛仔骨呢，它不像牛腱子这么的难炖烂啊，牛腱子真的是炖一个多小时不够的。2个小时，
1: 起码2个小时起步，
0: 对吧？
1: 你还要再焖，
0: 然后对，然后你想像那个牛腩啊，牛腩这个也很容易塞牙，也要炖得烂啊，也要时间的。
1: 你火候掌握不好，或者牛肉不好的话，你咬不动哦，你会觉得那个肉怎么在嘴里嚼半天嚼不动。
0: 我最早开始做菜的时候，我会觉得把大块的切成小块的，是不是很容易炖得更酥烂？结果在牛腩身上是完全打破了我这种固有思维。为啥？就是牛腩你把它切的块再小，它这个纤维还在里面，
1: 对，
0: 所以你很难把它那个纤维炖烂。但是不是说它不好，它营养价值一样很高，对吧？但是你像牛里脊，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对吧？牛里脊更贵了，
1: 你去买那种上脑膝的，
0: 对啊，
1: 那个也是100多克，100多克，但那是什么价格嘛，对吧？
0: 正常咱们家庭当中吃，寻常百姓家吃，要吃的实惠一点，但是营养价值不能少，做菜速度还得快。我觉得牛仔骨是首选的，对吧？因为它也就是翻几个面的事儿，
1: 翻对，大概2-3分钟先给它
0: 翻几个面，
1: 对，给它炖熟了或者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口感也很好，你就不一定拿筷子，对吧？你说你不一定拿大刀叉，你就戴个手套直接啃都可以。
1: 我觉得直接拿手
0: 咬一下，
1: 对吧？咱们吃贴骨肉，
0: 哎，都很好。然后它有骨头有肉，所以它本身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你看每一包。
1: 我觉得这块是真漂亮啊，像这一块它都是自然长成的，我们也不是说每块的肉的纹理都一模一样，那样的话您反而还会觉得说你这个肉是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0: 对，
1: 但你看它就是自然长成的，有这种大理石花纹在上面，这种雪花牛肉的纹理在上面， 对吧？
0: 所以这个肉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做成的这个肉啊，它其实是很有这种口感的，
1: 你直接
0: 香，
1: 直接上手吧。
0: 这什么香呢？这是奶香，对吧？牛肉本身的这种好的牛肉，阿根廷进口的骨刺牛肉，好吧？这个曝光单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
1: 给大家，
0: 先给大家看一下，
1: 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曝光单啊，上面包括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国，我们都是有标明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原产国
0: 阿根廷
1: ，
0: 看到吗？那这种骨边肉是最好吃的，又嫩，又可以嚼一嚼。损一损，是吧？吸一吸这个骨头，然后一拆，
1: 哎，关键上面的肉很轻松，你就咬得开，就咬得断，对吧？
0: 哎，一丝一丝的，
1: 你不用说怕咬不动、嚼不动，牙口不好的，对吧？
0: 没有
1: 这种情况在。
0: 嫩，好吃，对吧？不塞牙，小朋友都爱吃，老人也能吃。对吧？有些牛肉、牛腩，你老人家吃咬不动。
1: 哎，对，包括你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或者牙口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对吧？这个肉也能吃，也能摄入这种牛肉的蛋白质。
0: 那真的很有十足的奶香味儿。
1: 对，
0: 啊，我应该吃块热的。
1: 吃块热，
0: 来，
1: 热的也是刚煎的嘛，这种。
0: 对，刚煎一会儿。
1: 就你在外面吃那种咱们说的烤肉，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那你外面吃这一份。
1: 不便宜，不便宜，
0: 对吧？
1: 没个100块钱，我觉得很难做得下来这样品质的一个牛肉。
0: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我们四叔自己的这种采购实力，以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儿。
1: 对，我们是源头直采。
0: 对，我刚才说了，就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直接敞开着对供到你的餐桌上。
1: 对的，因为我们是直接跟阿根廷的驻上海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
0: 是
1: 吧？我们
0: 每年的进博会少不了，
1: 每年的进博会，对，
0: 好吧，
1: 我们就是直采的一个牛肉。
0: 今天是为什么今天买了？今天618活动，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保质期也很这个，我们看一下，
1: 效期是新鲜的，效期新鲜
0: 的，
1: 这个您担心？
0: 对，
1: 不用担心，
0: 放冷冻就可以了啊。12个月的保质期，
1: 12个月，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199八包，
1: 之前没有这加赠的一袋啊，价格199八包，其实八包也很划算的，3斤2两的一个肉，对吧？3斤4两还是3斤2两？三点，对吧？
0: 三斤四两。
1: 反正今天的话是1.8公斤，
0: 对，
1: 1.8公斤的牛肉带回去，好吧？3斤6两，
0: 3斤6两
1: 还是199，这就是我们整个618的一个力度，每个单品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在做的回馈给到大家
0: 啊。原来是3斤2两，现在是3斤6两，对吧？
1: 3斤6两，
0: 一包200克嘛，是4两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三分钟啊，现在是真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呢，也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看到的这些产品，其实跟你在外面市场上买的也好，包括这个价格也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品质。我因为我有阿根廷进口的古斯牛肉的这样的一种品质保证，然后再来价格，本身我们常规售价199八包，每包200克，是吧？
1: 也很划算，
0: 1600克，3200两的分量已经蛮划算了，今天是3600两啊。
1: 多了这整整一包的200克啊，所以这个品质是真的杠杠。对的，你想我就不说，不跟您说袋鼠，您花190块钱，您去外面买个3斤8两的牛肉，
0: 对，
1: 就说咱们买牛腩肉，你能好买得到吧？买到品质好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您买回去的还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还是骨饲的这种。
0: 非常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种嫩的这种牛肉，对吧？牛仔骨一分骨9分肉，煎一煎又有肉香又有骨香。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为啥呢？它煎的这个速度也很快，
1: 嗯，
0: 对吧？几分钟时间这一道菜出来了，这夏天厨房间也不用多待，
1: 是
0: 待不住，就太热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爱吃，对吧？小朋友吃牛肉牛腩。 大家说，哎呦，咬不动，咬不动，然后腮帮子都咬得累了，是吧？毛毛发现还被咬动。那牛仔骨它既香又咬得动又好消化，是吧？这个老人家小孩其实都好吃，都能吃，好吧？做法也很多样啊，比如干煎也可以啊，咱们就吃个原味的，或者你今天包一个包。
1: 锅仔也可以，哎，可以的，可以，对吧？下面铺一点这种菜，对吧？铺一点，铺个大虾也可以啊，铺点对吧？鸡尾虾，
0: 豆腐，对，
1: 芹菜都可以，是。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菜给炒到一起彩椒，
0: 对，
1: 或者做个凉拌的，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色拉的一个做法，对吧？一种生菜、紫甘蓝，
0: 对，
1: 这种您平时吃点膳食纤维，但是又要吃蛋白质嘛。
0: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碳水，我觉得每天的一个营养非常非常的均衡了。
2: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的品质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价格很到位了啊。常规的组合是8包199，今天是加了一包9包，199，这价格我们是每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2: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把更美味做菜速度又快，营养价值更高。每百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6克的优质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带回去，02156999。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它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呢啊，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哈，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啊。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儿
0: 一个，
1: 你差不多1/3啊。
0: 一个、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那、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0: 能看到。
1: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它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啊，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0: 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这个它比较小，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1: 对，
0: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1: 啊，
0: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1: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0: 来后，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啊，是左右调节热水，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这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的呀。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1: 对，
0: 这一个置物台、
1: 啊，
0: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
1: 是。
0: 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吗？
1: 没问题。
0: 不要紧的呀。哎、啊，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3、2、1，这么一按啊、哦，
1: 哎，
0: 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1: 是
0: 啊，
1: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0: 有啊，
1: 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一个热水澡，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包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0: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1: 对了，
0: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1: 哎，
0: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1: 对，
0: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
1: 啊，
0: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1: 是
0: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 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1: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这是我们的顶喷。
0: 除此之外啊，给它一个好的花洒，给各位来看一下。你看它锁水功能，
1: 哇，厉害的！
0: 关掉了，来，我再打开。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啊？好，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喷还漏水吧。
1: 滴水不洒，
0: 真的、哦，
1: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0: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1: 对，
0: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1: 是啊，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0: 对，
1: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再来呢，它是一个喷雾 SPA 的这个模式啊，
0: 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污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密，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0: 哎，女孩子今天也有了，会上个妆，
1: 对啊，
0: 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1: 独有的。
0: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1: 是，
0: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1: 对，档位波动，
0: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1: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0: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1: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那么有人说，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0: 是。
1: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0: 没关系。
1: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0: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1: 是
0: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啊，
1: 也就七八度吧。
0: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对吧？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1: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0: 还真是。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0: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1: 是
0: 带一个喷头。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有一些脏东西，
1: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0: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 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2: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啊，都
1: 四出水，
0: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
1: 嗯，
0: 手持花洒一路，
1: 对，
0: 下出水一路，
1: 嗯，
0: 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1: 对。
0: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1: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1米1.1就是13.5公分，
0: 对，
1: 这13.5，这是36公分
0: 啊。
1: 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0: 比如说
1: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的。
0: 我会放，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1: 啊，也可以
0: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1: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0: 浴球等等，
1: 对， 对， 对，
0: 对吧？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1: 对
0: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1: 是
0: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1: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嗯，
0: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
1: 嗯，
0: 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1: 是，
0: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
1: 嗯，
0: 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1: 带。
0: 带手持多档调节？
1: 对。
0: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桶水。嗯，对吧？带增压喷枪，
1: 对，
0: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1: 对，
0: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
1: 嗯，
0: 啊，这多好啊，对吧？嗯，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洁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哎，容易堵住管道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1: 是，
0: 家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拆旧、安装、送货等等。
1: 对，
0: 好，今天包不包？
1: 哎，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
0: 哎，
1: 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啊，是啊，真的很好啊。嗯，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0: 泥沙、
1: 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十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
0: 哎，
1: 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里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0: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70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
1: 啊，
0: 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
1: 136个出水口，
0: 哎，
1: 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
1: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很厉害啊，
0: 哦，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1: 对呀，
0: 对吧？你看，看到吗？
1: 不滴水不漏水，
0: 哎，
1: 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1: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
0: 啊。
1: 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林模式
0: 啊，
1: 这个呢是富氧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得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1: 对，这个是。
0: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1: 对，
0: 你看我这脸，其实你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1: 哎，是的。
0: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1: 是，
0: 对吧？这我们是四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林，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1: 对
0: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1: 对，
0: 哎，
1: 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同时大人给小孩洗澡的时候
0: 啊，
1: 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0: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1: 对
0: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1: 还有一些头发呢，
0: 对
1: 不对啊？脏东西，
0: 脏东西。
1: 哎，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呢，那个水流不够大，
0: 哎，
1: 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0: 哎，你看，
1: 隔冲了多垮，多结棍啊！
0: 隔冲了不要太狂，
1: 哎，
0: 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1: 是是是，
0: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1: 对，
0: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1: 是
0: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1: 对，
0: 磨砂
1: 很高，
0: 不残留水渍啊，
1: 哎，
0: 不油那种
1: 留那种印子、啊，
0: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香有马香，
1: 哎，有功能有功能，
0: 哎，
1: 对吧？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这塑料多少好，
0: 真的是这样，
1: 水不漏。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四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
1: 嗯，
0: 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1: 对，
0: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嗯、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哎、对吧，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1: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1: 对，
0: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2: 这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伊是水呀、啊，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为什么要用你动手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七八十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哦、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哎，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滴下来这个声音啊，可老
1: 远啊。有机亚利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听着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关不紧、
1: 哎，
0: 关都关不紧，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啊，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了，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哎，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
1: 啊，
0: 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
1: 啊，
0: 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花洒，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
0: 嗯，
1: 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
0: 嗯，
1: 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
1: 对，32×22公分，
0: 嗯，
1: 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哦，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12.3公分嘛，
0: 对，
1: 12×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亚诺身体的胳膊的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
0: 啊，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啊、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0: 哎，哎也漂亮的，
1: 哎，
0: 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凤阳雨淋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淋，哎，来，就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淋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
0: 哎，
1: 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 SPA 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
0: 对，
1: 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强。
0: 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啊、
1: 哎，
0: 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啊，特别灵，冲的它。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1: 是
0: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出水，
1: 对，
0: 对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
1: 嗯，
0: 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哎，清洁到位的模式。
1: 对，
0: 哎，
1: 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
0: 哎，
1: 冲来冲去冲个清爽，
0: 对吧？
1: 玻璃锅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它增加了压力，
0: 它冲地面，
1: 水压更强了嘛？
0: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
1: 哎，对了，
0: 冲吧它，我帮它冲清爽。
1: 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0: 缝隙的地方，
1: 哎、对，
0: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过落里向，
1: 过过落呀，
0: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0: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哎呦，这种地方， 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0: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有菜鱼了，
0: 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对
0: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0: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化澡，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阀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可是哪个人都。勇气在相当方面，首先一个材质好，第二，搿只肉牛相当方面，轻杀杀死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面。

0: 好的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不对
1: 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哎，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乳出水；对于你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哎，啊，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对
0: 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
1: 也有的，
0: 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啊，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嗯、哎，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
0: 冲不它，
1: 浓自由用各种加强的、加了压力的，滋啦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
0: 对，
1: 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嗯，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东方固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嗯，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哎呦，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哎，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哎，手持花洒，我先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啊，哎，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实际上你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
1: 对吧？实际上冷气的
0: 根本
1: 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孩子，
1: 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啊，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啊，因为它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废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哎，真的是，对吧？嗯，这个就阀芯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
0: 对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1: 是，
0: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哎、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哎，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啊，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哎，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朗。
1: 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都不宜，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
0: 对吧？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 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哎，
1: 你像那个
0: 剃须泡，
1: 剃须泡呀，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
1: 哎，防烫
0: 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呢。还有数控显示，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9。

0: 好的，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是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好像这天儿今天有没有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1: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哎呦，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1: 又起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你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嗯，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深层呀，
1: 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对
1: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0: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格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冷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对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1: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你给包裹的一起。以前那个水小，侬身体给它冲冲，侬再扭过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0: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1: 这是能力啊、
0: 哦。对，
1: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0: 是啊。
1: 它的滑芯特别的好，
0: 是就像刚才大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水流下面，
1: 不动了，
0: 不用挪来挪去啊，
1: 哎、不挪来挪去，
0: 转来转去啊，
1: 这个，哎哎，就是。
0: 顶喷，
1: 大顶喷
0: 啊！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1: 好嘞，
0: 第二档手持，
1: 对，手持这个手持它也不少的、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口，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阳雨林，跟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哎，你洗的时候你看
0: 舒服、
1: 打在身上啊，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哎，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1: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1: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体验不到的，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尝试一下，
0: 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1: 对，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桶水可以吧？
1: 对，
0: 洗个脚，
1: 夏天冲冲脚呀，
0: 对对对，
1: 是吧？接冲个抹布呀，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0: 好，我刚才说了啊，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1: 是的，是的，你看，这边边角角啊，缝缝隙隙的地方，瓷砖接缝的地方，
0: 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
1: 对吧？墙角，
0: 然后墙面，对吧啦？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咕咕噜噜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1: 是，现在我。
0: 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1: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对吧？
0: 特别好。
1: 对，
0: 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1: 对，
0: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1: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0: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1: 对
0: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1: 对，
0: 1999，我服务都爱给你包掉了，
1: 送货免费的。 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哦，
0: 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你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0: 哪
1: 碰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22，
0: 对吧？22公分，对，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口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
0: 这
1: 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妮用个子，两个人也湿鞋冷了这么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对不对？

0: 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1: 对
0: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1: 对
0: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那冲不到的。
1: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0: 哎，
1: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0: 32，22，
1: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0: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1: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0: 对，
1: 对吧？
0: 它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口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
1: 这
0: 个很重要，
1: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0: 对，
1: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0: 对，
1: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0: 漂亮。
1: 对吧，
0: 这个发型多好，
1: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0: 是
1: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0: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你用个子，两个人也湿鞋冷了这么下，
1: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0: 对啊，
1: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0: 对啊，
1: 也多舒服啊，
0: 是，
1: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0: 是
1: 对吧，水流的模式
0: 啊，富阳雨淋模式
1: 有，
0: 雨淋模式
1: 有
0: 啊，混合雨淋模式
1: 有，
0: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1: 这个特别好，
0: 很少见到的啊，
1: 是
0: 高档的配置才有。
1: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0: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1: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0: 对，
1: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0: 对，
1: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0: 对，
1: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0: 是，
1: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对不对？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

0: 大家好，我叫谭淑明，研究吃梨39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儿。贵州吃梨，它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首先是含维生素 C， 叫维 C 之王，含量达到3700多毫克。其次是 SOD， 那么 SOD 又叫超氧化物气化酶，它的含量达到3万多U。那么除了这些成分以外，实际上吃梨还含有这个 VPP， 啊 ，VPP 的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把吃梨称为三王圣果。正是因为吃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1: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呢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我东方购物在之前介绍过这种植物的某一种液体的形式，但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不是它的液体形式，而是它的胶囊的形式。今天呢跟我一起介绍嘉宾，跟大家打声招呼来。
2: 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老师，特别是给我们介绍的，他是什么来历？
2: 这位是谭教授，是我们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前院长。
1: 所以他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意识到的刺梨的一些好处。
2: 对，
1: 可能有些观众讲这个刺梨呀、是真的没见过。以前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形式的时候啊，总是拿一个手板，上面手板有印一些图片哈，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今天的刺梨的果子。这就是真实的刺梨，这是干过以后的吧？
2: 对，
1: 晾干以后的啊。
2: 对，风干以后的。
1: 风干以后还可以用吗？这个果子？
2: 也有些人可以用它泡茶。
1: 泡茶。
2: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核心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把它做成胶囊的形式，是用这种状态，还是用鲜果的状态？
2: 肯定是鲜果。
1: 要鲜果的
2: 状态。对。
1: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确实还蛮扎手的，这个是硬硬的。这个果子里面能出的汁应该也不多，但是从个头大小来看，它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小的不得了的。
2: 是的。
1: 它的整体的大小个头呢，还是品质也蛮好的，说明它这款的品种也是不错的。
2: 是的。
1: 那就意味着它当中一些营养是够的，那就要聊到它的营养的问题了。说到刺梨，大家不陌生，到一些酒店里呀、什么饭店里呀，可能点一扎的喝的呀，里面再兑点水呀、兑点糖浆啊，给你调一杯刺梨汁啊，也大几十块钱，甚至要100块钱一扎呀。
2: 对，
1: 喝起来大家觉得舒服，而且现在也流行，特别对身体好处也很多，着重强调它当中含的几味。我给大家看看含哪几味啊？一个是 VC， 不用提 ，VC 之王，刺梨非常多，当然，但是。话锋一转，不管你是 VC， 你还是 VP， 还是高含量多酚，虽然我们都有含量也不少，但实际上它当中今天我们这款胶囊的主角和你平常遇到的刺梨其他产品形式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当中正中心的什么呀
2: ？SOD
1: 的专业学名叫什么？
2: 超氧化物歧化酶。
1: 它的作用就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以前在某一些化妆品里会听到，但那个含量就不多了，那个只是极少有一点点这样一个情况就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超级多，多到什么程度啊，令人啧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检测报告的结果来啊。这个检测报告结果呢是专业的普尼测试啊，它里边对于 SOD 和 VC 的一个检测报告整理出来，这里面结果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2: 每一克的含量可以达到6万U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1: 注意克啊，后面写的是克。
2: 对，
1: 6万600U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你说这个到底算多算少？你是不是沙棘啊、人参里边的你是 SOD 啊，也能达到6万7万呢、能不能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从一般来讲，因为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一克，那你按照100克来算的话呢，有一些可以达到平常刺梨。是
2: 这个是鲜果，
1: 这个是鲜果，
2: 对，
1: 鲜果就你还没有把我们的提纯，
2: 对，
1: 或者是我们的工艺还没有加工，
2: 对，
1: 它就已经能达到3万多，
2: 对，
1: 是在没有提纯、没有做成胶囊的前提下，
2: 对，
1: 就已经很高了，是100克啊，但你算到一克里面还算少， 我们刚才是一克里面是很高，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精华，你明白吗？
2: 对，
1: 提纯之后的精华了。沙棘4500，人参3200，你猕猴桃好像多的样子，实际上它也不多。
2: 对对对，
1: 1000多，葡萄更少了，400多。这个苹果呢是100多。那对于倍数的对比啊，刺梨比它多了7倍多，
2: 对，
1: 比人参多了10倍多。哎呀，那就不用说了，反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您说了，你看我手里拿了这个一板一板的它，那它的本事、它的技术、它的能力到底是哪儿来的？你说人家有就有呀，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什么呢？发明专，这是什么样的发明专利？能给我讲一下？
2: 这是我们的一个刺梨金粉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工艺。
1: 哦，读一下这个发明名称
2: 啊，
1: 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中的应用。这个应用进去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和它的活性 SOD 的活性会非常高。
2: 对， 对，因为刺梨它从鲜果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快速流失，所以我们为了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活性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活性状态，所以才用了这样的一个专利技术。
1: 等一等，我理解一下，也就意味着我们平常喝到的很多的刺梨的液体，实际上它的 SOD 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2: 是的，
1: 是这个道理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一定要在你刚刚摘完在鲜果的道路上马上介入刚才说到的布氏蔓生乳杆菌。
2: 对， 对， 对，
1: 把它和它有一定的作用之后，布生蔓氏乳杆菌才可以达到一个它把营养全都保留住，尤其是 SOD，
2: 对，
1: 让它含量出奇的高，出奇的爆表。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做成胶囊的 SOD 高，它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就有讲究了。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好多都需要 SOD 的参与。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比如说你脸上的各个地方，你觉得哎呀这儿小小黑点儿，那儿小黑点儿，觉得好多好多呀，
2: 会在你的这个
1: 身上出现的，
2: 出现，哎，对吧？
1: 然后还有一些因为年纪的原因，您的眼部的状态不够好，
2: 对，
1: 你的嘴巴这个地方呢，这是什么纹呢？你自己知道的也不够好，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感觉到的状态呀，跟同龄人呢，怎么感觉好像差的太多了？那别人都感觉很年轻的，我怎么就差的这么多呢？面色的锈化，就是你身体当中的 SOD 的活性的下降的表现还没结束。比如说你容易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情况，身体的重量，还有嘴巴的气味，还有身体到了一定年纪总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一个是可能在洗澡上面，大家可能说我天天洗啊，我也挺频的呀，怎么这个味道还是被人说有点味道？可能因为你内部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汗液再透出来这个味道，你刚刚洗完又出汗，又出汗，汗液又带出这个味道来，你总不能一个小时洗一次，一个小时洗一次吧，那把身体皮肤都洗坏掉了。所以要从内部而外的改变，包括大家说有一些小箭头特别高哦，包括受点伤不容易好，包括一些头发的情况。所以您看啊，发现很多的营养品改善越来越弱，这往往是什么呢？身体深层变化的信号在提醒大家。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 SOD， 尤其是里边刺梨精华提取出来的，我们是有专利的哦。
2: 对对 对， 对，
1: 这个提取专利 SOD 可以保持活性这么高，并不是意味着它只要叫刺梨它就拥有高活性的 SOD， 并不是，它必须有专利保驾护航给它做背书，它才可以有这么高的 SOD。 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一点的。这个刺梨我跟你讲浑身都是宝，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给我们人类一个宝库，它就在，我记得这写，你看这上面写的吗？贵州，它就要一定要在贵州那边的刺梨哦。
2: 对 对， 对， 对， 对，
1: 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哟。
2: 对，
1: 这一盒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这样是封装的，我们外面有一层塑料袋的包装，一共是有30粒，3板，像这样的一板一板，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是有30粒。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这没有封装，您把这个打开之后呢，看看啊，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3板的状态，里边一粒一粒的这样的状态。那我就有问了啊，我请教一下，这个颜色包装我用一个透明的不行吗？我非得用个有颜色的吗？
2: 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专利的技术了，对吧？它就是用深色和全密封的一个胶囊的包裹，让金粉和外界的空气包括温度要相隔绝，然后 降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的
1: 流失，要否则用别的技术有可能会让它的 SOD 也损伤的比较快。
2: 是的是的是的、啊、如果是那种普通的胶囊的话、哦、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种
1: 两边可以打开的那种的
2: 胶囊、啊，它就没有办法隔绝空气，
1: 它就不像我们
2: 这种
1: 椭圆形的，
2: 完全密封的
1: 那种呢，就像是一个长长的、长长扁扁的一个椭圆形的，这跟我们的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没有不能让你把两头拔开的，里面有粉粉的，一拔开不就粉就散了？大家知道那种胶囊形的，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呢，就要聊一聊了啊。大概市面上这一盒是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看。
2: 对，
1: 接近于400块了。这一盒、啊、
2: 我们的官方指导价是398，
1: 398元。
2: 对，
1: 我们两盒，东方购物有给大家推荐两盒装，两盒装的价格是398元，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398，每一粒算下来是6块钱左右。对于我们身体改善，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你也知道以前的 SOD 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什么上面？让你干嘛？擦在这儿是干嘛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更高的含量不仅这儿。你的身体的内部改变更大，哈，从里而外的美丽健康，这是最关键的。您再看这，我们不只是两盒装，还有一个是6盒装，6盒装的价格998，大家算啊，我给大家先把998挡住，哎，把上面挡住，您算一下，998正常来讲是哪几盒？如果是2盒398嘛，那998按理来说，我觉得是4盒喽。是吧？
2: 对，
1: 正常来讲998是4盒价格喽，拿回4盒的构成，结果我们不是4盒喽。多增加2盒，这2盒在市场价格就是798了呀，你说说看，这偏得798不好吗？满街送百，谁离得更近一点？900多块钱离得更近。如果愿意算在单盒单套这个6盒上面，你相当于花了500多块钱，你单粒算下来是3块多。那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们自己吃来说，一天2粒，您自己一个人3月，老两口1个多月，所以先至少调理起来得按3个月调理吧。任何的调理，任何的养生周期3个月起板，明白了吧？定什么构成？6盒装，打电话02151119900。
3: 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生长着一种看似桀骜却内藏宝藏的野果刺梨，它身披锐刺，形如小灯笼，金黄的外皮下包裹着令人惊叹的营养能量，被誉为天然维 C 小金矿，是近年来风靡养生界的超级食材。刺梨的维生素 C 含量堪称水果界的天花板，每100克鲜果中高达2000到3000毫克，是柠檬的30倍，猕猴桃的10倍，更富含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单宁黄酮、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每天一杯刺梨汁，轻松满足人体全天营养需求。《本草纲目》记载，刺梨健胃消食，滋补强身。如今通过冻干技术、低温萃取等工艺，成为都市人办公桌上的健康伴侣。刺梨干泡水加蜂蜜或与枸杞红枣共煮。小贴士：刺梨性凉，空腹食用。
1: 有观众朋友已经在感兴趣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刺梨浑身都是宝，本身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就很高了。以前我们跟大家在聊它其他的形式的时候，比如像液体的状态的时候，都跟你说它口感不错，它的营养全面。但对于我们今天这款胶囊来讲，可不是那么的表面，那么的肤浅了。我们要求的是它当中尤其重要的，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 SOD。 这个 SOD 我请一下我们的黄总来跟我们大概聊一聊 SOD 到底对身体有多好呢。大家看到了，说维 C 之王啦，包括它其他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的刺梨呢都是可以给大家身体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补充。您身体的一些平常生活里的坏习惯，愿意抽烟的，抽烟伤哪里？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的肺部会很健康吗？包括一些经常的上了年纪，辗转反侧的，也是状态也不是很好，动不动的就感觉好像身体的体味啊，包括你的口气啊，包括你整个的人身的皮肤的状态啊，你给的面色，说白了就是面色，这个面色铁锈似的，就是发黄的，你身体上面各种的给你的反馈，你总感觉好像深色的小块块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包括一些小点点也可能会出现，
2: 对，
1: 你会觉得，哎呀，是因为我的年纪到了吗？其实是的。说白了是的，我们不服老是不行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年纪的，我相信我跟黄老师应该全部都是一个同龄段的人。那即便是这样，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是尽量延缓这个状态的出现。 人活到这一世，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出去玩活力满满的，别动不动因为这点事情我身体就难受了，那点事情我们身体就难受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啊，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啊。拿回去的首先呢，刺梨很重要，它当中的一些营养，尤其是 SOD 这个活力，看这里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的专利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专利的名称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的 SOD 活力非常高，就在这里，它叫布氏慢生乳杆菌。就这个菌，当然我们细节就不跟您说了，它具体怎么作用啊什么的，那确实是太专业了啊。它可以保证 SOD 在鲜活里，我们把它提取出来的活性，
2: 对，
1: 提取出来的活力就要很高，你没有这个技术就无法保证 SOD 的活性。
2: 对，这些营养物质的活性它都是会随着时间氧化，因为刺梨是个高氧化的这个水果，所以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才特别强，所以你一定要在鲜果的时候及时的保持它的营养，你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营养物质啊，如果是直接喝或者直接吃的话，它是会被胃酸所破坏的，这个营养物质很难是到达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肠道被吸收，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胶囊的形式，让它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的肠道被吸收，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人体的这个 SOD 的一个补充，
1: 你看手里拿这个胶囊并不大，
2: 对，
1: 但是它当中的营养含量，特别是 SOD 的活性非常的高，好多姐姐们老师们一看到我今天这产品当中 SOD 的活性高，哦哟，眼睛一亮哈，终于等到了关于刺梨的这提取物啊，包括含量这么高的产品了啊。
2: 是的，
1: 您拿回去，我们必须要有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不能给大家推荐啊。
2: 是的，
1: 它当中的 SOD 的活性啊，达到了每一克是多少？66600U。
2: 对，
1: 每一克就已经这么高了，
2: 对，
1: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好多水果当中的一些含量。举个例子啊，我手里这块板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正常来讲，这是没提纯的啊，还没有给大家有我们的工艺在里边。
2: 对，
1: 正常来讲的每多按100克算，刺梨已经算很高了。
2: 对，
1: 但你要把100克变成一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克里面只有320，我们刚才看到的是6万多，是6万。不是300，
2: 对，
1: 它连我们的零头都赶不上，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按100算的嘛，所以你去掉2个0，
2: 对，
1: 你就知道一克是多少了，一克只有320，而我们今天这一克一粒里面，按照克来算啊，里面当如果是一克的话，这一克里面就要含有6万多U SOD，
2: 对，
1: 含量极其高，纯度极其高，但是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100克3万，按照一克算的话，这才320，这样一克算的话才4。这样一克算的话才3，这才1，这才0.几，这才0.几，你就不用提了。而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构成里边啊，就这一盒当中是有3板这样的啊，3板，一板当中呢是有10粒，我刚才已经拿出一粒给大家进行了演示啊，它的颜色也是很关键的，一定要保证这胶囊当中 SOD 的活性，所以包括胶囊的材质以及它的颜色都非常非常之有讲究。一天吃上2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
2: 对，
1: 按照咱们传统的滋补的小周期来算啊，一般咱们中国人的滋补周期要么3，要么6，要么12，您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吃起来最少最少的周期就是3个月，3个月吃一个人正好，咱订购几盒，6盒。你说你们今天有6盒装的量吗？有，2盒装398块钱，已经算便宜了。您算算看，998是不是你这2盒的翻倍啊？变成4盒了，你998只能拿4盒吧？不是的，我们今天让大家多拿2盒，变成6盒，而且再给大家加上400元积分，500来块钱，咱除以这粒数一算下来的话，大概每一粒3块多。按照您吃的时间上来讲，您这里面可以吃3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也才1个半月，所以看你吃的人数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姐姐们可能愿意订购的多一些，那你就订购一套。你说我和我爱人都想试试看，我都知道这个 SOD 的能力对身体的好处，那您就订购2套，一人吃3个月，这个是您认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正是因为刺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1: 我们刚才这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黄老师提到的，他是那一位老师是
2: 谭老师，谭教授啊，他是我们贵州大学次离研究院的这个院长。
1: 就是他是在这方面的行家。
2: 对对对对，他是我们这个次离学科研究的带头人。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胶囊形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提纯度也非常高了。
2: 对， 对， 对，
1: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黄教授的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科研结果。
2: 对对对对，因为贵州省一直把次离当作贵州的一个宝，瑰宝。然后呢，它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对吧？就是说明次离它在对人体的健康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次离研究院也一直在着力于这样的一个次离成分，包括它的营养物质的研究。也在开发，不断地开发它的这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这个效果的研究。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看到的是这样一粒一粒当中它的精华。
2: 对对，
1: 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说到专利，咱不能在这儿吹牛，必须有真真正正的证据来带给大家。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刚才说到的这有一种菌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它就在制备次离果粉。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应该是粉状的吗？
2: 对对，它是次离的这个精粉提纯以后，把它完全密封的包裹住。
1: 它不是液体啊？
2: 对，它不是液体。
1: 它是粉
2: 状的哦。对对，然后呢，它是让这个油，让这个精粉能够在这个胶囊当中进行一个悬浮。这个呢也是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物质不会接触外界的空气啊、温度啊，受到它的这个影响。因为次离它是个高氧化物的这个水果，它从树上下来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不断的被氧化流失。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如果我们平常只是喝它的汁，对 SOD 的吸收并不多。
2: 实际上它就算你拿到手上，它有很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已经在不断的锐减。
1: 您的意思，我可能喝到更多的是一种味儿，就是酸味儿的，剩下点酸味。
2: 对，实际上这个纯的次离汁原浆的话，它是会有酸涩味。
1: 是的，是的，
2: 对，
1: 我喝过。
2: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说：“哎，次离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难喝了。”
1: 被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给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吧，我试试看，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一次都没有试过。我现场给大家试试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酸涩味道、难吃的味道。如果它真的很苦，然后又反很难过，那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好吧，我现在试试看啊，我给大家亲身体验，我是第一次，你别看我是给大家介绍，但是对于这个产品吃，第一次啊。
2: 这个啊，就是我们也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东方购物和我们一起联合的，想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上海的这个消费者，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是没有同类产品的。
1: 是的。是的，
2: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
1: 我现在正在感受。我们刚才黄总在说的时候呢，他说容我一段时间，让我把它吞咽下去。他已经现在到我的胃里了。反正我现在感受，包括我自己闻到自己的，反正我没有觉得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胶囊，它可能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胃酸或者什么或者唾液酶或者都给它消化掉了。
2: 对，实际上活性物质很容易是被胃酸破坏。
1: 对，所以它通过这样一个技术，一让它保持它可以不受胃酸的侵蚀，
2: 对，
1: 同时因为这个胶囊作用又可以把它送到我们该到达的位置。
2: 对对 对，
1: 所以在我们的营养吸收上面您安心。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两张很关键很重要，大家你买任何东西，你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买是靠谱的，我们必须让它出具了发明专利，就是你说它可以，你说它纯度高，你说它 SOD， 就这个结果啊，就这个结果来的，你凭什么说它一克里面能含有6万多 U， 每一克含有6万多 U SOD， 就是这个单位啊， SOD 是按 U 算的啊，实际上你未提纯是有多高呢？未提纯的话，你的 SOD 这是100克是3万2，
2: 对 对， 对，
1: 它显得多，实际上是100克算，按照我们一克算的话，去掉俩零，它应该是320，
2: 对，
1: 也就是一克里面只有320U 鲜果，
2: 对，
1: 没提纯呢，
2: 对，
1: 你听起来是不是在这里比起来都算高的？它只是4U、3U 什么几 U， 它0.4 0点，按照一克算的话它更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达到多少呢？不是320。一克竟然高达6万多，
2: 对对对对，
1: 是6万哦！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 SOD 对身体的帮助其实很大呀。
2: 对 对， 对，
1: 您看看，我只给大家在我身上给你指位置，你就知道了。想要自己的状态、面色更好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头发更健康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我看看哪里啊，刚才说到了体味不要那么重，包括你的口气不要那么重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小箭头不要那么多 SOD 活性一定要多，
2: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味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信号。嗯，
1: 发现您其他吃的东西对您的好处越来越弱，这个时候你要好好注意注意您身体的深层 SOD 活性，就是对你的深层，注意您身体的深层一个改变一个调理，好吧。我们的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一盒里面是毛克400块，我们给您带来的有两盒装，是近就是398嘛，是专柜里面也是398。
2: 对对对，这个是
1: 专柜398一盒，我们今天398一个构成是两盒。
2: 对 对, 对。
1: 那你想想看，两套398就400，应该800多块钱，800块钱左右应该拿4盒才对嘛？我们今天998拿的是6盒装。
2: 对 对, 对。
1: 而从调理的月份来算啊，我们既然聊养生，咱们就不能外行。一般来讲你没有按周算的，你说我养个生我调理一下，我按一周算三周算，那就要笑掉大牙了。你是按照3个月算，有的时候都算少的，所以按至少最短3个月或者6个月或者12个月来说，您3个月一天2粒可以吃多久，大家自己算算看，一天2粒要几盒，我先问大家按3个月吃。

0: 是不是正好六盒？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因为它一盒就是30粒嘛，有三板嘛，您带出去啊，你坚持住啊，不像一些液体状的，你又不好弄。
1: 对，
0: 你这一板带出去，我出去玩个3天5天10天的，我一点不发愁，我这一盒就带走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对对。
2: 正是因为吃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0: 这位老先生，这位学者是
1: 谭教授，是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
0: 我们刺梨好就是在贵州好，
1: 对，
0: 所以我们才跟贵州大学，贵州这个省份里面哪个大学最知名？在贵州大学自己这块地方，贵州的自己这个地盘里面，贵州大学是最厉害的，
1: 对的，是的，
0: 对不对？这个是大家认可的。而研究刺梨这边又是我们这一位教授，
1: 对对，他是整个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
0: 谭教授是吧？
1: 谭教授，对。
0: 以后有机会可以把谭教授请过来跟大家当面聊一聊，但是这个估计有点难，从贵州飞过来耶，人家还有那么多活在身上呢，包括我们的产品，这提纯度，人家都要，包括他自己到应该要下到一线去亲自看一看吧，有的时候。
1: 那经常会去我们的这个，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今天要听。听清楚啊，就如果大家对于 SOD 还不清楚的话，我教您一招特别懂，您就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什么也好，您就问他一下，你说 SOD 纯度高的话对身体有哪些地方有好处，你就这么问，你不会问的话你搜都行啊，你在你的微信里边有一些搜索的里面，你就搜，你搜一搜 SOD 刺梨 SOD 的好处，你就搜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你上面就会告诉你清清楚楚明白吧。
1: 对，
0: 我做了好多养生的东西，我都是这句话，大家如果是我的老顾客，我一说建议大家怎么做，大家马上就会去做。我让您搜一下，您就配合我，您搜一下，我不用说，您查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们的，尤其是会感谢黄总 的，因为黄总今天带来了这个东西呢，在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能说黄总，好东西，我是不是承认好东西？
1: 是的，是的，
0: 我是不是态度有些说？
1: 而且消费者很多都知道刺梨是个好东西。
0: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好，我100%保证你是好东西，但我100%保证我不能说。你看黄总说，黄总说，许明你这个好纠结啊，你好矛盾，又说是好东西又不能说。
1: 三王胜果，
0: 所以来来来，我来拿啊。
1: 对，哪三王啊？一个是维
0: C 多，
1: 对
0: ，P 多，P 就是黄铜多了啊，包括这个。多酚的东西多，
1: 对，
0: 那当中多里面呢，尤其是 SOD， 一定要保证它的有效的活性要多。
1: 对，
0: 怎么保证呢？一定要配上这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请一定要记清楚啊，不是谁家都有的。换句话讲，我要用你的技术，我要买不？
1: 对，
0: 这个专利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买？
1: 对 对, 对。
0: 但你们卖不卖还是回事？
1: 那肯定不能卖。
0: 那肯定不能卖，因为卖了以后你该赚钱了，对不对？我们这是自己家的发明专利啊。
1: 目前的话，这是一个全新的产
0: 品。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设备就提取这个果粉的时候啊，刺梨果粉的时候的一个专利技术。这个菌和这个专利技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会给您提纯非常高，活性有多高？您猜一猜，我先给大家一个您自己的可能啊都不见得会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啊，这是一个知识点，100克里边的刺梨，鲜刺梨能有32000，你说多呀？你刚才那个报告里面是6万多，你这也3万多，你看这不是写了吗？这不6万多吗？你这3万多呀，你鲜果就3万多了，我觉得你提纯不难的，您错了，观众朋友们，单位没看啊，人家这是100克里面是32000，换到我们今天的一克里，这单位是一克哦。它只有三万，这是32000，它只有320，去掉20000嘛，它只有320，也就是一克它只有320U 的活性。我们今天一克是有60600的 U 活性。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你知道这个差距，一个300，一个6万，它单位一定要统一啊。都按100克的话，它只有300，按100克算它4，100克算它3，100克算的话它0.4，100克算它0.1，我们是6万呢，6万呢一克呀。所以它的活性之高让你难以想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技术很关键，关键就在这里，而且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好处在这里一定要看清楚啊。我来跟大家讲啊， SOD 活性下降的直接表现，我说的是 SOD 活性直接表现，包括你的面色，尤其很多姐姐们，我知道包括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经常跟我说，儿子啊，你看看妈妈脸上这一块一块的，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着的，你从表面上把它弄掉以后，那是表面，你内部到底有没有改， 你内部改不了以后，它后面又出来了。
1: 对，
0: 你这前脚下去了，又一些技术下去了，或者又出来了，对不对，姐姐们？我没有说谎吧？所以你要从外可以用外部的一些手段，但是你内部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你不内部不把它改得好的话，你这个很快又出来了。你说你这个皮肤天天打，天天打，你不要受伤吗？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你要听得进去，你要愿意用手机，你听我劝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手机。我这里好多话不能讲，尤其是 SOD 的能力相当之棒。我不说他，你自己查，
1: 对对对，
0: 你查的会信比我相信吗？会不会？你自己亲自查，好多的论文报告，有会懂用知网的，家里现在还在不在家读？孙子有没有读高中的？读大学的？读大学会有写论文、会查论文的那个叫知网，你去搜一下知网里面 SOD 的效果，它会给你出来大量的论文验证，不是我说，是科学验证啊。它对于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那个那个那个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说，你自己查，把我这个代替掉，就是这些好东西。现在查，我们还有十分钟结束了，就不会有这么纯的带给您推荐。这是我们首次，所以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第一个，这两盒398，市面上一盒398，一盒里面含有30粒，一盒30粒哦。我们今天正常来讲998能拿到4盒了不得了，我们今天让您拿几盒呀？6盒装。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话，500多块钱，你一粒算下来3块多。建议大家上面盒身上写的是2到3粒，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这一盒里面是15天，6盒是3个月的量。记住，我每次跟大家说养生的话题，3个月是最低期限，不要再讨价还价跟我说1个月、3周什么的，你那就别养生了。如果大家连养生的观点3个月都接受不了，最低的小周期都接受不了，大家怎么去好好的调理身体呢？所以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一调理，不要说3月了，3年起步好吗？
1: 是的，是的，
0: 3年起步，按年算的耶，你才能给你身体，你说你50-60年积攒下来的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身体的垃圾，你说我指着3周3天就代谢掉，或者把它调理好了，怎么可能？我说你都不太信的，所以一定要理性、客观的，我们讲这件事儿，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它有作用就是有作用，什么作用？您要麻烦一下了，麻烦您 SOD 拿手机查一查，纯度如此之高，真的是个宝贝。所以现在科技给我们造福了很多，
1: 是
0: 我们不用伺候它，它伺候我们就好了。1天2粒，按照今天6盒装的算的话，你可以吃一个人3个月的量，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里边还剩下最后的3套现货了，3套没了能预约吗？不行了吧？
1: 目前是没有现货了。
0: 不行的话，加班加点儿呢，辛苦一下呗。那就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就着最后的3组，6盒装。先订起来哦，不要订错哟，订3盒可就吃亏了。02151119900。

0: 你看这个刺梨啊，先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的贵州能一样吧？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那
1: 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Karst 的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
0: 喜欢这种天气，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边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不对？
0: 来，您看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片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你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做饮料。
1: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真正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金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 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啊，
1: 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哎呀，
0: 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你们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刺梨
1: 金粉，哎，对，
0: 金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你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由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车。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嗯。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在贵州能一样吧？
1: 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那
1: 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后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啊，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
0: 喜欢这种天气。对，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领衔，
1: 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边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不对？
0: 来，您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撇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
1: 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您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您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做饮料。
1: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看这当中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

0: 一个构成是两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六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是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交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啊，
1: 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
0: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 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2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的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里面灵芝单吃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刺梨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由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构成。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
1: 来，
0: 今天的 Dr. Brass 的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十条男士内裤加，或者你可以选择十条女士内裤。
1: 没错啊，到夏天了，真的内衣裤一定要常换。天气一热，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的话据说是内衣裤要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啊。
0: 对，
1: 所以说夏天这十条完全不嫌多、啊、
0: 贴身的衣物呢总归是要勤洗勤换的，
1: 对
0: 吧，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旅游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所有的一些衣物呢多带几条，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那说到这个产品啊本身、我们来看一下男士的内裤啊，今天是有着10条带回去啊，确实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好吧。每一男士今天都是平角裤，平角裤女士也是，对吧，我们说到了平角裤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包裹性、舒适性，然后透气性啊。

0: 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你看啊，从这一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哎、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十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然后你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那既然是说到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吸湿透气排汗行为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衣物啊，你总归要手洗也好，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腩，
1: 对
0: 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啊，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而且没撑破，
1: 对
0: 吧，没撑破，然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看，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哇，
1: 它也不变形的，
0: 不变形，
1: 是的，
0: 不变形，还是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2XL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3XL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得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 好，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抗菌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好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我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
0: 对
1: 的，10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些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都不容易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是一个宽橡筋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4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呢它不会说是这种就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看到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特别的合适，
0: 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现在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1: 对的，
0: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你再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3条内裤211，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某优某裤啊，
1: 对
0: 等等，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去看看70-60块钱一条内裤啊，3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3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3条，不是5条，是10条带回去，
1: 是的啊，
0: 十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1: 对的啊，十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吧，
1: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0: XL 适合体重。

0: 十条，每一条18.9元。
1: 对的。啊，
0: 95%的棉夹，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One look, give him whiplash. We drop with a big flash. Keep your head on the thing fast.
2: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这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灼烈了，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嗯，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清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
0: 松紧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变形了，对
0: 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不是
0: 换
1: 一条，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条，
1: 都要换掉，
0: 都换掉，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好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清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嗯，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对吧？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边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来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1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您的账户，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呢，10块多呢，
1: 是的，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它也不心疼。
1: 是的，
0: 一百多块钱，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纯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对吧？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两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单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啊，关爱自己的老人，对吧？比如说爸爸呀、叔叔呀等等啊，包括孩子呀，包括我们其实对于家庭来说呢，这些就可以买回去五条给自己爸爸，五条自己的儿子来穿，
1: 对吧？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男士今天，我觉得其实应该穿平角裤啊，相比三角裤来说，平角裤它的包裹性会更好，然后它不会勒着你，
1: 是的，
0: 不会勒着你，然后呢，它也不会说，因为平角裤它会把我们前面的私密部位以及我们侧边的，比如说腰部的一个区域，甚至我们说臀部的区域，你看其实包裹的都特别好。
1: 对的。
0: 如果三角裤的话，其实它走着走着它容易
1: 卡
0: 到中间去，
1: 对，
0: 对吧？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天热的时候会无限的会被放大起来，所以今天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然后
0: 再来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让内裤的弹性来。
1: 弹性很大、
0: 弹性很足的，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你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对，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包裹，
1: 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的。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可以每天都可以挑嘛。
1: 对，
0: 天热真的是可以
1: 根据您的心情去换。
0: 对，哎，天热有两样东西，其实家里面每天都要贴身的，一个是 T 恤衫，哎，出汗多 ，T 恤衫要不停的去换新的，对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贴身的内衣裤，内衣裤它一定要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对吧？内衣裤就这么两三件，你没得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有的换了，而且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它个4-5件，你出去
1: 也没问题的，
0: 对吧？长时间出差10天半个月的，你就把这10件全带去。省得外面去洗了，把留下的时间好好去玩一玩，吃吃美食，对吧？回来再洗。所以因为不包括像一些什么住宿生啊等等啊，一周回来一次，好，一行李箱里面全是这种，对吧？也可以啊，对吧？那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勤洗勤换。男款今天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尺码是这样的，就根据体重来，130啊，130以内的，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到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哦，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啊，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到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4指的一个宽橡筋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 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但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这个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士朋友或者女士朋友来进行选择的。
1: 对的，
0: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材料，好吧？来，今天材料它就直接印在上面了啊。看好，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在这里，
1: 没错，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所以它其实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种伸缩性也很好，洗过之后不容易变形，是吧？看到了啊。5%的氨纶，
1: 而且它没有那种立体的标签，
0: 对，
1: 你不会扎人哦，这个很贴心哦。
0: 是，现在都改良了很多啊。棉大家说很好啊，吸湿透气排汗，然后再来它氨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弹力效果。
1: 你看，没错，
0: 你看。就是它的弹力效果，洗后它也不容易变形，很好的一条内裤，多准备几条。以前去商场对吧，逛逛街，一看，哎呦，真的，100多，199两条，
1: 对，
0: 99三条，你基本上你现在
1: 这个价格，
0: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购物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
1: 18块钱，
0: 18.9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性价比太高
0: 了。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1: 是的，
0: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十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说夏天啊，哪里最、嗯、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哎，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哎、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嗯、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s， 你听这个名字，哎，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的，
0: 对吧？嗯、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哎，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嗯，啊，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啊，
0: 我曾经我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
1: 哦，纯棉的很容易缩水的。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嗯，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嗯，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啊，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大家说不是19.9吗？哎，我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哎，
1: 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嗯，对吧？积分有将近6块钱积分呢。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哎呦，
1: 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嗯，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嗯？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天更换，而且要换一批次。
1: 对，
0: 对吧？
1: 整体都换。
0: 哎，你比如说去年买的，你像5年前买的，这早就
1: 赶紧要扔掉了。
0: 真的，别这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咱不做那个事儿，好吧？嗯，不是说今天是500-600、300-400，对吧？今天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日子过好了，总归贴身的东西要选得好。
1: 没错，
0: 对吧、嗯？大家其实在选衣物的时候，说贴身的衣物要选的更高档，对吧？为啥说那种什么真丝的睡衣啊，
1: 哎，要舒服吗？
0: 真丝的内衣裤啊，
1: 对，
0: 等等，它要更高级的材质，价格会更贵呢，因为它直接贴合你的肌肤，舒不舒服，你的皮肤会第一反应。
1: 是的、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做到了性价比兼具啊，而且今天是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嗯、啊，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嗯，189，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嗯，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钱多的话、嗯，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哎，
1: 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嗯？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嗯、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啊，是不是弹性也十足？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哎，边角磨掉了，嗯，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啊，
0: 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等等，
1: 要赶紧换掉了。
0: 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99000。

0: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来人家适意。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葛末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我们说男款女款尺码一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男款，男款的体重是130斤以内的是可以选 XL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选两 XL 的，
3: 是的，
2: 145到170的可以选三 XL 的。我是体重160的。啊，但是我也可以选两 XL 的啊，
3: 其实更加舒服一点。
2: 对，就其实没问题的，好吧？女款的这个尺码我们来看看、啊。
3: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女士的话也是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我们 XL 穿到130斤，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而且呢，您是可以能够换到满意为止哦。
2: 这个特别难得，这个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我也第一次看到，就贴身内衣裤，你去任何商场，对吧？现在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
3: 对
2: 吧？但是你说内衣裤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额外的，对吧？因为你也穿，你贴身穿了，
3: 对，
2: 你穿过了。来，今天我们有句话叫欢迎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特别好，对吧？因为你去商场里买的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其他衣物可能还有，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提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男款啊，男款、女款，我们先来看男款，男款今天是平角裤。啊，我觉得相比这种比较勒的话呢，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更加能够，它其实从大腿根上开始帮你包裹，
3: 对的，
2: 所以它其实减轻了对这个裆部区域的负重感，
3: 是的，
2: 它的压力会分散，而且平角裤本身它不容易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它可以有这种大腿的一个包裹，但它不紧，不会勒着你很紧，
3: 对
2: 吧？同时它对我们的这个臀部区域啊，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往上托的作用，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跑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跑步的时候会选择平角裤？就跑步的时候它的动作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它容易什么呢？哎，容易有的时候会这两条内裤卡到中间去，
3: 对，很难受的，
2: 说白了有点夹屁股，对吧？你可能要不停地去扯。但我今天是一个平角裤，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像这个裤子，你可以看它的那种不勒啊，哎，对吧？一点都不勒。好吧，不论是我的大腿的区域，还是我腰部，你看腰部的区域，然后我包括像，对吧，臀部后面的这个上方的区域，我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包裹性。然后它两指宽，你要稍微再细一点，一指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勒得自己不舒服。但我今天两指宽，然后从前到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给大家看看啊，在这边啊，来，在这边。
3: 没错啊，男款女款都是的啊，都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特别的舒服。
2: 棉就是吸湿透气排汗啊，选择棉呢它更加自然，对吧？大自然的棉花嘛，对吧？
3: 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亲肤。但光有棉它容易缩水，容易变小，但我今天增加了氨纶之后呢，它的紧致度，对吧？它的包裹性，它舒服的性能都得到提升。
3: 是的。
2: 然后今天我们还特别在哦，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3: 哎，是的，我们抗菌的面料啊，
2: 对，它不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材质给你做，它没有，它直接在前面再给你加了一块，
3: 对的，
2: 对吧？加了这一块，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抑菌作用。那这个抑菌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它有一个检测，
3: 是的，咱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2: 这个也是跟你去商场当中，它店员跟你说我们抑菌等等，它能拿得出报告吗？未必，哎，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吧？来，抑菌率是达到了多少？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99%。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也分别大于90以上，96和94，对吧？天热了啊、这种抑菌，你想床单我要买一个稍微抑菌一点的，席子能最好有一个，对吧？都是贴身的呀，要睡要盖的呀。那我们家内衣裤也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抑菌效果的产品。
3: 是的，是的。
2: 男款的10条啊，10条，你看颜色，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3: 每天都能
2: 换，然后再换一轮。哪怕你出差个10天半个月，我就把10条内裤带去，每天换一条。
3: 对的，
2: 回来再洗都可以。
3: 是的，
2: 好吧。
3: 咱们女款也是同样啊，因为女款的话，我觉得女生的内裤更是要当心啊，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版型我真特别的喜欢，因为女士更加喜欢高腰一点。咱们看啊，到这个部位能够很好的什么，把您的小肚子给包裹住，而且它是这边直接到腰上的。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吃的有点，哎呦，有点开心了，小肚子出来了，我们是有个这个微微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啊，能够把你的小肚子很好去包裹住，而且您看它是四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它的腰间也不会很累，而且这个我们的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有一些小肚腩的阿姨妈妈啊也不用任何的担心。而且您看我们的背面虽然说我们是个三角的内裤，但是也不会说有会夹呀会难受啊，它是能够很好把你的臀部给您很好的包裹起来的，并且呢看到没有，侧边的位置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蕾丝边的一个设计啊，蕾丝边的设计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蕾丝边啊可能会比较难受，比较勒，比较的不太舒适，但是我们的蕾丝边是用的那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哪怕说咱们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裙子呀裤子呀，也不会说很就是有种很尴尬的痕迹在的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2: 对，我觉得其实像女士增加了这个蕾丝边啊，我多说一句，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增加了一种美感，
3: 是的，
2: 同时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女性的这种大腿的这个区域，它其实起到了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
2: 你光光有一根普通的一根橡皮筋，对吧，或者那种绷带，容易把你这个大腿箍得很不舒服。
3: 是的啊，
2: 蕾丝边增加之后，
3: 红红肿肿的，
2: 哎，又稍微好看了一点，然后呢，又可以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底裆的部分啊，因为男士和女士的生理构造我们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直接接触的是更加要看重这个我们底裆的面料是什么啊，我们底裆用的也是什么，我们的全棉的抗菌的面料，同样呢也是有到了给大家报告为证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看到没有，上面写的什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的什么96 98 94样品抗菌效果符合 AAAAA，
2: 这
3: 哇，这七八个 A 级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啊。
2: 然后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包装也特别的洋气，
3: 对的，是的，
2: 一个呢就是送到您手上很有质感，第二个呢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就是个旅行装，
3: 对，
2: 我建议大家像这种袋子，因为它是原厂配过来的，就不要去轻易扔掉它啊，你出去出差带个四条，
3: 可以直接带着，
2: 对
3: 吧，
2: 你出去旅游，你看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3: 对，
2: 特别好，然后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塑封口的，你看你拉开来，
3: 出差就直接装到里边就可以了，
2: 特别好，防水的呀，这个
3: 是的，是的，
2: 挺好的，男士女士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很高级，很有高级感，但价格其实啊，我们先来看尺码吧，这个
3: 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尺码啊，女士的话也是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好了啊， XL 选择到我们的130斤之内， 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 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今天呢我们是欢迎您试穿，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而且您想价格真的是很划算，都不到199了，我们今天的话积分一家送订购一家，189块钱到手整整的10条了。
2: 今天的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男士的尺码今天是这样的，130斤以内是 XL，对吧，然后呢130到145是两 XL，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或者自己老公啊自己孩子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好吧，但是这里有句话特别用红字标出啊，欢迎试穿啊，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4: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现在男女款齐头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主要是今天，哎，你想想看，190九我5件，哎，40块钱一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我现在翻了一倍。
1: 办了10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十几块钱。嗯，
0: 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198.9，98.9一条，95%的棉加50%的氨纶，
0: 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条算下，男女款也一样。
1: 哎，真的很划算的。
0: 十几块钱一条，你去外面，你各种什么全什么时代。
1: 对，什么优某库，对对对，
0: 你去买3、40块钱一条还买不到好的。
1: 是的，
0: 基本上像贵啊，贴身衣物其实都蛮贵的。嗯，但我们今天算下来才十几块钱一条，而且东方购物的品质居然这个服务还特别好。哎，欢迎试穿。是的，尺码换到码一为止。嗯，尺码根据体重来，我160，我可以选择2XL，也可以选择3XL。你要穿的宽松一点，选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男女款，我们今天就是在主打一个夏季更换频率高。
1: 没错，
0: 对吧？吸湿透气、排汗不缩水，嗯，然后又是一个高抑菌率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对于我们各种的这种病，包括我们的这种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等等，起到很好抑制作用。抓紧时间啊，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啊！女款其实今天也是选的是蛮多的，
1: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处这个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80块钱了。
0: 我们是198.9块钱带走整整的10条了啊！哎，你跟佳佳刚刚说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
1: 是的，
0: 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1: 是的，
0: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嗯，内裤不要舍不得换，毕竟贴身的，你真的是
1: 要注意健康，
0: 有点啥问题就不舒服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开车啊，这走路啊，运动啊，
1: 运动一下，对的，
0: 遛个弯，跳个舞啊，都不舒服的呀。嗯，男士是平脚裤，平脚裤也更好。 好的包裹，然后呢，它的这种提臀，然后更加好的注意到我们的私密部位的一个保护，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女款其实款式这10条啊。
1: 都挺好看，对的，很好看。主要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说那种保护度特别特别高的，咱们穿一些浅色的裙子啊、裤子啊，会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啊，它都是低饱和度，特别的好看，而且是无痕的，高腰的，帮您收住您的小肚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0: 对，
1: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特别高，95%的棉加50%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0: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34-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XL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XL，好吧？嗯，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七包，七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5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0: 是的。
1: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ia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0: 对的，
1: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哦，一年多没有来，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让大家囤一点货。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1: 对，
0: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1: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0: 没了，
1: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0: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1: 不要去过度加工，
0: 是的，
1: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0: 对的，
1: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之外很可能摄入到你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0: 对的，
1: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0: 是的，
1: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0: 13.3哦，是，
1: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0: 对的，
1: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 Omega-3 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 Omega-3，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特别喜欢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0: 对的，
1: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0: 对的。
1: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嗯，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紫什么紫的
1: 话，给大家看，
0: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就是，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1: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嗯，是不是非常划算？
0: 是的，
1: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0: 对，
1: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0: 对的，
1: 走亲访友，
0: 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1: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0: 开水冲泡，嗯，再加些奶粉、牛奶，嗯，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里面转一转都可以的。
1: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嗯，帮您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嗯，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嗯，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嗯，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0: 对的，
1: 来吧，我们
0: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1: 这个，对，
0: 哦，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1: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嗯，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嗯，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0: 是。
1: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啊。
0: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就是冬天
1: 来来来
0: 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1: 或者
0: 冷却粥放，
1: 哎，
0: 对，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1: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
0: 对的，
1: 没有时间吃早饭
0: 的，泡一泡，
1: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对吧？
0: 对的，
1: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冰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1: 对，
0: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1: 嗯，滑滑的，
0: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嗯，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1: 对，
0: 放在里面更香了。
1: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4包的样子？
0: 是的，
1: 买个4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
0: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1: 我们其实原来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0: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1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 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我们每天要吃，但你说你实在纠结我骨杂粮，进口食品啊，进口的牌子呀，所以你看，全世界其实有几大农业大国，然后呢，澳大利亚其实也算当中的一大农业大国，因为你想啊，它当地的一些土质，对吧，都是那种冰河时代海底的火山灰土质，所以燕麦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对吧，就特别的这种啊富裕，就土壤当中磷啊钾呀这些营养价值就含量高，也就导致了我们在这一片土地上种植出来的燕麦，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更高，然后再经过我们浅加工，千万记得啊，我们不深加工，特别是那种啊一打开来一闻，哦哟，这个奶香奶香的那种，香精糖，都给你加满了那种，我现在是不太爱吃这种的，你真的爱吃甜的，你说小孩子想吃甜，你这一条河蟹蜂蜜，条河蟹酸奶，放些这种水果果干都可以什么葡萄干都可以的，
1: 对
0: 有那么通畅的时候，其实像这样子的高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每天摄一些，吃一些，对吧？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奇亚籽当中的 Omega 3的营养物质。
1: 对的。像有的时候我儿子早上起来这个早餐啊，他经常要吃什么，让他爸爸去买什么生煎啊，什么说锅贴呀、油条啊、大饼，我就说哎呀，我说你男伴吃也是可以，但如果他要吃这个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冲一碗麦片。
0: 可以。
1: 就这个是基本一定要给他在的。或者他说啊，今天麦片粥纯的不想吃了，哎，给他再放一些什么小米啊、大米混合着煮煮。
0: 我家里面还拿这个麦片跟香蕉一起啊调一调，然后做那个麦片饼、
1: 燕麦杯、
0: 麦片饼拿烤箱烤一下，
1: 还有现在有流行的
0: 饼干，
1: 饼干也可以。然后麦片饼，还有现在有那个燕麦杯，哎，待会儿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哎，所以燕麦的话，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直接扫码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可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1: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0: 对，
1: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0: 对，
1: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0: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欧米伽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1: 是的，
0: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3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1: 燕麦，
0: 然后再看就是奇亚籽，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1: 所以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0: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1: 是的，
0: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3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3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1: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0: 哎，所以
1: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她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0: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3的含量还那么高。
0: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1: 对的，
0: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1: 热的，吃热的，
0: 对，
1: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
0: 对，
1: 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0: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1: 是吧？
0: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1: 方便。
0: 牛奶一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1: 他不能吃白粥。
0: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啊，这个素质高了等等等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0: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1: 开水冲，
0: 对，
1: 微波炉叮就可以。
0: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1: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0: 这个就是。
1: 这里面可是亚麻奇亚籽
0: 、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3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1: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0: 一杯多少钱？
1: 贵的我都 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六十几还是八十几？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他，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0: 你就跟香蕉。
1: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0: 不用
1: 啊，就直接是。
0: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1: 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0: 你要是拿
1: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0: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平时不好的麦片，
1: 不能做的，
0: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1: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0: 对，
1: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0: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1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1: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0: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七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1: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七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四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0: 对，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3: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嗯，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嗯，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嗯，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哦，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啊，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十二十块钱吧，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 的，嗯，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啊，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十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啊，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0: 对吧？
1: 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哎，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
0: 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哦，一年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吃喝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
0: 尽量
1: 控制一下的。
0: 说太对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 有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1: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3: 古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2: 是的，
3: 在澳洲本土有卖，
2: 对
3: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2: 是的，对吧？很重要。
3: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哎，能买到，对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
2: 澳大利亚
3: 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
2: 的。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100克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2: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3: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再往上，除了欧米伽三，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2: 我们就是植物蛋白啊，
3: 对，植物蛋白每百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2: 对的，
3: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
2: 膳食纤维，
3: 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百克当中是12.5，
2: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1: 对，
2: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3: 对，然后等你刷
2: 回来之后呢，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调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半。哎呦，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1: 是，
2: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3: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啊，没有糖啊，没有其他
2: 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3: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2: 是的，
3: 对吧？然后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版当中的燕麦以及奇亚籽，
2: 哎，我们再来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3: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2: 对的，
3: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2: 对的，
3: 对，
2: 就很舒服吃了。
3: 是，
2: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儿，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说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再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了，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1: 对，
2: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3: 对，
2: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3: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2: 对的，
3: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2: 是的，
3: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2: 能量
3: 带来的一些营养。
2: 是的，
3: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
2: 价格，
3: 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一斤。一包一斤，其实你买2包也100多块钱嘞，对吧？
2: 对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3: 是，
2: 你这个送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送人，2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3: 批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
2: 是的，
3: 2027年3月份。
2: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的购成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二百三十八元，有观众在问积分，积分就在我们的右下角2.38，常规就是2.38，小数点前进两位。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呢是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一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哎，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五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您看100多年的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34，
0: 30多块钱。
1: 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8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那就更划算了。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啊。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0: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订了，是说明等了一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欧米伽3的，每一包我们是一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膏蛋白质含量高，白塔葡聚糖高，欧米伽3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 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嗯，奇亚籽的钙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比牛奶高，比牛奶高，好吧？澳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00。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1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进口商超一斤就是卖到55块，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包一斤是34块。
3: 对，里面是富含就是两样天然的食材，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呢就是奇亚籽。
2: 是，
3: 为什么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本身五谷杂粮当中燕麦的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在神奇的种子当中，我们的奇亚籽的话其实营养价值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才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我们的欧米伽三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会养生的都知道，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像种子类的食物你是要多吃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松子种子，对吧？然后这个燕麦也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2: 对的，但是平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了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加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3: 三月份
2: ，
3: 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2: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0: 哎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30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30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便宜的，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10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就是带着，
0: 对的，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对吧？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它
0: 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0: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1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1: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8块，
2: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2: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1: 对，
2: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小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1: 对，是，
2: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1: 对，
2: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1: 对，
2: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
1: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2: 我这个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1: 对，
2: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1: 对，
2: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哇，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1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1: 对，
2: 80-90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1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1: 8两7两的肉，
2: 对，因为牛肉它是有伸手比的嘛，对不对？
1: 对，
2: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3两的，
1: 对，
2: 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1: 好，
2: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
1: 对
2: 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2刀啊。
1: 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2: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1: 对吧？
2: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里面就切2片熟的红肠进去，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2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稍微3两的熟牛肉，
1: 盐
2: 水牛肉，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1: 是，
2: 然后
1: 又方便又快捷，
2: 对，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1: 味道还给您调好
2: 芹菜末进去，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1: 是。
2: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 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2: 对，
1: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5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2: 对，
1: 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
2: 来吧，
1: 来，
2: 我们来一个凉拌的好吧，
1: 好，
2: 类似于像夫妻肺片的那种吃法，这个呢就是爸爸的下酒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1: 对，
2: 你知道前两天不是立夏刚过吗？
1: 对对对，
2: 对吧，这两天上海的这个温度接近差不多天天几乎30度的高温，
1: 对，
2: 哎呦，现在越来越适合吃这种盐水牛肉，吃这种凉拌菜了，
1: 是吧，很方便，对吧，
2: 对，
1: 又方便又快捷，做汤也行，凉拌吃也可以，没问题，
2: 对， 对，
1: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外边一包的价格啊，一包150克的净含量，
2: 来吧，
1: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3-2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3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划算的，
2: 断过2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4: 忙到现在，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面做浇头，来得好了。
5: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那么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那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10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牛肉，然后238块钱，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呢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3两牛肉来十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
0: 对吧？
1: 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的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一碗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想天气又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
0: 哎，
1: 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150克，你千万记得啊，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十包就是3斤总重的熟牛肉，如果生牛肉换算一下的话，要5斤到6斤嘛。
0: 对，
1: 生牛肉现在外面多少钱一斤？70-80块钱一斤，对吧？你去买个5-6斤这个生牛肉，这个成本价都238，你都买不下来。
0: 而且关键是什么？不高兴烧，对吧？牛肉呢，真的你要炖煮很久，炖不好的话，味道不好的话，
2: 容易
0: 肉容易柴，容易老啊。
2: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品牌，10包带回去盐水牛肉。肉啊，门店价格我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多少钱一包哈，
1: 来吧，38块钱一包啊，现在在门店，其实38块钱真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对吧？
0: 对，
1: 38，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哎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特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房的盐水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房这个西区老大房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0: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1: 对，
0: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23.6。
0: 对。
1: 每百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这个位置啊，
1: 哎，每百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百克才2.8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0: 哎，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
1: 胖的，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这个肉就很适合。
0: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面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们放在这个冷藏里头
1: 哈。如果啊，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的吃法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啊，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0: 对，
1: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80-90岁的，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0: 对，
1: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
0: ，
1: 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但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对吧？牛腱子肉，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对吧？牛腱子肉这种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对吧？这个肉新鲜，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好，改两刀啊，
0: 改两刀。哎，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或者说老两口说，哎呦，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了，
1: 来个牛肉面，
0: 自己在家煮点面条，然后你看，
1: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给你放这么。多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0: 你没个30-40下不来吧？
1: 58，差不多吧。
0: 这么贵啊！现在
1: 这么多肉，那不止58吗？
0: 哦，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1: 对呀、啊，我们今天一包。
2: 这个才23块多，
0: 对吧？
2: 是不是
0: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2: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真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个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4: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真特别点个盐水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点呢，确实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

0: 我们老酒吃吃面面，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哩卖到八十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又开始告急了，因为雅玲说好久没卖了，对吧？
1: 嗯，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维T亚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
0: 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还多一些。
1: 对，
0: 因为放得起，对吧？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1: 夏天你没法炖了，
0: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
1: 对
0: 不对？
1: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袋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
0: 也就是三两的熟牛肉，
1: 这一袋算下来。
0: 23块钱左右，
1: 对不对？我们就说嘛，你楼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它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十几块钱，是不是？
0: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你就我们因为有十包嘛，有十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三斤的熟牛肉，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两三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一买多少钱？ 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为什么？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0: 不想吃，再去加热一下，味道变了，而且营养也会流失，
1: 对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炖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
1: 就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啊，
0: 吃
1: 做个下酒菜啊，什么煮个面呀，你拿回去之后牛肉还可以炒菜。
0: 对，
1: 比如说你要做，对，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切丁切粒，做牛肉炒饭。
0: 对，
1: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
0: 对吧？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么这个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1: 对，
0: 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三块了吧？
2: 对，
0: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
1: 你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
0: 嗯，
1: 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是肉中骄子，是吧？
0: 我
1: 觉得我刀工很好，对不对？其实
0: 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1: 它这个味道刚刚好，
0: 对，
1: 就咸淡口刚合适。
0: 是，
1: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但是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0: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对吧？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1: 哎，然后
0: 我们这边
1: 那个味道啊，把握的火候刚刚好。
0: 来吧，
1: 嗯。
0: 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1: 咖喱牛肉，
0: 小孩
1: 喜欢吃嘛？
0: 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1: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0: 对
1: 呀，
0: 就但我们家有时候真不太会用高压锅，因为高压锅炖出来感觉就味道，总归就是没有。
1: 细火慢炖出来的香，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西区老大房这牛肉怎么炖出来的？先腌，
0: 对吧？腌了几个小时，让它腌入味儿之后，然后还要再去炖，炖煮4个小时，对吧？这个大火小火
1: 要进去，
0: 而且你炖煮4个小时，它火候控制得很好，要不然的话，这个肉可能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
1: 太软烂了，
0: 对吧？也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1: 对吧？所以你看啊，有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咖喱的这个东西很好做嘛，因为咖喱块或者咖喱酱，随便一些蔬菜，哎，我切一点牛肉块，一顿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0: 是，
1: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对吧？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0: 这色拉你应该
1: 美的女士应该
0: 切这样的，
1: 哎，
0: 没有切那么厚的。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
0: 对吧？
1: 不在话下吧。
0: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1: 对不对？牛肉不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
0: 哎呀，现在在家里面马上小孩也要那个了嘛，牛肉炒河粉。
1: 哦，对，是
0: 小孩
1: 也可以啊。
0: 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
1: 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1: 38块钱一包。
0: 嗯，
1: 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子哎，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七八十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我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8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这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一两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3两熟牛肉，3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
0: 是，
1: 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3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
0: 哦，
1: 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
0: 对
1: 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意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信函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
0: 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啊，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对吧？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0: 要身材嘛。
1: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素，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的，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
0: 哎，
1: 就是你没有力气，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0: 来
1: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
1: 打开了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袋即食，
0: 对，
1: 你要把它加热。炒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都行，
0: 没问题。
1: 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0: 对。
1: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天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吃野餐，
0: 也可以带着。
1: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着？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0: 对，
1: 对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你知道吗？这直播如果在5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0: 那货不够，
1: 大家五一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0: 哎，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
1: 对
0: 吧？
1: 对，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就是牛腿肉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38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1: 这
0: 叫牛肉块炒饭，
1: 对，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3两，你看这切了3两，这一份进去。
0: 哎，外边的牛肉炒饭啊，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得不得了，
1: 饭里面找牛肉，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
0: 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够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10包，其实啊，说起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
1: 你
0: 没过多久就解决了。
1: 人口少的时候，你就一顿吃一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什么牛肉土豆块啊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2包，拆3包，其实10包你吃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3两熟牛肉，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0: 对，
1: 10包3斤装就是380，380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0包3斤熟牛肉才238。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今天呢天气太热了，明天我看了一下，比今天温度还要再高。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面像这种熟食呢，咱们备一些，净含量今天您看到了啊，每一袋都是150克，3两的熟牛肉，算下来这一袋的话，23.8块，减去积分自动订购23块钱左右，备货只剩最后20组了啊！因为我们说了，天气热了之后呢，就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如说比较繁琐的，像什么牛肉呀、特别大的这些荤菜，
1: 对。
0: 家里头备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很方便，
1: 对，
0: 想吃的时候我随便从冰箱里头拿出来一吃，当浇头也好，凉拌牛肉也好，或者说我做成其他的加工的菜也都没问题哈。
2: 早餐你就夹一个三明治、对吧，早餐然后卷在那个什么手抓饼里面、对吧，
0: 对，
2: 就是你早餐是有优质蛋白质的，这样子来说、对吧，
0: 对，
2: 然后再讲究一点，配一点水果啊，配一点蔬菜、是不是维生素也就有了、对吧，
0: 是，
2: 但是牛肉一直来说，我们是不是很多健身的人，对吧，很多就是这些
0: 爱美的保持身材的，
2: 对、就是会把牛肉当作优质的这些蛋白质、对吧，
0: 对，
2: 给身体来补充这种这个营养、但是真的你说我家里面天天烧牛肉，
0: 我不高兴烧的谁高
2: 烧，而且牛肉其实在肉类当中是不是属于价格也是属于比较贵的吧，
0: 贵的、
2: 你买一斤如果是黄牛肉啊，如果是牛腱子肉黄牛肉的话，我算算70-80块
0: 差不多，
2: 产地好一些的价格更贵一些、
0: 对
2: 吧，你想烧完了之后买个1斤回来烧熟了，大概出个半斤吧，出个5两到6两的样子、是不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包这个是3两哦，150克哦，150克就这样，而且你看都是不规则形状，对不对，来切一刀，
0: 再切一切。
2: 盐水牛肉，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盐水牛肉相对于什么红焖啊、酱烧啊、红烧啊，它多个步骤。它多个什么步骤呢？它要炒盐、那个盐怎么炒呢？花椒呀、小茴香啊，
0: 炒
2: 热了之后，炒香了之后，再把它抹在生牛肉上面去腌制，知道吗？
0: 这个过程。
2: 对，腌制就是让这个肉它会变得更紧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样是牛腱子部位，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的盐水牛肉，你会发觉它吃口更紧实，哎，有没有发觉？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牛筋哦，对吧？你看这肉是不是感觉就是更有弹性的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把生牛肉直接丢锅里面，什么大料啊、什么酱油啊、什么放进去，那是卤牛肉，
0: 那是卤的。
2: 那卤牛肉它的口感就不一定有这么有弹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那个什么盐水鸡、盐水鸭，
0: 对对对，
2: 会感觉皮更弹，对不对？会感觉肉更弹，因为它跟普通的那种就是烹饪方式多了一些步骤在里面，知道
0: 吧？
2: 所以家里面你基本上做盐水牛肉的话，像我们这么地道的盐水牛肉做法，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0: 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场其实有热菜有冷菜，你看热菜像比如说咖喱的呀、罗宋汤呀都没问题，里边呢你再做二次加工也可以。
2: 这个里面呢有一说一啊，这里面我们应该是拆了大概三包吧，差不多
0: 两包应该
2: 两三包的样子吧，你就放三包了哈，也就是60来块钱吧，70来块钱左右，对吧？
0: 是。
2: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省时间了，你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半天时间，对吧？哎呀，有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做菜啊，做着做着，因为要忙别的事儿嘛，就给忙忘了。
0: 对。
2: 好几次我都把
0: 就烧糊掉了，是吧？
2: 烧年底了。真的好几次
0: 不好吃，还浪费食材，
2: 对
0: 吧？
2: 对，因为
0: 你像罗宋汤，你自己家里面，哎，我们稍微有一点蔬菜，有点番茄的东西，
2: 是，
0: 再切一些牛肉进去，对吧？代替红肠，
2: 对，
0: 包括还有爷叔这两天要喝酒了嘛，再说老酒喝起来，稍微天气热一些，切点冷盘。再配点素菜什么的，
2: 夫妻肺片嘛，这不是这个对吧？放点牛肉片，放点牛肚啊什么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啊，10包238块钱，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150克，今天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门店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门店的价格，好吧？
2: 门店一模一样的包装啊，38块钱是这样子的一包，3两，然后如果是10包3斤的话，就是380块钱，哇，380，我们今天省了150块钱，
0: 对、
2: 相对于门店来说，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4: 忙到现在，早上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分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 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面做浇头，来得好嘞。
1: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烧要半天嘞，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啊，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5: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搿边店的里氏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店里吃的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个老酒吃吃，米米。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生的呢，卖到八十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对吧？
1: 那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前年夏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毛两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来直播了。然后呢，这两天确实来得刚刚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气温还蛮高的，对吧？回到家之后啊，做这样大菜硬菜的话，挺那个费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烧的，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对吧？再有一个盐水牛肉本身就是适合夏天来吃的，
0: 对。
1: 你做凉拌菜呀，甚至你说我想喝点汤，我也可以直接牛肉做我们的这个主菜，放在汤品里面，
0: 是，
1: 对吧？包括画面当中这种，甚至你要做个什么炒菜，再给它二次入个味也可以，
0: 是，都很方便。所以我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厨房里头一闷闷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呢，家里边呢放一些这个新鲜批次，是新鲜批次的，对吧？
1: 新鲜批次，肯定新鲜批次啊。然后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冰箱冷藏的，要冰箱冷藏哦，大家不要把它放常温啊。
0: 是，
1: 冰箱冷藏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最关键的一点呢，今天呢是给大家省时间省精力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呢，我们省钱了。在门店这样一包，我们的三两的话是38块钱。熟的盐水牛肉啊，吸去了大房品牌，东方购物今天238块钱是十包，
0: 是的啊，所以真的很划算，一套组合下来能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来，
1: 对呀，而且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的，对吧？你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走地鸡盐焗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6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1: 哎，潘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盐焗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而且是古法炮制的，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0: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
1: 嗯，
0: 很自由，是吧？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1: 哎，是
0: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1: 对。
0: 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然后呢，那种肥沃的土壤，然后包括它这种天然的投喂方式，
1: 是
0: 让它喝着山泉水等等。你想象一下，人到那边去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很自在。鸡在那边自由的觅食，
1: 对。
0: 然后呢，腿力很足，200多天。养足了，咔嚓，哎，给它盐焗一下，
1: 盐焗一下啊，
0: 又鲜嫩又好吃，关键它还有鸡香的味道，
1: 鸡香味，鸡香味。我们今天反过来给大家看，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窗口，你可以看得到金黄脆皮的这个鸡，然后这边的吃法也交给你了，开袋即食也可以，解冻之后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沸水蒸一下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得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0: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开一下，这是原生态的
1: 原生态，原生态，原生态。
0: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1: 对，
0: 3000克，
1: 是，
0: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就可以吃了。
1: 是，
0: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1: 有点装不下。
0: 来来来来，没事，把它凿开了，凿开了，来来，好，
1: 哎，
0: 热热乎乎的。
1: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0: 这个马上没有，
1: 对
0: 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1: 嗯，好漂亮，
0: 就是盐焗鸡的。
1: 是的，
0: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1: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0: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1: 好，
0: 来来，哎呦，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1: 哇，
0: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流下来没有？
1: 哎，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0: 没有，
1: 皮是很薄的，
0: 哎，
1: 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
0: 了。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
1: 嗯，
0: 鸡肉，看到吗？
1: 哇，好棒
0: 啊！看到吗？哎呦呦呦呦！哎，口水都流，
1: 好
0: 香，
1: 好薄的皮哦，哈，
0: 对吧？
1: 特别薄这个皮。
0: 对，鸡腿的分量十足的，
1: 嗯，
0: 对吧？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1: 是的，
0: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了，漫山遍野在那儿跑，
1: 走地鸡、山林鸡，
0: 对，
1: 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0: 啊，这么老香，真的很香，
1: 嗯，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
0: 啊，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1: 哎，对，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0: 它其实蛮入味的，
1: 嗯。

0: 而且吃点辣口，调点辣椒也可以，自己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1: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0: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葱油鸡，
1: 是
0: 吧？葱油盐焗鸡，
1: 对，太香了。
0: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儿。
1: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怕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0: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1: 对的，是的，
0: 这个是大家首选。268天
1: 走地鸡，
0: 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1: 非常好的，
0: 山清水秀，
1: 对，
0: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1: 日夺万步哈，
0: 水质清纯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1: 是，
0: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吧？
0: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1: 选择的原料
0: 运动量很充足呢，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也是值得一提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1: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0: 对，
1: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喂熟。
0: 你知道为啥用这个粗盐吗？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它的肌肤里面去，容易更咸。
1: 是。
0: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1: 只有鲜，
0: 它既有咸味儿，但它主要还是鲜，
1: 对的，
0: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1: 真的太香了。
0: 我们六袋，不多的，不多的，
1: 真的，6袋才199块钱，
0: 对啊，
1: 30来块钱。
0: 为啥我说不多？差不多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1: 是，
0: 对吧？也没几周，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
1: 呢，
0: 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3: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2: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3: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2: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3: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嗯，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
2: 嗯，
1: 哎，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哎，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它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

0: 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机，高温盐力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
0: 哎，手
1: 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0: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一盘里面这只鸡就一整只，
0: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0: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0: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哈，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0: 有点咸味，
1: 对，然后你就香菜豆腐干
0: 对
1: 吧，
0: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在，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这是道什么菜，就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0: 就是蛋白质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0: 啊，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0: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0: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是啥，
0: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对，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老两口
0: 是
1: 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啊，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0: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0: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哎，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0: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哎，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哎呦，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0: 对的，
1: 因为它是
0: 它的肉汁，
1: 走地鸡嘛，
0: 走地鸡，哎，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这边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
1: 过瘾，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吧，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0: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0: 太油了，
1: 又烫，又吃不太下，你看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0: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哎呀，
0: 你看这个鸡丝儿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技艺，因为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技艺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0: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它怎么说的，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哎，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0: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你外面就裹把盐就可以，它没那么简单粗糙，你不要小看这一道盐焗鸡，它其实还有层层的技艺在里面，
0: 是，
1: 然后古法砂盐炒盐它还不是用那种细盐，
0: 对，它得用粗盐，粗盐有很多矿物质，
1: 哎，而且它粗盐不容易渗透到鸡肉里去，所以不容易吃得那么咸，对吧，高温喂鸡，所以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是全新品为大家带来，所以口感啊真的是很不错，
0: 超级好吃，
1: 今天是6包，每一包是500克，
0: 对，
1: 净含量1斤装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
0: 一包才30来块钱，
1: 你看看你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大概还有几十块钱积分，抵扣一下，
0: 对
1: 吧，然后我们今天是冷冻，对吧，冷冻直接送到你家，好吧，就保证新鲜批次，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种美味带回家，021-511-9900，
2: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 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天堂的鸡胸肉
3: 差不多，
2: 好像这样，就那么简单。
3: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2: 大火焖35到40分钟，
3: 好香。
2: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打开，
3: 哎，完全熟嘞。
2: 是的，
3: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2: 是吗？
3: 好嫩，
2: 我看看就知道。嗯，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3: 谢谢。好。
1: 你说咱们中国人啊，他们上海人啊，他们吃鸡啊，有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嘛，
0: 是是是，
1: 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得好的，
0: 就功夫菜，
1: 对吧？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0: 是，
1: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0: 对
1: 吧？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0: 对，这个盐你还得去买了还得炒。
1: 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鸡。
0: 盐焗鸡，
1: 哎，盐焗鸡好吃，很入味儿，
0: 真的非常好吃，
1: 咸香。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
0: 对的，
1: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
0: 然后
1: 来个下酒菜盐焗鸡，对吧？色色意义。但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哎，
0: 对，我们这个鸡用的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1: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这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0: 是，
1: 好吧？这哎，也比你在外面都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0: 那没错，
1: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
0: 对
1: 吧？又开胃的，
0: 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
1: 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
0: 是的，
1: 鸡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
0: 对吧？是非常
1: 优质的蛋白质，又下饭
0: 的
1: 又好吃的。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
0: 哎，
1: 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煲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很难做，为啥呢？
0: 自己真的做不来。
1: 鸡本身要选得好，
0: 是
1: 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你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来。这个工艺
0: 是、
1: 其实蛮有说头的，
0: 很有讲头啊。我们首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先买就是拿到之后先得腌制风干，
1: 要的，
0: 对
1: 啊，洗净以后，光鸡放入，20种调味料，腌制后风干。
0: 第二个香料来腌，
1: 白砂纸加黄纸
0: 包裹
1: 啊。我一直说这个工艺，其实你不光是黄纸，你还得有白砂纸，又细腻又粗糙，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风格的纸在一起，它起到的作用是砂纸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
0: 很棒，
1: 对吧？而且黄纸加砂纸它都是刷油之后， 所以它既起到鲜嫩滑爽，又起到鲜而不齁咸，
0: 这是非遗工艺，很讲究的。
1: 古法闯盐，
0: 对的，粗盐古法炒到200度左右，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包好纸的这个鸡放进去。
1: 对，放哪儿呢？
0: 放
1: 它专门的设备当中，
0: 对吧？
1: 味焗其实就烤了，那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0: 保持高温。
1: 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0: 对，
1: 也蛮耗料的。
0: 是
1: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0: 是，
1: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10分钟，沸水蒸10分钟。然后这只蟹，哎呦，
0: 改一下刀以后，你看，
1: 尝一下吧，
0: 好漂亮。
1: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0: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1: 没啥油，
0: 出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对，然后肉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1: 来，哇，
0: 随便拿都是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1: 尝一块，
0: 我直接拿起来了。
1: 对，
0: 尝一下这个
1: 鸡怎么样？对，真的很咸香，哎，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啊。
0: 皮超级脆，哎，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1: 肉呢，
0: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啊，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1: 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0: 哇，好好
1: 吃，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0: 正宗
1: 的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0: 咸香口味
1: 刚好。哎，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0: 出汗了，出汗多，
1: 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0: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1: 来点干丝，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0: 对，
1: 啊，也是一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0: 是，
1: 今天总共是有六包，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4: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5: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4: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5: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4: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5: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肌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
2: 那我们也很喜欢吃鸡，
1: 对，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啊，口水鸡，对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了，
2: 对，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就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2: 对。
1: 然后呢，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2: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啊，最后35组啊，
2: 土地鸡，
1: 最后35个名额，各位，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买两套的，
2: 对的，
1: 买三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2: 对呀、啊，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鸡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1: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
2: 不是说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
2: 然
1: 后也不是说不够，三代五代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2: 哎。
1: 六包，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哎，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两包，
2: 对，
1: 每天吃一包，吃两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三户人家送一送
2: 也行，
1: 对吧？一户人家两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好了，分一分就没有了，
2: 真的好吃。当然说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干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1: 你今天199，然后东丁购再减5块，194，六包，
2: 对，
1: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
2: 三十三，
1: 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帮你全部焗好，全部盐焗焗好，
2: 对，
1: 30块钱出头，
2: 哎，
1: 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2: 是，
1: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2: 我来端着，
1: 对吧？你看，33块钱平均，
2: 对。
1: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2: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1938
1: 33，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2: 是，
1: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2: 好大一盘啊！
1: 哎，33块钱。
2: 对，
1: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2: 就是啊，
1: 不大能吃得到的
2: 吧？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1: 对吧？
2: 对，
1: 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2: 性价比超高。
1: 对，已经是快9:30了
2: 啊，
1: 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2: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1: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2: 对，
1: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2: 越嚼越香、
1: 哎，而且它是咸香。
2: 对，
1: 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
2: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1: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来点这个鸡，
2: 可以，
1: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
2: 对吧？
1: 开瓶酒，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2: 但是它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1: 那就辣味儿的鸡，
2: 对，没那种咸。
1: 然后这个，
2: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搭
1: 配了。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
2: 哎，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哈，鸡丝凉面。
1: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2: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
1: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2: 是
1: 能够，对吧？
2: 嗯，
1: 反正就是差不多2-3天时间吧。
2: 就要预约了，这么快？
1: 对，
2: 我的天，
1: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
2: 啊！
1: 葱油盐焗鸡啊，
2: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 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1: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2: 还是一只，
1: 我们来看一下，
2: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打开啊，还是一整只，
2: 对，
1: 一整只盐焗鸡，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盆，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2: 是，
1: 6只，每一只33块钱，
2: 对，
1: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你吃个2顿也都可以的呀，
2: 就很值很值、
1: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一点，来几个蛋饺，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2: 你看直接都脱骨了，
1: 越炖越鲜美，
2: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软嫩，很好吃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9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天堂的鸡是那个，对，像你这样，就那么简单。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3: 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很香。
3: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啊，看，
4: 完全熟嘞。
3: 是的，
4: 看起来好嫩的感觉。哇，好嫩！
3: 是吗？
4: 好嫩！
3: 我看看就知道。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4: 没事。好。
1: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2: 对的，
1: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天空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也很好、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八零后，但也是头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的，
2: 是吧，
1: 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2: 对，
1: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对吧，你也能够在夏天，是我们说夏天就容易什么苦夏，
2: 是，
1: 是吧，食欲不振，
2: 味道，
1: 你闻着这个鸡香，你可能就味蕾大开。
2: 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的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两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儿。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1: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2: 没错，
1: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2: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1: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2: 对，
1: 一周的时间，
2: 哦，真是，
1: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2: 对，
1: 首次来，是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是吧？
2: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1: 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对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2: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
1: 这个不大好弄，
2: 对，
1: 是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皮子，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 来，2026年的来4月27，很小很小的就是字啊、嗯，
2: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1: 对，4月27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12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嗯，然后鸡。然后呢是
2: 盐卤水料，
1: 哎，卤水料，卤水料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嗯，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
2: 500克。
1: 然后散养走地，嗯，鲜鸡制作，
2: 对，
1: 无法盐焗。
2: 是，
1: 好吧。这只鸡来切开来，哎啊，蒸起来，
2: 对，哎，
1: 都是很鲜香无比的。
2: 是的，是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嗯、今天30几块钱，您拿到的一盘就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摆盘或者再次加工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嗯，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啊，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1: 对，
2: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
1: 啊。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2: 当然
1: 有的乎的，对吧？嗯，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哎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嗯，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哎，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2: 对，
1: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就好
2: 了，做了好多次了。
1: 炒的蒸的结束啊，或者我今天高兴买一只老母鸡帮你来老母鸡汤，嗯，
2: 是、啊、
1: 第三种做法。还有嘛，就是白斩鸡，第四种做法。嗯，除此之外没有了，
2: 想不到了已经。
1: 但是哎，到饭店里去，孩子们一看盐焗的，
2: 对，
1: 对吧？类似于像什么口水的、葱油鸡啊等等、嗯，都很好吃，
2: 是
1: 很受欢迎。但这种鸡的做法不大能在家里自己做得出来，
2: 自己很难实现，
1: 讲究时间的。你来看一看，哎，我哪有时间说腌制风干？这第一步就不
2: 行，而且是秘制的调味料啊，香料20几种，对。
1: 哎，你看，洗净以后
2: 是
1: 20种调味料，嗯，帮你。风干，
2: 对的，
1: 然后再来哦，就是这一步，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2: 对的啊，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啊，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180度的那个温度，就底下还得烧着火，还得烤着那个鸡，你还注意不能糊了，所以很有讲究，很有技术，所以是非遗技艺。再把鸡拿出来，它没有直接接触火啊，但是它在高温里面喂熟，它的皮变得脆脆的、黄黄的，肉香香的、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1: 就是家里能做清蒸的，能做红烧的，能做白斩的，但是能做这种高温焗的做不了，
2: 很难很难。
1: 但是往往高温焗的，哎，鲜香无比，
2: 太对了，
1: 对吧？嗯，咸香无比，但这种咸味儿还是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健康的咸味儿。
2: 是
1: 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之后马上想喝水，还没有，
2: 不是很咸。
1: 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2: 对，
1: 是吧？
2: 很合适。但
1: 是为啥呢？就是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啊，一股鲜香的味道，
2: 对，鸡的香味儿你真的能闻到。哎，
1: 对，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2: 对，30来块钱，
1: 30出头啊，嗯，199.96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2: 就是一只，嗯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2条腿吧，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啊，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1: 没有，
2: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很漂亮。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1: 它这个鸡肉你看啊，就是
2: 厚不厚实？
1: 它很紧，
2: 对，
1: 这种紧啊，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它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2: 对，日行万步，嗯，对，日夺万步。
1: 哎，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2: 对，
1: 这以前我是不大要吃的，
2: 厚不厚？
1: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2: 对，真的，真的很好吃。哎，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结果一吃下去。停不下来，
1: 好吃的，
2: 太好吃了，好吃，就太再晚我都得吃两片。
1: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6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
2: 嗯，好吃，
1: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东丁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2: 对，
1: 优惠5块，
2: 对，
1: 194，
2: 对
1: 吧，1946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嗯，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 哇，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2: 对，
1: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半个小时，嗯，如果解冻就差不多十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2: 微波炉也可以的。哎，
1: 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5: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0: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5: 就说这个盐呢、啊，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0: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5: 嗯，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0: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肌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盐焗鸡，这是一份上过《舌尖美味中国》的好吃，
2: 对
1: 吧？美食啊。今天咱们家里面也能自己吃，哎，啊，这个吃起来还蛮正宗，不用你说，哎，其实客家菜，对吧？大家说其实都会不远万里的去尝一尝，
2: 是的，是的，
1: 啊，各种的像卤水啊之类的啊，像客家菜也很好吃。但今天在家里面也能吃，又鲜又咸又入味儿，
2: 又香
1: 又香。
2: 嗯，对，而且我们不用自己很麻烦，因为你要吃到正宗的古法那个客家的盐焗鸡，现在连普通的广东家庭他们都懒得那样做了，因为太麻烦了，你要买盐来炒，做完一次那个盐就得抛弃了，成本也特别特别的高，所以他们现在基本上涂一涂盐焗粉，意思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做出来口感大相径庭，跟古法做出来的那种香味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您拿到家里的汉江山的客家盐焗鸡，我们是非遗传承的工艺，而且我们用的是古法的客家的制作方式，就是用粗盐炒到200度，用那个20多种香味调味料腌制了这个无量山的鸡以后，再给你高温焗出来的，所以真的好香好鲜，你一般的地方你根本就吃不着。
1: 我所以一个呢，明天立夏，立夏了之后天就热
2: 了，热了。
1: 今天这温度挺高的，好像有将近30度了，对吧？短袖要穿起来了，天热起来了，大家胃口也不大足。
2: 嗯，
1: 然后特别是做饭啊，这个厨房间还挺热的，
2: 对，
1: 对吧？所以这时候你要快速解决一顿饭，我觉得像这种，对吧？我们微波炉也能叮，
2: 对
1: 啊，蒸锅上蒸半个小时就好了嘛，
2: 兑
1: 水以后蒸半个小时，然后就是一道菜。但是这道菜呢，可以变着花样来做。你今天如果有其他蔬菜了，咱们这就是一份独属于盐焗鸡的这份大菜。
2: 是，
1: 如果你今天还想把一些，对吧？你说青菜啊、面粉、那个粉丝啊等等烩在一起，咱们又是一道就是上汤之类的，对吧？说是砂锅，哎，砂锅菜。啊，或者我今天还能够哎跟爸爸一起喝点小酒啊，就下酒菜。
2: 哎，我手撕一下，
1: 哎，
2: 拌点小洋葱、小黄瓜啊、小胡萝卜都很好吃。另外，你说我要是口重一点，我弄点红油，弄点辣椒面儿，弄点那个花生米，就是手撕鸡、椒麻鸡，反正用它做基底，你可以变换出无穷的美食。但要我
1: 说这些做法呢，咱们以前也能做。
2: 那
1: 最简单，但也是最还原它本味的。就是盐焗，
2: 盐焗，
1: 盐焗，你就把它锅里蒸好了以后切块，
2: 对，
1: 马上就能吃了，是简单省事儿啊，
2: 嗯，
1: 对吧？你说要既要保证营养，又要不要做得很繁难，蛮难的。
2: 对，
1: 每天做饭我反正深有体会的，
2: 头都痛了，
1: 还真是。但是这个能够，哎，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孩子们不放暑假了吗？
2: 是，好快啊，天天在家吃，
1: 真的是小神兽们不得好好的，对吧？让他们吃得更开心一些，
2: 对的，
1: 啊，让他们吃得更有营养。小朋友多吃一个鸡腿，可能多能干掉大半碗米饭。
2: 真的，有时候小孩喜欢吃鸡，但是他在外面点那种油炸的鸡，家人有点不太开心啊，觉得不是那么健康。但您今天吃到我们这个鸡，真的非常健康，非常美味。选的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养足了268天，营养健康，而且保证给大家不是那种什么激素灌出来的、催出来的，它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所以它的身体状况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再用古法给您盐焗，小朋友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口味的，所以今天买一组，不知道大家够不够吃，六袋也就吃六餐就没有了。
1: 肯定不够啊，肯定不够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真的是，我觉得子女很孝顺，对吧？给自己的父母，知道他们其实买菜也不容易，
2: 也得送一套，
1: 冰箱里要准备好，对吧？所以给买个2组，一组自己吃，一组呢送给父母、爷爷奶奶，对吧？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儿。然后今天是6包，每包500克，都是给大家去糖，就净糖。啊，把是熟的啊，它本来就是客家盐焗鸡，客家盐焗500克，全帮你弄好。然后你需要吃的时候，它后面还有这个教你怎么简单来吃啊。
2: 嗯，
1: 就是它，哎，如果你不解冻没问题啊，你直接在沸水上蒸锅蒸半个小时，
2: 对，
1: 就直接就可以了，对吧？你看，就这里，
2: 嗯，
1: 写得很清楚，对吧？不解冻。然后你要解完冻呢，差不多也就是个10分钟左右，
2: 对，
1: 上热水蒸一下，
2: 哎，微波炉10分钟，蒸锅8分钟就可以了。
1: 对，好吧。然后这只鸡500克切成这个一大盘，
2: 嗯，漂亮。
1: 这个，哎，你这一份30来块钱，
2: 对，而且这个已经被我吃掉好几块了，
1: 199，六包，每一包30出头，
2: 30出头。
1: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你在外面吃这一盘鸡30块钱，
2: 哇，不
1: 太可能吧？
2: 对，
1: 不太可能吧？
2: 30几块钱正宗的盐焗出来的，那是别想了哈，
1: 鲜香咸，
2: 嗯
1: 啊，这个香气啊，鲜味儿， 哎，而且它这个是越嚼越有劲儿。
2: 对的，这个咸味刚刚好，一点都不会过分的齁咸。
1: 啊，我们承诺大家，就这个东西它还是原汁原味儿，
2: 对，
1: 原生态。
2: 是的，啊，非常健康，所以大家真的完全可以放心。哎，这只鸡养足了268天，所以它的肉非常嫩滑，但是它的那个就是鸡皮非常的脆嫩。
1: 对，
2: 这跟我们的工艺，跟我们的鸡的品质都是分不开的。
1: 是。好吧，所以反正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今天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因为已经早就开启了预约模式啊。预约没关系，也是差不多两三天时间就能送到。
1: 预约也要预约，因为我们这个在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出现，大家今天特别的喜欢哇，一下就把我们的现货抢空了。下一次还能来的机会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为盐焗鸡我们能做到6袋199，还有积分 A B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30块钱左右一包，这个很难很难。下次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这么优惠的组合，所以今天大家想要就赶紧预约起来。
0: 而且做法简单呀，
1: 简单，
0: 你就上锅沸水蒸半个小时。
1: 对，
0: 你要解完冻呢，你就差不多10分钟时间。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多鸡里面，哪个能够做到半小时出道菜啊？
1: 对呀、
0: 啊，你其他的那些鸡，白斩鸡或者童子鸡，你都得蒸个1个小时也是要的吧？
1: 而且你得自己去调味儿。
0: 天热了没胃口，做起饭来觉得又热又麻烦。
1: 对，
0: 咱们盐焗鸡吃起来又好吃又健康又美味啊！一只鸡今天性价比啊很高，
1: 才30几块钱，
0: 30出头的价格，02151199000。

0: 好的，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今天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因为已经早就开启了预约模式啊。预约没关系，也是差不多两三天时间就能送到。
1: 预约也要预约，因为我们这个在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出现，大家今天特别的喜欢哇，一下就把我们的现货抢空了，下一次还能来的机会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为盐焗鸡我们能做到6袋199，还有积分 AB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30块钱左右一包，这个很难很难，下次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这么优惠的组合，所以今天大家想要就赶紧预约起来。
0: 而且做法简单呀，
1: 简单，
0: 你就上锅沸水蒸半个小时，
1: 对，
0: 你要解完冻呢你就差不多10分钟时间。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多鸡里面，哪个能够做到半小时出道菜啊？
1: 对呀、啊，
0: 你其他的那些鸡，白斩鸡或者童子鸡，你都得蒸个1个小时也是要的吧？
1: 而且你得自己去调味儿。
0: 天热了没胃口，做起饭来觉得又热又麻烦。
1: 对，
0: 咱们盐焗鸡吃起来又好吃又健康又美味啊！一只鸡今天性价比啊很高，
1: 才30几块钱，
0: 30出头的价格，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年纪呢，其实都是我的长辈很多了，可能是在50岁以上，或者在70岁左右的。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爱这样，这样就是就这样，不是保不齐就哪里就痒得不得了？邱老师，这是个什么情况呀？这个怎么就爱抓
4: 啊？其实这个痒的问题啊，根源很多。但是我们老人家比较多的那个痒的问题有一个叫干痒，而且特别是到秋冬季，随着那个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这干痒的问题啊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裤子里面都皮屑？还有呢，身上动不动啊总会有些那个小的那个让你抓耳挠心的那个感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减少，身体的滋润的成分开始慢慢的消退。那么皮肤本来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屏障，当这个屏障被破坏的时候，您身体就会表现出这种痒要挠的感觉。然后人一旦痒了之后，大家通常一个反应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抓挠。
3: 对，
4: 那么抓挠会带来第二重的因素，就是把你本身破坏的屏障给它破坏得更厉害，而且在这些上面会附着很多的微生物。那么这又会导致我们的痒的问题加重。所以啊，我们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痒千万不要用抓挠的方式解决。你要想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皮肤的屏障开始皮脂膜减少，皮肤的屏障破坏的话，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皮肤能滋润起来。第二个，让我们的屏障能慢慢的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当这些情况给解决的时候，痒的问题自然就离你远去了。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抓挠的老人家那个皮肤啊暗沉，同时上面可能还是叠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越来越难看。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夏季，你那个穿那个短袖或短裤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为什么？整个小腿或手臂上面都是这样的抓痕。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种解决方式，因为我们是有专业的很多的植物成分，进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植药膏上面，让大家涂抹完了之后就能完成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情况，让你的皮脂膜让你的皮肤有滋润的状态，让皮肤的完整性得以保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从根源上解决痒的问题。
3: 对，这个呢，给大家是在我自己介绍产品的生涯里面啊，第一次介绍了这样一款保健产品。
4: 是的，保健用品。
3: 它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膏随便涂抹一下
4: 啊，那种没有。
3: 我们不是日用品啊。
4: 对。
3: 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个品牌是福马堂，给您带来的全新的品牌，这个膏体长什么样子啊？来，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实际上呢，跟我平常那些类似看起来没什么太大不同，
4: 看上去像那个皮肤乳啊，
3: 对，
4: 包括我们润肤霜啊，
3: 哎，
4: 质地很像，然后它呢是比较轻柔的这些质地，涂抹完之后延展性很快，吸收的也很快，关键是涂抹进去以后，我们里面有11种草本的精粹，所以你涂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块的皮肤是不是变得亮亮的润润的。那么本来我们干痒的问题就是皮肤干燥引起的，对吧？让您现在干燥的我们这个角质层得以滋润， 我们还是要追求更高的一个安全性。
3: 比如说激素，41项激素全部未检出啊，这里面的41项啊，未检出
4: 啊，
3: 这里太专业的名字就不给大家读了哈，这全都未检出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这款产品还受到了 PICC 中国人寿保险的保护。换句话讲，您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如果它出现点什么问题，您自己也安心。168块钱一盒，399元，4瓶加2瓶，一共是有6瓶，这是168，我们直接给您一个零头，一去掉。还不是68，是66块多一瓶。
4: 对。
3: 就在我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情况下，给您做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大家可能对于我说的，哎呀，抹到手上，我刚才不是抹到这个手背上了吗？大家记得啊，哇，特别舒服，清清爽爽的，润润的，开放一盒。你说我也想许明一下，体验一下行不行？行的，给您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你要觉得哪儿不满意，哪儿不开心，哪儿不舒服，您还给我们就好了。
4: 是的，
3: 保证里边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4: 真不是啊，
3: 300多块钱，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套一套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套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套就好，不要去招了，就一套就不痒了，否则我要招出来血液出来。
1: 我们因为是还是跟自身的身体状态有关，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大，你皮肤里面的皮脂膜就会下降。皮脂膜本来你看我们那个小孩和年轻人皮肤都是亮亮的，
2: 是
1: 因为有这层皮脂膜的保护，你的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完整，那外界物质也不容易来侵犯我们。但是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啊就开始变得就不那么完整了，它会经常有脱落的那个皮屑，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经常会有那种痒的感觉。同时伴随着身体可能会有些小红点儿，小水泡，而且我们的指甲缝里面可都是那些细菌啊，
2: 真的是脏。
1: 所以你想用你的张指甲再去在那个伤口上反复抓挠，反复抓挠，最终我们这个皮肤就完全被破坏了。而且不但被破坏，上面还是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这个是开始的伤口还没好，再被你一抓挠又破坏。同时配合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渗透技术，把我们痒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解决。关键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解决就不会再来，反反复复会来。你想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痒的让你早晚挠心，根本睡不着。早上出门在外运动的时候，这么多人在外面，你要在那里抓抓挠挠，是不是很影响形象？如果有这些情况，有这些困扰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要错过这样的给自己身体带来正确措施的行为。
2: 今天提醒大家一下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一个联动，所以这个电话线很有可能您再晚一点打不进来，
1: 对，
2: 不一定抢到现货了。这款产品就在家里面，平常就放上一瓶。
1: 是的，
2: 如果真的你说我不是经常痒，但是有起来那个痒啊，你偶尔一次就痒得要命，这种难受的感觉，大家应该是抓耳挠心的，就觉得哎呀这哪里不舒服，可能这个劲儿过了也可能就好了。但问题是这个东西你要没有的话，你再临时来那么一下痒，你就是受不了就难过嘛。你一抓就像邱老师所说的，你火上浇油啊。
1: 是的，
2: 你自己本来就难过了，这个地方你再让它更严重，你后面可能连续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几率就更高了。
1: 所以
2: 我们家里也备一个，
1: 对，
2: 保一个，您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有50克，包括适用人群呢，使用方法这里都说得很清楚啊，因为它是保健用品啊。膏体呢是这种白白的，
1: 非常润，非常的轻柔，所以这个涂抹完之后，第一个延展性很好，大家涂抹得很快。第二个涂抹完了以后，它渗透性很好，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涂抹过的皮肤这一块，就是亮亮的、湿湿的，其实就是把干的问题先给你解决一下，然后再把屏障在这样的滋润的情况下给你修补一下，那么这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痒的问题。
2: 看这个，
1: 亮亮的、
2: 亮亮的、润润的啊，而且还是有点凉快的感觉、
1: 是的，因为
2: 里面好东西太多了，
1: 因为里面的冰片也有我们说的龙脑，然后它有一个帮助渗透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些植物成分啊，无论大家是看到过没看到过，这11种草本精髓成分，您去查查，在我们的草本典籍里面，几乎把我们风、热、湿引起的痒的根源全给你囊括到了。
2: 好，全面用起来更要安心。这个安心不是嘴上说的，我们得拿出检测证书来。对于所有这款膏里边所有的有没有含有激素的可能性，我们都给你检测，41项激素全都是，注意这个最后的词啊，叫做未检出，
1: 对，
2: 咱安心用，没有什么依赖性的。那东方固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划算的构成啊，您就直接6罐装，自己留个，如果你是经常养的人啊，留个4瓶左右的，可能给自己的好朋友、你的小姐妹，哪关系特别好，就是有没有情况像我这种的，有，他们跟您聊过，您说你送给他一瓶，其实挺好的，当做一个很好的礼物送一送。
1: 是的，
2: 399元，市面上你只能买2瓶，我们今天拿回去6瓶，每瓶算起来66块钱左右。
1: 对，
2: 东方购该有的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哈，现在有个入手门槛特别低的，3件满999元。如果您在这15天之内有任何的不满意，觉得像我许明这样在痒的地方我抹完之后了， 我没有缓解，我没有感受，退。哎，还给我们。
1: 包括你说我不喜欢它的气味，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很淡的那个草本气味，
2: 很淡，
1: 很香，
2: 没问题。啊，
1: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只要你是觉得我不喜欢，
2: 不开心，
1: 或者说你说哎这个价格好像我市面上比这个贵的，但凡你找得到比它贵的，你一个电话，我们那个全面售后啊。
2: 好，全面售后，大家安心，赶紧。先用起来再说，您说呢？02151119900订购吧。
3: 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啊，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4: 到春天啊，容易痒啊，各种状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啊，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各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绷紧紧那个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搿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勿像皮啊。搿皮啊呢，搿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茧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痛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痛呀，所以勿好变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就是讲，不一定马上到店里想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伊脚就不痛了。你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呢，个穿鞋子、穿个走路呢，个就感觉更加轻便了。个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个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我最好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皮。特别阴凉，而且一塌下去就止痒了。
2: 现在用过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哈，就是感觉很直接、很快速、很明显。
1: 是的，
2: 因为它是保健品。哎，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1: 对，
2: 别看它跟化妆品的有些高高的状态是像的，
1: 是的，
2: 但不要误会它，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1: 对，
2: 它是来给您健康来帮助的。哎，你要是哪儿痒，哪儿小红疹了，
1: 是的，
2: 特别是痒得不得了，就是刚才说的，尤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哎，那种痒那个腿部的痒个难受啊。
1: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老人家都爱穿长袖长裤，为啥？因为他这个里面都遮着，他因为痒抓挠夹叠夹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她那个就是外观你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个痒的问题已经好多年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哎呀这个痒的难受，然后把衣服一撩，那个袖子打开的那一刻看到，那个皮肤跟他脸上皮肤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是长年累月的痒，长年累月的错误行为，让你抓挠最后带来的皮肤的完全的一个破坏，而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别再抓挠了。你看这种痒那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风、有热、有湿堆积在身体内部，那种痒起来真的是，哎呀，大家都是刻骨铭心啊，痒过的人都知道，皮肤乳确实能让身体滋润，但是它也在滋养微生物，所以我们今天里面11种草本微生物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重根源就把附着在我们皮肤上面的这些物质给你解决了。还有就是你的皮肤上面要有裂隙，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
2: 对，
1: 你的皮肤

0: 出，所有的技术被检出，安全性非常的高。在线下呢，今天这一罐是有50克，嗯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0克，
1: 对，
0: 168块钱一盒，嗯，168块钱一盞。您直接就订购6盒装，
1: 对，
0: 399元。因为说实在话，其实啊，这个身体的用量的地方，如果您要是背后，哦，那就是一整片，啊，你得
1: 对
0: 挖出来一大块啊，真的是在后面涂，
1: 要大面积涂抹。
0: 是的，哎，所以您别小瞧，你说用6罐装，我可能用不完。我不见得，
1: 我觉得你可能用习惯之后还觉得不够用，
0: 都不够用了。
1: 因为我们只大家算一算啊，经常痒的地方是不是2个小腿？小腿你到时候一挖，哎，那就是一块，对吧？我们最起码2粒花生米大小，
0: 是
1: 涂一个大腿，涂一个小腿，然后后背是不是经常会痒？
0: 有痒。
1: 手臂是不是经常会痒？
0: 手臂痒。
1: 包括我们看很多老人家在这里抓，
0: 啊，抓不得了的，
1: 对吧？头皮这里，
0: 脖子那地方
1: 我们也可以用。所以，但凡你痒，你就记得用正确的方式。草本是不是特别温和？嗯，而且这些草本对应的方面又特别的广。嗯，关键这个膏体还特别滋润。徐老师给大家试过，我也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徐老师涂一下，哎，感受感受。
1: 我们涂起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发现，那我们每次涂大概就是这样一块，对吧？嗯，涂完之后，其实这一块就可以涂抹你整个手臂了。我就在我的手上面，你看涂完之后，这个亮亮的吧。特别的光亮吧，
0: 是
1: 这种状态，是不是就让我们的皮
0: 太不油腻是吧？哎，
1: 而且它吸收特别快，
0: 是吧？
1: 你特别是晚上洗完澡之后，记得就拿它当一个保护，这个保护层。您平时如果用身体乳，这个可以替代你的身体乳，因为里面有很多滋润的成分。嗯，关键我们的日常的化妆品当中，这些滋润的成分可不是我们今天使一种草本，嗯，对应的方式也不是对应风热湿这些问题，嗯，而我们今天把你的根源问题解决，把滋润的问题带来，你的皮肤状态看上去特别的好，嗯，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嗯，关键是这样涂抹完之后，你本来痒的根源才能帮你好好解决，嗯，
0: 来防止大家，嗯，不会那么快速的再次痒得不得了，嗯，这就是保健作用，
1: 对。
0: 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嗯，您看平常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没有这些保健这两个字儿？哎，
1: 有的话那是要
0: 对非常严格的，经过实验了，包括经过检测，能有这种功能才能叫做保健哦。抓紧时间就记住这6瓶里面，你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它？我抹完以后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关系，不担心，拿一瓶咱回去用，嗯，用开心了都留下，用不开心这一瓶您留下了，哎，其他那几瓶你还我们就得了。15天的时间呢，嗯，够体验的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痒从皮肤瘙痒起来之后呢，伊呢也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燥，燥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厚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还有一种湿润感。伊搿里向是周丽装嘛，搿周丽装就是讲也带有一种护肤的作用。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勿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的。
0: 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嗯。然后那
0: 你一会儿抓挠，
1: 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嗯。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嗯。要干掉它们吧。嗯。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
1: 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 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
1: 哎，
0: 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1: 保健用品啊，
0: 哎，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是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4: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的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趟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哎，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否则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
1: 啊。
0: 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徐老师？
1: 哎，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都是润的。
1: 对，一方面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11种里面了。
0: 11种澡粉呐，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5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
1: 哎，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 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嗯。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嗯。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嗯。要干掉它们吗？嗯。然后裂了的这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养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嗯，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哎，是啊，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1: 保健用品啊，
0: 哎，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是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4: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擦，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跳蚤，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哎，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不然这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鞠老师，哎，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水都润的。
1: 对，
0: 一方面
1: 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11种里面了。
0: 11种早晚的，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5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养吗？我也不想养。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吗？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
1: 啊！保健用品啊，
0: 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这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1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4: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擦就好，否则我要照出来血也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姐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石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就是鞠老师。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润的。
1: 对，
0: 一方面
1: 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 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十一种里面了，
0: 十一种早晚的，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五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养吗？我也不想养，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更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吧。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啊。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
1: 啊！保健用品啊，
0: 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这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这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我也已经七十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4: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擦就好，否则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姐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就是徐老师。哎，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水都是润的。
1: 对，一方面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十一种里面
0: 了，十一种澡门呐。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五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定。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哎，啊，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吧。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哎，是啊，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
1: 啊！保健用品啊，
0: 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是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4: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了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 我就一踏，一踏马上有效果，不痒了。踏几踏，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跳蚤，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哎，所以这个一踏就好，一踏就好，否则我要照着那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徐老师？哎，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水都是润的。
1: 对，一方面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十一种里面
0: 了，十一种澡门呐。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五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吗？然后裂了的这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
0: 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早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燕华，
1: 我是佳佳。
0: 在今天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带来的就是11点多啊，很多人说吃午饭的时候，
1: 是的，
0: 用点什么小菜当米的呢，对不对？那小菜烧好了，什么样的酱料是非常的这个好的？今天为大家所向是来自我们洪泽湖生态圈当中的青椒酱、鱼子酱，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叫做
1: 菌菇酱、
0: 灵芝菇，对不对？那三种酱带回去之后呢，无论您是拌饭、拌面、炒菜、烧汤都很好吃，
1: 都很合适。
0: 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众口难调啊，平时在家里做饭做菜的话呢，总觉得哎呦这个要吃什么味道，那个要吃什么味道，头疼的。
0: 对，
2: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0: 对，
2: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有三种不同的酱料让你带回家去。
1: 是的，
2: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吃鲜的，想要吃香的，想要吃辣的，或者吃点与众不同的，今天全部都有了。那么我们今天都是什么洪泽湖的青椒酱。
0: 哎，妍希，我问一下，有像我作为上海小南的话，我不太能够吃辣的，对不对？我听到青椒酱，我说又来得了又名，讲辣味啊，这个辣不辣？
2: 一点都不辣，
0: 不辣的，对吧？
2: 它是用到什么？用到洪泽湖新鲜的那种螺丝椒，然后新鲜的炒制，特别的香，然后一点都不辣。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有适合那种吃一点点小辣口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菌菇酱。之前我们的话呢是什么？跟我们的这个佳佳啊，就尝试了一下，
1: 我俩尝过。
2: 对，这是有一点点小辣口，
1: 它有一点点的辣，但是特别特别的香啊！
2: 对对，
1: 就是新疆的灵芝菇啊。
2: 对的，然后就是什么？对于很多比如说吃客老饕们，就说有一种酱的话呢是灵魂所在，不需要锅，只要一点点的话呢，就是什么提鲜增味，然后的话呢就是什么价值感都提升了。
1: 没错，
2: 就是我们今天的鱼子酱，哎呦了不得了！
0: 对对对，我赶紧想尝尝味道。
2: 没问题，没问题。
0: 这样的酱料呢，我觉得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备一点。
2: 对的，
0: 像之前我们平时啊生。臭老抽，对不对？
1: 哎，对，用这些酱料
0: 啊，甜面酱啊，都很好吃。而且如果您到了很多大厨的厨房当中去啊，
2: 对，
0: 他们好多一排都是全部都排开的，所以在家中怎么少得了好吃的酱？
2: 对，
0: 那如果在超市当中你能买到一些大家都做的酱呢？今天我们的酱料啊，完全不一样了。
2: 对，
1: 是的，
2: 这一罐的话呢，186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倒出来开盖的一瞬间，
0: 吃吗？
2: 可以吃，
1: 可以吃。
2: 夜华作为上海嫩嫩的这个代表啊，就是他是不能吃辣的，然后的话。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爸爸妈妈可能说我也不吃辣的。
0: 是的，大家看这个青椒啊，它那个青椒还是属于切成块的，不是那种青椒泥，对不对？
1: 对，
0: 来尝一尝。
2: 一尝啊，我跟大家讲，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
1: 是不是不辣？
0: 一点都不辣，
1: 完全不辣，
0: 鲜香，确实。
1: 对，
0: 而且呢，它的那个回甘还有一点点清甜。
1: 是的，
0: 就感觉你自己是剁好了青椒之后炒在我们的这个饭当中，包括拌在面当中。
2: 我跟大家讲，里面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啊，里面用到的亚麻籽油、贡菜呀，还有到什么这个酱腌菜，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是什么，主打一个口感丰富，层次很丰富。
1: 是的，
2: 这是我们今天整个青椒酱。好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哎，我跟你讲啊，适合家里喜欢吃小辣口的朋友们，
0: 这个佳佳尝一尝，
1: 哎，这个我要尝一下的，
0: 对，因为爱吃辣的朋友们，
1: 是的，是的，而且我那天尝了之后啊，我发现它这个颗粒啊，它真的是特别的
0: 大，这是有菇对不对？
2: 有菇，有菇，有菇，对吧？
1: 这
2: 是什么？是我们这个灵芝菇，然后的话呢，这里面的这个配料也很纯粹，很干净，
1: 对呀，
2: 试一试
1: 啊，都是每一个都是颗颗分明的，这样的很厚的肉的菇啊，
2: 对的，
1: 来尝一口，
2: 还有豆豉。还有到我们今天的亚麻籽油，有到我们的灵芝菇，有到我们的杏鲍菇。
0: 哎，你别说，这个辣我还能接受，
1: 香辣，
0: 但是那种微微微微辣，
1: 微辣是吧？
0: 吃到口中啊，第一口是有点咪咪甜
1: 的，是的，
0: 特别好吃。
1: 无辣的甜味，
0: 快点，鱼子酱，
2: 鱼子酱，哎呀，燕华会吃的啊，鱼子酱今天来了啊。
0: 等到现在的鱼子酱，
2: 因为鱼子酱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样品还没拿到，然后拿到手中的第一颗的话呢，大家说好想吃哟，哇，对，
0: 好香啊，洪泽湖当中。我们东方购物卖过，比如说鱼呀，这个水产品啊，鸭子呀，对吧？都在那个河岸当中的。
1: 洪泽湖的生态很干净嘛，
0: 对。它那一颗颗鱼籽啊，还是清晰可见的，一粒一粒的。
2: 对，
0: 不像有时候的鱼籽，你就看不到那个籽的这个感觉，对不对？
1: 哇！
0: 而且鱼籽都是精华呀，
1: 含量太多了，
2: 对对对。
0: Sorry，
2: 哎呦啊，给大家尝一尝啊。这个口感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好的鱼籽的话呢，到嘴巴里面它有那种爆破感，对不对？
1: 是的，
2: 鲜鲜的，然后每一口的话呢，都是什么很饱满的状态。
0: 它这种绵绵密密的鱼籽酱有一点点的这个稍稍的辣口，但是它很香很鲜。
2: 对，
0: 带回去之后呢，比如说哈，你有这个拌饭呀、拌面、开粥都
1: 特别合适。
0: 现在啊，比如说是鸦片鱼头啊，剁椒鱼头， 头买这种成品的这种剁椒，
2: 对的，
3: 对对对，
0: 成品剁椒那个鲜味啊，就是好像就没那么的鲜。
2: 是，
0: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青椒酱放在上头。
2: 对的，
1: 是的，没错。
2: 还是那句话，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0: 是的。
2: 所以当爸爸妈妈说这一道美味佳肴，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口感去调和它的时候，您就用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道大菜，剁椒鱼头，以前用剁椒辣的不行，但是你要香呀，我不能吃辣怎么办？用我们的青椒。另外还可以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拌一个
0: 蔬菜都可以，
2: 对吧？上面放点什么？你能吃辣口的
0: 都可以。
2: 待
0: 会儿我们放吧，啊，
2: 没问题。
0: 待会儿
2: 来
0: 一点点，
2: 就这个镜头来，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就现场来一点啊，
0: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灵芝菇酱，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用品质的保证，优选了鲜螺丝椒，
1: 是的，
0: 菌肉分肉，香味浓郁。
2: 对，
0: 那优选的是贡菜，低温鲜炒，秘制炒制工艺，急速运输，所以更加鲜，更加香。
1: 是的，
0: 今天组合当中不需要选了，每个组合你都很喜欢的话，今天是一通电话，16罐
1: 带回家哦，
0: 对吧？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每罐是180克的，4罐鱼子酱。还有2罐是我们带一点点辣口的灵芝菇酱，
1: 对的，
0: 喜欢的朋友们立刻来进行下单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成功又回去了。我们欣赏人真是非常的欢乐。说句实话，这种酱料呢，对于平时做菜的人就特别好。像我平时一样炒饭，一样或者说是烧菜，有酱跟没酱哦，告诉你，哇，
1: 味道完全不一样。
0: 不是说味道，味道也就算了，对吧？我能接受，我口味比较清淡。家人不能接受，老公不爱吃，孩子更不爱吃。有的酱料啊，你其实不需要什么自己去宽汤酒煮的去熬一些东西，
1: 众口难调。
0: 它就是这种鲜，然后美味，很好吃。
1: 没错，
0: 特别有一些大菜硬菜的，对吧？我们的原材料这个食料食材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
2: 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菌菇了不得了，对不对，佳佳？
1: 真的啊，是新疆的我们的灵芝菇啊，白灵芝菇，而且可以看到每一粒都是颗颗分明的，
2: 是的，
1: 肉特别的厚啊，给的我们的料特别足。
2: 对的，其实吃到这个灵芝菇酱的话呢，嘴巴就是嚼的时候你会发现的话呢，哎呦，怎么这个肉质这么的肥厚？
1: 是的，
2: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的话呢，我跟大家讲，炒制的很讲究。首先我们用到的不是普通的油，用到的是亚麻籽油，所以的话呢，吃的更加的健康一些。第二点，它的味道的话呢，不是齁咸，不是齁辣，我们是什么？是就是咸香入味。关键就是这个青椒酱的话呢，这个艳华，包括这个上海的就说，我不太能吃辣的，这个没问题。它不是用到那种所谓的那种很辣的小米辣，对吧？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难以入口。您平时蒸个鱼，想要调个鲜，想要蒸个香，你就用到这样的一个青椒酱，我跟你说很下饭的。
0: 是的，现在都在空口吃酱，对不对？
1: 对，一口接着一口，
0: 都在这吃嘛。能弄碗粥或者饭吧。赶紧可以来一点点，赶紧可以下饭。
1: 是的，是的，
0: 用了39分钟时间，对不对？今天是16罐带回去，
1: 没错没错，特别划算啊。其实匀下来的话，一罐都不到
2: 10来块钱，
1: 13块钱左右啊。就是我们做饭放一点，吃粥啊，对吧？中午炒饭，对不对？可以放一点，那个滋味啊，老香了。
0: 关键是好吃，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2罐灵芝菇酱，总共16罐带回去。都能够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嗯，我跟佳佳两个人弄了一点这个粥啊，我觉得配上这个酱特别好
1: 吃。吃起来了，
0: 那粥很鲜。
2: 中午
0: 的时候，对，你不用再去猛虎了，你只要需要弄点这个酱，然后调制一下，炒一炒就好了。
2: 对，
0: 我问一下严香，这个一定要是加热来进行炒吗？还是开盖就可以？
2: 开罐即食。这个酱料的话呢，有。

0: 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你比如说觉得特别忙碌，或者今天不太想要，比如说大动干戈做饭做菜的时候，你就开罐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来讲，你看啊，两位吃的多开心。刚刚我还在跟这个两位主持人说，我说现在有的时候的话呢，忙得不得了的时候，想要快速的吃点好吃的，家里没有什么别的菜，我就把这个酱料拿出来，哎，真的叫有荤有素哎。
1: 是的，
0: 青椒酱的话呢，你不用担心，它其实不是那种很辣很辣的，对吧？吃起来还可以，
2: 一点点的微辣。
0: 对，
3: 所以就是说，就是像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没有什么很忙很忙的时候，只有说身体坐不太动的时候，有时候刮风下雨了，就是这么高兴弄了，
2: 对，想偷点懒的时候，
3: 对不对？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嘴巴当中没有什么味道，弄点什么蔬菜炒一炒，很好了，鱼蒸一蒸，很方便的。怎么样调调鲜味？用我们这个酱料来可以调鲜味。
0: 对，
3: 逢年过节的时候，不受亲戚朋友到您家来做客吗？
0: 是的，
3: 要调点好吃的，鲜味道比较浓郁的，可以用上我们这个酱，
0: 对
3: 吧？
0: 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做一个豆腐煲、豆腐羹，对不对？这个味道还是要增一增，还是要调一调的话呢，您可以放上一两勺我们的酱。能吃小辣口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如果你一点小辣口都不能吃的话呢？哎，我们今天还有道青椒酱，另外就是什么，还可以做到一个调和，叫做鱼子酱。我跟大家讲啊，市面当中其实鱼子酱蛮贵的啊，但是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鱼子，哎，真的就是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都知道现在的鱼子到底有多贵啊，对不对？您去买这个鱼子酱，如果满满当当肉眼可见的大粒大粒的这个鱼子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
3: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样是一份186克，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这个构成当中有两大罐。
2: 是的，
0: 不管你早上起来的话呢，比如说
3: 鱼子酱有四罐了，
0: 哦，有四罐，
2: 有四罐了，这个
0: 贵的有四罐呀，
3: 这个吃价格都有四罐，
2: 对啊，
3: 辣的灵芝菇酱，两罐，
2: 两罐，
3: 青椒酱是10罐，
0: 对对对。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什么，随便给大家做了一些菜，
2: 哇，琳琅满目的，特别多的，特别香啊。这个是用鸡肉片拌的啊，
0: 对，
2: 鸡肉片拌的特别香，刚刚我尝过了啊，味道特别好吃。然后像平常便拌一点凉菜，也特别合适啊，我们中式沙拉嘛，对不对？用我们的酱料拌一下。
0: 对，
2: 这个就很好了啊！这个是用我们的灵芝菇酱、
0: 鱼子酱
2: 啊，鱼子酱炒的
0: 饭，对吧？
2: 哇，那一定要尝一下这个啊！还有的话，平常的话蒸点蔬菜，上面直接淋一点酱料，又方便又快捷，而且又营养健康啊！
0: 对的，
2: 然后的话呢，
3: 这鱼子酱
0: 好嘞，早上起来或者
3: 面，
0: 对，晚上这个不太想这个做饭做菜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来点这个鱼子酱，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面条当中，我跟你说，好吃的不得了！哎，你市面当中随便去点这样的一份，你上来上一两勺这个鱼子酱，这个价格你想看多贵？
3: 是啊，
0: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酱料是什么？万物皆可拌，万物皆可炒。
3: 是的，
0: 炒菜、拌饭、拌粥、蒸菜都没问题。
3: 是的，
0: 过年过节了，我们就做点与众不同的。有的时候这个酱料的话呢，真的要就常备起来。
3: 确实，现在我们电话亭开始非常的排队，很忙碌了啊。大家，我们今天的组合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会有这个两罐灵芝菇酱、四罐鱼子酱，还有
2: 还有我们的10罐的青椒酱。对啊，一共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更加优惠啊！一共1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了。
3: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句实话啊，其实酱料刚才严欣也提到了，就上海江浙沪，大家以前比如说是这种海鲜酱啊、甜面酱啊，有些好一点呢，比如说八宝辣酱，自己会做一点点。但每一种酱呢，它有每一种酱料不一样的口味，对不对？洪泽湖那片水域啊，它是一个生态的保护区。
1: 对的，
0: 但是洪泽湖当中，我们之前有过麻鸭，包括是
1: 老母鸡、
0: 老母鸡，还有
1: 虾仁，
0: 对吧？都在洪泽湖那边，那边生态环境好之后，当地的人们大概是吃点什么样的酱呢？
1: 哎，当地的话呢，其实就是把我们就是现场当中所有展现的酱的话呢，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因为这是特色的，就是当地的一个美食。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菌菇酱，我跟你讲，这个菌菇用到的是什么灵芝菇。您如果买过吃过，你就知道这大块大块的肉头特别的厚实。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的炒制工艺是与众不同的。以往有一些酱的话呢，要么就齁辣，要么齁咸，你难以入口，哪怕你用一点点，你都会觉得哎呀调个味得了。我吃起来这口感的话呢，还是有点太冲了，太浓了。但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把它的香味全部的炒制出来。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就哪怕这样的酱料，你当一个主菜。我说实话啊，因为我江西人，有的时候吃这个辣酱的话呢，还蛮厉害的。
0: 当主菜
1: 的。对，就是这个青椒酱，我一盆米饭哦，把这个青椒酱，我就放在这个米饭里面拌一拌，吃起来也很好吃。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酱，
0: 它是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鱼子酱炒饭也很香。待会儿如果现场回来以后，我就跟大家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鱼子酱炒饭哦，两位主持人哦，已经把一大半。给
0: 全部
1: 吃完了，
0: 没有吃。
1: 如果不好吃，如果不够香，我跟大家讲，他们两位是不可能这样吃的。
0: 对。
1: 然后一勺接一勺，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现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孩子马上也放假了，对不对？过年过节了，我跟你讲，红肉呀，各种大菜吃多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就想另辟蹊径吃点与众不同的。大家再看看吧，我们刚刚还说中午的饭在这里，对吧？然后没等到中午在直播的时候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2: 太香了。
3: 我们俩都沉默了，为啥？
2: 因为一直在吃啊。
0: 因为什么？说明这个酱很下饭，
3: 太好吃了。
0: 前后我跟佳佳两个人每人一碗粥，鱼子酱啊啥酱都连续一碗粥没了。这边我们一大盆的饭，两个人争先恐后在那里
2: 真的，
1: 然后
0: 动都不敢动啊。
1: 不要不要，我跟大家讲，就不要干吃这个炒饭。炒饭好吃的同时，来，我们旁边还有各色的这样的一个菜，这些主菜。我跟你讲，
0: 但是这个不一样，炒饭当中用鱼子酱，
1: 好吃，
2: 特别香啊，
0: 对
1: 吧？口感很丰富，
0: 很好吃，对吧？
2: 特别丰富。他那种嘎吱嘎吱的
1: 声音，这两位吃的多香，就知道。
0: 是的，旁边那个菜因为爸爸妈香，拿回去懂。饭赶紧可以吃一点点。那接下来这个年轻还给大家带来。
1: 以前我们说做这个牛肉的话呢，可能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水煮的呀，对不对？其他的一些口味呀。但今天的话呢，拌上我们这个青椒也是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说，口感特别棒。因为其实对于这种啊，就是味。味道就是口感有一点小众口味的话呢，爸爸妈妈平时不知道怎么来烹饪。我跟你说，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就是放进去，好吃的不得了。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它是增鲜的、增香的，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很辣。我是江西人，虽然能吃辣，但是这个的话呢，跟他实话实说，这种青椒是用当地洪泽湖当地的这种螺丝椒，
2: 对，
1: 新鲜的这种螺丝椒，给大家做到新鲜的炒制，好吃的不得了。
2: 真的完全不辣，因为我是一个也不是很能吃辣，能吃一点点。它就是那种香的味道啊，它的螺丝，它的肉特别厚，然后吃在嘴巴里边很有口感的，就是你搭配饭啊，搭配面条一起吃，那个滋味老香老香了哦。
1: 对，
0: 就是。那大家老家是在哪里的？
2: 我山西，
0: 山西的，那个也能吃辣。
2: 北方人能吃辣的，对的。所以说那个我可以有发言权，我觉得不辣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0: 那只要对于鲜很好，而且佳佳那边山西也能喝酒吧？对不对？像这样炒好的菜，哎，叔叔阿姨喝酒是不是非常的喜欢？
2: 真的，这随便炒个菜，下酒特别能下酒的，
0: 下饭菜，
2: 下酒，下饭下酒，
1: 对啊，
2: 真的是分分钟，我觉得这都能消灭。
1: 那个来了吗？你看那个凉拌的，跟我们今天那个木耳
0: 都可以，
1: 对，跟我们这个鸡肉，对吧？
0: 鱼肉什么都可以。最后30分钟时间了，今天209块钱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6罐。你平时烧菜、拌菜。拌蔬菜什么都可以，
1: 都可以，
0: 装任何的东西也可以，好吧？它又是鲜香可口，而且用的原材料也够好。
1: 是的，
0: 电话持续连线了，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2: 哎，我们组合的话特别特别丰富啊，三款酱让您全部都能吃到。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啊，这都是180克，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哦，吃价格的居然有4罐哦。
0: 是的，
2: 而且还有我们的灵芝菇酱2罐，一共是16罐，到手的话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204块，更加优惠，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百姓13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您看我们整个的工厂当中还是一个蛮先进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是占地面积也是挺大的。大胃狼的品牌哦，它呢在很多地方也会有这一些，比如说酱料啊，是他们一些拳头型的产品，对吧？所以现在给到大家是自由种植的一些，比如说是蔬菜、青椒，
1: 对的，
0: 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材料都是有自己控制的，严格把关。
1: 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原产地一定是要好，为什么呢？洪泽湖啊，这个是我们的国内的四大淡水湖之一，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你想在这里生长出来的各种这个香菇啊，这个菇啊，包括我们的螺丝椒啊，你说味道能不好吗？它的这个健康的营养价值能不高吗？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什么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帮您去做出这个酱料来，然后呢去杀菌去蒸炒，有很严苛的工艺，到时候啊就是那种皮又厚，然后肉又厚，辣味特别浓朴的那种肉，这个酱料就能送到您家了。
2: 对的。
0: 我就再问一下严欣啊，这个螺丝椒。螺丝椒是个什么椒、
2: 螺丝椒的话呢，平时我们去这个菜场里面买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是有点卷曲度的。爸爸妈妈其实有生活阅历的话呢，都知道、它跟我们看到的那种或者吃到的那种，比如说青椒或者螺丝或者那种小米辣，它不一样。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香。我是江西人，平时如果说拿到螺丝椒的话呢，炒制一下，就是比如说猛火炒一炒，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啊，真的，随便小炒一个菜都是好吃。所以像我们今天的洪泽湖的青椒酱的话呢，拿回去一共是有到什么十大罐
0: ，我们会有十罐青椒酱，然后呢会有四罐鱼子酱，还有两罐尝鲜的灵芝菇酱，
1: 是的，
0: 所以总共是16罐带回去，209块钱。这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全新品，对吧？全新品首发。那么无论是拌饭呀，包括是这个小菜当中拌一拌啊，提鲜提香，关键是你不用再去劳费周章的弄这个酱那个酱那个调味了。
1: 对，
0: 这是的。如果没有这些酱，用什么呢？比如说盐，味精现在用的也很少了，对吧？海鲜酱。或者呢，就比如红烧的酱油，那你说再翻一点花头啊，你看嗦来嗦去个低米豆，那么我们可以多加一点其他一些酱料，换换口味，换换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最后25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个人啊，这个饭啊、粥啊啥的都吃完了，确实很下饭，
1: 一碗半了，我真的要。
0: 对的，
2: 午饭解决了。
0: 我们平时吃碳水吃的比较少的，吃菜比较多。今天菜呢，我们不太敢动，然后饭啊，真的是好下饭。如果没有这个酱，跟佳佳两个人怎么可能吃这个一碗粥，再加上这个饭呢？
1: 平常真不会吃这么多的啊，
0: 所以
1: 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太好了。
0: 哎，确实，这个酱的味道啊，包括是鲜味，哎，不一样。
3: 嗯，
0: 是的。平时我吃到那些什么海鲜酱啊，其他什么拌酱也不一样，所以啊，调调口味，这正好好，对吧？你现在给大家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商品信息。
4: 对的，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吃价格的话呢，鱼子酱肯定非常吃价格的。我们今天的话那里面是有四大罐，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配料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用到什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的各色各样的一些原材料，帮我们做到精心的炒制。来看一下配料啊，你看我们有鱼子啦，有的哦，不是一点点哦，大约等于30%哦，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你看炒制用的都是什么亚麻籽油，对不对？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也更高？还有小胡萝卜，这也是对身体很好的。另外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鲜辣椒，但我跟你讲就是主打一个提鲜，
1: 没错。
4: 还有一点点的我们说这个豆酱啊、蚝油呀，以及我们的这个酱腌菜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它的讲究的话的程度在于什么？你在家里自己做各种各样的酱料，可能说不会去拿到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原材料，
1: 是的，
4: 对吧？然后炒制的工艺也是很讲究，
1: 没错。
4: 爸爸妈妈应该都

0: 吃了一大盆那个鱼子
1: 酱炒饭，对，对吧？就是那个风味，
0: 蛋炒饭加上一点胡萝卜丁，然后鱼子酱那个炒饭，你其他菜也不用做了。中午的时候这正好，
1: 好香啊！真的、啊，这个一碗的话，中午的话，包括晚上，你都可以把它用来解决掉你的晚饭。
0: 是的，可能家中有一些孩子不是要临近考试了嘛，对不对？一月中下旬就开始临期末考试了，给他们多吃一点，然后长身体的时候也是，碳水化合物啊、肉啊、蔬菜多吃一点，
1: 是的，
0: 怎么多吃，它好吃，弄得刚穿一穿。哎，我就三碗，根本没时间的啦。然后呢，赶紧给他多吃点。你说到好吃了，他那个鲜味也会被调出来。然后
2: 这个牛肉的味道，
3: 做热菜，
2: 对
3: 牛肉对吧？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蒸个鱼等等的，你都可以今天各色各样的我们今天的酱料放上去。
1: 是的，
3: 是我们今天的青椒酱。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吃不辣，它就是那种香。哎，为什么很多的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对吧，都喜欢去外面吃？你去看看外面吃的话呢，主打是一个什么？就是它的各种酱料多呀。
1: 对，
3: 酱料一多，它这个菜。能不好吃吗？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调和一下，不管你是什么豆腐煲也好，牛肉也好，或者我们在家里蒸个鱼也好，这不是刚刚好好吗？
1: 是的，
3: 香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牛肉的这种鲜香也有，包括我们今天调味，您不知道怎么调辣口的话呢，今天这个也是可以的。反正赶紧把握住吧。还是那句话，做主菜，当然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有点爱重口味了，但是您稍微做个辅料，您拌粥拌饭。或者拌面条都没问题啊。
0: 是的，那么还有最后20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是有限的，我们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组合是什么样。
2: 是的，我们今天构成特别的丰富啊，因为三种料全部让您吃得到。我们的青椒酱有整整的10罐，还有我们的4罐特别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4罐哦，以及我们2罐的白灵芝菇酱，180克也有2罐，一共是16罐带回家，价格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是周更时间了，我们备货也不多了，很多老公人都在爱上一号店自动订购，包括今天还有很多，比如说从我们的好物奇刷刷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对不对？哎，你这里有啥奖啦？以前说哦，底下也要哒哒，鲜味道就出来了。我们今天这个啊，每个酱当中它有好多好多的酱啊，嗯，比如说有什么蚝油啊、豆酱啊、豆豉啊、酱油啊、辣椒粉啊、香辛料啊，对不对？植物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油，比如说亚麻籽油、
1: 亚麻籽菜，
2: 对，亚麻籽油
0: 当中有是有这个菜，对吧？香辛料啊，菠菜也有的，它是其实是原材料的这个食物，加上各式各样的酱调在一起之后，就调出不一样的这种鲜味。
1: 对的，我跟你讲啊，一道菜的灵魂在于什么？你原材料再好，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调味调的不好，白搭。我们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经常就埋怨说，哎呀，妈妈做菜不好吃，爸爸做菜不好吃。
3: 是的，
1: 我跟你说，你换一点调味料，你换一点我们今天佐餐的一些酱料，你再把这个菜烹饪一下就不一样了。
3: 是的，
1: 所以这个酱料有的时候是一道菜的灵魂。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
3: 对的，
1: 青椒酱这个主打是一个香啊。我跟你讲，你去什么农家乐啊等等，人家随便做一个小炒，如果有这个酱给你炒一炒的话呢，香得不得了。
0: 对，
1: 今天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成。
0: 是的，
1: 想吃辣口的，今天还有一点点我们这样的一个叫灵芝菇酱，一丢丢的小辣口。当然你要吃鲜的，你要吃与众不同的，我们今天还有到鱼子酱啊。
3: 对
0: 对，直播备货做的36组了，太难得了，12:16。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平时吃的一些口味啊，已经是偏淡的了。
3: 是的，
0: 说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平时来，但是这小贝来的时候，包括平时想要来这个调调鲜味的时候，你可以放少一点点，
3: 对，
0: 但是味道啊完全不一样了，
2: 真的、特别特别香啊！就是在您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加点面包，对不对？加点这个就是沙拉拌一拌，各种各样做法全部都可以，主要也是帮您省事省时间了。
0: 哎，是的，当个火锅底料也可以啊，
1: 大家真是
0: 对吧？火锅底料，然后呢这个
2: 蘸一蘸
0: 火锅酱，对不对？蘸一蘸也很好吃，
2: 蘸饺子也可以。
0: 对，饺子、馄饨、煎的东西都可以，
3: 是的，
0: 只要想蘸的呢，它都是非常的鲜美。
3: 没错，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还
1: 又在吃
0: 了，真的停不下来，完全是。
2: 饭吃好了，可以再撒菜吧，那个热气腾腾的这个菜，对吧？那是牛肉，牛肉它是这种蚝油牛肉的做法，但是牛肉顺到锅当中去，再加上我们这个青椒酱，就好鲜，
0: 哇，提鲜味了。
2: 它那个青椒是有颗粒感的，
0: 哎，是的，是的。
2: 哎呦，蔬菜也有了，
0: 真的，它特别厚啊，肉很厚，而且呢，有一点点贡菜，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口感提升的感觉，
3: 对，
0: 又一点脆的，又一点点那种厚厚的感觉，哇，特别特别香啊！
3: 哎呀，这个青椒真的是，就是真的叫做随便你炒饭炒菜都好吃的，
0: 对，都可以的。
3: 哎，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青椒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它不是软绵绵的，你来看看啊、哦哎，它都是新鲜的这种螺丝椒，
0: 是的，
3: 做到很好的那种炒制，然后它这个味道调和的特别棒，
0: 没错，
3: 不辣的，还是那句话，真的不辣的。我反正是，大家可以看到，平时比如说吃饭。吃粥的时候，我就直接这样大口大口啊，都没问题的啊。
2: 对，我们前面呢都是这空口来进行吃酱，也很好吃，对吧？
3: 对。
2: 然后再加上拌饭、拌面和很多一些蔬菜当中去淋一淋。上海现在比如说小青菜很好吃
0: 啊，对对对。
2: 打过霜之后的秋当菜啊，很糯的，对不对？
0: 是的。
2: 你炒的时候啊，我们上海人喜欢放一点点糖在尾部的时候，哎、你可以把它弄点酱上去，可好吃了，叫鱼子酱小青菜。哎，
0: 是的，是的。
2: 鱼子酱剁椒鱼头。
3: 哎呦，真的是灵魂所在，点睛。之笔，
0: 对
3: 吧, 对吧？尤其这碗面，我们实话是说，家里如果说还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大排啊等等的，你放上去、哎、
0: 放一点，
3: 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鱼子，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2: 哎，喜欢吃拌面的，你觉得葱油拌面是一道，你可以今天试试各式各样的，
0: 对，
2: 鱼子酱拌面啊，包括是白灵菇拌面啊，青椒拌面、
0: 对，一个都特别的合适。而且的话，这样做菜的话，我觉得它既保留了食物原本的味道，又能够吃到我们酱料的那种鲜味儿，
3: 是
0: 两全其美啊。
2: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其实每一罐。它那个净含量还蛮高的，
0: 对啊，
2: 186克。以往你到外头去买啊，类似于像这样的小罐儿，它是一半的一个分量，比如说100克呀，90多克啊，一半。
0: 对，
2: 我们呢是186克
0: 啊，没错，
2: 一罐带回去。所以呢，你平时可以少吃一点点。我们这个保质期和生产日期，
3: 全部新鲜批次，像我们手中拿到的话呢是12个，就是12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保质期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12个月，常温，不用放在冰箱里面的呀。
2: 那蛮好的，对吧？你一年当中有的好吃，来过年过节的时候。小贝来了，这亲戚朋友来了，你炒个东西，
0: 是的，很方便的。啊、马上过年了，对不对？
2: 是啊，
0: 我们要多囤一些这样的酱料回家。哎，你说，就是过年到家的时候，你说，哎，我怎么厨艺提升了？其实放了我们的这个神器啊，
2: 其实就是调调口味，
0: 对，
2: 调口味跟你平时红烧呀、咖喱呀那些吃腻的口味或者尝过的口味
0: 不太一样，
2: 有点不一样的味道，好吧？最后的1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今天卖完之后呢，不接受任何的预约名额哦。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这个。手机 APP 进行下单，大家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有哪些单品带回
0: 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次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我们是一共有整整的16罐，10罐的我们的青椒酱，这个我们是皮薄肉厚，还有贡菜啊，这个口感很丰富的青椒酱，包括我们这个很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有4罐，还有2罐的我们新疆白灵菇的这样的2罐的这个灵芝菇酱啊，一共是16罐，209块钱我们带回家，然后可以再减5块钱的这个自动订购，更加的划算了，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1990000。

0: 在十二分钟时间了，我们备货要到个位数了，所以今天呢，很多一些新老顾客说，我尝尝鲜味道，鲜味道，鲜味道，它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新鲜的鲜，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鲜美的鲜，对吧？
1: 对，
0: 鲜美大家知道了，这个酱倒进去蛮好吃的，
1: 哇，对的，
0: 对新鲜酱来进行判定的，您说酱油已经蛮鲜了，酱油不够鲜有鸡精，然后还有什么海鲜酱啊、甜面酱各式各样的，
1: 是的，
0: 人类发明出，你看中国美食还真的是蛮博大精深的，
1: 对的，对的。
0: 多讲，你要老外是什么？黑胡椒、白胡椒没有了。
1: 哎，对，非常
2: 也蛮可怜的感觉一下。
0: 所以
2: 太单一了。
0: 所以你看，以前到我们这边来，东方神秘之国，然后过去很多一些花椒啊，包括很多香辛料啊。
2: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我们研究吃研究了很久很久了？
2: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有了它以后的话呢，就各色酱料以后，会让我们今天就是说做饭做菜，它整个的这个鲜度香度提升，让我们自己的幸福指数也是提升。
1: 是的，是的。
2: 另外就是什么？这个酱料因为它新鲜批次，保质期还很长，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有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有一些小酱料用起来，它真的叫什么，就是能够帮我们做到开胃，对吧？经常我们说有些开胃菜，开胃菜不就来了吗？但是我跟你讲啊，真的就是好吃的这种酱料，它是灵魂所在，做菜做饭蒸菜，或者我们很多的时候家里有一些提鲜的时候，你用上我们这个酱料很不错的，你看凉拌也可以。刚燕华还问了一个问题，说需要再二次加工吗？不需要，开罐就可以了，
1: 没错，很简单，
0: 自己这个炒一炒就好了。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也蛮厉害的，空口吃那酱，
2: 对呀，
0: 吃完酱之后吃那个饭，
1: 对对对，
2: 所以你想看怎么吃没问题，对不对？
0: 对。
2: 然后关键就是什么，根据自己家里的口感，而那句话众口难调嘛，总归家里有想吃这个鲜香的，有想吃有点小辣口的，有想吃与众不同的，今天有鱼子酱，还有灵芝菇酱小辣口的，还有非常香的我们今天叫青椒酱啊，
1: 是的，
0: 小姑可以电话先持续爆满了，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还有2罐我们的这个
1: 灵芝菇酱。
0: 灵芝菇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阴冷了。
1: 是的，
0: 佳佳是怎么？反正我早上能够多睡一会儿就多睡一会儿。哎，
1: 真的，就想偷偷懒，
0: 对吧？
1: 不想做早饭，这个时候能怎么省事就怎么省事。
0: 不要说不想做早饭了，早饭都不吃，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也是的，啊，那两灯饼也等我们等的，就是早中饭一起吃，对吧？
1: 对，
0: 真的很好。那这个时候早中饭一起吃就不能够什么面包，那个不行，我们得汤汤水水的。然后呢，真的是烧一个饭粥。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有菜，一菜一汤，两菜一汤，然后呢，一个主食肯定是要有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再偷懒一点，偷偷懒怎么偷懒？饭当中啊，这个拌点这个酱，蔬菜当中拌点这个酱，啊，虽然说呢，就是做成了两顿，中午一顿，包括是晚上早一点的吃个早晚饭，正好是两顿，鲜美可口还是要保证的。
2: 对的，
1: 是的。
2: 然后关键是什么？酱料的选择很重要。爸爸妈妈可能说，常规来讲的话呢，就是老三亚嘛，哎呀，八宝酱了，海鲜酱了。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个孩子平时回到家里面都会嫌弃说，哎，这个菜这个饭怎么永远都是那个味道，那就是什么要与众不同了。所以像我们今天鱼子酱，这个吃价格吧，这个有四瓶啊。你现在去买鱼子酱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蛮贵的。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鱼子啊，大于等于30%，这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还用到的是什么亚麻籽油，平时的矿工也会卖的，对吧？
1: 对，
2: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非常的高，
1: 是的。
2: 胡萝卜还有到鲜辣椒，但是它真的就是提鲜的，不是特别辣，还有到豆酱、蚝油，所以我们今天的口感层次很丰富。这么跟大家讲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鱼子酱，先看那盘炒饭吧。哎，我还有我们的艳华，还有佳佳，中午的时候直接把它就是那吃的差不多了。
0: 我们本来想要干完的，后来想想干完之后就少了
2: 一点，留一点
0: 那么一点点的都不是很好看。那也说明了我们这个鱼子酱炒饭还真的蛮好吃的。
2: 哎呦，我跟大家讲哦，就是增鲜提味，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的话呢，鱼子酱啊就已经有一半啊，刚刚我们已经下在面条里面了。
1: 是的，
2: 我跟大家讲，下面这个就是像这个汁儿一样的，酱汁一样的也好吃。然后看到这个鱼子的话呢，它是一粒一粒的，
1: 没错，
2: 粒粒分明，颗颗分明。所以就是好的这个酱料，真的就肉眼可见的，就我们叫真材实料，
1: 是的，
2: 而且口感调和的很好。哎，就是哪怕你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直接来上一勺也可以的。哎，
0: 确实就是大大米的。还有的早上的时候，不是早上起来，你可以烘面包嘛，做三明治，
1: 对吧？对，
0: 三明治当中也可以加一点。
1: 对，抹那个酱啊，
0: 对吧？
1: 真是三明治的感觉。
0: 是的，包括剁椒鱼头当中那个剁椒，你说青椒很好吃的。你买回来剁椒鱼头那个料，它其实就是个做菜的料。
2: 对，
1: 是的。
0: 去除掉之后，把我们这个这个青椒酱倒上去更好吃。然后这个呢是跟很多一些比如说豆制品，
2: 对，
0: 海鲜当中的这个豆腐包
1: 啊，
0: 豆腐包一起来，对吧？半汤半水的挺好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很多一些炒菜或者半汤半水这种啊，这个牛肉，牛肉底下你可以弄点什么金针菇啊，什么豆腐啊，对吧？都可以放在底下。
2: 对。
0: 说其实你平时用的这个做的菜。蔬菜它本身味道不浓的，
1: 没错，
0: 豆制品本身味道不浓的，就可以烧，就是浇点酱上去之后提提那个鲜味。
2: 对，
0: 而且那个鲜味当中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些酱料，它是有真材实料的，有青椒，有鱼子，还有我们的这个
1: 很丰富的味道啊，这真的是啊，特别是那个剁椒鱼头啊，为什么说在外面买的味道更好吃？那是因为外面用的那个酱料，那个酱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就是
1: 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复刻这样的青椒酱，
0: 我是调不出来，
1: 真的调不出来的。对的，
2: 有难度。
1: 他们也做的也是现成的。
0: 是的，是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数是什么样子的呢？哎，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特别特别的丰富。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带给大家，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以及我们2罐的灵芝菇酱，全部都是180克的一个克重啊，价格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204，带回家整整16罐的这个我们的酱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就呢四分钟的时间，我们背后大概只有做的这个大概
1: 几光了，
0: 这个个位数了，
2: 是的。
0: 那问一下颜相，这个在市场当中卖的好吗？
3: 嗯，市面当中的话呢，其实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有些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要去吃点土菜，吃点土特产，然后的话呢，去到江浙沪或者比如说安徽啊当地，你去吃农家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菜特别好吃，你问问人家当地人用的什么，用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酱料呀，
1: 是的。
3: 所以我们是什么精挑细选，这三款不同口味的酱料，就是想各位所想，应各位所应。所以的话呢，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是小炒，你是蒸鱼，你是拌面，你是拌粥都没问题。而且像这种酱料的话呢，不是说这个做大菜的时候可以用，你日常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你吃这个也没问题的。
1: 对的，
0: 是的。刚才我还查了一查，说辣味郎，就我们今天就卖的就是辣味郎嘛。我可能上海人就知道的并不多。
3: 对对对对，
0: 它其实在全国的这个酱料的占有率非常大的。然后著名的是什么？辣椒酱、青椒酱、鱼子酱，常用于拌饭、拌面或者作为这个下饭菜、下酒菜都很好的。就辣味特色是他们这个提到就非常的高，而且它这个辣味不是说是我只是放上辣，不是。
3: 对对对，
0: 辣当然是要香
1: 鲜辣
0: 鲜。但是我们今天啊，考虑到上海顾客的这个不太能吃辣的这个关系，
1: 它是很柔和的辣味啊。
0: 对的，就算当中三个当中最辣的就是那个灵芝菇酱，
1: 灵芝菇酱
0: 它也是能接受的微微辣，
1: 对，没有吃
0: 它那两个几乎是就不怎么辣的，
3: 不辣的。就是香啊，不要跟我们的辛辣联合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主打是一个香字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就是什么？你做菜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灵魂的各色各样的一些酱料。你就来看我们今天蒸个鱼，过年总归年年有余吧，
0: 对，
3: 要好彩头吧。
1: 对，
3: 这样放上一点我们今天这个叫青椒酱，不叫剁椒酱了，
1: 是
3: 非常棒啊。
0: 是的，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叫深夜饿。这个别点外卖，这酱能救你。哎，
3: 这确实是这样的。哎，家里随便有点，比如说冷饭啦、剩饭啦，
0: 真的，
3: 你就这么炒一炒，
0: 是的，
3: 没问题。
0: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当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涌入地广，刚刚很多外地的特别多，
1: 江
0: 苏的、黑龙江的、浙江的，他们可能这对于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
1: 是的，是的。
0: 到外头去吃，哎，怎么那么好吃？上海就吃不到。哎，你可能没他们那个酱料，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一分时间。立刻来抢线，我们的组合当中会有十罐青椒酱、四罐鱼子酱，还有两罐灵芝菇酱啊！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祥生贵免香格然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歌舞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来东方歌舞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就像在家里面一样的放松，放松到什么程度，连脚都放松了。我们做节目什么时候连鞋都可以不用穿，这道我明目张胆的不穿鞋，为什么？来给您介绍一双非常棒的纯棉的抗菌除臭的味道的袜子，特别好。那我就问大家了，这种袜子跟平常咱的一些纯棉袜一样不？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有抗菌除臭的袜子，我先跟大家讲有多少钱一双啊，我们都做好功课了，来给您看一看啊。只要您不相信，您立马出去就去逛。比如说这个牌子的啊，我们告诉您是在2025年10月25号拍摄于环球港的，连位置都告诉你，你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上面写的抗菌除不除臭咱不知道，反正我没有除臭，它只有一个抗菌，棉它只含56点多，不到60，这都有啊，我们摄像老师不用麻烦了，我给大家在这儿放大了。您知道它多少钱一双吗？价格在这儿，29。哦，你说你找了一个环球港的，你就不能找优什么裤的吗？什么什么的，有，跟我们今天这个袜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上面也会写个纯棉的这类的袜子啊，也有，无限接近的像，它也要29块钱一双，所以只要涉及到纯棉，就已经很贵了。如果上面又加上了抗菌除臭，那就更贵了。我们抗菌除臭报告再给您展示展示，可不敢乱说话哈，咱说话必有证据啊。一会儿跟你讲为什么咱要抗菌除臭，好不好？您看这里，这上面的抗菌能力，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的对于袜子的要求，抗菌啊。还有一个除臭，哦，它这个除臭呢分了3种啊，包括了氨气的除臭，包括了醋酸的味道的除臭，包括了异物酸的除臭啊，这里面3种臭味它全都能够消除，消除率完全达到符合标准要求。那观众讲了，许明，你这个袜子先多少钱告诉我？行，我们今天只有20分钟，我们不多啰嗦也不墨迹啊，99块钱，请看我身边两样。这边粉色板板的是女性观众拿回去的，阿姨们姐姐们，咱们选这个，一共有多少双来着？这是9双是吧？一共有9双。这边呢，是咱我看看啊，6+4，不好意思啊，10双，数学有问题啊，10双。咱们今天的蓝色的这块啊是10双，咱们每一双算下来是9块多。然后你还有自带积分了，拿出微信扫一扫咱们那个左下角的这个，哎，就在这个地方离得更近的二维码，你再减5块钱，你就是9块钱左右一双了吧。9块钱左右一双纯棉的呀，抗菌除臭的呀，随便大家去比，非常的有底气。好，那咱就看一看袜子了。咱们今天这个袜子呢优秀在哪里啊？很多一说到纯棉，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垮的、松的、散的、没有弹力的。你还真别说，我们今天沈氏秀足这个品牌，请看我们的袜子啊，观众们您看啊，3、2、1，哦，你看，这还有我说吗？我再横着拉，大家看啊，横着拉一拉，你看啊，它的弹力比较好，什么呢？上脚随行度非常高，你甭管稍微的肿胀一点的，你懂得，上了一定的年纪，可能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这个脚肿，哦，脚肿的不得了，你穿一个袜子细的窄的，你怎么往上穿呢？我们今天这个袜子，哎，我把手咱也放进去，大家看，哦，看看这个空间感，大家看这个空间感，哦，这个都快赶上我的脸了吧，我把我脸挡住，你看你的袜子可以穿出我的脸的感觉了，都挡住了，你说这个袜子弹性还是蛮高的了，哦，所以一般稍微脚有点什么的，比平常要肿胀一点的，你穿这个没有问题。再一个，为什么咱们要纯棉的呢？第一点是纯棉，很多化纤袜咱不穿，一说到化纤袜臭，很容易臭，特别是男性的脚，有些什么所谓的香港脚，这个脚那个脚的，男性就是这样的，他容易出汗。那你说要不要除臭？要除臭，为什么要纯棉？我刚说完了，你化纤的容易有味道吗？只不过纯棉的之前的技术难点解决在于，它很少能做的这么有弹性，洗吧洗吧呢还不变形，这个是我们的优点优势，我们解决这个难点就好了。还有一个，这个袜子里面那个除了除臭不有那个有除菌吗？那你自然有那个臭味，你有细菌，到时候你脚各种起泡啊，难痒，脚趾缝里面痒，抠抠完一大片，又痒又抠，又抠又痒，还记不记得那种小水泡一样的东西？那不就是有些真菌引起的吗？所以我们抑菌效果也很好。再一个，
年纪大了的长辈要干嘛？穿点长腰的，咱别这短腰袜，这短腰袜是适合小年轻。您看看，我给大家上脚演示演示啊，来，我今天穿的是咱男性观众朋友的这个比较深灰色的啊，其实他们大差不差的色差差不多啊。比如说短腰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短腰袜比这还短了，一般到这儿。你告诉我这个短腰袜露不露出来？冬天冷不冷？再说了，您穿那个鞋短腰的容易干嘛？穿下去了，最后都跑前面去了。多少袜子就是这样的，很稀松巴紧的那种袜子并不太好，要有弹力，要不要？要有弹力，但是呢，袜腰也要高一点，高一点什么好处？你看，咱把整个的都给保暖了呀，纯棉的又亲肤舒适，摸上去脚感的什么的都非常棒。好了，不多啰嗦了，我们只有20分钟节目。男性的跟女性的唯一差别在哪儿啊？对于灰色款，我们是深灰，女性朋友们、姐姐们是浅灰，大概就这两个区别，其他的黑色的、白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一共有10双袜啊，10双，全部都是纯棉的、抗菌的、除臭的，非常适合咱长辈们穿。抓紧时间抢，单价算的才9块钱左右，最好我建议你拿出微信，马上拿，点一点右上角那个二维码，扫一扫左下角这个啊，点上右上角那个3个小点，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90多块钱东西能省咱就省，抓紧时间订购吧。

看到这个袜子哈，来很多的长辈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说终于看到了东方购物更加贴心的产品了。这就是日常当中的消耗品，您平常的一些袜子有的可能都已经露过小脚洞了，还缝缝补补呢，这是我们好的传统没错，但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它确实不太方便，您用那个小针小线补的东西和它原本一下成型的能完全一样吗？何况了咱上了年纪，这眼睛啊手头啊都不那么灵便了，您在认个针线的时候这个线都进不去那小针口，在这个缝的过程里边也动不动扎到手什么的，这不是都是麻烦事吗？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产品是完完全全照顾到了很多长辈的适老产品，家里的一些袜子变形了或者漏洞了，我们该扔掉扔掉。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袜子呢？要不要化纤袜？太臭了。要不要纯棉的？要，但是太贵了。如果纯棉上面再加一些其他的功能，你像是除味的抗菌的，哦，那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如果也说阿姨姐姐们老师们哈，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您家里面有些大型商超不是有一些优什么什么酷的这些这个牌子在那边啊，有卖袜子的不？有，你就问那个营业人员，你说我要纯棉的抗菌的除臭袜，你告诉我地儿在哪儿，我去看一眼，看一眼的话您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20来块钱接近30块钱一双啊，一双啊，在我东方购物99块钱您能买三双。哎，我们今天是三双吗？拿回去的一共是有10双，每一双才9块多，本身还有自带积分。再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您的左下角的二维码，我们屏幕有一个大大的二维码，看到了没有？再减5块钱，您这零零总总91、92块钱左右咱就带回家了。所以你家里面难道只有您穿吗？女儿可不可以呀？您的儿媳妇可不可以呀？哦，您的女婿儿子咱能不能一起穿呀？当然可以了，何况这个袜子咱嫌多不？如果稍微讲究一点的家庭，你可能是一天换一双哦，因为有的时候特别男性，你这个味道有的时候一天上班累了，可能再出去打打球会有的吧，打打羽毛球啊，踢踢足球，打打篮球，哎呀，这个上脚效果，我这个脚是有点小哈，我这是41码的脚哈，但反正不管多大脚，反正咱穿上去就舒服。怎么个舒服方法呢？就是纯棉的，吸湿排汗性特别好。那唯一就在于说，徐明，你是这个纯棉的，它不太能有弹力啊，我这个脚不像你这么小，你们年轻人脚小点，你看看啊，就是它一定是有弹性的。它这个棉的编织手法哈，跟咱平常的小棉袜它不太一样。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极端的啊，你看这个棉袜，咱就按照纵深来拉一拉啊，你看看这个弹性，竖着来，就弹回来了。所以别小瞧它是一个棉袜，实际上它的编织手法非常之赞。我把过程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啊，您要是在外面买一双纯棉的袜，这上面我记得也写了一个抗菌的价格，这个价格就要花到29块钱，接近于30块钱了。来，我给您翻过来看一看，是不是29啊？这个29它是什么材质的呢？56.9的棉，剩下这些都有，但是它上面有没有写除臭的功能？没有。但是男性要不要除臭的功能？当然要啊，怎么可能不要呢？功能越多越好啊，特别是年轻的。你说我儿子特别爱打篮球，都动不动人宿舍同学都笑话他，你这个脚太臭了，这个上东大学的，对不对？您的孙子愿意运动的，买回去给他穿，男孩子一定爱得不得了。您再看一看我们旁边这样，一共是有10双袜，白色4双，浅灰色3双，黑色的有3双，这是女性的啊，这是浅灰色的。那么对于男性来讲，黑白数量同样一样，深灰的也一样，只不过这个是什么颜色？深灰色啊。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因为今天的电话线非常之满，很多年纪的长辈很喜欢今天这个产品，就是消耗品，能订购2套是没有问题的，才99块钱，您说是不是？自带积分有2块多，再加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它个5块钱，这就叫做省钱，钱花在刀刃上。咱们零零总总一减花多少钱？91、92块，拿回去10双袜，一双袜9块多，就跟你平常的买一双普通的什么50-60棉的袜子差不多价格，再拿回去是纯棉的，又抗菌的，又除臭的，棒不棒？
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感谢老师们的支持啊！现在的男袜女袜卖的一样多，什么意思？心疼对方，心疼老伴儿，自己买了，老伴儿也得买，这就对了，对不对？老伴儿，老伴儿嘛，咱这是要走一步子，相互扶持一辈子的，是不是？所以咱自不光自己这个脚暖和呀，大冬季了，秋冬季节来了以后了，这小袜子咱往高腰袜一穿，该保暖保暖长一点，你从棉上咱也实惠呀，对吧？你买那小短袜，小短袜也是9块多10块多一双的，咱这大长袜就多棒啊，而且还是纯棉的，又是抗菌的，又是除臭的，啥功能咱都不少。您我真是觉得啊，只买一套我反倒觉得有点买少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今天买它个两套也不过二双袜子，咱安心穿。因为之后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再给您介绍类似的产品呢？它不一定，它关键点就在这儿。特别是沈氏秀足这个品牌呢，也算得上在双十一期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的回馈。您正常想一想，身边平常一些商超里边随随便便啊，他敢打上抗菌的除臭的这个标签，只要敢往上上，这个袜子它就不好低于10块钱一双的，甚至一般不好低于20块钱一双，要看什么材质。你比如说我是纯棉材质的，还有这么好的功能，那一定是大概20多块钱一双是要。我们今天9块多一双，您没听错，9块多，电话线非常满，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这款就是消耗品，家里的一些破的不行的袜子咱就不要缝缝补补了啊。我们虽然提倡勤俭啊，但是呢对于袜子方面，咱们要如果缝的地方是个小疙瘩，天天硌你的小脚丫的部分，再磨出一些脚鸡眼什么的，那可得不偿失。就为了省那一双袜子钱，到最后那个小脚趾盖那个肉啊磨得生疼生疼的，也没必要。我们现在经济环境啊，经济条件不至于连一双袜子咱都不舍得换，不像以前了，缝缝补补又一年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咱们今天有粉颜色的部分，大家发现了没？粉色的和这个浅蓝色的啊，哪个地方不太一样？数量一样，黑白一样，灰色的也一样，仅仅是在于女性的是浅灰色，男性的是深灰色，仅仅在于此，好不好？所以您这个定个，你说我有些女性观众朋友就喜欢深灰色，你定这个也没问题啊，啊，没毛病的，都是比较均码的尺寸啊。这个女士袜是22到24，一会儿男性袜一会儿会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了证明我们的除臭和抗菌能力，要有报告，要有哦。请看我手里的报告，抗菌能力，八双袜子都给你检测过了，男袜、女袜全部都检测，全都是符合抗菌的标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除臭能力，不管男袜、女袜都除臭啊，但都得有，包括氨气的、醋酸的、异物酸的这些味道，这容易产生这样臭味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除臭能力、消臭能力是什么着？必须符合要求，安不安心？只不过我们今天的数量马上就要售罄了，太便宜了，真的说实话太便宜了。我们是有证据的，举个例子，虽然我们这以环球港为例，您身边家边上像什么一些大商超啦，像什么东方商城啦，或者什么百联啦，如果楼下有开什么优什么什么库什么的地方啊，你可以去看，你就跟他营业员提要求，你说我要纯棉的，要纯棉袜，不要这种袜，要纯棉袜，要抗菌要除臭的，你看他多少钱卖你，这个还不到纯棉的成分，数值不到吧，它只有一个抗菌没写除臭吧，它多少钱？29块钱哈。我们多少钱？再问大家一下，多少钱？观众朋友们，9块钱，把20块钱去掉，实不实在？因为这个袜子是具有功能的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袜子。如果您说我就想买个1-2块钱的袜子，对付随便穿一双化纤袜，那今天不是我们的授课群，我们的授课群就是一些非常高端的观众朋友们。别看是个袜子，袜子也是有不同的等级档次的，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最后1分多钟了，99块钱，这是男性的。刚才看见粉色板门上这边呢是女性的，各十双，带回去女的就带一个男的，或者2套男的2套女的都可以啊，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屏幕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今天呢带来的这双袜子啊，非常难得，用到了100%纯棉的材质，而且在功能性上面一点都不马虎，抗菌除臭能力非常的强，合乎国家的要求。99块钱拿回去，一共是有10双。如果带上自带积分，再减去拿出微信扫码再减的5块钱，大概您花个91、92左右，咱们就带回家了。每双袜子9块钱呢。这个袜子可是纯棉袜啊，抗菌除臭的袜啊，多订购2套没毛病，给自己的孩子一起穿都可以的哈。好了，我们的现货呢大概只有男袜剩下个3套，女袜呢还剩下个5套，马上就要售罄，售罄以后咱就不追加预约了啊，希望观众朋友们理解，抓紧时间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外面可以说是风雨交加的，这个天气啊，就最近一段时间，你都感觉到这个雨水比较丰沛，然后空气中呢，仿佛都弥漫着这个水分的因子，床上也黏哒哒，身上也黏哒哒，到处都湿哒哒、黏哒哒的，特别的难过，对不对，观众朋友？外在的环境都已经湿成这个样子了，更别说咱们体内的这种湿气了，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在这个时候人体当中的这个湿气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有什么表象呢？外在的表象非常的多，比如说伸出自己的舌头来查看一下，上厕所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有没有粘在那个马桶壁上，包括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其实我每天吃的饭也不是很多，这个肚子啊就大得不得了，对不对？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我们稍微给它注重一下，哎，把一些好的东西、好的配方融入到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神像的一个红豆薏米茯苓粉，它的配方特别特别好，而且神像老牌子大品牌，我们都是信得过的。更重要的是，今天在本档还有免费试吃，还有额外的加赠。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今天耿瑶是特别把邱老师请到了线上，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里面但凡有事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很难受，这些难受呢会让你有憋闷的感觉，也会有觉得身体啊气机不顺的那种状态。其实我们都明白，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它被吸收之后，它的代谢出来，就好比我们把好水喝进去以后就会产生废水，这些废水要被我们身体要排掉。那么在排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他可能每天的比如说通过大小便出汗，他就顺顺畅畅排出去了，但是还有一些本身因为自身的身体的能力下降之后，哎，这些物质啊它就堆积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有可能在细胞液里面，有可能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也有可能在我们的各个脏器里面。所以这些组织在我们身体的这些物质啊，它既没有被我们身体能作为好的材料去利用，同时呢又阻碍了我们很多的气血的运行。所以我们说湿，我们对它有个说法，就叫中浊，而且是阻遏气机。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及时的把它清除干净。所以自古以来啊，我们都会通过一些好的方式，在好的季节来解决它。
0: 是的。
1: 所以刚才耿瑶也说了，现在这个季节湿重啊，很重，外面环境当中的潮湿，环境当中让你感觉的难受，时间特别长。但是也不可忽略的说，我们现在开始的整整40天，就是身体去把这个湿往外排的好季节。
0: 是的，邱老师的意思就告诉大家，在这40天当中，大家把握住机会，
1: 对，
0: 利用这个时节的优势，把自己的湿排出去。你看啊，从这个多雨时节，湿气围绕，空调冷饮会让自己怎么样更重，会让这个湿更重。然后你看啊，在今年的这个日期来说的话，从7月7号的小暑，一直到8月23号的出伏，
1: 对，
0: 就把握住这整整好好的40天。在这40天当中，可以说是老天爷帮忙，
1: 哎，
0: 您自己得给力，
1: 对，
0: 把这个我们说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啊吃起来。
1: 哎，我们这个时候是毛孔是打开的，新陈代谢是旺盛的。但只要把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脾的运化给加强了。
0: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首先告诉大家啊，神像大品牌，咱今天不是说什么叫不出来名字的一个品牌给大家做出来的这种五谷杂粮粉，不是的，真正的有配方来的，而且他们的配方非常的讲究。然后咱们看到平时这个盒身侧面啊，有一个这个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所有的成分可以给大家讲清楚，红豆粉、薏米，而且这个薏米不是普通的薏米，是要薏仁。
1: 对，
0: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以及芡实粉，几个配方加在一起才组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
1: 哎，
0: 所以不再是你简单的说，哎，这个季节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喝喝不行吗？
1: 啊，当然
0: 还真不行
1: 啊。是，
0: 它没有这些茯苓呀、这些白扁豆啊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加持在一起，它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的。
1: 哎，我们这个配伍 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配伍里面第一个考量的是健脾，在健脾这一块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湿是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上焦，我们很多老人家起来是不是嗓子眼经常会觉得难受，对吧？这里面上焦有湿，我们里面有专门的材料对应。第二个，到了夏季，你觉得胃口不好，看东西没有胃口吃饭，中焦有湿。另外就是到了那个肠道里面，经常会觉得难受，而且每次 一种水泄的这个状态，这就是下焦有湿的表现。所以我们这一系列全都给大家考量到了，把这一些相关的在上焦、中焦、那个下焦，帮助我们去健脾运湿的这些物质，都在我们今天的配伍当中。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打开这一盒之后，你会发现里边都是独立的这种包装，一条一条的，
1: 是
0: 非常便于大家携带外出旅游呀，或者是你说哎呀我要放到办公室里啊，放到孩子的这个书包里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打开一包去冲调一下，看一看我们今天啊，因为用到的原材料特别的好，所以你看到配料表没有加什么可以易溶的成分，
1: 对，
0: 没有加什么防腐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同时，它整个的这个溶解速度会非常快，
1: 是
0: 溶解速度快，从侧面也反映了它的吸收，
1: 哎，
0: 吸收会就会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啊，
1: 我们这里面的粉啊是量特别足的，所以有的时候早餐或者下午晚餐做个代餐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倒进去以后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的这个量啊，然后平时您用这种粉倒进去之后，是不是上面经常会一团那个匀不开的，我们现在只要三下哦，一二三，好了，已经全部溶解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粉粉啊里面加工的也是特别细，就像刚才耿瑶说的，这样的加工可以让我们吸收的就更快。
0: 我是从今年入梅开始，我就一直在吃他们家的这个红豆茯苓薏米粉，然后他们家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喝，因为里边是加入了红枣的。这个红枣呢，一来对女性特别的好，二来这个红枣你会发现中和它的口感，甜甜 的，
1: 对，
0: 特别特别香醇。而且邱老师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它的饱腹感是会非常强的。这一盒我们是有10条10包，你每天早上起来喝一包就足够了，一天一包就可以。当你说我下午茶，
1: 哎，
0: 来个壶，或者是晚上也要喝，没问题。然后呢，这一盒今天观众朋友，您知道在外面多少钱吗？在神像我们的门店啊，一模一样的这个方子，真的是神像自己的方，特别特别值钱，39块钱就这么一盒。如果说你说在外面买10盒的话，今天基本上就已经是390块钱了，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啊？告诉大家，首先我们今天是买8盒，因为这一提就是这一箱当中是有8盒的，买8盒我们再送8盒，买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买了16盒，
1: 对，
0: 16盒外面你想想是不是要500多块钱了？
1: 对，
0: 东方购物298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送货到门，你送人都很好看，因为它这个红色的礼盒装，
1: 对。
0: 然后今天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升级额外加送一盒，您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1盒，
1: 对，
0: 这一盒干嘛的？先让大家免费试吃，
1: 对，
0: 拿回家去打开尝一尝，尝尝口感呀，尝尝味道呀，你坚持把这10包吃完之后，你看看效果，你满意你签收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直接白送给大家39块钱的一个见面礼，也是满满的神像的诚意。而且在这个季节了，这个时候了，我们也是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您自己也自查过了湿气比较重的，可以把我们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吃起来，
1: 对，
0: 因为方子好，原料好，而且对咱们的身体是真真正正有好处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5: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2: 第三多运动，
5: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0: 好的，听天间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大组合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今天一共170条，到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一盒，这一盒是开放大家免费试吃、免费试用的。然后到这个节骨眼了，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风雨交加的，空气湿、环境湿，你说人体内怎么可能不湿？
1: 对，是的，所以这种湿啊，就会带来身体的各种黏腻、重浊、不舒服。我们那个这两天不是有那个总结的4句话吗？就是齁死、哇塞、乌鼠、所得的，
0: 真的，
1: 对吧？这些你说，真的把我们那种心里面、身体里面不舒服的感受都给大家说出来了。
0: 是的，
1: 但我们不能放任这件事情，因为虽然现在夏季确实很重，但是也不可避免，就是说我们夏季也是养生的好时间。你哪一个季节有像夏季这么旺盛的新陈代谢？平常你说我们今天摆在桌面上的这7个材料。在我们的典籍当中都是好材料，都是跟健脾有关的，几个人在每天的餐食当中会加到它。你加不到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烹饪起来麻烦。你但凡别说薏米和那个薏仁和那个赤小豆好了，就不可能像你白米煮起来那么快。而且吃的时候你如果胃肠的功能不太好的话，在消化的时候就是个问题，你就会觉得胃很潮很难受，对吧？消化不了它。还更别说像茯苓，它是一种菌类的东西，
0: 真的
1: 浅食白扁豆平时都难消化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通过特殊的加工工艺把它变成特别细腻的粉，而且呢加工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破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更何况像薏仁、山药，我们都是专门给你做过麸草，麸草完了以后可以增强它健脾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包打开之后香气扑鼻。
0: 是的，
1: 我们在养生的时候有句话叫香就是醒脾，你想想今天你不用花很大的代价，不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只要记得每天在你的饮食当中加入一次我们今天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就在帮身体做清洁，利用我们的三伏天把身体清洁干净。
0: 是的，而且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我怎么知道我湿气重啊？说实话，您的身体都会给您反应。就好比刚刚我私底下在跟邱老师说，我说邱老师快看看我湿气重不重，我把这舌头一伸出来，邱老师说你不仅湿气重啊，还有火。就是所以说就是各种的反应也是可以告诉大家您是有湿的，要排一排的。都有哪些地方呢？我们也可以自查一下啊，观众朋友。首先像葛瑶说的，先来是看看舌头伸出来，尤其是舌根深处厚不厚，
1: 舌苔上面黏不黏腻、
0: 有没有黏黏的厚厚的白白的东西。然后再来上完厕所的时候咱回头看看，就像我说的，今天早上上完厕所，为什么我知道我湿啊？上完厕所的时候那都在马桶壁上，还得再特意去刷一刷，对不对？就粘住了粘的。然后肚子比较大的，我每天也没吃多少，
1: 是
0: 胳膊腿都挺细的，这个大肚子很难控制下来，对不对？还有腿沉腿重，早上有点肿的，
1: 对。
0: 还有头发，这样夏天因为你出汗多，出汗多排的是水分，但为什么你会发现一出完汗这个头发都打绺了？油也跟着排出来了，容易油的，
1: 对，
0: 容易痒的，
1: 是啊，最近那个手上小水泡的
0: 手上小水泡的，这个我老公啊，我老公就是，有时候不光是梅雨季节，甚至到了秋天，到了冬天他都会有这种情况。
1: 是的
0: 然后包括看见饭现在就没什么胃口，有点吃不下的，对不对？这些人群可能咱们的湿气都是有到的，那怎么办？我们就用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还是那句话，它就是一个纯天然食材当中帮大家提炼出来的，而且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红豆粉、薏米粉，而且这个薏米是要用薏仁，
1: 对，
0: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没有了。观众朋友，这里边只有红枣您可以比较简单的摄入吧。
1: 对的，我们不但用红枣来调个味，没有加任何的糖。同时在你把这些湿去掉之后，红枣是补益的。红枣、山药和我们今天的茯苓，帮我们及时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你说这个配伍真的是考虑的非常周全。
0: 是的，邱老师说的对，就这配伍到底里面该加什么，加多少量，咱自己平常自己在家里，哪怕你说你再会烹饪，你自己没数，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这么一包都帮你弄好了，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1: 是的，
0: 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反正今年大概从入梅开始吧，
1: 对，
0: 每天早上起来喝牛奶的时候，每天早上粥里边你就打开倒这么一包，
1: 是的，
0: 搅一搅，好香，而且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1: 是的，
0: 并且它是带有淡淡的那种甜味回甘的味道了。
1: 是的，
0: 而且我刚刚跟要说了，配粥，配豆奶，配豆浆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它非常好溶解。
1: 是的，
0: 它不会说那种结成一块然后粘牙、齁嘴、齁喉咙，完全不会的。
1: 对，
0: 这一盒呢，在我们的门店当中的价格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是39块钱，在神像的门店，说实话，神像真的老字号了，国营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家信得过的，39块钱一盒，10包，1包3.9块。 3.9元，你买这么好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也很正常。今天我们这一盒告诉大家是什么概念呢？送给您。我们是免费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
1: 对，
0: 所以这一盒不管整个组合298元，您最后花不花出去，这一盒我们都是送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感受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组合刚刚在看了，外面一盒390，十盒的话，一盒39，十盒390，今天我们298买18盒，两整箱，每一箱给大家来看看啊，来提起来，邱老师给大家看看，
1: 是的，
0: 非常的好看，就是如果说大家要送人。啊，或者是去人家做客，特别的有面子，拎出去红彤彤的啊，特别的好看。今天298不是一箱，两箱带回去，
1: 是的，
0: 两箱再加一盒。但是我们试吃名额，导演刚刚告诉我们说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
1: 对，
0: 今年是整整好好可以吃40天，
1: 对，
0: 把它坚持下来，带上您家里的爱人、孩子、父母一起吃，好不好？时间留给大家，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

0: 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
1: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2: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1: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2: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嘛，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洁有了。那么东方鲜洁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朋友，你看看咱自己在家里能煮个红豆汤，能煮个薏米水，但是我们神像都是用专业的设备把它混合成细腻的粉。
1: 对，
0: 为什么要打成粉？刚刚秋儿还在跟我说，哎，你们家小朋友也可以吃啊，好吸收。如果真是你把这些杂粮给它塞到嘴里，它的肠胃吸收不了呀，老年人也是肠胃都吃不消啊。
2: 是呀，所以你说小朋友，我们经常说，哎呦，小朋友脾虚的特别多，为啥？因为他主食啊，主粮当中杂粮吃的特别少，对吧？吃不了，因为一吃他的小小的胃还没有那个发育好，这些杂的食物他在吃的时候可能他就消化不好，所以而且口味道也不好，对吧？他就拒绝了。但是拒绝之后，你看像 B 族维生素在杂粮当中特别多，还有里面丰富的膳食纤维你都吃不到，但今天我们通过神像，通过大的设备，通过气流粉碎的这种那个工艺，把这些我们难消化的东西问题帮你解决了，不需要经过你的胃再去会花大的功夫，所以不光是小朋友，我们家老人家其实也是要应该像个小朋友一样去呵护他们，他们的胃也到了我们那个小宝宝的这种状态了。
0: 是的，
2: 所以今天你不用说我这个什么都不吃就吃这个，不用，您吃饭的时候您把它撒进去，你的饭不会变得很香，您喝粥的时候你把它撒进去，这就是杂粮粥，但是不让你增加负担的杂粮粥。
0: 是的，
2: 刚才我还教葛瑶，他说小宝宝这个味道未必能吃。
0: 对，
2: 对吧？
0: 我说我们家儿子5岁不一定能吃得下这个东西，
2: 不愿意吃，对吧？我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它做成味噌汤，我说你们家宝宝味噌汤爱喝吧，
0: 就它可以闲着做，
2: 而且我们都不用用味噌酱，因为味噌酱的话盐分含量比较高，我们今天只要用这个粉，对吧？用水把它那个调开，烧一烧，烧的时候您把那个豆腐跟它放进去一起煮，然后加一点生抽，就或者再调点味，然后再把那个三文鱼，或者你愿意放的三文鱼丁啊，或者是鱼片啊，或者是那个虾仁啊，再放一点那个海藻，这就是外面买的味噌汤，样子很像，但是口味要比那个味噌汤更香，因为我们里面有7种食材，而且它的里面的甜味还不是你家白砂糖去调的，
0: 是的，
2: 是红枣来调的，这样的膳食方案有多好。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可盐可甜，你可以咸着吃也可以甜着吃，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方便。来，我们再给大家冲一个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以前在外面买过那种五谷杂粮粉非常难以溶开，
2: 对，
0: 除非得加入那种什么速溶剂呀、之类速溶粉之类的，我们这个什么都没加，
2: 对，
0: 但是因为经过刚刚神像这些专业的机器打磨的研磨的非常的细腻，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2: 对，
0: 哪怕你用清水冲都好喝，更别说稍微再加工一下，配点豆浆，配点奶，配点粥，
2: 我没什么油，就三下哦。
0: 邱老师说自己拌到米饭里都特别好吃。
2: 对，
0: 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颗粒感啊，非常非常的细腻，几乎看不到什么渣渣子，
2: 对，
0: 这里边都是可以帮助咱们人体快速吸收的好东西，
2: 对，
0: 而且它的配伍我们还是那句话，不是说随便哎加点这个加点这个随随便便来的。
2: 是的，
0: 咱们这个用一句古话叫做君臣佐使，每一个配伍它都是有意义的。
2: 那这样一套材料，不但我们把成分给你配齐了，方案给你搭配的特别好，关键还加工成让你没有任何负担的方式。
0: 是的，
2: 所以你看家里面脾胃不佳的老年人，家里面脾胃需要去运化需要去培养的小朋友，包括我们经常压力工作负担特别重，在外面可能吃的不够健康的一些中青年朋友们，是不是人群特别广？而且这一包你说你带出去，我现在我前两天出差，我都配好的，每天2包。早餐在那里没什么早饭吃，来不及吃的时候，这个加上一包驼奶粉，就冲完了。我这个早餐里面该要的营养很丰富了。
0: 是的，关键是其实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呢，还是让大家免费试吃的，不管。

0: 家最后签不签收298这两箱，您留不留？这一盒39块钱神像的门店价格，东方购免费让大家先试用起来，尝尝口感。大家比刀，对不对？喜欢留下，不满意的话，觉得胃口不好，味道不好的话，你可以全额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那我觉得呢，像这种东西在夏天吃也很适合。为什么？因为夏天人家的火比较旺，它是没有一个是热性的，
1: 对，
0: 里边的配方没有一个是热性的，
1: 是的。
0: 而且整个的配方在中和的作用下就是配料在中和的作用下，它会更加的偏中性一点。所以各种体质，男性、女性、老人、小孩，咱全部都可以吃。国都的暴力梅来了，这两天风雨交加，风也大，雨也大，天也无苏，人也无苏，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那几个词儿，就是准确的形容到了咱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湿哒哒，黏哒哒，然后这个。
1: 齁死
0: 乌索这个是吗？
1: 我撒
0: 对吧？我不是上海人啊，但是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当外在的空气环境都是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说身体里边能不堆积吗？
1: 就是
0: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光是这个季节呀，
1: 是
0: 我到了秋冬季节我还是觉得我湿很重。
1: 这要说句话啊，因为我们每天吃饭每天都会有生理性的垃圾，这不是你健康不健康、老不老、少不少的问题，叫生理性的垃圾，每天都会排出来。健康的人什么表现呢？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它自动有能力把它给排出掉。但是我们但凡健康有点问题，或者说因为生活的方式、年龄的问题，让我们某些机能衰退了，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就会堆在我们的家里，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慢慢它就会变成病理性的东西。所以你说像火哪来的？有句话叫郁而化火，这个淤积的慢慢的形成的。所以湿一开始可能它只是让你难受，不会让你有别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去管它，湿慢慢会变成瘀，会变成堵，然后再会变成火，变成一系列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要在后面去解决问题，
0: 是的，
1: 我们在前面来。
0: 甚至很多观众朋友都说，不是说冬天的问题要夏天来解决吗？
1: 夏天就新陈代谢旺盛啊。
0: 对呀、本身夏天这个外在的湿度就比较高，内里的湿气它也会稍微的沉降下来的，堆积下来的，所以现在不排更待何时？
1: 是啊，
0: 观众朋友，今天让大家超低成本，298块钱，你在店里能买几盒呢？买个8盒左右。今天东方购物是买8盒送8盒，两整箱。你如果说自己留一盒送人一盒，或自己买一套送人一套都没问题。只在本档我们再送给您一盒，这一盒里边就有10包，
1: 对，
0: 你可以拉着家人一起吃，
1: 是
0: 试吃试效果体验感受都可以。吃到最后一包，你说我不要了，我要退，没问题。
1: 你一定要做一下我教大家的味噌汤啊！
0: 是的，是的，可盐可甜，可咸着吃，可甜着吃，可单独泡水，也可以配合到饭菜当中一起去体验感受啊！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套，导演刚才说，最后10组，我的天哪，今天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到这个节气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利用这个天时，赶紧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2: 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4: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5: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2: 第三多运动。
5: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6: 芡实米。
7: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

0: 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这个试吃的名额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今天我们是一共170条，16盒，160条，再加1盒，10条免费的试吃。所以今天我们叫做零风险的一个购物。
1: 对，
0: 拿回家去吃完之后觉得味道不好，坚持吃下来几包之后觉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全额退，随时退，一分钱都不会要您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风险。然后神像大品牌，我们还是说上海人对神像真的是非常的认可、信赖。人家是老牌国企，
1: 对，
0: 人家真的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对于每一个产品的品质可以说是精益求精，
1: 对，
0: 甚至我们说它的配伍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是的，
0: 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每一个成分应该怎么加，每一个成分该加多少，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考究的，
1: 是，
0: 并且这些成分说实话自己在家里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天天吃，坚持吃，而且你看，我老公也说，哎呀，你湿很重，给我买了这个
1: 茯苓，很难煮的，
0: 很难煮，根本没法搞。
1: 对，
0: 我说你给我买这个干嘛？你说让我天天煮水喝，
1: 白白的，你不要以为它是就是那个杂粮的那一块啊，它是菌类的物质，所以你煮半天它都是。煮不开，咬不透的，
0: 真的。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不用大家用自己的胃去扛这些事
0: 儿，对呀、啊。
1: 因为我们知道里面的精华好东西，它只有被身体消化掉了，你吸收掉了才有用。今天我们通过大的设备，不但给大家洁净达到一定的程度，同时在加工的时候变成我们非常细小的这个状态，您的胃根本没问题，就把它直接喝下去。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知道杂粮饭好，但是杂粮饭难吃，大家也知道。
0: 是的。
1: 今天把它倒在你的白米饭上，你能享受香香糯。那种感觉，
0: 对的，
1: 同时还能享受到五谷杂粮给你带来的效果。
0: 观众朋友，咱都说食不厌杂，咱们都得说五谷杂粮每天都得摄入一点，粗粮得摄入一点，但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坚持把五谷杂粮吃起来，把粗粮吃起来？
1: 对，
0: 老人小孩您自己想一想，夏天大家本身就吃不了多少，
1: 对，
0: 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一来可以增加咱食物的多样性，可以让大家每天摄入一些五谷杂粮，
1: 对，
0: 再来就是它非常好吸收，真正你把这些五谷杂粮都吃到肚子里，对你肠胃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尤其对于老人小孩来说，对不对？肠胃负担太重。但我们今天邱老师给大家看看冲完了之后，您看看多么的细腻。
1: 我们给大家看底部，底部我们没有任何的结块，然后上面你看到吧，也没有任何的结块，这就是我咬了三下的这个状态。所以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当你饿的时候，你喝它是不是特别好？早上起来跟牛奶搭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加了五谷杂粮的这个香浓的奶味，孩子都能接受。如果孩子还不能接受的话，您用这个跟家里的糯米粉面粉调一调，您做杂粮饼可不可以？对吧？
0: 可以。
1: 哎，然后还有
0: 做个小馒头。
1: 哎，对，如果哎对，做个小馒头，
0: 对，
1: 真的没错。还有就是，如果连这个小朋友都不能接受，爱吃咸的，用这个稍微调一点，我们说生抽啊，对吧？加上豆腐，加上三文鱼，加上一点那个小的紫菜
0: 啊，
1: 就做成我们平时的味噌汤。哎呀，这个我跟他说真的特别好吃，它没有味噌汤特别的咸，没有那种腥味，
0: 但是
1: 它把我们骨当中的香味融在这个汤里面了，所以又鲜又香的感觉，这个特别适合老人家们来喝。
0: 是的，
1: 特别中午你说你不爱做饭，你就吃一碗凉面，那个营养够不够你自己知道，但是用这个加进去以后，你看膳食纤维有了，五谷杂粮当中的 B 族维生素有了，对吧？整个夏季利用好你毛孔大开，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身体里面垃圾要打扫一下。
0: 是的，
1: 夏天不打扫，垃圾都堆在身体里面，秋冬季一定会出问题的、
0: 是的，关键是环境湿，体内这个湿重不重，怎么去检查？观众朋友，舌头都伸出来，
1: 哎，
0: 看看有没有黏哒哒的，有没有发白，有没有感觉舌苔比较厚，对不对？这些咱舌苔比较厚的，上完厕所之后，反正我最近这个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就是它会粘在那上面，黏黏的，对不对？
1: 难受，
0: 肚子。就很多叔叔阿姨，我真的见到过不少的，胳膊腿都挺细的，
1: 哎，
0: 唯独那个肚子挺着，
1: 对，
0: 大腹便便的，哎，腿比较沉的，哎，上楼梯都觉得迈不动腿，人家出去玩，
1: 因为
0: 你就没精力，没心气，
1: 湿性就是重。它就往下沉，所以很多人一下雨，这个关节就给你报气象预报了。
0: 然后就是头发容易出油的，那叔叔都一绺一绺的，
1: 不带油，
0: 那阿姨洗完头没个两三天，怎么看着头发又绺一绺，还容易掉，对不对？然后包括痒的，然后还有手上容易起点那种小白泡泡的，对不对？你别说大人了，我那天看到有个小朋友手上都起小泡泡，
1: 很多
0: 啊，
1: 因为小朋友本来就脾就虚，
0: 哦，是吗？
1: 身体运化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0: 对，刚来
1: 的时候又特别精。
0: 我不是不想做杂粮饭，做了杂粮饭之后，那小朋友啊，他
1: 吃不了，
0: 他吃不了，然后他也消化不了。
1: 你说你茯苓怎么给小朋友吃啊？
0: 真的。
1: 那个以前宫廷就是做成茯苓夹饼嘛，很薄的一层纸嘛，那小朋友还能吃，对吧？我们今天把这些好东西全部给你打成特别特别细的粉。
0: 是的。
1: 看看，还是看看这边啊。可以变成这种摇三下就全部已经溶解的这个状态，你平时的山药粉做得到吧？你平时的杂粮粉做得到，你的奶粉都未必能做得到。有可能摇完之后摇好多下，它上面还有结块的呢。我们今天帮大家加工到这种程度，是把七种好的材料都做到这个里面，撒到饭上，那就是可以吃的杂粮饭。吃到那个就是加到奶当中，让你增加奶的香味；加到汤当中，又是一个让大家脾运可以打开的这种好的食材。
0: 是的，所以
1: 真的特别好，
0: 可盐可甜。观众朋友，咱们都说啊，什么叫恰如其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这个天，这个季节正好到了稍微排一排的时候了。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天时，把握住这个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一调，养一养。
1: 是的，
0: 今天的价格又是一大给力的亮点啊。神仙。厦门店一盒卖39，一箱买一买的话，是不是48×3232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298，我们买一箱送一箱，两整箱，满满两整箱送到您家里，再开放一盒，不是开放一盒，是额外赠送一盒，我说错了啊。
1: 对。
0: 你收到手之后是两箱加一盒，送的那一盒你先打开来吃，
1: 对，
0: 尝味道，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298块钱一封不少，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大家。
1: 是的，
0: 免费试吃的名额这一盒的席位还有最后的3组。观众朋友，如果免费试吃订完了的话，298只能买两箱，
1: 哎，是的，
0: 只能买两箱，也很划算，
1: 对，
0: 也很划算。但是今天有免费试吃的试错机会，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
3: 哎，
2: 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4: 芡实米，
5: 哎，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
6: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7: 第三多运动，
6: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8: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得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9: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底下的大鼻大性大毛洞。
8: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9: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节有了，那么东方水节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最后的5分钟时间了啊，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要全数售罄了。画面当中呢，也是日常困扰大家的一些情况，很多人不以为然。
1: 对，
0: 觉得说，哎呀，这不是正常吗？其实不正常的。
1: 对啊，所以你皮肤是干干净净的，头发也是清清爽爽的。 对，你看小孩
0: 也不会黏腻，
1: 小孩脸满脸油光吗？
0: 不可能，
1: 小孩有几个说舌头伸出来发白又发黄？
0: 哦，对，我们健康的小孩就是白白胖胖，对吧？头发乌黑亮丽，
1: 对的，清清爽爽。
0: 但是现在有些孩子啊，那个头发细毛拉粒的。
1: 脸色拉拉就拉拉黄的，舌苔伸出来还真的不太干净。然后呢，那个饭真的不好好吃。一天要加上追着喂饭的，您就试着在每天的早餐当中给他加一包进去。
0: 是的，
1: 让他每天先把他的小脾胃给养一养，因为本来是种矛盾，要靠咱俩来养，但他又没法吃，没法运化，没法消化。而今天我们把这个所有问题给你解决掉。
0: 是的，而且
1: 搭配好之后，只要吃就可以。
0: 对的，而且关键是他不是说所谓的咱说什么药啊等等，都是。 天然食材，
1: 香哎，
0: 都是天然食材，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这个配伍也很考究，里边的几种配方啊，配料表都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来，红豆粉、薏仁、红豆粉是红小豆啊，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七种配方，七个东西。除了这七种天然食材之外，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但是。 又浓又香，味道又好吃。
1: 是的，
0: 小孩老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呦，坚持特别的容易。每天早上你一条，孩子就一条。
1: 对，
0: 老人你说像邱老师，或者是像很多的咱们叔叔阿姨说，我要吃两条，也可以的，
1: 两条
0: 也没问题。
1: 没问题，因为很多老人家都爱吃那个杂粮粥，对吧？杂粮粥你自己做起来多麻烦。虽然现在有电饭煲，专门有那个杂粮组的功能。您在吃的时候进入胃的时候，像这种豆啊，像这种那个谷类啊。 真的还是比较难消化，所以很多老人家吃完之后就那种烧心的感觉，觉得那个胃里面就是潮得慌，这就是它没消化或者说里面刺激它薄薄胃壁的这个状态。
0: 观众朋友，如果免费试吃订完了的话，298只能买2箱，
1: 哎，
0: 只能买2箱，也很划算，
1: 对，
0: 也很划算。但是今天有免费试吃的试错机会，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正好是节气上刚刚过了大暑，非常的炎热，体感温度我觉得有40度的左右。很多人说，哎呀，吃不下饭了。像我家的话，厨房里面热的我都不敢踏进去。那这个时候啊，像这个红膏的蟹糊，还有黄泥螺，真的是我们的佐餐圣品了。早饭的时候，午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不是说其他的菜不吃，对吧？有的时候用它，用它，哎，你米饭啊、泡饭啊，就吃得下去了，
1: 开胃，
0: 三养肾。对的，今天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这个商品的话，其实中华老字话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是参与到东方购物的特卖。
0: 是的，
1: 两个货号不要订错了，大组合那个是更划算的。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来，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180克，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哦，48块钱一罐，就是接近小50块钱，我们凑个整数50块钱好算一些，好吧？然后大组合，你看看今天的
0: 6罐，
1: 今天的性价比啊，多厉害啊！
0: 那如果是48×6的话，5630，这已经是将近300块了。再给大家两罐的黄泥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品质高的黄泥螺，外面买蛮贵的。
1: 这两罐60，加上刚刚300，
0: 将近360
1: 了。360了，
0: 是的。
1: 360，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售价是多少钱？248。
0: 是的。
1: 是不是这套组合我们本来就已经卖爆的节奏？
0: 来，今天我们特卖。再加赠一罐
1: 是
0: 蟹糊，哎，这就是48块钱哦。
1: 对，又给大家送了一罐蟹糊，等于今天我们的蟹糊是有7罐，然后泥螺是有2罐，加在一起就是9罐，9罐248，相当于每一罐多少钱？27哦，
0: 划算哦。
1: 这个一罐要接近50哦，接近50，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27，批次啊等等，你不用担心，
0: 对，
1: 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的，然后而且你放在冷冻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了300天的保质期，
1: 12个月，
0: 12个月，
1: 对
0: 啊，一个是300天，一个是12个月，
1: 对，蟹糊是12个月，然后你看这个品质，最重要的是看品质，看品质啊，什么是红膏蟹糊？它不是普通的白膏蟹的蟹糊，白膏蟹糊它没有这么多的黄，没有这么多的膏，然后青青那一罐来给我来看。我们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看到没有，在不在？特别嗲嗲爆了，真的是。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罐身上的信息啊。
0: 好，
1: 一罐呢刚刚好的量，180克，180克对于夏天这个天气来说啊，对于三伏天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差不多2顿你就吃完了，对吧？2顿就吃完，然后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再一个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啊、香精添加剂在里面。配料表是海蟹，对吧？红膏梭子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对吧？没有任何添加。
0: 对的。
1: 还有一个，我们吃蟹其实看产地的，对吧？
0: 我们
1: 今天来所有的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0: 是的，
1: 哎，舟山市啊，本身红膏梭子蟹价格就贵，成本就高。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一罐180克倒出来看看，好吧？
0: 是的，来自于舟山新鲜捕捞的海蟹，给大家制作成这样的红膏的蟹糊。
1: 我刚才
0: 我挺喜欢这个大小的，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你每次吃完了再解冻一罐，就吃的比较的新鲜。
1: 我刚直播之前哦，去看了一下网上现在能买得到红膏梭子蟹的渠道，大概是3两150克，给花个50来块钱左右，就是3两150克，50来块钱。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今天才花了27块钱，对吧？
0: 你自己去买
1: 来
0: 新鲜的活的梭子蟹制作这个，那成本太高了，
1: 你还要去蟹蟹盖，
0: 而且现在这个也做不来，这个工艺真的是已经有点失传，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外婆是宁波人，
1: 对。
0: 他在我小的时候还会自己腌这种咸蟹，但现在的话已经我们只能是去买的渠道。
1: 对，
0: 那你买的话认准了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1: 而且夏天啊，这种生腌的东西自己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去做，
0: 对
1: 吧？卫生啊、细菌啊等等啊，温度啊，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控制，我们就交给专业品牌，对吧？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还是没有完全化冻的，我喜欢吃它完全化冻的那个状态，那个糊糊状态，蟹糊蟹糊，
0: 它里面喷了白酒，
1: 来，
0: 特别的。
1: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三阳盛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不单单今天帮大家做到性价比高，对吧？不单单给大家做到的是舟山的红膏梭子蟹，还有一个它用的都是得肉率很高的，就以前 我碰到过啊，我自己也买到过。
0: 什么壳，什么乱七八糟都给你放进去了。
1: 脚、尖尖头，那个蟹脚怎么头？
0: 那是占分量的，
1: 全放在里面，所以你吃来吃去都是壳，对吧？吃来吃去都是壳，因为它把壳都放在里面占分量。但是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得肉率就是更高的？
0: 对，
1: 得肉率更高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我们的产品一直受到的哪些人喜欢？老宁波人，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到了夏天感觉吃什么都没有胃口的时候，就好这一口，
0: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像我家的话，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呀，所以我们家里是非常好这一口的。
2: 对，
0: 早饭的时候把这个稀饭啊什么，
2: 对吧？泡饭，
0: 对，凉一点，让它放放凉。配这个黄米粒，还有这个蟹糊，你知道我们家有这两样的东西，有的时候吃晚饭，小孩子比如说这个菜不对胃口，或者我们自己大人有点那个不开胃，我们晚饭都会拿几个。哎，包括你现在外面请客吃饭，黄米粒都算是一个凉菜的。
1: 对，而且你看哦，我们只有大组合，
0: 大
1: 只有大组合才有两罐黄米粒给大家。如果你是订购小组合199的，是没有黄米粒的啊。然后你看这黄米粒大不大？
0: 这黄米粒
1: 大不大？
0: 品质很高，
1: 来，
0: 没有沙，
1: 等一下，
0: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没有防腐剂。
1: 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一罐呢也是180克的量，然后我随便捞一颗起来，我们看看黄泥螺品质呢，不单单看个头，个头越大越值钱，个头越大越贵，还有看它的工艺，吐沙吐的干净不干净？你看这壳，
0: 我们这处理的非常的干净的，
1: 看这壳里面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0: 对的，
1: 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肉，是不是弹弹的？它不是软趴趴的。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啊，
0: 是的，
1: 都是新鲜的，品质非常好。
0: 作为家里对吧？老宁波，
2: 他们家的泥螺还特别好吃，你知道吧？
0: 香，
1: 对，不是齁咸的那种，对吧？
0: 我刚要说这句话，不是那种辣辣咸，
2: 对，
0: 然后带有到这种酒香，配料一定是干净的，因为三阳盛是我们的中华的老字号。而且这泥螺大的呀，
2: 而且它调味调得很好，我看一下，你们确实加了一点白砂糖。
0: 应该还有白酒的，
2: 对，有一点鲜鲜的味道，然后有一点点甜甜蜜蜜的这个味道，对吧？
0: 对，你看它就是带有咸鲜，但是没有咸到你要马上去喝水。当然了，你早上的时候来碗这样的一个，
2: 而且你没有发觉他们家这个黄泥螺的肉是脆的，就咬到嘴巴里面咯吱咯吱脆的。
0: 过好的黄泥螺那个肉没有 Q 弹，
2: 对，
0: 然后味道是不好吃。所以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一般买的时候不能贪便宜。像这种盛宴系列的，你必须买有品牌的。
1: 是，
0: 而我们推荐的就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盛这个鼎鼎大名的牌子了。
1: 对，然后去门店买的话，接近小50块钱一罐。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特卖是大组合，是20多块钱一罐，180克，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纯蟹糊的重量180克。但你要是说自己现在去买一个红膏梭子蟹，150克、200克，带蟹盖、带蟹腮，多少钱啦？都给要59.9一只了，对吧？我们今天一罐哦，180克，我们才花了20多块钱。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价格是今日特卖，
1: 对，
0: 特卖才有的力度啊。
1: 对，
0: 六罐我们的蟹糊，加上2罐的黄泥螺，再送一罐红膏蟹糊，9罐带回去，平均到每一罐大约27块钱。全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是
0: 你放在冷冻，想吃的时候解冻一罐，慢慢的吃，好吧？保质期的话都非常的长。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我的吧，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搿红膏蟹糊呢，改正了以往的搿种肉，就是海和水啦，有的吧？海、地。伊里向是吧，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个，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个，相当的好吃。哎呦，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个。因为呢，我以前买个红膏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海蜇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个。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不啦？伊没沙，搿三阳盛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肥哒哒、脆香，老好吃的。搿老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 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是一个老好吃的。
0: 我们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对吧？很多的老宁波，包括你，即使祖籍不是宁波的，对于这口的话，阿拉上海人是非常喜欢，生腌的。然后呢，今天平均到每一罐，因为是今日特卖，九罐带回去，相当于每罐是20几块钱。
2: 对，
0: 又有蟹糊、哈乌，又有网泥卤、黄泥螺。
2: 对，每一罐是18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的话，口味上面啊，我们是老字号，坚持的是传统，坚持的是传承。但是口味上面也要满足一下现代人的需求。
0: 没有以前宁波人做的那么咸了。
2: 对对对，不像老早老早。
0: 带点甜鲜的味道。
2: 对，口味呢就是没那么咸。对，然后更满足现代人稍微有一点小甜口。
0: 对的。
2: 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下饭呀，或者是空口吃，
0: 对的，
2: 对吧？
0: 甚至我觉得家里的爸爸、爷爷作为他的那个下酒菜也很合适，
2: 特别夏天。
0: 包括我觉得你囤在那边，因为它是可以放在冷冻的。
2: 对。
0: 然后接下来那个，我觉得中秋节它是其实是两个冷菜，
2: 对，
0: 开胃的冷菜。
2: 上海人的凉菜，逢年过节有蟹糊、有泥螺、都算是比较高端的了。
0: 你别夸自伟的汽车哥，泥螺、
2: 对
0: 蟹糊。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像这种蟹啊，就是煮熟这个后那个膏啊，我儿子反而有点吃不下去，因为一个有点腻，但是它变成生腌了，你那个红膏你很吃得下去。
2: 对，我们南方人，包括像潮汕啊，对吧，宁波呀，像我们浙江上海啊，对吧，
0: 对，
2: 吃这种生腌的，就是它这个口感是其他的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哎，
2: 因为又嫩又滑又鲜美。
0: 是的。
2: 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它是年菜，对吧，然后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它真的能够让你的食欲、
0: 是
2: 啊，对嘛，就是大夏天的时候确确实实啊，满桌子菜放那边的时候，
0: 对，
2: 真的不知道吃哪一个，就不太想吃，对吧，
0: 是的，
2: 荤腥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的，包括你即使你说哎呀我好像有点饿了，但你都懒得去大烧特烧，
2: 对，
0: 甚至有些人就是胃口还不太好，
2: 对，
0: 而这个泥螺还有这个蟹糊的话，帮助我们来开胃，
2: 对，
0: 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就是哈乌啊，骨骼破胃，或者那个饭就可以吃得下去，
2: 对，
0: 因为年纪大了，就很多菜她真的是有点吃不下了，
2: 对，
0: 因为作为我外婆是宁波人，像这个泥螺的话，阿拉荒不夸张哦，就冰箱里面一年四季都有的，
2: 对呀、
0: 还有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很早就移民去了那个洛杉矶，然后有次我纽约，我去他们家玩，住在他们家里，伊拉话是宁波人，打开那个冰箱啊，都是那个黄泥螺，
2: 就想这一口啊，
0: 世界各地你都会忘不掉这一口的泥螺蟹糊，对吧，我们的地方的特色，
2: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真的中国人很有智慧，就有很多的东西，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那么多美食，对吧，米其林啊等等啊，一些高端的高档的都很好吃，但是有一些它这个味道它是复制不出来，
0: 这是个经典味道，
2: 它复制不出来，对吧，它不像有的东西我调一调加这个加那个加什么调味它能调得出来，像这种什么蟹糊的这种口感，这种鲜美的味道，是你放什么鸡精放什么味精你都调不出来这个味道，对吧，再一个我们今天是红膏蟹糊，看清楚了什么是红膏蟹糊，红膏梭子蟹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蟹糊，不是那种白膏蟹啊，不是那种白膏蟹，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还是7月份，每年的5月到9月我们是不是休鱼的时候，对吧，所以你想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吃到红膏梭子蟹是不是更加的难一些，然后我们今天拿来做特卖，这一罐在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就是48块钱是这一罐180克，
0: 我们这样子的有6罐，
2: 今天是6罐，
0: 再送一罐是7罐，
2: 对，今天7罐，
0: 对，
2: 今天是7罐，
0: 5×7=35，将近350块钱，
2: 350，再加2罐泥螺，
0: 对，
2: 就是一套组合加在一起要400多块钱，
0: 对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今日特卖的话，就这一个加赠没有的话，那就是8。
2: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
0: 248元是8，
2: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没来了，
0: 没来，对，真的很长时间。包括你知道吗？我昨天是刚刚从云南飞回来的，我一看到有这个直播，我有一种打开味蕾的感觉。
2: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对啊，明昨天一早也蛮累的，当然旅游是开心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像我跟我妈妈、我儿子，就那个傣族菜吧，吃到最后有点不行了。
2: 我知道，你第一顿、第二顿新鲜嘛，
0: 他们已经玩了十几天了，已经有点吃不下了。
2: 第三顿、第四顿，
0: 然后我一看到这个直播。我说我要回来，我要做这个直播，我还跟我妈说了，因为了俺不宁波人，我光娘讲，我讲明天我要去直播这个蟹糊黄泥螺，我想死这个味道了。
2: 对，
0: 今天是特别加赠了一罐，
2: 来吧，
0: 那也就是有到7罐的蟹。 蟹糊两罐的黄泥螺、
1: 啊、来看看这个品质啊，180克一罐、嗯、今天20多块钱，真的是这个价格实惠到家了、嗯、只能这么说、嗯、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室放着，反正也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对对，
1: 我们都是冷链配送到家啊、嗯、你不用担心这个配送过程当中
0: 是
1: 哎品质啊
0: 绝对
1: 化掉了对吧、嗯、或者是什么这个温度啊等等没有给大家把控好。
0: 有些直播品牌频道你可能怎么说渠道你不敢下单对吧，像我妈也说信任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亲戚也是信任东方购物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像这种生腌类的我们也没有做那种什么500克一大罐的180克阿拉也，这种东西在这个季节也是要尽快吃掉，
1: 就是
0: 把打开就是你冷冻解除之后尽快吃，
1: 对，就是这的一罐啊180克、嗯、我转一转给大家看看，基本上你就两顿吧差不多，大夏天大家吃个吃的会比较消耗快一些，配白粥两顿
4: 这么大一块、啊、
1: 我喜欢吃，
4: 我加到一块这么大的，
1: 我喜欢吃、这个、
4: 你喜欢大高的，
1: 我喜欢吃这个，就是
4: 我来吃一块，
1: 哇这个口感简直太细腻了、哎、
4: 又下酒、哎、
1: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其实反而是大闸蟹清蒸的呀、啊、或者梭子蟹蒸的那些
0: 不
1: 我不太愿意去吃，
0: 这个吃的多，
1: 因为那个要那个特别是啃那个什么蟹腿呀、啊、等等啊，
0: 我觉得咬不了
1: 费劲儿、嗯、那你说我们这样子年纪都觉得费劲、嗯、你不要说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我那个要用剪刀的，
1: 但你看我们这个你就放在嘴巴里面、嗯、抿一抿嗦一嗦、嗯、对吧，然后这个壳的话我们都给大家就是这样子剪开来、嗯、而且尽量的给大家保留是肉多的地方，
0: 对
1: 这种、嗯、你看这个
0: 什么腮呀、啊、这种什么脚就是那种特别重的地方、废弃的骨头都剪掉了，嗯，就像你说的抿一抿嗦一嗦那个肉就吃到了，而且酒香四溢，嗯，好喝，
1: 像果冻一样，
0: 嗯，最喜欢吃这一口，
1: 对，
0: 嗯，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大闸蟹的膏吃得下，嗯，但是那个就是汪吃不了、嗯、就是这种红色的汪、嗯、它变成生的我倒吃得下，
1: 对它没有、
0: 嗯、那个吃不多，
1: 它没有那种煮熟了之后它会有点厚重的感觉、嗯、
0: 对的，
1: 这个就没有
0: 对
1: 吧，嗯，滑滑的嫩嫩的这种感觉、嗯、
0: 而且现在的口味的咸度降下来了，
1: 经过生腌之后它的壳没有那么硬，哎你觉得吗，
0: 我也觉得，嗯，咬得了，否则的话我也是咬不动了，嗯，就是一个字好吃，好吃，两个字好吃。
1: 三伏天，我们应该是今年暑假第一档直播啊、嗯，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呢不是我们开鱼的时候，嗯，所以的话我们的备货就是没有那么的充足的，嗯、每年基本上在天冷的时候，像9月份、嗯、就是东海开鱼，
0: 对，
1: 补上来的还都是白蟹，嗯，知道吗？红膏梭子蟹真正的是天冷的，就是特别冷，嗯、大概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才补上来的。
0: 而且我一好吃，嗯、我就不自觉的刚刚就要这样子拍手了。所以这个你存在冰箱里面，它的保质期的话，蟹糊是300天啊，12个月，
1: 对，
0: 然后黄泥螺是
1: 300天，
0: 反正都是将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嗯，你就放在冷冻，等到天冷了，9月份、10月份都可以继续拿出来吃。
1: 是，
0: 因为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今日特卖。6罐加2罐8罐再加1罐蟹糊，总共是7罐带回，9罐带回去。嗯，
1: 大组合别订错了、嗯，小组合是没有任何的尼罗送，性价比也没有我们大组合划算啊。我们大组合算下来的话，单罐到手就是27块钱。
0: 嗯，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是27，好吧，加油订购、嗯，而且我们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我的吧，最欢喜吃的吧，就是三样肉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搿红膏蟹糊呢，改成了以往的搿种肉，就是海和水啦，伊对吧？海、甜、鲜，伊里向对吧？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这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味达达，老嫩的，相当的好吃。哎呦，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海蜇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不啦？伊没沙的，搿三样肉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味达达、脆香，老好吃的。搿老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样肉的老牌子。伊个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 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一个老好吃的。

0: 这一口打开了味蕾，包括可能电视机前的您啊，现在在看我们直播，是不是早上起来没胃口？中午可能早饭吃好，中午也没吃，对吧？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哎，你在饭前先连给当当米的，哎呀，食欲就打开了，然后呢，其他的菜也能吃得下去了。因为像苦夏、苦薯，你也不能完全不吃，对吧？你不能任由性子，哎呦，我没胃口，我不吃。那两三天一过，你这个对吧，各方面的营养你不到位了呀。但是通过蟹糊，哎，黄泥螺，我们打开味蕾，再吃点别的菜，
1: 对吧？
0: 尤其家里这种年纪大的，像我妈妈这种七十几岁的，那冰箱里我给她送这个，仪表她开心哦。
1: 对，你就家里面备着，对吧？相当于就是这套组合大组合订购回去，多了两道小菜。家里面就多了两道小菜，对吧？而且都是海鲜嘛，小海鲜。
0: 对，
1: 这个泥螺的话，我们今天虽然是作为赠品，但是之前我们真的接到过好几个顾客，就是打电话过来
0: 想单独买这个泥螺，
1: 想单独买，想让我们出
0: 泥螺，
1: 对，专门做一个泥螺的货号。
0: 怎么跟我想一样？我觉得这个泥螺真的很好，很好。
1: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泥螺没有办法？因为泥螺大家都知道不是人工养殖，当然红高素这些也不是人工养殖，但泥螺它捕捞起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滩涂下面人一直齁着，然后进手去摸的，你知道吧？就这种一颗一颗把它给捞上来补上来，然后我们还要挑选这个个头稍微大一点的，
0: 均匀大小的，
1: 哎，不是那种你看
0: 那么干净的。
1: 我就给您看一看，稍微比划一下，你看这个跟我的食指的指甲盖，我都没有拿小指过来。对吧，你自己看一看这个个头大小，因为懂的人都知道泥螺以前什么几 A 几 A 都是按大小来定 的,
0: 对对对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标注什么几 A 几 A， 但是个头大小确确实实是保证大家啊，因为三阳盛世中华老字号，所以今天大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罐的泥螺配给大家。
0: 是的是的，像我那时候去宁波玩，还去到他们一个很大的像这种什么批发市场买这种的，
1: 水产市场嘛，
0: 这种地方买到的黄泥螺你稍微要大一点的话它都不便宜的。
1: 我
0: 所以我一直知道好的泥螺不便宜。我那次在九光的地下超市还是哪里看到那个大的什么什么级别的这种黄泥螺，好的话要200多一斤哦。
1: 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单罐27块钱，
0: 对，
1: 泥螺是27块钱这样一罐，然后我们的蟹糊这一罐也是27块钱，今天这一罐小组合的话是接近40块钱一罐啊，别订错了，一会儿订错了你觉得不划算的，小组合40块钱一罐，大组合是27块钱一罐，批次都是新鲜的，看看这个卖相。我们透明的罐子，特地做透明的罐子，对吧？大家每一罐就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吧？配料表再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干干净净。
1: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好吧？反正今天大家买到就买到，买不到的话就耐心等我们后续的直播了，不知道等多久。然后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就没了，就是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然后来产地看一下啊，舟山。哎，舟山的正儿八经的东海，然后舟山海捕上来的红高梭子蟹，而且买这种东西一定爸爸妈妈认可这句话
0: 的，
1: 认大品牌，
0: 对的，
1: 因为生腌呢，
0: 原料，
1: 哎，你知道，我真的
0: 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运输，
1: 你知道
0: 你都是放心，
1: 吃这种东西想吃这一口更加应该认品牌啊，
0: 反正现在这种入口的东西，吃的东西，
1: 就是
0: 我一定都是认准渠道，门市中华老字号三阳盛，我记得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学校附近就一个老大的三阳盛，
1: 来，
0: 就是180克，
1: 180克是蟹糊，就是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啊。我给大家翻一翻，大家能看得到蟹盖啊、蟹腮、蟹脚趾头吗？完全是看不到的。而且我就喜欢吃他们家这个蟹糊，因为他们家这蟹糊是正宗的，像你看，像这种糊，对吧？
0: 对，
1: 就是这种状态。哎呀，吃到嘴巴里面真的不
0: 费牙口。我记得小的时候买的蟹糊啊，第一没有红膏嘛，第二那个糊就是打得很碎了。
1: 对，
0: 而现在我们的蟹糊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找到一块一块的。
1: 是的，
0: 对吧？你是把小的时候很糊糊了。
1: 对，他把蟹壳一起打进去，
0: 对
1: 啊，你也不知道嘛，对吧？
0: 螺舞啊，而且很咸很咸。现在找得到大块的肉，
1: 对，
0: 然后咸度降低，甜度上升，酒香也有，
1: 反正很适合，好吧，很适合现在，因为刚刚开始，
0: 适合这个季节，
1: 刚刚开始棕服，
0: 对，后面还那个7月23号那天是大暑，怪不得温度蹭的老高啊，所以在上海的话，我们如何来解暑，对吧？包括像这样的一个冷盘，现在还是在暑假的时候，对吧？孙子孙女、儿子儿女来的时候，你这么摆个盘，包括我觉得这一盘也有节日的氛围，哎，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种东西，冷盘嘛，
1: 对。
0: 我就觉得你，因为我们今天有到九罐大组合，你留着在中秋节的时候这一顿团圆饭很重要呀。
2: 对，
0: 你就学这样的毛德咋的中秋节，对吧？你这两个一摆，男士就开心了，
2: 放得起的啊，九罐
0: 下酒菜，哎，
2: 九罐不嫌多，放得起，因为我们保质期尼罗300天，然后蟹糊是12个月，放冰箱冷冻室，实在不行的话，给爸爸妈妈分一分也可以。
0: 哎、对的，对的、嗯，是的，今天尤其是大组合。6+2+1，总共是9罐带回去啊，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搁这个没有上海家庭嫌多的，爱吃这一口的，好吧，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将近一年的这个时间，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我这把最最欢喜吃的吧，就是三阳城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路，搿红膏蟹糊呢，改正了以往的搿种就是海和水啦，伊对伐？海、甜、鲜，伊里向对伐？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味达达，老嫩的，相当的好吃。哎呦，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不啦？伊没沙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路，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味达达，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是三阳县的宁波特色红膏蟹糊，还有黄泥螺，这两个产地呢，我们都是来自于舟山啊，这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2: 我们上海人要吃，上海人要吃海鲜，吃黄鱼、带鱼、鲳鱼、泥螺、蟹，不就是认舟山、认东海吗？对吧？
0: 对的。
2: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特卖，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特。对，反正这个价格你看，本来我们常规节目是6罐蟹糊加2罐泥螺嘛，
0: 对，
2: 今天再送1罐蟹糊给大家。
0: 是的，而且这一罐蟹糊在三阳县门店有销售的，
2: 对，
0: 48块钱一罐，
2: 小50。
0: 三阳县很多人都是家门口啊、附近啊，都知道门店在哪里的，是认准的。像我刚才说了，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家里门口就是有一个三阳县。
2: 你们家那还方便点来，那我们家离三阳县门店那么
0: 远，
2: 我要想吃的话怎么办？
0: 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家附近没了。哎，
2: 你要不跑腿，这跑腿那个跑腿费不得了。要不你自己去买，这个体感温度40度高温，
0: 说不吃。我跟你说，
2: 而且它这个是冷冻的，冷冻的你其实高温下拿回家，就像你买个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对吧？但是我们都是全程冷链帮你配送到家的，所以这个温度啊，这个运输的过程啊，全部都是给大家保证的。
0: 对，
2: 然后没有额外的收您额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附加的费用，
0: 对的。
2: 反而今天给大家打折，在我们门店你自己去买48块钱一罐，东方购物今天是27块钱一罐，也就每一罐帮你省了21块钱呢。
0: 对的，
2: 对吧？
0: 但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也就意味着平时的常规如果没有开启特卖这个活动，那就没有这个价格。
2: 一罐省了20多块钱，
0: 哎，
2: 老字号店里面你自己什么时候能讨什么时候能讨价还价去还个20多块钱下来的？
0: 是的。
2: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我们就是现在手机购物很方便，但我也经常会刷一些直播间。但是像三阳县这样的老字号老店，好像哦，参与到很多什么这种直播间比较少，
0: 少，
2: 对吧？大家不太能刷得到的，因为我们价格是公开透明的，不太可能说，哎呀，这个店这个直播间来那个直播间来什么321上链接，这个不玩这一套，不玩。什么价格战什么什么这一套，因为爸爸妈妈选择三阳县就是信任品牌，
0: 对的，
2: 对吧？并不是说哎呀三阳县这家店卖的便宜或者什么的，我们去就是觉得吃的放心，吃的是老味道，
0: 对的，
2: 对吧？
0: 而且三阳县跟我们东方购物又是合作了很多年，
2: 对，
0: 所以才给到我们优惠的价格，
2: 但是
0: 东西跟门店是一样的，
2: 你可以放心，东方购物今天拿得到价格，其他的渠道你是看不太到的，
1: 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是48块钱，不是，这个是三阳镇门店48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一罐是27块钱，
0: 二十七块钱
1: 一罐省了21，我们今天有几罐？7罐呢？
0: 7罐，
1: 你自己算一算。
0: 对的，如果你买的是大组合的话，蟹糊的部分是7罐，
1: 对，
0: 然后黄泥螺是2罐。这个黄泥螺好吃到有顾客让我们单一个组合，但没有，像妹妹没有这个组合，
1: 对
0: 吧？
1: 对，没有，
0: 我这两个东西都吃了，
1: 没那么多泥螺做组合。哎
0: 呦，真的是排名不分先后，2个都好吃，
1: 对，
0: 都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样的一个胃口，尤其在现在大暑。对吧？
1: 对，
0: 离开这个酷暑还有很长的时间。
1: 泥螺，我顺便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吧，好吧？因为也到现在一直讲它好，一直讲它好，没有仔细看过。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糖、味精、白酒，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
0: 是的。
1: 然后产地是不是也是浙江舟山？
0: 是的，
1: 对吧？所有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我打开一罐也给您看看啊，
0: 我其实都悄悄空口吃了好几个了。
1: 他们家的泥螺吃到现在就这个口感，怎么去形容呢？很多的泥螺都很鲜，但他们家的泥螺有个更大的特点，特别的脆，特别的嫩，它的肉是很嫩的啊。确实的嫩嫩的，
0: 以前也买到过瓶哦，这个和这罐也很大，
1: 哇，
0: 好大，
1: 这个有
0: 油，有些是沙沙的，或哦，
1: 快，就是有
0: 那个膏，像膏一样，它其实黄泥螺的膏，
1: 黄泥螺的膏就是油露，就是油
0: 露，好大的，个个都大，哎呦，
1: 这个拿不起来，
0: 拿不起来，有点滑，黄泥螺嘛就是滑滑的呀，
1: 是，
0: 宁波的小海鲜，
1: 就品质是真的是非常的好，
0: 然后这透明的那个，
1: 对，特别的鲜，特别的鲜，
0: 我知道宁波也有，
1: 然后
0: 而且它处理的真的很干净。
1: 对，黄泥螺其实比较倒胃口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一口沙，对吧？吃下去
0: 还有些肉是蔫掉的，
1: 对，
0: 吃到过哦，这个、
1: 或者是肉不脆，对吧？肉不紧实，你看我剥开来之后，你看这壳很干净，很干净，你看这肉。哎呦，我把这个、
0: 这个品质真的好，
1: 我把这肉
0: 三阳生挑的真的好好。
1: 你看这肉，我的食指拿过来，你看这肉它多大呀？
0: 大的呀，
1: 它不是人工养殖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品质很好很好。
0: 我这个还要大，是不是比你这个还大？
1: 是的，
0: 好大这个。
1: 放在我粥里面、哦。
0: 而且它空口吃都吃得下去，啥叫空口吃？我们上海人
1: 就不是很
0: 直接吃。对的，你那个早上晚上
1: 对
0: 吧？晚饭的时候下饭都可以，大不大？
1: 对。很久，东方购物几年前可能大家看到的直播泥螺的直播还比较多，但这两年确实很少。
0: 家门口不是三阳社门店的，就有些其他品牌的稍微大一点的黄泥螺，价格都卖得挺贵的。
1: 对，
0: 所以泥螺又要品质好，又要个头大，就是贵，对吧？
1: 对，57组，我们这个现货的话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反正也有几个月没来了。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的话，肯定是比我们常规的直播都要优惠很多。常规的直播6罐加2罐都已经非常的划算了。
0: 对
1: 吧？今天来，我们再给大家多送一罐，而且送的这一罐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0: 对的，
1: 全部都是主商品，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像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吃新鲜，保质期泥螺是300天，蟹糊是12个月，
1: 对，
0: 你放心的囤在那个冰箱的冷冻，是不是到了中秋节你都能吃上这一口？好吧，过年过节真的是需要这一口的，加油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呢下降的非常快，因为很多人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两款东西的这个直播了，对吧？然后今天呢还是特卖的价格，
1: 对，
0: 尤其如果你买248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平均到1罐才20几块钱，这个价格是真的，你外面可能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哪怕就是你在我们可以捕捞红膏梭子蟹季节，对吧？你想想看，红膏梭子蟹
0: 去到舟山当地吃，
1: 红膏梭子蟹
0: 也不便宜啊，
1: 都比白膏蟹来的贵。对吧？红膏梭子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金贵的一种，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还不是开鱼的时候，都不是捕鱼的时候，不是捕蟹的季节，所以你自己如果去到一些生鲜超市，你去看看这个价格更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单罐20几块钱。然后天气那么热，对吧？天天37、8度、38、9度，真的比南方的很多城市都给要热。
0: 而且我觉得，像昨天虽然写的好像是36，但我觉得
1: 体感温度热，
0: 有点不止。
1: 对，你要去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往下拉，你去看体感温度是多少，就是你自己的感觉的温度
0: 比较高。
1: 对，然后你再看看电视里面这一款，想不想吃？有没有感觉？哎呀，
0: 尤其它这个我们是放在冰箱的嘛，冷冻拿到冷藏，然后有一点点冰冰的，就很舒服，蛮解暑的。
1: 对，又下饭，又开胃，又解腻，对吧？夏天呢，就是想吃各种的一些，比如说是糟卤的，
0: 对，
1: 或者是这样子生腌的，
0: 稍微有点咸度。因为本身出汗也多，你稍微吃咸一点，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对，
0: 而且它真的不像以前传统的老宁波做的那么齁咸了，咸度是 OK 的。然后呢，它还带有一点甜鲜，
1: 对，
0: 包括它喷的都是那个白酒，
1: 对，
0: 那个酒香也好闻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
0: 工艺，
1: 所有的料，对吧？酒加多少，
0: 是
1: 要腌多长时间，很讲究。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这个没有控制好，可能白酒味道过重，对吧？要不腌的过久了，可能这个咸度太重，如果腌的不到位，又觉得吃到嘴巴里面有股什么或者腥味儿或者什么的，对不对？还有食材的新鲜度也很关键。所以你看，我们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配料表当中就是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然后就是白酒、味精，就没有其他东西了。然后三阳盛给您看一下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中华老字号啊，然后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红膏蟹糊，
0: 对，
1: 它不叫蟹糊，对吧？蟹糊真的普通的白膏梭子蟹也能做蟹糊，但是我们这个是红膏的。
0: 是的，小的时候吃到大部分都是白色的那个蟹糊，而且打得很碎很碎，齁齁咸。像我外婆是属于老宁波，葛冷光，她小的时候还会去菜场买一些梭子蟹、紫甘一格这种这哈咸蟹，但现在不会。我跟我妈说你去弄，她说怕细菌，
1: 对吧？
0: 就你现在算下来20几块钱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必要自己去做了。
1: 我跟大家说，就是大夏天，大家有的时候呢吃不下的时候，绿豆粥啊，或者是白粥啊，然后。

0: 子有的不新鲜的蟹给你做出来的时候，你能微微吃到一股腥味儿，对吧？一股腥味儿在里面，但是我们吃到的就是一个鲜美的味道，
1: 这种生腌类，
0: 然后带一点点的咸甜口，对吧？带一点点的咸甜口。中午的时候，公司有冰箱的，你甚至可以，对，甚至可以在在公司的冰箱里面自己放个一罐，对吧？中午的时候配这个白米饭，配什么？
2: 而且它的得肉率很高，不像我小时候吃的蟹糊，真的是糊糊了。
0: 我刚刚吃一个蟹，我刚刚吃一个蟹腿里面这个肉都是很饱满的，对吧？这个蟹腿里面的肉都是很饱满的，非常好品质。
3: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现场真的吃的好开心。
2: 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如果大家没有吃过这个原浆饼，今天还不妨来尝试一下。刚才我在吃的时候觉得真的特别的好吃，又耐饱，同时又是非常的香甜可口，而且它是铁罐山药原浆饼，山药的添加量达到了40%以上，而且它没有反式脂肪酸，所以呢它吃的更加的健康，也吃的今天性价比更高。十大盒带回去，对吧，每一盒里面是有着20包，你开袋即食。像这种天热的时候，大家说出去玩一身汗，补充自己能量，包括你今天垫垫肌啊，稍微饱腹一下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喜一下分享的是福州，现在问个好，
1: 潘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非常流行吃原浆饼，但是大家吃的比较多的是玉米原浆饼，玉米比较便宜嘛，但是很少有朋友吃过山药的原浆饼。什么叫原浆饼？就是把山药汁啊和面，然后直接来做饼，所以它山药的含量非常高，而且不是菜山药，是铁棍山药，河南温县鲁土地的铁棍山药，非常有营养。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价格非常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0: 来看一下这个铁棍山药饼啊，这山药饼也是我第一次吃。大家说以前吃那种面饼啊等等，跟这个没法比啊，
1: 没法比，
0: 这个挺好吃的。然后这个呢，本来一个个头也不大，对吧？大家可以一口吃也没问题啊。然后再来，它很蓬松柔软，你看我捏一下，它都有那种回弹，
1: 对对对，
0: 弹性很足。
1: 是，
0: 然后把它掰开啊，来，各位看一下，来。中间里面就是满满的铁棍山药，
1: 是是是，
0: 添加量达到40%以上，啊，很好吃，很香甜软糯可口。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牙口不太好，吃这个也没问题，
1: 一抿就化了
0: 啊。
1: 真的非常好吃，我们在座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自己尝过之后真的赞不绝口。
0: 首先它很香，它有点像面饼，有点像以前小时候吃那个酒酿饼，
1: 哎，对对对，
0: 对吧，但是它比酒酿饼更加好的那种香甜，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没有那种过多的糖分摄入，
1: 没有加蔗糖，没有加蔗糖，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真的很香。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啊。
1: 是的，40%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量不是我们空口说白话，这边直接写在盒身上，经得起大家去核查。然后呢，零反式脂肪酸，像吃这种小饼小点就很怕反式脂肪酸，因为就是留在这个血管里面就感觉挺有负担的。我们今天零反式脂肪酸，您可以放心。另外我们的品牌呢，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的龙头企业，我们的名称就叫铁棍山药原浆饼。哪里的铁棍山药？是不是非常好的温县的铁棍山药？的确是，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生产企业它是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

0: 成员，铁棍山药就是四大淮药之一，以前叫做淮参，另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品牌、这个用料、这个工艺都非常的厉害。这边有哈，反式脂肪酸为零，然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有7.9，零反式脂肪的特别好的一个食品。然后直接给大家打开来，让大家来看看。
1: 我们先来看一下配料啊，这个配料也很干净，因为这个配料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放放心心来吃。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叫鲜铁棍山药，
2: 对对对，
1: 对吧？你看它叫鲜铁棍山药啊，小麦粉、鲜铁棍山药，然后饮用水、海藻糖、鸡蛋、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2: 对对对，
1: 对吧？等等，就是还是你看铁棍山药添加量达到40%啊，我觉得其实像山药啊这种东西，大家入菜也可以，入汤也没问题。今天入到了我们今天一个说起来是个零食，但这个零食呢吃起来还蛮好吃的，
2: 又有营养，
1: 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去大口去吃它，
2: 是是是，
1: 很香、很软、很糯，对吧？它不是那种齁甜。不是那种感觉啊，就而且放心来进行使用。
0: 对，这个就是温县的一个现在的情况哈，因为它是鲁土地，它的土地非常的硬，铁棍山药是横种竖长，扎根在地底下10好几米，然后它是要轮种的才能长出来。我们这个每一箱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里面会有20包，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方便，也不脏手。然后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孩子在家里睡个懒觉起来当早餐吃，直接就把我们这个小点心放在包包里面，直接然后想吃的时候都不脏手，直接打开之后拿出来就可以吃。一包里面是2片，所以我们一箱里面差不多有40片左右。今天给大家10大箱，它是不用放冰箱的，所以大家完完全全可以放心的来买。
1: 保存
0: 常温保存六个月，
1: 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你看啊，其实这个一片根本不够吃啊，你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一个吃完。
0: 对，
1: 这个
0: 软乎乎的，
1: 而且就是它是以这个碳水为主，然后它有鲜鸡蛋，有铁棍山药，所以该补充的营养元素都有了。你说它是零食，你说它是主食
0: 都可以，
1: 早上吃2包这个，然后再来一杯牛奶或者豆浆，
0: 是
1: 我觉得早上的营养元素也足够了，好吧？这个可以当早饭吃，当现在下午茶点心，4点半、3点半的时候，对吧？大家说饿了，孩子游完泳打完篮球回来满头大汗吵着饿，离晚饭点还有个1-2个小时的时间，那这时候咱们不妨吃这个耐耐饥垫垫饥都没问题，
0: 没错，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1: 承诺一下啊，
0: 零反式脂肪，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都是特别新鲜的生产批次，也就是大概前几天或者是前1-2个星期生产出来的。
1: 7月28号。
0: 7月28号。非常非常新鲜，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
1: 总共是10盒。199，每盒呢不到20块钱，然后每一盒里面是有着20包。
0: 20包，
1: 每一包1块钱。对吧？
0: 真是
1: 你 自己来算一算，
0: 不到1块钱啊、
1: 这个！对啊，这个性价比绝对是拉满的啊！然后今天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算下来真的性价比很高。所以我觉得，与其吃那些小朋友嘴馋嘛，
0: 对
1: 吧？这是一个小朋友爱吃的一个零食和一个主食。大人有的时候也是啊，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晚上哎呦肚子饿了。你与其叫一些什么炸鸡呀、汉堡之类的，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点心。
0: 太对了，
1: 晚餐、夜宵、主食、早餐，通通可以吃。出去旅游，因为它独立带包装，
0: 对对对，带起来非常方便，
1: 也挺好的。
0: 而且全家人都喜欢吃，关键是铁棍山药入脾肺肾3经，特别补脾。这个季节我们就要把脾补起来，然后脾运转起来，才能把身体的湿气排出去，把营养运转起来。
1: 铁棍山药的添加量，像这种食品，大家说添加量不会太多的，10-20%左右，我们今天添加量达到40%以上，好不好？
0: 对，
1: 零反式脂肪酸更加的好吃，也更加的健康一些。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好食材。温县隶属于河南省焦作市。地处豫北平原西部，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呈独特的牛角川地势，天然的水质、土壤使这里盛产一种天生骄傲的食材——温县铁棍山药。
4: 因为温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棍山药生长的地域。因铁棍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棍山药来卖。

0: 这个原浆饼呢不稀奇，但是山药原浆饼呢就有点看上去挺金贵的了，
1: 因为
0: 山药本身就不便宜。河南的啊，我们说这个铁棍山药啊，那真的是我说山药当中的一朵奇葩，
1: 对吧？
0: 因为它确实确实，它有地理产地标识啊，你去买一根我们说河南焦作的这个温县铁棍山药，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呀，真的是，你在外面买铁棍山药和菜山药，它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铁棍山药它的伸展的地方叫鲁土地，河南焦作的鲁土地它是非常的硬的，但是铁棍山药你把它横着种进去，到最后你把它挖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它是竖着往下要长好几米甚至10米左右，然后这个土地呢是被铁棍山药吸掉了所有的营养，所以这个土地在种过铁棍山药之后要轮种5年修生养息才能再种别的东西，可见铁棍山药吸取营养的能力。
0: 山药不便宜，
1: 不便宜。
0: 而且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铁棍山药原浆饼，它的添加量是达到多少？
1: 40%，这不是自己空口白话的，直接写在盒身上，我们也会有报告，所以大家完完全全放心。
0: 它剩下的是什么？
1: 剩下的
0: 小麦粉、
1: 对
0: 饮用水、鸡蛋、食用盐，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的，同时还是非常具有高度的营养价值。
1: 没错，真的很有营养价值，
0: 而且它很好吃。吃关键，
1: 就
0: 是你会觉得，哎呦，山药嘛，就是比较寡淡的，对吧？但等等，但是这个铁棍山药的原浆饼真的很好吃，
1: 很好吃。
0: 我建议大家不妨可以尝一尝，真的。今天你算下来这个成本啊，才1块钱，
1: 1块钱都不到，
0: 1块钱还不到，
1: 是
0: 吧？然后你看啊，我们是温县的四大
1: 环
0: 药
1: 协会的成员，
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这盒当中它是有着20包，你算一算，今天总共1999，10盒，每一盒才多少钱？每一盒才20块钱不到，
1: 19块钱。
0: 一包才1块钱都不到的价格，铁棍山药原浆粉，山药添加量，你看自己看看啊，
1: 对，
0: 40%，哪儿的山药啊？温县的山药，
1: 温县的铁棍山药，
0: 铁棍山药，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是吧？
1: 对，我们还有证明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生产企业叫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这是我们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是温县四大环药协会会员证书，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另外我们也拥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环药种植与炮制的一个证书，另外我们还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的证书，所以大家真的完全放心，今天用的原料太好了，我们的产地就在河南温县，近水楼台先得月，才能用到这么多的铁棍山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配料啊！我说这家企业它其实做工还是蛮用心的，
1: 是
0: 也是东方购物首次为大家带来这个铁棍山药的原浆饼。你自己来看一下啊，这个配料里面小麦粉、鲜铁棍山药，它还不是陈的那种铁棍，
1: 当然是鲜铁棍山药
0: 啊。然后再来饮用水、
1: 是
0: 海藻糖、鸡蛋、食用盐、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小苏打。注意，你看啊，鲜铁棍山药添加量是多少？
1: 40%以上，
0: 哎，
1: 是的。常温下6个月的保存，但是我们是刚刚生产出来的，
0: 啊，
1: 超级新鲜的批次。
0: 再往下看啊，应该能看到它的日期，生产日期，你自己来看，来7月28号。
1: 哦，好新鲜啊，
0: 对吧？
1: 是的，
0: 新鲜批次，
1: 没错。
0: 常温6个月，不用占冰箱空间，
1: 对
0: 吧？你有个零食柜就可以放，一包一包的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它看上去不太起眼，像个小面饼，但其实里面大有乾坤，
1: 好好吃。
0: 第一个，它小麦粉是香的，对吧？再来，你看它是软糯可口的，我把它掰开，
1: 对。
0: 你看这掰开，这一层一层的厚的像蜂窝状，就好吃啊，
1: 非常好吃。因为我们叫原浆饼，它和面的不是那个水和面啊，我们是加了原浆山药的原浆和面。
0: 你看我这样把它掰开来，还不容易掉渣渣。
1: 对对对，
0: 对吧？它其实还有那种韧性，对吧？嚼放在嘴巴里真的很好吃，很香。
1: 对，都是独立包装。
0: 它其实让小朋友更爱吃，它有点微甜。
1: 对，
0: 但这个不是蔗糖，
1: 没有加蔗糖，
0: 不是蔗糖。而且
1: 好香，
0: 你看你早上的时候就吃2块这个，然后一杯牛奶，一杯酸奶，
1: 营养好丰富，
0: 真的，对吧？晚上到下午的这个点的时候，还没到吃晚饭时间，但我同样可以来2包，对吧？我刚刚打完篮球，打完乒乓球，运动完一身汗，小朋友的时候就来这，出去旅游也可以，
1: 太好吃了。
0: 你看它都是独立包装，
1: 而且吃了不会那种口干的，或者是粘在上牙膛上的，它是非常好融化的啊，
0: 对不对？
1: 在嘴巴里一下就融化了。一般来说，像这种小点心，你很担心的反式脂肪的问题，我们今天完全不存在，零反式脂肪，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关键铁棍山药的添加量高达40%，入脾肺肾三经，非常滋补脾的，非常对肺好的铁棍山药，今天含量很高，
0: 它便宜。 便宜，
1: 今天还真的太便宜了，
0: 199块钱十盒，每一盒里面有20小包。
1: 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是这个价格，
0: 每一包1块钱都不到，
1: 几毛钱，
0: 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储备一下，对吧？囤一下咱们自己的零食啊，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2: 温县宿根铁棍山药在温县核心产区种植，植入农田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种植基地的土壤、气象、施肥、灌溉、图像等数据，通过物联网无线传感技术，将种植数据上传至宿根果园管理平台，生成种植信息数据库，帮助温县宿根铁棍山药种植中心来分析施肥、灌溉与人工除草的时间，保障温县宿根铁棍山药的种植安全。每年十月，铁棍山药成熟的季节，将成熟的宿根铁棍山药抽样送至权威监测中心，经过70多项权威质检合格后的铁棍山药，才可通过宿根果园管理平台生成真实的种植信息和质检报告。
3: 我希望更多人能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4: 我希望更多的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5: 我希望更多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6: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吃上我种的铁棍山药。

0: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吃，因为当下午茶点心，对吧？大家说泡一壶红茶，泡一壶绿茶，
1: 对，
0: 喝茶的时候得有个茶点呀。
1: 没错，
0: 这个就是跟茶点的绝配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因为和茶香，然后像这个面饼的香味，
1: 没错。
0: 然后这个呢叫原浆饼，还能说啥叫原浆饼？
1: 哎，原浆饼我们就是把铁棍山药汁儿啊，直接在面里面和面，所以这个面里面浸透了铁棍山药的含量以及铁棍山药的香气。
0: 那有的人说，那这个铁棍山药的含量是多少？
1: 铁棍山药40%以上的含量，我们这个直接写在盒身上，一点不吹牛皮啊！
0: 鲜铁棍山药，
1: 对，
0: 你看就是这种新鲜的铁棍山药的添加40%以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良心企业，
1: 良心良心，
0: 对吧？不是说我今天添加个10%、1%几，对吧？个位数，不是的，40%以上的添加量。所以其实山药这个东西本来就很好。
1: 哎，对，铁棍山药呢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在古代的时候它叫四大淮药之一，也叫淮参，就是淮庆府啊，也就是焦作这个地方，在古代叫做淮庆府，淮庆府出的人参就叫淮参，也就是铁棍山药，跟泰山药完全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你看它们生长的环境其实是挺艰辛的啊，
0: 对，
1: 鲁土地很硬，铁棍山药要把根扎进去，差不多10米左右，或者是接近10米的地方种下去是横的，长着长着就变成竖的了，这叫横种竖长。收了一割波的那个铁棍山药之后呢，这块土地得修身养息5年左右，让它恢复生机，恢复营养，因为它的营养都在铁棍山药里面被吸走了，所以人家说铁棍山药割了以后，周围啊几里都是寸草不生，
0: 这个
1: 太能吸营养了。
0: 这个画面不是随便能用的啊，
1: 对，
0: 这个就是必须是在温县这个地方，
1: 对，
0: 你种铁棍山药，我才允许用这样的 VCR。
1: 当然，
0: 我们今天就是温县的铁棍山药，
1: 我们就是温县生产的，
0: 我们就是温县生产的，
1: 就是温县生产的，
0: 温县种植，温县生产，拿来做我们的铁棍山药原浆饼。
1: 是，
0: 而且我们是拿到了第一个是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叫温县四大淮药协会，
1: 是
0: 啊，这个就是出身很正，
1: 没错，
0: 对吧？而且是鲜铁棍山药，添加量40%以上，
1: 对，
0: 这个就是软软糯糯的，
1: 对，
0: 吃口也很好，不容易塞牙，也很好吞咽，
1: 淡淡的。清甜啊，放在嘴里面哇，一下就化掉了，所以没牙都没关系，都能吃得动。
0: 这个你看啊，就咱们今天像这个软软糯糯的原浆饼。这个原浆饼这一块，我们今天添加量40%以上，
1: 40%以上的，
0: 对吧？
1: 铁棍山药原浆
0: 很软糯，
1: 对，
0: 掰开了之后啊，你看，
1: 对。这一包合下来几毛钱？
0: 哎，1块钱都不到。
1: 对，1块钱都不到，
0: 对吧？刚才吃了2包，哎，它其实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一包一包也很好，
1: 很好带，
0: 很好保存。
1: 是的，直接带就好了，然后不用放冰箱。对，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这样的一箱里面足足会有20包。所以你说像这样一箱，我去亲戚朋友家走访，我拎上2箱，感觉就挺体面的了，足足有40包送给别人。
0: 去爸爸妈妈家，
1: 对，
0: 给老人家准备2盒，
1: 是
0: 2箱，一箱里面有20包呢，
1: 太对了，
0: 2箱40包，你一天吃一包，40天的时间，一天吃2包，20天的时间。
1: 有些老年人不能吃蔗糖，我们今天是不含蔗糖的，也没有反式脂肪，这边直接写了40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量，然后零反式脂肪酸。包括到我们这个企业特别有讲头哈，农业产业化省重点企业
0: 啊，就在这里，
1: 对
0: 对吧？一个是省重点企业，第二个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温县的
1: 四大淮药协会的成员
0: 啊，然后包装上面就写着铁棍山药
1: 原浆饼。
0: 好，那原浆饼它是原浆和面，
1: 对的，就是用铁棍山药汁跟面和在一起，所以那个香味就是铁棍山药纯正的香味，不是香精，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对，小麦饼，然后就是小麦粉，然后就是鲜铁棍山药。这个鲜铁棍山药它的添加量是不小于40%的，也就是40%几以上，然后一点水，一点海藻糖，这是一种代糖，不是蔗糖，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一些。另外它还很有蛋香，有奶香，因为我们里面加了很多的鸡蛋，一点点盐，然后那些像什么碳酸氢钠，这些就是小苏打，就是让它变得更蓬松的一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也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反式脂肪。
0: 吃这种加工食品，大家说就怕有这个反式脂肪酸，
1: 是
0: 对吧？我们
1: 就怕这个。
0: 然后鲜铁棍山药，我们给大家承诺是铁棍山药的含量是
1: 大于等于40%，
0: 然后再来，地道的啊，我们说到了叫做温县的铁棍山药的原料，它制作方，它本身就有很长时间的历史，
1: 是的，是的，3000年的种植史，而且这个铁棍山药它本身自己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了，你不是拿个泰山药，你说这是铁棍山药，那这是违规的，
0: 对，你看不添加蔗糖，
1: 对，
0: 但它是海藻糖，它是有点甜味而已。首先是香、软、糯，最后是甜，不添加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今天的批次新鲜吧？
1: 超级新鲜，7月底的。
0: 我告诉你，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日期啊，来，
1: 超级新鲜的批次，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放冰箱，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好储存的问题。然后一箱一箱有10箱，你到亲戚朋友家、到闺蜜家拎上2箱、
0: 2-3箱，分一分，马上就吃完了，好吧？然后吃起来真的是也很方便，不粘手，
1: 对，
0: 不是那种各种腻子的，不会的啊。然后那吃起来牙口也很软糯，很好吞咽，好不好？
1: 超级好吃。
0: 今天算下来这一包还不到
1: 1块钱，
0: 不到1块钱，
1: 几毛钱就拿这样的一大包，
0: 特别好，早餐。可以吃吗？
1: 对，早餐吃非常有营养，入脾肺肾三经。
0: 搭杯牛奶，
1: 哎呦太好了，
0: 喝一杯豆浆，
1: 奶香四溢。
0: 晚上饿的时候不要再吃其他的一些油炸食品了。
1: 对了，
0: 9、10点钟饿了，来2块原浆饼，
1: 高蛋白，然后没有反式脂肪，而且它的热量也不高。
0: 晚上下午这个点的时候，孩子打完球回来，满头大汗，吵着要吃晚饭，
1: 太合适了。也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那种特别冰伤肠胃的东西啊，
0: 对，
1: 常温保存就可以，然后吃下去肠胃特别舒服，因为它的铁棍山药含量有40%。
0: 关键它添加量足够，40%以上是鲜铁棍山药，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可能连1块钱一包都不到，
1: 对，几毛钱一包。
0: 0215119900。
2: 由于温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棍山药生长的地域。因铁棍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棍山药来卖。
3: 我希望更多人能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4: 我希望更多的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5: 我希望更多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6: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吃上我种的铁棍山药。
7: 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得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2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好，这个东西大家分享。今天是鲜铁棍山药原浆饼，
1: 原浆饼，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原浆饼真的很好吃，很香，小麦粉的香，
1: 是，
0: 然后营养价值非常高，因为它是鲜铁棍山药，添加量还不少，40%以上，
1: 是，
0: 然后它又是吃的健康的产品，零反式脂肪酸，看看配料，我觉得都放心给孩子去吃，
1: 也没有蔗糖，
0: 给老人孩子都爱吃。
1: 对的，是的，大家特别喜欢，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帅哥们，对吧？美女们，年轻的人吃了也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
0: 中午带个餐啊，
1: 对。
0: 这个也挺好的，
1: 太好了。
0: 下午是一个午睡午觉起来，对吧？我觉得我经常习惯于，比如说睡个午觉起来之后，想吃点东西，
1: 对，
0: 吃点东西呢，这时候就又不能吃得太过油腻，
1: 没错，
0: 毕竟午饭刚刚吃饱，但是呢，肚子还有点空空的，
1: 是。
0: 那这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铁棍山药原浆饼，挺好的。说它是铁棍山药，它是正宗产地哦。
1: 当然，我们是河南温县鲁土地的正宗产地，包括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之后，都可以看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以及温县四大怀药协会成员的一个标识，我们的生产厂商五行食品，温县五行食品哈，直接就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我们的生产厂地就在温县，所以这个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0: 这个我不是让你只是看这个画面，我的产品必须跟这个画面是对得上号的，
1: 对得上号的，
0: 一定是这样的。这个反过来说，就是我还是觉得，哪怕我今天买100多块钱的零食，我为什么也要选择东方购物？
1: 是，
0: 对吧？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产地正宗，我们说是铁棍山药的产地，
1: 就是
0: 河南焦作温县，
1: 对，
0: 我就是这个产地温县，
1: 没错。
0: 而且就是我绝对不会说是啊，我今天搭一个其他的产品说是温县的，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1: 不会掌管理的。
0: 哪怕买一个100-200块钱东西，我也对您的入口的东西负责到底
1: 的。对，我这边有那个资质证明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先看我们的盒身包装，
1: 先看盒身，
0: 对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产品，然后再来，它是一个温县的怀药协会的，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有这个出处认。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证明。四大怀药里面特别有名的就是淮参，也就是淮山药，就是我们说的铁棍山药。另外这边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所以大家真的觉得这个资质是不是够厉害了？另外我们还有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会员证书，我们的抬头就是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就在温县收割铁棍山药，在温县制作生产，所以来东方购物才能给大家这个价格。但凡运到别的地方，你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了。
0: 换句话说，我的出处很权威，
1: 很权威。
0: 因为有了权威的背书，所以我能够在每一样的食品当中，我可以给大家郑重承诺，你看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经过了其他的一些人为添加。
1: 对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天然，你小麦粉家里也能也用得到，对吧？鲜铁棍山药粉它添加量40%
1: 以上，
0: 饮用水
1: 一点水，
0: 对吧？
1: 一点海藻糖，它是代糖，不是蔗糖，
0: 它没有蔗糖，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包括鸡蛋，
1: 所以蛋香四溢，鸡蛋味儿非常非常浓郁，还有奶香，另外一点点盐，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很干净，很
0: 干净，
1: 对，
0: 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日期也很新鲜，7月28号的，也就前两天的事情，
1: 前两天的事，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来，反式脂肪，大家说，哎呦，这个有吗？你担心吗？这种产品，大家说，哎呦，低到1块钱都不到，
1: 就是
0: 敢吃吗？来看看啊。
1: 对，就担心这个问题，反式脂肪，好，就在这儿，零克反式脂肪，对，蛋白质有7.9，蛋白质还挺高的，然后它的能量1468千焦，真的不高。我们作为下午茶，作为宵夜，作为早餐都很棒。
0: 我告诉你，这个版一定要看仔细了啊！咱们今天是铁棍山药，鲜铁棍山药，
1: 鲜铁棍山药。哎，什么叫原浆啊？原浆和面，我们就是把铁棍山药汁直接磨浆入料，添加量大于等于40%，所以它的用的水是非常非常少的，不像平时别人用大量的水去和面。我们用的不是水，是原浆和面，水只有一点点而已。
0: 而且关键它本身就是真的叫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对吧？尽管今天这个产品第一次上线，但是现在真的买单人特别多啊，因为它认准了这个产地，然后也认准这个吃口，这个吃口真的很好吃，软糯香甜，
1: 对，
0: 特别好。老年人的代餐食品，
1: 没错，
0: 晚上的夜宵食品，早上的早餐食品，你像小朋友吃个2-3包，
1: 好香哦，
0: 对吧？每一包里面有2片，
1: 对，
0: 吃个4-5片，我觉得早上也已经饱腹了，
1: 对，
0: 再喝点豆浆，喝点牛奶，喝点酸奶，那我觉得早饭就对付过去了，也挺好的。
1: 一口甜香，一点那个香精色素都没有，有的就是铁棍山药的香味。
0: 每一盒里面有20包，
1: 20包，
0: 对吧？今天有10盒，200包，
1: 真的好好吃。
0: 分一分，一家人家3份，3份自己留个2份，3份都好，好不好？每一包，今天这一包算起来单价不到1块钱，
1: 对。
0: 对吧？你早上开车的路上的时候啊，我们也能吃一吃。中午饭代餐食品，对吧？都好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家人们赶紧来抢这个山药软雪饼，厂家今天来带活动了，打开就能闻到浓浓的麦香，上面撒了一层奶粉做的糖霜，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和奶粉，吃起来非常的松软，奶香浓郁，入口即化，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1: 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两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铁棍山药原浆饼出生正宗，
1: 对啊，
0: 权威。你看我们这个，大家会其实像这个很多纪录片里面都会看到温县铁棍山药的开采啊，包括种植啊、挖掘啊等等啊。这个我们说只有是温县出品的
1: 啊，
0: 我才能用这个 VCR 啊，这不是说是真的叫挂羊头卖狗肉，不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来，我们现在是不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你看哈，我们的生产企业，观众朋友，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地址就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所以大家放心了吧？如果不是在温县，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怎么可能用这么多的铁棍山药的含量？铁棍山药含量多到什么样的地步？大于等于40%，真的是只有在当地做才能把成本控制住，否则你买这个东西会很贵很贵的。
0: 添加量高，然后再来就是你看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看得更清楚。
1: 对，中国人非常喜欢铁棍山药，它以前叫做怀参，就是怀庆府的人参的意思。怀庆府就是河南温县古代的
0: 叫法。这么娇贵的东西，我添加个10%，8%几九点几，
1: 也算有点噱头哈。
0: 那我也可以叫它铁棍山药了，
1: 对吧？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添加量是多少？
1: 40%以上，而且我们是原浆和面，不是拿水和面，是拿铁棍山药的原浆和面，所以它的添加量少不了，大于等于40%。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啊，我们叫它小人参啊，对身体是特别滋补的。
0: 那你说剩下的60%是啥？你自己来看啊，
1: 看一下，
0: 就是我们看小麦粉、
1: 饮
0: 用水、铁棍山药，你看小麦粉这必须得有啊，
1: 是啊，
0: 海藻糖、鸡蛋，
1: 水很少，对，
0: 食用盐，
1: 是的，
0: 对吧？
1: 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让它蓬松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像吃这种食品，大家说担心有反式脂肪酸，来，我们今天营养成分表里面也给你看得清清楚楚。
1: 是的，是的，我们的反式脂肪为零，大家看得清楚吗？对，
0: 就零。
1: 是的，为零。
0: 且像这一包一包，我们打开之后啊，它这一盒里面它有10包，
1: 二十包，
0: 一共有10盒，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一共有这样子的，有200包，然后有10个大箱子，你想送人，拎2箱出去是很漂亮、很体面
0: 的，真的很好吃。然后你看它是蓬松的，蓬松的质感，小麦粉哦，真的很香，
1: 对，
0: 香软糯甜，你很多人说到了晚上不敢吃太甜的东西，哎，这个可以放心来吃。
1: 是，
0: 但我今天里面没有反式脂肪，
1: 没有反式脂肪，吃起来
0: 我给大家看，
1: 特别特别放心。
0: 早餐来口牛奶，来点酸奶，来点豆浆，
1: 是，
0: 早饭有了，晚上也有了，晚饭
1: 是的，
0: 下午茶点心，
1: 没错，零反式脂肪，没有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但是你拿起来哈，往鼻子里一闻，香香的，甜甜的，这个是加了一点点的海藻糖代糖，但是一点都不齁甜，非常非常好吃。这个香气完全来自于我们的鸡蛋，还有我们的铁棍山药。铁棍山药用量太多了，铁棍上的质量太好了，才会这么好吃。
0: 关键我们今天吃的也划算和便宜啊，199，这不是200多块钱？
1: 对，
0: 199，我添加量每一盒是达到40%的，鲜铁棍山药，
1: 鲜铁棍山药，
0: 每一盒里面是有20包，
1: 对，
0: 一共是10盒200包，你算下来这一块钱都不到啊，
1: 几毛钱这一包，
0: 我

0: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好吧？给夏天更好的补充能量，吃的还健康，给孩子准备一下下午茶的点心，老人家准备一下晚上想吃的，早餐也可以代餐，午餐有的人说了我工作太忙，来两包这个，
1: 对，
0: 对吧？真的很好，好不好？不到5分钟时间，现在订购速度非常之快，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0215119100。

0: 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锅山药生长的地域。因铁锅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锅山药来卖。
1: 英国速度很快，最后四分钟，咱们这个画面是不是铁棍山药的画面？
2: 就是铁棍山药。
1: 我们卖的是不是铁棍山药的
2: 文章品？我们用的就是这样的铁棍山药。
1: 必须是我们说头和尾是衔接在一起的。
2: 没错，
1: 我卖的产品就必须出自温县。
2: 对，这就是卤煮地。哎，
1: 我们今天铁棍山药的含量添加是多少？
2: 40%以上，真的，因为我们是原浆入面，人家都是用水和面，我们用铁棍山药的原浆入面，所以就注定了它的含量少，就不可能少，因为它要和面，但是它的口感、它的营养、它的香气跟那种用水和面加一点点铁棍山药的就完全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啊。铁棍山药特别能吸收营养啊，所以它是入脾肺肾三经，
1: 对
2: 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特别的好。现在天气很热，大家很多人都脾虚，很多人都吃东西有点消化不了，补补脾很关键，铁棍山药就对脾特别好。
1: 对小朋友也挺好的。
2: 对，
1: 有的小朋友说，哎呦，就到夏天就是有点苦相，
2: 对
1: 不太能吃到的东西，那其实它的脾胃的运化，其实在夏天还是要
2: 太对了，
1: 要跟上，
2: 就是这个。
1: 那山药这个东西挺好的呀，但是你说我今天炖个老母鸡汤，我都不想吃。你让我吃里面的山药，我也不太有这个胃口。
2: 对，
1: 来，今天把这个好东西化作一个原浆饼，
2: 看好了。
1: 有几点信息，第一点叫铁棍山药原浆饼。它是哪里的铁棍山药？
2: 我们是河南温县卤土地的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有非遗的物质的标识，我们有温县四大怀药的会员单位的标识。
1: 你看，出身权威，出身正宗，
2: 对，
1: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就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叫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就叫温县，
2: 这就是我们的生产厂家，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盒子对照一下，就是五行食品，然后我们是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会员证书，
1: 就在这里啊，
2: 对。温县食品，对，
1: 温县五行，
2: 是的，
1: 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地取材，
2: 太对了，这就是近水楼台。如果不在温县，怎么可能用这么多的铁棍山药
1: 哈？
2: 四大怀药的会员证书给大家看了，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怀药的种植与炮制的证书，再给大家看看五行食品，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的证书，真的是一家很好的企业，
1: 所以
2: 用料很足。
1: 他在用料的时候就是选取了当地的特色，对吧？温县的添加量40%以上的铁棍山药，然后再来添加量是40%，剩下的小麦、小麦粉、饮用水等等，然后再来，我们承诺大家，
2: 对，
1: 有没有反式脂肪？
2: 没有，
1: 蔗糖、色素、香精、防腐剂，
2: 都
1: 日期还很新鲜，
2: 都很新鲜，七月底的生产日期，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1: 对对对，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日期啊，来看好，7月28号，七月底拿到手的只会比它更新鲜，
2: 是的，是的，
1: 好不好？所以吃的也更。放心，关键我今天是添加量40%以上，早餐可以吃吗？
2: 可以啊，
1: 晚餐代餐，
2: 太合适了，高蛋白的，没有反式脂肪，哎呦，更好带了，
1: 一包还不到1块钱，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温线的添加量40%以上的铁观山药，然后再来添加量是40%，剩下的小麦，小麦粉、饮用水等等，然后再来，我们承诺大家，
1: 对，
0: 有没有反式脂肪？
1: 没有，
0: 蔗糖、色素、香精、防腐剂，
1: 都不有，
0: 日期还很新鲜，
1: 都很新鲜，七月底的生产日期，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对对对，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日期啊，来看
1: 好，
0: 7月28号，七月底拿到手的只会比它更新鲜，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所以吃的也更放心，关键我今天是添加量40%以上，早餐可以吃吗？
1: 可以啊，
0: 晚餐代餐
1: 太合适了，
0: 夜宵
1: 高蛋白的，没有反式脂肪，哎呦更好带了，
0: 一包还不到1块钱，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上海人爱吃鲜肉月饼，可以说不但是说中秋节，平常日子我们也爱吃鲜肉月饼哦。
1: 是的，是的。这两天我感觉在路上一走啊，你就能闻到各种店里边已经是飘出那种鲜肉月饼的香味了、
0: 对的，
1: 而且的话，鲜肉月饼特别受欢迎。
0: 对的，就是在月饼当中，因为这个是咸口的嘛，真的非常受欢迎。我们家的话，经常用鲜肉月饼做早饭。
1: 哦，真的？
0: 对，
1: 做早饭。
0: 早饭。
1: 哦，做早饭。
0: 对的。
1: 是的，是的啊。你看，早饭可以吃，下午的话，如果饿了还没有到晚饭点你可以来吃一个。对啊，当做点心去吃啊。
0: 是的。
1: 关键呢，我们是艾森大品牌。
0: 对，今天是上海艾森的。那当然，鲜肉月饼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肉，我们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猪肉，
1: 是的，
0: 而且是24小时的盘酸的工艺，所以这个鲜肉月饼呢又香又好吃。
1: 没错啊，而且是什么、那个猪啊，我听说是听着音乐长大的。
0: 哦，真的？
1: 天哪，你说心情那么好，我家肉质怎么会差？
0: 小区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的店，然后里面的猪肉的话，你要比普通没有品牌的肉的话，它是会贵一点的，但是我们愿意买，老百姓相信它，它的猪肉品质高。
1: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在网上也是有售卖的，但是和我们今天价格，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是我们太划算了。大家来看一下啊，在网上的话，价格6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啊，390克一袋，您看是多少钱？
0: 就是
1: 用了这个，对的啊，加补之后价格是31.82元。还不给你包邮，
0: 竟然还要快递费，要12块的这个快递费啊！
1: 是的啊，
0: 因为它一定是要冷链配送的。
1: 对的啊，冷链配送，我前天我刚给家里边人寄了一次，我跟你讲，光快递费要了我100多块钱。
0: 哦，
1: 真的很贵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冷链配送也是要一个价格。
0: 对，
1: 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
0: 它不像你买其他东西，可能是免那个快递费的。
1: 是的。
0: 而这个的话，它又有分量，又要这个冷冻，所以它要收那个
1: 还有冰袋什么的。
0: 对，是的。而我们全部都是无需这个费用的。
1: 是的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150块钱6袋带回家，平均的话也是4块钱左右一个。
0: 对的，
1: 大组合我们更加划算了。
0: 是的，
1: 199块钱8袋带回家。我觉得啊，人口多一点，你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
0: 对的，
1: 好吃，然后的话绝对是够吃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每一盒呢是这样子的，每一袋是有到6只，它的分量呢是这边390克啊，390克这样子的，有到8包，6、8、48、48只，平均到每一只的话才花了4块钱，
1: 哇！
0: 也就是说比网上去买的话又不需要快递费，
1: 是，
0: 然后每一盒省了将近7块多，
1: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好香啊，
0: 对，
1: 它的那个酥皮啊做的特别特别棒，我们给大家切一个吧。
0: 好的，然后家里的话怎么去烹饪它啊？烤箱、空气炸锅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如果这两个你都没有的话，那么平底煎锅啊，小火绿豆小火去煎熟它。
1: 你看啊，天哪，我轻轻一碰啊，这个酥皮就已经是下来了。
0: 真的，
1: 哇！
0: 肉的话，你看还有汁水，还能够有这样的爆汁的感觉。艾森的猪肉啊，
1: 哇，天哪，你看到没有？酥皮特别酥，然后里面的肉馅特别的多啊。我们用的是我们艾森的冷鲜肉，肉的品质很高。然后您看，肉馅是特别特别大的，好香好香哦。
0: 是的，
1: 天哪，
0: 好吃。然后我们家的话，我是用烤箱，烤箱的话大约是在半个小时。啊，你每一个面的话烤大约15分钟，然后再给它翻一面，230度，230度或者220度烤箱烤大约30分钟。
1: 是的，
0: 如果你想吃更焦一点的、焦香一点的话，你可能在40分钟左右
1: 放久一点。
0: 每次我们家里烤这个鲜肉月饼啊，满屋的飘香，
1: 真的特别香。
0: 然后呢，小朋友过牛奶，我们过咖啡，家里的男士呢过那个红茶、绿茶、功夫茶。
1: 真的，它里边的这个肉馅啊，汁水也很丰富。
0: 对，
1: 它的汁水啊，就是浸到这个酥皮里边。
0: 对。
1: 然后您看啊，它这个肉团子里面也是这样轻轻一摁，里面都是满满当当汁水，好诱人。
0: 是的，
1: 来上一块啊。
0: 对，然后它的蛋白质有到7.3。脂肪呢19.8，也不高的，对吧？再者的话，我看一下它的这个批次和保质期，替大家来看一下。
1: 太好吃了，
0: 好吃的是吧？我待会儿也来一个。
1: 好鲜啊！
0: 零下18度是冷冻的啊，保质期，保质期在这边，2026年，这个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没错，而且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
0: 干净的，
1: 对的。
0: 配料表在这里，
1: 是的，
0: 这里，
1: 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家里边在用的一些我们的调味料啊，
0: 对的，这儿比较小，替大家读，猪肉含量是大于等于26%。然后它用到的是低筋小麦粉，生活饮用水，食用的猪油、糖，小麦粉，专用小麦粉，好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麦粉。保质期我再找一下啊。
1: 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猪油，
0: 12个月的保质期。
1: 起酥用的是猪油，它不是用的起酥油。很多人叔叔阿姨会忌惮。 就是用起酥油对身体不好，但是我用的是猪油，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对它这种经典的味道的话，它就是要那个猪油一层一层给它这样子做到一个起酥的，
2: 很考验技艺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艾森上海艾森的品牌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肉，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然后呢给到大家满一口就是爆汁的又香的鲜肉月饼
1: 了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爱森坚守十一道质检工序，食用安全我们来守护。
1: 全程零到四吨冷链运输，并有GPS实时监控。

0: 就是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啊，看呢，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2: 素了就是讲勿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之后，好之手上还包油，对吧？还有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的。还有呢，从伊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还打眼酱，有的搭丝了。那个到我头一趟吃了。
3: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0-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前面采访的第一个阿姨跟我说的一样呢，一个鲜肉月饼配上一杯牛奶，哇，经典搭配。我给我儿子经常这样吃，那么我呢是牛奶咖啡，哎，这么一搭啊，好舒服，又补充了能量。所以像这个鲜肉月饼，我们上海人真的一年四季都会吃到。
1: 是的，真的很好吃。关键的话，它里边的用料，什么肉，这个是很关键的啊。艾森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不用多说了，上海人的放心肉嘛，对不对啊？
0: 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猪肉，哎，我们一直去里面买猪肉的呀。
1: 是的，而且呢，我们猪肉是什么？我们是几乎24小时排酸的。
0: 是的，
1: 猪肉也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听着音乐长大的，
0: 所以
1: 的
0: 话，而且是冷鲜。
1: 哎，肉的品质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肉的品质也好，然后起酥开的也好。我们起酥的话，不是用的什么起酥油啊，我们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手工开酥，然后用的是猪油。非常的安全和可靠。
0: 是的，所以呢，像上海人会去艾森猪肉买什么法锅啦、肋条啦、糖醋小排，然后我经常去买那个筒子那个骨头炖汤、骨头汤。那现在的话，我们艾森猪肉啊自己出的鲜肉月饼，那你放心了，因为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它最重要的是肉，
1: 对，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皮儿薄，然后馅儿大，里边的话我们都是足分量的啊，
0: 对的，
1: 390克一袋，一共是有到了我们的8袋啊，大组合是8袋，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都是比这个其他渠道您买要划算一点的啊。
0: 对的，
1: 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趁着大家因为小朋友放暑假了啊，家里人很齐全的情况下，
0: 是的，
1: 我们买个大组合尝尝鲜嘛，对不对？
0: 对的，而且这种冷冻的鲜肉月饼啊，它好在哪里？它就每次你去给它烤，或者你放在平底煎锅里面慢慢去煎，就跟你去到外面的那种就是鲜肉月饼店买到的这种现烤出来是一样的，特别的香。每次你要吃多少烤多少，平底煎锅、空气炸锅、烤箱
1: 很方便。是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刚出炉的，要跑到门店去吃。
0: 对，
1: 但是我们不需要了啊，因为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刚出炉的那种酥脆的效果，特别好吃。很多月饼的话都是55克，但我们是65克大含量，
0: 对，
1: 大的一个肉量啊，关键真的是很香。
0: 对的，因为每一袋6只呢是390克，所以平均到每只的话大约是65克，
1: 没错，是的，
0: 沉甸甸的，390克。6只，
1: 对的，
0: 8袋带回去才只要199，
1: 是的，是的啊，性价比很高。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大组合，刚刚说的啊，199块钱，8袋啊。我觉得家里边人口多，爱吃
0: 的，
1: 尽量选择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更划算。然后呢，我们的分量也更多。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6袋390克一袋啊，150块钱，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啊，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关键什么？比其他学校要买便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同样在网上就这么一袋。是卖到31.82元，
1: 哎，而且的话是不帮你包邮的哦。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
0: 快递费，
1: 是的啊，帮你包邮，冷链送到您家门口，特别的香了。
0: 是的，哎呦，我也要来一只，
1: 哎，尝一尝，
0: 焦一点的，哎，切开，
1: 真特别酥啊，这个酥皮你一吃就知道啊，真的是开酥的师傅太厉害了。
0: 对，然后你看到没有，还带有到肉汁的，关键是你很放心，所有的猪肉用到的是这个艾森的冷鲜，
1: 对，
0: 不是冷冻的这个猪肉，而且用到了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所以这样的月饼你现烤出来，无论是配咖啡、牛奶，配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茶，
1: 是
0: 作为你的早饭、午饭、晚饭、宵夜茶点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啊，真的很香了，里边的肉汁都扑出来了，并且的肉馅真的是扑满，来上一口真的很香。
0: 对，
1: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可能你马上要吃晚饭了，但是还没有吃的这个时候，你有点饿了，吃点什么呢？一只鲜肉月饼，它不会说让你到晚上吃不下饭，
0: 对的，
1: 但是也很够啊。
0: 不但是
1: 吃月饼的时候，
0: 你说
1: 要注意要接着点，因为它会一直往下掉那个馅，因为很酥脆了。
0: 对的，不但是猪肉香，而且它的这个味道调的正正好好，
1: 是，
0: 对吧？
1: 28的肥瘦比例啊，就是2分肥8分这个瘦，就不会觉得哎呦很腻嘴，它是那种鲜的味道是大于腻的味道，这个很好吃啊，小朋友肯定我觉得特别爱这一款的，
0: 绝对香。所以我们上海人一年四季不但是中秋节的时候说吃这个鲜肉饼，一年四季都吃。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趁着价格合适，趁着我们有现货的时候啊，抓紧时间囤一点啊，很方便，像空气炸锅呀，包括说我们的平底锅、烤箱都可以，
0: 空气炸锅
1: 30分钟时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啊，正反给它翻一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的话，朋友们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的，今天看到的是上海艾森的鲜肉月饼，
1: 是
0: 我刚尝了一个啊，不但是肉好吃，连它的外面的酥皮。
1: 真的，
0: 哎呦，都好在，而且一点不油腻，我觉得
1: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像有的月饼的话，我确实啊，我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皮。但是这一款啊，我觉得我对那个皮的爱的程度是要大过于肉了。哎呀，
0: 好吃的，
1: 但是肉真的很鲜，真的就冷鲜肉和冷冻肉啊，你一吃就能吃它的这个区别所在。
0: 是
1: 的，真
0: 的
1: 很香，
0: 肉要好，皮儿要够酥脆，它都做到了。
1: 是，
0: 所以艾森自己又能够提供好的猪肉，然后又结合到了这么好的这个工艺，不愧是我们上海人本土的骄傲品牌啊。
1: 是的，是的啊，像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完全是不分时令的，任何时候想吃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比如说什么鲜肉月饼还有粽子这两种，我觉得是你不用说到了这个一定的时节去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现在啊想吃我们就可以吃。
0: 是的，
1: 关键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用料了。
0: 是的，是的。哎，那个佳佳，你们的那个家乡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吃什么月饼？哇，是甜的还是
1: 甜的？甜的，就是那种正常的甜的月饼，
0: 豆沙的、广式的，对吧？
1: 对。
0: 哎，我倒是发现，你有没有发现，甜的月饼的话，可能就在中秋节的前后吃一吃。但是咸口的鲜肉月饼，是不是大家都会一年四季吃？
1: 真的，就是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在北方的时候啊，我就对月饼这种就是类目一般，就觉得不是很好吃。但是上海的鲜肉月饼真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反差大，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
0: 所以你是来到上海才吃到的这个鲜肉月饼？
1: 对，北方没有的，
0: 没有的。哎，那就是我们也算我们上海人的特色哦。
1: 真的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一吃就爱上了，是不是？
1: 爱上，太爱了。哎，
0: 它跟我们上海的小笼包啊、生煎包有点异曲同工的味妙的。
1: 哎，是的。它这个调味啊，真的是我觉得很妙，就是因为那种上海人喜欢吃的甜味，但是呢，那种鲜味和咸味，它把握的特别特别的好，就真的是调味太好吃了，
0: 鲜中带点咸，带点甜，最重要的是我们艾森自己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猪肉，
1: 是的啊，而且价格也很合适啊，因为像这样的这个鲜肉月饼的话，我在外面记得大概一个的话要7-8块钱，
0: 要的呀，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算哦，
0: 4块钱
1: 左右就能够拿回家了，真的性价比又高又好吃，我们肉质也好啊，
0: 而且我们个头大的，
1: 对，65克大含量，
0: 对，
1: 里面是满满当当的肉馅，看到没有？小朋友啊，老年人都特别特别爱的啊，所以今天朋友们趁价格合适，一定要多囤一点带回家了啊。
0: 是的，
1: 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0211-5119900。

0: 我们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第一，冷鲜的猪肉啊，自己的品牌冷鲜猪肉，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所以你吃到每一口的鲜肉月饼啊，就很上台特色，很香。
1: 对的啊，今天的话，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小组合和大组合，
0: 小组合6盒呢是$8袋带回家，每一袋是390克，每一克的话就是65克大含量啊，常规很多物件都是55克的，所以我们的是各种更大。
1: 对的，
0: 190九块钱，平均一个的话4块钱左右。小组合，哎，没有大组和划算，但是的话，如果我们人口不多，也可以选择的，6袋带回家150块钱了。
1: 是的，你按照自己的冰箱。
0: 放得下你就买6袋，8袋的，放不下的话你就买这个6袋的。对，还有你想家人分享一下，送一送人都可以的。
1: 其实吃的很快的，
0: 真的好吃了。我俩刚刚一人我觉得吃第二个了吧，对不对？
1: 它不像那个厚重的甜的那个油的那个月饼， 那个吃不下，
0: 送给老年人你还不敢。那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年纪大的也能够吃的。
1: 是的，
0: 然后或者你说这个年纪大的，我们一人一半吃个一个也是可以的。
1: 哎，
0: 然后没有烤箱，没有平底那个空气炸锅，没有关系。
1: 平底煎锅在明火上也是绿豆火给它烤熟，可以的。是的，很简单啊。而且的话，今天大家看一下啊，酥皮老脆了，真的。想吃刚出炉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空气炸锅呀、烤箱啊都可以。
0: 是的，
1: 轻轻一切就烤了。
0: 烤箱大约200摄氏度到230度，烤半小时啊。
1: 哇，这个汁水啊也太诱人了吧！我的天哪，皮啊酥酥的往下掉，然后里边汁水啊就浸润到那个酥皮里边，
0: 是的。
1: 因为它这个面粉都很讲究，用了不同的面粉混在一起，肉就更讲究了。我们上海爱森自己的，
0: 是的，
1: 鲜肉。而且您看这个酥皮啊，一剥就掉啊，它可不是用了什么起酥油哦，我们这个是用的是猪油，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啊，没有任何的起酥油的，
0: 是的，
1: 好香，
0: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产地虽然是上海爱森自己的猪肉，对吧？但我们产地是交给苏州产的，
1: 是吧？
0: 所以那边你知道苏式月饼，苏式它做。
1: 这个外面的那一层皮儿的话，它的工艺，
2: 非常好。来一个呀，
1: 来一个，来一个，
2: 我真太香了，不能浪费啊，咱俩。早上配咖啡，然后早上配上牛奶，
1: 正好吃了，真太好吃了。我觉得晚上， 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俩是晚饭，
2: 真的，
1: 晚上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胃口的话，你吃这个一定能吃得下。
0: 是的，
2: 来两个，我觉得两个啊，
1: 我们俩都已经要两个了。
2: 对啊。
1: 而且我喜欢烤的焦香一点，它的包装上是说半小时左右。我在家里的话，我稍微加5分钟，最多加10分钟，让它外面再焦脆一点。
2: 太酥脆了啊！你看，
1: 贼是这样，
2: 皮好吃啊。
1: 对的，因为的话，你看，一不当心的话，它这个就是要掉屑的啊，所以一定要朋友们接着吃。
2: 怎么能？
1: 让妈妈会骂的，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今天的我们组合不是不多啊，
2: 是的，
1: 021-5119-00。

0: 选爱心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那看呢，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2: 素了就是讲不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吃热好吃，手上还包油，对吧？还有一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的。还有呢，从伊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还打眼酱，有的扎丝了。那个到我头一趟吃的。
3: 我觉得这个爱参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十五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参，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参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哎，这样好吃的月饼，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家里如果来客人的时候现烤，那么现在也是暑假。
1: 小朋友到你的家里来，哎，现烤一下，对吧？
0: 是。
1: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现烤。当然，如果你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那么平底锅也是可以的。
2: 可方便了啊！
1: 对的， 有的话，其实现用月饼这种东西的话，我非常不推荐大家去点外卖。为啥呢？因为大家都要吃那种刚出炉的，就是最香脆的。但是你说这么热天气，你去门店你去排队去买吗？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就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去做一做，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关键是我们是生胚啊，对的，不是说那种肉就不。
0: 新鲜啊，不是冷鲜肉，
1: 对的，因为刚才有在关注问我们是生的还是熟的，
0: 我们是生的，自己去给它烤熟或者炉子上给它烘熟的。
1: 对，
0: 像我们家之前也是买那种本身就是全部都是烤好的，
1: 哎，
0: 买回来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店里烤熟的买过来很多，那你不可能一次性吃完，
1: 那是，
0: 那么你就存在它又不能再进冷冻了，然后冷藏，冷藏的话来就微波炉转一转，或者再去复烤一下，
1: 味道
0: 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大家可以。 放心去购买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很好吃啊！我和晶晶就真的今天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吃多了就要第三个。
0: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也不怕热量了，在美食面前，
1: 不管了啊！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用料比较好呀，
0: 对，
1: 好的猪肉你说你自己也放心吃，家里人也放心吃，对不对？爱生的我们是冷鲜肉带回家了，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猪都是什么？听着音乐长大的，你说这心情比我们还好啊！
0: 对，
1: 这话肉质也很棒，朋友们。
0: 对，
1: 今天的话算下来四块钱左右。 一个啊，
0: 是
1: 人多的话，所以我们大组合人少到，所以我们小组合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1，99000。

0: 我觉得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烤上这么一盘，
1: 哎呦，端出去
0: 新鲜的刚刚出炉的鲜肉月饼，
1: 天哪，
0: 氛围太好了。哎，而且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你留着在那个中秋节那天去烤一下也可以。哎，它跟我们甜的月饼完全不冲突，你甜的咸的多上端上这个餐桌，
2: 是的。
0: 哎呦，这个是我们刚刚又出炉了一盘新的，
2: 没错。关键是什么？你说甜的你可能吃不了几个，但是咸的你可以把它当做正餐去吃的，对吧？
0: 我刚刚一口气一个下去了，准备已经开动第二个了，
2: 哎，老好吃了啊！你看，早上当早餐，晚上当晚餐都可以去吃，再来切一个啊！
0: 好的，
2: 哇，
0: 最重要，我们这个鲜肉饼个头挺大的，因为390克6只，那么平均到1只大约是在65克左右。
1: 是，哇，你看这个吃水啊，
0: 对的，然后
1: 太棒了，
0: 对，我们这个很烫，现在蛮烫的，看到没有？艾森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艾森，本身就是出猪肉的品牌，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好的猪肉，冷鲜的猪肉，再加上排酸供应也很重要，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供应，所以你可以看到爆汁的啊，烤箱里面230度左右半小时，然后空气炸锅、平底煎锅都可以。
1: 哎，我看那个汁水已经沁出来了啊，它酥皮真的很香，朋友们。我们这个是老师傅自己开的起酥开的酥皮，里边是猪油啊，它不是起酥油，所以一吃朋友们就知道这个是很健康、很可靠，真的老香了。
0: 我们找的是苏州产地，
1: 对
0: 吧？艾森的猪肉，上海艾森的猪肉，然后我们找的这个苏州的师傅来给大家做的，
1: 是的啊，特别好吃的苏式月饼。今天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看一眼啊。很多朋友们都是反复回购的啊，大组合人比较多的话，我们买这个8袋装，
0: 对的，
1: 199块钱，性价比也更高了啊。还有小组合，但是如果人口不多的话，
0: 对，
1: 可以买小组合，
0: 是的，
1: 150块钱是6袋带回家，大家不用说，哎呦吃不完，您放心，很快就可以吃完了。

0: 一个人我觉得一顿两只没有任何问题的。哎，
1: 真的，我都已经要准备第二只啦。
2: 是的，老乡了，
1: 再切一下。
2: 哎，所以今天朋友们啊，带回家绝对是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的一款产品啊。
1: 是的，尤其给它切开来分享一下。你说，哎呀，我怕那个什么热量什么，哎，就像我现在我们俩是分享的一个，哎，老两口什么，你烤个一盘，大家分享一下，配茶叶作为茶点，配上小朋友爱喝的牛奶，我们咖啡一定是配上咖啡，好香哦。哇，
2: 嗯，好酥哦。
1: 你第几个？你是夜市第二个，对不对？嗯
2: 嗯，太酥了。
0: 哇，它这个酥皮真的好脆，
1: 好香，
0: 好香。
1: 嗯，哇，上海的猪肉配上苏州的这个工艺，
0: 好吃哦。而且那个肉啊，调的那个咸淡好吃，对吧？哇，
1: 好吃的不说
2: 话了，香的已经说不出话了，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晚上啊，咱们这么热天气不想吃晚饭的话，来上两只。
0: 对。
2: 没有任何问题啊，小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啊。
1: 我们都已经第二只了。
2: 对的，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等等，朋友们都没有，
0: 没有防腐剂，
2: 就是家里边在做的一些材料
0: 啊，
2: 包括说我们上面只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红红的盖章的东西啊，就是很喜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觉得这个一吃鲜肉月饼啊，家里的这种氛围真的很好。
1: 对，
0: 尤其是来客人的时候，刚才那个阿姨说到的，哎，家里兄弟姐妹走动，或者朋友之间走动，
1: 特别合适。
0: 俺们上海人总会讲究一个礼数的，哎，我现在这个季节给你去现烤鲜肉月饼，
1: 是
0: 泡上一杯绿茶，我们很讲究对吧？泡茶。
1: 是的。
0: 那么你茶的时候配什么小点心呢？这个季节，因为马上要中秋节了嘛，再过两个月，鲜肉月饼送上，人家一看“爱森”两个字，每个月饼上面都敲章了，“爱森”。
1: 对呀，你也吃的放心啊，对吧？我们上海的，就特别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吃爱森的猪肉的，吃的很放心。关键是我们肉的品质也很好。然后呢，我们一吃月饼就有一种那种合家团圆的感觉。
0: 对的，是这样子的，月饼本身就是团团圆圆的。
1: 对。
0: 然后鲜肉月饼的话，因为它是咸口的，
1: 对，
0: 可以说是南北方的人都喜欢。像这个佳佳一吃，立刻爱上了。
1: 我跟你讲。真的，
0: 因为
1: 前两天刚刚给家里边人寄回去，你知道吗？本来觉得哎呦，可能北方人吃不惯，但是我妈说
0: 怎么
1: 好吃，再寄一点回来，
0: 是的，
1: 很香。哎，
0: 我们上海人就爱吃这种，对吧？像什么生煎包、小笼包、鲜肉月饼，都是里面要包着这么一团肉的，外面是有当面粉的。那么工艺不一样，鲜肉月饼好吃在哪里？外面是起酥的，所以像艾森的话，这次我们猪肉用的好，再交给了苏州的师傅来做外面的这样的一个酥皮，哎，就是美味好吃。
1: 是的啊。不用咱们去门店去排队去吃那种刚出炉的了，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了。
0: 那个门店排队，你知道吗？上海有几个地方那种排队啊。
1: 我老吓人了，
0: 一个下午两个小时你都排不到，我是觉得那个年纪大的人去排队太辛苦了。
1: 对，你说这么热天气啊，这两天
0: 都还没去排过，我绝对不排。
1: 对啊，所以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就可以复刻这种刚刚出炉的酥脆感啊，或者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0: 是的，
1: 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啊，199块钱8盒带回家了，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跟大家说，还有五分钟不到，等一下我们直播一结束，这些现场烤出来的月饼
1: 吃掉
0: 一抢而空，因为每次只要鲜肉月饼的直播，就是大家是抢光的，
2: 是
0: 都喜欢这一口。
2: 没错，
0: 很多人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再说一下规格大小，我们这么一袋是390克，里面是6只，那么平均到一只大约是65克。
2: 对的，
0: 有6袋装的，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子的8袋装的。
2: 是的啊，两个组合，8袋装的话，特别是我们家里边人口多一点，
0: 对，
2: 冰箱大一点的啊，但是您放心，肯定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
0: 好吃。
2: 6袋装是小组合，150块钱了啊，每一袋我们都是390克的，每一只都是65克的大含量，保证是肉是满满当当的。
0: 是的，我们现场再来切一个，还有4分钟，佳佳你来选一个，我们切哪个？
2: 就来这一个吧。
0: 哪个？
2: 这个。
0: 好，
2: 哇，好香，真的。我现在吃完2只了，我个人觉得我还能再吃。
0: 我们两个今天都2只了，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汁水啊，是不是？
2: 是
0: 的，都是这个爆汁的，而且主要是艾森的猪肉，而且是冷鲜的猪肉，不是冷冻的。所以像这种鲜肉月饼的话，你一定要认准品牌来吃。我们又是交给苏州的师傅，所以它这个酥皮啊，特别好吃。
2: 真的，
0: 有些不好吃的鲜肉月饼，我可能就把肉吃掉，那个皮儿不好吃就不吃了。
2: 对的，
0: 但这个真的没有一口浪费的。
2: 真的特别好吃，朋友们啊，我跟你讲，酥皮啊，那个就是香的那个感觉，就像是加了，就真的很香，它没有加任何起酥油啊，我们是猪油，老师傅传统的这样子起酥的工艺去给大家起酥的，
0: 是的，
2: 太香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全家人这样子分享一下，对吧？你切成小口的，他人你分享一下，真的赞，
2: 哇，真的。就这样子啊，
0: 香，
2: 因为是我俩刚刚一人吃了2只了，晚饭感觉吃不下了，所以朋友们啊，
0: 我们俩晚饭再吃点这种什么蔬菜啊水果，
2: 太够了，
0: 挺舒服的，其实这样子吃，
2: 真的好好吃啊，
0: 是的，
2: 来了，
3: 而且这是现烤出来的，很多人在问是生的还是熟的，熟的你买回去你要么再重新复烤，就等于它烤2遍汁水流失，我们每一次你吃到的是现烤出来的，
2: 对的，
3: 对吧？
2: 它这个酥皮真的好香，因为它那个猪肉的油是进到那个酥皮里边的，所以就很油润，但是又不腻，鲜鲜的甜甜的那种质感啊，真的好好吃，朋友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啊，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你一定要带回去给他尝一尝。
3: 我儿子每吃肉，他可爱吃那个鲜肉月饼了，家里全家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
2: 真的很好吃，朋友们，配料表干净，猪肉的品质好，味道也好，起酥工艺也好，没有加任何起酥油，我们是猪肉起酥的，而且价格也很合适，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3: 有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的贝果也走得非常快，
1: 是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选择6袋装，也可以选择8袋装。
1: 没错啊，朋友们，关键真的很好吃。我们的贝货不是说特别的足，
0: 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趁着这个价格合适，我们是特惠的一个价格哦，尽量买大这个8袋装，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因为真的这一款的话，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平均到每只8袋的才4块钱，4块多一点。
1: 对啊，4块不到，都快4块不到了，朋友们啊，就大家去算一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真的是用料也很好，猪肉的品质也很好，酥皮的这个香味啊，真的是又香又脆啊。
0: 是的，
1: 带回家我们生胚，就是我们空气炸锅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烤箱也好。平底锅也好，都很简单的啊，
0: 早上、中午、晚上、下午的小点心都可以啊。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